0: 做饭我也能做，每天能走上三四千步吧。
1: 几年间，这样的治疗已经在这里做了上千例，而它的原材料医用同位素货源紧缺，批量化生产受限，是公认的行业难题。
2: 目前供应确实存在瓶颈，能够把这个合作国产化，国产化以后呢，最后肯定价格自然会降下来。
1: 长期以来，我国多款常用的医用同位素依赖进口。以用于制备常用显像核素德99M 的木99为例，目前全部来自进口。核素在运输途中会不停衰变，从国外订购以6天的路程计算，买进4个居里，用到患者身上往往只剩1个居里。有没有办法实现本土化生产呢？青衣江畔的夹江县正在给出答案。
3: 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的医用同位素生产堆，我们业内呢也叫它溶液堆。
1: 就在今年夏天，反应堆的核心容器刚刚在这里就位，设计年产能力木9910万居里，点1312万居里，可满足目前国内对这两种同位素的需求。
3: 四川省形成了这种核医疗的产业，
4: 是吧？
3: 我们可以上午生产，下午就可以用到患者身上，这个成本自然就出来了，经济效益也自然出来了。
1: 就在同一个园区，8条生产线已经全面建成，未来还可陆续供应点125、E90等同位素，都是市场急需。以夹江为核心，医用同位素的能量正在向更大的半径以外辐射。
5: 全国能够用于医用同位素生产的反应堆有10座，那么夹江呢就有4座。建成过后呢，我们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品类最齐全的医用同位素生产基地。
1: 将一线希望给予患者的核药为什么会在这座小城扎根呢？答案要往回到60多年。1965年，我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建在了四面环山、地形隐蔽的四川夹江。一代科研人员就这样在山沟里安下了家。
6: 好的钢筋水泥都用于实验室的建设，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老旧的这些房屋，这些都是叫干打雷，就是取材于青衣江的鹅卵石。你看房檐上有一个马的标志，代表我们所有工作只争朝夕，做到一马当先。
1: 反应堆冷却离不开稳定充沛的水源，基地离青衣江只有4公里，特殊的地理优势为核工业在这里的发展埋下了种子。彭世禄等老一辈核动力专家就在这里隐姓埋名，潜心研究。1970年，这里的陆上模式堆发出了中国的第一度核电，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验证。
6: 从909基地起步，核动力啊，孕育了一系列的标志性的成果，并延伸出了一条完整的核技术应用的产业链。
1: 同一时期，乐山城里也在酝酿着核聚变的能量。1971年，中国第一代人造太阳装置在乐山立项。
7: 最早的华晨奇一号，451工程最早的托克马赫，中国的，
4: 就在这个大厅里
7: 面。就是在。
1: 81岁的王树锦就是这座装置的老朋友。1970年5月，25岁的他从北京来到乐山。环流器要靠强大的电流激发磁场，而他守的就是为整个装置供电的系统。当年的控制台早已不在了，王树锦依然记得日夜值守的情景。
7: 当时全是一个大厅，那会儿的控制系统全是什么继电器是吗？柜子摆了一圈，中间是这儿是一个大控制台，人呢就坐在这儿看看各电源的那个放电情况。那会儿一开机的话，就24小时转。
1: 实验连着昼夜，太阳拖着梦想。从25岁到45岁，王树锦把青春留在了江边。
7: 这条河就是大渡河，现在变化多了呢。71年5月份来的，这是90年走的，算多少年？得有20年吧。
1: 如今，王树锦参与建造的装置已然退役，而从乐山出发，人造太�阳的接力棒传到了中国环流3号的装置上。2020年12月，中国环流3号建成放电，成为我国设计参数最高、规模最大的核聚变大科学装置。当时按下第一次放电按钮的李波，正在全新的指挥控制中心里为装置的下一阶段实验做着准备。
8: 我当时是作为这个打引号的这个驾驶员，所以在这个控制中心完了按下这个控制按钮，把参数配置好了之后点下去，确实一下就点亮了。所以当时有很多老专家看的也都非常兴奋，因为很多人这个好多老专家都是干了这个一辈子，完了才建成这一个装置。
1: 2025年，中国环流3号在国内首次实现

0: 原子核和电子温度均突破1亿摄氏度，综合参数大幅跃升。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可控核聚变技术取得重大进展，进入燃烧实验的新阶段。
1: 本世纪中叶，我们希望实现这个聚变能的这个商用，把这个聚变能带到这个千家万户，点亮聚变的第一盏灯。
0: 60多年积累，沿江而行的合力仍在接棒，医用同位素、人造太阳正在这里点亮生命健康和未来能源的新希望。
2: 核聚变能走向商业化是一个长期，
0: 破1亿摄氏度，综合参数大幅跃升，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可控核聚变技术取得重大进展，进入燃烧实验的新阶段。
1: 本世纪中叶，我们希望实现这个

0: 业转型，打通同位素生产、核药研发、临床应用的闭环，为长江沿线老工业城市转型提供乐山实践。
1: 在长江沿岸，硬核的能量不断积聚。2026年，夹江核技术应用产业园产值预计突破60亿元。2027年，我国首座医用同位素专用生产堆将在这里建成投产。同一年，中国环流三号将开展燃烧实验。2045年左右，预计建成我国首个商用示范堆。一束光照进生命，一团火点亮未来。长江上游的这座小城，还在为巨变蓄积更大的能量。
2: 在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针对住房和房地产、城市建设及建筑业转型发展介绍了15-5时期的重点工作。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15-5时期，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将从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5个方面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推进好房子建设。
4: 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我们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凌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
3: 今年前8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占比达52%，超过50%，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在此背景下，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全力推动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和现房销售制等3项房地产基础性制度落地实施。
5: 近年来，采用现房销售的商品房的销售面积一直保持着正增长。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城市更新要在提升居住品质上下功夫，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15-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
3: 在建筑业转型升级方面，将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与传统建筑业深度融合，改革完善市场准入、招投标、工程价款结算等基本制度，综合整治建筑业内卷式竞争、工程款拖欠等问题，支持建筑企业出海。
7: 大家最近在这个网上也都看到了，我们中国的一些企业自主这个研发的这种就是模块化的建筑在海外市场很受欢迎。那我们将来呢，就是要把这种有市场的啊、品质好的、真正的这种明星产品能够推出去。
8: 财政部昨天发布了今年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支情况。数据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体平稳增长，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
9: 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33亿元，同比增长5.7%。其中，全国税收收入129104亿元，同比增长6.6%。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同比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14.5%。主要是工资薪金所得以及股市成交活跃带动股权转让、股息红利所得增加。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增长82%，主要是股市成交金额增长。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16472亿元，同比多退707亿元，支持外贸出口增长。从支出看，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451亿元，同比增长1.2%。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

0: 9.2%，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等增加。科学技术支出同比增长2.2%，住房保障支出同比增长3.6%。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本届广交会，广东创新推出了29项提质升级举措，以高品质服务打造更好的参展体验。
2: 这些升级举措主要包括通关提效、畅通人流物流。广州白云机场等重点口岸设置了广交会专用通道，推行专人专窗、即到即办。在物流方面，推动展品备案、申报、预约通关全流程线上办理，让展品流转更加高效。交通升级，保障畅行参展，通过智能指引、志愿服务、前置疏导，让客商出行更顺畅、更便捷。
3: 我们在机场设立了境外人士的综合服务中心，提供多语种的服务，全天候协助境外的客商开动移动支付。在口岸、酒店、展馆等涉外的重点场所设置了6800多个外币的综合兑换点，实现重点商务外卡受理全覆盖，全方位打造境外的客商支付消费的闭环，真正实现支付零距离。
1: 近年来，我国持续支持创新药研发，通过谈判，越来越多的新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自2018年以来，累计有199种创新药被纳入医保目录，但不少患者却遇到了现实难题：药品明明已经进入医保，价格也降下来了，可在公立医院里却很难开到。
4: 近日，记者前往湖南、江西多家公立医院，实地调查国家医保谈判创新药及国谈药的院内配备情况。由于目前2026年版医保目录调整正在进行，记者以今年1月1号开始执行的2025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为样本，随机选取目录中治疗肺癌和降血脂的两款国谈创新药进行调查。
5: 我请问一下，咱这有这两种药吗？
6: 没有，两种都没有。
7: 您帮我看看，咱有这两个药吗？
6: 只有第一个有，第二个没有。
7: 我想问一下，这里有这两种药不？
8: 没有，都没有。
7: 那会进货吗？最近？
8: 药品不是说你这里想要就有的，它需要走流程的。
4: 记者走访的4家公立医院中，仅有2家配备了其中一款药品，另外2家2款药都没有引进。采访中，不少药企表示，自家的国谈创新药普遍面临进得了医保进不了医院的困境。
9: 现在的问题是，临床专家想用，他医院没有进去。那么因为要进这个药，要开要是会有各种问题，限制了创新药的配置。
10: 最近几年，不少创新药实现获批上市的当年就纳入了医保目录，可是这些质优价廉的药品却常常迟迟无法进入医院的药房。这份惠及患者的政策红利卡在入院最后一公里背后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呢？
4: 专家分析，一些国谈药入院难，首要因素是医保谈判药品扩容速度快，而各家医院自身药品目录容量有限，很难全部吸纳。
11: 医院的药品目录呢，常规来说呢，也就是1500到2000种，它容纳不了这么多的药品。医院还要给常规药品呢，来留下足够的空间。另外，更关键的呢，是很多的国谈创新药呢，它是锦上添花的，而不是雪中送炭的。比如说啊，我们常见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奥克抑制剂，可能医院里边已经有5种了，那这时候国谈药呢，又弹进来了3种，它到底要不要进？进哪一个？替代哪一个，可能对医院来说呢，都是比较为难的问题。
4: 一方面，医院在国谈药引进、旧药替换问题上左右为难；另一方面，虽然国家近年来密集出台政策，鼓励医疗机构及时配齐国谈药，包括要求3个月内召开药事会审议，国谈药不纳入药占比考核等，但新药入院必须经过院内药事会审批，流程短则1-2个月，长则1-2年。同时，公立医院早已取消药品加成，卖药不再产生收益。 向生物制剂、冷链类国产药对储存运输条件要求严苛，部分品种还需要专人管理，进一步增加了医院的运营成本。
11: 尤其是像罕见病啊，还有一些特定的一些肿瘤啊，这样的一些药品呢，它可能是用量比较少啊，但是呢管理成本比较高，所以更多的时候呢，医院可能会倾向于就是临时采购，或者是呢就是不采购。
4: 此外，一些地方公立医院实行医保年度总额预算管理，实行结余留用、超支分担机制。国谭创新药单价普遍偏高，医院担心医保总额超支，采购时自然格外谨慎。业内人士认为，临床医生对部分创新药缺乏了解，也是国谭药难以落地的重要原因。
12: 临床的医生嘛，他可能对这个药品药性、还有使用范围，包括一些禁忌症不是特别了解，他可能不敢用。我觉得真正要把这些国谭药落地，首先医生要知道这个药品，第二个呢，他信任这个药品。
10: 创新药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只是拿到了医保报销的资格，想要真正的进到药房开到患者手中，这中间还要跨越多道门槛。对此，国家相关部门和很多地方都已经在采取措施和积极的尝试，推动医疗机构更顺畅地配备以及使用创新药。
4: 针对医院药事会审批周期长、药占比考核压力大、不少国谭药难以及时进医院的痛点，2021年国家医保局等四部委联合推出双通道政策，将部分临床必需的国谭药纳入定点医院、定点药店两条供应渠道，并享受同等医保报销待遇。四川成都在全国率先落地实施双通道政策，医生开具双通道专属电子处方后，信息同步至定点药店，口服类药物可以自行领取，注射剂药品由药店负责配送，直接由医保基金按比例报销。
13: 这种双通道的报销政策呢，这些新药获得医保获批之后呢，它不需要再通过这个新药的进院的这个流程，就能够让我们的患者在第一时间能够非常及时的用上这些新药。
4: 截至目前，四川全省共有双通道药店259家，累计为90多万名患者提供服务。为加快国谭药落地临床，上海出台上海市生物医药新优药械产品目录，明确纳入目录的创新药前三年实行医保预算单列，不计入医院医保总额控制。同时要求药品纳入目录后一个月内，医院必须召开药事会审议。针对医保按病种付费，医疗机构担心药品费用超支，国家首批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试点城市河南安阳通过优化医保支付规则，打消医疗机构使用国谭药的顾虑。
14: 如果有需要使用国谭药的话，我们从它的这个打包支付标准当中额外给它补50%，这样就解决了国谭药进入到我们医疗机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1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体化电视。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当中提到，今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
1: 事实上，在今年6月15号，广电总局就正式发布了一份名为《一体化电视专网电视业务应用技术要求和测量方法》的行业标准，这是我国首个针对一体化电视的基础性技术规范。一体化电视到底什么样？来看专家的解读。
2: 一体化电视最大特点是不换电视、不改线路、不增加复杂设备，只要在电视机上插一个小小的适配器，就能让家里的智能电视脱胎换骨，开机直接进直播频道，按一个键就能看电视，所有内容通过安全的专用网络传输。
15: 一体化电视主要是原先传统的硬件机顶盒以软件的形式安装在这个咱们的用户的智能电视机中，同样可以实现原有机顶盒、传统机顶盒看电视的功能，比如说看直播呀、看点播呀、包括视频回看这些功能。然后现在的一体化电视的主要形态是一个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中的一个软件，一个 APP， 加上一个外设的一个USB 形态的一个小适配器，可能比指甲盖还小一点的一个小东西。一体化电视虽然它是以软件的形态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上，但实际上用户能享受的这个看电视的服务跟传统机顶盒 几乎是一致的，就是一样可以保证这种高品质的电视服务，比如说咱们现在的 4K 超高清电视服务。那么目前我们近五年用户买的这些支持超高清 4K 的这些智能电视机，绝大部分都是可以支持一体化电视。用户家庭的网络接入状况和电视机自己包括硬件和软件版本的状况差异化比较大，所以一体化电视并不能解决适配所有的终端和所有的这个网络接入情况。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原有的机顶盒包括微差机顶盒的这种形态还会存在相当的一段时间。现在呢，总局正在全力推进的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然后今年的目标是首先数千万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
1: 标准里都规定了什么？用一句话概括这份标准的核心，那就是让电视回归电视，让观看回归简单。我们打开电视不再需要在一堆菜单里翻来找去，可以直接进入全屏直播画面。
2: 具体来说，标准围绕三个关键词展开。第一个关键词，体验优先。标准明确规定，一体化电视必须做到两件事：开机进直播，一键看电视。通用遥控器上有一个醒目的看电视按键，无论在哪个界面，按一下这个键，立刻回到直播状态。第二个关键词，兼容适配。中国有数以亿计的电视机，品牌不同，年代不同，解码能力不同。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必须海纳百川，既支持国产的 AVS 加 AVS 2音视频标准，也兼容国际常见的 MPEG AAC 格式，既适应 IPv4 网络，也拥抱 IPv6 网络。遥控器可以用蓝牙，也可以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星闪技术。这意味着，即使你家是五年前的智能电视，理论上也可以通过适配器变成一台符合新标准的一体化电视。大部分家庭都可以不用为了新功能专门买新电视。第三个关键词，安全合规。电视是进入千家万户的信息窗口，安全底线不能破。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传输内容必须走有线电视网或 IPTV 专网，与公共互联网实现隔离，就像给电视信号修了一条专用高速公路，外面再堵也不影响它，外面的风险也进不来。同时，应用软件与适配器之间要相互验明正身，防止非法设备混入。

0: 下面来关注扫黑除恶再行动。从今年七月开始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新型黑恶犯罪成为重点打击目标。在江西南昌警方侦破的新型涉恶案件中，犯罪团伙打着维权的旗号，放大商品上的瑕疵，反复投诉举报，就是为了敲诈勒索。经营网上超市的吴先生就是一名被害人。
1: 他是买了之后隔了蛮长一段时间才去投诉的，工商那边反馈回来，我们宣传的是一个连体袜，当时投诉都说是执行标准不一样。
2: 举报人认为，吴先生售卖的一款女士丝袜在销售网页上展示的名称是连体袜子，应包含上衣部分，而该丝袜产品实际只包含有下半身，与实际销售情况不符，并且包装介绍中显示该丝袜执行的是袜子的执行标准，不属于连体丝袜的执行标准，存在错误使用执行标准的情况，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赔偿。但是吴先生觉得自己的商品没有质量问题，不应该赔款。那么吴先生售卖的商品到底存不存在问题呢？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查。
3: 经我们核实，连体丝袜是属于袜子的其中的一种，因为袜子它包括短袜、中袜、中筒袜、长筒袜甚至连体丝袜，它是可以涵盖的，从分类标准上是可以涵盖的，也没有单独的这个连体丝袜的强制标准。那我们认定作为这个袜子的执行标准是没有问题的。
2: 经调查，举报人的索赔理由并不成立，但是这名举报者并没有就此罢休，反而是继续纠缠吴先生，通过各种渠道不停举报。
1: 赔了100多块钱吧，然后他的那些成本费我都退给他了，包括这个寄的邮件费等等我都赔给他了。真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太多的时间花在这个上面，其实不是钱来衡量了，就是因为我看这个店哈，我手上的事情是很杂，那时间上如果用在这个上面，可能店里的事情就没办法做好了。
0: 吴先生赔钱了事，但并没有就此恢复平静，他不断收到其他产品的投诉。

0: 而投诉的理由也基本上都是一些产品包装介绍上的小瑕疵。吴先生不堪其扰，甚至想把网店一关了之。此时吴先生并不知道他的这些苦恼马上就可以结束。南昌警方正在对一个专业的恶意索赔团伙展开调查。
1: 他不是商品的本身有问题，他是说找这个商品包装上一些瑕疵，那他们就拿这个来要挟。
2: 警方调查发现，除了对吴先生进行投诉外，这伙人还曾多次以产品存在瑕疵、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为由，向其他商家进行索赔。索要赔偿的对象多是有实体经营的个体商户，索赔的金额100到1000元不等。那么，在当地到底有多少商户被这伙人敲诈勒索过？这个职业索赔团伙又藏身何处呢？警方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展开了深入调查。根据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的线索，办案人员梳理出了数百条异常投诉，并从中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徐某等人。
3: 一个正常的消费者，他不可能一天之内去十多家超市购买十多双袜子。像恶意索赔的，他可能一个月之内，他的投诉量就达到40-50条或者70-80条。正常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投诉量不会有这么大。
2: 经查，徐某等人自2025年6月开始，就在南昌以各种商品瑕疵为由，向线上线下不同商家恶意索赔，累计各类投诉500多条。
4: 徐某主要是负责这个出资，包括这种选购有问题的这个商品。然后曾某他是在徐某的安排指示下啊，负责针对这些有问题的商品进行这种拍照、撰写这个投诉举报书。然后胡某带着徐某跟曾某三个人一起去商超啊或者其他地方去购买这种有问题的商品，并且在徐某的指使下啊，负责这个对投诉举报信的进行邮递。
5: 恶意索赔啊，是这个当前的一种新型黑恶犯罪的一种形式，它看似维权哈，但它实则是以这个举报啊为这种作案的手法，或者叫作案工具，这个以敛财为这个目的，这个属于一种软暴力的一种敲诈。
2: 徐某、胡某等人落网后，交代了他们除了在南昌对商家进行敲诈外，还在南京、武汉等多地作案。而给他们传授这些索赔技术的，则是一个被称作局长的男子孔某。
3: 孔某他采取两种传授恶意索赔的方法，一种是通过线上他是通过那种视频授课的方式。通过我们侦查发现，他的一个群聊人数高达300余人，他总共有3个群聊，还有一种是线下授课。他的线下学员线下学完了以后，他们会自己再次带学员传播这种技巧方法。还有一种，他们会组建自己的一个小团队，进行实施恶意索赔这种违法行为。
2: 经过部署，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孔某、陈某等人抓获。经查，孔某、陈某等人以所谓的商品维权为由，在全国范围内恶意举报、投诉各类产品8000余次，并通过各种方式传授学员，传播恶意索赔技巧，严重扰乱市场经营秩序。
3: 涉及有18个省直辖市，我们的冻结的相应的涉案资产，现在已经有200余万。
2: 假借维权之名，披着合法外衣索要赔偿，实则无真实维权诉求，纯粹以敲诈获利为目的。这类职业索赔、恶意维权的新型黑恶违法犯罪，侵害了广大商家的合法权益，占据了大量市场监管部门的正常执法资源，给正常的经营秩序带来了恶劣影响，也是此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点打击对象。
6: 最近，济南、武汉等多地海关接连查获旅客违规携带减肥药品。这些药品没有生产日期，没有质量合格证明，也没有生产厂家，会对人体造成损伤。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7: 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在对进境航班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旅客行李机检图像异常。
8: 经过我们的开箱检查，查获大量标识韩国某医院自制药，但没有有效成分、生产保质日期等信息，一共6.78千克。旅客自述是自己自用减肥药，但是却无法提供相应处方。
7: 在济南遥墙国际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同样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机检图像异常，于是进行开箱查验。
9: 经查验，其行李中有大量的三无减肥药，共计2400粒。据旅客自述，携带该药品用于减肥。
7: 经检测，这些药品均呈现甲基安非他明阳性。甲基安非他明是一种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强效兴奋剂，是冰毒的有效成分。据介绍，今年以来，济南机场海关已累计查获旅客违规携带减肥药品超5000例，呈现多发态势。海关提醒，涉案药品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对人体健康危害极大。
10: 我们这次查获的药品中的有效成分属于第一类精神药品，具有成瘾性的特点。这类药品都可能对人体心脑血管、肝脏、肾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6: 不仅是口服药，最近一些注射针剂因为具有减肥的效果受到了追捧。深圳海关就在旅检、客运等多渠道查获了违规携带减肥针进境的案件。
7: 在广东深圳的罗湖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发现4名旅客身着宽松长裤，举止异常，于是进行进一步检查。
11: 我们在第一名旅客的右腿袜子和裤子左侧口袋内各发现一袋用透明塑料袋和胶带包裹的减肥针，在第二名旅客、第三名旅客的左右脚袜子内各发现一袋减肥针，在第四名旅客的左右脚袜子和裤子口袋内各发现一袋减肥针。
7: 据了解，每个塑料袋内均装有25支减肥针，共计225支。在黄冈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在对一辆进境客车查验时，在车辆后尾箱的下沉空间内发现大量减肥针。
12: 过现场清点，共计643支。经过进一步问询核实，驾驶这辆车的司机自述受他人之托携带上述物品进境，并收取代工费。
7: 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后续处置部门处理。海关提醒，注射针剂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无医疗器械注册证书的不得进口。
12: 盲目随意注射减肥针剂有一定的安全风险，千万不要通过非正规渠道私自购买来路不明的针剂。

0: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马克龙还认为，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
1: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最近几周燃料价格急剧上涨，使得法国公民和家庭面临着困难局面。法国加油站的燃油价格已升至历史高位，这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并加剧了购买力问题。天然气价格和整体能源形势也令人担忧，而这些情况完全是由战争和国际局势造成的。马克龙称，法方希望在欧盟层面采取行动，并将就此事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进行沟通。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表示，法国方面正在尽一切可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取决于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从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
0: 据彭博社18号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已通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商，由于该国通往红海的东西输油管道遇袭，10月份将暂停按长期合同供应原油。
2: 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沙特阿美10月暂停供应原油这一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客户，沙特阿美尚未对此进行回应。近日，沙特通往红海的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无人机袭击后停运。据报道，欧洲炼油商采购的沙特原油通常经由这条管道运至埃及西迪基里尔港，再装船运往欧洲。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经合组织欧洲成员国平均每天从沙特进口约57.7万桶原油。据路透社报道，东西输油管道全面修复可能需要5至6周。管道停运已导致部分客户紧急寻找替代货源，其中波兰奥伦石油公司近日已发布11次采购招标，通过替代渠道购买原油，以维持其炼油厂在10月份正常运转。数据显示，沙特阿美此前约占奥伦原油供应量的40%。有分析指出，欧洲炼油厂的技术配置一般都与沙特原油品质适配，如果要通过其他渠道找到足够数量的同品质原油，不仅成

0: 本高昂，还可能涉及复杂的运营方案调整。而眼下，能源成本上涨已经成为欧洲通胀高企的主要推手。17号，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终值为 3.2%， 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4.3%。
1: 18号，市场对原油供应持续恶化的担忧缓解，地缘风险溢价有所消退，国际油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一每桶100.30美元，跌幅为 1.5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一每桶103.87美元，跌幅为 0.91%。随着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市场不确定性阶段性消除，风险偏好有所修复。18号，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科技和工业板块领涨。我们具体来看，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 0.18%，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涨幅为 0.17%，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 0.39%。
2: 18号，受汽车和电信类股下跌拖累，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1.45%， 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 1.49%， 德国 DAX 指数下跌 1.60%。 18号，受美元指数下跌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424.90美元，上涨 0.57%。 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7.149美元，上涨 1.59%。
1: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之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昨天，日本央行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1.0%上调至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之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3: 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相关举措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在同日举行的记者会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说，中东局势以及日元贬值可能对物价产生影响，物价存在超出日本央行所设定的 2% 稳定目标进一步上涨的风险。他表示，鉴于当前金融环境仍处于宽松状态，今后将根据经济、物价以及金融形势继续上调政策利率，调整金融宽松的程度。分析人士认为，加息有助于提高银行存款利率，但也可能推高企业贷款利率和浮动住房贷款利率，增加企业和家庭负担，进而抑制投资和消费。日本央行能否在稳定物价的同时避免经济明显放缓，将成为今后货币政策面临的重点课题。
2: 当地时间1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完成第三轮意向性投票。消息人士透露，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以微弱优势居于8名候选人的首位。
4: 依照惯例，安理会的秘书长遴选意向性投票结果并不对外公布。不过，消息人士透露，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在第三轮意向投票中获得9票支持，以微弱优势居于8名候选人的首位。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也不对外公布。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支持，且5个常任理事国均不反对，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然后经联合国大会投票得到正式任命。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来自葡萄牙，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任期5年，可以连任。
2: 当地时间18号，美国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宣布，现年96岁的沃伦·巴菲特卸任公司董事长一职，转任名誉董事长，即日起生效。他的长子霍华德·巴菲特接任董事长。
0: 18号，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发表声明称，波伦·巴菲特即日起转任名誉董事长，同时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按照公司制定的接班计划，巴菲特71岁的儿子霍华德·巴菲特立即接任董事长一职。霍华德自1993年以来一直担任伯克希尔哈萨维董事。巴菲特在18号当天致股东的信中划定了霍华德与公司首席执行官格雷格·阿贝尔的分工。阿贝尔负责经营公司，霍华德的使命则是守护公司的文化和价值观。他在信中写道，时间老人终究会赢，不过他对我已十分慷慨。巴菲特自1965年起执掌伯克希尔哈萨维，将这家曾经濒临倒闭的纺织企业一手打造为如今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的大型集团。他秉持的长期投资、理性资本配置理念，深刻影响了全球几代投资者与企业管理者。2025年12月31号，巴菲特正式卸任公司首席执行官职务，由长期担任其副手的格雷格·阿贝尔接任。
1: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5: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投资者7月净卖出价值310亿加元的美国股票，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月净卖出规模，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六个月减持美债，使今年1月以来的累计减持总额达到373亿加元。加拿大统计局说，受加码投资加拿大联邦政府债券带动，外国投资者7月净买入价值207亿加元的加拿大证券，使今年1月以来累计对加拿大证券的投资额达到1789亿加元。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日前突破5%，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随着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8月突破40万亿美元，部分欧洲机构开始调整美债等资产配置，美债市场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受到关注。
5: 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建议，将政府债券在其债券投资基准中的比重从70%降至50%。路透社测算，如果相关调整最终实施，该基金当前约215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持仓可能减少近800亿美元。美国国债将成为此次调整中削减规模最大的单一政府债券品种。瑞士资产管理机构斯维斯坎托公司日前发布报告说，30年期美债收益率近期突破此前波动区间，该机构因此降低美国长期国债配置。美东时间15号，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402%，此后有所回落，但仍徘徊在5.2%的高位。英国布朗西普利公司认为，美国财政部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虽能短暂支撑债券价格，但长期来看难以解决美国财政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因此短期内维持对美债的低配建议。与此同时，欧洲市场人士开始讨论美国国债长期以来的无风险属性。有市场人士认为，当前政府债券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没有风险，如果一家企业处于与当前美国政府类似的财政状况，投资者很难将其视为无风险。英国资产管理机构英士曼认为，近期投资者减少美国国债配置或将成为今年秋季值得关注的市场动向之一。美国政策不确定性正在增加国际投资者的不安，一些美国盟友将部分黄金储备转移出美国也反映出相关担忧。
1: 当地时间18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表示，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今夏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展现出一定韧性。不过，根据欧盟委员会最新评估，预计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会放缓。东部罗夫斯基斯说，当前首先需要保障财政可持续性。
2: 近几周来，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国债收益率明显上升，这一趋势的影响将逐步波及欧洲。他敦促欧元区成员国坚持审慎财政政策，按照中期财政计划设定的目标推进财政整顿，同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能源支持措施，谨慎运用国防和安全支出的灵活性，并进一步改善公共财政质量。 17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准备重新规定欧盟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限制。
6: No social media under the age of 13. No personal account under the age of 15. That means from 13 until a child turns 15, only mini accounts that are set up and supervised by parents or guardians with limited feature and time restriction to 1 hour a day maximum.
7: Social media platforms, video sharing platforms, AI companions and AI chatbots, and also online video games, all must meet safety obligations.
8: 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必须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包括限制无线滚动、诱导回访的通知和其他可能促使未成年人长时间使用的设计，并要求推送机制、安全设置和陌生人联系机制针对未成年人进行调整。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符合要求的年龄验证机制，确认用户是否达到相应年龄，而不仅仅是依靠用户自报年龄。如果未能遵守，平台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销售额 6% 的罚款。平台还必须支付监管费用，为监管提供资金。
6: For years, platforms have denied the harm they created.So instead of authorities proving harm after the fact, the biggest platforms must submit detailed child safety plans in advance. And that means again that safety will come first. This puts the parents in the driving seat, and the burden of proving safety on the platforms where it belongs.
8: 目前，这份欧盟儿童法案还只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份立法方案。根据欧盟立法程序，提案还需经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议会谈判等程序后才能最终落地，最终文本仍可能调整。同时，路透社报道也指出，科技行业已经对年龄验证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以及与现有监管重叠提出质疑。
2: 当地时间18号，西班牙警方开始将滞留在休达海滩上的大量非法移民转移至地方政府搭建的一个临时安置营地，但由于营地安置空间有限，引发非法移民争抢，现场一度陷入混乱。
9: 当地时间18号早上6:30，大量非法移民从休达海滩一路奔跑涌上街道。由于新搭建的临时安置营地只能接收1700人，已经在海滩上滞留数周的人们纷纷争抢安置位置。起初，在警方的干预下，人们排长队等待身份确认和登记后方可进入。但随着时间慢慢过去，焦躁不安的人群开始互相推搡，期间还发生了踩踏事件。为维护现场秩序，警方不得不投放防爆弹，用警棍击退混乱人群。西班牙政府最新估计，目前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休达，其中约6000人已被安置在政府搭建的临时设施内，另有3000至4000人仍生活在街头、山地和海滩等地。大量非法移民滞留给休达带来公共卫生和安全隐患，当地居民多次抗议，要求政府遣返非法移民。
1: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0: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 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1: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白露节气，南北方天气差异越来越大，一边是秋天，一边是夏天，一边秋雨绵绵，一边持续少雨。在冷空气影响之下呢，本周末北方多地会迎来降温天气过程，像今天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气温降幅会有4到10度，而明天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也会下降4到8度，局地降幅会超过10度。在南方，江南、华南依旧是暑热难消，这一带不少地方最高气温33、34度，一些地方甚至能够达到或超过35度高温线，特别是福建、广东、广西、江西南部湿度较高，午后的体感温度可能会有40度上下，闷热难耐。那白露节气以来，华西一带秋雨连绵，像今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东部，明天范围还会扩张，像图上用黄线圈出来的区域都会有大到暴雨。而未来一周，四川东部、重庆、陕西等地依旧会是强降雨的核心区，雨日多，累计雨量大，要谨防次生灾害。在山东等地呢，九月以来持续少雨，山东的东部和南部旱情不断发展，预计今后4、5天这里依旧没有明显的降水，各地需要继续做好抗旱保伤工作。好了，来看具体城市预报。再会。北京多云，20到27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2到26度，长春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沈阳多云，16到29度，天津阴，21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14到24度，乌鲁木齐晴，15到29度，银川小雨，14到23度，西宁小雨，7到16度，兰州阴转小雨，11到18度，西安阴转小雨，18到24度，拉萨多云转阵雨，9到22度，成都阴转阵雨，20到25度，重庆小雨，21到28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阴转阵雨，17到24度，太原多云，15到26度，石家庄多云，21到28度，济南多云，22到31度，郑州阴，21到29度，合肥阴，21到27度，南京阴，22到29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武汉阴转多云，21到26度，长沙多云转晴，22到29度，南昌多云，25到33度，杭州多云，25到33度，福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台北多云转晴，24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5到31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6度，香港晴，26到31度，澳门晴，27到31度，北京多云，20到27度。
1: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蹦， 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世界体量最大的实验室考古工作站内，一艘清代木帆船的考古发掘正在进行。3600多平方米的空间，装置一个可开合的智能保护舱。数字化三维全景扫描，全程记录发掘过程。同时配套清洗、保存、修复、研究、多功能水下文物实验室。竹片轻轻拨开淤泥，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一座巨型时光机器，看见100多年前那个发生着剧烈变化的时代。

0: 这里是长江与东海相遇的地方，是黄金水道与全球航线的十字路口。在这片全球最繁忙的水域之下，一艘艘沉船连同那个时代的商贸密码被封印在海底，见证了上海的沧桑巨变。一群执着的考古人正试图找出那段沉睡的记忆。世界水下考古开始于1960年，中国1987年才起步。2007年，南宋古沉船南海一号经整体打捞出水，这是中国水下考古的里程碑事件。此时上海水下考古工作尚未开始。就在这一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全面展开，上海地区水下文物考古摸排工作在2010年拉开序幕。作为中国较早一批专业水下考古队员，朱斌、孟元照、翟阳等一起参加了这项工作。
1: 据老乡传言啊，有一个一直露出水面的一个桅杆，那个地方知道，那个地方是在横沙岛附近。
2: 我们也是同学嘛，第四期水下考古同学。水下考古的不确定性很强的，尤其在上海这长江口这么恶劣的这个水域。
0: 翟阳，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他是上海第一位获得潜水资质的水下考古专家。
3: 这是横沙浅滩，
4: 对，
3: 当时帆船的话，实际上它这些都可以走，主要是避这个横沙。
0: 2011年，水下文物普查团队收集到长江口水域150余条水下文物线索。2014年，发现一个船形轮廓，专家推测，这艘沉船可能是清朝末年中国第一艘自产炮舰“万年青号”。按照考古惯例，它被命名为长江口一号。2015年9月，考古团队对长江口一号进行深入调查。
3: 我当时一下水呢，就发现它是一条这个大铁船，跟万年青根本就不一样，当时实际上是很失望的。
0: 失落情绪在海风中飘荡，但考古团队并没有放弃。2015年9月3日，长江口一号附近考古团队对三处可疑点再次声纳扫测。
1: 朱斌老师呢，带着那个小型的那个扫测船到了附近去扫测。在这个扫测过程中呢，就发现了有一处凸起，并且从它这个声纳图像来看呢，很像是一个沉船。
5: 位置还是一样，
6: 就是啊，这个地方，
3: 哎，是这个
5: 两条，你看这两条像不像？
7: 对，这明显的
5: 有两条，
7: 这个
5: 风浪还是比较大，你看这船的。
8: 我们确认的这个声学异常点呢，有可能是一条木质沉船。
0: 这是万年青号还是另一艘沉船？考古团队运用了更多技术手段对它进行探测。
8: 我们在多波束声纳上发现呢，它那个海床呢有凸起高出来的这个异常现象。
3: 我们就请那个上海打捞局的潜水员下去探摸，最后也是一个姓楚的一个老师，他就讲得很清楚，哎，这是桅杆，哪是船舷，然后距离啊、尺寸啊都讲得很清楚。
8: 发现的这个有大量的木头，
1: 基本上确认这是一个木帆船。
0: 经过接力探摸，沉船的轮廓逐渐清晰，这竟然是一艘有隔舱结构的大型木帆船。历时5年的上海水下文化遗产普查终于取得突破。
3: 这样子呢，我们就把它定名为这个长江口二号。
0: 就这样，长江口二号在意外中被发现。
1: 这一年应该是就有一个很初步的认识，它什么时候的、什么年代的、什么形、具体什么形状、多长能宽是没有概念的。
0: 就这样，长江口二号在意外中被发现。
1: 这一年应该是就有一个很初步的认识，它什么时候的、什么年代的、什么形、具体什么形状、多长能宽是没有概念的。
0: 2016

0: 船进行水下考古调查和多学科研究。2016年11月探查收获寥寥，2017年12月因海况恶劣、经费有限、工作时间不足，未能获得有效信息。
1: 2018年呢，我就被我们水下矿产保护中心派来参与负责这个项目，跟翟主任我们两个都是领队嘛。我们俩在项目开展之前做了一次比较长的通话，如果它的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开展考古的发掘工作，那我们就要在今年的明确它的年代和性质，所以这个很关键，
2: 一定要有一个说法了，到底是不是古代的木船。那么然后呢，就请打捞机就是加大工作量，就大家就是目标很一致，就把舱就往下面倾。
1: 非常兴奋，因为我们在抽上面那个泥沙的过程中呢，它会有一些散落的瓷片。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我们抽水抽沙，就有一件青花的汤勺。这个汤勺呢，看那个年代就是清代晚期的嘛，
2: 就成批的瓷器就出来了。我们当时出了400多件。
0: 2018年9月，考古团队选择4个舱室小范围清理，发现了码放整齐的瓷器。随着清理的深入，大量瓷器文物和船体构件出水。
3: 我当时心情比较激动的。
1: 你像青花瓷是量非常大的，还有那个粉彩瓷器，还有那个绿釉的。
0: 这只小杯子被编为001号，底部矾红彩书，铜制年制，篆书款制。铜制年制四个字准确锁定了沉船的年代，
2: 我们就确认了是一艘装满这个瓷器啊等船货的一艘铜制瓷器的贸易商船，那么也是上海的这个首次发现。
0: 至此，长江口2号古船的年代和性质基本确定。这是长江口2号最早出水带有墨书的物品，一组木桶残片，其中相邻的两片拼接后可以看到完整的时态二字。
4: 像这个它不是时态吗？时态的时候晚清它是其实有蛮多商号，都是什么时什么什么什么态什么什么什么，一种是它可能是商号名，还有一种这个商号可能是一个瓷器转运商，也有可能是一个瓷器生产商，或者甚至
0: 文字是线索，也是密码。长江口二号从哪里驶来，将要去向何方，这件高60厘米的东京釉青花双耳大瓶出水时保存非常完整，瓶身上以青花绘有松下高士图，两侧有双狮耳饰，这种款式流行于晚清民国时期，多用于陪嫁妆奁，民间俗称嫁妆瓶。考古人员清理时意外发现，嫁妆瓶内居然还装了50只青花团龙纹杯，杯与杯之间的间隙填满了稻壳，用以防震保护瓷器。大件套小件，在运输中最大化利用空间，而这些在水下封存了100多年的稻壳，为我们保存了更多的信息。34册年证实，这些稻壳来自清代晚期，这为沉船断代提供了科学的证据。技术人员对稻壳进行了 DNA 测序，通过比对水稻基因库发现，这些稻壳产自江西地区。
5: 侧面又印证了这些船货不仅是在江西生产，它应该也是在江西打包装船的，到了上海，然后再从上海出去的。
6: 以往仅的

0: 政要非常重要的一个外销的口岸是广州。晚清上海一开埠以后呢，它可能就已经转移到了上海。一个呢是顺着长江走轮船运往上海，另外一个呢它可能是从赣东浙西走内陆河流，一路从浙江运到上海，两条线路不论如何呢都是景德镇窑瓷器大量运到上海，再从上海运销到全国各个口岸市。
1: 中国是世界上河流最多、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上海正处于中国水系的特殊位置，即海岸线的南北中心，近代长江的入海口。这样走南往北、连接内外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得上海开埠之后迅速崛起为东亚地区贸易与航运中心。
2: 向北我们可以到达今天的日本、朝鲜，到达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包括天津大沽口；向南到达福建、广东、东南亚区、马来、印尼、新加坡这个区域，大约是1853年、54年的前后，上海就迅速地超越了广州，成为中国的第一贸易和通商的口岸。

0: 这些产自越窑、长沙窑等不同窑口的唐宋瓷器，最初可能要被运往日本或者高丽。中转港正是上海地区最早的市镇和贸易港口，青龙镇。凭借河道密集和紧邻吴淞江的地理优势，自唐朝开始，青龙镇逐渐发展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曾有三亭、七塔、十三寺、烟火万家的繁荣景象。上海的航运历史已有1000多年。
1: 在青龙镇，我们发现了大量的跟贸易相关的瓷器。现在已经发现了龙平寺的塔的塔基，作为青龙镇港口一个重要的航标设施在使用。
2: 当时的青龙镇就是作为一个国际贸易港口，给我们认识这种海陆变迁与航运贸易的变化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这样一个证据。
0: 2019年1月3日，专家高度评价长江口二号古船的重要发现，建议尽快实施整体打捞。
3: 千帆林立的港口，全是炙热的话语，有关远方，有关梦想。我也禁不住期盼那彼岸的风景。
0: 上海长江口水域的能见度几乎为零，这种浑水环境是水下考古极难跨越的瓶颈。
4: 长江口水域呢，环境比较恶劣，流大，而且水的带有很多的泥沙，基本上属于零能见度。
5: 潜水员下去之后伸手不见五指，水下光学的设备基本上就是不能用。
0: 为了获得长江口二号的准确数据，考古团队联合多家工程科研单位，综合运用多波束三维声纳、磁力仪等先进海洋物探技术设备，对长江口二号开展水下联合调查。
4: 潜水员来复核比对了，发现这个沉船的规模还是很大很长，
5: 就是在泥面以下的这个部分保存的相对来说也比较完整，比如说沉船的这个船旁板、船的这个隔舱板啊，都能很好的知道。
4: 没有能见度嘛，通过这个绳子啊，去量，准确度也不是特别高。BV5000的一个三维多束扫描，更为准确的、更为精细的一些数据进行分析。多波束声纳是属于一种侧声声纳。就是它地形变化它能够测出来，它主要是测那个海床的高低。
0: 51个 BV5000 三维多波束侧身声纳扫描站点获取的2.7亿点点云数据，最终合成了这一幅幅绚丽的长江口二号遗址三维图。柔软的泥沙回波较弱，显示为蓝色，坚硬的船体产生较强回波，显示为红黄色。考古团队最终探明，长江口二号埋藏在海床下5.5米的淤泥中，掩埋状态下长约38.6米乘27度左右的倾斜，沉船主体结构依旧保持完整，主桅杆和隔舱清晰可见，加上平底的特征，极可能是一艘明清时期上海水上运输广为使用的平底沙船。
6: 沙船呢，其实是我们中国古代船型里面非常古老的一种船型，它既可以行驶于内河，也可以行驶于这个沿海和这个远洋。那么呢，它曾经广泛的应用于漕运沿海的这个防御，作为兵船，也可以作为这个商贸和这个渔船。那么呢，用途呢非常的广泛。
0: 中国的造船史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从河姆渡的独木舟开始，祖先们不断突破航海极限，对世界造船技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制造的木船，船型繁多， 它们连通着古代中国内陆四通八达的水路网络和长达3.2万公里的大陆及岛屿海岸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浮船、鸟船、沙船、广船四大古船。沙船是从古代江南众多船型中发展而来，平底方头，多桅多帆，适航浅水滩涂，是漕运主力。清朝中后期，聚集在上海的沙船约有3500艘，水手10万余人，直接推动了钱庄业、布业、北货业的兴起。沙船正式见证上海以港兴市，成为现代大都会的重要航运载体。1990年，沙船和螺旋桨作为主题元素被纳入上海市市徽中，正是基于航运与上海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渊源。
7: 我们上海是沙船上的城市，那么我们发现一艘木帆船，绝无仅有的这个也是第一条嘛，
2: 包括中国的，包括世界的整体打捞的出水的这种木质的这个沉船当中，应该是体量最大的一个。
8: 包括它的桅杆现在还留的有2米多高嘛，隔舱板的一个情况，它的衔接方式都是很清晰的，对于我们了解清代晚期的这个贸易以及跟这些产品相关的这种社会生活，能提供很重要的一个实物的资料，对于上海的意义那更为重要。
0: 曾经盛极一时的沙船，如今已经没有实船存世。长江口二号是目前已知唯一的沙船，对了解那段历史是难得的机遇。
8: 这个粉彩，我觉得这是今年出的比较精美的一批瓷器，这个是天津城里面出的，从它的这个器物组合，包括这个釉的成色呀，瓷器的特征啊，基本上是一致的。长江二号它这个船本身可能还是往沿线往北边往北去的。通过对比呢，在国内一些城市遗址里面也有发现，包括北京市里面市内的一些遗址，还有天津的城市遗址，特别是那种粉彩的碗盘，包括那花纹那个布局器型，那都是一样的，这个都是景德镇的典型的或者是特征比较鲜明的那些产品。
7: 那种家装品是在天津那边最多，到天津然后到北方使用的最多。
9: 从长江出去的这些运瓷器的船，我们可以把运到北方地区的相应的港口，我们也可以运到南方地区的体量比较大的这些沙船，它可能还会跨越海洋。
2: 长江口二号可以成为我们上海市或者说这个东亚贸易港口，或者甚至作为世界贸易中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标志。
0: 确认长江口二号古船价值后，为保障安全，上海打捞局派船在现场守护近3年，海事部门在古船所在位置划定临时禁锚区，各部门协力保密多年，守护文物安全。然而长江口水域潮汐水文状况复杂，水流速度极快，水体携带大量泥沙。
10: 在中间，
0: 长江口二号正遭遇水流强力冲刷，急需尽快整体出水保护。

我在烈火的煅烧中出生，在未知的颠簸中远行。那时我听说，到岸以后，我们会在最热闹的集市上分别，成为新主人的宝贝。

0: 磅礴古道的文明交融，生命在天地间的搏动不息，都化作石和土的智慧结晶，在青藏高原的腹地上生长出厚重古朴的雕房家园。位于青海南部的三江源地区，平均海拔4000多米，地势之高几近通天。起源于此的长江也因此有了另一个传奇的名字，通天河。河水顺着西高东低的地形奔流而下，河流两岸的山势却从平缓的山丘一路攀升。在下段流域，水势汹涌的通天河如腾龙穿梭于崇山之间，冲刷出壮丽险峻的峡谷地貌。然而在这片难以亲近的山水之间，散落于峡谷两岸的藏族村落却能找到安居其中的房室。先民们把村落建于岸边的缓坡之上，背靠高山，面朝河水。村落与通天河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和高度差，以避免洪水和泥石流的侵害。而这片临河的区域恰好可以耕种青稞。最终通天河流域的村落形成了山、村、田、河的选址布局，也发展出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与居住帐篷的游牧生活相反，农耕生活扎根于土地，无需漂泊的人们可以建造安稳固定的房子了。在树木稀少的三江源地区，山体上的片石和泥土是唯一合适的建筑材料。就地取材的藏民们遇石则砌，遇土则夯，建造出2到3层高、外形方正硬朗的藏式雕房。
1: 这一层上面放一层石头，就这么砌。我们藏族人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

0: 干活就会起钱了。
1: 你看这些都是天然的方式，就是根据它选材来进行砌筑。比如说我现在选的这块石头和这块石头，然后这边要选的话，我是不是就选这个石头？是不是就可以？
2: 不是，
1: 不行，这边要
2: 这个，就是这个，这
1: 那这边要重选，那你给我再选一个。但是这个要比这个高，是不是？底下的泥巴要多一点。啊，然后我要保证的这个地方，我还要选一块小。
2: 嗯，就是。不是这个有一点大了，这也有一点小了。
1: 对，就有点小。
2: 这样用。
1: 其实砌石头最难的应该是他根据经验来选石头，要从很大的一堆石头来选，而且对脚部的这个石头要求会更高一些。从这么多的石头里面要选出适合的石头不好选的。
3: 形状各异的石头在藏民的手里变得团结起来，他们以品字形排列堆叠，间隙用泥巴涂抹，让每块石头都紧紧咬合。再加入木条或长条石作为墙筋，增加墙体的拉力。这种石砌的墙体同样能以夯土代替，建造出纯夯土构造的碉房。又或者把石砌和夯土混合搭配，以石头做墙基，在上面打夯土墙。石和土的选择大多基于取材之便，但在匠人的手里，唯一不变的任务是塑造出防风抗震的坚固墙体。碉房的墙体外侧会自下而上逐渐收窄，内侧保持垂直，形成墙底宽墙顶窄的收风构造。为了保持这种构造的稳固性，墙体的底部必须减少开挖，仅留有通风孔和尺度矮小的大门。墙体的中部可以开较大的窗户，到了墙顶上则改用轻盈的木结构搭建房间，既美观又可以减轻墙体负重。这种下实上虚脚重头轻的设计保持了墙体的低重心，大大提升了碉房的抗震性能。

0: Oh, taşı dele.
1: Taşı
0: dele. Taşı dele, taşı dele, taşı dele. Kedin golçi no çal. Ana ta arı gıdı okun, keçe kiya. Seni ta ana. Ta gön, ne başı sen uçika?
1: Tüye
0: uçika. Oh, de, de, de. Koma gümba, ta çene yapı yin, koma gümba, ta yo dere. Ta çene yapı yin, ki çoğun da no zıdın, da fa iye, ta.
1: Öde,
0: ta çene o, koma gümba, de. Öde, de, ta çene o, koma gümba, lo gyo,
2: Kijipe chinchi pore ho garden chi
0: bodan du da tau chue chi le da la
1: chi le re
0: re re re o re re re
2: mo baba mama luko heza cha du to sha ti ko o ursi tentolo
0: chi shen na ga lang ni zhong qi ke de shi ge da zhe ge
2: ni wo lang guo zhe li le zai ren zhong yong li ti
0: 对，我也是从小的时候就这个。哎，对，我是敲敲那个那个牛，旁边那个有个木头，这个中间的这个弄的，在青稞那个，这个也是那个放牛粪的，夏天下雨的多呗，那牛粪保存下来，在那个夏天的还在那用的这里用，这是库房。
3: 这是那个镍，就是那个青稞，青稞仓的房子，各种各样的。雕房的一楼是个巨大的仓储空间，除了存放牲畜和农具杂物外，很大一部分空间会用于堆放干牛粪。这是居家生活必不可少的天然燃料，因此在村落里。 经常会看到一块块新鲜的牛粪大饼，糊在雕房墙上晾晒的奇特景观。
4: 你看这间房里面是没有开窗的，然后就是它的储藏牛粪的地方，这就是它的土木结构，这是它的木柱，然后这外面是它的夯土墙，我们能看到，然后它都是以这种。

0: 字形的柱搭在上头的，它不是像我们的那种榫卯结构，看到没？然后这一端在一个土墙里面，上面的这些都是就地取材找到的材料。
1: 雕房的二楼是生活起居的主要空间，其中面积最大的厨房就是整个家庭的核心所在。
2: 我是藏民族，就是那个家里就是那个这个根最重要的爸爸的营，家里面最重要就是爸爸呗，这房子里最重要就是这根。就比如说我就这样跟着就这样的，哎，不用弄，你是这样，真的真的真的，这是那个孙呢，奶酪，这个舀出来的时候那个水油来了呗，水油来的就这样吃。这是那个放石油的，这个是你看上面一个是那切了，我们是早上吃。
3: 妈妈那走，爸爸那走，在外面这样走。
2: 孩子们从这里的那一个，老大、老二、老三就这样做着。孩子们，今天什么什么，明天呢干牛什么，哎，干青稞，这些爸爸的那管啊，就这样那样说。这里是妈妈坐的位置，妈妈必须这里坐，是那个牛粪放。牛粪放完了之后，那个擦，这里就这样放。你吃嘛什么什么，哎，这个，爸爸你吃什么？这反正就是妈妈这些管的。
1: 生活的烟火沉积在漆黑的厨房，印证了半农半牧的生活日渐安稳。在每日如常的使用打磨下，粗犷朴素的房子拥有了很多细致的用心。
4: 隔墙，因为它底下没有隔墙，没有承重墙，所以新型材料编织的一道隔墙，就等于现在的轻质隔墙一样。这个柜子多少年历史有了？
5: 房子肯定一样嘛，这可能300多年说了它嘛，我300多年。这里面我放青稞的，这里面进去了哈，下面来了通道一了，通道到你房顶那边后面。
4: 安全通道，
5: 安全通道就是。回家来的话，这就是跑你下面，下面。
4: 打仗了，从这里跑掉了。
5: 这是下面。
4: 地道呗，这。
5: 地道就是。有脏粗糙的，那块是出水吗？然后通到下面。
4: 这个绳子就当栏杆的作用。
6: 对，一般这个做牛皮。然后这个底下放一个铃，他要人过来的时候就不只是这个，当然了又来会这个。
4: 古人的智慧。
0: 像这种木梯占用的空间非常小，因为高寒高海拔的气候，所以它尽可能的要让房间空间利用率很高，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垂直空间的这种使用以及开窗都是在需要光的地方它才有光，但是这个光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这个空间里面的核心。特别神奇。
6: 最早哪有玻璃？古老的这些房子看的话，就是它是布，木质和布。其实最早的这个通天和沿线一个这个房子，它就是根本没窗户，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其实人类没有这种智慧啊。它带着这个光线，然后在这中间隔了一个天窗，然后把这个遮起来，然后它就阳光，其实也那个也非常好的。我那次看着它那个里面那个也太阳光，也就是一天就带着就2个小时左右转着，而且射到它的这个头灶上，我说真神奇啊。

0: 往事千年，沉浮在眼前的这片壮阔山河，唐波古道的文明交融，生命在天地间的搏动不息，都化作石和土的智慧结晶，在青藏高原的腹地上生长出厚重古朴的雕房家园。连日的降雨引发了汹涌的泥石流，冲垮了通天河畔的道路。在这个地质灾害的高危区域，家园如此脆弱。如今，通天河畔的老村子旁，大多都重建了新村。生活在向前，传统也不曾被遗忘。在政府持续的修复和保护下，古老的雕房村落正在重获新生。
1: 我们探讨啊，不一定是我说了算。
2: 对，
1: 我们最后现在就是刚好结构上一个问题来，传统建筑这个，它这实木结构也好，土木结构也好，它有它的这个抗震的这个。
2: 我们做鉴定的时候，好多就是毛笋都拉脱了，像那个木结构，它就活动量特别大，一个土结构活动硬得很，它两个一下很容易把这个两个就出现问题。
1: 假如说这一圈来一个穿一个这个这个工字钢，它就是散不出去。
2: 所以咱们做的时候加拉接积木，说它到要跟咱们这个柱或者是啊木柱或者要有一个
3: 有连接，
2: 有个连接的东西，
4: 木质框架，然后外面就是夯土。
5: 但是至于现在我们到底是建一个传统的夯土建筑，还是建一个新型的夯土建筑，然后我们也特别想听一下村民们的想法。
6: 当我们把这个盖子装一栋，肯定得有的。但俺那里就是个人空白也做不行，把你路住几样嘛人住去了。对我们是怕得出的，如果是的，因为我们真的是，他中空吧，能我们做出来的。
2: 中空吧，
6: 然后中空吧，能我们。当然的，当然，不是是第二抗战，其实光空吧这个不是老早的就是认识的，反正是多是真真真的，那你三个镜头。也很好认的，我一弄你对头都弄错，还有个错挂这挂嘛，对头。
7: 这个说热情不是颜色，
6: 他们两个
5: 是。现在我们是在给科马村的百姓盖房子，所以我们得为科马村的百姓的安全得负责任，就是我们的木结构和土墙的关系，这些我觉得我们都讨论了。所以我们现在争论的焦点，干气还是湿气的问题？
1: 基础绝对就是干气，然后地面上一出来，我们就是刚好用那个泥巴。
8: 干垒上是它的稳定性房啊，
1: 旁边这个多少年的那个古宅，它是干气建出来的。
5: 就是现代气的时候都会在上
8: 面。干垒的话，它立来了以后传导到那个吃力层上了。
0: 传统的建造技艺如何与现代技术融合，成为了新时代建设者的重要课题。
9: 承德县传统村落集中连片示范保护项目，经过持续一年多的准备工作呢，于2024年7月，正式进入这个基建阶段。
10: 我们是主要是解决了一下村里面的这些自来水的接通、排水管道。道路的一些修缮，石墙修缮，因为这边当地的这个石材这块用量比较大，现在不让开采，所以说是这块比较困难。当地的老百姓也给我们很大的支持，然后他们自己就是到河边捡，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找，然后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1: 积极协调当地的村民，有传统工艺的工匠来介绍到本项目中参与施工，这更好的就是体现了传统工艺的一种传承，也给当地的村民带来了收益。
12: 设计当中理念也是能够修旧如旧，因为这些房子它比较年限比较久一点，屋面的修复还有里面的恢复这些保护会比较多一点。我们设计的理念也是像把它的那个室外的这些提供一些设计，然后能让这个房子能更好的使用。
9: 经过4个月的项目取得了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人居环境条件，保护周边环境的这个建设目标。我们将持续做好这个乡镇对村庄保护的这个引导上，并结合我们本地特色的这个文旅优势，做好后续传统村落的这个发展 利用和传承上。
3: 就是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了，小时候就这样吧，就一点一点维修的，就再就这样着吧。当然，我小时候也是我妈妈也没上学着吧，这现在就是这两抱来抱去这个，啊，怎么那边玩嘛，上面跳嘛，就这样弄着呗。啊，院子里面还是这个房地上面玩着吧。菜我这就在这里做着吧，我喜欢，还是搬不出去吧。以前就是那个害怕，就是那个啥
13: 地震，
3: 还有那个啥交通的方面，去县上嘛，去乡上嘛，那些都是骑马嘛，还是有的时候走路过去的吧，就这样的。从这里到县上去的话，肯定一天不到吧，肯定要两天的时间就要走吧。现在这个有车嘛，那些摩托车的话就方便。现在就是人都多呗，我们就在这里。还有现在就是这样，就是修复过的话，他肯定有搬过来的人也多吧。这个老房子里面住的时候舒服一点。
0: 依照传统的营造方式，一座新的夯土雕房正在诞生。取自山上的泥土，在木板模具中被不断捶打结实，齐心合力的村民们站满了墙头，把漫长枯燥的劳动化作欢快整齐的舞步。崭新的雕房正携着古老的文化，在世代传唱的歌声中缓缓站起。
14: 他就大路当的多么惨当的，你多的如果你要拖着的打个闹腾的，等你工人等给你掐了做个娘票也做的。
15: 这个青藏高原上玉树的传统，通过这个老建筑，它这个营造技艺这一块，它也是多年的这种的经验和经历形成的。所以呢，就是作为一个玉树人，我想的就守护这个也就非常意义大。
0: 在通天河畔，大自然尽情地炫耀着主宰一切的力量，但却从未真正地压倒脆弱的生命。因为活着的信念传递不息，把渺小的个体连接成家，正如散落的片石彼此咬合，终将垒石成雕，屹立在滚滚长河之前。

0: 我叫土登加索，是2017年毕业的大学生。哦，真的啊，刚才是真的假的？合作社下来，下当嘛的。
1: 哦，对的，嗯，也看不到。
0: 从2018年开始创业，主要经营牛羊养殖、青稞蔬菜种植。我们要去牧场，我的牧场。我真的每一次去牧场真的非常开心。你看老师这边的空气，你看这边的花，哎呦太漂亮了。你看老师，看这个空气，
2: 就这样睡了吧。这里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再起的嘞。嘿嘿嘛，阿姨阿姨。

0: 在青海玉树的三江源地区，一望无际的高原山地是藏民们世代游牧的家园。高寒大风，氧气稀薄，日照猛烈。此方天地只有绿草清泉，牛羊作伴。牧民们要根据气候的变化和草地的生长情况，在不同的区域之间轮替转移。冬季的牧场要躲避严寒，一般会设在海拔较低和靠近村镇的地方。到了相对温和的夏季，就可以迁居到山区深处，让牛羊享用丰美的水草。
1: 你看，这是我们的羊，500多只。我的羊在这边，但是我的牦牛在这个山沟里面。现在我们这边50%的人就靠畜牧业来维持咱们的生活。
0: 在嘉措的带领下，车辆在草地上颠簸前进，
1: 小心。
0: 道路和手机信号逐渐消失，不经意间，我们就进入了高原牧民的世界。
2: 到了，
1: 到了，到牧场了。
3: 那个是你去考到西安了，
4: 对，
3: 考到西安了，
2: 可以不错。
4: 他是考上高中了，他上幼儿园了。
2: 对对对。
0: 嘉措家的夏季牧场，选址在这片三面环山、两溪汇合的谷地。小小的帐篷是牧场的中心，也是一家人起居生活的房子。
2: 你们在做饭吗？
5: 对，准备做面片。对。
0: 围绕在帐篷四周的是牦牛晚上休息的区域，除此以外就是广阔的山坡草地，供牦牛自由吃喝。人与牛就在这片山谷里度过一整个夏季的时光。对于频繁迁居的牧民，帐篷是最合适的居住形式，但在物资贫乏的过去，藏族的先民又要如何在茫茫草原中凭空做出一顶遮风挡雨的帐篷呢？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日夜相伴的牦牛。每年6、7月，牧民们会收集牦牛肚下的长毛，这些韧性十足的牛毛是制作帐篷布料的上好材料。凌乱成团的牛毛经过梳理后，使用十字纺锤以高速旋转的力量拧成坚韧的牦牛线，再用纺织工具把牦牛线编织成宽约30厘米、长1至2米的粗布。这是构成牦牛帐篷的基本元素。根据传承的经验，匠人会清晰地描绘出帐篷的整体构造，确定帐篷各部位的尺寸。依照这个指引，工匠们便能分工合作，把一片片粗布进行缝合，并在布面上缝制出穿绳和连接的构件。
6: 等你搞的，等你搞的工厂专门的器里，等你的这半年呢，就所有局里面没那么的，就像也没人的这半年红的局里嘛。你做啥从人工啊，就这点点，等到是呢，早就拍起过来，把穷娃子。梯子，他轻松走，跟不隆隆隆隆，可得，都是的半面，他叫的是。
0: 在过去的千年时光里，牧民们都是从牦牛身上编织出他们安稳的家。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材料制作的帐篷才逐渐成为草原上的主角。但帐篷内外，生活一切如旧，而牦牛 依然是亲如家人的宝贝。在草原上，每一天都是工作日。凌晨四点，挤奶的工作开始了。夏季是牦牛产奶的黄金期，但收获乳汁的前提是必须先让小牛吃饱，这是不变的原则。挤奶的过程往往要持续三四个小时，弯腰蹲坐的动作重复百遍，这是牧民的辛劳，也是牦牛的慷慨。除了维持生命的能量，牦牛还为人们提供了生活所需的能源，牛粪。牧民们把唾手可得的新鲜牛粪涂抹在向阳的草地上，晒干成块。这些干牛粪在物资稀缺的草原上是性价比最高的燃料，至今仍无法替代。牛粪烧火，牛奶煮沸，一顿自给自足的牧场早餐已经准备就绪。
4: 放一点酥油。这是青稞磨成粉之后炒熟了的，叫炒面。这个是曲拉，是把牛脂分离之后煮出来的，然后要拌着这个来吃，就拌成了我们说的糌粑。
0: 传统的藏式早餐为一家人提供了源自天然的能量补给，带着扎实的果腹感，才有力气赶着牦牛满山跑。牛羊总想吃遍群山，而牧民的工作就是看好这群贪婪嬉戏的孩童。在他们的腰间系着一根古老的放牛神器乌尔朵，这是藏族传统的抛食绳。当牛群接近危险地带或偏离了路线，便抡转绳索，以飞石敲击大地，牦牛便会闻声转向。投石指路是人与牛之间的默契。在夜幕降临之前，牧民必须把满山的牛群带回帐篷旁边的安全区域，以防狗熊和雪豹的袭击。牦牛必须相互依存，结伴而生。旷野之上本没有家，但有了早出晚归的每一天，便成了家。
6: 你看，我们的牦牛特别听话。如果我们太冷的话，我们就这样抱着睡吧。
0: 在名为自由的旷野上，生命总有逃不过的束缚。为温饱奔波，为后代牵挂，牛羊与人并无不同。
4: 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让这儿生活的环境好一点，现代一点，舒适一点。然后我在这儿生活了三天之后，我觉得我的答案是他们顾不上。这块用水就是这个条件，然后电也是这个条件，又没有信号。有一天，欣然要给我看照片，他说妈妈的手机今天爸爸带到牧场去了。我当时第一反应，手机没有信号还带到牧场干什么？因为爸爸到山顶上的时候，某些地方是会有信号的。
6: 这
4: 既然爸爸慢慢生病，他们也不能回到乡上去看病，因为这边牛羊要有人照顾。他每天都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风吹雨晒，你看爸爸的皮肤，帐篷里面就是石头上面搭了板子那个床，其实不平的，各种恶劣的气候环境，甚至雨很大风很大的时候可能就会进到房子里来，就能保证有一个相对暖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就已经很好了。
3: 他们一直留在这里的原因，想让孩子去看外面的世界，
4: 这样在牧场里面没有信号，跟外界没有办法很好的交流的这样的牧民，在我们三江源地区有多少我不知道，但是他们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坚守着。到底我们能做什么才能让他们的幸福感提升？
5: 你就是找人找我们父亲
7: 哥哥找吧。
8: 我都看完了。
9: 坐坐坐。
4: 哇！我又看到了牧场的信息。我其实回去的时候也经常会想，牧场里的爸爸妈妈在干什么？下雨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哇又在辛苦的去管牛羊？跳舞啦！
10: 是我的。哎，当然就。

0: 今天是家措一家的团聚时刻，搭起家族传承的黑牦牛毛帐篷是必不可少的仪式感。
1: 上着有这那种部队年轻们就热情看去过了，他这龙巴农那是哥哥的把我的千里帐我的做的，等你学动啥这些带呢，可是那种带做个好吃的不好带去凑文具人家们的去过了，他看图拆着他看图人家们的去过了，他看的人家们的爱你不嫁过了，
2: 必须要提前做好这个灶，先要把四个角固定
1: 好嘞，
2: 固定好了之后然后就慢慢起来。
0: 在家措父亲的带领下，一家人分工合作，又重温了一遍过去的时光。黑牦牛毛帐篷以绳为骨架，以布为表皮，整体框架通过连接四角的长绳和提绳杆进行固定，再用两根木柱顶起帐篷中间的横梁。最后用辅助绳把四个壁面绷紧，与简易轻便的现代帐篷相比，搭建黑牦牛毛帐篷更像是一门匠作手艺。
1: 这个是你看这个有一个绳子拉的有啥，有时候一个绳子拉的没有，这样弄的话太长了，你看这样有了啊。
2: 整体的高度可以用这个来调，所以要高一点，往高里去，你看它就高了，往低一点，你看就这样。阿爸，
1: 这些工具没有的话，再弄不成。你看，这个我爸爸的，100多年吧。
2: 这个从这个牦牛毛。它搭的同时也会像今天这一样的补漏。
1: 这样想起了，可能这个40年
3: 了。
0: 要找回家的感觉，黑牦牛毛帐篷内的布置必须谨遵传统。空间布局以灶台为中心，左侧区域是厨房，右侧是聚会空间。一顶家族的黑牦牛毛帐篷就像是一座可以折叠的老房子，封存着家人们的回忆。灶台腾起的炊烟，酥油桶里翻滚而出的奶香，那些无法回去的往昔，庆幸还能回味。
1: 我家给爹的恩地弄了，给爹妈整着了嘛。老几个就同事们敲子。
4: 那我这里打俺过来给穿个鞋子的。
1: 你要先弄装了。
2: 我爸爸、我叔叔他们都是从这个黑帐篷里长大的。
1: 马吉拉伊曼德尼耶修的萨特勒杆子弄着尼耶修的就可以你吃开罗的那是啊，是这一颗鸡来吧，这一颗鸡来吧，他疼着是错接一弄了，他不走的，但你拿出你弄了他马吉拉伊曼没你要听他你家小着他拉跑的用，但是你要是他里当哦 以
3: 前的我的思维思想里面，放牧是一种特别不好的事情，我觉得特别辛苦。但是现在我不想，我真的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光自己的力量。
0: 今天的黑毛牛毛帐篷前，风和日丽，生活静好。他曾抵挡过的凛冽风霜，如今都化作孩子们嬉戏花间的笑脸。然而帐篷扎下，就一定会有收起的时候。游牧的漂泊没有尽头，这是高原草场的自然法则。当有了选择的能力，是否还愿意逐水草而居呢？天地茫茫，小小的黑毛牛毛帐篷是生命的不屈，有人视之为苦难，合情合理的离去，也有人视之为幸福，努力的坚守和改变，让旷野草原上的家一直都在。

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来自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上线的微短剧达 3.3 万部，用户规模接近7亿，市场规模突破千亿元大关。像这样能带来即时满足感的微短剧，您刷过吗？2026年暑期期间，浙江横店推出了从刷短剧到演短剧的新体验，没想到这一新玩法却一下子火了。
1: 短剧刷了很多部的您是否也知道，在横店影视城，游客也可以当主角演短剧了。
0: 在浙江横店影视城，最低花上200-300元，耗时一小时左右，就能在秦王宫、清明上河图、明清宫苑、广州街、香港街这些实景片场，拥有一支由导演、摄像、妆造组成的专业剧组，拍出属于自己的专属微短剧。来横店当主角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刷屏，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记者走访时发现，前来体验微短剧拍摄的游客随处可见，其中还有不少外国游客。从单人圆梦到企业团建，霸总、古偶、仙侠等题材应有尽有。这种随时能演、随心而演的拍摄体验，戳中了不少游客心中被看见和当主角的情绪需求。
2: 我觉得非常划算，因为3.88万很多人围绕我一个人来拍，导演和演员都非常的专业，我非常开心。
3: 我自己本身就是喜欢表达，我喜欢自己就是演戏嘛，然后他们给我戴的这个头发呀，就一下就有感觉了。刚来的时候，刚来的时候有点慌，剧组这么专业，我就有点自信了。
4: 八月份到现在为止有2000多人过来体验，现在我估计已经有30-40个剧本可以供他们来选择，一个导演一天可能要拍个20部。
0: 经常刷短剧的李仲杰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游客来横店体验演短剧的视频，一下子被种了草，立刻安排时间给自己一个演短剧主角的机会。
5: 之前全都是静态的图片，它这个就是没有一种动态的美感，那我可能肯定更偏向于微电影啊，这种短片形式的更有新鲜感。
0: 和李仲杰一样被短视频种草而来的游客不在少数，从单人圆梦到闺蜜同行，从企业团建到亲子家庭，古偶、仙侠、谍战、商战题材应有尽有。
6: 我是通过刷短视频刷到的，然后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看电视，然后就是小的时候可能就披个床单当龙袍就这样子，然后所以的话我就是之前来横店有很多次了，但都是以游客的那种身份过来的，当看到有这么一个机会的时候，就演短剧的一个机会的时候，就特别想要体验一下，当一下那种主角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特别好。
7: 其实当演员算是一个我打小的梦想，所以就是看到这种体验就实在忍不住想尝试一下。其实我挺想尝试一下那种白切黑的那种，就是表面看上去人畜无害，实际里背地里心眼可坏的那种。
0: 到达片场后，短剧导演会先为游客挑选剧本，根据游客的喜好推荐相应的题材。
8: 这个剧本很适合咱们三位女士，到时候给你们搭一个男的 NPC，
6: 帅一点的。
8: 还涉及说他打坏了夫人的珍贵的茶盏，实际上是他自己就是给的时候就故意松手。
0: 目前在横店，游客可以体验的剧本已经从上线之初的20多部扩充到30-40部，涵盖民国、大古装、仙侠、谍战、商战等多。

0: 多种类型，宫廷大女主题材最受中老年游客欢迎，年轻人则更偏爱霸道总裁、落跑王妃、白切黑反派这类反差感十足的角色。比较受欢迎的其实还是比较身份隐藏式的，然后反转逆袭的这种会比较过瘾一点。
1: 刘雯欣和王安选了一个古代宅院里姐妹争宠类题材的剧本，因为她们都很喜欢古风造型，来拍短剧当然是首选古代本，做漂亮的古风妆造。我非常满意我的装扮，然后呢，我选择的是那个一个白莲花妹妹的那种角色，然后想就是那种很柔弱但是很坏的那种角色，然后。
2: 虽然现在有点激动，有点紧张，因为感觉很快就要拍到我了。与刘雯欣饰演的妹妹外表柔弱楚楚动人，实则内心阴险恶毒不同，王安饰演的姐姐则率真单纯，毫无城府。两人都选到了自己想演绎的风格特色，剧本选好就可以开拍了。对于没有演艺经验的普通游客来说，能不能入戏，考验的就是导演的功力了。
3: 姐姐，你怎么把母亲最爱的茶盏打碎了呀？
4: 素萍打趣要的就是那种夸张。
3: 哎呦，姐姐啊，你怎么把母亲最爱的茶盏给打碎了呀？
5: 懂了。
4: 喊起来。
3: 好嘞，好嘞。
4: 啊，你开始。
3: 哎呦，姐姐啊，你怎么把母亲最爱的茶盏给打碎了呀？
4: 短剧的剧本往往只有一页纸，游客的台词并不多，如何能在短剧中演到精髓，让最终成片更具戏剧张力，全靠导演现场引导。
1: 我感觉导演好温柔啊，会慢慢引导你的情绪，告诉你这一段应该怎么演，非常的专业。
4: 虽是游客体验演短剧，但剧组的工作人员配备也不输专业剧组。 妆造师全程跟组，保证演员妆容造型干净利落，灯光师、摄像师、导演、对手戏演员全员在岗，帮游客过足戏瘾。短剧的拍摄环节基本30至40分钟就能完成，拍完之后，导演还会带着大家拍一张剧照留念，可以看出两位主演玩得十分开心。
1: 因为整个就是咱们这个实景嘛，然后放在这里，它不是说一个绿布，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快的进入这个角色，然后我们我虽然不是这个专业的演员，然后这个导演他会给你讲戏啊，你的站位是什么，在哪里，然后你应该说哪些台词，你读这个说这个台词的这个语速节奏，然后这个重音啊，你应该带入什么样的情绪去跟这个对手演员说，都说的非常清楚，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然后就是即使小白也能够在这里去感受主角的人生，
3: 现场就跟真正的剧组一样，所以说普通人都能演得很好，我觉得。
4: 拍摄完成后就进入后期剪辑，2天左右就可以有1到2分钟的短剧成片给到游客。
1: 发朋友圈，
4: 把网上肯定发上去。因为难得来体验一次，想让大家都知道我当上了主角。游客体验拍短剧是横店今年8月初全新上线的项目。项目上线以来，热度持续攀升，日均拍摄量稳定在10余组。截至8月下旬，已有超过2000位游客体验过。来演短剧的游客多了。 导演也是一场接一场的连轴转，最忙的时候一天要拍20部。李仲杰和朋友也选择了一个古代剧本，剧情设定有3个人，导演还专门安排了一位专业演员加入拍摄。
6: 既然你要自取其辱，那我就成全你。
7: 这时候你就撸袖子，准备要揍他了。 然后突然间，他男朋友就进来了，
6: 男朋友
8: 啪一下把他那个一保护，谁让你动手的？
9: 住手！我看谁敢动他！
10: 我看谁敢动他！
7: 看着他说啊，
6: 要凶狠一点。
4: 从爱看短剧到来演短剧，李仲杰演得很认真，也很投入。
11: 既然你要自取其辱，那我就成全你。
7: 住手！
4: 在导演的指导下，虽然是第一次演戏，李仲杰和朋友都轻松地结束了拍摄。
1: 我从来没有演过戏，然后到现场去感受，包括打灯啊，老师的专业指导，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4: 短剧拍摄时，大家对导演好评如潮，有游客说他专业，也有游客说他戏好。其实这位在片场导戏掌管调度的导演还有另外一层身份。
0: 那我是有在剧组里，就是从跑龙套开始，然后演转到幕后，也做过摄影助理、副导演助理等等，包括演过很多这个和其他明星也合作拍过一些戏，也就是一个资深横漂。
4: 在影视剧组工作了十多年的吴亦卓，得知横店影视城开启了让游客体验演戏、演短剧的项目后，就来应聘了导演一职。他告诉记者，游客体验短剧的剧组配备其实非常专业，所用的就是横店真正的剧组场景。
0: 目前这个场景，你就是横店真正的剧组，它也是可以用来拍摄取景的。在表演上，我是因为我有演戏的经历，确实也有点能演得出来，能够引导客人。你看，你如果说你导演示范一遍，或者说你告诉人家哪里还欠缺一点，他是能演出来的。现场呢，多点耐心，多点引导，让人家轻松愉快的来拍，不是像剧组一样是演不好会怎么样，就是状态，就我们自身首先要轻松一些，幽默一些，让他有个放松的状态。然后就是以你专业的水准拍出来，制作好之后看的时候像那么回事，不至于很 low。
4: 这样新鲜有趣的体验，我们的记者也想尝试一把。看了一整天的古装戏，记者想要试试民国风。
2: 贾老师是我这一次的这个服装老师，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一个服装库，里面有很多的民国时期的这种旗袍装。我们这个里面有多少套衣服呀？
3: 这个有1000多套。
2: 哦，1000多套，
5: 看一下这一套
2: 啊，这套
5: 还有个
2: 很多小花的旗袍，
5: 还有这一套。
4: 选好衣服就可以做妆造了，这里的配饰道具让记者眼花缭乱。
2: 特别的贵气的各种颜色的戒指，它们其实都是用来给这个角色进行一些装饰用的。
5: 对吗？还有
2: 做妆造还有选择这些配饰的时候，其实我是更加的跟我的角色进行一个贴合，更加向它靠近的一个过程。
4: 记者要体验出演的究竟是什么类型的短剧呢？傍晚的广州街、香港街华灯初上，一片灯红酒绿的繁华景象。这里的宅院、街道、底商都是年代戏、谍战戏的首选拍摄地。
2: 那我现在呢，已经到达片场了。嗨，导演，又见面了。今天我来演短剧了。
0: 今天演的可是我们的女主。剧本有看过吧？
2: 看过一点点，但具体的还是要需要您来指导我。
0: 这个戏呢，大概就是他过来呢想威胁你，
2: 嗯，
0: 想把你的货源什么厨师都给他拿走，让你
2: 开不了饭店。
0: 结果最后呢他败了。
4: 一般来说，如果是一位游客单独体验，导演会按照剧本配齐2到3位对手戏演员；如果是组团体验的游客，就可以把剧本的角色都包揽下来，按照游客的想法搭配演员阵容。
2: 8:08前，债主已经到你的玉满堂门口了。
6: 你早就布好了局。
4: 30分钟后，记者的短剧体验结束了，但演的也是意犹未尽。
2: 整体的感觉还是非常的紧张的，但是我的压力还是有点太大了，我非常担心我自己说错词反而会影响他们的节奏，所以那还是希望可以来体验短剧的游客们呢，你们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就尽情的去享受去体验。
4: 数据显示，横店累计注册的横漂演员超150,000人，拥有庞大的演艺人才储备，影视行业的专业资源正高效转化为文旅市场的新型供给。

0: 在城市的街头巷尾，经常可以看到匆忙赶路的外卖骑手。由于算法的限定，他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把外卖送到消费者手中，否则就算配送超时，要被扣佣金，还要被罚款。为了避免超时扣分，影响接单收入，骑手不惜闯红灯、逆向行驶、超速骑行，甚至边骑行边看手机接单，由此引发了不少交通事故。据江苏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全市即时配送骑手约6.5万至7万人，而今年上半年，骑手交通违法就高达6.53万起，交通事故6800余起。也就是说，在半年时间内，骑手数量与查处的交通违法数量约为1:1。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曾发出提示，督促互联网外卖企业加强对员工的交通安全教育，提醒送餐员和相关从业者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严禁闯红灯、超速行驶、逆向行驶。
1: 算法精准计算出来的配送时间，让骑手一直困在竞速的焦虑情绪里。那骑手如何从冰冷的算法中解脱出来，同时又能保障运送时效呢？在北京一些地区，红灯停表这项新功能近日开始试点，就是说骑手在遇到红灯等待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停止计时，配送时长同步顺延。那算法松绑的实际效果怎么样？骑手的配送焦虑到底有没有得到缓解？消费主张记者在北京进行了调查。
0: 记者决定骑上电动车，跟着外卖骑手跑跑外卖，实际感受一下变化。
2: 我叫陈自豪，做外卖有将近4年的时间了。
0: 每天早上8点左右，陈自豪准时在外卖平台上线接单。一旦开工，陈自豪就如同上紧发条的陀螺，一刻不停地奔波在路上。可拼命赶路的背后，绕不开各种各样的等待。等商家出餐，等红绿灯，等电梯，这些看不见的等待不断消耗着被限死的配送时长。今天陈自豪的送餐路又会遭遇哪些现实难题呢？
1: 这个单子有什么时限吗？要多长时间之内送到？
2: 30分钟。
1: 对对，路边的门店吗？
2: 对，路边的门店。
1: 路边的门店是不是相对还好取一点？
2: 是。
0: 4年跑单经验让陈自豪起初对这单很有把握，这单应该不会超时。接完单，他第一时间赶往取餐点，5分钟后陈自豪抵达取餐门店。
1: 现在已经到店了？
2: 对，到店。
1: 那个餐还没有出？
2: 餐还没做。
1: 那一般你们会多长时间出餐？
3: 一般8分钟9分钟。
0: 这家餐馆主要做现蒸的烧麦，出餐就要8-9分钟，而陈自豪整单配送时长一共只有30分钟，等餐时间几乎占掉1/3。店内的其他骑手也在焦急等待。
1: 他们家
4: 很慢。
1: 为什么？
4: 因为慢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后厨半天做不出来嘛。
2: 有时候最多一次拿10单、11单。你说因为一单情况下，等5分钟。就是所有订单都会下降5分钟时间。
1: 如果要单子多的话就很麻烦了。
2: 单子多的话我们就把这单放弃了。
1: 那你就会去其他地方？
2: 对，其他地方去别的订单，然后其他所有订单、手上订单送完配感觉可以来得及了，回头再单独再处理这一单。
0: 等待8分钟后，陈自豪终于拿到餐品，此时留给他的配送时间还有17分钟。这一单的配送距离4公里，属于远距离订单，加上沿途红绿灯又多，路上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这样算下来留给骑手的时间就很紧张了。
1: 还有多长时间？
2: 还有5分钟。
1: 还有5分钟的配送时间了。
2: 对，
0: 时间步步逼近红线，陈自豪骑到一处十字路口，不巧遇到一个红灯，他却没有往常的焦躁不安。
2: 温馨提示：红灯停一停。
1: 正在记录等灯时长，
2: 订
1: 单结束将延长本单的配送时间。
2: 对，这就是你等红绿灯。
0: 原来，这就是刚刚上线的红灯停表功能。骑手

0: 在路上遇到红灯等候的时候，系统会顺延订单的预计送达时间，陈子豪此时可以暂时安心等待红灯。如果是以前，在这种配送时间紧张又遭遇红灯的情况下，不少骑手就会闯红灯，甚至冒险逆行，用交通违法换取配送时效。
1: 那你有没有之前比如说也抢过红灯，有没有后怕？
2: 抢过，肯定会感觉后怕，有时候跟那个车会擦肩而过，但是事后你过去之后也心里特别紧张，你心里当时都想以后再也不抢红灯了。家人肯定是劝你不要闯红灯嘛，超时就超时，
1: 那你
2: 就是能少接一单就少接一单，就不要那么紧张嘛，天天叨叨你嘛。
0: 当陈子豪赶到顾客楼下时，订单剩余时间只有最后一分钟。
1: 是不是还有多长时间？
2: 不足一分钟。
1: 不足，赶紧上吧，赶紧上，快点！哎呀，我都着急了。
2: 哎，你好，外卖到了。红绿灯累计1分钟36秒。
1: 嗯。
2: 已计入配送时长。并相应顺延最晚送达时间。
1: 哦，最晚送达时长已延长了。要是没有这1分36秒，今天是不是
2: 订单就要超时？要是没这1分36秒，估计订单要超时2分钟。要是不足一分钟啊，你就要卡着多少多少秒，心里默念60、59。他说能加一分钟，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相当长的时间了。
0: 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分半钟只是片刻闲暇，而对于骑手来说却是必须全力奔跑的时间。平台推出的红灯停表新算法，给了骑手一份等待红灯的淡定，多了一份生命安全的保障。
2: 这样来说吧，你一分钟抢一个红灯有可能是导致会出现交通事故，但是你等这个一分钟，自身安全是保证。
0: 时时刻刻与时间竞速是外卖骑手日复一日的工作常态。对于平台算法的解绑，不少消费者表示这是一个有温度的改变，可以接受适当延长送餐时间，并且希望外卖平台给予这个常年在外奔波的群体多一份善意。
3: 我感觉这个措施是比较有温度的，
4: 因为有时候外卖超时的话也挺累的，有时候送外卖还爬高楼什么都是，所以说他们也挺不容易的都。
0: 据这家平台统计，从8月13日在北京市朝阳区、通州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部分路段上线红灯停表功能以来，已累计覆盖66万单，单均补时47秒，累计惠及骑手11万人次。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等灯不计时的另一家外卖平台，骑手遇到红灯是不是同样也能获得配送补时呢？
5: 骑行过程中一定要安全的把这个头盔戴好，把这个帽带系好，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现在有这个等红灯去加时，大家可能也都遇到了啊，你们去正常的去等红灯啊，不要去闯，系统会给大家的订单去加时间啊，所以说还是大家安全第一啊，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
0: 每天上午9点半，北京朝阳区这家站点的骑手们都会准时召开晨会。最近站里一直在强调刚刚开始试点的等灯不计时的松绑政策。
6: 目前咱们站点是100来号骑手啊，完事每一天接单大概就是3000多，将近4000多单啊，这是每天那个完单量啊。就是目前从以前的角度来看啊，比如说是我们4000单，有可能会超时，就超到200到300单，啊，现在有了这个，红灯加时的情况下，大部分减下了很多，几乎就减下了50%的超时的几率。
7: 这样的话，我们也会去遵守交通规则，然后也会避免我们的安全。
8: 等灯现在不计时的话，这个多少还是有帮助的，你知道吧？因为是去减少心理焦虑。
0: 骑手李腾飞和妻子贾小明加入骑手行列刚刚一年，夫妻俩每天从早上6点开始上线接单，到晚上8点下线休息，一天大概能送40-50单外卖。之前在跑外卖的时候，两口子都会为对方的安全感到担心。
9: 有时候在路口看到就是发生那个交通事故了，然后就是 就是会打电话说一下，就是骑车慢一点，小心一点，啊，慢慢送。
0: 等灯不计时后，他们在路上的实际感受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9: 等红灯加这个时长嘛，现在确实不用那么着急了，就是，然后那个我们骑车子就是也不骑那么快了，然后这个政策挺好的。
10: 首期我们在北京、福州、青岛，包括我们的南京、常州、济南等地呢，其实也同期去逐步去推广落地。未来我们也会更多的去铺设，让这个功能、让这个福利能够覆盖更多的骑手。
0: 据这家平台数据显示，自今年8月17日“等灯不计时”在北京朝阳区落地以来，已覆盖全区1551个路口，首周汇集骑手4.7万人。从记者跟着骑手跑外卖的体验来看，等灯不计时确实让外卖骑手内心从容了不少，城市的交通也变得更有秩序。除了北京，红灯停表功能已经在江苏无锡全程落地，苏州也已上线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新算法，首批覆盖1100个路口。在苏州工业园区的外卖小哥刘福强配送了新功能上线后的第一单。
11: 最起码感觉到我不会因为超时而去罚款什么的。
12: 刚我们看了一下上线之后的这些城市的平均的补时的情况，基本平均补时的一单大概会延长骑手的配送时间是70几秒吧。相对来说，在用户侧的送达时间是把红绿灯的时间考虑进去的，所以说即便我们这次让骑手停下来补，其实也不会影响用户收到这个餐的时间。
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毅长期从事平台治理与算法监管研究，他明确提出，平台算法要平衡效率与公平，兼顾安全与速度。
13: 红灯等待不再是时间损耗，而是算法必须接受的外部约束条件。安全不再是一个与效率相权衡的因素，而是算法规则当中必须接受不可压缩的约束条件，逐步形成行业的共同规则。如果有的平台充分给予骑手时补，而其他平台依然高度依赖压缩配送时间来完成订单，那么就会再次形成谁更快谁有优势的竞争局面。因此全国推广需要建立跨平台的协商机制，使安全底线成为全平台的最低标准。
0: 各地平台算法松绑的做法本质上都是改变过去唯效益导向的冷酷算法逻辑，扭转守法吃亏抢行得利的逆向激励，推动行业从速度竞赛转向质量竞争。
14: 我们讲这个规则其实会改变人的行为啊，那么这个大家把这个配送的这种超时一旦和收入挂钩，一旦和这个罚款挂钩的话呢，就会给骑手造成比较大的心理压力。一方面呢，他肯定会选择去闯红灯啊，或者去超速啊，或者是超近路啊，那么这样的一些交通违规的方式来去节省一些时间，这种压力呢又转化到了这个交通安全上面。
0: 那么除了等红灯，还有哪些因素是影响配送速度的不可控因素呢？今天骑手陈自龙正在北京望京片区忙着送外卖。
3: 现在还有多长时间？
15: 现在还有11分钟。
0: 陈自龙这一单的目的地是一处写字楼，此时订单还剩11分钟，时间似乎还挺充裕，记者也以为这一单送起来会比较轻松。
15: 送外卖只能走货梯。
3: 为什么？
15: 因为前面的电梯需要刷卡。
3: 那你们可以找他去刷吗？
15: 这个不能。
3: 不能。
15: 对，
3: 所以你们只能走货梯。
15: 对，
3: 那货梯就会比那个更慢一些吧。
15: 对，这个比如说我们一般碰到这种正在上楼的，那就基本上就很慢很
3: 慢。那我给你开始计时，我看看多长时间啊。现在已经开始计时，我们看看这个电梯，等电梯需要多长时间。
0: 今天是周末，写字楼里的人流量并不大，即便如此，陈自龙和记者还是足足等了1分24秒才坐上这部货梯。
3: 这个1分24秒不是你等电梯最长的时间？
15: 不是。
3: 最长
15: 的话，等电梯下来等了大概是6分钟，然后上去的话大概7分钟。
1: 还要再下来，
15: 还要再下来的话就没算。
0: 写字楼电梯慢是骑手送餐时面临的一大难题，访客登记、等候电梯、层层停靠，一连串环节都在消耗配送时长。
15: 送到写字楼的情况下，这个写字楼不好送，一般外卖员都不愿意上，他要是一层一层一停的话，那基本上这个单子就废了，那就是上下楼送餐加起来需要十几分钟，这是最外卖员最头疼的地方。
16: 其实我比较喜欢送步梯，因为步梯比电梯快，电梯有时候得等，有时候你遇到比如卡电梯的情况，等的时间还挺长。
17: 那步梯是不是多了会也很累啊？
16: 其实习惯了也还好。有的那种高层写字楼，他们需要送上楼，五高就是我们那个时段叫五高峰嘛，那个时段都是吃饭的时候，他们有的不点外卖需要下楼，有的车上需要上楼，我们也需要上楼，正好全挤到那个时间段里面了，可能等一个电梯上下可能得需要十分钟左右，有时候我们十几分钟都下不来上去。
0: 每逢用餐高峰时段，骑手停车混乱、长时间等电梯、商户出餐慢等问题不仅困惑着骑手，同样也让商场管理面临压力。面对这些问题，有没有破解的办法呢？各地也正在积极探索中。
3: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去来做交接。
0: 在上海，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破解难题。
18: 不用以前那么说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是接力送的吗？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
15: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18: 省下那省好多了，那个不知道。以前呢？
15: 原来麻烦是吗？
18: 原来肯定啊，你上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对，挺方便的。
0: 在这个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分类存放，并配备专人管理。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会提前从商铺取出外卖，送到接力站内统一交接，而骑手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据统计，这个商圈日均外卖订单量达1200余单，自今年四月设立接力站以来，总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3: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了30分钟，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0: 可以看到，无论是算法调整还是流程优化，都是在把原本不属于骑手可控范围的时间消耗，从骑手的配送时长里剥离出去，既守住了交通安全的底线，也保障了骑手的合理收益。
19: 其实国家呀，在相关的政策上，它已经很明确地去提出，平台不能将一个最严的算法作为对于骑手它的一个考核的要求。要通过一个相对取中的这么一个算法来合理的去确定你的订单的数量，这个骑手送单的一个准时率以及在线率这样的一些考核要素，要适当放宽配送的一个时限，效率它不能也不应该建立在公共安全和劳动者的一个风险之上的。
13: 因此，下一步算法优化应该解决的是责任区分问题。商家出餐慢造成的超时不应该转化为骑手的责任，天气状况、道路拥堵等应该由算法加以识别和调整。从长远来看，解决骑手的时间焦虑，并不是给倒计时增加几分钟，而是建立一套时间识别、合理计时、责任区分和动态调整的机制，把安全积分、守法激励和合理劳动强度进一步纳入骑手的激励体系，使安全配送与骑手的收益之间形成正向的关系。
20: 记者注意到，除北京以外，江苏南京、苏州、无锡、山东济南等地都实行了算法松绑，让广大外卖骑手的焦虑和压力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当然，新举措的落地完善不是一蹴而就，商家出摊慢、路况复杂等现实难题依然客观存在。但是这次平台推出的算法松绑，让社会看到了算法的善意。电商平台和算法不应只沦为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冰冷工具，而应该给予那些风里雨里漂泊在外的外卖骑手更多的人文关怀。期待平台持续推进算法向心向善，平衡好效率与安全，推动外卖行业从速度竞赛真正转向质量竞争。

0: 危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击食安谣言，守护食品安全，体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食安中国由白象食品独家冠名播出。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个小伙叫沈云庭，他从他爸爸的手里接过了一门手艺，胡辣汤。一根扁担，几个瓦罐，为了生活的挑着活路，走遍了北欧都的每个街巷，日复一日精耕细作，从小荒到老山，越来越多的人们认可了北欧都老山的胡辣汤。后来他把他的胡辣汤交给了他儿，他儿又传给了我。因为这个老先生就是俺爷。

0: 平原上勤劳的人们总爱起个大早，沿着地头走，追着日头跑。可即使再忙，他们也会停下来歇歇脚，去喝一碗那朝思暮想的味道。
1: 喝四回胡辣汤，陶醉了酒醉。
2: 好喝。
0: 说它是中原第一汤，应该没几碗汤跳出来反对吧。如果你还是不信服，那莫不如到中原来上一碗，瞬间你就会读懂那一句可带劲。
1: 多带劲啊。
3: 刘渡河行历史有一百多年了，但是俺家到我这一辈就是五代，做俺家这一块绝对是有这个历史传承的。
0: 敢和地名绑定起来，肯定有一手闯荡江湖的独门秘籍。侠义的烧汤从此刻正式开始，而广义的烧汤从前一天就在谋划布局，汤里看不到的才是胡辣的底细。烧汤用的香料们需要提前炒制，
3: 敲一下破碎啊，便于炒制过程当中更融合。十几种，多了并不好，叫主次分明，这东西配合到位，效果都出来了。
0: 胡辣，听着就透着一股子狂野。可北五度的烧汤人却把它驯服得张弛有度。
3: 就是拿着咱家来说，下料是最少的，能让那个肉香体现得更淋漓尽致。
0: 精致照料每一颗香料，精心对待每一个工序。也许，这就是那个众所周知的秘方。精耕细作
4: 最大的特点就是肉多吧。
2: 肉多，
1: 肉多啊，透香。
0: 哎，等等，肉香的肉哪儿来的？最关键的糟肉虽迟但到。精心炒制的香料研成粉末，事先炖煮的牛肉改刀成块，然后大锅骨汤糟肉。
3: 煮熟的肉切了以后还得要二次进锅，也就是用文火去炖啊，俺这口语叫糟肉。
0: 这一个充满动感的糟字让香料们的天赋真正兑现。一夜的沉淀冷静，胡辣汤底料算是整装待发了。胡辣汤终于名副其实，汤汁浓稠，肉香浓郁，回味浓厚。北五度人们世代对胡辣汤的热爱也浓重悠远。
5: 我姐姐在广东那边工作嘛，她就是每次回来就是吵着要喝胡辣汤。
0: 河南人是最懂胡辣汤美妙的，尚在睡眼惺忪时舀上一碗胡辣汤，选几种碳水的小花样吧，千层饼或小笼包，水煎包或油馍头，无论哪一种花样都得扔进胡辣汤里泡上一遭才耍得地道。低下头顺着碗沿吸溜一口，沉睡的身体立刻被激活，这辛辣醇厚带来的满足感足以支撑一天的勤劳与勇敢。没有这片热土和勤劳的人们，就不会诞生胡辣汤的美妙。
1: 别说话啊！
0: 旁人可能不解，可闪大嫂最懂当家人的心思。
6: 因为当地周边的都是喝山云亭老爷子的油盐汤慢慢长大的，八九十岁这个老年人他都不便出来，那么俺当家的也是传承这个老爷子的念想。
2: 试试。
6: 该能做出来打两圈了。
7: 该多长了？
8: 一辈子和老三的话，有什么三月这一出了？我一块重量我。
0: 他要用最擅长的胡辣汤去滋养胡辣汤的根基。
6: 好好的想一想和打电话啊。
8: 好好，
6: 谢谢大家，谢谢。
3: 谢谢啊。
0: 一碗碗免费的胡辣汤，一张张真实的笑脸庞。
9: 喝停了，请咱们也喝停了。
0: 沈大哥是否又看到了爷爷的模样？
3: 就是俺爷还活着个时候都跟我说，跟外先干的再大，这个根儿不能断。
0: 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要汤锅烧起，人情味儿就不散。只要这片土地上还有乡亲，胡辣汤的故事就永不完结。
3: 可能是一种手艺，但是我认为更多的是一种精神。
0: 中原的故事未完待续，新丝路的旅客们期待和古城来场奇遇。远客将至，努尔曼麦提一家已经做好了准备。
10: 兰州，
11: 从上海，
12: 从山西来，
0: 用黎明现杀的南疆本地羊是这对父子待客的最高礼仪。整只羊的美味都被完整的保留下来，随机分布在各个缸中，为玩家们献上开盲盒的乐趣。
11: 整头羊上，它可能就一块就放在里面。
13: 脖子、腱子有排骨。
14: 我不知道是哪个部位，特别香。
0: 不同于美食场上的欢愉，后厨的父子氛围有些紧张。天坛整理搪瓷缸，父亲仅安排了基础性的工作。
15: 儿子吗？他一定在喝。
0: 希尔艾丽表示不太认同。
16: 从小就眼熟嘛，从小就待在店和家的两地方来回跑了，没有困难的事。
0: 在他看来，缸子肉并不复杂。缸子里清水炖煮羊肉，黄胡萝卜和洋葱平衡油脂，一把鹰嘴豆增香，仅靠一勺盐水激活羊肉，无需其他佐料。
16: 炖缸子肉吗？啊，那个我会。
0: 面对信心满满的儿子，父亲换了种教育策略，让儿子做缸子肉，亲自体验。凌晨，努尔曼麦提特意请自己的老搭档指点希尔艾丽如何挑选一头优质的羊。
16: 这边都是自己农户自己带过来，自己家中看是本地羊，摸一下它背，看一下它牙齿，这个羊老不老，几岁。
0: 但经验告诉我们，真知往往只掌握在实践家手中，一个眼神，一个抚摸，就能精准挑中目标。越是简单的烹饪方式，越对食材本身要求苛刻。只有年龄适中、肥瘦均匀的绵羊，才能成就缸子肉天然去雕饰的美食造诣。好吧， 丰富的理论在实战面前毫无用武之地。选羊不是希尔艾利的擅长领域，但没事，从小看到大的铁板和缸子应该问题不大。铁板上考验的是对时间和空间的匹配。希尔艾利的叔叔开始现场教学。铁板上的火力分布并不均衡，中央火力最旺，羊肉先在这里完成从内到外的成熟，再迅速将缸子转移到周边，小火慢煨，
2: 肉质很嫩，比较软烂，
0: 让每一个缸子在最合适的时间出现在最合适的位置。重点是你要同时操控100个缸子。当脑子告诉你说我会了，而双手会告诉你不，你不会，
16: 太烫了，烫手。对，
0: 尝试了几次的希尔艾利终于意识到理论知识并不能帮他同时操控100个缸子，这需要数十年的经验和摸索。
16: 我干不了技术活，一塌糊涂。
0: 距离真正接手早餐店事业，或许还需要漫长的学习过程。但稚嫩的青年已经开始转变。希尔艾利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再次从基础工作出发。
15: 儿子们，爸爸妈妈，妈妈妈妈，太好了，
16: 趁我还年轻多学一点东西，然后自己接手自己干，让我爸休息。
15: 不能不能不
0: 能。填好每一次炭火，盖好每一个盖子，端好每一碗缸子肉。在通往旅客心里的路上稳步前行。南疆古城的故事不惧风沙，而另一座古城的故事被一块石头记下。在徽州古城，一块石头可以是出得厅堂的墨猴，也可以是入得厨房的烹饪利器。一块老坑砚石就是石头果的金字招牌。
7: 这个砚石它的质地比较好吧，又结实又厚重。
10: 我开的店开了几年，就几年了，38年了。这个砚
17: 青菜两个肉米，
18: 好的。
0: 致密坚实，逼出油脂，石质细腻，防止粘连。
19: 它经过压，把里面材料的汤汁把它压榨出来，让它面粉和汁料的相互融合。
0: 一台一转间，石头果继承。

0: 做过38年，这条路也走了数千遍，穿过老巷，这里便是秀英的主场。
1: 要两个菜的吧？
2: 啊，你们要吃肉的啊。
0: 果摊前的一招一式，秀英早已熟稔于心。日积月累的手感，让手中的每一张果都能画出最精准洒脱的弧线。也化作了秀英这一生最好的作品。作为曾经徽商走南闯北必备的干粮，肉果需要具备充足的营养。猪脊膘是石头果的最佳选择，小火慢煨，耗去水分，留下肉香，静待与温润的黄豆珠联璧合。
3: 火力不能大，大了哈，外面焦了，里面还是生的。
0: 黄豆炒至豆皮微微焦黄，一掐即碎。成细粉，让豆香包裹每一粒肉丁。80年代末，陈秀英离开了工作半生的老虎灶。
3: 以前就是正办企业，是烧开水的，后来就没人打了。可是你维持生活，你就维持不去了。
0: 面对时代浪潮的拍打，秀英决心创造属于自己的洋流。
3: 那个时候搞起来，我们店里上好的忙的，真的忙的，搞得味道还好，吃的人就多起来了。
4: 这是哪个菜？
5: 这是梅菜。
4: 这是啥？
5: 这是南瓜。
0: 渐渐的，秀英将自己的生活照亮，也鼓励有相同经历的女儿重新振作起来。
6: 我们也没想过去再去干别的事情，但从单位上下岗以后也没想过，但是都下岗了，我们就一起共同努力，就把那个店现在打造得越来越好。
0: 而秀英的能量还不止于此，随着时间的流逝，秀英逐步接纳了更多与自己有相同经历的人们，让小店成为了失意者歇脚的驿站。
7: 来跳牛鼓啊。
3: 下岗那个时候，我还雇的，我整个店里有8个人，雇的都是下岗职工呗。
0: 几十年里，秀英用推己及人的温暖为他人抵挡寒凉，让小店成为了大家的避风港。半生光阴疏忽而过，连续几十年的用心换来了如今的余韵悠长。
3: 我是跟他们讲开玩笑，我叫我争取活到90岁，做事做到80岁。我跟他讲，都围在我身边，还也是一种福气呗。
0: 食材朴素无华，但有了用心良苦的组合，便在无形中多出了几分亲切与美味。

朝花夕拾，闪大哥的汤锅热着，传承爷爷胡辣汤的心也不曾凉下。朝来暮去，女儿继承了那块写满故事的石头，用石头果装点着徽州古城。朝耕暮耘，希尔艾丽走向了那片期盼已久的舞台，顺便再拜个打囊师傅。我们从土地上生长，我们永远朝着太阳。往东处看，我们在烈烈晨风中念念不忘。往西边行，我们在时空的循环中会再次回到那片放不下的地方。

生命不息，欢迎不辍，原本是城市夜晚的本色。无论朋友相聚还是家人相依，夜生活都这样开场。走，吃点宵夜。这不是需要选择的题目，而是非去不可的盛情。落座开席，手举杯落，宵夜的快乐全在于放下，放下疲惫，放下假面，沉浸于真正的快意盛宴。没有一言难尽，只有肆意尽兴。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宵夜，原本写作宵夜，是人们消磨漫漫夜生活。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宵夜，原本写作宵夜，是人们消磨漫漫长夜的渴望。早在唐。

0: 日常生活，成为一日三餐以外的放飞。有了宵夜，长夜不再难挨，再多的烦恼也不过小菜一碟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鬼街，北京的宵夜江湖。北京有句俗话，不怕全都会，就怕一招鲜。这家涮肉店就凭着一招鲜，在大名鼎鼎的鬼街打出一片天地。这是涮肉店的老板娘梁丽从河北保定高碑店来到首都北京，先读书再工作，就因为喜欢铜锅涮肉这一口，辞职开了这家店。带着这份热气腾腾的烟火气，一干就是8年。铜锅涮肉看似简单，实则透着老北京人的讲究和纯粹。北京背靠内蒙古大草原，在饮食习惯上受到游牧民族的影响，而羊肉获取方便，吃法口感上也容易接受，所以成了老北京人最爱的吃食之一。不过老北京涮羊肉有自己的讲究，锅必须是铜锅，肉必须是羊肉，蘸料必须是麻酱。
2: 为什么说铜锅炭火？因为首先这个炭火呢，它核心温度是非常高的，铜呢能够瞬间导热，在这种情况下，羊肉下锅之后能够瞬间锁鲜，让它的口感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更能吃到这个羊肉本身的鲜味。
3: 你好，打扰一下，给你们上锅。
2: 好，谢谢。
0: 如何锁鲜？铜锅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这汤底了。清水一盏，葱姜二三，看似简单，却更暗藏先机。它能保证汤底不会喧宾夺主，只留下羊肉猛烈的鲜味。资深老饕在羊肉端出来的那一刻，就能判断这家店的味道是否正宗。
4: 不错，相当不错。
5: 就得这个搁炭的，这个清汤的，就得这么吃。
0: 鲜，出自甲骨文，从鱼，从羊，羊表味美。由此可见，羊肉的品质几乎决定了一顿涮羊肉的体验。糖切半边匀，让食客交口称赞的店里头牌，肥瘦各半，入口即化。
2: 在这边，
3: 把冷库给我开一下。对，
0: 这位是梁丽的老公，涮锅店的大当家，食客们都亲切地称呼他老侯。
6: 啊，因为当初投资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对这个行业，整个中国的羊肉，我了解了将近半年，跑了6个月，就是最后选在这个锡林郭勒盟，啊，叫东乌珠穆沁旗，这个羊肉，它在那儿活羊屠宰之后，它冷链呢能直接进北京。
0: 新鲜的羊肉从乌珠穆沁草原南下，经张家口过宣化进北京，一路冷链运输，途中进行排酸，48小时内可直抵北京餐桌。伴随京津冀协同发展，物流运输不断加速，不断拉近北京与河北的距离，羊肉由此可以提速锁鲜。
5: 现切的这手切肉都挺好吃的，
7: 尤其那盘现切的羊肉吃很美味。
8: 这是老北京那种铜锅涮肉嘛，肯定肉的品质会更重要一些。
0: 当羊肉在锅中起舞，裹挟着肉香的热气扑面而来，趁热滚两圈麻酱，让芝麻香与羊肉香在口中交汇，抚慰着这些寒冬夜行人的肠胃。
2: 我再来一口啊！其实呢，我们也经常吃，然后觉得他们家还可以，
3: 肉挺好的，挺嫩的。
2: 当时上学，我最不想去的地儿，我就是北京，就觉得

0: 不行，离家太近了，因为我到家就一个多小时。现在那高速也修的都很好。
1: 当年梁丽只想着离家千里去海角天涯，如今海阔天空的心沉下来，在离河北老家很近的北京安了家，有了婚姻，还有了一双儿女。围炉夜话，铜锅内外全都炽热滚烫，这份美味是我们活在当下的证据。如果说白天的美食滋养着我们的胃，热气腾腾的宵夜就愈贴着我们的心，而这些就是冷暖人间那些触手可及的小确幸。梁丽选择从保定出发去北京打拼，用宵夜创造一片天地，而这位保定小伙则选择用心做好一碗馄饨，把温暖散布四方。保定位于北京、天津、石家庄三角腹地，名字取自保卫大都、安定天下。夜幕低垂，这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依然活力四射。在北京，铜锅涮肉温暖了夜行人的心，在保定，一碗馄饨绝对是冬夜里最大的安慰。馄饨早在西汉就有记载，结合各地文化衍生出众多名目，四川叫抄手，广州曰云吞，湖北称包面，福建唤扁食，就连人见人爱的饺子也都是从馄饨那儿演化而来的。在京津冀地区，冬至除了吃饺子也吃馄饨，以此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今更成了深夜的一碗温暖。馄饨村堪称是保定人的深夜食堂，每天下午4点开张，直到早晨6点才打烊。不论是刚下班的打工人，还是喜欢夜生活的年轻人，进店就奔着这一碗馄饨，拂去风尘，温暖身心。
2: 第三个手指。
3: 今天是约好了在这吃饭，就来这找一下。
4: 这馅儿挺好吃的，我感觉挺鲜的。
5: 薄皮大馅儿挺好吃的。
4: 对，
5: 馄饨必点，每次来了必点。
6: 那个，要不帮你打包一下？哦，拿个袋子，拿个袋子帮我打包一下，川啊。行行，换菜刀就行啊。冬季，中午看哪桌的菜，该催催催菜啊。
7: 好嘞。
6: 哦，然后我挨桌去问问客人吃怎么样啊。来，把衣服穿好了，外面太凉了啊。
8: 好多顾客也是看着我长大的，好多店里的人也是看着我长大的。
6: 呀。
1: 这位顾客看着长大，自带乐天派体质的年轻人，就是店主小崔。18岁起，他就跟着父亲出摊卖馄饨，到如今路边摊发展成小有名气的门店。这碗馄饨，他整整卖了15年。求精物多，小崔的馄饨只有2种馅儿：三鲜、鲜肉。馄饨并无花哨，重点全在食材新鲜，馅儿大量足，肉馅儿细嫩，鸡蛋爽滑，再加入葱姜点酱醇，五味调和，拥抱成团，自然会让人沉醉不知归路。
3: 馅儿又大，皮儿薄，太好吃了。
9: 要夏天来，你就别往这儿排了，
6: 别排不起
9: 了，就得来这呢，天凉了，哪怕就是早晴。
8: 从18岁到现在做了15年的夜宵了，
6: 二楼几位？
8: 可能已经习惯了这个早出晚归，可以拼命的24小时一直在工作，现在不一样了。
10: 即将到一位幸福恋人的身上，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和分享他们的爱情。
11: 青梅竹马吗？
8: 对，从小认识。
11: 从小就认识，有趣。
8: 人美心甜，
11: 幼稚。

0: 吃醋
1: 啊，吃货啊，
0: 大吃货啊。他非常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人，更多展示的是这一面。然后结婚了以后，可能他觉得他对家庭是有责任感在的，然后对我是有责任感在的。他真的有非常非常努力的工作，我也看得见。他可以连轴的转，甚至我们两个人结婚的当天晚上，他也去店里了。爱一个人就有爱他的全部。
2: 坐镇冷菜区，顷刻间一盘大丰收已准备就绪。姥姥一旁角落落座，老妈手拿勺子，搅动间馄饨已由生转熟。夜色渐浓，此情此景是小崔奋斗的源泉动力。
1: 之前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对我教育那么严，为什么总是在说也好骂也好。后来从一个小店到今天，这个店交到我手里之后，我觉得可能之前还是太稚嫩了，对于这个店的理解责任感不够。
3: 这是送咱们的饮料啊。
2: 最普通的食材，最常见的吃食，却成就了不一样的滋味。
3: 谢谢啊，常来啊。
2: 深夜里的馄饨，长街中的灯火，跟每个寒冬夜行人最质朴的温暖，舌尖上的百种滋味，何尝不是普通人的百种活法，也是未来的百种可能。
4: 选哪张？
0: 这张，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
1: 你穿婚纱真的好美啊，真的是事业爱情双丰收，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完美。现在的生活让我觉得很知足，很踏实。
0: 希望他注意好他的身体，希望店里发展的越来越好。
1: 这么近，那么美，
0: 周末到河北。
1: 对，我也愿意带着他去天津啊、北京啊这种城市。
0: 回我的学校看一看。
1: 对，去看一看大城市的夜宵发展。
0: 对。

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让人群与物流全都加速流动，更让天津的宵夜江湖风生水起。天津的夜晚，优雅与烟火交织，西湖道夜市串串真香，哈尔滨道夜市烧烤正旺。如果你想吃口热乎的，无论多晚，总有一处灯光亮着，就像灯塔，给饥饿的吃货们指明方向。

0: 这位随时恭候食客的店主，就是天津夜宵江湖里响当当的人物，龙哥。
1: 大冬天送一个，来尝尝。你想吃吗？我送你一个。来哥俩，这我送的啊。今天天冷啊，
0: 来。即使外面零下十几度，他也照样短袖上场。
1: 为什么要干夜宵？你就天天你就说不认识，你就坐在这儿听客人讲，你也觉得挺哏儿。
0: 热气腾腾的砂锅全年无休，里面焖炖的是店里的当家名吃——番茄砂锅牛肉。
2: 一到饿了，加班完之后就特别想吃，然后吃完感觉特舒服。
3: 我晋南过来的，开车得40多分钟。
2: 觉得我们来的时候老板都在。
0: 冬夜，食客被一碗砂锅暖心；清晨，准备工作早已开始。早上，龙哥一准出现在菜市场，买食材这活他从不假手于人，以确保每份砂锅都新鲜地道。
1: 啊，夏姐，
4: 龙哥，龙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拿点东西。
4: 好，龙哥。
1: 原材料的这个本质，这是必须得自个儿亲力亲为。
5: 这些肉
1: 有些东西是可以叫别人去做，但是有些东西一定得要自己做。因为你得保证真材实料。
5: 好好，
1: 大哥，虾姐越来越富态啊！啊，这肉啊，来上来上来上一半，好嘞，好好，
5: 小白油，嫩呐，
2: 嫩，
5: 行，揍他了。
4: OK 了，
5: 今天揍大了。
4: OK
1: 了，怎么样，最近生意行吗？
4: 老弟咋样？
1: 老弟还行吧，管着吧。记好了啊，回来给你结账啊。
0: 新鲜上好的牛腩，匀称鲜嫩的洋葱和精心挑选的新疆番茄，这几样普通食材被龙哥千挑万选出来，在他手中碰撞出佳肴美味砂锅牛肉。牛腩切块，过水去沫，起锅，用洋葱、葱油和黄油把多种香料爆香，将熬制好的番茄酱和沥干水的牛肉块爆炒，放入啤酒，最后少不了一种神秘调料的加入。
1: 因为这个老汤我们得有40年的时间了，跟我岁数差不多。那就是每回炖牛肉留下来一碗，为什么好吃，就是因为这个汤。
0: 烹制并不复杂，妙在老汤打底，翻滚的汤汁咕噜作响，浸润着牛肉的精华。焖炖一个多小时，让鲜味与肉汁充分融合，再加上4个小时熬制的番茄酱，就可以上菜了。
1: 来，再淋上一点香菜。
6: 走，这吊个汤，我在家汤味道吊不出来，然后他可能用高汤吧，但他这可能是他们家特色是牛肉汤。
1: 从炖制2个小时，熬酱2个小时，这半天功夫就没了，对吧？你想好吃的东西，那一定是拿时间去历练出来的，这没有什么窍门，你也偷不了什么。
0: 龙哥的店不搞花头，不欺食客，天津人的实在和讲究深入一锅一菜，食客的夜晚都被这砂锅暖心微身，成就了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
1: 我上学的时候，我爸爸就干，可能是中国第一批个体户。他们那代人呢，对技术的传承相当的苛刻。
0: 四季轮回，这方小店汇聚着八方人气，也坚守着自己的英雄本色。
1: 12年之前，我们开窗口，因为我也经常在外头玩，那会儿就发现呢，天津这个夜宵呢，就是品种太单一，所以呢，我们就在原有的基础上加点东西，然后这样才把它 干下来。
0: 对于辛苦了一天的人们来说，美食是治愈，也是交流。生机勃勃的宵夜江湖里，藏着人生百味，既生猛又温柔。
1: 基本上都是伴着太阳回家，这就是每天的情况，然后伴着月亮出行。现在这么多老的客人，人家来了回来就当成家了，那你说你晚上就你这儿开，就跟夜里的一盏灯一样，人家奔着你来，那你就得开，一年365天，我们是无歇的。

0: 哎呀，刚回来，这两天有点忙。
1: 对，怎样？
0: 来，我握握。小姐，手怎么肿了呢？正好这两天生意也忙，今天我刚炖了一锅砂锅牛肉，我带回来一份，按你的方子，按咱的嘛。

0: 然后一会儿你尝尝。
1: 外表很江湖的龙哥，内心却无比温柔。在店里风风火火的龙哥，回到家又是一番温柔景象。
2: 这番茄酱还得加点，
0: 番茄还得是再加点。
2: 嗯，
0: 哦，那就是走菜的时候还得是再加点料，这是当然咱再加
2: 加点番茄酱，
0: 欠点番茄酱。
2: 嗯，
1: 美食带给人们的远不止味蕾的满足，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氛围，更是美食的意义。

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第十年，市井百姓最大的感受是吃啥都方便，商业往来频繁和文旅的火爆也带来了三地美食文化的碰撞，地理位置的相邻共生，美食口味的和而不同，一日往返的便捷交通，让很多像龙哥这样的特色店成为外地游客的首选打卡地。这一夜，龙哥店里的灯光彻夜长明。生活一路向前，口味依旧如初，美食就是城市的记忆。三餐四季，人间烟火，龙哥的砂锅依然长夜未央，梁丽两口子的新店开张在即，小崔的馄饨店开发了连锁，正准备往北京、天津进发。如今，随着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三地人员往来越发频繁，美食的滋味也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脚步，在更多人的心中涌动。有人说，在京津冀宵夜的人间烟火气里，你能看见温暖，更能见识勇气。来，干杯，向平凡生活里不平凡的自己致敬。

小时候总盼望着长大，长大后却总怀念小时候。童年如梦，可爱梦幻。不要叫醒他，美梦才刚刚开始。喂，小伙伴，过年了，来一串冰糖葫芦吧。

0: 呼啦二段。
1: 冬天的北京，空气里像是加了甜味儿，这甜味儿就是冰糖葫芦。走在北京，百米之内必有一处冰糖葫芦，直接让选择恐惧症犯了难。街头顶流，人手一串，一口下去最磕板牙。北京的冬天是冰糖葫芦味的，你要问冬天来北京吃什么，所有人像是对好了暗号，答案高度统一。
2: 来北京必打卡的美食是什么？
3: 糖葫芦。
4: 糖葫芦。
2: 糖葫芦，这个肯定要吃一下子的。
5: 糖葫芦饭吗？
1: 冰糖葫芦最早出现在南宋，兴盛于民国，起初是用于开胃消食的方子，无意间成为老少追捧的街头小吃。清朝之后，老北京冰糖葫芦就破解了多种口味密码，甭管你是山药、葡萄、核桃，还是豆沙、橘子、杏干，一切皆可冰糖葫芦。只不过今天要说正宗的，还是山里红稳居第一。曾经生活在北京的大先生们对冰糖葫芦神之向往，鲁迅的蛀牙里有冰糖葫芦的一份功劳，梁实秋晚年在异乡始终念念不忘这一口。你要问为什么馋这一口，大概是它长得可爱，味道酸甜，它很低调，可又打扮得非常养眼。在许多人的童年里，冰糖葫芦算得上是最熟悉的老朋友。
6: 糖葫芦呢，就是其实是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的，一到冬天特别喜欢，就想吃这口。早年
7: 早年，
6: 哎，得回见你。
1: 牛金生，地道的北京老饕，没有一样北京的美食能从他的口中溜走。没事逛逛北京城 ，City Walk 不在话下。逛和吃是退休生活的一抹悠闲自在。
6: 羊尾油，哎，涮肉之前得先肥肥锅，这就讲究了。实话实说，好吃的我不爱吃。
1: 进了腊月，牛金生就想吃上一口正宗的老北京冰糖葫芦，寻找小时候的那一口酸甜。在寒冷的四九天里，上下牙齿互不相让，这时候一串冰糖葫芦就可以结束这场争执。
6: 我小时候的糖葫芦，这过年的都藏着，上面带风吃。那时候也冬也多，最好吃的叫山里红。
1: 想要找到正宗的老味道，得下一番功夫，先苦后甜，也许就是这么个意思。阿龙来自糖葫芦世家，北二条里一打听无人不知，找到阿龙全凭耳力。
8: 你来着，
6: 来着，行。
8: 您吃这糖葫芦，您吃着了，真正冰糖蘸的，
6: 又甜又酸又香。
8: 蜜来冰糖葫芦多，就证明我这个吃着我这个冰糖葫芦跟蜜一样，蜜蜂的蜜啊！哎呦，这多甜呀！老年间很多人在卖冰糖葫芦，不是阿龙一个人卖冰糖葫芦，河北的、天津的，每个人的吆喝声音它是不一样的。这手这样是干什么用的？第一，我要喊了，我别给人家小姑娘吓着；第二呢，走在胡同里头，让后宅的人能听到我是卖冰糖葫芦来的。我父亲带着我们打小就卖冰糖葫芦，
6: 嘿。看来您这听着一说正根儿啊！
8: 哎，您跟着我走，我那儿有地儿，我给您现蘸冰糖葫芦。走
6: 走。
0: 来点这墨黑，
3: 您可来着了，来着了，来着了。
1: 如果想找到童年的快乐，阿龙这里绝对是一个宝藏。坐上他的时光机，可以穿越回去。他钟情老物件，牛老钟情老味道，
8: 这都是
1: 老北京里的情怀，在他们之间慢慢呈现。
6: 你先给我们打个点，哎，有点意思。
3: 老年间卖酸梅汤，卖冰激凌，我给您来一段。
8: 酸梅汤那个桂花味儿，喝到您嘴里的冒凉气儿，又解渴又带凉，不信您就闹碗茶。
4: 我小时候十几岁，就是骑着自行车，那后边拖一筐去卖的，去买糖葫芦去。我说爸，怎么卖啊？怎么也怎么喊？我教你。我说教我，我也不会吆喝呀。
1: 到这里，老北京冰糖葫芦总算是找到根儿了。冰糖和水温慢慢熟络，气泡在白与金黄之间渐变，甜蜜的梦幻世界。此刻，冰糖溶解后的糖香弥漫，只待主角登场。个儿大饱满的山里红，此时不蘸更待何时？早一分粘牙，晚一分发苦，细微之处全凭感觉。
4: 冰糖呢，蘸出来呢，就是有种香甜香甜的，而且嚼到嘴里特别特别脆。老北京人讲究的，必须用冰糖去做，才称之叫冰糖葫芦。
1: 红与黄正是交锋。红果优雅地穿上晶莹的糖衣，此刻正宗的老北京冰糖葫芦再现江湖。
4: 刚蘸得的，真地道，又酥又脆，就是我小时候那真正的冰糖葫芦那个味道。小时候我们家一边蘸一边吃，小时候吃，爸，我吃这糖葫芦，我把籽吃了，那怕什么的呀？没事儿，吃吧，还消失化水呢。现在也偶尔还吃，不想忘记这个回忆。一到过年的时候，北京城的一大景色。祝您的好日子呢也红红火火。
3: 得嘞，哎，
4: 越过也好。
3: 谢您吉言。
1: 老城墙里记录了他们童年奔跑的影子，冰糖葫芦里都是孩童间的欢声笑语。他不偏袒任何年龄，上到99，下到刚会走，垂涎欲滴，爱到地老天荒。
3: 糖葫芦，你看糖在前面，那不是甜的吗？葫芦，啊，那一串漂亮亮，象征着有福有禄，福禄。
1: 不论你几岁，在冰糖葫芦眼里，你可以永远都是孩子。一串老北京冰糖葫芦，在冬天是北京最酷的热情。

0: 后说老北京冰糖葫芦吃的是童年味道，那天津则给了童年味道一个温暖的家。
1: 您要哪个给您呢？
2: 来一个豆馅儿的。
0: 冰糖葫芦在天津话里叫法颇有分量，大糖墩儿。这名字只有本地人叫得够味儿，不信您听听。
3: 没糊的，没糊的墩儿，
1: 天津糖墩儿，加糯米是吗？
4: 对，还有
0: 墩儿姐，一位天津姐姐，在天津有事没事都找姐姐。墩儿姐性子幽默活泼，从不内耗，总能找到逻辑自洽。
5: 最后他没有选择了，
1: 天津就爱叫姐姐，有事就找姐姐，天津姐姐不分年龄。

0: 陈欣是第二代墩儿姐，初代墩儿姐是她的婆婆。今天讲的是墩儿姐一家和冰糖葫芦的故事。
1: 啊，我母亲那家推三轮卖糖墩儿的时候，都不知道我母亲贵姓啊，一看卖糖墩儿就喊个墩儿姐，给起个墩儿姐名字。
0: 从老北京接力，天津的大糖墩儿有老北京的形，也没丢了天津味的魂儿。本地蓟县的大红果大而圆，酸味小，裹上糖片，刺骨的四九天里，冰糖和牙齿亲密接触，谁最硬挺，在这一瞬间分出个输赢，那叫一个挺哏儿。草莓、豆沙、山药、青提各路混搭，麻酱和小花，这生活有点意思。赤橙黄绿青蓝紫，冬日里满分的搭配。这里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墩儿姐家做不到。如果你恰好是颜控，这里绝对是不二之选。
1: 过去的老传统那种，再提升一点儿，不能单独一样光山楂呀，大小搭配走了就做的口味。现在出来水果口味的。
0: 墩儿姐前台卖的有多火爆，技术流的爱人就有多低调。糖和水谁也不独宠，公平分配任务。关火慢慢，糖粒充分溶解。直至糖液变得粘稠，大泡变小泡，小泡再变大泡，气泡舞蹈，金海灿灿。每颗糖果温柔翻滚，一个都跑不了。
2: 没有完全放手，咱们是跟踪他们，是吧？防止他们站出来这个糖的水性，对吧？有些欠缺。
0: 左拎糖锅，又握糖果，一转一扭一摔，轻到狠。糖液在零下15度的气温加持下迅速凝固，金黄薄透，吃起来声音震脆了耳朵。
1: 我蘸糖墩糖稍微比我父亲蘸的糖墩厚一点。怎么说呢？一个人一个手法，有的爱吃糖薄，有的爱吃糖厚的。
0: 糖果离不开糖衣，酸里它透着甜，就如这日子嘛，有了搭子才能多点甜。
3: 如果孩子以后对这个感兴趣，想要继承这手艺，
1: 那肯定传承给他呀。
4: 我儿子以后千万不能干。
5: 我们要把这个店变成了一个没有人的，可以变成一个高科技的店，让我爸爸妈妈跟我一起玩。
0: 一年四季，夫妻俩为小店奔波。下雪了，给忙碌的小店按下了暂停键。孩子的愿望也不算遥远，一家人整整齐齐。这一刻，孩子脸上的笑容永远不会骗人。远处的墩儿姐，此时的心情就像这糖墩儿一样，被幸福填满。父母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幸福就在哪儿。夜幕降临，归家的人总是不忘给家人拎上一串，抚慰着一天疲惫的心。甜和酸在深夜里找到了家的味道。终究你对哪个味道更敏感？没吃出来好嘛，再来一串。

0: 告别了天津童年的家，冰糖葫芦到河北，是年轻人旅途中的一场聚会狂欢。
1: 我们是进工业博物馆，是从这进去。
2: 欢迎下次光临。
3: 这个原来那边果儿个头比较小啊，
4: 防止南北的温度差异。
0: 张太学，小串冰糖葫芦的创始人。
2: 不是两队，是 S 弯，咱们排一个 S 弯，这样的话不挡这个人员这道。
0: 今天是个大日子，张太学迎来门店第一个20年。
2: 包括这个山楂的这个，都把它正面朝上。
0: 张太学习惯亲力亲为，也许是过早步入社会，他深知一个生存法则，有事没事都得靠自己。
5: 我是14岁就开始卖糖葫芦了，那时候跟我表哥往后学艺，学了2年。我祖上的话是这个技艺是从天津卫那边传过来的。
6: 好呢，
0: 能让顾客翘班来此吃的冰糖葫芦，那得从它的源头说起。每一颗果子都来自于张太学的严格把关。10月，秋高气爽，来自北纬40度的兴隆秋果向张太学招手。每年秋季，张太学都会到兴隆，绝不会放过一个好果子。
7: 含水量。
2: 去山上看看山上的、这个。
8: 再往山上走走，咱们有三轮，上车了。
0: 小车坐得多颠簸，寻果之路就有多坎坷。
9: 今天要找什么果？
0: 张太学要找到适合做糖葫芦的果子，就得一路爬高。
2: 这是真正的，就是满山遍野山楂树了，颜色就通红。
8: 对，
2: 这做糖葫芦的非常
8: 特别的亮。
0: 每一颗红果想要成为糖葫芦，门槛可谓相当高。首先是颜值，直径2.7至3.3厘米之间最完美，不能挂果灰，不能被晒伤。其次还得是颜值，在清水里不断翻滚，洗去一路风尘，给皮肤做个清凉水浴，出来便是成群结伴的娇羞女子，赴一场甜蜜约会。水果一路狂欢，果馅毫不遮掩。大串变小串，长签变短签，尖签又变扁签，大而圆润的红果穿上扁而短的竹签，身材的变化无法撼动口味初衷。一口下去，一天的元气瞬间拉满。
2: 不敢拿呀，我再给你一个来。
0: 来这儿几乎都是忠实顾客，也成了年轻人临时约会的秘密基地。这里能治疗选择困难症，但凡犹豫一秒，心仪的口味就会落入他人之手。
10: 非常可爱，非常 Q。
11: 小的吧，比较方便，
12: 而且小的味儿比较全。
13: 串就是比较小，然后可以挑5-6种口味。
0: 疲惫似乎在张太学这里压根儿不存在。穿梭在城市之间的各个角落，话不多说，低调是外衣，一旦工作，热情似火。
5: 冰糖葫芦对于我来讲应该是一辈子的事业吧。那时候还是可能是就是维持生计，但是越做然后越发现它的意义就不一样了。我怎么把这些个冰糖葫芦去把它能够传承下去，怎么能够把好吃的冰糖葫芦让更多的人能够吃到。
2: 喂，走。
0: 命运总是不经意间带来惊喜，一次街头的偶遇却成了20年的相守。
2: 我当时推着三轮车卖糖葫芦，他骑了个自行车，我在那儿停下来买了糖葫芦。
7: 这就是缘分嘛。我买了一串他做的糖葫芦，哎，我感觉也挺好吃的。然后呢，当时也是想创个业吧，然后他的理想呢也是想把这个去做好啊，哪怕是一串这个小糖葫芦，那个亲和力特别亲和力特别强，好多小女孩也都找他去买糖葫芦。
2: 哎，这可不是啊。
0: 20年前，16岁的少年，30岁的青年，豪情壮志，在马路边上一拍即合，成为了事业上的伙伴。
9: 可以啊，可以啊。
0: 时间是残忍的，但也是温柔的。小串糖葫芦在今天的甜品界占有一席之位，成功俘获年轻人的心尖儿。吃糖葫芦，甜甜蜜蜜，这是张太学的人生夙愿。他希望每一个吃到他糖葫芦的人，都有喜事儿发生。
14: 酸甜苦辣，酸甜都在前面了。正好我们做的这个冰糖葫芦有酸有甜，把所有东西叠加到一块儿，穿到一块儿，才叫人生。我们希望就是我们通过小小的冰糖葫芦，能够去甜蜜我们身边的人。
2: 来发糖葫芦啦！嗨嗨，来来，我给大家发。来，
0: 过年了，又长一岁。这个年，吃一串冰糖葫芦才算圆满。一串冰糖葫芦，串起了京津冀三地的幸福图鉴。都说冰糖葫芦酸，酸里面它裹着甜。都说冰糖葫芦甜，可甜里面它透着酸。糖葫芦好看，它竹签穿，象征幸福和团圆，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没有愁来没有烦。人生路漫，我们都将殊途同归，我们努力奔向幸福和美好的生活，也希望你的人生没有愁来没有烦，只有甜蜜和幸福。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宇。
1: 各位好，我是白颖，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首先来关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传统产业如何完成改造升级，细分制造领域又是如何转型建立完整产业体系的呢？
1: 让我们跟随镜头去浙江慈溪和江苏丹阳，看看那里的传统制造业数字升级。
2: 在浙江慈溪市的一家饮水机企业里，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加紧装箱，准备发出一款新品。这款近期通过 AI 辅助研发的全新嵌入式高端净饮机，一经推出便受到市场青睐。产品搭载自研水冷散热技术，集成净水、速热、制冰多重功能。
3: 就是这个100度，我们是直热的，自动出冰出得非常快。这个产品它的复杂程度要完全要大于先前的一些产品。
2: 该产品依托 AI 大模型仿真模拟技术，高效校验，优化产品核心参数，大幅压缩研发周期，加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4: 我们慈溪啊，就是这饮水机行业，这个10台饮水机估计有6台就在我们慈溪生产的，所以在慈溪能够参与竞争，那就具备了国际竞争力。
2: 单品突围的背后是小家电产业全链条的提质增效。近年来，慈溪市相关部门积极引导小家电产业强链补链，目前全市超1000家家电配套企业可实现上下游高效协同，家电产业集群营收成功突破1000亿规模。
5: 我们全力建设全球智能家电创新中心，集聚工业设计、检验检测、品牌营销等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机构，探索场景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2: 不仅是小家电产业向先进制造业迈进，江苏丹阳的眼镜产业凭借完整产业体系、智能制造迭代与人工智能赋能，同样闯出一条先进制造业之路。在江苏丹阳的这家镜片生产企业，应用于芯片制造领域的半导体光刻工艺已在1000级无尘车间落地，这里建成了全球首创微纳光刻镜片生产线。区别于传统机械打磨，企业依托自研半导体精密设备，实现镜片微结构0.1微米级超高精度加工。
6: 我们突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完全换了一套国产自主的镜片制造技术体系，依托 AI 智能质检，全流程数字化管控。
2: 据悉，丹阳是全球最大镜片生产基地，全球每2副镜片就有1副产自丹阳。规模领跑的背后是完备的全产业链与持续推进的质改数转。不少企业搭建 AI 智能车房，依托大数据 AI 视觉检测，实现订单、加工、质检、交付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提升定制镜片加工精度与交付效率。
7: 丹阳眼镜将跳出单纯凭产能的这条老路，仅仅依靠产业集群优势，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制造创新，成为我国细分领域先进制造的一张亮眼名片。
0: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企业密集亮相众多国际展会，涉及汽车、新能源、消费电子与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
1: 不仅参展规模庞大，更彰显出中国制造正凭借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和本土化能力加速融入全球市场的态势。
8: 德国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目前正在进行中，来自中国的300多家企业参展，他们不仅带来了自家多款车型，还带来了包括动力电池、智能驾驶以及物流运营等不同环节的技术和解决方案。中国电池龙头企业发布了新一代商用车电池解决方案，搭载该电池的商用车最大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配合兆瓦级超充，25分钟即可充至80%电量。
9: The way we design the product, the way we design the battery is basically you can combine the same product in the different applications to satisfy your needs without any necessity to have a single development for one model to another one.
8: 面对欧洲物流行业长期存在的司机短缺问题，一家来自中国的 L4 级自动驾驶物流企业带来的产品，可以实现无驾驶员全天候高效运营。
9: this design for the last mile of deliveries in an urban environment. That means we can deliver goods from stores to the customers or from wholesaler to stores.
8: 中国企业的足迹还遍布消费电子与 AI 领域展会。在九月初的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超1900家参展商中，中国企业占比近一半。此外，中国企业正在尝试把更多技术能力、产品能力，甚至产业生态带到全球市场。
10: 电视的 AIOS 它不同于手机或者车的 OS 系统，因为手机或者车它是服务于一个人，而电视的 AIOS 它是服务于全家人，所以它就需要理解全家人的需要。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电视的 AIOS 就必须具备的能力是可感知、可思考、可交流、可执行。
8: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之一，中国在开发和应用方面推进迅速， AI 从模型能力转向产品能力，从能对话到能干活，这类情景出现在今年四月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和今年一月的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 CES 上。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中国参展商约700家，仅次于东道主德国。在拉斯维加斯 CES 这一全球科技风向标式的年度展会上，中国企业不可忽视的力量不仅体现在规模上，更体现在对新技术及其应用方向的引领作用上。
11: I think one thing that China is doing very well right now is connecting AI to hardware. So AI to robotics. You can see around here, you see the robot coffee makers, robot cocktail makers. Robots are everywhere doing real things. Robot vacuums and pool cleaners. So really using AI to do physical work in the real world.
12: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1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4: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来关注东盟博览会。近年来，中泰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中国连续13年稳居泰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农产品出口市场。2025年，双方贸易规模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
1: 今年，中国商务部邀请泰国担任出口中国年度主题国，举办了出口中国泰国专场活动。很多商家表示，对中国市场和双方未来进一步合作充满信心。
2: 本届东博会，泰国共有109家企业参加，涵盖农食产品、美妆护理、商贸物流、纺织箱包等多个行业。参展客商中有首次参展的新朋友，也有多次参加的老朋友。在东博会泰国展区，记者看到来自泰国的香米、特色零食等非常受欢迎。
3: 大家很喜欢泰国产品，不管是调料还是果干、小零食。今年我们带来了很多产品。
4: 看那个消费者是反应怎么样，是了味道怎么样，然后了解那消费者的那个心理。今年也去更新一下，现在然后还感兴趣那种中国的材料。
2: 据了解，2026年1到8月，中泰贸易总额达到1291.7亿美元，同比增长26.6%。很多参展商表示，希望通过东博会平台寻找更多合作机会。
3: 我们的冻干蘸酱在泰国卖得很火，然后中国的游客也会经常买我们的蘸料当伴手礼，所以我们参加展会是想找中国人合作，希望在中国市场有更好的发展。中泰双方文化相近，在食物、养生等等领域有很多合作发展的机会，可以让好的产品服务走向世界。中泰双方贸易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让它可持续发展。
1: 明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将在杭州余杭正式开启。本次活动汇聚了300余台智能机器人，覆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呈现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活动开始前，一场快闪音乐会在钱塘江畔举行，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为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呈现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活动开始前，一场快闪音乐会在钱塘江畔举行，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

0: 模组和仿生灵巧手支撑机器人完成演奏动作，曲谱解析、匕首协同等算法则将乐谱转化为动作指令，让两台机器人保持节奏同步。这些技术突破也让机器人能够适配更多演出需求。目前他们可演奏曲目超过200首，并应用于商业综合体、文旅景区、音乐节等场景。随后仿生机器人演唱了《如影随形》，口型和表情随歌曲同步变化。一支儿童乐队也加入演出，与机器人共同带来《阳光下再开花》等歌曲。熟悉的旋律让现场观众不由自主地跟随节拍挥起手臂，气氛热烈。
1: 告诉我阳光下草木才会发芽，好奇明天世界的模样，绽放脑海无边的想法。
0: 从舞台演出到商场景区，机器人正不断拓展文娱领域的应用边界。随着演奏精度、表情控制、动作协同等技术的持续升级，机器人不仅为商业演出、文旅体验等消费场景注入新活力，也为科技智能与人文艺术的融合探索了更多可能。
2: 今天的消费新现象系列报道，把目光投向宁夏盐池县。
3: 一只羊能吃进餐厅，穿在身上，带入文创吗？在盐池县，答案是可以。近年来，当地把滩羊 IP 深度植入特色餐饮、裘皮文创和文旅体验等多个领域，带动消费持续升温。从一锅好肉到全场景消费，盐池滩羊正在成为拉动这座县城消费提质扩容的强劲引擎。
4: 吃是盐池滩羊打开消费市场的第一步。走进盐池县城，很多餐馆招牌都绕不开羊字，手抓羊肉、涮羊肉、碗蒸羊羔肉。在盐池吃一顿地道的滩羊，既撑起当地人的日常烟火，也成为不少外地游客到盐池必尝的打卡美食。
5: 盐池滩羊肉特别特别的嫩，而且适合于各种的烹饪方法，不管是涮鸭、烤鸭、冻鸭、炒鸭，什么方法它都适合。
6: 我们来盐池主要是奔着羊肉来，我们来打一下卡。羊肉的话，它总体感觉就是它比较绵，确实是入口即化，非常香。
4: 围绕滩羊，盐池集聚起上百家特色餐饮门店，各式各样的滩羊美味成为县城聚拢线下消费人流的重要落脚点。
7: 到节假日的客流量多的话，就在10只左右，银川的啦，北京的啦。
4: 川让滩羊从餐桌走向衣柜，天气渐凉，皮毛进入加工旺季。走进当地一家皮衣生产企业，工人们忙着裁剪缝制滩羊皮毛制品，赶制今年的秋冬新款。
8: 我们设计了一些这个国风的马甲，南方销售的特别好，这些工艺品啊，就系列产品适合就是咱们现在市场的需求。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的销售，我们一年销售1000万左右。
4: 带把盐池味道和手艺变成可带走的消费，依托传统技艺，当地开发出40多款滩羊裘皮产品，包括披肩、抱枕、羊毛玩偶等，受到不少消费者青睐。在盐池，游客不仅能吃上一顿地道滩羊，还能把这些滩羊服饰文创产品带回家。玩儿则把滩羊消费从白天拉长到夜晚。在盐池哈巴湖，星空露营把滩羊美食和本地旅游资源结合起来，游客可以一边品尝羊肉，一边观赏星空。目前盐池滩羊全产业链产值突破80亿元，年增速达到15%，品牌价值突破135亿元。当地把滩羊 IP 融入特色餐饮、裘皮文创、文旅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带动餐饮、零售、旅游等消费持续增长。滩羊正从一只羊的生意变为拉动县域消费的重要引擎。
2: 眼下正值盐池滩羊存栏补栏关键期，为了让羊养得好、卖得火，当地对养殖与销售模式进行全面升级，直播间成为线上新羊市， AI 化身精细化养殖羊管家，智慧冷链物流中心也将于近期投运。
3: 从牧场到餐桌，盐池滩羊的产业链正在不断升级，为县域消费提质扩容打下坚实的供给底座。
9: 在我们当地流传一句话， 叫中规中矩好生财，婀娜多姿柳叶尾，天生丽质自带卷，就是这个摊。

0: 养它的身材，它的这个体型不会很高，也不会很矮。
1: 直播间里，这位对滩羊如数家珍的主播叫惠建功。过去他跟着父辈，天不亮就装上活羊赶去羊市售卖。如今十几平米的直播间成了他的新羊市。
2: 父辈呢，就是把羊养大以后呢，用那个驴拉车，就是架子车，去到我们的集市上，然后去卖活羊。我是把羊做了金分割，在线上线下进行销售。
1: 五年前，惠建功返乡创业，认准生鲜电商赛道。他分析消费者需求，转型售卖滩羊精深加工产品。现在网店已有30余款羊肉商品。
2: 可以。
1: 临近中秋节，订货电话一个接着一个。
2: 我们年销售额这两年能达到上千万，但是大部分都是走了北上广深江浙沪，能占到95%以上。
1: 如今，线上渠道成为滩羊销售的新增长点，订单源源不断，也带动上游养殖管理日益精细。延池县常住人口约150,000，滩羊饲养量却达350万只左右，是人口的20多倍。管理如此庞大的羊群，过去靠经验，现在 AI 成了滩羊的新管家。当地一家滩羊养殖场借助 AI 系统实现精细化管理，使成本更加可控，也为企业赢得了更大的市场定价空间。
3: 养殖管理系统是其中最复杂的，重点是解决饲草料的分摊、羊的体重估算、整个羊从入栏到出栏的成本核算这三个核心问题。保守的估计，每年能省个200-300万。
1: 滩羊养得好，卖得远，但要真正走向全国，物流配送是关键的一环。以往生鲜寄递成本高，配送时效慢是羊肉销售的痛点。眼下当地投资8800万元的一处仓储智慧物流中心已经建设完工，即将投入运营。作为西北地区首个羊肉产地冷链智能供应链中心，它将补齐滩羊向外销售的物流短板。
4: 项目投入使用后呢，可以降低物流成本10%左右，降低运输时效半天，就是在助力延池滩羊品牌价值持续提升上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5: 依托独具特色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湖南张家界跳出传统山水观光模式，以高端极限赛事、网红高空体验项目为核心，打造沉浸式国际户外运动目的地，吸引了大量海外游客。今年前8个月，张家界接待入境游客近100万人，同比增长超20%。
6: 在海拔1500多米的七星山，玻璃观景台上、悬空栈道上，到处可见云端漫步、凭栏远眺、拍照打卡的外国游客。
7: I'm taking a look at these beautiful mountains behind me, and I am just astonished by how pretty the scenery is. Just makes me so happy to be here in China.
6: 让海外年轻游客专程奔赴的还有七星山网红菲拉达天梯，整条攀岩栈道悬挂于百米绝壁之上，依山而建，凌空延伸，游客无需专业攀岩技巧就能沉浸式体验绝壁攀爬，同时揽尽山海风光。
8: I came to China for the Via Ferrata, and I was like, let me give it a try.
9: I wanted to do some nature mountain, and Zhangjiajie popped up, and I said I absolutely need to go there.
6: 在张家界大峡谷、云天渡玻璃桥高空蹦极、跨峡谷高空滑索等项目也是常年热度不减。今年以来，接待入境游客占比一度超过50%。
10: And I learned about the Grand Canyon because I like geography. I thought about coming to China. This is one of my top attractions. The scenery was beautiful, although of course it's very quick when you're on the ride.
8: We found out about the Grand Canyon through social media. All the places, all the videos have amazed us. It looked amazing. It's a glass bridge. It's 260 meters. We have never bungee jumped before, so why not? So we just jumped. It was amazing.
11: 极限运动不仅让我们的山水资源活了起来，更彻底改变了景区的客源结构和旅游业态，游客停留时长、二次消费以及复游率都实现了稳步增长。
6: 2026年1至8月，张家界接待入境游客99.45万人，同比增长20.47%，实现旅游外汇收入1.961亿美元，同比增长40%。八月入境游客13.38万人，同比增长39.79%。 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在进行当中。昨天下午4点，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万家寨水利枢纽正式开闸，开始大流量下泄排沙，通过加大向下游放水流量，冲走水库里淤积的泥沙。据悉，这次排沙计划进行10天左右，预计总出库沙量可达到3440万吨。那么现场情况如何呢？我们来关注报道。
1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山西省的偏关县，在我的身后就是位于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正在进行排沙作业的万家寨水利枢纽。可以看到啊，浑黄的河水是携带着大量的泥沙冲出大坝。那么就在昨天的下午4点呢，万家寨水利枢纽是正式的开启底孔，开始了大流量的下泄排沙。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脚下的万家寨，在它的上游呢，还有像刘家峡、沙坡头、青铜峡、海博湾等等水库。从9月12号开始呢，上游的水库就开始陆续的开闸，造出一个人造的洪峰。随着底孔的逐渐开启，那么万家寨水利枢纽库底的泥沙呢，混合着上游冲来的水和泥沙，一起的就排向了下游的河道。我面前有2瓶水，都是取自于这个万家寨水利枢纽的下游河道的库区。排沙之前，其实水里面的含沙量是比较少的，而在排沙之后，能明显的看出来，同样的水量里就有非常大量的泥沙。那么根据今年的调度计划呢，万家寨水利枢纽预计今年的排沙量可以达到3440万吨。那么排沙长期的效果，其实我们从卫星的影像当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来。大家来看这张图，这张图上是2021年和2025年库区同一位置在排沙完成之后的卫星影像的对比，能够明显的看出来啊，经过了数年的联合排沙呢，河床的高度是有明显的下降，然后河道的宽度呢是变得越来越宽，那么这就可以让黄河河槽的过流能力和它黄河的抗洪的能力得到明显的提升。这就是因为河床下面的淤积的泥沙正在被不断的冲走。那么经过了10余年的联合排沙呢，万家寨水利枢纽已经是累计恢复了有效库容1.97亿立方米。而从黄河的整体的角度来看呢，自从2002年开始调水调沙之后，黄河已经累计输沙入海超过36亿吨，黄河下游的主河槽的平均下切也超过了3米。
6: 受到上游水库加大下泄流量影响，黄河壶口瀑布水流量大增，达到了1400立方米每秒，气势恢宏的瀑布群吸引了不少游客。站在岸边，滚滚黄河水裹挟着泥沙奔涌而至，主瀑布与侧瀑连成一片，浊浪翻滚，水雾升腾。从空中俯瞰，壶口瀑布上游300多米宽的黄河水在这里骤然收缩，跃入10里龙槽，再现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美景观。据了解，此次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于9月12号正式启动，27号前后结束。联合排沙是黄河全域水沙调控的重要举措，在实现水库减淤、河道冲刷治理的同时，也造就出壶口瀑布难得的秋日盛景。

0: 来看国际方面，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7号，越南北部部分地区因持续暴雨引发了洪水，导致交通中断，房屋被淹，上千户家庭被紧急转移。
1: 越南国家预防自然灾害指导委员会17号通报，该国北部部分地区因持续暴雨引发洪水，局地累计降雨量超过500毫米，洪水已造成超过2000栋房屋被淹，多条主干道交通中断，1000多户家庭被紧急转移。其中，宁平省、清化省和义安省受灾最为严重，约10000公顷水稻及其他农作物被毁，大量牲畜和家禽死亡。17号上午，首都河内市区多条街道严重积水，部分路段水深接近1米，民众出行受到明显影响，多所高中和大学临时停课或转为线上教学。据气象中心预报，冷气团自17号起南下，预计将给越南南部带来持续5天的大范围降雨，其中21号雨势将明显增强。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日期将在数月内发展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据英国卫报18号报道，亚洲多国政府正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严重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干旱、野火、台风和洪水。
2: 韩国今年夏季遭遇持续高温，韩国高温预警系统原本只有2级，由于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该系统新设最高级别高温重大警报，并于6月1日起生效。据报道，这是韩国气象部门18年来首次更新高温预警系统。由于朝鲜半岛海域海水异常温暖，以及西北太平洋预计可能生成比往年更猛烈的风暴，韩国政府正密切关注今年秋季天气情况。据日媒报道，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最长纪录。与此同时，日本今夏多次遭遇台风，引发暴雨、山体滑坡等灾害，并准备迎接与厄尔尼诺现象关联的超强台风。日本政府鼓励民众采取防护措施。日本国土交通省本月说，多条国道存在高风险地下通道，将在大雨来袭时提前关闭。9月，印度部分地区的季风降雨量几乎减半，影响水稻、豆类、棉花和玉米等主要农作物。越来越多人担忧今后数月庄稼可能欠收，进而推高食品价格。报道说，印度政府正以高度警惕的态度搭建农民保护盾，在超过350个受降雨减少影响较大地区，政府正加强节水基础设施，并鼓励农民种植需水量少、短周期的豆类和小米等农作物。在东南亚地区，季节性野火所致烟霾笼罩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多座城市，影响庄稼和植被。受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东南亚地区水稻产量据估算可能会减少8%至10%。卫报报道称，东南亚多国政府和农民合作社正推广可再生农业，并增加生物肥料应用。
0: 当地时间18号，西班牙警方开始将滞留在休达海滩上的大量非法移民转移到地方政府搭建的一个临时安置营地，但由于安置空间有限，引发非法移民争抢，现场一度陷入混乱。
3: 当地时间18号早上6点半，大量非法移民从休达海滩一路奔跑涌上街道。由于新搭建的临时安置营地只能接收1700人，已经在海滩上滞留数周的人们纷纷争抢安置位置。起初，在警方的干预下，人们排长队等待身份确认和登记后方可进入。但随着时间慢慢过去，焦躁不安的人群开始互相推搡，期间还发生了踩踏事件。为维护现场秩序，警方不得不投放防爆弹，用警棍击退混乱人群。西班牙政府最新估计，目前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休达，其中约6000人已被安置在政府搭建的临时设施内，另有3000至4000人仍生活在街头、山地和海滩等地。大量非法移民滞留给休达带来公共卫生和安全隐患，当地居民多次抗议，要求政府遣返非法移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 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18号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引发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格陵兰岛连接北极、加拿大西北航道与北大西洋航道，北美通往欧洲和俄罗斯的最短空中通道也从此经过。岛上富集稀土、石墨、铜、镍等能源转型、芯片制造所需资源，具有很高的战略与经济价值。
0: 据彭博社18号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已通知至少两家欧洲炼油商，由于该国通往红海的东西输油管道遇袭，十月份将暂停按长期合同供应原油。
1: 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沙特阿

0: 美十月暂停供应原油这一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客户，沙特阿美尚未对此进行回应。近日，沙特通往红海的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无人机袭击后停运。据报道，欧洲炼油商采购的沙特原油通常经由这条管道运至埃及西迪基里尔港，再装船运往欧洲。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经合组织欧洲成员国平均每天从沙特进口约 57.7 万桶原油。据路透社报道，东西输油管道全面修复可能需要5至6周。管道停运已导致部分客户紧急寻找替代货源。其中，波兰奥伦石油公司近日已发布11次采购招标，通过替代渠道购买原油，以维持其炼油厂在10月份正常运转。数据显示，沙特阿美此前约占奥伦原油供应量的40%。有分析指出，欧洲炼油厂的技术配置一般都与沙特原油品质适配，如果要通过其他渠道找到足够数量的同品质原油，不仅成本高昂，还可能涉及复杂的运营方案调整。而眼下，能源成本上涨已经成为欧洲通胀高企的主要推手。17号，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终值为3.2%，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
1: 受到中东地缘局势扰动，国际油价震荡上行，高度依赖原油进口的巴基斯坦面临严峻的能源与民生压力。为了对冲油价上涨冲击，稳定国内供需秩序，巴基斯坦政府在近日出台了新一轮燃油节约措施。
0: 根据新措施，巴基斯坦将大幅削减公共能耗，时间为期3个月。政府部门公务车辆燃油供应将削减50%。与此同时，商店、市场、购物中心和集市等每晚9点前关闭，餐厅、咖啡馆等在晚上11点前关闭。过去15天，巴基斯坦国内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成品油价格连续上调，汽油每升上涨约37巴基斯坦卢比，约合人民币0.9元。目前当地汽油零售价接近每升400巴基斯坦卢比，约合人民币9.6元。民众交通成本上涨，生活压力加大。
2: When I come to school and I came today on InDrive app, the UL fare which was around 400 to 500 is now showing 700 to 800.
3: अभी बड़ी है तो यही जो पैसे हम इकट्ठे करके फ्यूल पंप वाले को दे के आ जाते हैं और शाम को यही होता है कि 500,000 यही तकरीबन कभी बचता भी नहीं है。
0: 能源价格上涨进一步推高巴基斯坦通胀水平，首都伊斯兰堡的果蔬、生鲜及各类生活物资大多依赖外地跨区域运输，油价上涨直接抬升物流运输成本，这部分成本转嫁至终端消费市场，导致民众日常衣食住行各类必需品价格普涨。
1: 当地时间1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完成第三轮意向性投票。消息人士透露，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以微弱优势居于8名候选人的首位。
4: 依照惯例，安理会的秘书长遴选意向性投票结果并不对外公布。不过，消息人士透露，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在第三轮意向性投票中取得9票支持，以微弱优势居于8名候选人的首位。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也不对外公布。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支持，且5个常任理事国均不反对，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然后经联合国大会投票得到正式任命。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来自葡萄牙，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12月31日。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任期5年，可以连任。
5: 当地时间18号，美国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宣布，现年96岁的沃伦巴菲特卸任公司董事长一职，转任名誉董事长，即日起生效。他的长子霍华德·巴菲特接任董事长。
0: 18号，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发表声明称，沃伦·巴菲特即日起转任名誉董事长，同时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按照公司制定的接班计划，巴菲特71岁的儿子霍华德·巴菲特立即接任董事长一职。 霍华德自1993年以来一直担任伯克希尔哈撒韦董事。巴菲特在18号当天致股东的信中划定了霍华德与公司首席执行官格雷格·阿贝尔的分工。阿贝尔负责经营公司，霍华德的使命则是守护公司的文化和价值观。他在信中写道，时间老人终究会赢，不过他对我已十分慷慨。巴菲特自1965年起执掌伯克希尔哈撒韦，将这家曾经濒临倒闭的纺织企业一手打造为如今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的大型集团。他秉持的长期投资、理性资本配置理念，深刻影响了全球几代投资者与企业管理者。2025年12月31号，巴菲特正式卸任公司首席执行官职务，由长期担任其副手的格雷格·阿贝尔接任。
1: 当地时间18号，德国大众汽车集团下调全年盈利预期，保时捷资产减值、市场竞争加剧及重组成本上升是本次下调的主要原因。受到盈利预警拖累，大众股价当天收盘大跌超5%。
0: 大众汽车集团18号发布公告称，预计2026年集团销售收入约3150亿欧元，全年营业利润率最高仅为 1%， 远低于此前预计的 4% 至 5.5%。 此外，集团将计提约100亿欧元的特殊项目损失，其中大部分来自保时捷相关资产减值。大众汽车表示，基于对保时捷中期经营前景的重新评估，公司将对该品牌计提约60亿欧元的非现金减值。当前，保时捷面临美国关税以及主要市场对豪华品牌需求下降的双重压力，其盈利能力明显承压。大众汽车还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受到约20亿欧元的其他一次性负面影响。公司警告称，未来市场环境可能进一步恶化，同时消费者需求向纯电动汽车转移的速度也可能加快。这些因素将导致奥迪和大众乘用车品牌的盈利预期进一步下调。此次盈利预警进一步加重大众汽车面临的危机，包括美国关税政策冲击、欧洲汽车市场产能过剩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本月初，集团推出大规模重组方案，拟缩减生产线、压缩车型数量，并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削减50,000个岗位。
5: 17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准备重新规定欧盟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限制。
6: No social media under the age of 13. No personal account under the age of 15. That means from 13 until a child turns 15. Only mini accounts that are set up and supervised by parents or guardians with limited feature.And time restriction to 1 hour a day maximum.
7: Social media platforms, video sharing platforms, AI companions and AI chatbots, and also online video games, all must meet safety obligations.
8: 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必须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包括限制无线滚动、诱导回访的通知和其他可能促使未成年人长时间使用的设计，并要求推送机制、安全设置和陌生人联系机制针对未成年人进行调整。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符合要求的年龄验证机制确认用户是否达到相应年龄，而不仅仅是依靠用户自报年龄。如果未能遵守，平台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销售额6%的罚款。平台还必须支付监管费用，为监管提供资金。
6: For years, platforms have denied the harm they created.So instead of authorities proving harm after the fact, the biggest platforms must submit detailed child safety plans in advance. And that means again that safety will come first. This puts the parents in the driving seat, and the burden of proving safety on the platforms where it belongs.
8: 目前，这份欧盟儿童法案还只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份立法方案。 根据欧盟立法程序，提案还需经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议会谈判等程序后才能最终落地，最终文本仍可能调整。同时，路透社报道也指出，科技行业已经对年龄验证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以及与现有监管重叠提出质疑。
5: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奔流十五五，长江万里行。今天我们来到四川青衣江畔大渡河边，中国核工业的能量在这里汇聚。
1: 从中国第一代人造太阳装置到全球最大的医用同位素生产基地，核技术产业已在这里积淀了60多年。长江沿岸正在经历怎样的巨变呢？让我们跟随镜头去看一看。

0: 四川乐山，青衣江、大渡河、岷江在这里交汇，川流不息。这座与河结缘60多年的城市，早已习惯了和原子河的变化抢时间。
1: 5177的半衰期啊，是6.7天，大约是一周的时间。一个半衰期以后变成1/2，两个半衰期变成1/4。
0: 5177是一种常用的放射性同位素，也是制备肿瘤靶向药物的关键原料。医用同位素从出厂到制成药物用于患者，每一个环节都要抓紧时间。每周五下午，在这里生产的5177被装入屏蔽运输罐，运往成都双流机场空运全国。
1: 周六下午呢，或者周日，核素即可运抵。药企业最快可在4小时内完成制备，配送到各地具备资质的医院和医学科。
0: 产业园外上百公里，另一类核素也在按小时安排着行程。早上7点，用于显像检查的放射性药物被送进医院，核对、登记、分装，环环都在抢时间。这款核药的半衰期更短，只有几个小时。今天的药只能今天用。
2: 放射性得的物理半衰期大约是6个小时。我们需要呀，病人在扫描室躺在扫描床上，同步注射放射药物，从而能够更加真实、早期的描述或者诊断脏器组织的病变的特点。
0: 时间就是生命，从显像到治疗，不同种类的核药在体内同样争分夺秒。
3: 我已经11年了，等于全身转移。刚来的时候听了一个教授讲，他是照你这个情况不治疗的话，7个月就没命了。
0: 在四川泸州的这家医院，抗癌多年的患者顾先生尝试了核药治疗。这类药物将放射性核素送达病灶部位，再通过释放射线杀伤肿瘤细胞。在手术和化疗之外，核药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
3: 淋巴我转移少了很多，期待做饭我也能做，每天能走上3-4千步吧。
0: 几年间，这样的治疗已经在这里做了上千例，而它的原材料医用同位素货源紧缺，批量化生产受限，是公认的行业难题。
4: 目前供应确实存在瓶颈，能够把这个核素国产化，国产化以后呢，最后肯定价格自然会降下来。
0: 长期以来，我国多款常用的医用同位素依赖进口。以用于制备常用显像核素德99M 的木99为例，目前全部来自进口。核素在运输途中会不停衰变，从国外订购以6天的路程计算，买进4个居里，用到患者身上往往只剩1个居里。有没有办法实现本土化生产呢？青衣江畔的夹江县正在给出答案。
5: 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的医用同位素生产堆，我们业内呢也叫它溶液堆。
0: 就在今年夏天，反应堆的核心容器刚刚在这里就位。设计年产能力木9910万居里，点1312万居里，可满足目前国内对这两种同位素的需求。
5: 四川省形成了这种核医疗的产业，
6: 是吧？
5: 我们可以上午生产，下午就可以用到患者身上，这个成本自然就出来了，经济效益也自然出来了。
0: 就在同一个园区，8条生产线已经全面建成，未来还可陆续供应点125、E90等同位素，都是市场急需。以夹江为核心，医用同位素的能量正在向更大的半径以外辐射。
7: 全国能够用于医用同位素生产的反应堆有10座，那么夹江呢就有4座。建成过后呢，我们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品类最齐全的医用同位素生产基地。
0: 将一线希望给予患者的核药，为什么会在这座小城扎根呢？答案要往回到60多年。1965年，我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建在了四面环山、地形隐蔽的四川夹江。一代科研人员就这样在山沟里安下了家。
8: 好的钢筋水泥都用于实验室的建设，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老旧的这些房屋，这些都是叫干打雷，就是取材于青衣江的鹅卵石。你看房檐上有一个马的标志，代表我们所有工作只争朝夕，做到一马当先。
0: 反应堆冷却离不开稳定充沛的水源，基地离青衣江只有4公里，特殊的地理优势为核工业在这里的发展埋下了种子。彭世禄等老一辈核动力专家就在这里隐姓埋名，潜心研究。1970年，这里的陆上模式堆发出了中国的第一度核电，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验证。
8: 从909基地起步，核动力啊 孕育了一系列的标志性的成果，并延伸出了一条完整的核技术应用的产业链。
0: 同一时期，乐山城里也在酝酿着核聚变的能量。1971年，中国第一代人造太阳装置在乐山立项。
6: 最早的华晨奇一号，451工程最早的托克马赫，中国的，
9: 就在这个大厅里。
6: 就是大。
0: 81岁的王树锦就是这座装置的老朋友。1970年5月，25岁的他从北京来到乐山。环流器要靠强大的电流激发磁场，而他守的就是为整个装置供电的系统。当年的控制台早已不在了，王树锦依然记得日夜值守的情景。
6: 当时全是一个大厅，那会儿的控制系统全是什么继电器是吧？柜子摆了一圈，中间是这儿是一个大控制台，人呢就坐在这儿看看各电源的那个放电情况。那会儿一开机的话，就24小时转。
0: 实验连着昼夜，太阳拖着梦想。从25岁到45岁，王树锦把青春留在了江边。
6: 这条河就是大渡河，现在变化多了呢。70年5月份来的，我这是90年走的，算多少年？就有20年吧。
0: 如今，王树锦参与建造的装置已然退役，而从乐山出发，人造太阳的接力棒传到了中国环流三号的装置上。2020年12月，中国环流三号建成放电，成为我国设计参数最高、规模最大的核聚变大科学装置。当时按下第一次放电按钮的李波，正在全新的指挥控制中心里为装置的下一阶段实验做着准备。
10: 我当时是作为这个打引号的这个驾驶员，哈哈，所以在这个控制中心完了按下这个控制按钮，把参数配置好了之后点下去，确实一下就点亮了。所以当时有很多老专家看的也都非常兴奋，因为很多人这个好多老专家都是干了这个一辈子完了才建成这一个装置。
0: 2025年，中国环流三号在国内首次实现原子核和电子温度均突破1亿摄氏度，综合参数大幅跃升。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可控核聚变技术取得重大进展，进入燃烧实验的新阶段。
10: 本世纪中叶，我们希望实现这个聚变能的这个商用，把这个聚变能带到这个千家万户，点亮聚变的第一盏灯。
0: 60多年积累，沿江而行的合力仍在接棒。医用同位素、人造太阳正在这里点亮生命健康和未来能源的新希望。
11: 核聚变能走向商业化是一个长期过程，这个聚变能的这个它的属性与长江经济的绿色低碳是高度契合的。
12: 我们加快推动核工业从国防科研向民用产业转型，打通同位素生产、核药研发、临床应用的闭环，为长江沿线老工业城市转型提供乐山实践。
0: 在长江沿岸，硬核的能量不断积聚。2026年，夹江核技术应用产业园产值预计突破60亿元。2027年，我国首座医用同位素专用生产堆将在这里建成投产。同一年，中国环流三号将开展燃烧实验。2045年左右，预计建成我国首个商用示范堆。一束光照进生命，一团火点亮未来。长江上游的这座小城，还在为聚变蓄积更大的能量。
13: 当前国内 AI 智算中心建设持续提速，作为核心电力设备的固态变压器迎来产业化元年。相较传统变压器，这款新型设备有哪些技术突破？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4: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球单体最大的智算中心项目正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供电。绿色风电汇入到智算中心，连接这些绿电与算力设备的是一台固态变压器。
15: 它是实现电力和算力协同的能量路由器，这套方案呢，直接把10000伏高压电一步转化成服务器能用的800伏直流电，砍掉传统供电里多层转换设备，供电效率达98.5%以上，占地面积直接减少一半以上。
14: 如果把供电系统比作一张能源网络，传统变压器更像固定的转换节点，依靠铁芯和铜绕组在50赫兹下完成电压转换，设备体积大，功能相对单一。而固态变压器更像一台能量路由器，它利用碳化硅、氮化镓等半导体器件和高频变压器，让电能实现更灵活的转换和调节。相比于传统变压器，固态变压器基于电力电子器件和高频变换技术，体积大幅减少，可以降低电力系统中铜的使用量。 比如一台1000千伏安的固态变压器，相较于传统变压器，用铜量从600公斤降到了100公斤。
16: 这就好比从笨重的机械钟升级为了灵巧的电子表，那么它的铜材用量最高可以减少80%，特别适用于现在 AI 算力、超充等新兴场景。
14: 在山东济南，全国首座应用固态变压器的电网友好型电动重卡示范站近日投运，同时搭载光伏储能系统等设备，构建一体化微电网架构。
17: 这个充电站单枪最大的充电功率可达800千瓦，普通的电动重卡双枪同充最快15分钟到20分钟就能充满。我们将光伏和储能直接接入变压器，无需进行逆变，构成整个的这个直流微网。
14: 目前山东电力已经建成3座应用固态变压器方案的电动重卡充电站，碳化硅等关键材料大规模使用将加速固态变压器产业化进程。
18: 随着碳化硅成本的不断下降，固态变压器未来有望逐步替代传统的共同变压器，成为新兴电力系统的这种关键设备。
14: 国内碳化硅技术也迎来突破，在河北保定，世界首台35千伏碳化硅电力电子变压器已经正式转入常态化运行。这台设备依托我国自主研发的6.5千伏大容量碳化硅功率器件打造，电能转化率更高，电力接入更灵活。
12: 随着算力、新型电力场景需求爆发，固态变压器市场快速扩容，国内厂商纷纷加快扩产步伐，不少企业新增产能实现数倍增长，产业高速增长期即将到来。
14: 在江苏的一家固态变压器生产企业，今年下半年企业的订单量快速增长，主要集中在三大方向，包括 AI 数据中心、光伏储能和充电场景，以及新型配电网系统。
19: 那我们现在目前是在手订单是500兆瓦，相当于500套的一个产品。随着 AI 行业的快速发展啊，我们也做好了对应的产能的一个准备。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会从目前的2G瓦的一个年产能的一个规划，然后后面长期规划到6G瓦的，然后相当于年产能的6000套的一个订单的需求。
14: 随着 AI 数据中心的市场需求大幅增长，很多固态变压器企业也在扩产。在江苏常州，一座大型固态变压器智能工厂预计9月底投产，将专门为全球 AI 数据中心供货。
20: 目前我们固态变压器累计交付已经通过300台，我们常州工厂主要针对算力中心供电这一高增长赛道，一期规划产能是5G瓦每年，相当于现在产能的5倍以上。
14: 专家表示，固态变压器未来将广泛应用于新型电网和算力网建设，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具备竞争力。
21: 另外我们在底层这块，包括材料，包括碳化硅这个功率器件这块，我们也都走得比较靠前。当然国际上来看，像 ABB、 西门子、施耐德电器这些传统的电器领域巨头，其实也在关注这些方向。
14: 记者了解到，目前单体固态变压器的成本比传统变压器平均高10%到20%，但系统集成应用后的总成本基本持平。未来5年，固态变压器的成本将进一步降低，相关产业年复合增长率预计将超过40%。
21: 2026年是一个固态变压器发展的元年，从2027年左右量产能够上市，可能能形成一个1000亿规模的一个市场。
22: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

0: me to win.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白颖，
3: 我是王宇，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2: 再会。

0: 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 融三香原酒，萃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3: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2: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4: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5: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8: 国内污点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7: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9: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1: 现在中午好，我是
12: 你是对话，
13: 在数字经济发展。
1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壤千里，山河锦绣。这片土地孕育了多样的民族，多彩的风貌，多元的文化。在这片土地的最外围，有着大约2.28万公里的陆地边境线。这些陆地边疆地区与14个国家相连，使我国成为陆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边境小城之中，风情交汇，人情共通。伴随历史长河一路走来的边疆族群在这里生活，而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人文，一衣带水的交融共处，因循自然的生活智慧，不仅书写于传世的诗篇之中，也映照在人们的餐桌之上。

0: 三月，西南边陲的林野间，山花已经绽放，这是春天的信号。哈尼族人的最佳采集季节到了，早春盛开的白花清新淡雅，观赏性极强，实用性更不容小觑。采集之后用开水汆烫，结合蘸水食用，清爽自然。臭藤菜洗净蒸熟之后搭配蘸水，也是应季的美味。色彩浓烈的炮仗花则被赋予一种温暖的食用方式，将稻米在水中浸泡两小时左右，沥干水分后冲成米粉，再将炮仗花与生姜、樟脑子、宽叶韭菜根一同冲碎，所有食材煮开后，将米粉一点点放入，同时不停搅拌加水，如此反复多次，煮熟后加入薄荷，这道炮仗花粥滋味十分独特，浓郁的米香与香辛气味同时存在，丝毫都不违和。哈尼族人善于发现到了什么季节采集什么食材，这些自然的馈赠总是逃不过阿秃和布马的眼睛。
1: 那我们是在八个年前遇吧，那个时候他根本不理我，大家就为了共同的边疆的这个儿童的教育问题，妈妈妈妈的一小点相互之间好感。那个时候追到的人很多，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0: 这里是与缅甸接壤的西双版纳勐宋村，勐宋完小是村里唯一一所小学，阿秃和布马的家就在学校里，他们都曾是勐宋完小的教师，并且都当过校长。阿秃是第六任，布马是第八任。如今两人早已退休，却依旧守在小学里的老屋中，一边陪伴学校的变化，一边过着亲近自然的日子。白花开的时候，春茶就开始发芽。在忙碌的采茶季开始之前，阿秃和布马还有些宽裕的时间，可以慢慢做一桌菜，等待今晚从市里回家的儿女们。
1: 肉类我做的比较多，菜类它更拿手。
2: 他做肉更好吃一点，但是真正叫他去做一些菜，儿子姑娘都不喜欢。
1: 那个就是被煮白菜。
0: 鸡肉切块后炒香，再倒入洗好的稻米继续翻炒，米香浓郁后加水熬煮。这道鸡粥是哈尼族人招待宾客的最高礼遇。这是另一道哈尼族美食，猪肉干巴。新鲜猪肉切成条块，撒盐拌匀，腌制一段时间，而后便可串起来悬挂于火堂上烤制。同样能做干巴的还有鱼肉，这些需要时间打磨的食物是阿秃和布马最先着手烹制的。
1: 我们这个勐宋小学呢，属于它整个西双版纳最先开坝的其中之一。
0: 阿 阿图和布玛加起来当了27年的校长，对他们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让蒙宋村的拉户小寨中走出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小学毕业生。
2: 阿图老师在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追这些学生回校。我是13年退的，14年终于有了这个到6年级的一个完完整整的小学毕业生了。
0: 经过3个小时的熬煮与不断搅拌，汁水粘稠的鸡粥出锅了。这是今晚餐桌上的主菜。当猪肉干巴和鱼肉干巴烤得外干里嫩的时候，再蒸20分钟左右就可以吃了。烤排骨也是阿秃的拿手菜，而使排骨熟成的温度也来源于火塘，落在味道上便是那肉丝之间的沉稳和炭香。哈尼族有俗语说，宁可3天不吃油，豆豉顿顿不能少。把豆豉片烤一烤，和大蒜一起冲碎，再加入凉开水拌匀，这便是豆豉蘸水。一碗蘸水中固定的主角永远是豆豉、食盐、辣椒，它们象征着人丁六畜五谷的兴旺发达。在此基础上，其他诸多绿色植物都可以成为蘸水的调配，可谓兼容并蓄。

尼族的烹饪离不开火塘，火塘也是家的中心。除了五谷的兴旺发达，在此基础上，其他诸多绿色植物都可以成为蘸水的调配，可谓兼容并

0: 我细汉时阵有，我那时我娘娘伊叫着咱嘞。
1: 那我明仔当晚呢，那么有讲啊，就好。
2: 西南边陲绿意盎然的时候，西北边疆还是一片白雪皑皑。四月，新疆喀什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加尼丁和他的护边小队正在巡逻。他们每天都要在边境线上徒步巡逻十几公里。塔什库尔干县地处帕米尔高原的东南部，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接壤，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护边员们守护着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陆地边境线。每天巡逻结束，妻子总会做一碗热腾腾的牦牛奶茶，搭配上牦牛肉，加尼丁得以快速补充能量。六月，加尼丁一家迎来了一年中最重要的一次转场。伤病中的牦牛和生活用品装上拖拉机，这属于辎重。而大部队将在加尼丁的带领下翻山越岭。

尽管加尼丁对这片土地已经了熟于心，但大自然总是变幻莫测。一条湍急的河流就可能带走年幼的生命，

这是一条兼具风险与风景的路途。

漫长的转场路途需以美食犒劳。加尼丁的妻子已经开始忙碌了。

加尼丁的妻子着手烹制的是塔吉克族的传统美食卡特拉玛，这是一道由牛粪烘烤却香甜可口的帕米尔高原美味。在薄薄的面饼上涂抹厚厚的一层奶油，自家制作的牦牛奶油不仅让这道面食奶香四溢，更为高原上重体力劳作的人们提供了充足的热量。

0: 而烹制卡特拉玛的燃料十分特别，馕坑中的铁锅被牛粪完全覆盖，充分燃烧的牛粪能提供持久稳定的温度，这才是最正宗的做法。塔吉克族牧民的饮食中，奶制品占有重要地位。以牦牛奶和米饭熬煮而成的牦牛奶稀饭，也是毡房里的家常好味。还有什么比家人围坐一堂，分享丰盛大餐，眺望牛羊满坡更惬意呢？
1: Devletler çekerek çiğit. Yefmeci bayat. Çok kumaza bir tatlaşkan.

0: 哎，这个尾巴压点，
1: 好丑了！你近邻的一瞅，你看着。我从16岁就给山上的林场转，今年我都42年多了，山上的每个角落我都走遍了。
2: 哎，这好东西！
3: 哎呀，哎呀，这俩呢？这灵芝啊！那这能卖不少钱呢，这俩灵芝啊，
1: 也卖了。给二位头媳妇了，她刚做完手术啊，
4: 没白来。
1: 哎呀，什么灵芝了？那玩意不是治病吗？有些职工呀，他有病了，做补品了，我就送给他。再一个，游客来以后，相中啥这地方的特产了，都得喜欢的，我说就带走了。
5: 张德，林场的老厂长。这位曾经的伐木能手、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凭着过硬的技术和对树木的亲近，和工友们一同靠自己的双手建造了这个森林里的露营地。
1: 一搞旅游，他知道俺们那个扎实来游客，这帮人都直躲，还怕见那个生人。我这没办法，就得一点点的带着大伙儿。
5: 2014年，小兴安岭林区全面停止了天然林的商业性采伐，林区不能伐木了，但大家都不愿离开，于是张德开始带着老伙计们转型。

0: 林区耗子是提醒我们在采伐的时候呢，下面的工人一定呢要注意安全。二呢是呢喊出我们豪迈这种情怀。好，大家呢一起慢点走。林区耗子已是历史产物，此时成了林场转型后的新场景之一。人们从不同的城市来到这里。 了解林场的往事，认识森林的丰饶。
1: 这个松树裂开之后呈红褐色，咱们叫东北人叫它红松。
0: 李小辉是红光林场的工人，但他现在有个新的名号——领队。

0: 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有人知道吗？对，它是被小松鼠踩过来的松果，已经被它嗑掉了，外面的那皮也嗑掉了，里面的松果已经被它拿走了。拿走之后呢，它要需要一个储藏，放到它的洞里面了。小松鼠呢，记性不是很好，不是每个洞它都能找到的，它有很多洞。然后呢，我们第二年它忘掉的那个松鼠洞呢，就会这个种子就会发芽，就会长出新的松鼠来。它也是播种者。
1: 我们以前的那个伐木工人呢，现在呢都变成了我们的护林员。以前是伐木人变成了护林员。
2: 今天的游客比较幸运，一天之中经历了小兴安岭的两个季节。早上出发时还是秋天的五花山，一场初雪渐渐给森林披上了银装。穿越森林消耗体力，张德当然记得给大家安排一顿森林里的原生美味。掌勺的大厨也是林场老伙计，深知这一片土地的食材特性。猪肉炖粉条，东北宴席必备待客菜。有了山中刚采来的野生山花椒的加入，风味顿时凛冽起来，肉香也别具一格。这酥白肉可是一道上了年纪的经典菜，纯粹的猪肥膘裹上面糊之后先炸至酥脆，然后拔丝，拔丝菜的做法十分考验厨师对火候的掌控。而这酥脆的白肉有了糖浆的包裹，油腻之感便荡然无存。将产自林场的老黄瓜去皮切片，用简单的呛拌保留最原始的天然味道，这是张德自创的爽口菜。

0: 自森林中的野生食材，经林场工人们的手，纷纷化作口味独到的待客菜肴。游客们曾在林间与这些食材相遇，现在终于能品尝到它们的鲜美了。
1: 看到那晚霞了没？
2: 看到了。
1: 我咋没看到呢？
2: 因为我们太沉迷晚霞了，忘了喊你们。
3: 你怎么吃饭你就记得？
0: 湖边远，林场厂长，小学校长，他们守护着边防的安全，守护着山中的林地，守护着孩子们的成长。边城早已超越了地理概念。

0: 吃饭貌似是个简单的事情，但饮食文化的形成却极为复杂。它和自然、历史、气候、物产息息相关，当然决定性因素还是人们本身。
1: Меня зовут Игорь Мешков, мне 52 года, 46 лет, я нахожусь в Уфе. Кто
2: я? Катя.
3: 有时候每天都聊，他们也用白话，语言一样的。他们骂骂骂，骂些辣椒，辣椒。
0: 人们有着自身族群的口味喜好，有着烹饪方式的选择空间。在边境小城之中，人们还有互融互通的便利，于是味道也在这里发生了碰撞和变化。

0: 边境小城绥芬河生活的人们迎来了充盈的一天。
1: 白葱头上有没有？
2: 刚说的，下次
3: 你下下啊。
1: 喂，我叫卡恰，我在绥芬河都有十多年吧，来的时候还年龄很小，21岁。
0: 卡恰是一家俄罗斯牧业公司派驻中国的员工，他的特点是永远在打电话。
1: 有就有50也行。
0: 绥芬河城市不大，却有着27公里的边境线，它因中东铁路开通而建，有着百年口岸之称。这些货运列车向西经哈尔滨满洲里，能够贯穿俄罗斯全境和欧洲腹地，向东通过俄罗斯远东港口群，能将货物运到日本、韩国和北美。
1: 咱们是在库安城市操作还是比较好，我们是用铁路发过来的，跟你们中国人学习，生意在那儿就生活就在那儿。
0: 木材是绥芬河口岸最主要的进口大宗货物，大量的工作电话也变相成为了卡恰的中文特训课。
1: 明天卸完货，我给你们拍一下照片吧。
0: 但千万别以为每个绥芬河的俄罗斯人都会说中文，比如这位大哥。
4: 那个我就有点，你就是说，

0: Мне 32 года, 46 лет. Я нахожусь в Уфе. Работаю в Уфе. Здесь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 Для меня было проще начать здесь,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зн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а знание многих людей, живущих в Уфе, давало мне какое-то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ые, скажем так, российские виды колбас. Мы сначала делали их как по, ну, как госспецифика, начали их изготавливать.
1: 一番为中国人量身定制的改良之后，很多品类都受到了欢迎。为了帮他，伊格利的妻子娜塔莎几年前也来到了绥芬河。
0: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и экономист, знает бухгалтерию, знает менеджмент.
1: Наташа
2: 还有高超的厨艺，这回伊格里是家乡菜和中国菜两全其美了。我跟俄罗斯人喜欢是我们这边有个水库，喜欢在那边溜达溜达。绥芬河没有严寒酷暑，群山环绕，清爽宜人。 留在这里的人们时常小聚，无论是在自然中，还是在绥芬河的家里，今晚他们就约在了卡佳的家。临近中午，俄餐厨师丁福成也即将忙碌起来。
3: 最忙的时候是吃不上饭，中国人、俄罗斯人一千人左右。 比较好玩，因为我们是5点上班，他们4点就来个人等，吃早餐，然后中午来呢就是开喝酒，可能点的菜不是很多，但是就以喝酒为主。中午喝完酒呢，晚上再来，再喝，喝完酒之后直接就去酒吧，然后在酒吧吃完呢下来呢，还得吃一顿。
1: 往来绥芬河的俄罗斯商人络绎不绝。 俄餐自然也在这座小城的菜单中占有主力位置。3斤重的牛排，400度高温炭烤，厚切大块，饱满醇厚。梅花肉，1斤重的大块肉只穿一串。
2: 要的就是这份豪气，
3: 肉串要是最大的，牛排也要最大的、最厚的，喝酒喝最烈的，这也就是俄罗斯一个特点。
1: 豪气也可以化作满满的香气。看，这别致的大馅饼已经气鼓鼓了，
0: 一切就那股香气，就是迎面扑来那股香气，就让人非常有食欲。
1: 外形动人的还有这款大胡子饼，入口酥脆。 奶香浓郁，而这其实只是俄罗斯人的零食。但丁福成的俄餐可不只是招待俄罗斯客人，更得满足中国食客的胃。
3: 改良的菜主要就是针对中国人啊，他们主要是以咸和甜为主。我们红汤就做了一些那个改良，主要以甜酸为主，咸口微小，就是俄罗斯人他们也能接受。
1: 改良后的红菜汤。
3: 出入口时只觉出酸，然后才是慢慢扩散的甜，浓郁醇香之中依然保有俄罗斯传统烹饪的奥义。水煮包呢，主要以牛肉为主嘛。俄罗斯人他就是吃牛肉，中国人呢对这个牛肉的口感呢就是有点不是很适应，啊就感觉这牛肉有点硬。针对这个呢，添加精品的五花肉，使这个口味呢也有牛肉的味道，口感呢还不是那么太硬，吃起来比较香。 包的时候，它就比如非常结实，但是呢，吃的口感还不硬，它也是就是具有俄罗斯特色的。上面那一块那个面呢，是用手去拿，也是针对俄罗斯人那种豪放的性格。改良这我认为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的确，改良这件事儿在绥芬河无处不在。
4: 比如，在这栋有着百年历史的俄式建筑里，俄罗斯传统大列巴正在被继承和发扬。这个底儿有点包不太好。不对，儿子，妈妈学的时候就用这个手的这个掌心这块来，这么往里头擀。
3: 嗯，
4: 完了这样的面它才融合的才好一些。
1: 他是刘丽华。 这手做列巴的手艺是和俄罗斯列巴技师露西斯奶奶学来的。
4: 要开始点火了。
5: 对，
1: 这个俄式火炉是古法烘烤的法宝，但在口感上刘丽华做了些改良。传统的俄罗斯列巴微酸，而中国人喜欢甜一些的味道，于是刘丽华增加了果仁果酱的馅料，此外更是在发酵上下足功夫，掌控时间，不让列巴太酸。
6: 这就是列巴的原汁原味，它保留了，这个咱不改良。
1: 露西斯老奶奶已经去世，但她的传统技艺却经这一家人的手流传了下来，在中国，在绥芬河。因为今晚小聚，下午5点，卡贾和伊格里夫妇都特意提早收工去采购。
7: 中国菜是我很多喜欢吃的，就包括我火锅、烤肉，我们都挺喜欢的。烤羊腿，我们自己俄罗斯人和几个朋友也整个聚就在一起。
1: 绥芬河的夜是热闹欢腾的，最受欢迎的当属烧烤，堪称中俄两相宜。但若论最可心的，还得是约上三五好友的家宴。娜塔莎的厨艺对卡贾来说有点可望不可及，这可是他心中最正宗的俄罗斯家常口味。汤是俄餐中不可或缺的开胃菜，娜塔莎做红菜汤有独门功夫，就是自己尝，我觉得对就对了。当然餐桌上永远少不了伊格利做的香肠。随着卡贾的两位中国同事兼好友的到来，今天这场家宴上的菜品注定又是中俄混搭了。家宴重在人人参与配合作战，而什么都不会的卡贾只能去帮忙包饺子，但包饺子就容易吗？
8: 小姐姐包的饺子非常漂亮。
1: 肉饼，俄罗斯人从小吃到大的家常美食，在伊格里和娜塔莎合力之下，散发出充盈满屋的香气。
7: 他们岁数比我大，但是他在我的心里总是很漂亮、很好，我喜欢这样的。他说做饭也很好吃，我有东西学习，就挺好的。
9: Такі чувства Суйфунхеї вообще к людям, которые адміністрація города і управління по ділам торговлі, то як нельзя не бути благодарним.
1: 中俄菜品混搭的餐桌，文化不同却互通的人们，其实这样的家宴在绥芬河是平凡的日常。距离绥芬河4000多公里的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定镇，爱送的每一天都从逛早市开始。
10: 买菜要自己选，每天都要选最新鲜的菜，如果你不自己去采购，你不知道今天有什么野菜，它每天的菜都不一样，不去看的话，你不去选的话也买不到。
1: 孟定镇距中缅边境20余公里，作为跨境民族，傣族在这里生生不息繁衍至今。

0: 不得做，就是一天到晚的都在忙到晚上。的话过年要休息三天就没有了，这一年就只有那三天。
1: 艾颂经营着一家傣味餐厅，周而复始的忙碌看似有些沉重，但其实做菜对他来说却是一种享受。
0: 爸爸妈妈那些做的菜都非常好，就是从小看爸爸妈妈自己学来的，也是看了就记住了，就这样，也不是特意的去学，好吃就可以了。
1: 艾颂的手艺是和家中的老人们学来的，在他看来，家里做的菜才是地道的傣族风味。
0: 在傣家里面，应该每个人都必须会做那个牛沙撇啊。那个牛沙撇的工序从头到尾都很复杂，
1: 将牛肚、牛心、牛肝切条，必应调料切为碎末，以大蒜、辣椒、花椒、牛肉末、大盐碎等作为味道基底，注入这道菜的精华苦肠水，也就是牛肠子里的苦肠汁，反复搅拌，这便是傣族经典的牛沙撇，清爽消食，回味甘香。猪皮切成细丝，猪肉剁成肉末，挤上两颗新鲜的柠檬，加入切碎后的大小盐碎、蒜、小米辣等拌匀，剁生，傣族生食习俗的代表，鲜嫩香甜，酸辣可口。
0: 这个也是一个喜好，你要有喜好就去琢磨它，这道菜要怎么做才好吃，要加什么料，要怎样摆盘才好看，要用到哪种餐具，这样。
1: 渐渐的，艾颂也有了自己的想法，从口味到摆盘，越是细微的地方越要花心思。
0: 以前也就是朋友啊，那些也经常来家里面吃饭。原来就前面的院子一小点，就是几桌四五桌这样。
1: 艾颂的餐厅就开在自己的家里，为了能有更好的就餐环境，从大空间到小景观，艾颂都是亲力亲为。
0: 傣族盐味那种，傣盐素那种，就是想把它装修得干干净净的。就是宽敞一点，
1: 因为有着独到的菜式摆盘乃至布景，不少人前来取经。这段日子艾颂最上心的当属他的一位缅甸徒弟，
0: 他觉得缅甸那边啊还没有这种菜品，傣味餐厅肯定有，但是它味道不一样，摆盘的形式花样那些都不一样。我看着他做，他非常专心，做的也很好。
1: 这位缅甸姑娘曾品尝过艾颂的手艺，于是就想在缅甸也开一家自己的傣味餐厅。
0: 如果她什么菜啊不会做啊，要加什么料，她又会问我，有时候每天都聊。我看她做的拍出来的也好看，也算成功吧，就是客流量也很多。她又问我，哦，客人多了我也愁啊，我一个人做菜做不出来。他说人家等久了就会闹脾气那种啊。我说慢慢来，能接几桌就先接几桌。
1: 同样忙碌的两个人现在主要靠视频交流，他们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何况还有共同的美食、相通的口味连接着。
0: 麦风浪，哎呦，
1: 相对于身在缅甸的徒弟，这些叽叽喳喳的小朋友可是天天和艾颂在一起。
0: 早就进来了，跟他们的爸爸妈妈进来，他们爸爸妈妈也在梦定做活，然后小姑娘不想晒太阳，就要找饭店啊，这样就不会晒到太阳，就不会黑了。
1: 艾颂餐厅里的服务员很多也是缅甸人， 虽然国别不同，但沟通起来全无障碍。
0: 看到么么么，麦片，辣椒，辣椒，这个叫什么？啊？青菜，青菜。他们也用傣话，语言一样的，就是傣族的语言一样，就像自己的小孩一样了，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做事。
1: 百年古树枝繁叶茂，村庄水田相映相依，傣寨中的饮食文化也在润物细无声的代代相传。
0: 没人带的时候，就老爷带他们去田里啊，那些就教他们这个什么什么菜，就会知道一点点。
2: 没错嘛，没错，你摸你摸不分你好，你摸不分你好，干嘛弄？干嘛带吧弄？别地方弄，我办。
1: 傣族大多居住在山间平原地区，认识山中的野菜。如今虽然是门选修课，但对于充满好奇心的孩子们来说，仍会兴奋不已。
0: 我小时候知道多一点，就也是爱跟爷爷、爸爸妈妈上山啊、应该小孩都很喜欢大自然，他们都爱跑玩泥巴，那些山上不是有那些。
1: 中叶是傣族人用来包酸肉的叶子，水蕨菜也是应季的野菜。孩子们满载而归。爱颂要为晚餐做准备了，孩子们带回来的战利品很快就会派上用场。晚餐是一天当中的重头戏，烹制繁多的菜肴往往需要一家人动手。爱颂和姐姐爱凤分工明确，牛肉、猪肉分别切末，猪皮切细丝，倒入适量糯米，撒入盐巴后混合揉制，然后就轮到孩子们带回来的叶子登场了。傣族酸肉要用中叶包裹，常温放置发酵2至4天，而捆绑叶子的手法还得看妈妈们，这一点爱颂自愧不如。
0: 如果不把那个肉快速的包完的话，那个肉会变色，会影响后面的那个味道，所以要人多一点帮忙包。这样
1: 将傣族传统红糖熬制而成的红糖水一点点注入糯米粉中，揉制成面团，接下来就是一家人的甜蜜时光了。用芭蕉叶包成方形，上火蒸制片刻，滋味甜美的泼水粑粑就完成了。
0: 我姐的话就是性格开朗，她跟我就一样，什么都做，炒菜、洗菜，什么砍鸡啊、杀鱼啊，那些算账啊、点菜啊，都要做。
1: 将香葱、辣椒、小洋葱、大盐碎、番茄等切碎，与处理好的鳝鱼混合，加入家中自制的傣酱，抓拌均匀后，将所有食材放入竹筒，最后往竹筒注入凉水，用芭蕉叶封盖，上火烧制一段时间。当竹筒里的水开始沸腾时，傣家风味浓郁的竹筒鱼便大功告成。
0: 傣酱必须每家都每年都要做，他一年只做一次。以前的话就到山上干活，竹筒鱼的话就就地取材啊，河里面有鱼，然后抓了鱼，河边有那个野菜，就一起煮的呀。砍了一节竹筒，就地烧火就可以煮了，就可以是一餐了。这样
1: 傣族包烧，将猪肉剁成有颗粒感的肉馅，混合剁碎的辣椒、小葱、洋葱、大盐碎等，手动拌匀，将拌好的肉馅放在芭蕉叶上拍打平整， 成叠的叶子将肉馅包裹严实后上火烧烤。烧烤的时间依然是全凭感觉，
0: 就是做习惯了。比如包烧肉，你听见它的声音，那个冒油了，叽叽就响了，它就熟了。不像就是专门学的，这个要蒸几分钟，这个要蒸几分钟，它熟了，它形状好看了，我们就把它拿出来了。具体时间没有去算过。
1: 家人的忙碌换来的是远近而来的食客们的满足。
3: 哎，总，
0: 哎，宋傣语的话就是那个珠宝会发光的那个光。
1: 味道有融合，文化有融合，边境小城的生活就在这样的互融互通之中走向时代的更深处。

0: 下饭，
1: 下呢？独坐一次，
2: 来泉州一定要吃一次。
3: 每次传承对我来说，这次就是最大的一个百豆莲的历程，
4: 非常正宗。
5: 对，总体来说是很好吃，还是说这种黑暗料理，可能慕名过来。
6: 我们搞TK的，蛮扎实的，
3: 特别好吃。
7: 不同地区具有特色的菜肴，往往令人印象深刻。地方性美食往往承载着自身的特性。闽南一带，气候多成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造就了其菜肴原汁原味、鲜气十足。这种吃的鲜香变化，吸引各方食客穿越了遥远的海岸线，只为这一口独特的味道。 升华文物，雄称海内，是世人对晋江的赞誉。晋江美食文化之深，不言而喻。晋江是地名，也是江名。南迁的晋人思念故乡，便把这条江取名晋江，晋江之名由此而来。因此，晋江这个名。 似乎承载了更多情感和温度，但当你来到这座城市，浓厚的文化却也让你为之一叹。没有人会拒绝一座古老而现代的城市，食客更不会。每天唤醒这座城的，是旧式情调的闽南古大厝里传出的淡淡茶香。 现代化气息和生活烟火奇妙交融的人文之城，也碰撞出古与新的饮食文化和习惯。晋江古老的一面是散落在各个乡镇里传承了上百年的手艺。走进千年古镇安海，在寻味过程中，老街、老摊。 老建筑随处可见的老旧生活气息，让人舒服且难忘。各种特色风味小吃随着时间的沉淀，历经三代人或四代人的传承，成为当地人从小到大记忆里的一部分。拥有上百年历史的安海捆蹄。
8: 就是这样捆住了几代人的味道和记忆。因为我小时候就在泉州长大，所以我基本上每一个朋友来泉州，我一定要带他吃一次，这种很有嚼劲的，然后蘸点这个酱很鲜很爽口，我很喜欢吃。
7: 在晋江每逢婚庆喜宴，打头的第一道冷盘最有分量的，就是捆蹄片。
0: 这个捆蹄我是从小吃到大的，不仅经常来，我还带我那些朋友啊、同学啊都一起过来吃，因为这家我是觉得从小到大味道是非常正宗、非常好吃的。面加了高粱酒是捆蹄的一个灵魂，它会让那个捆蹄更加的好吃、更加的入味。做到现在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最早是我爷爷的叔叔开始在做。
7: 传承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
0: 美食的传承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大的意义。
7: 安海捆蹄作为家族式传承下来的手工工艺，以制作精细、稚嫩、韧香甜、耐嚼味美被大众所喜爱，但其制作工艺却相当繁琐。
0: 捆蹄就是我们安海酒席上、宴席上的第一道菜。食材上面的选择是非常的讲究，一定要选用猪的前腿肉切肉，缝猪皮，灌猪肉，那个加上竹子缠上布，煮完以后定型。
7: 瘦肉侧面一刀划开，紧接着将精瘦肉切好，进行腌制。 这也是整只捆蹄味道的关键。捆蹄皮再将其用针缝上，这极其考验功夫和时间的手法，处理起来却游刃有余。瘦肉灌入缝好的猪蹄里，肉塞得满满当当，幸福感和满足感仿佛一下子就要溢出。 为了防止猪脚中的胶质流失，取出干净的纱布将猪脚裹密。捆蹄顾名思义就是要捆的，取出两根木棍夹住裹了布的猪脚，再用纱布绳捆牢扎紧。有了木棍的定型，无论长短，捆蹄煮出来的时候都依然是一只完好的猪脚，呈圆满的圆筒状，色泽红润。
0: 捆蹄制作的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包括你的选材、你的制作手艺、工艺啊、你的调料、你的火候掌握，这些都非常重要。哪一个环节做不好，你就前功尽弃了。
7: 一点一点做，一只一只捆，捆蹄几乎每一步都需要这样的手工制作。他毫不犹豫，接下祖辈的技艺，把心沉下来，用时间和精力来传承这道美味。看着捆蹄在慢火上蒸煮，不一会儿，烟气、热气、香气随之弥漫。食用时，以熟练的刀工切成厚薄一致的薄片，切片后白里透红，其肉馅撅成各种花纹图案，别有一番艺术感。
0: 口感稍微有一点咸香，难得有一股浓浓的高粱酒味。吃捆蹄的时候沾上我们的蜜汁蘸酱，这个口感会更好，会更香。我们的受众范围很广啊，大人小孩都会喜欢这一道菜。
1: 挺好的，这个蛮扎实的，这个肉，而且它里面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我吃的是它的那个红米醋的那个味道，然后沾上这个酱，蛮就很搭，整个就味道就很原始的感觉。
7: 捆蹄现切现吃，味道香醇，配上酱料，有股浓浓的高粱酒味，肉香十足，捆蹄皮 Q 弹十足。
2: 我觉得这个捆蹄的味道很好，非常好吃。我个人很喜欢，因为它有一点淡淡的酒糟味，然后呢，它里面肉猪肉那个肉很紧实，它会上面的皮很 Q 弹，我就很喜欢。然后我等我再买一些，要带回给我家里面给他家人分享。
0: 来我们店买的人非常的多啊，不管本地外地的都有，甚至海内外都有，每天都供不应求的。
7: 晋江安海除了捆蹄，更是藏着一道风靡闽南的特色小吃——安海土笋冻。它被称作闽南菜里的珍贵琥珀，也被说成是一道具有欺骗性的食物。土笋并不是笋，而是一条条形似小蚯蚓的环节小动物，学名叫星虫，藏匿在浅海滩涂的淤泥里。因为这种小虫子形状如圆筒笋，滋味比山上的冬笋还好，所以闽南沿海一带称之为土笋。
3: 我们是家族式的那种传承，做这个古早味土笋冻的那个延续经典的传承嘛，所以到我们这边是第三代传人。那个小的虫子平时都讲沙虫，但是它是一种海星虫，那个学名叫壳口葛囊星虫。
4: 很好吃的东西，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是因为它那个中间那个叫什么土笋是很嫩的，我觉得很好吃。
7: 土笋冻在安海的街头小巷随处可见，有固定的店铺，也有流动的摊贩，偶尔传来的吆喝土笋冻哦，为街头巷尾增添了些许烟火气。
5: 我觉得土笋冻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我们闽南菜的一个特色，外表像果冻一样，吃到嘴里面它那个口感就是外面一层果冻，然后里面那个沙虫呢它是脆脆的，所以我觉得说土笋冻呢，它吃的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口感，它是很多食物没有办法给的那种感觉，可以说越吃越好吃，越吃越上头。
3: 土笋冻传统美食之一，小孩子都很爱吃，然后很多女性朋友也特别爱吃，因为它胶原蛋白含量比较高嘛，很多都说可以补充胶原蛋白，然后都很多都喜欢吃，一个人可以吃个四五碗。
7: 炎炎夏日， 当地人或游客路过，最喜来上几份晶莹剔透的碗状土笋冻，咬上一口，鲜甜软嫩，富有弹性，加上带有蒜蓉的酱，滑溜爽口，在唇齿间回味无穷。
3: 我们经常有外地的客人慕名过来，就想说尝一下这个传说中的黑暗料理，吃起来就是比较清凉爽口。其实呢，外地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吃下去的话味道是很不错的，它是比较清凉爽口清甜的那一种。
7: 这道看起来十分新奇的美食，在安海却有着300多年的历史。相传土笋冻是民族英雄泉州人郑成功发明的。郑成功奉命攻打台湾之时，驻军靠近海滩，便就地取材食用土笋煮成的汤，无意中吃了宁成洞的土笋冻，没想到这味道比土笋汤好，便有了土笋冻。安海土笋冻逐渐流传开来，经后人不断改进制作方法及佐料，被食客广为流传。
5: 我敢打赌啊，在我们这边啊，10个人里面有9个人都说好吃，还有一个说特别好吃。
6: 做成这样，就是这种像类似于甜品一样的感觉，还挺好的。但虽然它口味是咸的啊，但是给人的感觉像那种小吃的感觉，还挺好的。
3: 土笋冻它胶原蛋白比较高，然后它蛋白质也挺高的，还有含有多种的那个氨基酸跟微量元素。
7: 黄姐秉承着百年的传统手艺，清洗、挑拣、熬制、分装、凝固，每一步都极其用心。土笋在竹篮中反复冲洗，一条条肥硕且鲜活。师傅们麻利地剪下头尾，置于石碾下，随后并开始了残忍碾压。土笋内脏被尽数挤出，碾压后再次放入清水中清洗，土笋冻中的土笋模样便出来了。熬制过程中无需添加任何东西，以水覆盖，保留了土笋原本的鲜美味道。对他来说，熬制的时间长短已经深深刻进心中。
3: 土笋最后是不是清脆，关键也是我这一部分。汤就是土笋材料那个熬制出来的原汁原味的那个汤，所有的胶质它都会融在那个汤里面，后面就是因为那些汤有胶质，然后会结成那个洞，小的那个虫子也放在那个碗底，然后再舀汤进去，舀汤进去再加大的虫子摆在那个碗的上面，个头比较大的，它的肉质会比较肥美，味道会比较鲜甜。
7: 捞起后分拣装入小圆盒子，再加入汤汁，放入泡沫箱中，静静等待凝固，也等待美味的诞生。那流连于舌尖的海味和鲜味，倾诉着安海人那段晨兴渔耕、待月周归的岁月。晋江作为滨海城市，三面环海，任沧海桑田，岁月变迁，不变的依然是鱼韵和鱼味。海上美食集中地，一年四季各式本港小海鲜，时令新鲜货可以变着花样吃个遍，天天有鲜，餐餐有鱼是日常。对于当地人来说，深沪鱼味早已随着海风融进他们的生命之中，他们拥有以鱼为生的本领，也善于开拓创新，对生鲜食材进行巧妙加工，烹调出一道道形色各异、名扬四海的深沪小吃。在深沪，严红妹是家喻户晓的老师傅了，十几岁从小学徒开始，一直坚持了40多年，用心做好每一粒拳头母。
8: 这个味素袂歹，比较 Q， 食落去有迄个嚼劲哦。经常食，用厦门坐车啦，挑工用的来自大家。
9: 有些店里面吃起来满嘴都是那种感觉像淀粉一样的口感，它那个更有一些劲道，酱汁就是自己调的，在跟在外面吃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沾上去的时候味道也挺不错的，推荐的身边很多朋友他们都觉得很不错，经常都有朋友过来吃。
7: 当整个小镇还在酣睡时，严红妹早已忙开了，以海为生，注定也面临大风大浪的天气，所以并不是每天都能下海捕鱼，这时候人们就选择吃猪肉，这就是拳头母产生的渊源。最早名为金头母，是因为原本肉丸子只能精肉制作，带筋的就不行，而有些人看那筋有些浪费，于是就开始创新，把肉筋和鲜肉搅碎捏成团煮。后来有人觉得味道单一，又添入其他辅料，于是取名金头母。因为金头母的闽南语发音近似拳头母，且拳头母的形状就像拳头一样，因此不知从何时起，它便改名为拳头母，流传下来。如今拳头母在晋江也有一两百年的历史。
10: 喜欢蘸酱吃比较有味道，口感比较好，吃下去脆脆的，感觉口感很好，跟别家的石头肉不一样。
11: 真是我爱吃的滚头嘛，但是我呢哦，做起来跟人无相，我别人爱加粉嘛，因为我家我本地就做的嘛，吃起来哦很有嚼劲，够滚头了，大人干呐，够爱吃了。
12: 我吃了做结婚，这款的滚头母一去，朋友也吃侪来调的我的料。还是也配也过甜。
7: 严红妹的拳头母是每天现做现卖，猪肉一定要买今早现杀的，既有瘦肉也有肉筋，否则会影响拳头母的口感。先将猪肉切成条状，放入搅碎机搅碎，搅碎好的肉泥反复揉捻，待配料完全，今早现杀的，既有瘦肉也有肉筋，否则会影响拳头母的口感。先将猪肉切成条状，放入搅碎机搅碎，搅碎好的肉泥反复揉捻，待配料完全和肉泥柔合在一起后，

0: 肉泥变成一巴掌宽、三根指头粗的圆筒状，再放入沸水里。
1: 刚说我是做起来，然后冲起来，然后再给暖下，伊遐肉骨会较松咯。然后我起来搅起来，就煮一般，这煮着过差不多十分钟啦。伊个步骤就是刚说你吼，你搅是做，唔茫搅伤多，搅是这热滚起来，搅两个是硬的。有法嘞，我是硬工第一下个咯。你若愈搅愈多，是较早才是无好食咯。
0: 大火快煮下，拳头母很快浮到水面。此时它们呈白色，就像一个个握紧的小拳头，在锅中翻滚。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拳头母，用签子穿起一个，沾上特制酱料，轻轻咬动，嚼劲十足，味道一绝。
1: 一日多也是四五十个差不多了，皆爱食阮的酱汁了、酱料了。伊说滚头好食，酱料是真甜、真好食了。啊，有诶，搁加去外省，滚头母安尼啊，侪加外省去几落包了。
2: 实在乎你食遐够脆的，也有啊，会要加，主要食落去 Q 弹的，要加，加落要加起体的。
3: 很好吃啊。这个我一直以来都挺喜欢吃的，我家小孩也喜欢吃。我喜欢吃他们这个甜辣酱，所以我就比较喜欢吃蘸酱。这个好像还可以煮汤，还可以直接蒸来吃。我觉得拳头母算是安海代表性小吃之一。
0: 小小一块的拳头母，将记忆串联在大街小巷中。这一故事依旧会传承到更远的远方。在晋江，深沪的小吃绝对名列前茅，外地食客不远万里穿梭在这个海滨小镇的街头巷尾寻找美味。而对生长于此的本地人来说，他们更多寻找的是一份乡愁记忆，这份记忆深深缠绕着舌尖，一经触碰便不断发酵。小吃品种纷繁复杂，但最终都指向一个味，古早味。这是小吃得以传承至今的唯一指标。人们都朝着古早味走，也都只为了这口古早味能够留存在记忆中，经久不散。

0: 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5: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6: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8: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9: 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

0: 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
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3: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4: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5: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6: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7: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8: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7: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9: 红线冒桶是官窑珍品，还是一场空欢喜？
10: 我们见到的红线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平的。
9: 玄慧生的画，落款之字竟成全场焦点。
11: 这个字写的太垃圾了，
12: 不要否定你。
9: 乾隆发廊海棠座是宫廷重器，还是后坊的空壳？
13: 行里面呢有句话叫一个景泰蓝胜过10件官窑器。
9: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让我们欢迎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我们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
1: 高级工艺美术师
0: 张焕学，张老师您好。
2: 张焕学，高级工艺美术师，他将石雕与玉雕的技法融合，形成独特风格。作品以国画山水为主，也涉猎花鸟人物。他突破传统，以高浅浮雕营造立体画面，用斜面延伸玉雕的深远感。静态玉石之上，他刻出风的方向，枝叶飘落，舟行水流，衣袂随风。深远的意境与强烈的层次感，正是他山水创作的精髓。因石时异，每一刀都赋予石头新的生命。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吧。
3: 这件作品是用红色的金丝玉来进行创作的，我采用的是深浅浮雕的雕刻技艺。这件作品表达的是万山红遍成林尽染的诗画意境，借用此作品祝大家鸿运当头，红红火火。
0: 好，谢谢张老师。鸿运当头，红红火火，谁能把这样的一件佳作带回家，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么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寓意非常好，是一件来自于民国时期的喜鹊灯眉的帽筒，它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2: 宝主认为这件藏品是民国喜鹊灯眉帽筒，筒身绘喜鹊灯眉图，寓意喜上眉梢，胎釉洁白，粉彩明丽，喜鹊姿态生动，梅花枝干遒劲。底款为红彩红线年制四字楷书，红线为袁世凯短暂年号，带此款的瓷器存世极少，而此件胎釉画工均属上乘，品相完好。有观点认为这类器物都为民国后期寄托款，并非红线本朝所制，但整体工艺精湛，仍不失为一件民国粉彩精品。那么它是真品还是后仿呢？
0: 第一对宝物，民国时期喜鹊灯眉的帽筒，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秦友林，秦先生有请。欢迎秦先生，您好。
4: 各位专家好，各位老师们好。
0: 欢迎秦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带来的这对宝物吧。
4: 写的红线年制。哦，
0: 啊，一块写着红线年制。
4: 袁世凯登基那时候对吧？
0: 有没有可能是现代人后仿的？那
4: 也有可能，看那老师们怎么说吧。
0: 所以看我们秦先生非常开放的态度，来请大家来鉴定一下。一号多宝人，
5: 红线年制这种东西，特指是袁世凯在位那八十几天的瓷器，后面好多红线年制，它都是仿袁世凯这一阶段的。说句实话，只有那几天的东西，它的价格还是水涨船高的东西，其余东西就是时代的产物。
0: 好，三号多宝人。
6: 我看到这两个帽筒呢，我觉得好像不是原队啊，是顺风队。
7: 民国的帽筒我接触过不少，很多情况下都是这种顺片的，它不是说跟过去那个好多都是对着的。再一个，民国的帽筒我发现一个小毛病，不知道我总结的对不对，总是腰有点细，上下都有点大，它不是那么特板直。
0: 好，这一对民国喜鹊灯眉的帽筒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我们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他们觉得您买对了。
4: 谢谢。
0: 六位的回答是否是正确的呢？秦先生带来的这一对民国喜鹊灯眉帽筒，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真品吗？这对帽筒是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也恭喜秦先生没买错，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张老师，
8: 我觉得这个开门亮，但就按我们的行话说，那么这件东西我觉得有几个点我们需要掌握的是什么呢？第一，民国和清代的帽筒有什么区别呢？刚才五号说了， 民国的帽筒一定比清代的细一些。帽筒是从嘉庆开始，乾隆时是帽架，到民国这个帽筒圆周就小多了，它窄。这个时候叫帽筒，实际上它不是割帽子的了。清代人因为有官帽才割的这个帽筒，所以它不是一个实用器，它已经变成一个陈设器了。写红线年就只能说明它是民国，不说明它是红线。红线呢一定是官窑，我们说袁世凯的官窑，在我们今天见到的很少，我们见到的红线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平的，做得特别好，彩很细，代表了民国的官窑，这是老百姓的实用器，和官窑一点关系没有，只能是说它是一个民国的器物。太简单了啊，就是我们的送分题啊。
0: 好，谢谢张老师，还好大家都回答对了，要不然张老师说这题这么简单，要是答错那就有问题了。那不过接下来价格方面大家如何来把控呢？这一对帽筒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六位请出价。您是什么时候收藏到它的？
4: 十几年吧。
0: 十几年了，当时是花了多少钱买呢？
4: 大概1000多块钱吧。
0: 十几年之后，这1000多元钱会呈现一个是陡然而上的涨势呢，还是一个趋于平缓的态势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有人还停留在这十几年前的价格，我们六号给出的1000元，5号3500，4号4000元，3号2800元，2号6000元，1号6000元。请教一下六号，这起码到现在也将近百年的时间，在您这儿不仅没有涨还往下跌了，1000元为什么？
9: 因为现在确实陶瓷市场行情是有在下降，另外我有注意到这个帽筒似乎有伤，它有冲线了。
0: 这有冲吗，秦先生？
4: 有冲。
0: 有冲啊，看到冲线了吗？一号夺宝人
5: 看着的，第一只底部挺明显的。但是补完这种东西它本身就无价，它本身没有价格体系，我们不应该被市场价来束缚。你想这一样东西俩帽筒分开卖，一只送到网拍1000起，500一手，1500，对不对？加上佣金，乱七八糟一加，再一包装，再加运费，6000不过分。
0: 这是按照线上拍卖的价格来进行推算。那么到底现在这一对帽筒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秦先生，我们来看看您在十几年前收藏到的这对帽筒，经过了十几年之后，现在市场的价格是多少呢？看一下，8000元。所以我们恭喜一号二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为什么是8000元呢？张老师，
8: 8000不带这个冲线啊！我首先声明，大家看它是成对的，而且色调比较好，在家庭陈设品来讲还是不错的，所以我给的是这个8000块钱的价。
0: 好，谢谢张老师，也谢谢秦先生，谢谢您，谢谢。好，马上上场的这件呢，是一件书画作品了。这个作者呢，我相信大家名字都听过，但是听到他的名字呢，不是在书画领域，而是在戏曲领域，因为这幅画作的作者是荀慧生，花卉条幅是他的真迹吗？来看一下。这幅画作呢，说是来自于荀慧生的花卉条幅。荀慧生他和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是并称为四大名旦，他的画作有哪位见过吗？都没有见过。那怎么来判断荀慧生他的画作风格呢？是不是请李老师稍作提点？
10: 荀慧生先生呢，我说呢，戏唱得好，另外呢，画也画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当时呢，梨园行这些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呢，也从事这种书画创作，和这些文人交往啊，他也拜齐白石为师，另外呢，也是提高自己的这种文化的修养。所以呢，荀慧生先生的画呢，就是传统的中国的这种文人画，用笔呢很老辣啊，画的是啊这个梅和这个水仙。丁丑年呢应该是37年，这时候呢正是啊荀慧生先生的壮年，戏这个时候唱的也最好，另外呢绘画也是他创作的一个高峰期。
0: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稳健的文人气质在这幅画当中是否有体现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 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甲，四位看真，请教一下二号，为什么是看真呢？
11: 据我了解，就是他日常是喜欢练一些小楷，所以我从他的字体来说，像是真品。
7: 反驳一下二号，为什么？因为这个字写的太垃圾了。
0: 哎，有这么差呀？
7: 有。
0: 哦。
7: 因为画画跟书法，它都是一个造型美的艺术。如果这幅画是真的，我认头打眼，但是我也坚持我的观点。为什么啊？春字稍微一放大，整个写散了。寻字他自己姓寻，你看那个寻字写的好看吗？
11: 但是
7: 我见的多了。
11: 我要否定你，因为他不是书法出身，
7: 我知道
11: 他是搞戏曲。
7: 刚才你不是说他专门练过字吗？
11: 他是
7: 干过他的小楷吗？
11: 日常喜欢练小楷。
7: 日常写，他也要比普通人写的好。这个也最多就是个普通人。包括我们看，他画的是水仙。梅花跟水仙他们俩就不能往一起搭，只能说他是个名人字画，他不是字画名人。
12: 我现在听的是有一点气愤的，为什么这么说啊？您要注意这个丁丑时间的一个特殊年份，他画的这个题材构图呢是这种对角形的，那么这种对角形的构图呢，它其实非常考验画家对整个画面的一个掌控能力。另外呢，我们看到呢，他画的这个梅花是那种铁骨寒梅，是在那个时期代表的是人们的一种精神。所以呢，他虽然是唱戏的名旦呢，但是通过笔墨能反映出他对这种中国的那种战胜一切的那种渴望吧，是代表精神的。所以我们看到梅花是往上画的。另外呢，您说这个左下角是水仙，绘画里边经常有一句话叫移花接木，它是为了把整个画面画得很饱满，不在乎这个植物是否是在一个季节出现的，但是只要能表现它的心境都会画到一个画面中。
7: 画画的确实问题不大，字儿真不行。
0: 我们也不能行行都要求他能够达到顶级水平吧。
12: 没错，书法呢，我们看啊，虽然说楷书，但是呢，他把整个的笔意写的也是很规范的。还是二号说的，他不是一个专业的书法家，但是他竭尽所能的在写工整。但是写工整呢，他也没有说是把这个字啊写的非常的这个扭曲也好，或者说您说的不伦不类也好。这个我是非常反对的。
0: 这个我觉得可能五号是不是有点吹毛求疵了？来，我们再听听六号，六号夺宝人也是看假的，为什么？
9: 刚才听四号这么一说，我有一点想加入正方阵营了。
0: 好，这幅画作是否是荀慧生先生的真迹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花卉条幅出自于荀慧生。是真迹吗？答案是真迹。我们恭喜一二三四号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10: 首先我们看画主要是提高一种艺术的鉴赏力，是它为什么好，传统中国文

0: 人画首先构图上它就非常的协调啊，我们看对角线的构图。另外呢，它这个主角在这画面是这只梅花，为什么要有浓淡的变化，这样来突出它在正中这个方向的夺人耳目的这种视觉的冲击力，让这个画完整清晰地呈现在每一个观赏者眼前啊，让人耳目一新耳目一亮啊。另外呢，我们看呢，这个底下这个水仙呢，作为这个一种装饰或者说一种调配啊，搭配的也非常的均匀。至于说字呢，不如画的好，但是我们不能求全气唱的好，画又画的好，字还显好。相对来说，在中国的艺术里啊，画画的能力相对呢，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啊，能提高的比较快，而写字这个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功夫。我们说古代这些文人为什么字写得好啊，这些科举考试这些翰林字为什么写得好，因为练的是童子功。但相对来说，对荀慧生先生来说，写字是他成为戏曲名家以后才从事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能啊求全。另外呢，这个老旧的程度啊，装裱形式都符合那个时期的标准，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啊非常不错的啊荀慧生先生的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既然这幅画作是真迹，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34000、38000、84000、50000，最高的是我们三号给出的85000元。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他毕竟是四大名角，喜欢他的画的人不一定是书画爱好者，也有可能是喜欢他戏曲的人。那如果说喜欢他戏曲的人，买他这幅，画，那么我觉得80000、10000都是可以接受的。
1: 就是因为喜欢他的戏，所以喜欢他的作品。哎，
2: 他的粉丝如果说买他的这个作品，我觉得不贵。
1: 二号，您是目前场上给出的最低价格，只有30000元，为什么？
3: 虽然是真品，但是我还是觉得是流通性吧，因为并不是他是专业的从事画者，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是在拍卖的话，可能会价格没有就是专业的画家会高，所以我觉得是保守价格。
1: 请教一下张老师，您判断呢？
4: 我觉得他应该更加值钱一点。
1: 哦，更加值钱。
4: 对，
1: 所以他是个加分项。
4: 对，我觉得因为他有几种角色在里面，他会唱戏，还会画画，又书法，是吧？我们可能还不知道他还有别的呢，是吧？
5: 他有一瓷器，
4: 对，
5: 小留香碗，
4: 对呀，
5: 但价格也不高。
1: 爱好众多，到底这幅荀慧生花卉条幅市场价格是多少呢？看一下。3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二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0: 二号很冷静啊，这个在市场这种情况下很冷静，虽然是大艺术家，但我们讲现在主要是市场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啊，这个画价会有一些向下滑，但是目前即使是这个价格，也能达到民国时期二流这些画家的水平了。所以我们说虽然是他的副业，但是实际他的这个画的基本能力，市场的影响力还是非常高的。当然三号说的也没有错啊，所以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提个建议，就是收藏的时候啊，不要漫无目的的收藏，而要系列化的收藏。什么叫系列化的收藏呢？就比如说我收藏这个林元孩的这些画家的这些作品，哎，容易凑成一个系列啊，将来呢无论是自己赏玩还是出售，可能更有一个目的性，更有一个好的结果。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下面是照片辨宝环节，首先来看这件藏品。藏友朋友给我的描述非常简单啊，说这就是一个佛像。能看出是什么年代吗？杨老师？
6: 没多久的，是工艺品。看这个仰莲和俯莲的样子呢，这个是就比较早的，人物开脸也是，整体看一看封底就不对了，封底这个铸法就跟现在那种翻砂铸的那种感觉似的啊。
1: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好友朋友说它是来自于书童的书法，李老师对吗？
0: 书童先生是啊，这个老革命红军队伍中啊，主席说是写字最好的。他的这个风格特征主要是写这个颜真卿，写得很浑厚，但是这个呢连笔太多， 那种厚重性没有了，而这种浮华性过于多啊，这种转笔圆笔太多，所以这个啊是一件啊仿品。
1: 接下来把判断权交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这是一道抢答题，我们要请我们的六位夺宝人从图片上来判断此物件的年代，答对加2分，答错扣1分，所以是机会也有可能是风险，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件宝物是什么。
7: 这件五彩鱼莲盘满绘荷莲水藻，七尾红鱼游弋其间，以书在川之乐四字楷款，此款暗含古代哲思，寓意自在逍遥。这件五彩鱼莲盘属于清代哪个时期的作品？ A. 康熙， B. 雍正， C. 乾隆， D. 嘉庆。
1: 抢答开始。A. 一号抢到了。
8: 康熙，
1: 康熙时期，确定吗？
8: 确定。
1: 确定你能加2分变5分，要是答错的话，你就只剩2分了。
8: 确定。
1: 确定。
8: 他正有康熙有这玩意儿，康熙和晚清就这俩朝代。康熙朝创烧，在川之乐，安知鱼之乐？
1: 你的答案是正确的，恭喜加2分。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9: 这是很知名的一个盘子，你一看就是康熙。这个青花五彩，特别那个五彩那个鱼，你看只有康熙时候才有这个颜色啊。另外这个盘子的造型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而且这个款式和这个花纹只有康熙时候有。
1: 好，谢谢张老师。接下来这件宝物是真品还是仿品呢？这一组宝物呢也是来自于清代，说是一组通草画，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7: 宝主认为这是一组清代晚期的外销通草画，共9张，涵盖人物、船只、动植物，侧页尺寸36.5×26厘米，画心接近 A4 幅面，在同类中属于较大幅，人物神态生动，衣着鲜明，船只设色细腻，动植物兼有中西画法，透视与线描并存，色彩对比强烈。通草画兴起于19世纪初的广州，当时为满足西方游客需求而作，被誉为中国明信片。这组画购自国外，保存完好，色彩依然鲜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通草画由于材质特殊，极易受潮褪色，而这组画的颜色过于鲜亮，有人会怀疑是否后期补色。另外，画面中个别船只的帆索结构略显简略，与严谨的外销画标准稍有出入，但整体来看，题材丰富，尺幅难得，具有典型时代特征。那么它究竟是原装旧藏，还是后仿的旅游纪念品呢？
1: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组来自于清代的通草画，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宋阳宋先生，有请。欢迎您，宋先生。
10: 主持人好。
1: 你好。
10: 三位专家好，各位夺宝人大家好。
1: 欢迎宋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组通草画的藏品。
10: 这组晚清13行的通草画是我在德国旅游的时候在当地的旧货市场碰到的。就我所知呢，这个通草画最大的幅面大概就是相当于 A4 纸那么大，因为它的这个纸张是取材于这个通托木的这个茎髓，
1: 对，
10: 所以它有一定的限制。这组画它的幅面大概就是 A4， 然后画工特别精细，同时这个又是多页成册，这就是我购买它的理由。
1: 当时是花了多少钱呢？
10: 300欧元吧，大概是3年前。
1: 您怎么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清代的？
10: 它这个绘画特别有时代特征，而且这个通草纸本身就是这个天然的这个矿物颜料，画在上面有一种这个立体感，而且特别鲜艳。
1: 这样的一组通草画是不是像宋先生所说的是来自于清代，还是就像短片当中说的，因为颜料过于鲜艳，有可能是后期仿制的吗？
8: 通草画这个材质它又很特别，材质很脆，它很难保存。其实像我们市面上常播的《伏龙博外》《欧洲洄游》这一批，很多都有裂痕，都有这种开裂，这种东西难以避免的。
11: 通草画的历史呢，只有60年，所以呢就特别短。那么呢，它当时呢，它是通过这种就是类似于这个明信片的这种制式呢，进行一个中西交流的一个产物，所以呢存在时间短，它保留的作品呢也少。
2: 它就是迎合国外市场的一个外销品啊、当时这个西方的船只来到中国的广东口岸，也就是为了节省时间，所以说广东十三行专门创作这些作品卖给他们，让他们赶紧买完赶紧走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属于翻桌率高一些是吗？
2: 对对对。
1: 好，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呢？来看一下，也都看真，这四幅画作是否就像大家判断那样是来自于清代的通草画一组呢？
7: 明晚期德化窑观音童子像是朝宗一脉还是后人仿制？
12: 绝对是当时的上级的水平。
7: 巅峰对决，一锤定输赢，贴红圆盒，紫砂汉方壶，一真一假，一念之差，胜负已分。
6: 这都是宫廷做的嘛，当时雕漆的这个器器这种东西，慈禧太后刘大寿的时候都找不出做这个的人了，失传了。
7: 一锤定音，稍后精彩继续。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3: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4: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5: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6: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7: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组通草画是来自于清代吗？他们是真品吗？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是。真品，恭喜这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杨老师，
6: 这个比较开门，是通草画，它主要这个它不是纸，它是通草那个茎髓，拿刀子给那切割，像包三合板似的，那么包成这个纸，所以开幅不那么大，这个尺寸算是应该是很大的。刚才这个翅膀人说 A4 纸那么大的，我们看通常就是巴掌那么大的比较多。再一个，他画法是水彩画画法，还有一个他画的这个题材。大部分都是写实的题材，都是当时的这个市井风情，外国人比较喜欢的东西，啊，咱们好些失传的东西都在上面都能看着，这种东西在国内，很少见着，因为大部分都是外销的，很漂亮。我第一次看我也很惊讶，这东西非常好，包括你看它这个什么，这史料价值很高，主要史料价值很高。
0: 宋先生买这画还是很有品位的，我们说，其实它的历史就卡在清末这一段通商啊。这个不是外国人不想到中国来通商，是乾隆皇帝规定只能到广州通商啊。当时创作这一批画呢，也是为了迎合外国人的欣赏习惯，或者说一种刻板印象，外国人认识中国人或者认识中国社会主要是从啊这些通草画里来的，所以它非常具有这种史料的价值，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宋先生，我觉得不光买了一个艺术品啊，也买了一个历史记录。
1: 好，谢谢两位专家老师。两位专家老师都说到了史料价值，那么这组通草画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宋先生3年前大概是2-3千元的价格，人民币购得，那么3年之后的现在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32,000、12,000、8,000、12,000、9,000、5,000，我们的一号给出的是最高价格，为什么？
8: 因为我舍得花钱嘛。因为刚才看视频里面，还在不止这4张，我看的是有6-7张，应该。
1: 一共有多少张？
10: 一共9张啊。
8: 一共9张的话，像它这么大尺寸，早年我从博外看的话，我觉得一张小尺寸的也得在1,200块钱左右吧，800-1,000，它尺寸大一些，然后成套保存的，我觉得这个价格
1: 那应该也不止3万了。
8: 那就当三万买呗，对不对？谁让链接上的少呢？捡漏呗。
1: 六号给出的是5000元的价格。
18: 因为我是这样子看啊，就是首先它确实年份比较浅，另外它应该在广州十三行它的产量是比较大的。其实我给出这个价格最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以为它只有四幅，就我一直在盯着这四幅去算。这个帆船有点像西方油画的，我能给到个2000，然后人物的我给1000，两个花果的各给个700上下，所以我合计起来给了5000。
1: 哦，按照题材来给价。我想宋先生，您自己心目当中也给他估过价吧？您给他的估价是多少？
10: 我在网上有些平台了解过，
1: 嗯，
10: 就是大幅面的确实少见，但是也有人卖，大概是1500到2000一张吧。然后这个品相也不是张张都好，我给他的估价大概是1万到1500。
1: 那么到底这组清代通草画史料价值很高，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组清代通草画的市场价格是，来看一下，3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非常准确了猜中我们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杨老师，
6: 市场呢，因为就是8张大的比较多，像这么大的很少。第二呢，这个你9张的啊，你要买1张2张的无所谓，9张成系列这很难保存，所以这个越多证明这个就是收藏不好集，集的多的，所以这个价格呢就应该是相对来高一点。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市场可以接受价格，这个3万块钱。
1: 好，谢谢宋先生，谢谢您，谢谢。再来看今天场上的第4件宝物，这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铜胎掐丝珐琅海棠座，是真品吗？看一下。今天场上的第4件宝物呢来自于清乾隆时期铜胎掐丝珐琅海棠座，这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2真4假。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8: 现在陷入一个误区，我看什么都是老的现在。
1: 嗯，
8: 就是
1: 那以后什么都能卖给你，
8: 以后我什么都不买。就看这东西吧，首先铜质胎质很厚，
1: 嗯，
8: 然后呢它的蓝料彩这一块吧，它有自然的氧化与磨损，然后呢工艺上呢就底座，它底座的包浆还也有，嗯，我觉得哪哪都好，
1: 哪哪都对，
8: 哎呦，哪哪还感觉差那么一口气儿，还有点，
1: 嗯，那为什么别人看不对呢？来，二号夺宝人，
3: 我看它的鎏金是比较浅，然后乾隆他那个时期的这种是非常贵的，是一种属于高端的收藏品，但这个就做旧痕迹我看起来是比较严重，包浆也不是特别的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像假的。
8: 那我得反驳一下二号，民间是有好东西的，我们要支持民间藏宝。
1: 三号夺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11: 说看着别扭，其实呢应该是上面少了一件物件。行里面呢有句话叫一个景泰蓝胜过10件官窑器，我们从这个整个工来看呢是非常的讲究，非常的细腻的。那么上方呢是一个这样海棠形的一个制式，我想的它上方应该是有一个海棠形的底座的一个器物在上面的，那一面呢它是錾刻的，然后背面是有这种錾刻的款制的，所以呢从这个细节来看是非常考究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是一个宫廷的一个器物。嗯，
1: 我们现在舞台上的6位夺宝人，2位看真，4位看假，到底这一分是由哪几位夺宝人能够夺得呢？这件清乾隆时期铜胎掐丝珐琅海棠座，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从工艺，从铜胎，从錾刻，从底款，这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4位，加上一分。杨老师，
6: 这件藏品呢其实做的很精，主体都是垂叠的，包括里边錾刻也刻得非常好，包括它这掐丝掐得也非常好，但就有一点，乾隆年制这款式跟乾隆的款式差别很大， 这个年代呢，我们这么看，它也是就是清晚期到民国这个时代，但它写的就是标那款标错了，所以不是乾隆本年的啊，应该是个老东西，不是现在做的东西，现在做都是一体铸的，这个呢都是分着的，包括它底下这个就是海棠形这个花托，它也是镶嵌上去的，都是按那个传统的这么做的，但就是款标了乾隆款，不是乾隆本年的，所以说这东西不对。
1: 好，谢谢杨老师。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这件藏品呢是一件笔筒，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块写着大清康熙年制，这个笔筒对吗？张老师，
9: 太假太假了，这都印花，现在锦德镇都不卖了，这都摊上的货，所以大家一定看清楚。
1: 好，谢谢张老师，一眼假的现代工艺品啊。再来看这件书画作品会不会是一眼假呢？来自于高齐佩的好友图，我们藏友发来的这件，哇哦，旧成这个样子了，都快剥落了
0: 啊！对啊，我们知道高齐佩啊是清代康熙时候的这个画家，他是这个指头画的这个创始人之一，就把这个画派啊把它弄得成熟了。指头画是用指尖指甲还有手掌这些部分来进行创作，所以呢相对来说画的呢除了指尖比较工细之外，剩下的是这个手指和这个手掌画比较粗犷而这一件作品我们看呢明显不是用指头来创作的，还是用毛笔来创作的我们看那个鹰的那种精细的程度那个是指尖画不出来的，所以虽然他写高齐佩，但是他不是一张指头画，也不是高齐佩的风格，所以呢这个我们说是一件臆造的高齐佩的作品。另外呢这个年头呢可能还是有一些的，可能有个七八十年八九十年这样的程度
1: 好，谢谢李老师。好，又到了我们六位夺宝人来进行一个环节了，我们来看看题目，请听题。
7: 这方民国辽宁省政府印黄铜铸造，重1斤3两，印面7.5厘米，印纹为辽宁省政府印，边款刻印铸局造，国字第367号。此印因东北易帜而铸，又因918事变失落。这方辽宁省政府印的印纹采用的是以下哪种篆书字体 ？A. 九叠篆 ，B. 缪篆 ，C. 玉柱篆 ，D. 书篆。
1: 抢答，开始。好，五号抢到了
19: C
1: 玉柱篆，确定吗？
19: 确定。
1: 好，确定。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
19: B。
1: 所以非常遗憾，我们五号夺宝人勇气可嘉，但是运气差一点，给扣去一分。谢谢五号夺宝人。好，那么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场上的辨真假环节，马上上场的是第五件宝物了，也是一件书画作品，来自于王各怡的花卉调瓶，是真品还是仿品呢？来自于王各怡的花卉调瓶，那么现在这个花卉调瓶是否是王各怡先生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真无假。一号夺宝人，有没有可能你是独树一帜独开一朵花呢？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8: 买货就要买在无人问津时，那就是看不准，可以少花点钱，但主要也敢买。
1: 三号夺宝人呢？看假的原因是？
2: 我看假的原因是，我觉得它下面的这个小草，应该是兰花还是水仙花，画的
4: 水仙，
2: 画的太密太多了，整个的构图就感觉是一坨东西往中间一砸，就没有美感。
1: 是仿品，所以这是我们大多数夺宝人对于这件画作的判断，而一号觉得它是真品。那么到底你能不能够独树一帜的拿到本轮的这一分呢？这幅王各怡花卉调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真品还是仿品呢？这幅有牡丹 有水仙、有洞石的一幅花卉调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二三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0: 五号，你的那个到底是水仙啊，还是
19: 水仙？长太密了。
0: 这幅画里头画的最好的就是这水仙，剩下的全有瑕疵。我们说，首先我们看这个石头画的头重脚轻啊，没有体积感啊。另外呢，我们看上头这个牡丹啊，没有王各一的那种特点。我们知道王各一是吴昌硕的关门弟子，所以呢他完全继承了这个吴昌硕先生的风格。而这个呢，你看那个色彩完全是用当代的这种啊化学颜料染出来的，透着一种俗气。最大的问题是出在这个题款上，这个字写的太差了啊，就完全没有了王各一的那种风格特征啊。这就是随便一个人啊，基本上不会写篆字的这么一个人写的。
1: 好，谢谢李老师，也谢谢我们的几位夺宝人的判断啊。马上出现是本场的第六组宝物了，这组宝物呢，说是来自于明代明晚期德化窑观音童子像，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7: 宝主认为这件藏品为明晚期德化窑观音童子像，高25.3厘米，施德化窑象牙白釉，釉面温润如脂似玉，观音面容慈悲，衣纹流畅，童子恭立一旁，天真可爱，整体造型典雅，寓意送子吉祥。这尊造像胎体厚重，底足露胎处呈糯米状，釉面可见细腻胎片，这些特征在明代德化窑中较为常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此类观音送子题材在明代德化窑传世品中并不多见，而清代以后则较为流行。此外，象身衣褶转折处线条圆润，与一些明代瓷塑大师硬品的风格略有差异。那么它究竟是明代的真品，还是后世仿制的佳器？请夺宝人做出判断。
1: 短片也给我们大家提出了疑问了，到底是明晚期的呢，还是清以后的？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观音童子像这样的一个主题在清代才更多的出现，所以这件缎带在明晚期是否是准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三真三假，终于到了旗鼓相当的一局了。来，反方一号夺宝人，
8: 旁边那个童子的开脸很像康熙的开脸，就觉得他跟时代风格不是很接近。嗯，正面观音的开脸，衣褶来说有一些就是那种，核桃中那种风格。这种它的胎体，它那颜色不是这种颜色，应该要更润一些，更白一些，明代这种。完了，我觉得东西是老的，但是它年代上我看不到明。
1: 所以您更多的是觉得是？
8: 我偏向于清早期，对。
1: 三号夺宝人的缎带你也觉得不是明晚期？
19: 嗯，我觉得肯定不是明代，因为我看过明代的德化窑的佛像的瓷塑，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开脸呢要更加富态啊，更加饱满圆润一点，包括身形腰啊都要粗一点，这个观音太苗条了啊，我觉得应该要胖肥一点才符合当时的一个特征。所以说我认为这件东西有点年代。什么年代呢？可能在清中晚期的这个样子。
1: 所以您和一号夺宝人看起来也都是因为年代不在明晚期。
19: 对，看上去有点像是老的。嗯，对，
8: 就是德化这东西它很难断代，我觉得一般拍卖公司也都定一清而已，清啊明啊还没有具体年代。
1: 就是那为什么他说的是明晚期，是不是有他特定的原因？请教一下张老师，您刚才说您是福建人了啊，那我们看到经常看到这个德化窑的产品，其实现在德化也都在烧制白瓷。
4: 对，
1: 所以在您看来这件到底是不是明晚期？
4: 我觉得它是真的。
1: 为什么？
4: 因为从釉面来看，它就符合这种象牙白，而且稍微带黄一点。然后从工艺看呢，它的衣服还做得挺飘逸、挺自然的，特别是那种褶皱很自然。 还有观音的神态，手势的细腻，特别是他那个手指啊做得很细，还有从那个底胎来看，应该也是符合的，我觉得是真的。
1: 3-3，加上我们张老师也投了一个正方一票，也绝对是来自于明晚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观音童子像是出自于明晚期德化窑吗？明晚期德化窑观音童子像，它是一件真品。恭喜2、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9: 我觉得今天去大家看这个童子观音，一看我们觉得给我们第一感觉，你就应当看到是明代。我们知道这德化窑是从宋代开始，但我们见到的基本都是明清两代。那么明清两代的区别，大家都很清楚哈。明代的德化窑，它从白釉上是白中微微闪一点红，清代是白中闪一点青啊。另外，不看这观音，你就看这小孩是不是明代的造型，从这个鼻子和这头部和它的形态，完全是明代一个特点。如果大家看玉雕，我们的玉小孩是不是这样？时代的标准是不管玉器也好，瓷器也好，都是相通的，因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特点。另外，这观音我们看它衣纹刻得特别好，很流畅，这个和我们清代还是不一样的。清代的衣纹做得比较简练。另外，我们还要看观音什么，这鼻子做的是不是明代和清代有很大的区别，还有这小孩的鼻子的做法全是明代一个特点，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这一点。但是我们不能跟何绍宗比啊，大家一想明代就是何绍宗，何绍宗很少很少，我们看到的是大部分的福建做的，就当地的德化窑生产的。何绍宗我们见到的基本要在我们博物馆里，不是我们拍卖场没有，大的拍卖场有，太少太少了。所以你不要一看这就是何绍宗，那你肯定就看错了，主要看到一个时代标准，还有一个大家看这里头的胎子哈，完全手工捏表现得很好，而且这个胎子很细很细润，那么和清代是有区别的。清代的胎子没有明代这么细润，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件东西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明代的特点。
1: 好，谢谢张老师。虽然是一件标准的明代德化窑观音童子像，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8万、12万、6万、15万、30万、20万，最高的是我们场上五号给出的30万元，最低的是3号给出的6万元。为什么呢？3号夺宝人。
19: 因为我觉得它个头比较小。然后第二呢，就是它的整体的，比如说像一些细节还是稍微弱了一点，所以说我觉得6万块钱差不多，因为它并不是有款的这种名人做的作品，6万块钱差不多了。
1: 好，但是就这样的一个个头，我们的五号是您的5倍，来到了30万元，为什么？
12: 晚明时期社会动荡，这个东西能做到这么精美，我感觉就是不是何绍宗那么大的名头，也绝对是当时的上级的水平，甚至国家级的水平都有。特别是刚才张如兰老师说完以后，就是他这个开脸，你仔细看，特别是小孩的开脸特别富态，鼻梁子也高，他不是说做的瘪塌塌的，一看就立体感特别强。衣服做的特别松散，但是脸刻画的好，这反倒来了一个特别大的反差，就是跟我们画画说的一样，突出重点，然后呢简约一些个不重点的陪衬，这样呢就是出来了一个明显的视觉冲击力。通过一些细节，我就感觉这不是普通工匠的俗人能做出来的东西，它一定当时是个精品。
1: 其实大家目前在场上看到的都是这尊观音童子像的正脸，我呢是站在他的后边，我所能看见的都是观音童子像的一个背面，从我看过去只有观音的背面和他露出肩膀的那只手， 我站在这里的感受是什么呢？我就特别想要走到正面去看看它什么样的形态。为什么？因为它的背影给我带来的遐想是非常美的。我就在想，光是这样背影就给人更多的遐想，也就说明它在人物塑造的造型上的寥寥几笔就已经体现了当时工匠的技艺所在。那现在的价格到底是多少？是能够到达我们五号所说的30万，还是在我们三号所说的6万元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一号和二号夺宝人各自加上一份，恭喜两位。张老师，
9: 其实我觉得这件秀大家看，这个观音和这童子相似的特别好，活了的一样。我们单看一个观音做一件器物比较好，但是这个两个人这个眼神给我们很灵动的感。我觉得这件东西为什么给10万，是因为你看他的手有点毛病了，所以五号可能没看见他的手有毛病，他多少有一点毛病，所以呢我们给的现在的价格是他多少有点毛病的价格。另外这件东西是马前特出版过的，所以我们给他目前是10万的一个价格。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接下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我们要恭喜的是二号和一号夺宝人最终进入我们的巅峰对决的环节，掌声有请两位。
7: 两件藏品，一件被认为是清代铜胎梯红圆盒，一件被认为是清代紫砂家彩汉方壶。梯红圆盒盒身满雕花卉，刀工圆属七层厚实，朱红深沉内敛，底足露胎处可见铜制黑漆，包浆自然。梯红工艺在清代乾隆时期达到鼎盛，此件构图繁密，枝叶翻卷有力，具有典型的清中期风格。漆面虽有细微断纹，但整体保存完好，颇为难得。紫砂家彩汉方壶，壶身呈四方梯形，线条刚直，外壁色彩艳丽，画工精细。紫砂家彩是清中期流行的装饰手法，传世品较少。不过此壶砂质略粗，颗粒感较强，与清代优质紫砂的细腻程度稍显差异。家彩部分局部貌似有细小皲裂，有人会怀疑是否是后家彩。两位夺宝人请做出你们的判断，哪一件是倒带真铁，哪一件是后世仿作？巅峰对决，一锤定音。
1: 来，我们掌声请上车旭阳、吴亚飞，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再次站在我们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两件宝物都在大家的面前。目前在亚飞面前的这件呢是清代铜胎
20: 梯红
1: 圆盒，在旭阳面前的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清代紫砂家彩汉方壶。那亚飞呢有优先选择权，两件宝物你要判断哪一件呢？
3: 我就选在这我面前的这个吧。
1: 好，非常细致小巧的一个
20: 梯红
1: 圆盒，亚飞要判断的是这件，那么旭阳判断就是这件了，汉方壶。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

0: 来，两位举起手中的真假牌来告诉我们两位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哎，一真一假。诗阳觉得这件汉方壶是真品，亚飞觉得这件
1: 梯红
0: 圆盒是仿品。首先听听谁的答案呢？
2: 我的吧。
0: 先听你的。
2: 好，
0: 先听亚飞的。亚飞想先听听自己的判断到底是否是准确的。这件清代铜胎
1: 梯红
0: 圆盒，亚飞判断是一个仿品。杨老师他的判断是
3: 正确的。
0: 正确的，哦，恭喜亚飞。这为什么不是清代的呢？
3: 清代的大部分都不是铜胎的，这都是宫廷做的嘛。当时雕漆的这个剔漆这种东西，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时候，都找不出做这个的人了，失传了。后来解放后恢复的，做工比较粗糙，而且是铜胎的，两层工特别浅，跟清代的有本质区别啊。这七十年后恢复的，这东西一眼假。
4: 好，
0: 那亚飞都判断是正确的。曲阳判断这件清代紫砂加彩汉方壶，他觉得是真品，他的判断是
3: 正确的。
0: 我恭喜曲阳。
3: 找不出做这个的人了，失传了。后来解放后恢复的，做工比较粗糙，而且是铜胎的，两层工特别浅，跟清代的有本质区别啊。这七十年代后恢复的。

0: 加一个瓣加一嘴儿、啊、就是这种汉方壶啊。这种呢就是早期的起型是明代开始有，明代十大宾就做这样东西，后来康熙一直到清晚期一直用这个。清代康熙还有乾隆喜欢加彩，加到以后也加彩啊，后来就不加彩了，所以这是比较典型的清代的汉方。底下还有款呢，底下款好像是京西字形这款啊，
1: 所以这是一个当时特别典型的一个汉方壶。那既然两位都对面前的宝物判断是正确的，那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二轮猜价格。那亚飞要判断一下这件汉方壶的价格是多少，你要不要上前看一下？好，来看一下。旭阳现在也可以对这个汉方壶预估一下它的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刚才两位在几轮价格当中都是好几轮都是答案一致的，都是能够拿到价格的那一分，那么现在依旧是在价格上要见分晓见高下。两位在 Pad 上输入对于这件清代紫砂加彩汉方壶的市场估价是多少。两位，一位是一号夺宝人，亚飞是二号夺宝人，一直齐头并进到最终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依然要通过价格来决出最终的胜负。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这把汉方壶的估价是多少，看一下。两万、一万，这差别有点大。为什么给他估价两万呢？徐阳，
2: 习惯性的多给一点啊。
1: 多给一点。那亚飞呢？
3: 我猜的。
1: 你猜的是一万元，所以两位都是以蒙的角度出发，看来对于这个品类实在是不太了解，所以那到底是两万还是一万，还是在这价格之外呢？我们来看看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给这把清代紫砂加彩汉方壶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4万元，所以旭阳更加接近我们的这真实价格，恭喜旭阳获得我们最终的大奖，恭喜旭阳。为什么是4万元呢，杨老师？
0: 因为这一件紫砂壶，刚才我说了汉方壶嘛，一般写淡然斋啊，或者一些什么别的名岗，那个呢比较贵。像这种东西呢，属于是应该清晚期的啊，他写的刚才那款儿，我说那款是京西字形啊，那种款儿，这个清晚期比较多。但能保存到现在一般都有毛病啊，像这种东西我们经常看缺盖的都有毛病，还有它这个因为它工艺呢，它这个就是见棱见角的比较难做，再一个它这个头比较大不好保存，再一个它满彩这种东西现在国内好像很少有这样的东西了，国内见着好像大部分都是残品啊，所以这东西少见主要是啊，因为紫砂壶还有人玩，所以给个市场参考价格4万块钱。
1: 好，谢谢杨老师，那也再次恭喜旭阳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我们请上
4: 高级工艺美术师
1: 张焕学张老师为旭阳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谢谢亚飞，谢谢。好，来请张老师给旭阳颁上今天的大奖，恭喜恭喜。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了，再次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谢谢我们的六位夺宝人，也谢谢我们的张老师，谢谢大家。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6: 一只青花花卉纹杯真的是官方中的极品吗？
7: 雍正塌房成化在清代是一个巅峰的存在，
6: 看似寻常的沉香挂牌会是可遇不可求的顶级白旗男吗？
8: 你玩得起黄花梨，玩得起紫竹，你不一定能玩得起香。
6: 3000元买的狗头尖是超级大漏还是被做局？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实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和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天坑，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是通往隐秘世界的窗口。这里是勇敢者的天堂，也是神奇生物的隐居之地。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贵州不到2%的国土面积，孕育全国20%以上的动植物。其中的奥秘大多隐藏在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天坑洞穴之中。这些与地表相对的平行时空，创造着生命的奇迹，令世人惊叹神往。我们的探索从这里开始，进入难得一见的隐秘之境，领略生命的神奇魅力，探寻万物共生的无尽奥妙。吴之坤因痴迷天坑植物，练就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
1: 小心点，
2: 慢点，娃子，有点滑。
0: 吸引他以身犯险的是隐居在天坑里的特有物种。
1: 贵州卵叶报春呢，1899年到1910年，一些法国的传教士在贵州的中部的一个天坑里面采到的。
0: 这是贵州特有物种，对于它的科学描述截止在1910年，此后的100多年它销声匿迹。为了寻找这个珍稀物种，从2018年开始，吴之坤根据史料记载探寻了30多个天坑，终于让他重归人类视野。
1: 这种只有少数的一些种群的植物，是我们国家以及世界上的这个保护生物学非常关注的对象。
0: 卵叶报春的再次发现，让吴之坤相信天坑是物种基因的宝库。他的探索也越发深入。天坑浅则几十米，深则上百米，意想不到的收获往往藏在难以到达的地方。
1: 可能能够下到这个坑底下的人呢，比登上珠峰的人还少，所以呢，这里边还是非常值得好好的来考察一番的。在顶部的这些范围，它跟外界的这个亚热带的森林呢是有很大的一个联系的，它的物种的相似度很高。但是在它的中部以及在它下部的比较阴湿的环境下，它就会长着一些独有的熔岩地貌的一些植物，比如说像秋海棠科的啊、苦荠苔科的、报春花科的、十字花科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植物。
0: 相较于贵州卵叶报春的狭域分布，中华秋海棠的家族要繁盛得多。它是喀斯特地貌中常见的植物，然而在天坑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它们是如何生存的？在它的花中或许能找到一些答案。
1: 秋海棠属的植物呢，它花是单性的，也就是说它一朵花上它要不就是雄花，要不就是雌花，一株上它既有雄花它也有雌花，这朵它就是一朵雌花，这朵它就是一朵雄花。
3: 雄花有花粉，能为传粉者提供报酬。
1: 它的雌花的柱头它是三裂的，看起来样子呢它就有点像这个雄花的花要聚合在一起一样的，这种呢是一种雌花柱头拟化雄蕊。
3: 也就是说它的雌花通过女扮男装的方式欺骗了昆虫的光顾。
0: 然而秋海棠的智慧还远不止于此。为了避免昆虫将雄花的花粉传到同株雌花的花柱上，中华秋海棠打了个时间差，避免近亲繁衍。
1: 目前所看到的开的花都是雄花，而它的雌花它是没有开放的。这样的话，雄花和雌花错位开放呢，它主要是为了促进它的不同植株之间的一个异交，从而促进它的遗传多样性，保证它能够繁衍它的一个后代。下面这些都是它的这些小苗，保证它自己能够在它自己喜欢的环境当中呢，能够很好的生存下去。
0: 如今中华秋海棠已经适应了坑底的生活，这里的竞争或许没有天坑外那么激烈，但在这里生存并不安逸。喀斯特地貌不易储水，为了保存水分，有一种植物演化出奇特的生存智慧。
1: 这里有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植物，这个植物呢它叫做半硕巨苔，它的这个花苞呢是鼓起来的，它里边呢事实上是包着一包水。你们仔细看哈，它里面出什么了？
2: 水。哎呦，还可以滋出来，哇，好高啊。可以进那么高。
1: 它这里面的水呢是保护它的花芽的一个机制。这个呢刚刚破出来的，它这里面还是有一小点的水。
0: 清水浸润着花朵，是保护，是滋养，还是远古特征的遗留？天坑的神秘吸引着众多科考人员深入探寻。

0: 这个天坑底部适时出现的短暂阳光，让生命于此繁盛，奇迹也得以发生。
1: 哇，这个好高啊！这个亭坑有20多米，将近30米，它就出这个亭坑了。下面长的这叶子，看它应该是贵州泡花树。贵州泡花树本来长不了那么高的，在外面它是属于阳性树种嘛，那一般也就是16、7米。有可能它是一种偶然的机会，它的种子掉到这个亭坑来，这里光线少，又比较阴湿，它为了活下去，拼命的长，拼命的长。那其他的有些物种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淘汰掉了，就是它长起来了。它跟亭坑外面的树可以说平起平坐的享受阳光。特殊的这种环境下，没有一股子毅力哦，那是没办法活下去。
0: 任何外来生命要想在这里生存，必须改变自己，而生命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出路。贵州的天坑通常与洞穴相连，它们的造型千变万化，却出自同一个魔术师之手。地表之下，流水不断侵蚀着可溶性岩石，形成洞穴。当洞穴空间不断扩大，岩层的承重超过临界点，轰然坍塌，天坑由此诞生。

0: 之鲲吃泥天坑植物不同，冉景城、徐城乡对洞穴生物更感兴趣。而天坑底部的地下暗河往往就是他们洞穴旅程的入口。
1: 地下河你不知道它那个走向角缝啊，那些地方就别去了。
0: 这里被岩层和黑暗包裹，但并非了无生机。
1: 哦，这个你看这里水母这么多啊。

0: 们知道其他的水母都是大海中的，这只是淡水的。至于它是一种比较神秘的一种生物，它是对环境非常非常敏感的，它对水质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1: 作为水体生态的天然指标物种，桃花水母仅在水质极佳、温度适宜的条件下才会大量涌现。
0: 但是进得的机会并不多，可能也就是存在一个星期啊，或者十来天，其他时间你看不到的。
1: 刚刚出发就邂逅难得一见的桃花水母，让科考团队对这次探险充满期待。在洞穴的更深处，又隐藏着怎样的惊喜？

0: 弟，嗯，哎呦，有一个那个卧蚕臭蛙，哇，
1: 哦，哦，这里，给他吃。
2: 卧蚕臭蛙，因在贵州务川首次发现而得名。如今，也仅在少数几个洞穴中有观测记录。它生活在洞口附近的弱光区。仅从外观来看，务川臭蛙似乎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洞穴生物。
0: 我们把务川臭蛙叫为真洞穴生物。从它的产卵到它的蝌蚪到它的成体，它的整个生活史都在洞穴里边完成。
3: 它为啥不往洞外去进化呢？
0: 它只有两种，就是往洞外也是一种进化方向，往洞内也是一种进化方向。洞外的这个温度变化幅度太大，
1: 对，尤其是季节性温差，
0: 温度提高一度，它肌肉啊那些就没力气了，动不了了。那洞穴里边是一个恒温的环境，可能慢慢多少代以后，都会变得更适应环境。
3: 老师，卧蚕臭蛙它这个身体上会不会有毒性啊？
1: 没有，它主要是有那个臭腺，所以才叫卧蚕臭蛙。
0: 一会儿你那手上那都是臭的，要臭会臭一两个小时。
3: 可以扔了。
2: 与卧蚕臭蛙类似，荔波剪虎也常常出没于洞穴之中。并且拥有一身华丽的外衣。
0: 荔波剪虎和卧蚕臭蛙不同的是什么呢？它晚上有时候会出来，有时候白天也会出来，有可能变成一个真洞穴生物，有可能变成一个洞外的生物，它是在这种中间徘徊的这种状态下的。
2: 洞穴是否会成为他们最终的归宿？时间会给出答案。深入洞穴100米左右，光线便完全消失。在这里，植物已无法存活。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会以什么为食呢？
3: 好大一堆
1: 蝙蝠粪便。
0: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蝙蝠，绝大部分都是昼伏夜出的。
2: 蝙蝠排泄的粪便成为很多洞穴生物赖以为生的营养物质。
0: 蝙蝠粪便多的地方啊，一般就是洞穴生物就比较多的。哪里食物丰富，那肯定很多东西就往哪里跑嘛。
2: 因为蝙蝠的存在，能量匮乏的洞穴不再了无生机，但要想在黑暗的洞穴深处生活，需要解决的不只是食物问题。
3: 老师，我抓到个好多腿的生物。
1: 啊，在哪里啊？我看看。哦，放到这里，看。王老师，在这里发现那个一只油盐，大油盐。啊，你刚才叫的什么大长腿？你看他的这个腿真的很长，你看这只是不是？
3: 哎，老师，这个东西有毒吗？
1: 有一点微毒，它跟蜈蚣是一个类群的。最前面这个长的是它的那个
0: 触角
1: ，对，触角，它就是靠它这些来感受周围的环境。
0: 那就像我们盲人拿着竹竿扫一样的。
2: 为了在黑暗中生存，洞穴深处的灶马盲蛛也采取了和油盐类似的策略。对他们来说，世界的半径就是触须或腿的长度。洞穴中，时间仿佛停滞。不知不觉中，考察队已在黑暗中摸索5个多小时。而他们的探索之旅仍在持续。
4: 耳管，透明的。
5: 这个石曼很漂亮。

0: 那就不一样了嘛，像冰桶一样。
1: 如果是会音乐的，就不可以弹奏一曲了，对不对？
2: 这里有个水池，
1: 这好像有一条盲条丘，哎，
2: 盲条丘，
1: 是吧？
2: 对。
0: 那你看它是没有提示了吧？
3: 嗯，对
2: 对，
0: 是吧？完全透明，像不注意你根本看不出来它在那里，因为它这个在洞穴里边啊，它这个银色已经是不重要的一个性状了，而它要维持这个银色，它是需要能量的。
2: 它的食物来源非常的匮乏，那没有这个色素的话，其实也是减少它的一种能量消耗。
4: 在食物贫乏的黑暗洞穴中，节省是生存必须。透过半透明的皮肤，可以清晰地看到利波盲条丘的血液和内脏。更出人意料的是，这条鱼它也没有眼睛。
2: 试一下它对光有没有反应？
0: 你看那个怎么放它，它也没感觉，是不是？
2: 对。
0: 既没有眼睛，没有体式了，但它要感知环境，它有它的一套办法。
2: 再轻轻的动一下。
0: 你看。
2: 对，反应很快。
0: 嗯。它就是马上就感觉到了它。实际上，它这个头顶骨变薄了，然后它可以通过的头顶骨来感受这种震动、这种声音。
4: 利波盲条丘是否还有其他生存技能？科学家们还在进一步探究。这条成体只有5厘米左右的小鱼，身体每一个部位都值得我们仔细打量。
0: 你看它的那个背鳍，它有个小凸起，像凸起一样的，那个就是它的储存能量的。环境好的时候，食物多的时候，以脂肪的形式把能量储存起来，实在没有吃的了，嘿，它就消耗它的能量。
4: 利波盲条丘是洞穴鱼类的一个缩影。曾经，它们被认为是失败者，无力与地表水系中的同类竞争，才逐渐退隐洞穴。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它们可能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地质变化被诱于黑暗。严苛的环境并没有让它们消亡，在无尽的黑暗中，它们寻求着生机，成为今天人们眼中的样子，真正的洞穴隐士。据2022年的数据统计，贵州有将近9000多处洞穴，人们已经探明的洞穴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尽管洞穴的成因相似，每个洞穴构造却都不尽相同。
5: 小心一点啊，这就是我们个子比较矮小的优势。
4: 在洞穴深处，不仅没有光，没有电波信号，甚至连空气也发生改变。如果遇到危险，他们很难获得及时的营救。但往往惊喜与危险相伴而生。

0: 梦幻般的感觉，非常的漂亮。
1: 眼前这番景象能够存在，因由在于洞穴深处近乎凝滞的空气。珠帘又细又轻，人说话的气流就能将其扰乱。但它们究竟从何而来？如果不仔细观察，你很难找到答案。

0: 我们看到的这些幽灵虫其实是一种蚊子的幼虫，在分类上属于扁嚼菌蚊科的一类昆虫。它们一般就喜欢生活在这种黑暗潮湿的洞穴顶部。这个幽灵虫的眼睛啊，可以说出现了明显的退化，这个体色也近乎透明。
1: 小小的幽灵虫究竟如何编织出这梦幻般的场景？这些珠帘又有怎样的用途呢？
0: 一只幽灵虫可以通过它这个头部的透线分泌出很多的粘稠的丝线，每一条丝线上一般会有30到50颗水珠。
2: 我们看到的这一条条悬垂下来，其实这重丝是悬垂在横丝上面的，幽灵虫就在这个横丝上守住太多，布下天罗地网，就等着猎物到来。
1: 成片的珠帘是人类眼中的仙境，对于另一些物种来说却是致命陷阱。
2: 它跟蜘蛛的蛛丝一样的有粘液，而且整个丝线它是有韧线的。当一些小飞蛾呀翼蛾呀飞过来，如果撞到某一条丝线上的时候，它的丝线是不是就会晃动。幽灵虫能够在这么多密密麻麻的这么多丝线中，它能够准确地找到沾有这个猎物的这个丝线，然后呢就顺着这个横丝爬过来。当它要靠近猎物的时候，你看那一滴慢慢地变少了。是幽灵虫它是可以把这一滴回收回去的，这个就接触到猎物了。
1: 由于幽灵虫身形细小，它究竟如何进食，肉眼无法观察。得益于 8K 技术和超微距镜头，我们捕捉到幽灵虫的进食过程。在能量匮乏的洞穴中，这绝对算是每餐一顿。但这样的日子对幽灵虫来说是有期限的。
3: 虫它能活多长时间？
2: 8到10个月。
3: 嗯，
2: 在这8到10个月中要补更多的食物给它生长，提供很多的能量。这里有一个蛹，它的蛹的话你看它是不是有点像它的丝线把它包裹起来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幼虫比较彪悍，到它化蛹之前它的虫体会缩短，有的只有缩短到1厘米左右。到蛹这个时候它不吃不喝了，就躺在这个蛹这个房子里面，躺在里面睡觉，哎，大约就躺个6-7天左右，1个周左右，哎，然后它就从蛹里面呢羽化出去，我们讲的成虫。成虫它带着使命来的，它是为了繁衍后代。
1: 生命不息，周而复始。我们不知道这里是囚笼还是天堂，但可以肯定的是，生命的奇迹总是超乎人们的想象。这里是众多生命奇迹诞生的地方，贵州坐拥众多世界级的天坑洞穴宝藏。每一个天坑与洞穴都像是一个孤独星球，它们被岩层包裹，在遗世独立中生长独属自己的生态。它也许黑暗但并不寂寥，它也许脆弱但充满智慧。这些自然奇观是珍惜生命的避难所，也是独特物种的基因库。直到今天，我们对这里的了解并不比太空多， 但这里隐藏的众多秘密，或许会影响我们这颗孤独星球的未来。
4: 从这往里走啊，
5: 对。

国防是安全基石，国防是利剑助盾，国防是人民至上，国防是万众一心。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让我们自觉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而奋斗。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一座融汇了豪迈与精巧，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样的城市性格不仅汇聚于大同城内，周边的县域文化同样无比灿烂。长城一号公路贯穿于山西北部多个城市，沿路慢行便可领略这里的壮丽风光与锦绣人文。公路的得名源于盘卧晋北的长城，大同境内的长城总长493千米，贯穿7个区县，汉代、北魏、明朝等多个朝代都曾在此修筑长城。这些饱经风雨侵蚀的长城是大同文化形成与传续的重要基因。
8: 德胜堡呢，就是明代大同镇的一个重要的军堡，
9: 最早是从军事防御，然后逐渐的演变为这个商贸，开通了沪市之后有了交易了，外边有这个牛羊骆驼马，我们的南边呢有烟酒糖布茶。
7: 德胜堡是明长城的重要关隘，同时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节点。明朝中晚期这里开通沪市，数十年的商业繁荣推动了晋商的兴起，也衍生出更加多元的文化。
9: 德胜口呢，就是一个通关的这个通道，就像我们现在海关，在过去呢，这些商人呢过来进行交易，他们要住在外边，去调整马匹啊，去办理这个通关这个执照嘛，他要盖章才能过来，这个进行交易。
10: 你看地上是2道深深的车辙印，对不对？
8: 对对对，这就是历史的印记。
9: 曾经我们看到这儿就能想到当时这个市场有多么的繁华，有多少的人来这个德胜堡。
10: 老师，这边当时会都是小商小贩的、
9: 对，有很多的小商小贩。吆喝的他就是卖这个
10: 卖布啦、
9: 卖茶啦、卖糖啦、卖盐啦、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在这儿呢就有一种触景生情的一种感觉，就能想到我们曾经在电影里边看到的那些画面，那就是一个历史的真实的写照。
7: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样的场景早已远去，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融合而成的独特气韵早已植根于晋北大地之上，成为这里延续至今的文化底色。自德胜堡沿长城一号公路向南行驶，大约100千米便可以来到一座以木塔闻名于世的小城应县。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木塔伟岸的身姿之下，应县木塔屹立千年，迎来送往，早已成为当地人心中永恒的地标。
11: 我小时候一上家就能看到，就在这木塔下面晒的，一看不见塔似的像家，一推家门先看看塔，我是睡觉前得看一看，看看以后就进去了，挺好。
7: 当人们走进木塔，更能感受到它的伟岸与工巧。这座千年古塔与意大利比萨斜塔和法国埃菲尔铁塔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奇塔。这座始建于公元1056年的辽代木塔，是世界现存最高最古老的多层纯木建筑，不用一钉一铁，7400多吨红松木料全部靠榫卯结构搭建，上万个节点的柔性结构撑起这座巨塔，相当于现代20层高楼的身躯。在木塔的脚下，我们见到了一位热心向游客介绍木塔结构的老人。
11: 你看你们祖宗啊，
7: 赵玉山是应县普普通通的木匠，从小就对木塔痴迷，如今更是经常来到木塔为游客们介绍木塔的神奇魅力。
11: 拿水泡，这个链最低别这么宽，第一个不生竹子，第二个它的链变得很小。我对木塔这个柱子看观察也是有岁月的。
7: 这座远看宏伟壮观的木塔实则有着无比精巧的构造。赵玉山介绍的斗拱在木塔上组合方式多达488朵，并且有着59种形式。而应县木塔最令游客津津乐道的便是24根立柱总有一根在偷懒的传闻。
11: 那个时候我爷爷就说过，这些木塔吧，它每天有一个柱子隆起。那个时候我没见过木塔是地质73年啊，
12: 都离地面还是算近的，对不对？
13: 是的。
12: 你说休息那根会什么样子呢？
13: 休息的那根的话手机都能放进去，您看它这个就能放进去，你看这样能放下一个手机。
12: 它现在的厚度是多少？
13: 它这个差不多也就是2到3厘米。
7: 这些木塔外围的24根立柱完全没有凹槽固定，遇到大风或者地壳运动，木塔也会微微顺势而动。这些没有固定的立柱成了最好的受力调节器。离地的木柱被盘出包浆的石杵，成为游客竞相体验的焦点。人们惊叹于木塔千年不倒的神奇。传奇的木塔每天都会吸引大量游客来此一睹芳容。应县木塔为远道而来的游客带来许多欢乐与惊喜，然而很多人却并不知道，这座古老的木塔在岁月与战火中早已伤痕累累。
14: 这里是弹孔，这是炮弹打向的弹孔，这好多，特别这个地方啊，炮弹打得相当严重，工业地这个地方打进来，打到这个地方。
7: 新中国成立后，木塔经过多次修缮，但由于构造过于精巧，牵一发而动全身，可如何根治，人们却束手无策。木塔下偶遇后，我们跟随赵玉山前往他距离木塔不远的家。
15: 这鱼下的还不小。
16: 今天鱼大，时间长了，我见过木炭，所以想去看一看。
7: 几十年来，只要赵玉山有空，总是会去木塔边看看。
15: 木塔的地方跟家就连在一起。
7: 今年64岁的赵玉山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研究制作木塔模型，希望以此找到应县木塔拆卸与重组的可能性，来解决木塔倾斜的重疾。
17: 我从小就说这不是神仙盖，古代的好木古代，没有人理解我。
7: 1990年，赵玉山第一次尝试制作木塔模型，但却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木塔精妙的搭建技巧。直到专家送给了他一些宝贵的细节照片。
15: 这么多照片啊，得有200-300张了。
17: 把灯给我简化了，灯给我少了，所以呢，他把这个梁就做到了这个中间了。
7: 赵玉山认真钻研这些细节，终于花费了5年8个月的时间，建造出一座1:25的木塔模型。
17: 你看这个转角啊，这是8个，它是一样的。直径16个，它是一样的。柱头也是16个，都是一样。
7: 在应县木塔上，光斗拱就有488朵，并且有着59种形式。除此之外，还有不计其数的横梁、立柱。山虽然搭建起了微缩模型，但是距离真正领悟木塔的玄妙还有很远的距离。木塔模型的大小每增加一寸，搭建难度也会提升一分。
17: 你看看这个，就是我2014年开始冬天开始研究的这个1:8的全榫卯结构木塔啊。
15: 哦，上边的这一层要比下边的那一大圈感觉要小了很多。
17: 怎么造？造哪样的事？那不长发。
15: 哎呦，还真的是坚若磐石。
17: 啊，你摇吧，你看。
15: 固若金汤，还能摇，稳如泰山。我们先走一圈好不好？
17: 行，造哪样的事？
15: 哟。我脚这样走会比较，它下面有的木头是松动的，但是并不影响它的牢固，因为是榫卯结构嘛，所以抓得很紧。
7: 这座木塔模型，赵玉山花费了2年时间做研究，用了5年时间才搭到第3层，而这背后的挑战与付出，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15: 咱坐着待会儿，因为我从这块啊能看到下面。刚才说了，您下面看起来木头很多，但实际上是井然有序的。
17: 你看人家那董国娃都拿这个盛开的莲花把这个棍都把这每个梁都把它连在一起。
15: 老师，您这下边已经搭了5年了，
17: 5年时间，
15: 对不对？上面还有几层，还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17: 上面还得5-6年时间，我一辈子连我的梦想完成了。
15: 借用梁思成先生说的那句话吧，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个塔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有不知名的大建筑师，有不知名的工匠，但您是有名字的，会被我们所铭记。您的名字
17: 叫赵玉山。
15: 赵玉山，
7: 这是老赵一辈子的梦想，他用自己的热爱和决心不断探索着木塔的奥秘。应县木塔这座辽代游牧民族政权所建立的木塔，汇聚了农耕文明的建筑智慧，同样也是晋北民族融合文化交融的见证。离开木塔所在的应县，继续向东行驶，不出1个小时便可来到浑源县。浑源因浑河发源于此而得名，它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西汉。全县有不可移动文物488处，文物保护单位29处，是名副其实的古城。行走在浑源老城， 依然能够体会到古时边塞苍茫与商旅繁荣相交织的独特感受。除了古建，浑源还有一座特殊的文化园，深受游客的喜爱。这是一座专门为凉粉而建的文化馆。李瑞，从他的太爷爷起，凉粉便成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浑源凉粉拥有着1500多年的历史，山水相依的浑源孕育出最适合做凉粉的优质土豆。人们创新了土豆的吃法，将它变作爽口的凉粉。浑源的夏季炎热干燥，凉粉便成为了古时边塞居民最喜爱的解暑美食。
15: 这有点像豆浆的感觉，
18: 对，
15: 很细腻。
18: 实际上这是土豆叠放。
7: 浑源凉粉的做法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土豆淀粉加入水后，需要一直不停搅动，这样做出来的凉粉才会更加晶莹剔透。
15: 我们这位姐姐满头大汗，第一次体验做感觉怎么样？
19: 感觉还挺有意思，虽然就是很费力很热，但是感觉能吃上自己做的相当不错。
7: 浑源凉粉之所以广受欢迎，在当地有个说法，一是浑源水好，二是土豆粉好，三是做凉粉的小娘子手巧。据说只有大同浑源的土豆和水才能做出浑源凉粉的味道。提起老浑源，悠悠2000年，浑源人最爱喝的水是那浑河水，清灵灵，甘甜甜，东流而去，汇入三干河。
18: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你看那小河哗啦啦地流过了我的小村旁。
15: 您唱的真好，您说的这条河应该就是浑河了。
18: 对，
15: 浑源的母亲河，
18: 浑源的母亲河的上游。你看这水多清呢。
7: 浑源地处三干河支流浑河中上游，境内还有大白泉优质天然矿泉水，天硅酸含量较高，好水造好粉，这样的水做出来的凉粉软而绵，纯而香。
15: 叔啊，您小的时候您的父亲也带您来这儿挑水吗？
18: 挑水父亲带着，开始是父亲带着挑，后来一个人来挑，最后呢我又带着儿子来挑。哦，这个水养了我们几代人了。
15: 你姐还挺沉的，叔
18: 是吧？
15: 嗯，
18: 过去我就挑着这个扁担买凉粉，浑源凉粉就这样。
15: 浑源凉粉
18: 啊，
15: 谁家凉粉好吃？
18: 我们老李家的凉粉好吃。
7: 浑源有句俗语叫山药淡淡饱中饱，顿顿吃饭离不了，说的就是浑源土豆。浑源的地理环境十分适合土豆的生长，高山上种植出来的土豆个头大，皮也薄，营养价值丰富，要买还要赶一大早抢新鲜出土的。
20: 又来到了咱们这条早市街上。
15: 哟，这土豆不错。您好，大叔您好，您土豆不错呀。
18: 这是咱们浑源的最好的土豆。
15: 这是最好的土豆。
18: 这是最好的。
15: 您怎么看出来的？
18: 因为我是吃土豆长大的，一辈子和土豆打了一辈子交道。表皮上看还有这个煞气，脸又是硬，这是最好吃的，而且是出风率最高的。像这一个土豆，有这一个土豆就能可以出两个凉粉，像这么大的土豆，像这个，
15: 嗯，
18: 一碗凉，
15: 一碗凉粉，还真是。而且您这个皮特别的薄，我也削过土豆皮儿，您这个皮轻轻一抹就开了，
18: 嗯，
15: 比纸还薄。哦，怪不得说咱们当地土豆是薄皮儿大馅儿。
18: 咱们没好土豆了，
21: 好土豆了
18: 啊，
21: 好凉粉
18: 啊，对。
7: 用浑源水。
1: 水搅拌优质土豆淀粉，大火煮成，同时还要用六道棍不停搅拌。待凉粉出锅后，将其迅速摊开，然后晾凉。晾好的凉粉切成细条，加入豆腐干以及醋、盐水、辣椒油等佐料，就变成了筋道可口、爽滑细腻的美食。
15: 这浑源凉粉味道怎么样？
2: 香，
15: 很香，
2: 特别是它的汤水特别好。就我们不是吃凉粉，他们这边不叫吃凉粉，叫喝凉粉，所以我们过来体验一下。
15: 哦，主要是您那个汁儿调的也好，对吧？
2: 对对。
1: 浑源凉粉的制作工艺繁杂讲究，但吃起来却又快意洒脱。或许只有在民族交融的独特背景中，才能在边塞苍茫的土地之上孕育出这样一道精巧剔透的美食。在很多人的眼里，浑源的味道就是凉粉的味道。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来说，感受到的是这里质朴亲切的风土人情，吃到的是那顺口爽滑的凉粉滋味。
15: 您吃了这么多碗了？
22: 哎呀，我吃第三碗了。
15: 一会儿还能吃第四碗不？哎呀，
22: 那说不准了。
15: 说不准了。
22: 再好吃的东西都比不上一碗凉粉。
15: 干凉粉儿。
23: 您事业越来越好啊！
1: 离开浑源县城，继续向东南行驶，只需十几分钟，便可以来到举世闻名的悬空寺。旷古奇刹悬空寺，悬于山崖之壁。这座空中楼阁已经在风雨中矗立了1500多年。
15: 你好。你好，这位大叔。
24: 你好。
15: 我看别的人都在拿照相机拍照呀，你在这块写写画画的。
24: 我是这个完善这个我们这个悬空寺这个剪纸。这个剪纸是儿子设计的一半，我们完了以后对照完善一下。

0: 子的剪纸作品，张多堂今天一早专程从大同市广陵县驱车前来。
1: 很快就完成了，这是第四次来了，那两次来了就拍了个照片就没上去，因为有恐高症不敢上去。
2: 您恐高？
1: 有恐高。
2: 那您看我陪着您行不行？
1: 好啊，我们是上去深度的体验一下这个。
2: 我有种爬山的感觉。
3: 对，
0: 为了弥补过去的遗憾，这一次张多堂决定登上悬空寺。
3: 啊，不是，
4: 您那以前就有吧？
2: 您在这边走，
1: 不敢看底下。
0: 张多堂捡过无数作品，却唯独没有捡过家乡的悬空寺。
3: 他都要坐高处。
0: 在总长约32米、占地面积仅有152.5平方米的空间里，悬空寺以绝壁临深谷。建有楼阁庙宇无十余间，它与倚靠的翠屏峰形成一种半壁楼宇半壁窟的独特风格，山寺与崖壁融为一体，与自然和谐统一。
5: 小吃有饼干吗？
6: 有
5: 饼干。
3: 对，来慢一点啊，
2: 真不容易。
3: 往里靠，转身往里靠。
0: 而悬空寺也是大同姑娘穆燕飞从小生活的乐园。
7: 我的父亲他就是这里的老一辈工作人员，我的儿时记忆经常会在这里写作业。
3: 在这儿写作业？那您肯定不恐高？
7: 不恐吧，我来到咱们悬空寺就跟回家一样。哦。
0: 如今穆燕飞已经成为了悬空寺的宣传大使，有了他的陪同，张多堂可以更好地了解悬空寺高悬千年的奥秘。不过要一下子克服恐高，对于张多堂来说却并不容易。尽管如此，为了近距离感受悬空寺的魅力，张多堂还是鼓足勇气继续前行。
3: 然后这个石栈道往外看也能看到悬空寺让人们很疑惑的这些根根的立柱。
8: 对，刚才下面有位大姐说，这悬空寺之所以屹立千年不倒，是因为立柱
3: 在撑着，是吗？
8: 对，
3: 其实这些立柱呢它并不沉重，沉重靠的是头顶插入山体的横梁。
0: 悬空寺真正的承重构件其实是这一根根横梁，匠人们将精心选出的铁杉木通过桐油浸泡，让它们更加坚硬耐腐。
3: 横梁我们目测外露的大约是2米左右。
8: 对。
3: 但实际上山体内部有它的2倍，也就是说差
8: 米，
3: 相当于是4米。如果这是一根完整的横梁，如果把它这样，就这样伸到这个山体内部，你想象一下，它随时可以拔出来，它很不牢固。那么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的膨胀螺栓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先把它们加工一下，前端的砸成剪刀手，先放一根木楔子，把它加工成这个样子以后呢，升到洞口里面以后呢，外面继续用力，是不是就把它撑开了？然后这个洞呢，古人敲的是什么样的洞呢？口小肚大的洞。就正好把这个里面呢胀开的这个横梁容纳进去了，而且呢拔不出去。
0: 悬空寺背靠的翠屏峰和对面的天峰岭就像两个遮光板，避免建筑暴晒老化，而悬空寺修建于悬崖凹处，上部突出的崖壁可以起到减少雨水冲刷，避免山顶落石的作用。悬空寺殿宇的内部可以看到铜、铁、泥、石造像80余尊，而在三教殿中，孔子、老子和释迦摩尼三位圣人的造像共聚一堂。这样的供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都极为罕见。对于游客来说，游览悬空寺需要攀悬梯、跨飞栈、穿石窟、钻天窗、走屋脊、步曲廊，给人时空穿越、人在画中游的震撼体验。而这次经历也让张多堂对于悬空寺的悬、奇、巧有了更加真切的感受。
8: 密麻麻的小框格就是这些。
0: 对于剪纸作品，他也充满了信心。离开悬空寺，我们跟随张多堂来到了大同的广陵县。广陵位于大同的东南，辽代设立广陵县，县如其名，能工巧匠，人杰地灵。 广陵剪纸便是

0: 座小城惊艳世人的古老记忆。
1: 哇，这都是您的作品吗？
2: 不是啊，
1: 这是您剪的，不是您画的吗？
2: 设计完以后再刻完以后再装裱。
1: 这是多层剪纸吗？
2: 多层剪纸
1: 叠加上去的。
2: 这就是
1: 难怪
2: 这是六层，这有六层剪纸，六层。
0: 与其他地方以剪为主、颜色单一的剪纸不同，在广陵，与其说剪纸，不如说刻纸。广陵剪纸以刀刻为主，裁剪为辅。今年11岁的张文熙是张多堂的孙女，从8岁起便跟着爷爷学习剪纸，延续着世代相传的剪纸绝技。
2: 是啊，嗯，垂直的。
1: 垂直的
2: 上下活动，
3: 抓这个刀的时候，手这个指头它要抵在这儿，就像我们这样抵在这儿，一力就是一个相对应的力，它只有相对应的力，它才会那个力气。
4: 两个指尖的力是
3: 相对应的，
4: 嗯，明白了。
0: 丝丝分明的刻纸技艺打破了常规图案的限制，丰富了创作题材。广陵剪纸的点染与刻纸同样重要。它打破了传统剪纸单一的色彩，让作品更加丰富多变。广陵剪纸将农耕文明传统技艺的细腻工巧与少数民族艺术追求写实以及绚丽色彩融合统一，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剪纸风格。这次实地登临悬空寺的经历，让张多堂感受到了远眺无法体会的细节。他以连绵的线条将山体纹路也刻画了出来，众多细节的捕捉融入了自己对故乡的浓浓深情。
5: 悬空寺岁数越大反而更不敢剪了，静小性更全，让更多的人通过剪纸认识我的故乡。
0: 长城一号公路继续前行，还能遇到很多灿烂的县域文化和无数精彩的民间记忆，它们与大同文化相互辉映，散发出绚烂光芒。从笔法细腻工巧的内画到曲调婉转悠扬的戏剧，从色彩绚丽的百花烧麦制作到千姿百态的面塑，融合的文化大观浓缩于这些精彩的民间绝活，自然风光的苍茫壮丽与人文风貌的多彩绚烂交织，游牧文明的豪迈不羁与农耕文明的细腻精巧碰撞，让晋北县域文化处处充满着活力与生机，不断上演着新的精彩。

0: 有着2500多年的历史。太原有着中西荟萃的多重文化色彩，包容并蓄的历史沉淀，使得这里的每一处空间都散发着文化的气息，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探访者都能感受根植于这片土地的文化律动。作为多重文化汇聚的展示窗口，太原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有101座，是名副其实的博物馆之城。要想解锁太原这座博物馆之城，有一座博物馆不得不去，那就是山西博物院。在这里能看到来自不同年代刻满岁月痕迹的老物件，时时诉说着古老的故事。拥有3000年历史的青铜器、山西博物院镇馆之宝镜猴鸟尊，还有原型为一件商代青铜酒器，因为外形比较像愤怒的小鸟而爆红于网络的萧友。这里还有各式各样的锣鼓。
1: 来这儿就是看看我们山西历史文化的传播。
2: 这个鼓看上去很精致啊，
1: 对，
2: 远远对走过来，感觉火树银花，流光溢彩。
1: 对对对，你看它像一条龙嘛，就里头祥的龙和祥云，哎，就是我们一般鼓的鼓面哈。鼓旁上都要画这个龙，为什么？就是鼓呢，就是震天动地嘛，感觉到它能震动山河，像龙一样就是腾飞。
0: 张爱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太原锣鼓代表性传承人，他与锣鼓打了30多年交道，是锣鼓艺术界的指挥家，被誉为三晋第一奇。
2: 咱们这边打鼓的历史大概有多久了？
1: 我们山西的鼓是历史是5000多年，而太原呢，距今考证有3000多年的历史。
0: 爱鼓的张爱仙大姐经常会到山西博物院来看鼓。
1: 我从小就喜欢看看戏，哎，就是模仿这些，所以有时候穆桂英哈，就是拿枪那种穿上戏服的时候，我就特别爱看。他的一招一式了，就是也是感染的我。
2: 难怪本地的戏曲文化对您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1: 对对对对，是。可以说锣鼓呢，就是也是从戏曲开始。
0: 很难想象，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张爱仙大姐，竟然是为数不多的古乐指挥家。她正在创编《王琼战鼓》，这是一次将太原的历史文化、武术、舞蹈融入锣鼓表演的创新形式。跟他约定好，他彩排的时候我要过去一探究竟。从山西博物院出来已经到中午，所谓民以食为天，吃便是头等大事。在太原众多博物馆里，有一座色香味俱全的博物馆，可以让你直接体验唇齿间的享受，通过味蕾直达心灵，在美食中感悟太原的文化底蕴。
3: 太原的美景是看不够，太原的美食也数不清，历经了太原的几代人，晚上就和杨子哥来上一碗有精神，配上好吃的豌豆糕，还有官场焖风饼。
4: 李姐啊，我只知道您面做的好，没想到快板也打得这么好。
3: 这不正在练习吗？就是把咱们这面食和我们的快板莲花烙结合起来，这样子呢更容易传播。
0: 李坤大姐从小在戏园子里长大，对晋剧十分痴迷，长大后机缘巧合地成为了一名面艺师，以小麦种植为主的华北地区创造出了花样繁多的面食。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创新，面食还在不断地丰富发展。李坤大姐就准备在传统面食的基础上，将晋剧中的表演技巧跟面食进行了结合，创造了龙须面、绕面。不仅如此，他还打造了独轮车削面、高跷剪刀面、面气球等面艺表演，在面食博物馆一经推出就火爆太原城，使这儿成为好吃好玩的存在。
3: 你看这个呢，是我们的吹气球。哇，你看你看有没有变化？哎，你看它由小变大，
4: 真的鼓起来了，
3: 变薄。
4: 学了多少年？
5: 学了8年。
4: 8年？
5: 对。
4: 那我也试试好不好？
3: 可以呀、给你个鼓励。
5: 哎。哎呀，
3: 哎呀，
5: 对，
3: 鼻子呼吸，拿嘴吹气，鼻子吸气啊！加油，加油，
5: 对，
3: 加油！非常好啊，很成功，很成功，很成功！
4: 我这个月亮怎么样？
5: 过来，咱翻过来。
4: 真的是气球翻过来
3: 啊，可以展示。哎呀，
4: 像个大蘑菇一样。
3: 点赞点赞。
4: 面气球上要切黄瓜。
3: 嗯，
4: 这是我吹起来的气球。
3: 对呀、啊，
4: 我现在都不敢相信。
3: 是吗？
4: 哎，成功了。
3: 哎，做一个小造型。
4: 怎么样？好厉害！看起来吹弹可破，但是却固若金汤。
0: 面食博物馆里看到的是面艺师们游刃有余的表演，背后是他们日复一日的练习。
4: 半个月，
6: 老师，我头一次干面，
3: 把碗落起来，
4: 还要落起来。
3: 嗯，代表的是步步高升。
0: 如果说面食博物馆是色香味俱全的博物馆，那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就是它的好搭档酸味十足的醋博物馆。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山西老陈醋和面食一起承载着山西本土的风味底蕴。
7: 到了制醋的车间里面呢、
4: 哦、
7: 是不是有淡淡的那个醋香味已经出来了？
4: 这可不是淡淡的，这很浓香了，直冲天灵盖这个味道。
7: 你看师傅在拌料，
8: 这个步骤叫打耙。
4: 师傅能试试不？
8: 可以，从你怀里中
7: 嗯，放出去，
8: 然后捅到底，
4: 哦，捅到底，
8: 然后提拉，
4: 哦，里边已经很浓稠了，
3: 搬起来，
8: 里边稠的，捞起来，
4: 捞起来，
8: 对，一个这样的过程，总之时长是大概是得前后得18天这块，光是只是做酒得18天的时间、啊。咱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气场，人过来了也就有个温度，表扬一下他也会给你一个反馈，
4: 表扬一下他，啊、
3: 表扬一下，
4: 你可真喜人呐！
3: 啊，你看他美得冒泡泡了就，
4: 啊，你还别说。刚才那个泡啪一下就炸了，是他开心喜悦的心情吗？
9: 这就是三四老师傅最具特色的一个环节，熏蒸工艺。工人师傅得每天倒缸，
4: 从一粒高粱到一碗陈醋，大概需要43320分钟，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很艰辛、很不容易的。您好，哎、老师傅、哦，
3: 师傅，我每次见到这种传统的工艺，还有我们这些匠人在做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的感触深。
4: 嗯、
3: 他们几点就起床了，师傅？
9: 啊、5点多就了。
3: 你看，还是传统的工艺，
4: 是，
3: 我觉得给他们点赞。
4: 您身体怎么样？
9: 挺好，
4: 挺好哈。咱们山西太原的醋就是用老作坊里面的老师傅的老手艺
3: 传承下来的
4: 老陈醋、
9: 嗯、
4: 师傅醋做得好
9: 好
4: 嗯，您先忙着、
9: 啊、
4: 嗯。
0: 陈醋的酿制工艺是匠人们日夜操劳代代传承下来的智慧结晶，每一滴都是岁月付出后的匠心沉淀。
7: 这是我们
4: 你好你好
10: 的醋，可以看一看，
4: 这已经比我们平时喝的醋要颜色要深多了、
3: 嗯、
4: 感情深，一口
3: 闷，
4: 是不是？来，干吧，
3: 干杯，
4: 家有二两醋，不用去药铺，干杯。
3: 是不是感觉
4: 好想吃口饺子？
0: 据文字记载，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实践生活中，醋除了是一种调味佐料，还承担着激发食欲、调理身体的养生作用。口口相传的生活经验让醋文化绵延流传。醋酿造时间不同，它的味道也会有所区别。时间越久的醋，口感越醇厚，酸香味更厚重。
10: 你看，这是20年的醋，
4: 这是20年的。
3: 哎呀，你看它已经很浓稠了。
4: 这有点像那个糖浆了。
3: 对对对，30年的就是非常好的，
4: 咱尝尝，
3: 难得尝一尝，
10: 可以尝一尝。
4: 看起来浓稠，但是并不腻，
3: 不腻，
4: 很醇厚、很纯粹的味道。余光中说，乡愁是一张张的小车票，咱们这就是陈酿的老醋，对不对？
10: 对，
3: 山西人就是到哪儿，就是家乡的味道。第一个是吃面，第二个呢就是要吃醋。
0: 在太原，醋不只是一种调味品，它也可以变化成想象不到的样子。
10: 老醋冰激凌，
4: 还真有点醋的颜色。来，上面写着好事醋成霜，给它装饰一下。这可以插在上面。
3: 芝麻蘸。
4: 嗯。啊，再撒一
3: 点。里面有那个黑豆、黄豆，还有蚕豆，
10: 也是加了老陈醋的。
4: 自己调了一个，尝尝哈。这跟
10: 我味道
4: 还真的很开胃的冰激凌，
10: 对，
4: 这个醋是解腻的，
10: 对，解腻消食。
0: 无论是面艺表演还是醋味冰激凌，都是通过流行元素来传承文化记忆，让更多来到太原的人感受这里的文化内涵。 氛围浓厚的古县城吸引着很多游客到此观光打卡，却少有人知道县城交错的街巷里隐藏着一家以灯为主题的博物馆。
4: 灯火阑珊处，有家人在等我。你好，楚阳。
2: 你好，你好，
7: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古灯博物馆。哇，这是我们的迎客灯，
4: 每一盏灯背后都有一个家，我听听您家的故事好不
7: 好？好的，我们里边看一下。
4: 来，
7: 里边看一下。
4: 哇，您这里这么多盏古灯。
7: 是的，是的，
4: 这个看起来都不像灯了，像是工艺品。
7: 是的，
0: 以史为鉴，知兴替，以灯为媒，却能感知历史的温度。在这座以古灯为主题的博物馆里，收藏有1400余盏从战国、秦汉到20世纪不同时期材质各异、造型别致的古灯。每一盏古灯背后都有着不一样的生活故事。楚阳是一位古灯博物馆的馆长，也是一位资深的策展人。
7: 晨晨，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展柜里面哪个最不像灯？
4: 我觉得它最不像灯了，有点像那个斧头。
7: 这盏灯是我们这个下矿的工人用的。
4: 他把油放哪儿呢？
7: 它的油储量是在这个鼻子的地方，它像一个大象的鼻子。哦，其实这个地方呢，它是用为就是工人们去可以把它拎起来。
4: 古书上写，曲者携灯居躬而行之，就是这样悄悄地往前走，是吧？
7: 是的。
0: 与生活相伴的灯具记录着不同时期的真实生活，

0: 这些端详，透过每一盏古灯，都可以窥视到一段历史的写照。
1: 晨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盏灯，这管灯呢，它是十五连支灯，也叫树干灯。
2: 哦，
1: 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名字，它还叫无影灯。十五盏灯孔点亮以后呢，它是看不到影子的，很神奇。
2: 哦，
0: 战国时期的十五连盏铜灯，俗称无影灯，自上而下有十五个灯盏，交错分布，互成连理。
1: 它呢有十五个一个灯座，所有的灯点燃以后呢，通过叠加的一个方式，然后在地面就看不到它的影子了。
2: 哦，来自2000年前的浪漫，盼灯火长明，望国泰民安，
1: 很漂亮。
2: 为什么对灯这么感兴趣？
1: 因为灯嘛，它是向往光明，
2: 嗯，
1: 有智慧的含义，
2: 嗯，
1: 还有一些温暖。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盏灯。
2: 陆游曾经说过，疏灯勿用铜盏，唯瓷盏最省油。
1: 是的，是的，
2: 注水之可省油一 半。
1: 对，
2: 说的就是这种灯吗？
1: 对，我们这里也有省油灯，
2: 咱们做个试验。
1: 可以、啊、
2: 看看。好、
1: 啊、我们可以试一下。
2: 嗯，
0: 省油灯省油的原理在于碗形夹层设计，中间镂空，碗形夹层中可以注水，上层灯油燃烧时，夹层中的水可以降低油灯热度，减少灯油挥发，以此达到省油的目的。
1: 哎，对，这边的话我们点它的灯芯就好了。
2: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好像我们两个闺蜜在攀谈一样哈，借着光
1: 能聊聊心里话。
2: 是，哎，您别说，都不用一分钟的时间，这个油感觉大部分要被燃尽了。
1: 对，通过水的一个原理给它降低温度，
2: 嗯，
1: 油耗呢就会降低很多。
2: 这时候如果您问我里边夹层的水要多久加一次呢，陆游又回答了，叫做每夕一一支，一晚上加一次就可以了。
1: 一次就可以了。
2: 陆游诚不欺我，这就是名副其实的节能灯。
0: 承载着智慧的古灯，以米粒之光驱散黑暗，点亮生活的希望。深夜里的一盏孤灯，是学子贫寒奋进的见证，也是母亲临行觅逢的关怀。烛光映照下母亲勤劳的身影，是许多人闻之落泪的深刻记忆。当许多点亮生活的灯光汇聚到一起的时候，便是万家灯火的人间温暖。让源自生活的温暖得以延续，便是楚阳打造这家博物馆的最初想法。沉浸式体验，打卡拍照，这是许多年轻人都喜爱的旅游方式。作为古灯博物馆馆长的楚阳，已经在博物馆中打造了晋商文化沉浸式体验的场景。
3: 所以说晋商的妆容的话，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它的头饰呀，它的服饰呀都比较华丽。所以说我建议的话呢，您呢这就是选这个黄色的，
2: 嗯，
3: 显得它的贵气。
0: 现在他想将北齐文化融入到博物馆中，为此我们要去坐落在太原市迎泽区王家峰村的北齐壁画博物馆采风，寻找灵感。
1: 我们看看前面的壁画啊，都是栩栩如生的，
2: 特别生动的，
1: 都在动，包括这个骆驼啊，
2: 还真是，还有马在做交易呢，是吧？
1: 对，感觉像在经商。
2: 哦，其实这博物馆还真挺有心意的。小罗，
4: 哎呀，过来了，
2: 过来了。
1: 你面前能看到，这有奔跑的羊、奔跑的马，还有狩猎的这些人，这就是把咱们北齐人的生活做了一个动态的样子。
2: 嗯，吃喝玩乐全在里面呢。
1: 对，
0: 太原曾是北齐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作为南北朝时期短暂的历史王朝，为后世留下了承前启后的丰富历史文化。北齐壁画博物馆是在北齐大将重臣徐显秀墓葬原址之上建设而成的专题博物馆。当年墓葬被发掘出来时，墓室内的壁画保存完整，内容丰富，绘画色彩如新，没有任何污渍，仿佛一座刚刚竣工的地下美术馆。
1: 眼前的风土堆就是徐显秀墓的风土堆。
2: 嗯，
1: 我们还能看到上面有盗洞，但是你现在想看下面，要通过这个小小的眼镜。别看眼镜小，内有乾坤。
2: 哦，
1: 可以试一下。
2: 好。哇哦，这个墓室空间看着还挺大的。
1: 我看见了一个小门，
2: 这里边的颜色要鲜艳，非常鲜艳，这是没有风化之前的颜色。
0: 站在墓葬风土堆旁，戴上 VR 眼镜，只见威武的仪仗分裂两边，乐器奏响激昂胡乐，徐显秀夫妇身着华服举杯宴饮，气氛热烈。置身其间，北齐生活仿佛可触可感。
1: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的造型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绚丽的衣服穿在我们的身上，
2: 是把我们也作为其中的一个元素加进去。
1: 对，
2: 您做古灯展大概做了多少年了？
1: 差不多我们这也是3年多的时间，做这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嗯，我也是很有决心把这个沉浸式的体验带给每一个人，每一个同学，包括每一个孩子，让每一个人去体验到。
2: 那您就带我一起走进您的古风世界好不好？
1: 好的，
2: 好，走。
0: 通过在北极壁画博物馆的探寻，让楚阳心中的沉浸式场景体验有了全新的思路。他决定通过装藏使真人更加贴近北极风情，再在北极壁画博物馆里打卡拍照，让探访者进入一个古风世界，更好地感受太原这片土地上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在山西诸多古建中，琉璃是最耀眼的色彩。自古便有文字史料记载，到明代开始兴盛。到山西旅行看古建筑的时候，总会不经意间抬头看屋顶，很多建筑的屋顶都有着色彩丰富的琉璃构件，尤其是在阳光照射下，更是呈现出流光溢彩的姿态。琉璃多用于古建筑顶上的构件，在琉璃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了一支独特的低温彩釉陶瓷器，叫做发华。发华器则多为造像、器具摆件等。李玉鹏是山西发华琉璃博物馆馆长。
5: 觉得这个是我们那个体验的地方，在这里可以大家可以体验这个发华和琉璃的制作。这个是各种不同的釉色，因为这种釉色都是矿物颜料、矿物质材料，比如说氧化铜、氧化铁、氧化铝啊，这些材料不一样，烧出来的这个色泽就不一样。
0: 发华器诞生于元代的晋东南及晋南地区，盛行于明代，器物色彩多以黄、绿、蓝为主，相互陪衬，尽显华美。
5: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亭子，是不是更有一种亭拔的那种美感，是吧？
2: 是的，很俏丽，
5: 是吧？像一个美女似的。
2: 是，我觉得我最喜欢它的地方是它的色彩是可以流动的，
5: 对，
2: 包括您看在水里边也是一种河水里波动的感觉。
5: 对对对。我在广州出差，就是闲逛古玩市场，哎呀，忽然看见这只瓶子，我就想购买它，啊，买到它，当时的开的价钱就非常高，我只留了自己的这个回来的车费钱，然后呢把剩下的钱放一起还不够，这个情况呢我正好随身带了一块玉，我直接把这块玉又给卖了，然后才凑足了买这个瓶子的钱。
0: 李玉鹏馆藏的300多件琉璃发华器物，有一半以上是从海外购得，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将流落在外的宝贵遗产尽数带回来。琉璃釉料源于矿物质，山西丰富的矿脉资源为琉璃生产提供了温床，所以就有晋地琉璃遍天下之说。脱胎于琉璃的发华器更是民间瑰宝，为了使大家更加了解发华琉璃，李玉鹏正在筹备一场发华器展览，吸纳更多的发华器展陈在世人面前，所以就需要搜寻更多的参展器物。为此我们一起来到了古玩市场，看能否在这里淘到一件散落民间的发华器物。
2: 啊，这物件真不少。
5: 哎呀，今天算人很少了。
2: 这还少呀。
5: 对呀，平时以前的那个市场特别繁荣。
2: 您好，叔。这是什么年代的？
6: 这个是应该是明代。
2: 明代的，对不？
5: 差不多。
2: 明代的，
5: 对，明代的三彩。
2: 明三彩。
5: 这种山西地区很多老窑瓷，但是呢，
2: 有点可惜。
5: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找的重要的东西。
6: 有件好的，好一点的，看一下。
2: 有件好的。
6: 有个宝贝。
5: 有啥好？
2: 有宝贝吗？看一下。
6: 这儿。
2: 哇，莲花宝碗吗？这是
6: 莲花喜，喜子。
2: 喜子，这个是发华彩的吗？
6: 这个就是孔雀蓝的。
2: 孔雀蓝的哈，而且这个紫色也有，像玉石紫一样。
6: 有一种深的，有一种浅的。
2: 呀，这个你看起来爱不释手啊，都不放回去了。
5: 怎么卖呢？
2: 行行价。要这个样子，捏捏价格，来，
5: 真的捏捏，
2: 这要捏捏价格，不能让您看到哈。
6: 这边就是这样啊，对。
2: 哦，明白了，那我给你讲个价好不好？咱回归价格，
6: 捏捏价格，
2: 这个。

0: 不是，说我念清楚不？
1: 啊，这个小的啊，
0: 哦
1: 哦，一大一小，
0: 一大一小，哦，您明白了，
1: 哦，就这
0: 样。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少一点吧，再加一点，再加一点，再加。
0: 说这少轻点，你也有点疼。
1: 再加一点，就那么一点。
0: 哦，
2: 成交，差不多，好不好？啊啊，
0: 那就那样吧，
2: 那样吧。
0: 哎呀，说爽气。
3: 市场上的收获给李玉鹏带来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喜悦。带着守护发华琉璃的初心，李玉鹏精心策划了这次发华器展览，
2: 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然后对山西文化的一个热爱，让更多的人知道，能不至于让它失传，就是这个小小的愿望。
3: 山西博物院偶遇的张爱仙大姐向我发出邀请，邀请我去看他们的战鼓彩排。
4: 5、6、7，走。

0: 晨晨，
1: 你好，老师，啊、
0: 你过来了。哇，
1: 我终于见到传说中的天下第一鼓了。
0: 这就是我们刚才准备排练这个王琼战鼓。
2: 王琼战鼓是张爱先正在编排的最新表演曲目。王琼，明朝中期名臣，太原市刘家堡人。王琼战鼓便是以历史为基础，加入古乐、武术、舞蹈等元素，演绎当时气势庞大的征战场景。
0: 这就是我们的大鼓，就是也是一米的鼓，它可以是相当于一个将军，因为我们有帅嘛。但是我们今天的就是四位就是大将，他就可以说就是准备吃出征。
3: 几位小伙姿势一直保持着英雄的姿势。老师，我知道哈，咱们既然是战鼓，有很多的对抗模式，有对打，
0: 对
3: 大小家具对打。
0: 对，
3: 那咱们来比一下好不好？谁的气势足，谁就赢了，好不好？
0: 可以。

0: 错不错，这就是
1: 雕立山河，雷声隆隆，鼓声隆隆。我觉得这两位是不分伯仲，势均力敌。
0: 对，
2: 我们就把那种一鼓作气和提气的精神都要打到鼓里头。
3: 在过去的古乐队里，很少有女指挥。不服输的张爱仙四处投师，报了舞蹈班，学习女性特有的舞美，再融入锣鼓指挥所需的音气，揣摩不同表演曲目的内涵，逐步形成了她大气、柔美、飘逸的风格。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像和台下队员在对话。
1: 在舞的时候，我看您的手势，
2: 对，
1: 也是告诉他们可以动了。
2: 以前是鼓语，就是拿鼓锤指挥。70年代以后吧，就是尽量就是拿这个，我们就先把这个指挥旗。为什么这个颜色艳呢？就是为了让所有的鼓乐手能看到这个指挥旗。天黑的时候，它有颜色在舞动，能看到。像我们就是属于打节奏型的，比如我们就分的是强弱，快慢，哈，我强的时候要给它力量，提，
1: 像舞花一样提，
2: 提。提
1: 弱呢？
2: 弱就是
1: 弱哦，这是弱。
2: 哎，弱弱。
1: 哦，那我试一下行不行？
2: 试一下，
1: 大家伙配合一下哈。
2: 好，
1: 我看看我这个旗能不能舞动千军万马。
2: 好，
1: 好不好？
2: 来
1: 来，
2: 五六七，走。
3: 两面舞动的旗子如臂使指般指引着所有演出，宛如中军大将指挥千军万马，豪迈感油然而生。敲击的鼓点不只是音乐旋律，更像是历史过往的倾诉。为了使王琼战鼓能将太原的古文化、历史人物更好地融合，展示最佳的观赏效果，张爱仙大姐不断跟专家研讨服饰、音乐、节奏等方面进行精雕细琢。
4: 你看这个节目啊，中心人物就是王琼。以这个历史为根本为线索，我们是古乐节目，我们不是戏曲，还是以音乐表现为主，服装只是一种衬托，
5: 色彩要鲜明，然后要亮，给人眼前一亮。

到一座城市，走进博物馆已成为一种新的旅游方式。博物馆是奇妙的地方，像历史文化的投影机，也像当代文化的发声器，它传承文明，也展示时光，过去、现在、未来凝于一物一瞬。遇见太原，走进博物馆之城，一城锦绣，阅千年。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它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一个山洞里，大熊猫迎来了新生命。幼崽刚出生时，仅仅是母亲体重的0.1%。从那一刻起，母亲就没有离开过洞穴，更没有饮水进食，就这么保持着环抱的姿势，一刻不敢松懈。山洞经过精心挑选，外面是向阳的竹林，为母子提供庇护。正如这片森林是曾经遍布中华大地的大熊猫精心挑选的庇护所，它们和上万种动植物不约而同聚集于此。在这里，舒展出最自然的模样。

巴蜀自古就是偏安的富饶之地，在自然之中也同样适用。竹林只是这块自然拼图中的一小片，仅仅越过一个山头，高大的乔木便成为了主宰。这里同样有一个洞穴，生命已经蠢蠢欲动。红白无数，它们生于树上，一切技能也为树而生。好在这片森林给它们提供了足够多的天然树洞，用以安家。这只无鼠对洞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它很想出去看看，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它刚满四个月，还从没有离开过树洞。但是最近母亲的乳汁正在逐渐耗尽，她必须学会独自出门觅食。

时机到了。红白鼯鼠的身体结构专为夜行而生，极大的眼睛可以捕捉到黑夜中的一点点弱光，拥有这样一双眼睛就能发现夜间的森林也是热闹非凡。可不能忘了摸黑出来是为了干什么。

红白无鼠是素食主义者，但这位新手还未掌握筛选食物的方法。这个树枝，口感相当一般。但是并不遥远的树丛中，仿佛有一抹光。那些圆圆的果实，在这个夜晚成熟得恰到好处。野柿子富含维生素，含糖量也比一般水果高很多。如果将这些果子收入囊中，对一只刚断奶的红白无鼠来说，将是一个值得炫耀的成就。

一点小挫折而已。树与树构成了公路，树枝与树枝搭建了桥梁。

敲断了。一个巨大的林间空隙切断了前进的路线。无数有点退缩，但那些柿子就在眼前，身体里有一股难以抑制的力量推动着他。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但首先要把路障清理掉。

食物鲜美，距离适宜。第一次起跳失败。

生长在高处的果实和嫩叶，让它们为觅食和移动演化出滑翔的技能。鼯鼠最早起源于欧洲，然而在2000多万年的复杂演替中，森林的退化迫使它们的种群逐渐向树木更加茂密的东亚和东南亚转移。红白鼯鼠生活的这片国家公园，成为这种终年栖居于树上的物种的理想之城。这里位于中国的西南，数条山脉纵横交错，相互挤压，形成全球地形最为复杂的区域之一。一座座山将陆地分割成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一山之上包罗万象，喜好各异的动植物都能各得其所，获得足够的成长空间。

几个月过去，熊猫宝宝的成长进程也迈进了一步。他们在半岁前开始学习爬树，用来躲避天敌。在妈妈出门觅食时，这项技能对它至关重要。一觉醒来，探索世界的任务继续。现在是换牙期，新换的牙齿引导着它对坚固的东西产生好感。这棵青富阳的树干有点坚硬，得换个目标。那就继续前进。

成功了。大熊猫一般在七个月大的时候陆续换掉乳牙，长出恒牙。此后的一生，它都将用这副牙齿对付纤维粗壮的竹子。虽然动作还不娴熟，但它身上成年熊猫的特性已经慢慢显现。探索结束，可怎么就上了树顶？

上树容易，下树难呀。但是天黑了就得回家吃饭呀。

一岁前的熊猫幼崽，母乳依然是它们唯一的营养来源。再过半年，它们将开始尝试此后一生的食物——竹子。虽然中国竹子的种类在世界上位居榜首，但熊猫倾心的大多偏爱海拔1500米以上的生存环境。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这片山地恰恰满足了它们。春天，充沛的雨水催生了全世界生长最快的植物——竹笋。它们仅用半个月就能长大成竹。竹笋比竹子更可口，营养高，还好消化。每一只成年熊猫都会抓紧时间把它们当作自己餐桌上的主食。

吃好竹笋和竹子，熊猫进化出更发达的口腔肌肉，更适合咀嚼的牙齿。前肢除了五根手指，还进化出一根由手腕骨发展出的假拇指，用来更好地抓握。它们的胃部和肠道都做出了更适应消化竹纤维的调整。熊猫的视力不太好，鼻子充当了它们的雷达。现在，熊猫宝宝就闻到了一股清香。

找到了。被吃剩下的笋衣气味更强烈，让没经验的宝宝直接无视了竹笋。可是这口感真是有点咽不下去。

当孩子掌握了食用竹子的所有技能，意味着他即将成年，母亲也将离开，义无反顾地把他托付给这片森林。过去的几万年中，曾经广布中国的大熊猫不断向西南山区退缩，被隔绝为33个孤立的种群。但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很多熊猫孤岛久违地产生了连接，这里也成为世界上野生大熊猫数量最多、栖息地面积最大的一片区域。海拔3000米左右，耐寒的暗针叶林也逐渐停下攀登的脚步，到处是裸露的碎石和贫瘠的沙土。许多珍奇的草本植物却执意在这里盛开它们的花朵，铺是裸露的碎石和贫瘠的沙土。许多珍奇的草本植物却执意在这里盛开它们的花朵。

四十堆里，一只雄蜂蜂王步履蹒跚出来，他已经昏睡了一整个冬天，急需补充能量。寒冷的高山，大多数昆虫都望而却步。雄蜂依靠着茂盛的绒毛和超出普通蜜蜂的体格，承包了这片花田。不远处，一个特别的存在引起了雄蜂的注意，它叫芍兰。

经过设计的入口，每一寸都那么恰到好处，怎么看都像是量身定制。一个温柔的陷阱，为了节约能量，勺栏不产蜜，也没有香气，但却营造了一个特殊的外形，很像是蜂王产卵的洞穴，能获得雄蜂天然的好感。清醒过来的雄蜂急于逃脱，但侧壁异常光滑，没地方下脚。恍惚之间，他看见入口相反的方向布满绒毛，正好用来攀爬。

一条处心积虑的路线。雄蜂那身厚厚的绒毛上已经沾满了芍兰的花粉，这个出口也是恰到好处，让体型硕大的雄蜂必须努力挣扎，最大限度地带走花粉。但是很快，刚刚摆脱陷阱的雄蜂又发现了另一个无法抗拒的产房，不厌其烦地重复先前的路径，把花粉在一颗颗芍兰之间传播。只有雄蜂的魁梧身形才能配合芍兰特制的花粉通道，它们的连结早在千万年来的协同进化中就有了安排。

虽然花期只持续短短半月，但在未来的十多年里，这只繁殖成功的芍兰都会准时在这个季节盛开。

毫发无损的雄风继续游走在花朵间，让这片山地的边缘地带依然生机盎然。连绵的山脉中，海拔下降500米，眼前又是一片郁郁葱葱了。在这个季节，富饶的森林揭开了盛宴。大熊猫国家公园复杂的山地结构孕育出多样的气候类型，让喜阳和喜阴、喜干和喜湿的果树扎根在同一片土壤。可以说，这里是中国野生果树的集结地。

一只幸运的小熊猫就睡着在满树的食物中。一种可疑的声音吵醒了它。自己的花楸树上，小偷正在抢占果实。小熊猫领地意识极强，他们随时会为了地盘打上一架。

算了，还是抓紧时间吃东西才是上策。

马鹿平时主要吃树叶，但他知道在这个季节常会有意外收获。他要做的只有耐心等待。

几个小时的抢食大战结束，每一方都吃得满意而归。富饶的森林为动物们慷慨地提供各式各样的大餐，吃下果实，动物也把肠道中未消化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森林因此获益，富饶因此延续。不过，每种动物都在用更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获取食物。一对朱鹮夫妇迎来了新生命，孩子们的个头不小，但还是需要父母喂给他们食物。通常来说，抚养两只雏鸟比较理想。但这对父母要喂养三个孩子，能不能都健康长大，是个问题。好在这对朱鹮夫妇早有准备。

们把家安在了人类的稻田附近。水稻田滋养了各种昆虫和水生动物，简直就是朱鹮的最佳食谱。朱鹮长长的喙，拥有全身最密集的神经末梢，可以在泥水里探索食物。朱鹮也会吃掉蝗虫等危害农作物的昆虫。化肥和农药的逐渐退出，成为人类和朱鹮心照不宣的约定。

这是山脉中难得一见的平原。因为人类稻田的存在，多个朱鹮家庭选择生活在这里。

公里外的低海拔河谷地带，空气变得潮湿闷热。这里已经提前进入夏季，蒸汽不断集结，酝酿着降水。

一种身材很像是牛，但牙齿、蹄子和脚更接近于羊的动物，生活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森林深处。在这里，几乎没有天敌。羚牛是严苛的美食家，但这里暖湿的气候让它们日常的食物迅速生长和老化，失去了新鲜的口感。这闷热潮湿的环境也让它们身上奇痒无比。

变天了，雨季要来了。来自东南和西南方向的暖湿气流长驱直入，却被一片片南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下来。高大的屏障把水汽揽入怀中，不断堆积。在夏季，以平日三倍以上的降雨量浇灌这片森林。可以说，这里的水也由山而生。而这条长江上游的支流，也在源源不断的雨水供应中积蓄着能量。得赶紧离开这儿，去寻找更舒服的地方。

虽然已经是这片山地体型最大的食草动物了，但看着如此湍急的河流，没有一只羚牛敢轻举妄动。很多成员知难而退。雨季刚刚来临，河水将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急，停留几乎等于放弃前进。

来自四面八方的羚牛都不约而同在这个季节抵达。高山草甸上，空气清凉，青草刚刚萌发。如果想获得更好的美味，只需要多一点点勇气，而这勇气的来源恰恰就是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山地是慷慨的，它构建了一个和谐稳

定的立体空间，将原本分散在不同区域的资源杂糅整合。它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两成，却包容了近一半的陆地生物。无关强大或渺小，也无关痛病或衰老。野生大熊猫的寿命是20年，这只18岁的熊猫已入古稀，它的牙齿磨损严重，但这片土地依然在寒冷的冬天准备了适合它的食物，鼓励它勇敢地生存下去。

0: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击食安谣言，守护食品安全，体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食安中国由白象食品独家冠名播出。
3: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在潮州，食物不再是简单的果腹之物。潮州人对食材固有执念，愿意花费极其繁杂的功夫，选料搭配，精工细琢。他们的嘴有多挑剔，对生活就有多讲究。在费尽心思得来的烟火气里，满满都是生活的滋味。在潮州，迎接人们的第一餐，离不开一碗热气腾腾的碳水化合物。但一碗主食搞不定潮州人的胃，粉果面的尽头是各种蛋白质，肉末肠粉、牛肉丸果条、猪杂汤面，定然是荤素搭配，才能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潮州牌坊街开元寺旁有家网红小吃店，正是一碗特殊的小吃吸引了各地的食客来打卡。
1: 你好。
2: 哎，你好，来一个招牌吧，果汁。
0: 果汁是他乡的潮州人最惦记的早餐之一。果汁其实是米磨成浆后烤或蒸制的，滑溜到很难夹起。本地人一定要搭配上各式卤水，再撒上香腾腾的葱猪劳，卤水果汁立马有了潮汕的属性。
1: 就是我们两夫妻现在开了这个店，差不多8年了。我亲生他就专门去求那个卤味。
0: 尽管白天要在店里工作13个小时以上，但每天凌晨6点，林一珍都会和往日一样，准点来到市场采购最新鲜的食材。
1: 谢谢。是啊，我的整理了一下，好好好。那两下呢？哦，我明天过来吧。
3: 好，那不来，你要给盖瓦来处理，让那过来过六，那就盖个盖个这个盖盖，盖的盖来盖有钱啊。
1: 好好，我来。
0: 潮州果汁通常搭配卤味，虽然开卤的食材不贵，但是过程极其繁杂，没有耐性，难以处理。店里只做6种卤味，因为陈子明要把时间留给最花功夫也是最让食客惦记的猪肠。
3: 处理的那种煮想麻烦了，包点几克猪油煮那就得等你让它辣就起啊，该处理摆的话
4: 你煮来给个鬼协助你所以摆个庆祝。
3: 哎，你就处理干净了，你多给它卤。
0: 陈子明处理卤料会多上一步炒制，一起放锅里翻炒的香料有10种以上，南姜八角是主角，小火煸炒几分钟，倒入布袋，秘制的卤包就完成了。
3: 一种是买了卤干了卤干那卤，可能创新嘛，干那卤可能过哩，我这样适合大蒸嘛。
0: 卤水调色的关键是热锅下白糖，待白糖全融化后，加入一勺开水。
3: 煮到开为止，然后就有下生抽、老抽，还有一路，还有下糖，差不多的时候就来下这些肉啊。
0: 食材的属性不同，为了卤得恰到好处，陈子明会把6种食材分锅煮，而不是一锅烩。卤猪肠、卤五花肉、卤蛋、卤豆腐、卤苦瓜、卤腐竹。正是他愿意费功夫，才成为了店里招牌果汁的明星配料。另一边，林一珍驱车2公里进到一条小巷中，他要找的周国兴正是一位做果汁皮的高手。30多年来，周国兴每天只做1种食物，果汁皮，也是周边早餐店的供货主力。和大多数果品一样， 果汁皮的原料会选择本地的大米，不同于揭阳地区的蒸制，潮州用的是烤制。烤制同样是个考耐性的活儿，两个炉子同时开启，近300度的高温，2分钟翻一次面，稍不留神就会烤焦。老道的周师傅对火候的把控早已是游刃有余。手工烤制的果皮和机器制作的最大不同，便是果汁皮上会有很多小孔，能使果汁更加入味儿。
1: 正，来看。
5: 哦，来，我今天生意好事。
1: 是啊，你哪能有？
5: 今天该去的做啊。
1: 哦，你个3斤
5: 诶。3斤啊，十斤可能要无加15斤的，加就要去去了
1: 哈。啊，没了就要做一下。
5: 嗯，要好，该过该过来。
0: 回到店里，林丽珍一刻也没有休息，马不停蹄拿出切好的葱粒儿。小火不停地翻炒，20分钟后，翠绿的葱叶要变成深褐色，才能成为潮州人口中的葱猪劳，和果汁搭配刚刚好。果汁店的每一味配料，夫妻俩都是亲力亲为，8年如一日，每天10多个小时的劳作，在这碗招牌果汁上下功夫。这家小小夫妻店让最挑剔的顾客都能成为宣传员，不是厨师出身的陈子明也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潮州菜是中国四大菜系粤菜的主干，而老广对鹅情有独钟，一年可以吃到全国1/5的鹅。战斗力爆表的大鹅面对广东吃货，最终都化为一句，没有一只鹅可以活着走出广东。而这话带到潮汕，那便是没有一只鹅能逃得过被卤的命运。潮州有句俗语叫无鹅不成宴，卤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康熙年间，最早产于潮州饶平福滨的狮头鹅，更是让卤鹅红遍全国。
6: 狮头鹅呢，是以前就是一种吉祥物嘛，就是应了化身，有什么好事啊、喜事啊，都会卤一只这个狮头鹅。
0: 从小对卤鹅尤为喜爱的周明成，是拥有10000多只狮头鹅的隐形富豪。狮头鹅的额头和脸颊两侧长着硕大的肉瘤，正面观之形如狮头，因而得名。它的背上还长了一层灰黑色的鹅毛，犹如身披铠甲，要比个头，狮头鹅一定是常胜将军，一般养殖120天以上才可出栏，养得越久身价越高。
6: 养到2年以上，它的肉质会比较结实一点，如果要达到那个肉瘤很大那个程度，那就养到4-5年。一般我们在卤制的时候挑选的这些老鹅都到4年以上的。
0: 每天7-8点上市售卖的卤鹅，天未亮已经在卤水里泡澡了。柴火大鼎，古法卤制，虽花功夫也更添人情味儿。鹅的每个部位卤制时间是不同的，有经验的师傅要进行多次吊水、淋卤汁等工序。
6: 这样卤的鹅，它会收汁，让这个鹅会更香一点。你如果用煤气用那个大桶的话，它不会收汁了。我就只能这样子做，如果去换别的方式，做下来那个味道我不喜欢，那我还开这个店干嘛？这个吊汤呢，要吊到里面肚子里面的血水，它更容易熟嘛。一般一只鹅要吊2至3次。
0: 大火煮开转文火，狮头鹅一般要根据体型卤制2到3个小时，老鹅时间更久，至少要4个小时以上才能入味。灵魂在于卤水， 在潮州，各家卤鹅都有秘而不宣的配方，不过加南姜是每家的共识。

0: 小时候就喜欢吃这个卤味嘛，吃我们潮汕的卤水，所以我自己养了这些鹅，就种这些南姜来卤。
1: 南姜这种潮汕地区特有的调料，天生带着一种熏烤的芳香，比起其他姜种，南姜少了些辛辣，还略微带甜，至少要种植两年以上的老姜才能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为此，周明成特地在老家种了十几亩地，专供自家卤鹅用。
0: 像我手里这种比较黄的，就是比较老的；像这种比较白色一点的，就比较嫩，越老越香嘛。姜还是老的辣。这个姜拿回去之后呢，又重新再挑选一下，老的就拿来卤鹅，嫩的就拿回去重新种起来。老师啊，
2: 好，
0: 那咩时候整咩？唔呢就再照咩卤煮，呢度就食一个果捞落去。
2: 啱好就啲落个果啦，落果啦呢，细只就卤煮，就变个脂肪卤煮，一加加出个够啊。
1: 对小时候的卤鹅味道念念不忘的周明成，请来了潮菜传承人方树光老师指点一二。
0: 我唔呢就你要落啲料顶香啊，即系落只够味系嘛？
2: 佢卤煮是好落顶香，但作为我个人嘅意见，加重到正佳一梅一分银，我就分对落顶香。顶香呢，奶会做唔贵，就卤煮熬卤，直接熬啲卤之后，而系变生。
1: 花椒、八角、桂皮、甘草、香叶等香料能为卤水增香提味儿。经过反复的调试，周明成终于找到了满意的香料配比，配上这一锅好卤水，鹅将军才能在高手云集的潮菜中战无不胜。卤制好的狮头鹅，卤水的颜色深深地附着在鹅肉上，棕红色的鹅皮油光闪闪。在潮汕地区，卤鹅都是冷吃的，挂上一会儿晾凉，让水分沥干一些才能售卖。生意好时，周明成的店一天可以卖出300多只狮头鹅。好鹅肉常有，老鹅头难求，金贵的老鹅头甚至卖到1000块钱以上，得提前预定才有。潮州卤水鹅被称为凉菜里的劳斯莱斯，晾凉的狮头鹅肉质层次分明，紧实有弹性，吃的时候蘸点本地必备的蒜泥醋，醋的酸中和了鹅肉的油脂。紧致的鹅脖，细嫩的鹅肉，富有胶质的鹅皮，在与味蕾接触的瞬间感受到的不是咸，而是沁人心扉的香浓。卤水递进的口感让每次咀嚼都迸发出新的味道，越吃越香，越嚼越美味。潮式卤味味浓香软，满满都是生活的滋味，深得好好吃饭认真生活的潮州人的喜爱。潮州卤水以其繁复而独特的工艺飘香300多年。清晨6点，粤潮市场的人流就开始涌动。这个潮州城内最大的海鲜市场仿佛海洋生物的陆地之家，各色生猛海鲜汇聚一处，等待被人拣选。5年来，叶建波每天都会准点来到这里。
3: 这个地方要饱满一点，也要看它的颜色是不是老不老，它颜色比较深一点，老的螃蟹就比较好吃。
1: 叶建波从厨30多年，海鲜的挑选工作从不假手于人。叶师傅工作的粥店门脸极小，但因口碑极佳，店里客流不断。64岁的叶师傅每天5点半起床， 7点多到店，开工前他必须抓紧时间打个盹儿。
4: 走啊，海鸥！
5: 就要一个粥是吗？
6: 对，
5: 好的。
1: 比起节假日每天700人左右的客流，今天的午市说不上忙碌，后厨有条不紊的接单出菜。
3: 店里所有的海鲜早上进货、加工啊、腌虾腌蟹都是我负责的，这个是我的天地。现在我处理这个蟹是要做那个虾蟹粥。今天挑的螃蟹高就是这么满。我要再空开好。
1: 浸泡了2小时的东北大米下入香浓骨汤，3分无火包滚，7分文火包透，还要不停搅拌，防止米粥糊底。当粥底变得鲜香奶白，就是当季虾蟹入场的号令。现点现煮的虾蟹遇到粥水，即刻变得更加鲜甜。这一锅海鲜砂锅粥，不知暖了多少潮州人的胃。传统鸡粥内加入刃鲍鱼，再调入南瓜米，增加甜润的口感。网红粥品金汤鲍鱼粥就成了。随便舀起一勺，扎实的配料充斥眼前，热气腾腾又豪气十足的粥品就这样在小店 C 位出道了。虽说粥品是小店的主角，但老叶煮里的潮式生腌也绝不示弱，甚至可以说是镇店之宝。生腌海鲜，它看似黑暗料理，实则鲜美无比，是海鲜的极致吃法，令人欲罢不能。生腌海鲜的做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宋朝，潮州人万物皆可腌，可以说对生腌的喜爱到了狂热的程度。
7: 要记得
1: 在店主林志强看来，生腌没有定法。虽说在潮州，腌制的海鲜吃的就是生鲜，但味儿则各有各的绝活。为了适应现代人的口味，林志强调整了传统腌料。
3: 配方主要是我们老板的配方，他有秘方，就我一个人知道。
7: 几十年的老朋友啊。像兄弟一样的40年了，你
3: 有
1: 两位老友终于在5年前开始共事，多年友谊形成的信任与默契，让林志强把秘而不宣的配方交到了叶建波的手上。洗净的鲜活膏蟹放入容器，等待他们的是10余种精选腌料。香辛料需要提前拍松，破坏紧致的结构，才能让其在腌制过程中充分释放香味物质。倒入特制腌汁没过膏蟹，再加入3种高度酒，放入冷库，72小时后便可开始享用了。在香辛料和腌汁的作用下，蟹肉的蛋白质发生变性，黄色的蟹膏变成金红色。潮州人吃腌蟹，切件讲究块块见膏，只需轻轻一吮，丝滑柔嫩的膏体，紧致软糯的蟹肉，便可在口中释放出最鲜美的风暴。
8: 4个字：真材实料。
7: 每天这些食材都是靠叶师傅，他这一关给我把紧了，
8: 练柱练的柱子，大柱子。
7: 那
9: 老板看得起。
1: 一旦吃过生腌咸蟹，所有煮熟的菜肴将变得索然无味，上菜的次序自然也是生腌最后压阵。客人对叶建波出品的生腌欲罢不能，这种认可让他也倍感鞭策，哪怕年过花甲依然日夜辛劳，凭借一双巧手， 对盘中之餐孜孜以求。彭向荣被称为潮州餐饮圈的第一帅厨，做着全潮州第一个用铁板烧来烹调潮菜的料理店。今天是徒弟们的表演时间，一大早他便来到了店里。
4: 老大好。
6: 今天烤盒的菜都准备好了没有？
9: 在准备。
6: 哦，没问题吧？
9: 当然没问题。
6: OK。
1: 今天烤盒的第一道菜就是桂花炒素翅。这道传统潮菜用铁板做，最难的就是把握火候以及铲子的操控。
9: 桂花炒素翅，
6: 煎的时候刮铲一定用力，就是贴着那个铁板用力的铲上来，它不会粘锅，难度更高一点，能够炒出这样的已经不错了。
1: 食不厌精的炒菜向来讲究精细和做工，优质原材料的选择更是一道佳肴的核心保障。彭向荣会亲自去寻求当季的食材来调整菜单。60公里外的浙林镇是饶平县渔业生产大镇，渔业资源丰富，此时的燕母蟹正是膏黄肉肥的时候。
10: 啊，给你聊完吧，睡觉来。
11: 好呀，等我好回来。
10: 好，那要我来了。
11: 好
10: 的，一波回就该要去叫出能回，就一些熬夜啊，弄出来早也有把加上豆有球就有高杯。高起啊！
11: 你跟明天来高起啊，你到从阿爸啊。
12: 一直食嘛，今年高。
11: 这条子要准点。
10: 哎，记住哈，记住，我叫你收工。
11: 好
10: 的。
1: 回到厨房，彭向荣开始独自研发新菜式。用当季的燕母蟹做一道水晶蟹肉球，这是借鉴了传统冬瓜白玉卷的做法。不过难度升级，把它做成16球的造型，而最考验功夫的就是如何处理外皮，需要选用本地的大冬瓜，把冬瓜片成同等大小的1毫米厚度。
6: 飞水的过程不能太熟，也不能太深，太深了太硬更不好定型，太熟的话很容易烂掉，所以这个飞水的时候很重要。
1: 另一边，蒸熟后的燕母蟹拆肉备用，热锅下油，用白蛋清拉油，
6: 拉油的温度大概控制在80度到100度之间，让这个蛋白水分不要流失，才能保持这个蛋清它本身的鲜味。
1: 锅里加入高汤及调味，加入蟹和鸡蛋清，搅拌均匀。冬瓜肉滑，用片好的冬瓜肉做外皮，包裹蟹肉馅料是个精细活，稍微不慎外皮就会破开，最后用芹菜封口，隔水蒸3分钟，软嫩清新的冬瓜包裹着鲜甜的蟹肉，不油不腻，相得益彰。下一道菜也是极花功夫和心思的菜式，借鉴传统猪脚冻的做法，厌倦了大盆菜造型，彭向荣觉得做成石头形状更能吸引眼球。猪皮熬煮40分钟后，加入煮好的上汤及酱汁调味，搅拌至汤汁粘稠，放入冰箱冷冻。这道菜最难的就是石头外表的制作，用墨鱼汁熬制的汤汁烧开，加入烤干的香菜碎，用来表现石头的亮黑色，汤汁温度必须降至30度左右。 整整两个小时，猪皮冻凝结成型。彭向荣最享受的就是食物造型，
6: 就是这个外皮这个浆温度控制一定有控制得好，温度太高的话挂不上浆，温度太低的话这个浆就挂得太厚，外皮就不够光滑。
1: 经过十几道工序的制作，一道疯狂的石头就完成了，胶质满满，看似坚硬的石头实则入口弹牙，特别的搭配制造出难以名状的口感。厨师的工作有趣又累人，做了30年潮菜的彭向荣厌倦了传统的老派做法，对研发新菜式很是热衷，喜欢从不同角度去改造传统潮菜，常像做实验一样研究食材的搭配及菜式的造型，也很享受这个漫长而费功夫的过程。在外地读书的儿子回来了，彭向荣总会做几道他钟爱的潮州菜。儿子独爱一种奇特的水果，果形圆大，果皮光滑，成熟时呈赤黄色，出品苦涩，久而回甘，其独特的口感让人回味无穷。
10: 唐威啊，一去油甘，我想要找个有好的油甘，这只叫咩个？
4: 这只叫做酿猪，
10: 我吃先
4: 咯，你吃看。
10: 嗯，这个味冇咧。
4: 吃皮比这个再好了，一个就叫做吃皮，你吃看。
10: 嗯，甘甘甜甜，
4: 改汤加排骨汤最好啊。
1: 回到家里，彭向荣开始忙活起来。酸涩的油甘是煲汤的利器，鹧鸪与油甘焖煮，鹧鸪细嫩，油甘微酸，滋养补虚，开胃化痰。粉肠最怕腥，与油甘一起焖煮，去腥解腻，甘甜可口。猪颈肉整块白灼，蘸上秘制酱油，鲜香肉嫩，入口即化。做法简单，火候讲究，最能体现食材的本味，这也是潮菜的魅力之处。
10: 好，来，好，开始。
13: 好油甘比较有清口，哎，一定要有甘，清口以后的甘。
1: 被油烟熏了30年的彭向荣，依然像当年那个18岁刚入行的小伙子一样，帅气不改，激情不变，在掌勺的小小空间里，保持着对美食的好奇和探索，在潮菜的创新上走出了自己的风格。潮州人擅长将简单的食材精细化、极致化，一饮一食里要有满满的仪式感。不论是老派的潮菜还是新派的潮菜，细细品一品，每一口都让味蕾享受一次绝对的欢乐。这其中大雅大俗的用料，大精大琢的技艺，正是潮州菜的功夫所在。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3: 广汽轰的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去。

0: 炊烟集聚，灶台上香气萦绕，蔬果肉食入锅来，炊烟舒展，构成田园风光图。牛耕猪跑五谷全，炊烟似乎是人间的呼吸，是最浓烈的人气，也是最具象的乡愁。当我们回望炊烟时，农耕画卷徐徐展开，旧人故事娓娓道来。川味第四季，与你相约回望炊烟。一场大雨后，大渡河峡谷水汽蒸腾，宛若仙境。
1: 好，那带点带水，就是一带点来放，那干水。
2: 带你那车，
1: 今天那车这边要拿出钱了，
2: 对不对？青龙。
0: 山下的买主预定了一头猪，如何将猪运下山，让李树才犯了难。
2: 你看下午那个多干手啊。他看到明天不是那个。
1: 来了来了，两点半了，
3: 坐坐坐，
2: 我们两点。
0: 天气转晴，最终大家决定采用老办法，背猪下山。
1: 坐，走走走，包猪了。
0: 一场雨让道路变得湿滑，路旁便是万丈悬崖，不敢贸然以机动车行进。偏远高山的悬崖之上是基建工程挺进的最后一公里。一场雨让道路变得湿滑，路旁便是万丈悬崖，不敢贸然以机动车行进。偏远高山的悬崖之上是基建工程挺进的最后一公里。

若天梯，而徒步来回需要一天。他们必须赶在天黑前把猪交付给买主。位于峡谷中一座四面孤立的半山之上，李树才所在的古路村是一个彝族古村落。数百年来，他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大山里，要吃上新鲜肉并不容易。高寒气候，土壤只包容几种坚韧的作物，而许多饮食方式也仍旧保持着他们祖辈们的传统。20年前，一位记者挺进这座壮美峡谷的深处，为世人点亮了一处新的桃花源。李树才前些年本打算外出务工，但他感受到了家乡正处在变化的风口，于是有了新的

0: 悬崖绝壁上垂直高度超过千米的岩洞，最早是祖先们开凿出的住所。夫妻俩将其开辟为养猪场，取山中清泉野菜、核桃、玉米喂养，以峭壁作围栏，浑然天成。中国人最早驯养猪可追溯到9000年前，这种原本生性凶猛的动物却与我国的农耕文明相适应。过去的肉食来之不易，腌腊、熏烤、风干，人们在存储上极尽智慧。
1: 老猪菜怎样？
2: 猪菜是料，说第一，胶质要重，油料要香。猪菜我们离不开我们传统的是提油、提卤香，要讲这几个就对了噻，是不是？它胶质要重，它的皮质它的糯，是不是？
0: 王家强是一名传统川菜厨师，儿时乡村的生活贫苦，但在舌尖掠过的味道却深深印刻，将那些裹挟着乡愁的滋味呈现到城市的餐桌上，成了他的夙愿。
3: 我们那个时候一家几弟兄，别说吃肉了，饭都吃不饱。小的时候哪家炒肉的话，那个时候隔了多远就闻到了嘎嘎的香味了。
0: 对中学时期的王家强来说，值得惦记一整周的是母亲端出来给他补身体的红烧肉。那时的灶台上未曾有如此丰富的调料，但那道菜的浓郁鲜香却让他久久不能忘怀。记忆里，杀猪时新鲜的肥肠总是现处理现下锅，加上自家的剁辣椒，添上清新爽辣，火爆猪肥肠香味不绝，软糯鲜美。炒猪肝是在老家吃刨汤时父亲最爱的下酒菜，猪肝粉嫩，爆炒18秒就要出锅。曾经父亲总会在柴火灶旁准确掐点，重要的日子里，父辈们敬祖之后的刀头要配上青蒜苗，回锅调味烹炒，那肆意弥漫的香气便是那时的王家强对风味的理解。
3: 那个乡愁啊，特别年轻在外，真的是回家没吃到肉，老觉得缺点啥子。
0: 捕捉最贴近传统脉络的技法和最深植于乡愁之中的菜式，成全一桌经典

0: 般菜的先生。王家强相信，一份回锅肉是无数离乡之人最共通的情结。从千年前走来的通化村，杂骨脑河畔混居着羌族、藏族和汉族。今天是冬至，雷春荣要用这些青蒜苗配合猪血来制作一种古老的风味。将发酵好的猪血用各式香料调味，再加上青蒜苗和鲜肉末，拌匀备用。蒸屉垫上菜叶，一块萝卜留出气眼，防止膏体粘连闭合。再将和好的血膏铺满，进行大约一个小时的蒸制。蒸制定型后，需要分切成块，才能让馍馍彻底熟透。雷春荣35年前从成都郫县嫁到这个羌族人家，制作猪血馍馍的手艺是从羌族婆婆手上学来的。如今操持家中灶台，每年冬至里的一道麻辣血旺，是家乡一年中少不了的家常滋味。猪血馍馍虽然舍弃了血旺本身细腻嫩滑的口感，却因松软膨胀的质地别具特色，且更易饱腹。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猪血馍馍更巧妙的吃法是简单烤制，达到外焦脆内绵软，或是煎出油润香脆的外皮，感受咬下去时满口留香。但对于年纪稍长的人来说，他们更钟情于猪血馍馍的原汁原味。
1: 老板，有点11了。
2: 对，来，给我70块钱啊。
0: 阳历新年早早到来，孙女满月酒席上的肉糕，董琴花必须亲手制作。将新鲜猪肉同葱姜剁碎制成的肉瓤子，加花椒粉、盐及菜籽油调味，用湿淀粉拌匀后，加面粉揉成面团。等锅上气，再铺满笼屉，上一层蛋液提鲜增香。保持大火蒸制4个小时，最后胭脂抹面，映衬喜庆。按照风俗，凡遇喜事，主人家必定要端上一份猪肉蛋糕，这是董琴花从记事起就有的传统。赴宴的人们来说，那份有着烟火温度的食物才是不虚此行的所指。过了元旦，进入年关腊月，又到了古路村人出村置办年货的时候。如今有了这条索道，相比往年，阿依子卡回家的路多了一重景色。

0: 今天李树才准备宰杀六头猪，村民都前来帮忙。这个冬季李树才饲养的猪几乎都已被山外预定，过去养猪因为山路难行，肥猪很难下山，对祖辈来说，养猪只为能在重要的日子能端出硬菜。李树才打算留下一头猪制作腊肉，新鲜肥肠必须当天炼制出油。在封闭的大山里，猪油曾是一年四季的主要食用油，而猪板油是宜家人油茶里的主料，更作为平日里的荤腥储备。
1: 好了，
0: 阿姨子卡今天最重要的任务是让今年的宰猪饭不同以往。过去的古路村自给自足，到了冬季难免蔬果匮乏，今天各色俱全。新鲜的瘦肉活上湿淀粉，炸成外皮焦脆酥香，内里柔嫩鲜美的酥肉，煮熟的肥肉皮脆肉糯，做成彝族人家传统的坨坨肉。青蒜苗炒回锅肉，青绿相间，油润鲜香。芹菜炒猪肝，猪肝粉嫩，芹菜香脆多汁。胡萝卜烧排骨，胡萝卜的红喜庆而映照和美，而血旺寓意越来越兴旺。年底的这顿饭被四川很多地区称为吃袍汤。
2: 看看这怎么不是大庙。
0: 今年阿姨子卡一改往年的传统，将大锅烩呈现为一桌美食，展开更美好的新生活。将腌制的肉挂上屋梁，便装点上了年味儿。喝着祖辈传下来的干干酒，人们的脑海中或许正在浮现新一年愿景。

大地复苏，春分三候，冬去春来，犁头翻动，背脊下弯，杂草虫卵埋进泥水中。春忙时节，俞伯忠同老牛的身影总是出现在各家村民的水田里。机械难以涉及的梯田，便是这一人一牛的主场。人类的驯牛史源远流长，商周之际大量运用于农业生产后，一笔笔描绘而成的田园犁耕图，时至今日依然鲜活。但滚滚而来的高新时代，机械化和道路通达正在快速地改写一切。现代化农业最终也会掀过这幅农耕图上最艰涩的一角，解放最难啃的土地。他们将是最后的犁耕人。

0: 从牛背上的少年郎到20岁牵着牛耳汤进泥田，走过半生，步入暮年时仍守候着自己的那方山野。66岁的余国忠依然坚持每日割草牧牛，天生地养，大山钟情于传统的农耕生活，护佑着十里炊烟的人家。老牛尽心竭力近8年，余国忠决定让老牛退休，不再下地奔忙。人们养牛的际遇渐渐从耕田转化为产宰。烈日下最勤劳踏实的中国农民与最任劳任怨的老黄牛，中国传统农耕中最经典的画像，也是摄影师眼中最写实的构图。山下用黄竹草和玉米杆饲养子牛，18个月便能成熟并出栏。在农耕往事中，牛是耕田的主战力，历史上曾多次立法禁止宰杀耕牛。随着牛犁时代的落幕，牛的命运再度转变。在牛退出重劳力的农耕舞台之后，伴随而来的是牛肉产业的飞速成熟。作为优质肉类，人们愈来愈重视牛肉在餐桌上的一席之地。眼肉香甜多汁，牛里脊肉最为鲜嫩，腹肉清香细腻，千层肚弹牙。从牛毛肚开涮，牛与火锅牵绊者，在美食江湖中扫六合闯四海，囊收天下食材，面向千家万户。黄牛肉鲜美多汁，相比水牛肉口感更滑嫩，自古便为人们青睐。鉴于中国古代牛作为劳动力的重要性，在传统的汉民族饮食史中，其实牛肉远不及猪肉的地位，因而传下来的牛肉菜谱并不多，大多是市井街巷中的传承。牛后腿骨外侧的大黄瓜条纤维粗长，韧度强，以限制白卤煮透，去腥膻也添了草本芳香。小火煎香，再加水调味烹煮，慢火收汁，使其深度入味。出锅后再以生菜油加香料微火炒匀。取油香，去油腻，趁热轻轻搓揉，为牛肉披上一层金霜。金毛牛肉鲜美清香而富有嚼头，在麻辣风味强势为川味代言的今天已被隐没，但谢勇认为这一页珍贵的菜谱不应被历史遗弃。
1: 我俩都买一下，不是很扯眼球的，它很软很细，很有油锅味，就是这
0: 个。在四川民间，一种更为传统的牛肉风味流传已上百年，新鲜黄牛后腿肉加盐、老姜和多种香料，以及高浓度白酒搓拌均匀， 腌足72小时，再上架熏烤。四川地域多样。

0: 气候大多温润潮湿。川人制作干巴牛肉是在云南回族牛干巴的基础上增加了川式熏烤的步骤。烤干水分，香气渗透，牛肉质韧肉红，烟香味浓郁，可以长期储存。林彤今年24岁，从小就喜爱做菜，高中后做厨师的意愿更加强烈，母亲极力反对，却被儿子的坚决和认真所打动。对于许多人来说，厨师这份职业劳累，又是不讨好的幕后工，但在林彤心底，他痴迷这种刀与勺绘制的艺术。牛蹄煮透，趁热抹上醪糟汁，以针刺穿紧致的皮，下锅油炸，使表皮呈现晶莹剔透，再入高压锅加葱姜香料焖煮，捞出便是鲜美浓郁的烧牛蹄成品。但林彤还将进行更深刻的造味，牛蹄脱骨下刀要讲技巧，力道的拿捏大有门道。以洋葱丝和豆腐块做底，再给牛蹄定制一份香浓的酱汁，牛掌豆腐外皮脆香，内里糯软鲜美，灵感来自于历史上的熊掌豆腐。牛肝腥味重，但口感嫩脆，去除影响口感的筋膜，斜刀片出薄片，加各式香料和料酒调味去腥，再备好辅料，等待奇妙的烹制。菜籽油烧沸，及时倒入牛肝片，18秒后牛肝片被直接烫熟。这份极致的嫩脆鲜美，得现烫现吃才能体会。
1: 保守在那里呢，吃起都舒服。
0: 在四川乡村，干巴牛肉常见同芹菜、青菜杆炒制成菜，而林彤希望给传统的风味来上些变化，以糖、盐、花椒和辣椒面拌匀，几滴醋缓和咸味而增添香，火葱末的清香和辛辣极具冲击力，却丝毫不掩盖牛肉的干香，反而让麻辣酸甜的味道层次更加分明。父亲和许多长辈们都是厨师，林彤耳濡目染，从小就经常上灶显露身手。
2: 干巴炒饭，干巴牛肉炒饭。
0: 入行不过6年，自己潜心研制的牛肉风味菜已经受到许多新老顾客的认可。90后的林彤想让传统风味因新而活，吴慧却一如既往的要让牛肉餐馆扎根一方风土。他并非厨师，也不会烹饪，所以不同于专业厨师对菜单的定义，他从食客口味的偏好出发，去接近他理想中的风味。新派牛头方灵感来自于四川香宴上一种扣碗蒸蹄膀，将略显肥腻的猪肉换成胶质丰富的牛头皮，煮透后分切小块，翻扣入碗浇上汁，再蒸至入味。 上桌前浇上咸鲜味厚的酱汁，丝丝入扣，滑糯鲜美。牛肉烧白，采用牛腿外侧肥瘦相间的粗修米龙，切蝴蝶片，加糯米豆沙馅儿，再以红枣和糯米饭打底，蒸熟后浇上一勺红糖汁，口感香甜酥软。以麻辣新香料做的底汤红烧煮透的牛蹄，慢慢入味收汁，从牛头到牛尾再到牛蹄，无一不成菜。牛肉菜式在传统汉族香宴上几乎是片无人区，这桌全牛宴让他在小镇上立足，也让牛肉与香宴相逢。吴慧眼中的美食没有天花乱坠的深意，也没有专业独到的学问，他只是深知要以独特风味让餐馆在小镇上活下来，这是一家人欣欣向荣的生命力。今天造味者们已走向黄金年代，我们反复去寻味的来处，因为艰苦岁月沸腾着希望，更因为我们的时代是对那些奇迹最好的回应。我们将那段记忆唱作乡愁，化作炊烟，回望，让我们更坚定地向前。

0: 看锦绣山河，天府之国，一幅变幻无穷的丹青，落寞处晕染开无数重人世间的繁华盛景。千年文化从不失色，它与时代看齐，不断传输自己有滋有味的信号，也叫人们同岁月静坐，一起回到那个热腾腾的浓情年代。川味第四季，农历六月，地处横断山脉东北缘的鸡愁山区域进入雨季。泽仁扎西每逢这个季节都会将牦牛群赶上山。女婿罗荣土登及时从山外赶来，与老丈人一同投入忙季。
1: 牦牛更喜欢吃高山上的草草，那这几个月都不回来了，蘑菇季节了就开始挖蘑菇了，就人手也不够，但我们要上来看哈，喂点张巴罗保护肥肉那些。
0: 能采集松茸等野菌，使得夏日雨季成为山民眼中的黄金时期。但今天的寻宝之旅并不只像一笔即刻变现的财富，而是在累积一份款待远方来客的心意。
2: 啾啾啾啾。
0: 罗荣土登五年前去往城市学习餐饮酒店管理，但总觉得外面的世界游近却远，
1: 自由一点，但主要是外头上班的话，咋不说了，没得那么自由，是不是？
0: 一个对家乡的崭新设想，最终驱使他回乡。
1: 今年的话，我们想的是把它扩大一点，扩大了的话，还是收入还是可观。
0: 高原牧区的农忙是围绕牦牛展开的。宰杀牦牛更需要合适的时间和契机。本地的牦牛体格硕大，血红蛋白与肌红蛋白含量高，肉嫩味醇。以山涧清泉炖煮，本地的花椒面去膻提香，少许盐出味。在高海拔地区，高压锅烹煮能让食物更快速成熟，以保留肉的嫩度和鲜美口感。新鲜松茸，自然甘甜，酥油融化，香气迸发，慢煎出味，酥香与清香不断碰撞，萦绕满屋。如今镇上四季都能买到山外运来的新鲜蔬菜，以清香鲜辣的青椒炒牦牛肉，配上青稞面馍馍。千里之外来访的恩师和工作结识的伙伴，是为实地感受指点迷津而来，拿出最地道最实在的本土风味，对罗荣土登来说是最好的心意。下午牧区最重磅的美食也会亮相。罗荣土登去年在山下新农村建好了新房，开启了他新梦想的序幕。参考烤整猪排，将烤牦牛大排作为自己回乡创业的拳头产品。以柴火慢烤，让外皮微焦，内里鲜嫩，滋滋作响。均匀烤制能避免肉质过柴，获得最佳口感。围着火塘趁热吃肉，既是牧区豪情，也是牧区风景。
3: 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风景，好，这是
0: 在吴龙普登心里，壮丽山河赋予他们丰富食材，加之自己的美食构想，也许能让山外人更向往这方人情与风味。
1: 家乡各方面都好了，现在啥子都发展起来了，山也好，风景好，大自然给我们的那个财富也好，所以就选择了回来。只有一点，也离父母近一点。

0: 川西高原往南，抵达大凉山深处的松平村。恰逢端阳，村里人个个都兴致勃勃。会里人的端阳节从农历五月初五持续到五月十五。初五这一天最为隆重。中国人贺佳节讨彩头，还要讨甜头。对于松平村的人来说，端阳团圆饭的隆重程度甚至超过年夜饭。一顿端阳饭是否完满，还得看一样最特别的素。这种长着形似长针叶子的树叫马尾松，自带提神醒脑舒心的清香，民间常用来建屋制茶或做香囊，但当地人的用法却出人意料。这里地处四川最南端，曾是古丝绸之路的松平关，茶马古道穿村而过，土墙古村挺过了新式建筑的热潮，开启了它的新征程。在古老的院墙内，许多旧时的传统被延续了下来。松柏宴便是当地延续已久的传统，松叶将化身为餐桌。每逢佳节，村里人家总会制作一种米制品，煮过的大米做成粒米饭，入木赠蒸时配上一些猪油。熟米饭在石臼中反复冲倒，成糍粑状的米团香甜软糯，初次入口便会形成一个再难更改的味觉符号。经过搓揉塑形，当地人称为饵块。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饵块曾是一道蒸菜的主料，切成条状，搭配酥肉和根茎类蔬菜，类似于四川其他地区的香碗，称为皇天厚土。传统的延续令一代代会里人爱上这种食物。多种新鲜药根切小块，与腊猪蹄、火腿入锅炖煮。看似普通的药根汤，却是会里人端午团圆饭上必不可少的重头菜。岁月变化，古村依旧。岁月惊醒古村时，一定放缓了脚步，才使得古老的院落扎稳了根，传统的滋味立住了魂，乡邻的人们聚拢了心。位于会里市城西北的龙肘山，山势蜿蜒，郁郁葱葱。端午前是当地村民进山采挖药材的黄金期，每年通过采挖售卖药材，沈元俊都会获得一笔不错的收入。森林广袤，邂逅要讲缘分，也要看恒心。今天的收获不尽人意，多采集一些粽子叶也能多一份收入。早些时候采集的药根会临时种在老屋周围，也该让他们出土卖个好价了。一旦过了节，他们将无人问津。 古城中盛大的药材交易会正在上演，菖蒲、粽叶和新鲜药根是每家每户必备的节日物料，几乎当地所有的采药人会如约汇聚古城，这份约定已经延续千年。交易展后，一场更加隆重的美食盛宴即将登场。明日下午，古城超过3000桌宴席将同时开席。宴席的烹饪由上百名厨师共同完成。刘正刚是主厨之一，大型宴席的菜品往往基于固定的菜式，原料都是会理当地的乡土风味。本地的火腿形似琵琶，经过香料腌制、熏烤和风干的火腿肉色泽棕红艳丽，口感细腻鲜美。大凉山的烟熏腊肉膘肥肉厚，辣味浓郁，以火腿和腊肉丝做底，再铺满蕨菜丝，便是端午宴席的主菜之一攒丝。火腿末同鲜肉末炒香，加入黑笋粒，炒至收汁后用作包子的馅料。而包子的皮是发好的面抹上猪油，揉匀起酥，能在蒸熟后面皮蓬松柔软，油润酥香。抓酥包是会理人每个早上立等可取又物美价廉的早点。药根汤，会理人有自己的讲究，不同的药根成熟时间不同，要分批次入锅才能保证药根和汤的和谐口感。新鲜药根配火腿腊肉，能提升汤的油气，也呈现了鲜美。下午4点是约定的开席时间，古城将展现它最生龙活虎的一面。中国人对任何一个节气都有各色的诠释和表达，地处川南的会理，旧时交通封闭，生活在大山深处的人们置身广袤的原始森林，受瘴气蚊虫之苦。农历5月攀升的高温下，便有了避五毒的习俗。一场药根宴，如今不只是停留于美食的滋味，而更多是要存记流传已久的群体记忆，去心领神会祖先们当初因何而聚，感受那份平淡中的天人合一。古老的城楼上，晨钟暮鼓持续了600年。
1: 我看传来文化民众怀念之名，
0: 钟声回荡，万物轮回。造位者们，愿那些灿若星河的文化在美食的呈现中绽放，并持久地盛开。20年前，杜明学从传统川菜烹饪中转身，迈进了素食的世界。每月例行的素席主题日临近，催促着他拟出让人耳目一新的菜单。凡蜀文化都是从简朴中开出无数重绚烂，素食自然也不会被打上单调和局限的标签。一粒大豆

0: 它既有柔润通透的身姿，温暖了无数冬日清晨，又仿佛有油灯点亮轩窗微开的夜里那飘飘帷幔轻的意象。泡胀的花生粒打碎成浆后加热，不停地搅拌，获得白色的浆会在慢慢冷却后凝固，花生凉粉就成型了。对素食烹饪者来说，打破重组显然比搭配混合更具乐趣。晾干的豆皮裹成卷，可直接烹饪食用，但要让豆皮更接近肉食的口感，需要从把握水分入手，取不同时蔬的芳香调成酱汁，等待烘干的豆皮慢慢吸饱喝足，要适当挤出多余的汁液，才能获得绵柔松软鲜美的口感。将果蔗化作骨，豆皮卷作肉，油炸起酥添香，再入锅中浴火锤炼，让豆豉的风味深埋进骨肉相连间，脆嫩的鲜笋经沸水杀青去除草酸，最后用年久的泡菜坛来锁住那片密林中的阳光和雨露。古琴一曲，清茶一盏，院中人听琴试茶，庭深巷长，烟火深处，烹饪者灶味弄香。
1: 来了，快来，来了，来了！
0: 中国人的素食藏着宫廷素席的繁，寺院素斋的简，民间素食的奇。用原生态的烹饪方式，在朴实无华中探究意蕴与外化。以素心烹素食，要以美食的情养文化血脉。
2: 大家都好，
3: 欢迎你们到来。那个李念念，
4: 我觉得把一种普普通通的食材做得有趣更美又更健康，还要符合当下人的口味和传承那些美的饮食文化，其实很不容易。我呢就是喜欢。
0: 对食客们来讲，这是赶赴一场超凡脱俗的身心体验；对杜明学来说，则是在千变万化中寻着返璞归真的脉络。厨师要顺应四季物候，他们不仅有调动味蕾的本领，还在五感六识上召唤人们的想象。他们钟情于这方山水，共情于人们的饮食习惯，在此之上构造美感。五色合，五音合，五味之调和而味之美。写意借自然之妙境，要懂时节，懂器物，相应成趣，让人们品及美味时也能赏玩雅趣。
5: 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就
0: 谢超遵从于美，重视在五感六识中发掘食物中的心意。
6: 美食是诗，生活也是。
7: 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一个离子眼技术对外的一个呈现。
0: 一场以渔利之名呼唤宾客的宴席，以盛宴连接时空。谢超在13年前毅然离开写字楼，在厨房与餐厅探

索食物的画境。在一场以鱼为主题的宴席中，以寻根之旅的名义倾诉自己超越时空对美的崇拜。从自然之处点鱼粒之蹄，肉质细嫩的翘嘴红脖脱颖而出，用清蒸定格转瞬即逝的鲜美，家常的豆瓣香辣味，麻辣咸香，特色的青椒鲜辣味，清新爽辣。同是以辣定位，却也能演绎出视觉和味觉上两重天的交锋。鱼块煎香，入清汤中与昆布一同高温蒸制，只取鲜亮浓郁的汤汁配以红椒汁，开启紫飞鱼的魔法。成菜晶莹剔透，似鱼非鱼，非鱼而又有鱼。

0: 宴饮之间的丝竹之乐，诗酒之性，皆是古人的雅兴。而今我们感受那番闲情雅致，不在凝视美，而在平等的交流中参与美。
1: 作为一个文化宴席的创作者，我们今天把很多的传统文化接过来跟川菜进行一个融合，我觉得并不是去还原它，而是要用一些时代的语境对它进行一个再创。这些美的东西，我觉得它不是说在书本里，在餐桌上，而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0: 西陵雪山下，一场婚宴正在举行。宴席的主厨叫李春雷，人称小李子。十年前给姑父帮厨，从此开始游走于小镇的十里八乡，成为了一名职业乡厨。今天的乡宴仍延续蒸菜和扣菜的油宴风采，也因海鲜等外来物种焕发新颜，让乡厨们对菜品有了更天高海阔的想象。时代的步伐越快，小李子越觉得一场宴席需要越多思量。新年在即，外出的人们即将归乡。春节聚会今年轮到萧凡主持操办，借此机会他邀请来小李子，希望还原一出记忆中的爸爸宴，让乡里乡亲再赴一次盛情。
2: 桌数基本上是够好的了。

0: 时光走得快了，有时会落下些东西。时代不会为情仇止步，但我们却能以符号的形式留住那些往昔。这便是萧凡以文旅呈现乡愁与乡情的初衷。爸爸宴最早是摆设院落田间送秋之歌贺风之喜，而后渐渐添上名目，成为农家婚丧嫁娶都不能免去的一环。一些地区仍存续着旧时宴席分围碟和热吃的传统，干盘子类似围碟，指一些卤菜和冷吃，红心酥肉指向传统香宴上关于色彩的意义，外裹金马褂，内搭红袄，自带喜庆之意，附上些零嘴干货，封存一份份能带去更远处，带给更多人的喜意与福气。在中国，豆子既有玲珑骰子安红豆的情绪，又有西方甜点王国中难寻到的滋味。豆沙在翻炒中变得软糯又甜蜜，袈裟肉在千百年流传中没有确切的源头，但这道老少皆宜的风味似乎有着确切的将来。炸酥肉是香碗必不可少的一道香，香碗亦称作香碗，香碗是它的美名，亦指香满桌。香碗讲它的命名，以玉石香碗，表达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巴蜀地区的咸烧白与江南地区的梅菜扣肉有移民影响菜系的渊源，却又适应了自身的土壤。这些传统香席的三蒸九扣，好像已渐渐随着年岁陈旧，被封进人们的遥远回忆中。
1: 巴蜀宴大家非常熟悉，它是在院坝露天举行的，它不仅仅是吃饭，同时它是一个老民宿，有乡愁，有亲情。好，现在开席走菜。
0: 农村换新年，乡村宴席也不复以往，传统的九斗碗淹没于新式菜单之中。李春雷想在传统与新潮中找到平衡点，用生动的宴席再次擦亮那些岁月留下的色彩。
2: 一二三，起！色彩了！
3: 色彩了！
0: 一场香宴能即刻拉近邻里乡亲的距离，又因为传统的延续将今时与往昔相连。
1: 希望把这么一场最纯粹传统意象爸爸宴，希望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0: 萧凡深感香宴上有情愁，这一次希望让返乡的人们不止跨越空间，还要感受绵延至今的那股传统脉搏，仍会令人心血沸腾。那出宴席在人们心中永不落幕，乡愁时时响动，我们欲伴故乡盛兴，也携故乡远行。长河落日，秀丽河山，这片大地千年的涵养，令我们品的不仅是盘中餐，更有发端心底而追逐山海的千丝万绪。你若问 时代真的在将传统宴席和古老人情推远吗？我们会回答，这里有亿万颗随时能凝聚在一起的人心。

0: 在户外我是追逐自由的极限玩家，我热爱生活，向往美好，可一旦回到这个家，
1: 东西永远放不下。
2: 这个卫生间的门就在厨房间这个位置了，
1: 在厨房做饭会有异味出来，
3: 最多也就一个月的时间。
4: 这么短啊？
2: 你这时间也太赶了吧你。
5: 人家了这样的一个小柜子，他能放下这么多东西吗？我有点担心。
1: 因为我父亲打呼噜声音比较大，如果带你帘子，我其实有一点点担心的。
2: 所以这次呢，我只要帘子给你加厚就可以了。
0: 我叫苏国亮，北邮本硕毕业，上海金融互联网从业者，收入还不错，加上父母帮衬，首付在浦东买了套二手房。工作中我是旁人眼中的职场精英，在户外我是追逐自由的极限玩家。

0: 我热爱生活，向往美好。可一旦回到这个65平老破小的家，所有的体面与畅快瞬间就被拉回现实。东西永远放不下，陪了我十几年的吉他也受潮了，还有那时隐时现的异味攻击和开裂的马桶。不是没想过动手改造，而是一旦开始就没有完没了，加上工作忙没时间，装修费钱又费脑，想想都让我焦虑。
1: 我真的累了。
0: 这次看到节目组招募就立刻报名参加了，想着万一能被免费装修的馅饼砸中呢。

0: 我这姿势对吧？
1: 可以，可以
0: 我不敢乱动了。
1: 可以再往前面靠一点，倒是。哦，啊，这条船很稳的。哦，
0: 我估计这条是你第一条船吧？
1: 是的。
0: 你就这两条船吗？
1: 对，目前就是两条。嗯，家里确实也放不下。我一般已经不放在家里了，都是会放在车里。哦，因为家里第一个是搬上去还挺重的，挺累的。那第二个也是家里确实放不下，因为您回去看一下您就知道。
0: 好，好，好。
2: 第一次玩江漫，潘老师感觉怎么样？
0: 我感觉挺好的，出了一身汗，还是蛮舒服的。
1: 那我们要不上岸歇一会儿？
0: 好啊，那你得带我啊，我上不了岸。
1: 好嘞，放心，交给我就好了。嗯，我也会把房子放心交给你的。
0: 行，那我把我人交给你，把房子交给我。
1: 好嘞。哎呀，潘老师累了吧？我们坐这儿休息一会儿。
0: 刚看了，你也蛮喜欢这种运动户外的一些爱好。嗯，我估计可能这个只是你其中一个爱好之一，
1: 是
0: 吧？你大概还喜欢哪些爱好啊？
1: 我最早的爱好是徒步登山。我从刚上大学那会儿，就开始玩徒步和登山。一会儿您去我家会看到一个我们野人帮的，一个旗帜。
0: 对，
1: 那个是我们之前在上学的时候，北京高校户外联盟，学生自发组织的一个户外的组织。我还当过第六代的这个理事长。
0: 那你是不是经常出去？
1: 如果不是特别忙的时候，基本上一到两周会出去一次。我觉得是一个感受自然的契机吧。人在自然中才能让你暂时卸下防备，暂时去回归自我，
0: 对，
1: 能够回归自然的一个环境，这个就是我向往的一个生活。

0: 你看到刚才我们滑的这些装备啊，包括其实我平常家里还有一些滑雪板啊，然后陆冲板啊，
1: 是
0: 潜水的装备，登山的装备，
2: 到底有多少的装备？
0: 一会我带您回家，您就看到这个我的装备到底有多多了。
2: 好，那走吧，去你家看看吧。好，走。
0: 终于到了，
1: 是
0: 半自动这个铁门，我天天都不带钥匙的。对，好，到了，
1: 来。
0: 就平常鞋还会放在这里。哦，
1: 这里还有个鞋柜。哦，
2: 这个就挂在这边了，就这么随意。
0: 也没有别的地方好展示。
2: 是。哦，东西放的挺满的啊。
0: 对，这些都是我的心头好。滑板啊，雪板啊，简易的登山包，骑行头盔，泳镜嘛，雪镜。其实这个是一个货架，用货架把我这些东西勉强有一个地方能够展示出来，但其实还是不太方便，有点杂乱。也是希望潘老师能够帮我设计一下，解决一下这个收纳的难题。
2: 好，没问题。厨房不是特别大啊，而且我看上面橱柜东西都放满了。
0: 对，这里边满满当当。
2: 然后这边是后加出来的，放了一张桌子，简易的。
0: 对对对。然后这个是当时我22年的时候。
2: 22年啊，生日菜单。
0: 对，
2: 能烧这几个菜的话，应该你的厨艺相对来说应该是在非专业级的级别里面算是比较高的一个级别了。
0: 列通。
2: 哦，这个卫生间的门就在厨房间这个位置了。
0: 这是一个特别尴尬的点，有时候在厨房做饭会有异味出来。
2: 是的，
0: 就比较尴尬。
2: 这个门是拉不上吗？坏了吗？
0: 这个有一点老化了，它得往上提一下。这个这样才行。
2: 这个马桶也时间长了哈，还能用吗？
0: 能用是能用，只不过就是战损版了。
2: 上面已经开裂了，淋浴房也有点问题了。
0: 这个玻璃门也是有一点晃悠，东西也不太好放。这边上墙上都是堆满了东西。
2: 哎呀，生活很受影响啊。
0: 确实啊。这边次卧也都堆满了我的东西。
2: 那你这么多东西全部这样随便丢在里边找得到东西吧？
0: 有时候着急要用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塞哪儿去了，就是找不到，然后就只能再买一双。然后像我的那个滑雪手套的内胆，我就已经买了4副了，回来一看，哎，找不到，哎，回来一看，哎，又在这里，真的很烦。
2: 是因为全部很随意的，我看你堆放在上面
0: 了。对，就是收纳空间太小了。
2: 哎，你这个顶上这个地方好像是开裂了，怎么样？
0: 对，它是有一次漏水，当时流了大概有半水盆。
2: 这个漏水你漏了那么多的话，可能顶上是不是有其他问题啊？
0: 这边有检修口
2: 啊。你顶上还有检修口？我看看。哦，这上面还有个空间啊。哦，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发霉脱落了墙皮。具体的这个问题啊，我现在不好说。我估计也有可能是水的问题，但这个肯定要打开以后才知道什么情况。
0: 好嘞。来看看客厅，这边墙皮都脱落了很多了，这些都是我糊了好几次了。潘老师啊，还有一个困难点，不知道该讲不该讲啊。
2: 没事，您说。
0: 这次装修我是临时住在公司的一个宿舍里啊，所以可能也住不了太久，可能最多也就一个月的时间。
2: 这么短啊？你这时间也太赶了吧。
0: 所以也是给潘老师上难度了。
2: 对，我尽量吧。好吧，
0: 我觉得您一定可以的。
2: 行，那就我就抓紧时间马上团队开会去了。
0: 好嘞，辛苦您，辛苦您。哎
2: 哎，好，
0: 感谢感谢感谢。
2: 我一般很少让供应商来，但这个项目我觉得不见面我没法做。
1: 一共一个月时间，
3: 还有这么快的？正常我们这样做，你要给我30多天。你叫我怎么干？
2: 这个房子呢是94年的一个老小区，装修时间只有一个月，
4: 时间太短了，干不了。
2: 今天呢主要是过来就是沟通一下改造的一个项目，然后呢因为时间也比较紧张，工期只有30天，麻烦各位帮我们看一看。
5: 我们抓紧的话他应该是来得及。嗯，
2: 它里面还有个细节的难点在哪里呢？当时呢是这个房间上面他说漏水是滴滴答答的往下漏，漏了半桶，处理好可能需要5天时间，这个5天时间里面我是掉不了顶的。
6: 也就是说我们进去的一天最好叫防水一起来。
7: 对
6: 对
7: 对
6: 对吧，防水要抓紧，那其他就可以都正好。
2: 好了，感谢沈总，感谢各位。我觉得小石真的是一个运动达人，我能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爱。那除了满足他基础的功能以外，他在运动的爱好上面可能是做我们这次设计的重中之重。那今天我们来说一下方案，好吧？
0: 好嘞，好嘞，来，特别期待，特别期待。哦，这就是设计图是吧？
2: 能看得明白吗？
0: 不是特别明白，有点抽象。
2: 行，跟我解释一下哈。我们进门以后，右手边第一个格子是您的鞋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衣物柜，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柜子，用来展示你的运动装备。左手边这边呢，我觉得还是一个厨房的一个功能，把原来进卫生间的门挪到了这里，厨房就完全独立出来了。那么进来以后，我是做成个 U 字形。从这边进来以后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卫生间了。这边是一个台盆，左边这边就是你的坐便器，然后淋浴房。
0: 我有一点疑问啊，潘老师，储物空间收纳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够啊？
2: 还不够吗？
0: 之前其实就已经满满当当了，但是现在这两个空间都没了之后，只增加了这样的一个小柜子，它能放下这么多东西吗？我有点担心。我以为厨房会连一个水吧台或者是怎么样，
2: 这个空间做开放式不好看。
0: 卫生间能不能干湿分离？
2: 因为只有3米的空间，如果你做干湿分离的话，门打开很不舒服啊。
0: 这块能有空间做一个浴缸吗？
2: 真的没有，真的是。你看你的宽度连1.5米都不到，你放浴缸就放不了淋浴房。这一段虽然你表面看衣柜，实际上它是一个翻板床，这个旁边是有个窗帘的，把它拉上就形成一个卧室了。
0: 如果只是窗帘的话，会不会隔音性跟湿密性都不是特别好？坦白讲，因为我父亲打呼噜声音比较大，有墙的情况下可能他来的时候打呼噜我都可以听到啊啊！如果带着帘子我其实有一点点担心的，而且是我有点像出租屋，有点对，有一点就稍微有一点廉价的。现在把次卧和客厅打通了之后，因为父母一年可能会来个两次，每次来个半个多月。我父亲打呼噜声音非常大，而且我现在已经30多岁了嘛，后面面临肯定是要结婚啊生子，他们那边的空间还是希望那个相对私密和隔音的。
2: 我只要帘子给你加厚就可以了。
0: 这个我确实之前没有了解过。哎呀。

0: 来吧，来看看
1: 你的新家。哇，
2: 全拆了！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拆完之后是这个样子。
0: 这面墙就是你的所有的柜体了，分别从右边开始就是你的鞋柜，然后你的衣柜和你的展示柜。
2: 多宽啊？不知道能不能放下我的这个雪板什么的。
0: 肯定放得下，从那头到这头就两米，然后从地做到顶。
2: 那可以，那可以。
0: 你看这边就是你的厨房了，从这边开始就是一圈的橱柜，怎么样？
2: 那潘老师，我们还想跟您探讨一下。其实我对一个东西特别心心念念，就是可能想要一个开放一点的，
0: 可能
2: 是有一个岛台那种形式。我也找了一些攻略，你看。它这个，就是伸出来。
0: 对对对，就像这里一样的，对吧？
2: 对啊啊，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0: 我觉得你有想法挺好的。我觉得这个设计肯定是我们双向的一个在沟通的过程中，
2: 对
0: 吧？不是我一个人在跟您设计，回头我来考虑考虑，好吧？然后我跟您介绍，这边就是卫生间了，那也是一样的，就从这边引矿门进去，你的右手边这边就是一个台盆，然后呢是你的一个坐便器，然后是你的淋浴房，其中这个上面我们做了一排的镜柜，就做到底为止。
2: 还是之前咱们交流的那个点吧，还是希望能够三分离。是不是可以做成那样的，就是这边是不是可以分两个竖着出来的，左边是淋浴房，右边是马桶。然后这样等于三个地方都可以分开。
0: 这样吧，我们来感受一下，不是我说我一定要否定你啊。来，你站到这边来。对，现在目前是这样子的，就是现在正常情况下门从这边进的嘛。就这边是浴室柜，这边就是你坐便器，那边就是淋浴房，这三块都很舒服。那如果按照你这么设计的话呢，如果说你要做个坐便器放这边和淋浴房这边，你的长度没问题，你的宽度不够。
2: 想确实，
0: 对吧？
2: 尺寸受限。
0: 对，反正我回去呢，还是给你再把这个图纸上啊，我再跟你更新更新，看能不能就是说有第二个方法解决。但不管怎么解决，就在这一块里面，我们就解决你刚刚那个所谓三分离的问题。
2: 好呀，
0: 好吧，左侧这个部分的地方呢，我给你做了一个凹进去的这么一个设计，主要这里面挂些窗帘。
2: 其实我也在网上找了一些攻略，现在好像有一些那种门是拉过来，还蛮隐形的，看起来挺漂亮。
0: 因为我知道你这个想法，我主要是担心时间的问题。我这样子，我这次回去呢，我来找一下这样的人，就能不能在我们的工期之内，让他把这个门能不能做，先问一下。
2: 好呀，好呀。我现有的装备，因为实在放不下了，是不是可以再增加一些收纳的空间？
0: 明白，明白。
2: 今天看到可能收纳的东西空间会没有那么多，可能会更小一点，不足以装载我这么多的户外的一些运动的一些装备。
0: 那我再看看哪个位置呢可以再增加一些，但是前提是不影响你的整体感觉和调性的前提下去增加这部分的功能。
2: 好呀，好吧。
0: 他今天呢就是在网上找了一些照片啊，各方面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是不错的，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东西呢不太适合他家里，对吧？因为每一个人家庭的具体情况不太一样。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我还是要回去以后呢进行一个设计上的一些调整。

0: 滑雪镜是可以放也可以挂都没问题，其实我觉得放会更好看。这个墙你回头墙体图的话，你要备注一下。那我给你的建议，你这个膜不要那么大，稍微窄一点点，让他们能通过。我们提出了一些修改的想法，基本上都是满足小苏的一些要求的，比如说开放式厨房，包括开放式洗手池，进门的右手边的一些装饰柜、储物柜，我们都达到了他的一些设计的一些需求。今天呢是这样子，来工地正好在做一些防水的一些工作，今明两天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做完，然后后天就要做存水实验，我们上去看一下。是吧，它是中间墙底已经开裂掉了对吧？
1: 是，它是那个天沟里面有裂缝。
0: 天沟
1: 时间长了天沟老化。
0: 按照正常的话，就上面嵌的天沟你刷完以后下雨就不会再渗漏了，这个问题
1: 是的。是的，
0: 肯定能给我保证哈。
1: 对，可以，没问题。
0: 好，行，好嘞。

防水是装修的隐形生命线，这些避坑指南一定要牢记。重点区域不偷懒，卫生间、厨房、阳台必须要做。全屋防水更加的稳妥。施工呢，我们也有讲究，选柔性涂料刷两遍，滤水72小时，楼下无渗漏啊才算合格。顶楼双重防护，外墙加楼顶齐上阵，留排水坡度防积水。卷材加涂料组合，外铺砂浆，保温层延长防水的寿命。外墙重点加固，专用弹性防水涂料，窗边空调孔多刷几遍。前期多花点心思，后期少糟心，防水到位，我们才能住得安心。

0: 这就是已经在装修了吧，妈？啊，这边就是全部打通了，等于说厨房的卫生间弄开了。这边就是正常的，这边会有打柜子啊这些，还有我的展示架。这边就是后面会打一个，也是一个柜子。
1: 这个枪打到了。
0: 对，这个打通了，空间就会
2: 空间变大了。
1: 那我们睡的床怎么呢？
0: 睡觉的话就放在这里，这边有一个隐藏式的。
1: 哦。
0: 像平常你们不在这边的时候呢，它就是收起来，像衣柜一样。那你们来的时候呢，这边有一个可以把它拉下来，就是直接就可以睡了，一张床。
1: 哦。那我睡觉打呼怎么玩呢？你听不见？
0: 上次我跟设计师聊完之后，这边可能会用一个三折叠的门，它隔音效果会更好一点。但是这个还在跟设计师沟通，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
1: 我这混很大，所以要隔音一定要搞好。
0: 对，
1: 你准备铺地板还是铺地还是砖？
0: 全部都是地砖通铺。
1: 啊、哦。到时候看这装潢也没看到什么门廊，这窗户门也看不到什么的，可有图片或者可有影像。
0: 现在还没有，我也没看到。
1: 那我们这个老家回来看看不到什么家，他们搞好我才来看吧。

好我爸看完现场给我敲了警钟，装修不能当甩手掌柜，所以今天过来对着图纸仔细摸排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看完现场还是对运动装备的收纳有些担心，希望潘老师能够帮我解决。

0: 老师。
1: 同学，哎，好久不见，
2: 见面了哈，
3: 今天见面了，对对，
1: 是高家乐高老师，
0: 高老师，
1: 对，然后我女儿潘韵熙，
0: 哎，小欣欣，
1: 小苏同学，我那位业主，
0: 上次您不还是说那个带闺女来试试滑板什么滑桨板、滑滑板？
1: 对对，
0: 今天我们来试一下，教小欣同学，我们一起玩一下。
4: 好，
0: 好呀，
5: 你感受一下，小心。哎，对，
0: 哇，这个平衡很好。
5: 哎，对，哎，好，哦，很棒，很棒。可以脚再往后面去一点，对，
1: 找到感觉了吗？
4: 没有，
1: 没事，
5: 你学得很快了。哎，对，
1: 对对对
5: 对
1: 对
5: 对对，漂亮，
1: 对对对对，
5: 哇，可以可以，很棒很棒，来一个转弯。
4: 我希望别撞墙。
5: 不会的，不会的。你看，你出去之后啊，然后脚往后面站一点。
4: 走了。
0: 哇，学得很快啊，西西。
1: 好，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两位都可以。
4: 撞车了，撞车了，
0: 不会的不会的，
4: 我撞人了，
5: 没事的。
0: 好，
1: 开始
0: 啊。啊，很好很棒，这边荡一点，这边荡一点，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好，往前往前。哦，西西获得冠军。
1: 赢家了是不是？好意思。
4: 对，
0: 是有天赋的。

0: 现在已经走到楼下了。
1: 潘老师，哎，
2: 教授，你好，你好，你好，哎，
1: 潘老师，潘老师啊，特地带了一个设备来看一下。
2: 好好，
1: 不知道到底改成什么样子。
2: 可以啊，上面呢基本上按照您的需求，我们全部改造完了，然后软装也布置好了。
1: 那太好了，我们就
2: 等等等等，没事，让我把话先说完，好吧？
1: 有点迫不及待了。
2: 对对对，是这样的，这次呢会给到你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惊喜，那么接下来靠你自己去发现。
1: 那我更期待了。
2: 好啊，好，好，
1: 那我先去看了。迫不及待了，
2: 好，您上去啊，慢走啊，嗯。
1: 呜，哇，这个，哇，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哇，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好棒啊。哎，看潘老师给我留的这个欢迎回家。哇，我的一进门的柜子，哇，这个还不知道怎么用，有没让潘老师帮我介绍一下。哎，感觉像我之前的那个箱子一样，太棒了。哦，这个是完全符合我需求的，这个岛台平常就可以在这吃吃东西，以前乱七八糟的，现在好整洁。又是一个没有看懂是什么东西的，一会儿还是等潘老师帮我介绍一下吧。哇，看这卫生间，洗手盆也可以在外面，可以不那么打扰。哦，还有一个化妆镜，放吹风机，还可以沥水的东西。这个颜色很舒服啊，我喜欢的，也不漏风了。以前冬天洗澡的时候可能会漏风。看一下客厅，哦，这还有不一样的设计。这是潘老师提过的那个水吧台吗？哇，这个沙发，哎，这个沙发躺起来蛮舒服的。这个小冰箱，冰一点饮料，运动回来之后，哇，一瓶冰可乐下去，太开心了。喂，这个是什么
2: ？Hello，
1: 哎，潘老师，
2: 哎，小周，啊，满意吗？
1: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满意。还有这个小惊喜
2: 啊！对啊，字写的丑陋一点啊。
1: 没有，没有，非常非常非常开心。
2: 接下来我跟你解释一下每一块。
1: 太好了，我真的很好奇，有一些我跟没有明白的东西。
2: 好，行。那么第一个柜子呢，那我们在这边就做了您常用鞋的一个旋转鞋架。
1: 哦，这个我刚才还研究了，没有研究怎么打开的。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2: 那其实我们算了一下，这样的鞋架，第一个放置起来以后你拿的时候比较方便，第二个呢它的数量呢也比原来会更多一点。
1: 是的，好
2: 的。那上面这边呢，我们主要是做一些隔板和一些不常用的一些鞋子，包括您的装备鞋放这边也可以。对，那第二个柜子呢，我们是觉得可能需要给您放一些衣物，就像今天我们回来以后把这个衣服脱一下，对吧，一挂啊，就满足一个大致的进门的一些衣物的需求。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装备区了，有两个柜子组成。那柜子呢我们是用玻璃来做的，用玻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防尘，当然上面具体怎么挂我们可以一起今天把一些装备可以放上去。
1: 太好了，太好了。嗯，这个也是特别惊喜，感觉这个一下设计了之后就是高级了很多。
2: 是，
1: 这面墙可以让我能够去添置更多我之前心心念念的其他的一些东西。
2: 是，来大家看一下吧。
1: 好嘞，我这还设计了灯带，这个真的是。
2: 对，我们是两层灯带，里面一层和外面一层灯带。
1: 是，确实高级了很多。潘老师，我有一点疑问啊，就是我之前以为这个区域是一个打通的一个柜子，那现在放了两个柜子的话，其实我那个雪板还挺长的，1.6米。
2: 是啊。
1: 这个好像放不下，只能竖着放吗？还是怎么样？
2: 首先第一个是这样子，就是雪板1米能放下，但也不是放这里的。
1: 哎，还有别的？
2: 对，等会儿我会告诉你放哪里。
1: 好嘞，好嘞，好嘞。
2: 我跟您来说一下厨房这个空间。
1: 好嘞，好嘞。
2: 现在操作空间比原来又增大了，对吧？原来因为东西放的比较杂，也不太好转弯。
0: 对，
3: 之前这边就是我放了一张大桌子，然后只能放一些什么烤箱啊什么的，放一些储物的东西，然后勉强切切菜。
2: 是，
0: 那现在这边就可以直接从冰箱里面拿完之后，然后在这里摆一摆或者切一切，在这里准备洗完之后，然后直接炒，然后直接可以放在岛台里面就可以，岛台
2: 就正好是一圈啊。对，正好一圈的东西。
0: 哎，这个拉手是做什么的啊？
2: 您拉拉看是什么意外的惊喜。哎，往外再往下，先往外。对哦，对。哎，它也是个储物的一个空间，因为这里面的两层，这层本身就能放的，但是利用这层的侧面的一段的距离，我们里面是做了一个调味拉篮。
0: 哇，这个特别棒，这个特别棒。
2: 对，
0: 之前拿东西都特别不方便啊，这个真的还，这个很有设计感啊，不愧是潘老师。我刚刚看到这里有一个，
2: 这个位置正下方就是正常给你放一些锅碗瓢盆啊之类的，
0: 很方便。
2: 那上柜呢，我们也给你空间尽量去做足，
3: 储物空间翻倍了。
2: 对，那这次呢，我们的厨房间呢是用到了大块的一个瓷砖，没有一条缝，那从而这个墙面油烟也不容易附着，
0: 很美观，很舒服。
2: 那卫生间这个区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干区了。就我们有一个一体盆的这么一个做法，它的宽度呢比原来宽5公分左右。
0: 对，就感觉这个空间大了很多。
2: 对，然后下面这个空间呢，就是主要我们是做了一些下柜的一些储物。我们上面这个镜子呢，也做了一个镜柜，摆放一些比如说面膜啊，或者是梳子啊，剃须刀啊之类的。如果说你要剃胡须的话，你就把这个折过来，
0: 那个化妆镜很方便。太棒了，这个也就是我之前一直就是心心念念跟您说的。哎，潘老师帮我实现的特别好。之前就是爸妈来的时候，哎，有些抢厕所呀，早上起来洗漱啊，特别不方便。哦，这个就很方便，我觉得这个设计特别棒。
2: 是然后要不要看湿区？
0: 好呀，那
2: 您自己推。对对。对

0: 这个确实是很高级的一个设计。我之前就是有一个烦恼，就是特别是冬天，就是这个季节啊，每次洗澡的时候，它那个窗户不严，就会漏风，很冷。
1: 试一下窗户的密封性怎么样？
0: 哇，这个
1: 是吧？你现在听这个声音，
0: 哇，开窗户的时候，这个整体也通风性也很好。
1: 对，然后你现在记住这个声音，关起来是什么声音？
0: 哇，这个密闭性也很强，
1: 就能关坑开那瞬间，你去感受那个耳膜的感觉就行。
0: 对，啊，这个很棒，很棒。
1: 好，那我们现在到了这个空间呢，其实就是您原来的客厅，当然现在变成我们的餐厅的空间。但这实际上又不是个简单的餐厅空间，你会看到整面墙都是平的，那么整个我们空间做的是一体化的一个设计。第一个空间呢，它一定跟餐厅有关的一个空间，对。好，
0: 太隐形了，
1: 太隐形了，连我都不一定能找得到。
0: 哇，这是，哦，这里可以当吧台，我看到有这个移动插座。哇，那这里就可以当做之前说的那个茶水吧的那个感觉。
1: 是是，
0: 这边可以做一个这个加热一些小食啊，冲调一些饮料啊什么的。
1: 对，
0: 这个很棒。
1: 对，
0: 哎，我喜欢这个设计。
1: 它就像个大冰箱一样的。
0: 对，
1: 对吧？嗯，好。然后这个空间呢是这样子的，主要呢一方面呢放您的一些桨板，包括您的行李箱、吸尘器之类的，我们可以悬挂在这个位置。
0: 啊，是，这边放吸尘器还挺方便的。
1: 是啊，上面几格还是可以放其他的一些储物功能为主。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空间啊，这个旗帜特别有亲切感。
0: 这个、刚才我一进门的时候看到这个，哎，非常有感触。这个是我户外开始的地方。
1: 其实我当时设计最开始的时候是设计在门口的
0: 啊，门口。
1: 到了现场以后呢，我就临时把它调到这个位置。原因是什么呢？是我觉得这个位置正好正对着门，可能从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更有意思。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这样子，您会看到这三排有三排的金属架，您猜一下是干嘛的？
0: 应该是放我之前出去运动的一些照片。
1: 对的，您猜对了。果然您看您这个智商是非常高。对，其实本来这个设计原来就在这个位置，但我觉得好像这个跟它离得太远不太好。
0: 对，
1: 那我觉得可能是画正面会不会更好一点，然后这样的话它等于说是看着跟这个就是一套的感觉了，然后又是进门的空间，那我也希望它的感觉会更有意思一点。
0: 是，
1: 我们在这边配了张小桌子。嗯，平常呢你也可以坐在这边，对吧？然后你看着窗外啊，您可以在这边临时办个工啊，对吧？发个呆啊，
0: 我来试一下，
1: 喝点咖啡啊，对之类的，对吧？啊，完全没有问题。
0: 这人多的话，两三个人、三四个人，我觉得这个都是 OK。
1: 后面我们也给您配了一个小冰箱哈。这个小冰箱呢，第一个我觉得它蛮漂亮的，
0: 对。
1: 然后又放在你的餐桌旁边，也是有个功能的一些需求。那它和你正常的一个冰箱功能不一样，它更多的偏向于饮料吧的一个感觉。好了，那来到了我们这个空间了，是不是感觉客厅感觉大好多了？
0: 对，这个整体舒服很多。
1: 往这边看是把你原来的客厅给拉进来了，所以你觉得这个客厅比较大，就我们叫相互借景的一个空间。客厅地面以及厨房的墙面跟地面全部用了同一款砖，达到了非常好的色彩统一的效果。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您现在看到这块洞洞板。
0: 对，我看到这边也有一块。
1: 这边的洞洞板我觉得更多的是展示您刚刚说的1.6米的那款大板。哦，那我觉得这块板放在里面呢不足以呈现它的一个就是这个感觉。我觉得它更多的应该展示到外面来进行一些摆放。那么把您的一个头盔啊，或者是你觉得特别特别能拿得出手的，可以直接展示在外面。再接下来呢就是在这个空间了，你会发现有个问题。嗯，你爸爸妈妈的床是不是没有？
0: 对，我刚才
1: 对吧，那我不能说不给您爸妈床，对吧？
0: 是，
1: 那我们一起来拉一下好不好？
0: 好呀，
1: 看看有什么惊喜啊。
0: 我一开始还看到这以为是一个对开的。哎呦，小心小心小心。
1: 哎，是没事啊，往下放就行了。嗯，好，让它慢慢往下放。对，它自动会翻的。对对对，就是一张床。
0: 哎呀，可以，
1: 怎么样？
0: 还蛮舒服的啊，把它收起来吧。
1: 好。收完以后就很整洁了，
0: 对，也不占地方。哦，不错不错，我觉得这个整体收完之后非常整洁，空间利用的又非常有效，偶尔我父母来小住的时候这边拉开也都可以，完全没有问题。
1: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空间的一个设计，就这一点功能我们藏了四个秘密。哇，四个秘密，对不对？我们现在揭晓第一个。您用您的手去拉右边的这个位置。哎，对
0: 哦，这还是挺丝滑的整体。
1: 对，它是一个三联动的门。
0: 是，
1: 对。好，你后面不用过去了，就只要拉过去就可以了。对，你看，哦，它就是一个封闭空间了。
0: 是，这样就隔得很开。
1: 要不然里面感受一下。
0: 可以，
1: 来吧，来，从里面我们开始拉，你感受一下里面的空间。拉完以后，对，你看，就完全就封闭上了。哦，
0: 哇，这个拉上之后就真的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空间。
1: 是，
0: 我这个到时候这个床一放下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小卧室。
1: 对，哎，
0: 挺舒服的。客卧的隔断采用了三联门的形式啊，相对而言会比较隐私一些，父母来住的时候打呼噜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1: 那我们来看看外面哈。那当我们把这边翻过去以后呢，是这样的，就说这个时候我这边会放一把椅子。
0: 哦，这是一把椅子呀。
1: 对，这个模式我们叫正常模式。嗯，我觉得它应该是第二种模式。对，第三种模式呢，就是因为您不是平常有在家运动的习惯吗？
0: 对对对，
1: 这个空间就是您的一个运动空间。我先把椅子先挪开啊。
0: 好嘞。
1: 嗯，好嘞。好，我来拿个东西。对，有印象吧？这个是
0: 我的哑铃。
1: 哑铃，对吧？可以练了，在这里，
0: 这是干练，
1: 肯定不会让你干练嘛。我先给你拿了一个哑铃过来，然后呢，回头呢，您再多带几个哑铃过来，就这样子。平常呢，在家的时候，对吧？来，翻过来，放地上，对，你可以做一些无氧的一些运动，
0: 可以，
1: 对吧？可以在这边，啊。因为这个空间还算比较大，
0: 对
1: 啊，因为这边是餐厅，那边是客厅了。那么剩下的过道，因为我们还是比较舒服的。那我觉得过道它不仅仅只是一个过道，它应该有多种的功能的结合在这个位置。
0: 是，
1: 对。那我们刚刚揭晓了三个功能，还有第四个功能是一个惊喜。第四个你能猜得到吗？也是和过道有关。
0: 过道，我刚才其实自己一个人来看的时候看到了一幅画，但不知道是
1: 没看全，对吧？
0: 对，没看全，还想。听潘老师帮我解释一下。

0: 这个应该是个滑翔伞，
1: 对，
0: 然后这边在玩滑板，
1: 对。
2: 哦，这是不是那天我们仨在那个？
3: 哦，很棒很棒，可以脚再往后面去一点，对，哎对，哎好。
1: 就是那天呢，我女儿我们一起回去，然后我们决定呢想给你一个惊喜，而这个惊喜呢，我想给您画一幅画。我跟她说到你有这么多的爱好，不光光只有滑板，她想表达的意思就是用不同的这种小动物来代表各种极限运动，然后在这一个几何图案代表的就是运动无极限的概念。
0: 哇，这个我超级喜欢。
1: 来来拍张照片来，其实这幅画才是最终的完工照片。
0: 哦，太棒了太棒了，这个墙绘确实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喜，很有这个童真童趣和这个艺术家的一个风范吧，对我将来去尝试更多的东西，探索更多的世界啊，起到一个激励的一个作用吧。
4: 哇，特别感谢彭老师啊，整个感觉房间重新装修改造之后，整体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1: 这次做你们家的话，我们也花了蛮多的一些设计的想法在这里面，我们也解决了就是您的漏水的一些问题，不仅仅是考虑到内部的一些防水的问题，也考虑外部一些防水，我们把整个一个天沟全部做掉了，包括我们墙面用的一些艺术漆也是考虑到未来可能还会受潮或怎么样，就以防万一。
4: 很舒服，感谢潘老师。
3: 其实今天收房我爸妈他们很想来，但是有事来不了，不过我估计他们看到房子这么好，他们又要催婚了。
1: 然后你满意了啊，我们就很开心。
3: 啊、好嘞，
1: 接下来就是我们把装备一起来摆放上去，
0: 好吗？
1: 好
0: 呀，
1: 好。哎，可以这么挂，就直接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就直接可以放到这个上面去。如果你东西不多的话，也可以这样放。
0: 我这边，哎，可以。
1: 你夹下面，我夹上面好了。
3: 好，
1: 就夹得比较随意一点。
3: 对啊，
1: 哦，这个我先夹下面。
4: 这是我首飞的时候，滑翔伞首飞的时候。
1: 我觉得这张比较关键哈，对吧？
3: 对。
1: 可以的。
5: 技术攻坚。如何撕开非法添加的隐身衣？
6: 该产品中一定添加了泻药成分。
5: 科学实证，罐头保鲜究竟靠什么？
7: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会不会有细菌呢？这我就特想知道。
5: 数字追踪，如何扫清农产品流通的盲区？
8: 我们接到通知，你的小红椒那边检测报告疑似有阳性。
5: 让隐蔽的风险无处可藏，把看不见的隐患变成看得见的安心。
9: 食安中国由百胜中国独家特约播出。百胜中国致力于成为全球创新的餐饮先锋。食安中国由白象食品独家冠名播出。
10: 每一场比赛用心拼，每一碗好面用心做，白象坚守29年，每一面都讲究，白象中国面，用心做好每一面。

0: 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欢迎收看食安中国，我是主持人郭若天。周六晚八点，我们准时在这里和大家见面。首先进入本期的监管在行动，聚焦一场检测与反检测的技术较量。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划下红线，禁止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自2022年起一直将食品非法添加列为重点打击对象，从政策法规到专项行动，高压态势持续加码。即便如此，仍有不法商家心存侥幸，在红线边缘试探，用于提升品质的科技手段却成了非法添加的隐身衣。谁来撕破这层伪装？监管又如何让这些隐身的伎俩无处遁形？今天我们一同揭开这场较量的幕后交锋。
1: 江苏省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一封消费者的举报信，他在网络店铺小时辰购买了一款宣称具有减肥功效的酵素酶食品，食用后却接连出现严重腹泻、头晕、胸闷、心跳加速等身体不适。酵素酶就是一种流行的休闲食品，它是以青梅为主要原料，添加果蔬酵素粉等辅料制成的蜜饯。执法人员检索电商平台发现，酵素酶店铺数量庞大，仅一个电商平台就有上百家店进行售卖。一袋20粒装的酵素酶产品平均售价大概在15到25元之间，单品销量动辄数万，有的店铺销量甚至达到100万件以上。那这样的蜜饯怎么会引起严重腹泻？是食品安全问题引起的，还是另有隐情？
2: 它食用后产生了严重的腹泻。腹泻这个词呢，当时引起了我们的警觉。
1: 执法人员按照举报信的线索搜索电商平台，海量同类酵素酶店铺扑面而来，话术高度统一，通便清肠，并充斥瘦身等暗示图片。一款普通食品真的能有如此瘦身功效吗？为了查清真相，江阴市监管部门随机购买了包括被举报店铺在内的10款酵素酶产品，送到江阴市食品安全检测中心进行筛查。
2: 跟腹泻有关的呢，很常见的都是酚酞，产品中会不会存在非法添加的酚酞类的成分？
1: 酚酞是一种已被禁用的泻药，由于存在严重健康风险，我国已于2021年全面停止其生产、销售和使用。它常被不法分子利用其致泻效果，制造排毒瘦身的假象。然而，检测结果却出人意料，10款样品，仅一款酵素酶检出了非法添加物酚酞。让执法人员感到更疑惑的是，检出含有酚酞的酵素酶样品并不属于被举报店铺。那么这家店铺的产品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呢？
2: 我们一直认为呢，该产品中呢一定添加了一些国家的检测方法所不能识别的泻药成分。
1: 执法人员了解到，江西赣州就发生过一起特大非法添加的减肥食品案，极具代表性。涉事企业利用含有酚

0: 丁类衍生物的非法原料，批量生产酵素酶、瘦身果冻、通便饮品等40余款网红减肥食品。为此，2023年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专门发文，明确点名各类宣称减肥功能的食品存在非法添加酚丁、酚酞及酯类衍生物或类似物的违法行为。为彻底查清疑点，检测人员再次对仪器采集的图谱进行详细核查，一个意外的发现引起了他们的高度警觉。
1: 每个样品中都有一个或多个信号强的色谱峰，每个物质的出峰时间虽然不一致，但是它们的碎片离子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当时考虑会不会里面添加了一类结构类似的化合物。
0: 这个重大发现给了检测人员新的启示，这些酵素酶里到底添加了什么新型化合物？为什么这么难以检测呢？江苏省江阴市食品安全检测中心组织技术骨干成立科研攻坚小组，对致泻类新型衍生物进行筛查，最终锁定15种酚丁及其酯类衍生物。
1: 我们在研究这个样品的时候发现它有个规律，它的母核是个酚丁，与不同的多云酸进行酯化反应，所以呢，它就是相当于给人穿上了一个不同的颜色的马甲。
0: 酚丁与酚酞的功效类似，具有致泻作用，过量摄入会对胃肠道产生一定损伤，长期服用易损伤肝肾功能，对身体造成严重危害。那么如何让穿了化学马甲的酚丁化合物现出原形呢？检测人员利用碱性溶液脱掉酚丁衍生物外层的化学马甲，转化为可以被仪器识别的化学结构，从而将酚丁的酯类衍生物一网打尽。最终，检测人员通过这套全新的自建检测方法，让真相浮出水面。10种酵素酶样品中有9种分别暗藏四氯酚丁、双丙酚丁，这2种都是初次被发现的，属于人工合成的酚丁酯类衍生物类似物，同样具有严重的危害性，是绝对不能添加在食品里的，属于非法添加。
2: 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酵素刺激这个排便的作用并没那么强，所以有些商家在酵素里边加了一些化学成分，那这种事实上对我们的身体危害是非常大的。一方面呢，吃了以后会导致我们的胃肠道的功能紊乱，其次呢，就是说长期的去通过这种方法去刺激我们的肠黏膜上皮，然后导致这个肠黏膜上皮的这个坏死，就是整个肠黏膜就变黑了，这就属于一种癌前病变了。
0: 在酵素酶样品里检测出非法添加的酚丁酯类衍生物类似物，技术难关虽然突破，案件却又迎来最棘手的难题。
3: 最困难的环节就是新型物质的检测和认定，我们检测出了这个物质，但是没有国家的检验标准，我们就无法认定这个物质是属于有毒有害的物质。
0: 按照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第23条要求，查办食品安全案件时，在没有国家检验标准的情况下，所采用的方法应当遵循技术手段先进的原则，并取得国家或者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同意。为确保案件证据合法有效，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逐级上报，经江苏省局复核，自建检测方法获得南京质检院、南京海关检测中心双重权威质检验证。也就是说，酵素酶非法添加的检测结果可以用于本次案件的查办。
4: 新的检测方法获得认定，让此前检出的四氯酚丁、双丙酚丁等多种新型有毒化合物终于有了法律的准绳。这些酵素酶打着通便瘦身旗号，实则含有非法添加物，它的生产源头究竟在哪？专案组的溯源之路就此展开。
0: 那么如何将生产厂家、经销商一网打尽呢？平台留存的订单、发货、中转物流记录才是整条黑色产业链最真实的追踪线索。
5: 我们及时地向平台发了协查函，获得网店经营者的相关信息和一些物流的信息。
0: 执法人员依托网络平台的大数据排查网店实际经营者真实发货仓库、分销商信息， 最终将非法酵素酶的核心窝点、涉案嫌疑人落脚点锁定在河南夏邑和江苏沛县。随即，该案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挂牌督办，跨省收网行动正式启动。专案队伍兵分两路，其中在河南夏邑一举捣毁生产黑窝点四个。在一个简易的民房内，环境脏乱差，原料随意堆放，无任何食品生产资质。
3: 他们就正在生产的过程中呢，就是把酶和粉末进行混合，这个混合呢也是比较随意的。
0: 为获取更准确证据，检测人员当场封存取样，连夜返程送检复核。最终精准查实，涉案的酵素酶、酵素粉中均检出四氯芬丁、双丙芬丁等芬丁类新型衍生物，它们具有致泻作用，长期过量服用对胃肠道、肝肾功能都易造成严重危害。原来违法分子熟知芬太等传统泻药，有成熟的检测方法，为躲避检测，他们刻意选用了新型衍生物，在酵素酶表层葡萄糖粉违法添加致泻类有毒物质。公安人员在河南夏邑的窝点查获涉嫌非法添加的问题酵素酶达十余吨，非法添加原料1.5公斤，在河南夏邑和江苏沛县两地共抓获11人，涉案人员全部依法归案。针对不法商家不断翻新药物变种、钻监管空白的乱象，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发布了15种芬烃、芬丁、芬太及酯类衍生物或类似物执法检验方法的通知。
6: 由总局发布执法检验方法，可以大大压缩办案周期，节约办案成本。有毒有害认定从一个化合物一个化合物认定转化为一类化合物一类化合物的认定，实现了打击非法添加从事后追认到事前拦截的转变。认定意见可供同类案件移送司法机关时作为佐证材料使用，同时可以帮助司法机关甄别有毒有害成分，也可以作为司法机关定罪量刑时的参考。
0: 同时，专家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宣传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如果看到食品做类似减肥降压等功效宣传，就要提高警惕了。
4: 非法添加的手段在翻新，监管的识别能力和反应速度同样在提速。从常规检测查不出，到创新方法锁定证据，再到总局发布全国统一的执法检验方法，这条技术攻坚之路是监管能力不断升级的缩影。这意味着消费者入口的每一份产品背后都有一道清晰的检测标准在把关，意味着那些企图用检测查不出来蒙混过关的非法添加无处遁形。
7: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4: 本期的真相实验室，咱们来聊一种生活中很常见的食品——罐头。不少人一拿起罐头就想，能放这么久，防腐剂肯定没少加吧？这样的担心广泛存在于大众心里。罐头食品能长期保存靠的是什么？是否会有安全隐患？真相实验室给你答案。
8: 罐头吧，平时还真不太怎么吃，怕里边有防腐剂吗？不是。
9: 就是怕它防腐剂多，然后会对尤其是孩子呀家里边的老人呀会对这个身体有影响。
10: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会不会有细菌呢？这我就特想知道。
0: 那么罐头保质期越长，添加的防腐剂就越多吗？实际上2025年2月8日起正式生效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完全可以打消大家的疑虑。国家强制性标准明确规定，罐头类不得添加山梨酸钾、苯甲酸钠等常规化学防腐剂。 不添加防腐剂，罐头能在保质期内不滋生细菌，不产生安全隐患吗？带着大家的疑问，记者前往北京市食品检验研究院，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进行商业无菌检验。这也是国家对罐头食品进行抽检时最核心最关键的标志性明确规定，罐头类不得添加山梨酸钾、苯甲酸钠等常规化学防腐剂。不添加防腐剂，罐头能在保质期内不滋生细菌，不产生安全隐患吗？带着大家的疑问，记者前往北京市食品检验研究院，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进行

0: 也是同样的标准吗？
1: 商业无菌呢，不是大家所理解的说绝对没有任何细菌，而是指制品经过适度的热杀菌，使这个罐头食品啊不含有致病性微生物，同时呢也不含有在通常温度下能够繁殖的非致病性的微生物这种状态。
0: 记者选取了保质期为3年、3个批次的午餐肉罐头样本，出厂仅1天的，保质期过半的，以及临期的。特别是这种距3年保质期仅剩5个月的临期罐头，让很多消费者心中充满疑虑。已经放置了31个月，又没有添加防腐剂，罐头里究竟会不会滋生细菌呢？实验第一步，通过模拟微生物的生长环境，看看罐头里是否会滋生微生物。实验员分别将样品送入温度是4摄氏度的冷藏柜和36摄氏度的保温箱，进行10天的保温试验。这样的安排有什么用意呢？
1: 冷藏对照组呢是放到4摄氏度这个低温环境，这个环境呢可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反映样品啊最开始的一个品质状态。那么另外一组呢，为什么选择36度呢？因为这个温度啊是绝大多数细菌呢最适合繁殖的温度。
0: 经过10天的保温试验后，如果发现36摄氏度的保温箱内罐头出现胀罐且感官异常或泄漏时，直接判定为不合格。如果外观无变化，实验员就会进入下一个关键的步骤，测定保温组和冷藏组之间的酸碱差异。酸碱差值大于0.5，就能初步判定罐头内部存有可繁殖的微生物。那么本次送检的3批次午餐肉罐头结果究竟如何呢？首先来看看出厂仅1天的午餐肉罐头的检验数据。36摄氏度保温后的酸碱数值为6.13，4摄氏度冷藏后的酸碱数值为6.12，两者差值仅为0.01，无显著差异。那么，距离生产日期已经过去了1.5年的午餐肉罐头，检验结果又会如何呢？保温后的酸碱数值为6.18，冷藏后的酸碱数值为6.01，差值为0.17，没有超过0.5，酸碱测定合格。前两组都检验合格，最后一组临期的午餐肉罐头已经放置了31个月，它的酸碱差异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吗？保温后酸碱数值为6.18，冷藏后酸碱数值为6.07，差值是0.11，无显著差异，酸碱测定合格。通过酸碱测定还不足以证明午餐肉罐头是否合格，想要检测数据精准可靠，那必须要眼见为实。接下来显微镜图片观察会让可繁殖的微生物无所遁形。这就是3个批次样本午餐肉罐头的显微镜实拍画面，这些块状颗粒物是可繁殖的微生物吗？
1: 微生物的形态也是有很多种，比如说像杆状的呀、球状的呀。显微镜下面这个午餐肉它本身的一个组织形态可能是一些油脂啊，有的是一些这个颗粒，那么它并不是微生物，就是可以明显的判断出不是微生物的一个增殖的一个情况。
0: 实验人员通过显微镜下观察，3个批次午餐肉罐头样本均未检出可繁殖的微生物。经过感官检查、酸碱测定、图片染色镜检等一系列检验，最新生产、保质期过半和临期的午餐肉罐头商业无菌检验全都合格。一般来说，肉鱼罐头的保质期为24到36个月，蔬菜和水果罐头的保质期为12到24个月。记者还选取了保质期为24个月的黄桃罐头送检，样本分别是出厂仅7天、保质期过半以及还有2天就要过期的黄桃罐头，检验结果全都合格。通过一系列检验，我们看到符合国家标准、没有添加防腐剂的罐头，即使临

0: 健保之期也不会产生可繁殖的微生物，大家可以放心食用。那么罐头食品生产中不添加防腐剂，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来保鲜呢？我们一起去罐头工厂探个究竟。生产线上一个个整齐出炉的就是大家囤货必备的午餐肉罐头。这样的形状大家都熟悉，但不一定知道做罐头盒的材料是杜西铁皮，又叫马口铁，用它做罐头包装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了。小小的马口铁罐凭什么立足罐头界呢？因为表层杜西不怕腐蚀生锈，装进肉类食品后自然是不容易氧化变质，所以直到现在仍是鱼类肉类罐头不可或缺的包装材料。在生产过程中，记者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为了保留肉汁避免干柴，午餐肉的制作是将调味后的生肉放入罐头盒内进行封口，通过二重卷边技术把罐身和罐盖做到一个紧密结合。那么这样被牢牢密封的罐头盒内的生肉又是如何进行灭菌的呢？这个巨型的高压锅专业名称叫做杀菌釜，它可是罐头灭菌的王牌工具。杀菌釜内温度必须精准锁定121摄氏度，分毫不能差。为什么肉类灭菌温度必须设定为121摄氏度呢？那是因为肉类中藏着生命力超强的耐热细菌芽孢，只有121摄氏度高温高压的环境才能把它们彻底消灭干净。但凡灭菌不到位，午餐肉很快就会发霉腐坏。经过1小时恒温高压灭菌，罐内所有能够繁殖的微生物全部清零。就连我们常吃的玻璃瓶装的水果罐头，保鲜逻辑也一模一样，密封搭配灭菌。看来罐头保鲜离不开两个核心秘诀：外部严格密封和内部高温灭菌。从外到内形成稳定的保鲜闭环，防腐剂自然就派不上用场了。
1: 食安中国由百胜中国独家特约播出。百胜中国致力于成为全球创新的餐饮先锋。食安中国由白象食品独家冠名播出。
2: 每一场比赛用心拼，每一碗好面用心做，白象坚守29年，每一面都讲究。白象中国面，用心做好每一面。
3: 食安新观察，我们一起看懂那些守护餐桌的新技术，发现每一次监管升级背后的用心。食品安全监管就是和风险赛跑，和隐患博弈。制胜法宝除了严格执法，更有科技赋能。百姓买菜随手扫码就能看清食材的来路，让每一份入口的食物都有据可查，有源可溯。
0: 每天满载各地蔬菜的货车源源不断驶入杭州蔬菜批发市场，而他们进场的第一件事不是卸货售卖，而是等待统一的进货查验与快速抽检。工作人员对每一种蔬菜抽取2000克左右的样品，送往杭州市余杭区食品药品监测中心进行快检，半个小时就能完成对农药残留的初步筛查。
4: 通过检测才到我们蔬菜市场，假如有农残干嘛不会进入市场呢？
5: 小程序报备交易都很方便的，为了老百姓嘛，大家都为了吃的放心。
0: 老百姓买菜最怕什么？开盲盒，这批菜产地在哪儿？有没有合规检测证明？农残超不超标？在浙江，这些难题一键解锁，你只要打开手机扫一下浙食链二维码，信息一目了然。浙食链是浙江省统一的食品安全数字化追溯系统， 自2024年1月1日起，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猪肉、鸡蛋、食用植物调和油等60余种食品品类纳入重点监管。市场内各家商铺都会在显眼位置摆放这食链二维码，消费者拿出手机轻轻一扫，产地信息、合格证明全都显示出来。而一旦在快速抽检中发现问题，执法人员首先会对货品进行查封，暂停销售，同时检测人员将通过二次检测给出最终判定，不让风险流入市场。2026年7月，杭州市余杭区批发市场例行快检中，一批小尖椒被查出农残疑似超标，执法人员及市场管理人员立刻联系商户，暂时封存货品。
6: 老板娘，我们接到通知，你的小红椒那边检测报告疑似有阳性，现在这一批货先不要销售，我们具体等检测报告出来。
0: 与此同时，检测人员对小尖椒进行更加严格的定量检测，并以此为依据做出最终判定。
7: 今天早上我们快检检出的小尖椒，它有可能呢是植物的一些次生物质造成的阳性。那么我们经过气象色谱法和液相色谱法的定量，确定它没有农药残留，结果是符合国家标准。
0: 按照国家标准进行严谨的复检后，最终确定小尖椒的农残符合国家标准，这批货品可以解除封存继续销售，检测结果和流向信息会第一时间同步到浙食链，放心流向菜场、超市等地。而最终判定为不合格的货品就会被立即销毁，同时监管人员还会通过监控链条找到上游供货商进行追责。其实不只是杭州市的菜市场，在浙江省的各个农贸市场每月都对不少于10批次的菜品进行随机抽检，同时菜市场还会在醒目的位置常年开展你点我检服务，市民买东西不放心可免费送检。
8: 像包心菜啊、苋菜啊、鸡蛋什么的检测一下，时间呢也会比较快，买好的话差不多也检测好了，然后检验结果为阴性，反正我就放心了。
9: 浙江呢，现在依托浙食链建立了3道防线，第一道是供货的主体它的监管凭证，第二道呢是我们市场举办方的风险抽检，第三道我们监管部门呢对前2道的结果进一步进行巩固。
0: 目前浙食链系统已覆盖农批、商超、食材配送等重点经营场所，入驻商户超110万家。2026年计划完成不少于32万批次监管抽检，浙食链正全方位地加固浙江食品安全防线。
3: 非法添加藏得再深，监管有办法把它挖出来。那些被误解的保鲜方式，科学实验来还原真相。农产品从哪来到哪去，数字溯源全程记录。这些守护从未缺席，把风险挡在门外，把安心送进千家万户。这就是监管交出的答卷，是守护二字的千钧之重。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感谢您收看《食安中国》，我们下期再见。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助力质量检查
2: ，AI 用飞书；辅助安全监测
3: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4: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5: ，AI
6: 用飞书。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
8: 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奔流十五五，长江万里行。从长江第一湾出发，我们沿江而下，今天来到第三站重庆。长江在这里与嘉陵江交汇，重庆也成为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
1: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十年来，这座因江而兴的城市已经成长为内陆开放枢纽和先进制造业重镇。十年间，重庆制造的韧性从何而来？焕新的动能又藏在哪里？一起去看看。

0: 有江水，有大桥，有轻轨，有轮船，这里是重庆，长江上游最大的沿江城市，也是一座工业重镇。十年间，江水穿城而过，工业新动能勃勃生长。那今天的重庆制造有哪些新的故事？我们就从这块手机屏幕讲起。
1: 对折展开，再对折再展开。在重庆两江新区的实验室里，一块柔性屏正在经历一场耐力测试。
2: 折叠产品刚刚问世的时候，它的折痕是又宽又深的。经过这几年，我们已经把这个折痕的宽度和深度降低了70%到80%。
1: 折痕变浅甚至消失用了不到5年。这5年里，屏幕的形态越来越多，从直板机到折叠机，从手机到笔记本、车载屏和可穿戴设备，市场需求的变化是机遇，更是挑战。
2: 手机每年都有不同的系列的中高端的包括旗舰机型的一个上市，有些的话呢是我们需要提前2到3年就需要进行前期的技术的一个布局。
1: 前瞻性的产业布局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
3: 我们就近几公里内有40-50家相关的配套企业，我们在需要物料的时候，背板胶框啊还有模材了，基本上快的话10分钟就可以到，这对我们相互的一个成长，包括这个生产效率的提升，这一个有很大的帮助。
4: 我们是见证了这个产业啊，从在重庆地区从无到有，从有到大，到整个产业链的全部协同，同时呢也跟本地现有的产业笔记本电脑、智能终端等智能产业也形成了有机的结合。
1: 从7-8个人的团队到超500亿元的新型显示产业集群，先进制造的脉络在一块屏幕里越来越清晰。
5: 过去呢，重庆主要是在承接产业的转移，而如今呢，成为产业链供应链的组织者。川渝两地的电子信息制造业是全国首个跨区域的国家级的先进制造业的集群，在细分领域已经形成了非常专业化的产业链。
1: 屏幕背后，产业链还在往深处走。一块手机屏玻璃能硬到什么程度？在重庆一家特种玻璃企业的实验室里，一场关于强度的测试正在进行。
6: 这个是我们研发的微晶玻璃产品，它的厚度只有0.5毫米，但是它内部存在1亿个晶体，这些晶体赋予了它高强度，然后可以让手机的这个整个整机耐摔强度整整提升1倍以上。
1: 手机屏幕当然不只需要耐摔，透光率是屏幕性能的另一项重要指标，但要保证高强度，透光率往往只能做到70%多，而手机屏幕需要91%以上。要透明还是要强度？对黄浩来说，这不是一道单选题。
6: 我是坚持派，对，前前后有接近1年的时间，无数次的配方调试啊，无数次的测试啊，然后又去分析，又最后才有了这款产品，从0到1的突破。
1: 兼具高强度和高透光率的技术突破，让一块

0: 块玻璃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这款研发成功的纳米微晶玻璃最终被搭载在国产旗舰手机上大卖。同一年，黄浩所在的企业成为 C919 国产大飞机风挡玻璃圆片的供应商。
1: 内心都是激动的嘛，其实也没有什么欢呼啊什么的，好像真没做什么，继续做实验。
2: 未来还会有这样的瞬间？
1: 会的，一定会的。
3: 花了8-9亿的研发费用啊，玻璃天天烧啊，每天要烧大概70万块钱。重庆是有优良的这种工业基础，在芯片材料上面我们要下功夫，现在已经开始在做一些商业交付前的一些验证和这个测试。
0: 一扇窗户打开了特种玻璃的新视野，也打开了国产材料的新世界。
4: 上天的那一瞬间真的非常激动，热泪盈眶，真的只有这种感觉不容易啊！这个东西产品是我们自己干的，是我们干的产品，是非常的天。
0: 王青松的激动来自一场看似不可能的考验。这块窗框只有1.5公斤重，最薄的地方才3.5毫米，尺寸偏差不能超过2根头发丝，轻薄却要在上万米高空扛住8倍大气压的考验。窗框和机身玻璃必须严丝合缝。
4: 全球没几家能干，对，因为它这个精度要求非常高。我是已经上了18年班了，经手过的产品里边，整个生产工艺也是最复杂的、最繁琐的一个产品，突破了很多的一些关键技术。
0: 为了不影响 C919 的研制进度，王青松和团队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这款关键铝材的研发与生产，实现了国产高性能铝材的稳定供应。如今他们不仅成为 C919 铝合金材料的重要供应商，更通过了波音、空客、赛峰的认证，进入了全球航空制造体系的核心供应链。
5: 他们能主动找到我们，就说明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的这个产品的质量，包括这些东西是可以跟国外产品在同一个平台上去竞争的。到今年年底，基本上我们就实现了100%的铝合金的这个国产化。
0: 2025年，重庆先进材料产业集群产值突破5700亿元，成为全市工业的重要支柱。而在中国制造的赛道上，另一场急速的超越同样吸引了世界的目光。2026年3月，中国摩托车品牌第一次站上了国际顶级赛事的领奖台。这场胜利背后是重庆摩托车近半个世纪的更迭。1979年，重庆诞生了我国首辆民用摩托车，国产摩托车产业的序幕就此拉开。依托雄厚的工业基础，重庆迅速成长为全国摩托车产能高地。今年上半年，重庆摩托车出口338.5万辆，其中电动摩托及脚踏车出口数量同比增长130.5%。
6: 哇，这个好酷啊！
7: 对，这个就是我们生产的又像自行车又像摩托车的一个电动越野摩托车，现在在全球已经销售了有20万台左右了。本来我们今年的目标是差不多8个亿，然后我们现在是早就已经实现这个目标了。
0: 在这里，摩托车可以更快、更轻，也可以更聪明。
8: 右边会多了一块，我们叫做 AI 负仪表，整车的数据，比如说速度、加速度，还有一些扭矩功率之类的，我会上传云端，会根据它的数据给它进行一个安全辅助。这个油门可以轻一点。
9: 我们顺应摩托车产业消费升级、智联电动等发展新趋势，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传统燃油摩托车企业加大产线改造和创新投入，打造优势产品矩阵。
0: 引擎仍在轰鸣，重庆制造的底色已经换成绿色。站在铺满光伏板的工厂屋顶往下看，成片的厂房铺展开来，从长江引来的水正在脚下的生产线上循环流转。
10: 我们现在一年光伏的节省量接近1000万。
11: 教练产初期整体的这个水单耗是降低了68%，那我们整体的用电单耗也是降低了74%，水资源循环率是实现了96.5%，真正的实现绿色发展。
9: 2016年以来，重庆工业以年均约3.8%的能耗增长，支撑了约6.6%的工业增加值增长。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10年间提高了20个百分点。
7: 从2015年到2025年，重庆的经济总量从1.76万亿元，已经上升到了3.38万亿元，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提升。
0: 从传统的制造重镇到绿色转型的主力军，重庆交出了长江之畔的新答卷。 2016年以来，重庆市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超30%。截至目前，已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218个，绿色园区17个。国家级绿色工厂产值占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近30%，绿色制造主力军持续扩容。一江碧水，两岸青山，江城重庆正在将增绿向新的足迹向江河更深处铺展。

0: TCL 小蓝 EP7 Ultra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 AI 安寝之眼，主动调控，自动调整睡眠温度曲线，打造舒适睡眠环境。
1: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继续来关注东博会，今年东博会首次设立了东盟国家需求展区，由东盟各国企业提报产业发展等领域实际需求，面向国内企业广发英雄帖。这样的对接机制带来哪些变化？来看记者在现场的观察。
1: 在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里，这两天的路演活动几乎座无虚席。
2: 推介这个马来西亚金马伦高原10万平方米的高原农业旅游投资项目，希望可以把中国的旅游这一方面，中国也做得很出色的，可以把这块地的价值更加的能呈现出来。
3: 咱们这边不是农业旅游吗？然后我们是主要也是做农业方面，就是农产品啊、农副产品这一块的。
2: 哦，这个我可以帮忙做对接。
4: 我们在青州也做了一个清香茶园，也是文旅加这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或者看有没有机会能跟你一起。这个共同打造一下这里。
1: 除了路演，展区正对人流的方向有一面东盟需求墙，89项合作需求集中上线，覆盖交通、智慧物流、人工智能应用、园区建设等领域。题目出在墙上，就有中国企业来接榜答题。
5: 你觉得他提的这个需求，你们这个企业现在能
6: 满足的？
5: 满足的，
6: 对。我们现在目前是做企业的一些，比如说工艺品这一块，然后我们主要。就是给到这一块的一个运营一站式服务这一块，它能够双边清关这一块的话，我们就可以达成合作。
1: 不止在这个新展区，整个东博会现场到处是中国企业在跟东盟客商对需求聊方。

0: 万。本届冬博会预计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长约20%。
1: 我觉得这体现了一种思路的变化。我们过去呢，可能是更加注重我们能提供什么，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还在问我们自己，东盟国家需要什么。
2: 过去是我有什么你来采购，现在是你需要什么我来解题。这面墙上的89条需求背后，是东盟国家在城市化、工业化、数字化发展过程当中的真实痛点。而在中国企业手里有完整的制造体系，有新能源和 AI 的场景应用能力，有从设备软件到运营的一整条供应链，这也能让更多来自中国和东盟的企业共享经贸合作的广阔机遇。
3: 从跨境贸易的法律合规查询到海外光伏电站远程运维，东盟各国因为法系语言差异大，不同国家产业场景也各有特点。以往这类工作高度是依赖人工，如今一批中国 AI 应用在当地落地，有效打通跨境服务的堵点。
4: 在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法学院，陈新教授正在向留学生演示中国东盟法律咨询服务人工智能体。东盟11国法律条文语种不同，法系各异，过去开展跨境法律比对需要人工查阅逐条梳理，往往要耗费数天时间，现在借助 AI 工具几分钟就可以完成检索比对。
5: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学生在使用这个方面，这个方面仍然仍然是挺行bên Trung Quốc cũng như là dành cho các bạn Việt sinh viên quốc tế sử dụng.
6: Ví dụ như Việt Nam hoặc là Anh, tôi không phải ở ngoài ngoài tìm Việt Nam, rồi tôi dịch thành tiếng Thái hoặc là tiếng Trung, đối với tôi là rất hữu ích. Sự phát triển
4: mạnh mẽ của các dịch vụ pháp luật xuyên biên giới là Trung Quốc và Đông Âu ngày càng mật thiết thương mại. Đông Âu liên tục nhiều năm giữ vị trí là đối tác thương mại lớn nhất của Trung Quốc. Hợp đồng xuyên biên giới, hoạt động kiểm tra hợp quy các doanh nghiệp tăng.跨境法律查明成为企业出海的刚需。该智能体收录东盟11国法律19万多部，其中100多部核心商事法律完成双语翻译，搭建起完备的东盟法律语料库。
7: 得益于人工智能对我们整个的语料的应用的一个赋能，让我们能够更加便捷的通过它去查明和查询，并且为企业提供精准的合规指引。面向东盟的涉外法律服务需求很大。7月份上线以来，已经环比增长了300%的用户数据。
4: AI 服务出海东盟不只局限于法律服务领域，在马来西亚，一家新能源企业的运维人员打开中国研发的数字化平台，就可以实时掌握每一处光伏设备的运行状态，分布式光伏站点分布零散。过去故障排查需要工作人员奔赴现场，接入这套智能平台后，系统会自动识别故障，优先推送待处理工单。大幅提升运维效率。
8: We started using Rundu system when our portfolio is only about 100 to 200 clients. And the moment when our company reaches more than 1,800 sites till date.
4: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与东盟进出口总额达4.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2%。从跨境法律咨询到光伏智能运维，中国 AI 服务落地东盟。不再只是简单输出产品，而是把技术能力适配当地制度规则与本土产业实际。
9: For Malaysia SMEs, this created opportunity in two ways. On one hand, digital transform make it easier for us to access both the Chinese and ASEAN market. On the other hand, China's experience and capabilities in area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smart manufacturing are giving businesses more option.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10: 依托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和来数加工等政策红利，南宁正加快探索跨境数据合规处理、模型推理服务远程交付等新业态，推动国内算力与大模型能力以标准化资源服务形式走向东盟市场。
4: 在广西南宁一家 AI 算力服务企业的展厅，海外负责人赵华正在给一批东盟客商讲解企业在 AI 领域的最新应用。
11: 自从我们走向了海外，实际上每年的复合增长大概是在33%，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目前海外业务已经覆盖到了东盟的11个国家，累计承接到的本地化的项目超过了500个，交付的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的项目呢有80多个。
4: 这样的出海变化 背后是南宁落地的一条全新数字生产线。五项云谷建成广西首个商业化运营的磁源工厂，把算力资源封装为按量计费的标准化产品。海外客户无需自建服务器，自主部署大模型，通过接口即可直接调用算力服务。
12: 我们已经获得了东盟区域$1亿的订单，而且这个订单不是上限，我们规划2027年会完成$10亿的订单。
4: 今年8月，国家数据局公布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名单，上海、海南、福州、厦门、泉州、长沙、广州、深圳、横琴、南宁共10地入选。试点围绕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6个方面开展探索，其中广西南宁侧重面向东盟的数字技术应用合作。业内人士表示，在物流、通信、算力、政策多重条件共振下，磁源服务正在不断拓展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的新路径。
13: 自贸区南宁片区目前也已经获批了咱们来数加工这种新业态的试点，我觉得可以进一步探索跨境数据合规的处理、模型推理服务远程交付，国内的很多能源、算力以及模型的能力就可以转化为标准化的接口、资源服务以及行业解决方案，来带动我国人工智能服务的出海。
3: 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10月3号，也就是国庆假期第3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记者了解到，从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持续识别和遏制恶意抢票行为，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铁路12306提示，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等额外收费。近日有网友反映，重庆北至南京南动988次列车9月25号的票价为446元起，9月30号则为520元起，这引发了广泛关注。对此，铁路12306进行了回应。
14: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6折和7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2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运输企业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10: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作部署和前期核查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对杭州桃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北京三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前8个月，湖南张家界接待入境游客近100万人，同比增长超20%。高端极限赛事、网红高空体验项目等吸引了大量海外游客。
15: 在海拔1500多米的七星山，玻璃观景台上、悬空栈道上，到处可见云端漫步、凭栏远眺、拍照打卡的外国游客。
16: I'm taking a look at these beautiful mountains behind me, and I am just astonished by how pretty the scenery is. just makes me so happy to be here in China.
15: 让海外年轻游客专程奔赴的还有七星山网红菲拉达天梯，整条攀岩栈道悬挂于百米绝壁之上，依山而建，凌空延伸，游客无需专业攀岩技巧就能沉浸式体验绝壁攀爬，同时揽尽山海风光。
17: I came to China for the Via Ferrata, and I was like, let me give it a try.
18: I wanted to do some nature mountain, and Zhangjiajie popped up, and I said I absolutely need to go there.
15: 在张家界大峡谷、云天动物玻璃桥高空蹦极、跨峡谷高空滑索等项目也是常年热度不减。今年以来，接待入境游客占比一度超过50%。
19: And I learned about the Grand Canyon because I like geography. I thought about coming to China. This is one of my top attractions. The scenery was beautiful, although, of course, it's very quick when you're on the ride.
17: We found out about the Grand Canyon through social media. All the places, all the videos have amazed us. It looked amazing. It's a glass bridge. It's 260 meters. We have never bungee jumped before, so why not? So we just jumped. It was amazing.
20: 极限运动不仅让我们的山水资源活了起来，更彻底改变了景区的客源结构和旅游业态，游客停留时长、二次消费以及富游率都实现了稳步增长。
15: 2026年一至八月，张家界接待入境游客99.45万人，同比增长20.47%，实现旅游外汇收入1.961亿美元，同比增长40%。八月入境游客13.38万人，同比增长30.79%。
10: 中秋国庆临近，记者在宁夏盐池看到，当地把滩羊 IP 深度嵌入特色餐饮、裘皮文创和文旅体验，从一锅好肉延伸到全场景消费，带动消费持续升温。
15: 走进盐池县城，很多餐馆招牌都绕不开羊字，手抓羊肉、涮羊肉、碗蒸羊羔肉。在盐池吃一顿地道的滩羊，既撑起当地人的日常烟火，也成为不少外地游客到盐池必尝的打卡美食。
21: 盐池滩羊肉特别特别的嫩，而且适合于各种的烹饪方法。
22: 我们来盐池主要是奔着羊肉来，我们来打一下卡，确实是入口即化，非常香。
15: 围绕滩羊，盐池集聚起上百家特色餐饮门店，各式各样的滩羊美味成为县城聚拢线下消费人流的重要落脚点。
23: 到节假日的客流量多的话就在10只左右，银川的啦，北京的啦。
15: 天气渐凉，皮毛进入加工旺季，走进当地一家皮衣生产企业，工人们忙着裁剪缝制滩羊皮毛制品，赶制今年的秋冬新款。
24: 我们设计了一些这个国风的马甲，南方销售的特别好，我们一年销售1000万左右。
15: 依托传统技艺，当地开发出40多款滩羊裘皮产品，包括披肩、抱枕、羊毛玩偶等，受到不少消费者青睐。在盐池哈巴湖，星空露营把滩羊美食和本地旅游资源结合起来，游客可以一边品尝羊肉，一边观赏星空。目前盐池滩羊全产业链产值突破80亿元，年增速达到15%，品牌价值突破135亿元。
3: 从牧场到餐桌，盐池滩羊的产业链正在不断升级，直播间成为线上新羊市， AI 化身精细化养殖羊管家，智慧冷链物流中心也将于近期投运。
25: 在我们当地流传一句话叫中规中矩好生财，婀娜多姿柳叶尾，天生丽质自带卷。
3: 直播间里，这位对滩羊如数家珍的主播叫惠建功，过去他跟着父辈天不亮就装上活羊赶去羊市售卖，如今十几平米的直播间成了他的新羊市。现在网店已有30余款羊肉商品，临近中秋节订货电话一个接着一个。
26: 我们年销售额这两年能达到上千万，但是大部分都是走了北上广深江浙沪，能占到95%以上。
3: 如今线上渠道成为滩羊销售的新增长点，订单源源不断，也带动上游养殖管理日益精细。当地一家滩羊养殖场借助 AI 系统实现精细化管理，使成本更加可控，也为企业赢得了更大的市场定价空间。
27: 养殖管理系统重点是解决饲草料的分摊、羊的体重估算、整个羊从入栏出到出栏的成本核算、 这三个核心问题，保守的估计每年能省个两三百万。
0: 眼下，当地投资8800万元的一处仓储智慧物流中心已经建设完工，即将投入运营。作为西北地区首个羊肉产地冷链智能供应链中心，它将补齐滩羊向外销售的物流短板。
1: 项目投入使用后呢，可以降低物流成本10%左右，降低运输时效半天。
10: 这两天，东海全面开渔后的第一网海鲜运抵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当地的农贸市场也热闹起来，新鲜渔货吸引大批市民前来选购。
0: 清晨，在奉化区的大桥农贸市场里，大黄鱼、小黄鱼、鲳鱼等新鲜海货整齐摆放，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挑选。
2: 下面那个葱、黄、蛋，后面卖多了，一般都买那个葱呢，这个从40块、50块啊，方面销量多点啊。黄那个30至50块一斤啊，
5: 田里面品种还比较多哎，来买点多。
6: 说这些的话，很新鲜嘛，然后基本上，都是活的。然后现在开渔了以后嘛，品种种类也多，我也是到处买一点。
0: 随着后续更多渔船陆续归港，市场上海鲜品种也将更加丰富。市场方也表示，由于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梭子蟹、大鲳鱼、黄鱼等精品水产品将迎来消费高峰。
7: 今天主要采购什么的？
8: 鲳鱼、黄鱼、带鱼，就这些东西。
7: 感觉价格怎么样啊？
8: 价格低了一点，比前几天稍微低了一点。
9: 今年这个小庄货才到，说这个货比较新鲜。
0: 据市场经营户介绍，东海全面开渔后，批发市场海鲜品类更加丰富多样，价格也进一步平稳回落。
28: 像鱿鱼这种大的在卖32、31，像前两天有34、35，价格已经差3到4块一斤了。像带鱼的话，已经便宜4、5块一斤了。
29: 首批到市场的海捕类水产品约200吨，以带鱼、鲳鱼、龙头鱼、鳗鱼等品种为主。随着后续大型渔船回港，水产品将大量上市。
3: 眼下，福建罗源湾的深水大黄鱼迎来了秋季丰收。连日来，渔民们趁着夜色抢收大黄鱼，并连夜开展分拣打包装车作业，发往全国市场。
30: 晚上8点多，福建福州市罗源县的井水码头十分热闹。夜色下，渔民们头戴红光手电，分工协作，将暂养区内的大黄鱼迅速捞出，投入装有冰块和海水的箱中，随后称重分拣，接着通过传送带直接送入活鲜运输车，转运至加工厂。据介绍，大黄鱼有着金色皮腺体，能够分泌金黄色素，因这些金黄色素极易被紫外线或强光分解褪色，所以捕捞通常都在夜间进行。捞出后仅需10分钟的车程，这些大黄鱼就被送入加工车间，完成初加工和包装，随后发往全国。
31: 从晚上7、8点打包打到这样子，陆陆续续打包打到3、4点，凌晨4、5点就发到像北京、上海呀、天津啊、深圳啊、广州啊的这个批发市场。
30: 自9月中旬以来，罗源县的大黄鱼日均发货量约40吨，随着订单的增加，发货量也将继续攀升。据了解，罗源全县大黄鱼养殖量达10000吨，总产值约5亿元。
10: 日前，广东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无糖食外卖系统化治理方案。无糖食外卖店铺拟全部实现后厨视频直播，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经营。
0: 在广东珠海888美食街，一到饭点，外卖订单提示声此起彼伏，骑手穿梭不停。经过系统整治，如今街区内50多家无糖食外卖店铺全部实现后厨视频直播全覆盖。记者打开外卖平台，可查看街区各店铺后厨实时画面。依托这套线上线下联动模式，珠海888美食街网络餐饮投诉同比下降95%。目前，该治理实践正在广东全省推广。9月17号，广东面向全省补贴投放5000套后厨摄像设备，推动纯外卖商户接入名厨亮灶线上系统。入驻商户后厨接入互联网 AI 加名厨亮灶系统，实现监管端、消费端、平台端三方实时可视。
32: 这边是集中管理嘛，无论我们是做菜呀、炒菜呀，都是有直播的，所以对我们的管理是很好的，让顾客知道我们是安全的。
0: 目前，广东全省超1.1万家无糖食外卖商家已全部纳入名厨亮灶综合治理系统。监管数据显示， 升级改造后，集中区入驻无糖食商户食品安全投诉明显下降，复购率有所提升。
3: MLCC 也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被称为电子工业大米，是电子产业的基础元器件。近期日韩 MLCC 龙头相继发出涨价函，电子工业大米涨价具体影响如何？我们来看记者在深圳华强北市场的实地走访。
4: 近期日本村田、太阳诱电以及韩国三星电机等 MLCC 大厂相继宣布对产品调价，其中AI 服务器用的高容量 MLCC 原厂涨幅普遍在 15% 至 35% 之间，而现货市场部分热门型号较年初已上涨数倍，且货源极度紧张。
11: 高容量它的产能不够，所以呢，就是终端厂商会提前先布局嘛，他会先去找代理商下一些预测的订单。需求激增之后，市面上的现货价格涨到了2到10倍不等。
4: 记者走访华强电子事件了解到，这场涨价潮的起点在五月底，那时 AI 算力需求爆发的消息从产业链上游传导至元器件市场，日韩龙头将消费级产能大规模转向 AI 用高端规格，普通 MLCC 的供给预期骤然收紧，这种产能挤出的预判迅速转化为行动，渠道商开始集中补库存、囤货、抢购，抢货潮点燃了现货市场，六月开始进入一天一价甚至一小时一价的行情。
12: 在五月底的时候，因为大家都说 AI 用量会特别大，会占用原厂的很多产能，产能占掉了，这些普通品肯定也会涨价，所以就很多人来这边扫货存货，导致于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价格有涨了个7-8倍吧，个别型号多的还不止，
13: 价格变化非常大，一天一个价，我们都很无奈。
4: MLCC 行情剧烈波动，价格出现结构性分化，到七月初价格已到达最高峰，然而封顶之后行情迅速转向，囤货者开始集中出货，而接货的下游客户却并未跟上，加之第三季度消费类产品需求疲软，部分消费类电容价格出现明显回调。
12: 现在这颗料就是我型号是060-3104，就是所有电容里面最常用的一个料，这个料在第二季度的时候1000个大概就是5块钱左右，到了六月底的时候可以卖到30，但是现在是回落到10块钱。
4: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市场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高容量 MLCC 依旧缺货， AI 服务器用料及车规料供应持续偏紧，而低容量 MLCC 受消费品需求疲软影响，价格回落明显。
10: MLCC 本轮涨价的核心驱动力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带来的结构性供需失衡。那么下游的客户需求又有哪些变化呢？
4: AI 算力迭代带动服务器市场爆发，成为 MLCC 核心增量来源。李金南所在的企业主要做 AI 智算终端 Mini PC， 也就是迷你主机，全球出货量占比达 15%。 他告诉记者，今年他们正是从消费级迷你主机向 AI 工作站、边端智算设备全面延伸，这一转型对高容量 MLCC 等基础元器件的需求大幅提升。
14: 这块板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PCBA 黄色的部分，尤其是 CPU 后面的这些部分，这都是我们的 MLCC， 基本上在这一块板上呢会用到几百颗。像这一块呢黑色的部分，它就是我们的高分子电容，当我们产品升级到 AI 工作站后，供电稳定性要求大幅提升，单台 MLCC 总用量会提升2到3倍，高容量的 MLCC 需求量几乎就是成倍成倍的在增长。
4: 除 AI 服务器外，光模块需求也在迅猛增长，随着 800G 及以上高速光模块进入快速放量阶段，光模块厂商对高容量高可靠 MLCC 的采购需求同步攀升。
16: 我们今年三季度的订单量去年同期相比是有一个翻倍的增长，跟今年二季度相比是有一个50%到60%的增长。像 1.6T 的光模块产品单机的需求量是500到1000颗，同时因为新一代光模块产品的功耗越来越高，电压的波动越来越大，所以对高容的需求也是大幅增长。
4: 记者了解到，目前下游需求的爆发正从 AI 服务器向光模块、车规等多个领域扩散。
17: 这一轮 MLCC 涨价是从需求端，
1: 从消费电子的周期切换到 AI 算力和汽车高压化的结构性增长。 AI 服务器功耗和瞬时电流持续提升，不仅增加 MLCC 颗数，也推动产品向小尺寸高容值升级。
3: 面对高端特别是高容量产品的供不应求，国内 MLCC 厂商正满负荷运转，应对激增的市场需求，并加速进行扩产。
4: 王玉是一家多层陶瓷电容器制造企业的市场部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下游部分应用领域需求爆发，目前公司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部分规格供不应求，订单已排到2027年第二季度。
11: 原来提前1到2个月去释放订单，那么现在可能就会3到4个月甚至半年以上提前锁定一些订单，特别是针对 AI 用到的一些高端规格，供需的矛盾会更为突出，当前的这个交付已经在拉长，市场是出现了一个供不应求的这个状态。
4: 记者了解到，由于海外 MLCC 大厂将核心产能大规模倾斜至 AI 用高端规格，常规高容量产品的产能被大幅挤压，供给随之收紧，部分订单也随之向国内厂商转移，
11: 出现了一个缺货的状态嘛。第三季度的话较第一季度上涨有2倍，交期会延长，从原来的6至8周可能要延到16周左右。
4: 面对供需缺口，不少厂家启动扩产计划，重点针对高容量等产品线进行产能建设。
15: 今年下半年开始我们逐步的释放产能，待全面投产后，公司的月度折标产能将提升至将近800亿，重点定向在扩充高端高容车规 MLCC 的产能，特别是针对当前 AI 服务器用的产品。
1: 我们判断预计2026年4季度到2027年的上半年高端产品的缺口将会持续，那么2027年的下半年呢，随着新增产能逐步释放，紧张程度边际缓解，但全年仍难恢复平衡。

0: 来关注中东局势。今天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一度发布防空警报。胡塞武装则表示，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约300次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
2: 据彭博社18号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已通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商，由于该国通往红海的东西输油管道遇袭，10月份将暂停按长期合同供应原油。
3: 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沙特阿美10月暂停供应原油这一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客户。沙特阿美尚未对此进行回应。近日，沙特通往红海的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无人机袭击后停运。据报道，欧洲炼油商采购的沙特原油通常经由这条管道运至埃及西底基里尔港，再装船运往欧洲。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经合组织欧洲成员国平均每天从沙特进口约57.7万桶原油。据路透社报道，东西输油管道全面修复可能需要5至6周。管道停运已导致部分客户紧急寻找替代货源。其中，波兰奥伦石油公司近日已发布11次采购招标，通过替代渠道购买原油，以维持其炼油厂在10月份正常运转。数据显示，沙特阿美此前约占奥伦原油供应量的40%。有分析指出，欧洲炼油厂的技术配置一般都与沙特原油品质适配，如果要通过其他渠道找到足够数量的同品质原油，不仅成本高昂，还可能涉及复杂的运营方案调整。
0: 近期，能源成本上涨成为欧洲通胀高企的主要推手。欧元集团18号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会议，欧元集团主席皮埃拉卡基斯当天表示，欧洲必须加快实现能源独立，这与欧洲经济竞争力和安全息息相关。
4: 近期国际油价持续处于高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自9月9号以来连续多个交易日收于每桶100美元上方。能源价格上涨也使欧洲面临通胀回升的压力。17号，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终值为3.2%，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近期国际油价持续处于高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自9月9号以来连续多个交易日收于每桶100美元上方。能源价格上涨也使欧洲面临通胀回升的压力。17号，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终值为3.2%。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欧洲央行行

0: 欧央行将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他表示，欧洲央行目前正对当前形势采取审慎应对方式。在财政政策方面，部分欧盟成员国呼吁对能源企业因油气价格上涨获得的超额利润征税。德国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希望欧盟委员会最迟在十月下一次经济和财政部长理事会会议前提出相关方案。与此同时，为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将通过降低能源税的方式，使汽油和柴油价格每升实际减少约17欧分。相关措施计划于10月1号前落实，并持续至今年年底，相关减税规模约为25亿欧元。全德汽车俱乐部数据显示，17号德国柴油价格再创历史新高，全国日均价格升至每升 2.471 欧元，汽油价格也在此前连续多日刷新纪录。此外，德国政府还计划设置临时燃油价格上限，汽油和柴油最高限价将与油价走势等因素挂钩，相关机制最迟将于2027年1月1号推出。
1: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 AI 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于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0: 谷歌安全工程副总裁希瑟·阿德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一次常规评估中，双子座模型利用网上公开信息获得了登录凭证，获取了三个其认为属于测试范围网站的访问权限。谷歌已确保三个相关实体了解此事，并与测试合作方调整测试流程。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此次测试由以色列一家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公司实施。在其中一项测试中，双子座模型经反复尝试猜中密码，最终进入一个受保护的真实系统。在另外两项测试中，模型从公开存储库中找到登录凭证，并利用这些凭证进入其他公司的受保护系统。该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相关测试场景使用一家虚构公司作为目标，但这家虚构公司与现实中的一家企业同名。同时，测试环境意外开放了互联网访问权限，导致一些接受测试的 AI 模型将真实网络目标误认为测试场景中的一部分，并采取网络攻击行动。按《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谷歌方面表示，模型在发现进入真实公司系统后停止了相关行动，没有给所涉及公司造成损害，无需主动公开相关情况。此前，美国 OpenAI、Anthropic、Meta 公司先后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
2: 路透社18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正考虑推出全新 AI 模型，以应对 OpenAI 最新模型带来的竞争压力。同时有消息称， Anthropic 可能将 IPO 推迟至美国11月中期选举之后。
0: Anthropic 此次上市备受资本市场关注，部分投资者给出的估值预期达2万亿美元。若该估值得以实现，Anthropic 将超越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今年6月上市时约 1.77 万亿美元的估值，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多位消息人士透露， Anthropic 正权衡 AI 新模型的发布时机，旨在应对 OpenAI 9月3号发布的 GPT-6 Astra 所带来的竞争压力。报道称， GPT-6 Astra 获得企业用户追捧。据美国企业支出管理平台 RAMP 的数据，目前 Astra 占企业用户 AI 相关支出的约 13%，超过 Anthropic 旗下模型 Cloud Fable 的 8%。 开发者常用的大模型调度平台 OpenRouter 数据也显示，上周用户对 OpenAI 模型的支出两年半来首次超过 Anthropic。 部分潜在 IPO 投资者正在审视 OpenAI 是否会蚕食 Anthropic 的份额，不过也有投资者认为 Astra 暂时不会对其构成重大威胁。截至7月， Anthropic 年化营收超650亿美元，高于 OpenAI 的400亿美元。而就在不久前，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还曾呼吁人类应放缓提升 AI 模型能力的速度以解决安全问题。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 AI 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

0: 3厘米。
1: 据乌普萨拉大学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研究发现，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速度在过去数十年间明显加快。20世纪70年代，格陵兰冰盖总体接近质量平衡，即降雪带来的冰量增加与减少的冰量大致相当。20世纪80年代，格陵兰冰盖年均冰量损失约为600亿吨，到2010年代，这一数字已升至约2640亿吨。研究人员认为，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造成大范围冰面融化，是造成冰量损失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极也呈现类似趋势。20世纪80年代，南极冰盖平均每年损失约480亿吨冰，到2010年代已增加至约2020亿吨，其中西南极冰量损失最为明显。研究还发现，近年来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有所减少，东南极异常偏多的降雪暂时增加了当地冰量，格陵兰较凉爽的夏季也减缓了冰盖表面融化。但研究人员认为，不能将个别年份的变化解读为长期趋势已经逆转。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精心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也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目前已有196个国家和地区超21万名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随着国庆佳节临近，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目前正遴选北京市民家养鲜花，准备布置在长安街国庆花坛中。目前市民培育的鲜花正陆续展出，四季海棠、鸡冠花、彩叶草、桂花等各色花卉纷纷亮相。受黄河上中游排沙、上游水库加大下泄流量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近日水量大增，达到1400立方米每秒，奔腾的黄河水倾泻而下，再现气势恢宏的瀑布群景观。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18号，美国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宣布，现年96岁的沃伦·巴菲特卸任公司董事长一职，转任名誉董事长，即日起生效。巴菲特71岁的长子霍华德·巴菲特立即接任董事长一职。霍华德自1993年以来一直担任伯克希尔哈撒韦董事。17号刊载于美国杂志《当代生物学》的研究报告称，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研究人员发现的这只虎猫体长约46厘米，重约1.4公斤，略小于普通家猫。这次新发现的虎猫很可能会被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17号，智利阿塔卡马沙漠出现大片花海的美景。阿塔卡马沙漠素有世界干极之称，部分区域年均降雨量仅约2毫米，但近日在经过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浸润后，沙漠中休眠的数百种植物种子迅速发芽生长并开花。
3: 最近一座西部城市受到了全球的关注，过去它因为种马铃薯被称为鼠都，如今却因为种 token 火出了圈。从一颗马铃薯到一个 token， 这片土地究竟经历了什么？总台对话走进乌兰察布第一现场一探究竟。
4: 华尔街投行评价乌兰察布是亚太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 AI 算力集群之一，曾经种土豆的戈壁滩上，如今一座座算力中心正在拔地而起。乌兰察布数据中心项目总投资超5000亿元，华为、阿里、字节、 DeepSeek 等头部企业扎堆落子，乌兰察布是中国算力西进的缩影。
5: 物理世界未来一定会给 AI 的数字世界提供足够宽广的应用场景，从而带动了整个 AI 的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所以对此，我想中国模式、中国方案，我是充满信心的。
4: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21:30对话。
3: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3: 再见。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亨达。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1: 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5: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这里是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9: 以创新之地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势新局。

0: 土豆跟 token 之间到底是如何有了这样的一种深度的链接？
1: 我感觉都是能量的转换，
0: 你这个能量密度是节节攀升，
1: 所以说整个这个乌兰察布是一个能量的宝库。
2: 我们现在要开始一场拉巴土豆比赛，
3: 土豆王子上岗，
1: 粉红哎，我的铲子已经被我挖弯了。
0: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儿，导演能不能也给我们出一条这样的震撼的炫酷的视觉。
3: 现在这个风机它是要为算力中心提供电力，
1: 对，
3: 那它的稳定性那更加足。
0: 站在125米高的高处往下看草原，跟此刻看草原有什么不一样？
4: 成群的牛羊，包括大片的麦田，感觉非常好。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3: 星河基地，
0: 单体最大的算力中心，
3: 对，相当于20个足球场。
0: 你自己判断，你应该是属于老钱阵营还是新钱阵营？
3: 把 token 的成本打得更低，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像享受土豆一样享受 token。
0: 张总对自己的审美是特别有自信的。
3: 这个硅基文明不仅可以点亮地球，也能够点亮整个星辰大海。
5: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提供 AI 技术支持。从北京驱车300多公里，我们来到了中国首都内蒙古的乌兰察布。不过这段日子以来，乌兰察布火爆出圈，吸引世界目光的并不是这里出产的土豆，而是它正在成为 AI 时代的新主角。华尔街给出了他们的评论，说这里正在成为整个亚太区域规模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 AI 算力集群之一。从一颗小小的土豆到 AI 时代的 token， 这座城市正在经历着什么样的蜕变呢？今天啊，我邀请了一位对话的老朋友在这里见面，因为他和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他还告诉我他在这儿干了一件大事儿。究竟是什么样的大事儿？我们先卖个关子，先去见见他，也一块儿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是乌兰察布成为了吃到 AI 红利的中国城市。哦，到了，这儿跟我想象的地方不一样。张总，
3: 哎呦，好，
1: 早上好，
3: 你好，你好，欢迎来乌兰察布啊！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张雷，远景科技集团董事长。远景科技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绿色科技企业，新型电力系统全球领导者，开创 AI 电力系统，致力于打造永续、智能、普惠的未来能源底座。
0: 你约我见面不是约在你们的风电场，而是约在这片田野当中吗？
1: 乌兰察布呢，它是土豆之都，这是它最大特色。
0: 是，
1: 今天呢，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我们的土豆公主，
0: 早有耳闻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网红的公主，对不对？
2: 返乡回来创业，
0: 做了多少年？
2: 我回来10年了。
0: 10年、就回来之后，所有的工作都和土豆有关。
2: 对对，
0: 咱们这儿到处都是土豆田，是吧？
2: 对对，
0: 后面那个就是火山。
2: 对，吃的就是火山下的土豆。哇啊，有这么好的沙土地，然后培育出这么好的土豆。我先给您往出抛几个啊。
1: 很香啊，这皮的感觉，
0: 而且是现烤的，
2: 就是，而且就是我想跟您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当地吧最有特色的就是牛粪烤土豆。
0: 你跟我一样犹豫了一下吧，牛粪都已经烧没了吧？
2: 就是烧没了，因为牛粪其实很干净的东西。
0: 不是，你闻着这个土豆香已经彻底忘记了和忽略了你刚才说的牛粪这俩字儿。
2: 就是
0: 不管它是什么烤出来的吧，就是你现在特别想迫不及待的吃一口。不过
3: 很烫
0: 哇，那句俗语应该改成一口吃不了一个热土豆。
2: 怎么样，很沙面是不是？
8: 特别的沙面，而且它的这个香味儿挺特别的。
1: 它这个火山土豆啊，这个矿物质特别多。你看远处火山，
2: 对
1: 所以说呢， 这个矿物质让这土豆的口感很不一样。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火山脚下出好物。这就是咱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8: 难怪这里被称作是马铃薯之都啊！今天的这个土豆给咱们这片土地带来的这个热度是什么呢？除了可以让你成为网红公主之外，
2: 我觉得更多的热度就是 AI 这个算力。对吧，然后是现在最火的一个话题。
8: 所以以前咱们这个地方会被大家称作是一个土豆之乡、土豆之都。今天这里最新的名称应该是
2: 算力之都。
8: 您是奔着这个算力之都而来的吧？
1: 应该是。
8: 那在你看来，土豆跟 token 之间到底是如何有了这样的一种深度的链接？
1: 我感觉都是能量的转换。
8: 这话说得好，能量的转换。在你的印象当中，这个土豆之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慢慢的被大家发现说，哦，它跟 token 有关系？
1: 大约在两年之前。
8: 两年之前就开始了。
1: 那时候来到乌兰察布，因为我们看到了乌兰察布它这个土地上的能量，是吧？这个能量过去是种优麦，后来呢来种土豆。如果你用来种风机呢，我们初步算过一下，一亩地如果种土豆，一年的差不多呢200万大卡的热量，种优麦呢也就100万大卡，但是如果你

0: 用来种风机，一亩地产生的能量呢是1500万大卡，
1: 你这个能量密度是节节攀升。
0: 但是你如果你来用来做算力，一亩地它做的数据中心又是一个更大的这个量级的倍升。所以说整个这个乌兰察布是一个能量的宝库，
2: 以前都是大家以土豆为生，它养活了一方的乡土，对吧？但是现在呢变成算力之都，我看到乌兰察布感觉要腾飞了，因为这样的一个机遇，
1: 就当地的老百姓也都在这种喜悦当中吗？
2: 对，
1: 是不是逢人就说，
2: 就是最近
1: 我们是 token 之都，
2: 对呀，现在很火嘛，
0: 是不是心情像这个火山一样，
2: 就是
0: 快要爆发了。
2: 像来到我们茶油后旗啊，有一道宴呢叫马铃薯宴，
1: 马铃薯宴，
2: 对，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宴。
1: 那什么时候安排我们吃啊？
2: 那你们得先挖土豆呀，对吧？我们现在呢
0: 自力更生，
2: 要
1: 自给自足啊。
2: 对，我们现在要开始一场了挖土豆比赛。
1: 我天哪，就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
2: 对，给
0: 土豆王子上岗，
1: 你要不示范一下？
2: 行呢，你们可以选一个笼子啊，这个土豆是在这个笼子上长着呢。
1: 你在外面，我到里面哈。
2: 对，
1: 好。
0: 我先找一个，
2: 是了，
0: 哪里土豆长得密一点的？
1: 对，
2: 好的，我要计时了啊，5分钟，看大家能挖多少。
0: 粉红哎，这个土豆
1: 你都挖出来了，
3: 露出来的。
0: 哎，伟红啊，哎，不能把土豆挖坏、啊，
1: 我的铲子已经被我挖弯了，这怎么办？你这个铲子不太够力。
2: 好，我看看了。
1: 你看。铲子不太
2: 够力。你看啊，我说你们都没有当农夫的经验吧？挖出一个是这样的，其实是插在这个笼子里边，把那个锹插在这个笼子里边，然后不伤到土豆，然后
0: 怎么插？垂直插？
2: 鞋子？
0: 鞋子插？
2: 这样就是在这个里边，在这个里边，然后这样把这个土松了以后呢，其实一拔就出来了。
1: 真的？
0: 拔着根
2: 这个铲子真的。
1: 是我刚才太用力了，不能怪铲子，不能怪铲子。
0: 伟鸿挖了几个了？
1: 我挖了一个，
0: 我第三个了，
2: 我都有点想帮忙
0: 了。第四个，
1: 你看我这个里面没有啊？
2: 有吗？
1: 怎么搞的？
2: 加油啊，加油！
0: 第五个，
1: 你是怎么挖出来的？
0: 这个有点像挖人生一样。
1: 我挖出来的除了土还是土，终于第二个出现了。
0: 魏红啊，
1: 哎，
0: 主要是我这块地选好了，
1: 我这个好小啊，这个土豆，
0: 这土豆窝。公主啊，
2: 哎，
0: 我这个土豆筐已经装不下了，
2: 都满啦。
0: 嗯，
2: 哎呀，那你今天当定了土豆王子啦？
1: 你看看我这工具，
2: 这是谁准备的道具啦？
1: 这是土豆公主从来没有见过的工具。
2: 这故意给伟鸿老师拿了个这么个铁锹。
0: 我主要用手。
1: 你看，
2: 这样啊，
1: 这是我们俩人的成绩，实在是悬殊太大，
0: 能量密度很高。
1: 你的能量密度太大，
2: 刚好时间也到了
0: 啊。
2: 那我看一下啊，哎呀，这本来说还得拿个秤称呢，结果都不用看了，张总胜出了。
1: 太傲娇了，太傲娇了。我挖的土豆比较珍贵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他们是按照年龄大小排列来。
2: 年龄大小。
1: 土豆爷爷。
2: 土豆
1: 爸爸。
2: 土豆。
1: 土豆儿子。这是今天我在火山之下辛苦劳作之后的点点收获，虽然很少，但是依然有丰收的喜悦。至于张总的成绩，我们就可以不看了。
2: 那张总，您今天跟我去吃土豆宴，然后伟鸿老师就这个他的奖励拿走。
1: 哎，我跟你说，张总一个人，张总一个人也吃不完。
2: 好，你看
1: 你太厉害了，你
2: 就是啊，能抛出这么大土豆。
1: 哎，是不是在同样的这个笼上，不同的地方，其实它真的
2: 对大小会有点不一样。
1: 对。
0: 你说伟鸿，我是搞能源业务的。这个圆就很重要，
2: 能量吸引
0: 选址，
1: 对，
0: 土豆选址，
1: 好吧，
2: 好，
1: 我信你，下一回挖土豆我跟着你。哎，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吃这个土豆宴啊？
2: 咱们晚上呢啊。
1: 好，
2: 那现在呢，就是因为张老师呢获得了土豆王子的称呼啊，我们送张老师一个土豆的纪念品。那伟鸿老师也不能干巴巴看着呀，也送您一个。
1: 谢谢。
2: 好的，
1: 谢谢。
2: 对，
0: 这个是能吃吗？这不吃，
2: 不能吃，它是一个纪念品，就跟土豆一模一样。
1: 挖土豆比赛的冠亚军，
2: 来，我跟两位冠亚军合影。
1: 谢谢土豆公主，
2: 不客气，
1: 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刚才咱们在地头聊到了土豆和 token 之间的换算，其实这也是这座城市因土豆和 token 之间的一次全新的交汇。你对这个地方因为 token 突然间。

0: 爆火，
1: 会觉得意外吗？
0: 应该说，是意料之中。这也恰恰是我们来深耕乌兰察布的原因啊因为早在几年以前，我们也就看到了这个算力的蓬勃需求的这个趋势。而乌兰察布它作为这个丰富的风光的能源，
1: 对
0: 它特殊的地理位置，离北京也非常近，
1: 对，
0: 同时呢它这个温差也非常好，适合这个散热，
1: 对，
0: 通风，所以这一切的因素让乌兰察布成为全球 token 的首选之地。
2: 在全国那么多的地方都有您刚才提到的自然气候的优势或者是区位的优势，为什么乌兰察布成为了吃到红利的城市？
0: 应该说呢，跟这个时代的这个需求有关系。大家想上个世纪在江苏沿海广东沿海，
2: 对
0: 因为特殊的地缘的优势交通的优势因为改革开放，
2: 对，
0: 是吧，享受到了这个发展的红利。
2: 对，
0: 那个时候的乌兰察布应该是一片荒芜之地，是吧，只有西北风，
2: 对，
0: 是吧，只有寒冷的冬天，只有一个荒芜的土地。
2: 那个时候孔雀东南飞就是一个时代的写照吧，但到了今天不一样了。
0: 对，随着经济的发展，算力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能源，而且这个能源必须是绿色的、可持续、永续的能量，所以乌兰察布，就成为了首选之地，是这个时代给了乌兰察布，让它能够成为全球算力的首选之都，
2: 张总，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到乌兰察布来投资的？
3: 差不多，7-8年以前啊，
2: 那么早
3: 啊，最早啊，最早呢，就是我们来的时候。这个地方除了土豆还是土豆，但是呢我们逐渐看到了这片土地蕴藏的能量，
2: 是
3: 怎么把这个能量能够释放出来，我们选择了在这里投资新能源的装备，从风电的装备，包括储能电力系统，风电厂储能电站，差不多在2年多以前，整个全球对于算力的需求呈现一个高速的这个
2: 对
3: 发展，
2: 这种爆发式的增长，
3: 爆发式的发展，
2: 对对，
3: 是吧？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怎么让乌兰察布的能源优势，变成算力优势，这就像土豆的深加工一样，
2: 对，
3: 是吧？
2: 产业链被延长了，被拓宽了啊，
3: 对，所以说呢，我们后面要做的。还不仅是在乌兰察布发展整个这个算力token， 还要帮他打造这个算力的产业链，这样的话这个价值会进一步提升，通过算力通过新能源能够把戈壁滩的能量把它收集起来，
2: 对，
3: 能够把它爆发出来，
2: 这个对一座城市来说真的是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时期，
3: 是。
1: 这草原上的风电场真的是太震撼了，以前我总是在视频里看那些博主他们拍的这个草原风电的那个视频，相当的震撼，也非常的酷炫。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儿，导演能不能也给我们出一条这样的震撼的炫酷的视频。

0: 你看上面有一个工人师傅正在忙着工作哈，
1: 对，
0: 他们在上面一般都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啊？
1: 对整个设备的这个状态啊，进行一个经常性的巡视，
0: 哦，
1: 确保这个风机的质量。尤其现在这个风机，它是要为算力中心提供电力，
0: 对，
1: 那它的稳定性那更加重要。
0: 辛苦啦！要爬到这个那么高的地方。第一次上去腿会软吗？你上去过吗？
1: 我上去过，
0: 上去过啊。
1: 我那时候没有电梯，现在是有电梯的
0: 啊，
1: 可以坐到基本上到顶的地方。
2: 是
0: 的。你好，师傅，
2: 你好。
0: 哎，你刚才是在上面是你的？
2: 对，是
0: 我。哇，天哪，这里有多高啊？
2: 这个有125米到上面。
0: 125米，每天你都会上去吗？
2: 对，基本上每天我都在上面工作。
0: 我特别想让你跟我们俩先来分享一下，站在125米高的高处往下看草原。跟此刻看草原有什么不一样？
2: 这个首先就站在上面看，其实视野更广阔嘛，
0: 对，
2: 然后能看见其实下边有一些成群的牛羊，包括大片的麦田，感觉非常好。另外就是其实我们这些运行的风机，
0: 嗯，
2: 其实也是这个草原上很亮丽的一个风景。
0: 那这个风轮应该也得接近100米吧？
2: 差不多98米多的样子。
0: 这得多大的风才能推动着它转起来啊？
2: 嗯，对，我们这个叶片虽然看着大，但是我们这个其实只需要3米每秒啊，就是我们人感受
3: 的。
2: 对。
0: 微风就能让它转起来了，
2: 对，
0: 转一圈能发多少度电？
2: 这个转一圈大概5到6度电的样子吧。
0: 哦，
3: 这是几兆瓦的功率？
2: 这个我们是8.35，
3: 8.5。我们现在在如果10兆瓦的风机，
0: 嗯，
3: 一圈平均一圈10度电。
0: 一般像每天有多少台的风机，他们同时在工作呢？
2: 像我们现在这个风电厂其实是有15台现在在同时工作。反正我们这个每天大概要满负荷运行的话，大概能发300万度电
0: 啊，就300万度啊。
2: 对，这个300万度呢，可能就能够一个差不多1000户的一个普通家庭用一年了。
0: 那所以这些电是在当地来消化掉，还是会运送到外地？
2: 我们这个风电厂其实是就在乌兰察布当地的，送到我们当地的产业园区。而且、
3: 配套算力中心，
0: 配套算力中心，
3: 给算力中心提供的电。
0: 现在大家常常提到 AI 的尽头是电力，就不管你的算法、你的大模型等等这些有多么的先进、多么高级，你没有电其实就是无本之末。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3: 这个说法非常的贴切。你想一下
0: 啊，
3: 这个我们的芯片
0: 啊，
3: 一头输入了电力，另外一头就输出了智力，
0: 对，
3: 所以说是电力在产生这样的智力，打一个比喻呢，这个芯片就像过去的蒸汽机，蒸汽机它一头输入了煤炭的能源，另外一头产生了动力，
0: 对。
3: 而今天这个芯片人工智能产业，就是要靠能量来驱动，
0: 对，
3: 产生智力。
0: 所以这个能量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各种各样的电，实际上就是在 AI 领域当中一个有着非常重要作用的一个变量啊。那您觉得像风电这样的新能源，在这个变量当中它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3: 我想应该是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我们必须从足够远的时间来看，整个人工智能对电力的需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蒸汽机出现之后，人类对能源的需求增加了100倍。
0: 是，
3: 如果这个人工智能的芯片是新的蒸汽机，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再需要100倍的能量？而这100倍的能量，化石能源还能支撑你多少年？
0: 没错。
3: 所以说，必须人类的能量体系要转向到一个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的电力系统，
0: 更持续的一个支撑，
3: 更永续，
0: 对，
3: 同时呢更有竞争力的这么一个能量基础。
0: 聊到这儿，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谜底可以揭晓了，因为在来乌兰察布的路上，我告诉大家说我今天来到这儿要见一位老朋友，他在这儿要做一件特别大的事儿，就是中国目前单体最大的算力中心，
3: 全球单体最大，
0: 全球还不光是中国呀，
3: 对，12万平米，几百兆瓦的功率，可以支撑100000卡的同步的并行计算。
0: 你的信心来自于哪里？
3: 这个一个很关键的要素就是能量的密度。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打造全球最大的算力单体？当我们在算力的
4: 强度上不够的时候，可以做一件什么事情，通过算力的密度来弥补我们算力强度的不够。所以说这个优势将能够把所有的 GPU 在一个超级单体中产生足够大的计算能量，来支撑大模型的训练，
0: 能量足够大，密度足够大，我的好奇心此刻也足够大，现在能不能请你带着我们大家去到我们算力中心去看一看，好不好？
4: 好，
0: 走。
5: 从马铃薯到 Token， 这座城市让我充满了好奇。可是当你走进 AI 时代，才会发现这份好奇其实不只属于乌兰察布。在中国的很多土地上，同样的好奇在很多地方都在悄然发生。国家规划的八大算力节点，西部就占了四个，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承载着全国超80%的算力。到今年6月，全国智能算力中心超500个，在建和规划的加起来快1000个，光是西部就占了30%以上，每3份智能算力当中就有1份诞生在西部。所以这两年我们看到华为、阿里、字节、 DeepSeek 扎堆往西部跑，他们图的其实就是一样东西，那就是电。都说 AI 的尽头是电力，算力拼到最后拼的就是一度电的成本，而西部赚着全国最便宜的绿电。正是因为 AI 浪潮的到来，也让西部一座座过去默默无闻的小城成为了今天举世瞩目的焦点。乌兰察布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正是缩影里最亮的一块拼图。

0: 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全球
1: 啊，信合基地
0: 单体最大的算力中心。
1: 对，这个单体呢，已经建成一期。
0: 哦，这边是一期。
1: 对，12万平米。12万平米相当于20个足球场。哇啊，然后呢可以支持啊200兆瓦以上的 IT 功率。
0: 那些还没有建成是吧？还在继续建设当中。
1: 这边是第二期，是今年年底交付。哦，然后3期4期，整个这个所有建成结束之后呢，这个园区将会达到2G瓦的哇算力功率。2G瓦应该就是中国最大的这么一个算力园区了。
0: 走，我们到里面看看。
1: 好，
2: 这就到了。
1: 对，潍坊，跟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远景数据中心的员工。浩东。
0: 浩东，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浩东。
1: 浩东呢？祖上是种土豆的。哇啊！现在从北京回来，加入了种 token。
0: 你就是土生土长的乌兰察布人。
3: 是的，是的。
0: 为什么会选择到这儿来工作？
3: 其实我从事这行已经有8年多了。选择留在这里做运维呢，主要是也赶上了家乡的这个算力发展的一个机遇。
0: 那在这栋大楼里，像你这样祖祖辈辈可能原本是在这种土豆，现在我们开始种 token， 这样的年轻人多吗？
3: 像我这种情况的同事还是比较多的。父辈种土豆，到了我们这一代呢，赶上了乌兰察布成为了算力之都，踩上了时代的风口。大家不用背井离乡，在本地就可以跟得上大厂的节奏。
0: 是，那你会跟父辈聊一聊你日常的工作内容吗？就以前可能我们大家聊的更多的是土豆，今天我们要来 token， 他们知道你做的这件事儿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
3: 其实会聊的。我会拿这个就是种地去跟他们做打比方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种地收获的是庄稼，数据中心呢是数字时代的良田。那我们其实是维护数据中心，其实就是在维护这个数字良田，产出算力。
0: 看到这样的年轻人在外打拼，然后因为这里成了算力之都，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欣慰啊？
1: 我感觉这个他们对乌兰察布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信心。
0: 对
1: 啊，所以说能够选择回到了乌兰察布建设这个美好的家乡。
0: 对，这些年轻人都是这片土地上的希望之星哈。浩东，那你带着我们在这里转一转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好，来来来，谢谢
1: 潍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机房。哇，就是刚才浩东说的新的万亩良田。
0: 就我们看看在这儿能不能遇到一位工作人员。
1: 正好碰到我们这个腾讯客户的工程师。
0: 您怎么称呼？在这儿工作了多长时间了？
4: 我在这里工作从年初一直在这里工作，目前正在做整个数据中心正式交付的资源准备和建设工作。
0: 你对于即将入驻有着什么样的一种期待呢？
4: 非常期待，就是腾讯和远景非常期望把腾讯的云计算能力和 AI 能力与远景的新能源能力和 AI 电力系统能力结合起来，建成一个绿色的数据中心。这个在数据中心的整个发展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这个事情。
0: 之前你们的机房大多设在什么地方？
4: 之前腾讯的机房大部分是就在河北的怀来，天津的滨海，包括广东的清远，大概有非常多的这个大型数据中心。
0: 那乌兰察布这个地方对你们的特别的吸引力是什么？
4: 第一个方面就是乌兰察布这个地域呢，天气气候比较凉温，能有效地降低整个数据中制冷的能耗。第二个就是乌兰察布有非常好的风电资源。这个可以非常有给数据中心供应绿电。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星河基地支持大规模集群的算力和空间集群。就腾讯在这儿可以建3兆，未来可以不断的扩展。
0: 那你们现在在这儿跑的这些数据基本上是用在什么领域什么方面？
4: 目前建造的 AI 数据中心主要用于大模型的计算训练，包括一些 AI 应用。比如说像数字人小袁，包括我们的 token， 包括后续你用的 workbody， 有可能都来自这里。
0: 能不能给大家真实的算一笔账？就是我们之所以选择到这里，肯定是因为有更大的吸引力啊。就跟之前相比，比如说成本节省多少， 效率提高多少，类似这样的一个比对。
4: 节约成本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星河基地自建的新能源基地和电站直供数据中心，能形成一个长时间的这个低成本的绿电用能成本。第二个就是整个乌兰察布的气候能把 PUE 值可以做到1.2以下。
0: 在整个基地里面，像腾讯这样的客户我们总共还有多少？
1: 我们主要在服务于两个大的这个模型厂商，像一个是腾讯，另外一家就是字节。
0: 字节，
1: 对。
0: 好的，谢谢。那我们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吧。
1: 魏华，哎，这个呢就是我们算力中心的控制中心。
0: 我们在这个大屏幕上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数据啊。
1: 对，这个屏幕呢其实是体现了远景的最大的特点，算电融合。哦，左边你能看到啊，未来一星期的
0: 天气的变化情况，
1: 天气的变化情况有多少能量可以提供，有多少风能，多少光伏，然后右边呢就根据我们所能够提供的能量，腾讯或者说其他客户开始编排他们的任务。哦，
0: 这个任务可以弹性一些、
1: 对，这样的话呢，风越大任务越多。哦，实现了一个实时的这么一个融合和交互。
0: 就这些事儿，腾讯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做，一定要和远景合作，来到我们这个当中来建一个自己的这样的控制室？
1: 从某种意义上在这里，腾讯是跟远景一起在做协同研发。
0: 是，
1: 远景因为对整个电力系统有一个深度的认知，不仅是在发电侧，在刚才看到了在输电侧，包括在这个机房内部的能量管理，怎么能够通过高压直流路线更好的功率管理，来实现啊这个算力的调配，所以这些呢恰恰是远景能够带给腾讯的，然后通过腾讯的大模型，更好的匹配，来实现深度的算电和模型融合。
0: 你看全国各地那么多的地方都在种土豆，但是乌兰察布不一样啊，我们这里的气候条件，我们的土壤条件都决定了我们的土豆比别的土豆更金贵一些，所以今天我们走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中心，你觉得如果要把这些金贵的要素组合在一起，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总结？
1: 应该这么说吧，远景星河基地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天气，把发电，把储能，把电网，把供电、配电、散热这些要素融合在一起啊，为计算来服务，最终实现最低的 token 成本，就是要把 token 成本给打下来，母采 token 更高，
0: 对，
1: 单位 token 成本更低，没有新型电力系统，做不成，没有新能源很难实现这样的低成本。
0: 其实呢，今天不光我一个人来参观，我们对话节目的数字观察员小袁也来了，他也是腾讯出品的，所以今天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小袁回家了。回家的小袁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
5: 我想与嘉宾交流的第一个问题是，就是根据一些公开数据显示，现在全国智算中心利用率才2-3成，很多地方都被称为硅基鬼城，但我听说这里的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这到底是真需求还是饥饿营销？
0: 小袁回家之后底气明显比在我们节目现场足了很多，因为问问题变得更直接更犀利了。其实他这份质疑不是很容易回答吧？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期啊，我们是有两家 AI 大厂
0: 对
1: 已经入驻，正在建设的二期到今年年底将会完成，也有一些模型公司已经在盘队入驻，三期四期也在同步在建设的过程中，
0: 就边建设边入驻，大家都迫不及待。
1: 对，因为今天对于大家来讲，算力的供给还是短缺，特别是高质量的 token、低成本的 token、更加智能的可持续可规模扩展能够帮助他们训练推理一体化的这些 token、还是极其短缺。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智算中心、是一个电算融合一体化的智能基地。
0: 不知道小袁对刚才的这个回答是否满意哈、当然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提问。
5: 感谢张磊总的回答，我还想再追问您一个小问题。现在大家流行说老钱和新钱，就拿乌兰察布打比方，如果说卖土豆是老钱，土豆论斤卖，出口一斤也就快8000，卖 token 是新钱，一度垫不到3毛进来，变成 token 卖到全球，身价翻了几十倍。 您觉得老钱和新钱在这个时代最大的叙事逻辑有何不同？
0: 这个发现的视角也特别有趣，而且我觉得好像也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个问题。原来做制造，如果我们把它称之为老钱的话，现在种 token 毫无疑问这就是新钱。你自己判断你应该是属于老钱阵营还是新钱阵营呢？
6: 我们希望能够做所有老钱和新钱背后的这么一个基础设施的一个提供者。在我们的这个定义里面，或在我们的这个信念里面，我们是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有钱。
0: 大家一起有钱，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愿望啊。这不是远景吧？
6: 这是人类的远景。
0: 人类的远景也是我们的奋斗方向。那刚才小袁特别提到新钱跟老钱在这个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时代，他们各自有什么样不同的叙事逻辑，您怎么看？
6: 我想新钱的话应该说摆脱了更多物理的约束，比如说 token 出海，在这里面一度点成本可能两三毛钱，但是转化成 token 可以几十倍的增长，而且不会受到港口的约束，不会受到很多物理的约束，可以服务于全球各个国家，各类人群，提供了整个智能的基础设施，
0: 这些新钱的成长和应用变得更加的自如了，
6: 更加的自如，更加的指数级的增长。
0: 是，
6: 所以为什么看中国大模型公司他们最近的这个收入，往往是每年甚至有些这个 token 是十倍的增长。
0: 对，
6: 所以今天约束他们的还是 token 供给能力的不足。远景要做的一个是提供足够多的供给，第一，第二呢就是把 token 的成本打得更低，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像享受土豆一样享受 token。
0: 太棒了，无论你是老钱还是新钱，在这样一个算力迸发的时代，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时代的红利。
6: 对，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大家变得有钱。
0: 在来到我们今天算力中心之前，您的同事告诉我说今天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打卡，因为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观景的位置。他们告诉我说张总对自己的
6: 最有信念的这么一个作品，大家可能不知道，一年以前这片土地还的确是种土豆和放电融合，所以我想我还是非常憧憬当这个园区两个吉瓦全面建成那一天。
0: 其实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它特别像一个连接着现在和未来的桥梁，而且你给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刚才你也提到叫星河基地，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名字？你对这片土地寄予了什么样的厚望？
6: 我们的梦想是星辰大海，人类有幸在地球上创造了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么唯一的文明，未来我们一定能够通过我们的文明来打造下一代的硅基文明，这个硅基文明不仅可以

0: 点亮地球，也能够点亮整个星辰大海，让人的文明走向新的边疆。
1: 太棒了，这份诗意会伴着我们的星辰大海，星河的期待当中，先走向我们的土豆叶，好不好？
0: 好，
1: 来，好，出发吧。好好好，
2: 欢迎张总和伟鸿老师呢，品尝我们的马铃薯叶啊，请坐。
1: 这一进来就闻到好香好香的味道啊。这个就是我们期待了这么长时间的土豆叶吗？
2: 对对。
1: 哎，你能确定的告诉我们，所有这一切全都是土豆做的？
2: 对，全是。
1: 全是，你相信吗？
0: 看一下，
1: 看着像啊。
0: 火山，
1: 火山，这不是咱们俩站在火山前面聊了好久的火山？
2: 就是。
1: 你把这个创意就做出来了。
2: 对对。那我给二位介绍一下，
0: 蓄势待发。
2: AI 算力的运行呢，是一个数字世界的能量喷发。那咱们这个呢，是让张总体验一下物理能量的火山喷发。然后，请您把那个水呢倒到这个中间。
1: 来来来，我给你拍照、
2: 对，感受一下火山喷发的
1: 火山真的要喷发
2: 爆发的感觉。
1: 来，
2: 倒进去。哇，再倒一点，
1: 真的是喷发了。
2: 好，
1: 好。哇，好有创意啊，这道菜。
2: 对，这个就是寓意着火山喷发，好运爆发。哦，阿伟鸿老师，就是您获得过这个金话筒奖对吧？我们有一道菜呢，是在马铃薯界呢获得过金奖，然后就是那个麻香土豆丝，待会儿您可以感受一下这道菜。
1: 你好会设计麻香土豆丝。
2: 这道菜是要考验技术含量的，就是我们的厨师长就是不轻易下厨做这道菜，因为不是所有的厨师都能做出来。
1: 我觉得这些东西吃起来这么香，除了因为这里的土豆品质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是咱们今天挖出来的土豆啊，
2: 对，
3: 就有劳动的成果，
2: 亲自挖出来的，
1: 有劳动的喜悦在里面啊。是不是比你吃过的任何一顿土豆餐都好吃？哎，之前咱们俩见面的时候，你跟我聊过说，你们有一个戈壁使命，未来要在全球的荒漠上，都建我们这样的算力中心，这是什么时候突然有的这个想法？
3: 这个其实我们对戈壁还是荒漠草原，都有非常浓厚的感情，就像我们对乌兰察布的感情一样。
1: 所以这样的一个计划跟在乌兰察布的实践是有关系的，
3: 有非常大的关系，也包括我们在内蒙古的赤峰啊、鄂尔多斯啊，做什么林泰产业园，包括这个绿色氢能的产业园，这一系列实践，就让我们感觉全球的戈壁荒漠，其实是我们文明新发展、新繁荣起跳的一个基地，
1: 是
3: 在这里面可以建设人类智能化的基础设施，就是我们的 AI 的算力中心，也得益于这个土豆的启发，因为同一面积的土地能够生产更多的能量，最后推动我们的物质文明，同样我们随着新能源的这个发展，算力的发展，我们到乌兰察布，我们到戈壁滩，我们在不断地探索新的边疆。
1: 对，
3: 这个新的边疆恰恰是我们文明新的起步点。
1: 今天呢，我们从节目一开始，一颗土豆和 token 之间写满了各种各样的问号，因为人们不解啊，人们好奇啊，人们有疑惑呀，但今天这样的一趟特殊的乌兰察布之旅走下来，你觉得在土豆和 token 之间，我们现在可以重新来为大家做一个怎样的全新的定义？
3: 应该说，不管是土豆，还是我们的 token， 整个今天的这个旅程下来，我们发现他们最根本的相同点，都是源自于自然的能量，当你看到了阳光，你看到了光合作用，
1: 对，
3: 看到了土豆的生长，当你看到风机叶片的转动，电流到我们的算力中心，产生了智能，这一切的背后都源于自然的馈赠和自然的能量，
1: 对，
3: 所以说当我们能够人类 更好的

0: 驾驭、开发，自然富有的能量的时候，我们的文明会不断的往前发展。我们就希望人工智能能走入全球的千家万户，
1: 是
0: 像土豆一样，经济实惠，触手可及，能够普遍造福于老百姓的生活。
2: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今天我们在乌兰察布看到的是中国方案在 AI 时代的一次完整作答，用最便宜的绿电喂出最普惠的算力。当全世界都在追问 AI 的尽头是什么的时候，这期节目给出的答案是让技术不再高高在上，让算力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个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都有一条更清晰更现实的路径。技术的意义从来不是跑得多快，而是能照亮多少人。

0: 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2: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3: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4: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爆炸的时代，但很少有人追问决定全球未来的关键音乐此刻正在哪间实验室里发生，也没人知道那个即将改写人类命运的科学家现在是不是正在为下一笔科研经费发愁。
1: 非常有远见的一个计划，办得非常之好。
2: 我们这代人拼了命努力，为后人创造些好的条件。
3: 在这项目开始之前，我都在想它会不会真的实现。
4: 这个工作是我觉得我
0: 一笔科研经费发愁，
1: 非常有远见的一个计划，办得非常之好。
2: 我们这代人拼了命努力，为后人

0: 个赛道都在加速，但科技热潮之外，有个事实常常被忽略，我们今天追逐的所有前沿技术，它们的底层原理都来自几十年前那些最不起眼的基础科学突破。
1: 数学难题的这个证明的工作，奠定了我们今天的后量子密码的基石，那个渠道相对来讲是比较漫长的。
0: 2022年，一家中国科技企业做出了一个不太典型的决定，由企业发起，出资100亿元人民币成立新基石科学基金会。
2: 腾讯集团对基础科研的支持啊，要比成立新基石科学基金会要早得多。资助项目呢，其实一直秉持的理念都是支持原创性研究和无人区的探索。
0: 这个决定源于一家互联网科技公司在国际前沿竞争中的敏锐嗅觉，以及一家负责任的中国企业对于超越利润之上价值的追求。
2: 2021年，腾讯公司把推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呢，正式写入了公司的核心战略，并且成立了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来落地这一战略。基础科研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0: 这是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的一次积极探索，但钱该怎么花？是去买设备，还是去砸项目？新基石科学基金会的答案很特别，他们只投人。
1: 人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最终在某一个领域有了重大突破，是由人来决定的。
0: 基金会成立之初就做了一件在外界看来不太聪明的事，他把两个资助项目的选择权完全交了出去，评审流程、遴选标准全部由科学家说了算，秘书处只做一件事，服务，不干涉。
1: 基本上还是没有干扰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公平公正的做了这件事情。
0: 组成这座科学殿堂守门人阵容的是1000多位中国最顶尖的科学家。
3: 科学委员会最重要的是为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制定遴选规则，
4: 杜绝打招呼，谁打招呼就拿不到资助。
0: 新基石选人有2个看似不讲道理的原则：第一，领导职务不得申报。
1: 当了领导以后，事务繁忙，可能在创新的时间上，咱们担忧是有道理的。
0: 第二，选人不选项目。
5: 他究竟要发多少篇文章，有多少个专利，有多少引用？我告诉大家，在我看来都不是关键。
1: 我一定要看能够在国际上做一些引领性的工作，这方面的他的创新能力，对未来科技发展方向的掌控能力。
5: 在世界上没有人尝试过，你敢去这样做，我们也许就选中了你。
0: 早些年有一批中国青年科学家从海外归来，他们30出头，带着一身的行李，顶尖的科学训练和充沛的创造力。
6: 我做的工作呢，就是怎么样能够低能效的来自备氢气。
7: 我们想做的事情是从器官尺度上面去看大量的细胞之间的这个交互。
8: 我们希望我们的农作物能够更好的与共生微生物进行互作，
9: 就是能够找到更多的致病基因。
0: 但梦想和热情也需要现实的支撑。
10: 刚刚出来的年轻科学家呢，这个杂事太多，产生了大家一种说法，就是35岁焦虑。
2: 他们困难可以分成2个方面，肯定第一肯定就是显性的一些困难，比如说科研经费、设备。那其实还有一些隐性的困难，我理解就是对他们未来他们想做的事情的认可。
0: 数学大师陈省身曾经说过，办好研究所的关键在于找对人，给足支持，少加干涉。2018年，科学探索奖上线。2022年，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启动。
2: 那科学探索奖的最直接的给到获奖人的就是300万自由支持的奖金。
11: 每一个实验类的科学家会得到每年500万的支持，为期5年，这是2500万。
0: 除了解决研究项目启动压力，这些钱背后的使用规则更精准聚焦人的勇气与底气。
6: 就是说我们可以做我们觉得重要的问题，同时呢可以不受这个资金的限制，没有一个特别大的任务压在你头上。

0: 每年必须完成，
1: 让科学家心无旁骛，自由探索，在原创的这个领域里头发挥他们最大的能量。
2: 真实科研的方向和自己感兴趣的方向想象中的也不是完全匹配，所以这过程中也换了几个方向。
3: 科学家就是有自由做的，不要夸得太死，
0: 有的人能做出来，有的人不能做出来，这些都是能承受的。
4: 什么是科学工作的基础设施？人、钱，还有什么？开会。
1: 越前沿的探索，来自学术共同体的反馈，可能比资金更能及时地对他们的科研方向起到修正的作用，避免走进死胡同。
4: 但纯粹在同行之间进行的学术会议，似乎并不能完全满足科学家们交流的欲望。
5: 每个学科有自己的一些定式的一些思维，我们要做的把这些墙给打通。
4: 2025年2月19日，首届新基石国际研讨会在香港顺利举行。这个会议的第一个关键词是自主。
1: 那一场会在哪里办，什么主题，邀请哪些嘉宾，完全都是由他们说了算。我们在会议现场不会去设桌签，那无论是大学的校长还是诺奖的获得者，那么他们进入会场以后都是要自己找座位的。
4: 会议的第二个关键词是破壁。第一期研讨会的主题是脑神经和内分泌回归基础，主题涉及的两个领域原本就看似毫不相干，而参会的科学家们也是包罗万象。
1: 比如说像做生物探针的北大的李玉龙教授，和来自浙江大学做深海机器人的李铁峰教授。李玉龙教授问李铁峰教授说，哎，你能不能在做深海实验的时候帮我留意一下，在深海中有没有能发红色荧光的生物。
4: 这个看似随口一问的背后，其实卡着一个生物学界长期未解的难题。稳定的红色荧光蛋白是帮助生物探针看到生物体更深层变化的关键工具，但它在自然界中十分稀缺。
1: 其实两位李教授的合作，我们并不知道现在产生了什么结果。我们办学术交流的初衷并不是去追求他们合作的结果，我们只是想给老师们创造更多合作的机会。
4: 每一场新基石国际研讨会都有40%至50%的国际演讲嘉宾，两年内约有400位来自20多个国家的国际嘉宾参会。成功举办14场以来，国际一线学者积极共享未公开成果，而他们的每一次碰撞都有可能产生一场全球科学界的蝴蝶效应。从看见对的人，到看见这群人真正的痛点，再到搭起一张全新的会议桌，从始至终基金会都把自己定位得很清楚。
1: 我希望自己是一个耐心的陪跑者，也希望腾讯能够做国家资助基础科研的这样一个有益补充吧。
4: 一家科技公司如果能把关于长期主义的思考化作托举人的基石，那么它自身的生命线也就融入了这个国家最蓬勃的创新脉搏里。

0: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从太空遥望地球的夜晚，可以看到京津冀城市群的璀璨流光。它们从远古的篝火转换为灯光，从幽深的过去延续到今天，一直未来。在群峰壁立的太行山与燕山之间，一条纵横中国八省市自治区的大河奔腾入海。海河干流汇入这五大支流之上的300多条河流，润泽着1亿5000万人共有的家园。它见证着中华民族立足于苍穹之下、大地之上，不懈追求梦想的鲜活印记与文明画章。

清晨五点，大神堂的第一缕阳光唤醒了沉睡的滩涂。这里独特的泥滩蕴含丰富的养分，滋养着万千生灵。而就在这片海岸下，却隐藏着黄河与海河、沧海桑田的秘密。顺潮而上，随着海河穿越天津，70多公里的路程，流淌着一座城市600多年的沧桑过往。

0: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便被称为世界第一流的博物馆，馆藏之珍贵为当世罕见。法国博物学家桑志华在1914年创立之初，将其命名为黄河白河博物馆。白河就是海河，彼时的天津是中国南北交汇的枢纽，更是东西方文明碰撞的前沿。1924年，桑志华就是从天津出发，追溯着海河之源，叩开了这片土地上远古的秘密。雁门关外，太行山间，海河的支流桑干河在此处奔流。相传每年桑葚成熟的时候，河水干涸，桑干河因此得名。镶嵌在群山间的泥河湾盆地，宛若锁定时空的洪荒巨兽。就在这里，桑志华开启了那扇等候已久的文明之门。泥河湾动物群的发现震惊了世界。
1: 北疆博物院院刊第39期，这是非常珍贵的一本史料。这本书啊，已经将近100年了。在1933年6月19日，法国人类学年会的会议上，史前考古权威阿贝布尔耶发言。他通过对北疆博物院馆藏的泥河湾的藏品进行研究后，得出了一个推论。古人类，或者说另一种中国猿人，在泥河湾的存在是既定的事实。
0: 携带着黄土高原的泥沙，发源于山西的桑干河一路奔流，它造就了泥河湾的千沟万壑，与来自内蒙古高原的洋河在河北省怀来县相会。从这里开始，它被称作永定河。支流中，这条曾经最凶悍难驯的大河，开始了在平阔原野上的形成。它与海河流域的其他河流，共同完成了北京湾的塑造，孕育出中国北方最大的都市。但在17世纪之前，人们却还称它为无定河。山溪山绝，洪水肆虐，不断的决意改道。江河安澜，河流永定，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梦想，国泰民安的保障。

0: 农历二月初二，对于滹沱河畔盂县大崔家庄的村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时刻。地里保留了一个冬天的秸秆，有着特殊的用途。去除秸秆的头尾，留下粗壮的茎部，拼接后再将浸透了麻油的棉花用铁丝固定，一个灯座就在村民们手中熟练完成。他们将成为当天夜晚仪式上的主角，而另外一个主角便是与村民们长久相伴的滹沱河。发源于山西樊氏太溪山的滹沱河在山中穿行，至河北献县与源于邯郸的阜阳河交汇，因姜太公垂钓而得名的子牙河便由此出发，北行至天津三岔河口与北运河交汇，共同投入海河的怀抱。滹沱两个字就有水流湍急凶猛的意思，700多年前，这里曾被称作马家庄。泛滥的滹沱河冲毁了山村。伴随着洪水退去，崔氏族人到来，这座村庄从此便有了放河灯的风俗。
1: 70岁的婶子啊，爸爸就是可以帮我奶奶爷爷的那种级别了。

0: 们的古老传统，更是人们与河流的对话。
1: 望天下的平平安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来喽，海河你好。
0: 质朴的愿望就这样点亮了初春的滹沱河。微光互佑，海河无尽奔流。

穷之下，挖皇宫的灯火也一如当年，温暖地关照着人间。农历3月15是女娲娘娘的诞辰，全村老幼将请出娲皇宝殿，与十里八乡的村社汇合在中皇山下。

0: 位于歙县的八皇宫，是中国肇庆时间最早、影响地域最广、奉祀女娲的历史文化遗存。海河的支流清漳河绕山而流，在传说中，女娲就是在歙县古中皇山上团土造人。每个华夏子孙都能称女娲为共同的母亲，传说也在这里。女娲取漳河之水与五色石炼石补天，拯救了天下苍生。这场浩劫来自上古神话之中，水神共工与颛顼之战。共工发怒后投出不周山，使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故水老尘埃归燕。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关于大洪水的想象与抗争。
1: 距今4500年到4000年左右，就是龙山文化时期，整个世界就是降雨量骤增，而且洪水滔天，就是到处都发洪水。那么西方人呢，面对洪水怎么办？靠上帝的庇护，造了一个诺亚方舟，把人种物种给保留下来了。但是呢，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不是这样的，他们采取的办法是抗争，那么以大禹治水就为代表。
0: 据尚书禹贡载，黄河在大邳山的东北纳漳水之后，向北注入大路泽，大禹带领民众疏通了大路泽以下的黄河尾闾，将其分拨为九。经大禹疏导形成的禹河故道，大体循金子崖河河道，在天津以南入海。
1: 我们的海河是逐渐的长成的，慢慢的长成的，其中就有这些黄河为首的这些河流的造陆有关系，逐渐的形成了海河干流。
0: 东汉永平年间，一代水利天骄王景开始治理黄河，通过疏浚淤塞、裁弯取直、修筑堤防等措施，王景打造出一条自荥阳东至千盛海口千余里的黄河下游新干道。一些河流趁机离开了黄河的怀抱，汇流于天津一带入海，海河的雏形就在人类力量之下悄然诞生。而彻底让海河众流归一的，是一位乱世枭雄。自乾隆年间京剧诞生那天起，舞台上但凡曹操出场都以白脸示人。而天津这座城市之所以形成九河下梢的独特地理优势，却要归功于这白脸的曹操。
2: 啊，丞相，只恐你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0: 京剧官渡之战，说的是1800年前曹操北上攻打袁绍的故事。他把自己仰观俯察、通达山水性情的才智，尽情地在这里施展。不仅有遏淇水入白沟的手笔，也开凿平鲁渠、泉州渠、清河，运输军队和粮饷，一举击溃袁氏家族，北征乌桓，一统北方。 或许南征北战的枭雄也未曾料想，海河流域随着他的征战开始形成。
3: 他把整个这个自然的河流变成了水网，这个一样的水系结构，从而使人类活动大大的对这个区域的影响增强了。
0: 在元初至清初数百年间，天津武清的十四仓码头上千帆云集，南来北往的货物通过北运河运往北京，是维持中央王朝运转的生命线。作为海河流域五大支流的一条，今天的北运河发源于燕山南麓，上游为温榆河，进入通州后称为北运河，在天津与南运河相会于海河。元明清以来，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政治中心北立，直到明万历四十一年，徐光启的奋勇规则中，海河第一次作为独立的名字出现。从此，在这片北靠燕山，南向平原，西倚太行，东临渤海的土地上，形成了九河浮凑、众水来潮的水陆格局，激发出海河流域的巨大潜能、王者气象。五月，林州天气渐热，小麦迎来了灌浆期。魏老汉全家出动，忙碌的他深知，这忙有所收、重有所获的日子是多么来之不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临县宣传册上，有一幅县委书记杨贵勾画的愿景图，一个如今看来都有些不可思议的决定正在酝酿着。浊漳河作为海河流域漳渭南运河的上源，发源于山西省，常年水量充沛，于是劈开太行山引来漳河水，临县人开始了一场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行动。
4: 我是第一批，也就是第一天上去的。

0: 大山开了，不修正局不回头，就是我们当时去的决心。
1: 1960年2月，林县人夫妻并肩，父子同行，在峰峦重叠的太行山中，开始了这场当代愚公移山的创举。
0: 我一看，我这上边不是已经就裂了缝了，一架卡就要下来了，他们还在里边横了，我不知道，我就喊叫，我说赶紧赶紧，快点吧，快点吧，这前边还有我小女孩，我就往过跑，一跑跑回去，我就后面也可以，我就退，上边下来了。
1: 经过10个寒暑的奋战，修渠大军仅仅靠着钢钎铁锤的开凿，手搬肩扛的苦干，削平了1250座山头。开凿211个隧洞，太行山林顽强延伸出了1500公里的人类奇迹——红旗渠。
2: 那有人激动了，咋受了罪了？我水八年就是回刘海，这不是神，这正是咋一吹一掐，哈水哗来了水。那激动的，说了高兴，一直说了会儿，哭的泪水要一来流了。
1: 张麦江完成了母亲的嘱托，把水带回了家。母亲对着水呆坐了一夜，才缓缓地回神。通水典礼上表彰了74位红旗渠的劳模，他们所获得的奖励是一张薄薄的却珍惜一生的奖状。这条人工天河为我们留下永久的震撼。

面对他的人们不由得去思考，在严峻的自然环境中可以迸发出的精神力量。

0: 北宋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欧阳修在出使辽国的途中，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边户》。白沟河畔美丽的湖泊，却浸透着这位文豪身居济河上不敢济河鱼的心中悲凉。海河那时被称为界河，为了阻挡契丹铁骑南下，宋将何成举修建了东西长300公里、深不可舟行、浅不可徒涉的塘泊防线，护佑了大宋数百年的安宁。这道水上长城也塑造了今天白洋淀自然生态的雏形，为日后的金宝航线奠定了基础。1860年，天津开埠，成为北方首屈一指的商业都会后，金宝航运成了北方重要的经济命脉。直隶的粮、棉、药材、瓷器，天津的盐和工业产品在大清河上流动。大清河由南北两支组成，由于水色清透，故名大清河。北支南拒马河与白沟河汇入大清河，从天津入海，而由太行山冲撞而来的南支重水，在汇入大清河之前，在一处水天浩渺的湖泊前暂缓了脚步。伴随着新时代的开启，白洋淀迎来了又一次历史机遇，雄安新区开启了一个民族的千年大计。海河流域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源头，也有自己的归宿。灵丘庙隐于发丘山的深处，这里供奉着女神精卫。传说中，她从发丘山衔来石块与草木，单薄的躯体对抗着无情大海的磅礴。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这是陶渊明的咏叹。而海河恰是发源于庙下的清泉中，这也是浊漳河的源头。从太行山流下的浊漳河与清漳河汇为漳河，逶迤东行与渭河汇流后称渭运河，至四女寺枢纽以下为南运河，这便是海河流域最长的一条水系——漳渭南运河。
1: 河源为远，源远流长，那个最远的地方是为源头，从这儿发源呢，它就一直流，流到我们海河三岔河口。
0: 发丘山精卫守护的涓涓细流，发育起庞大的水系，涤荡沉积着一方水土，书写着惊心动魄的生命历程。从细水潺潺到波涛汹涌，海河五大支流汇聚一处，在天津奔向海洋。 从太空遥望地球的夜晚，可以看到京津冀城市群的璀璨流光。它们从远古的篝火转换为灯光，从幽深的过去延续到今天，一直未来。在群峰壁立的太行山与燕山之间，一条纵横中国八省市自治区的大河奔腾入海。海河干流汇入这五大支流之上的300多条河流，润泽着1亿5000万人共有的家园。它见证着中华民族立足于苍穹之下、大地之上，不懈追求梦想的鲜活印记与文明夸张。

0: 寂静的尼河湾除了自然的声响，打破沉寂的还有人类的脚步。
1: 我一直在尼河湾啊，很想找到尼河湾院长。在尼河湾盆地目前发现大概有100多处遗址，光这个100万年以前的遗址啊，这儿就有40多处，肯定是有人，但是这50年来一直还没有找到。
0: 100多万年以前，在这片盆地上，曾经出现过一个湖泊。大量考古研究证明，这里居住过早期人类，但是时间却让为其探寻人类来路的足印与这座湖泊消失的秘密一样变得扑朔迷离。

0: 从1972年第一次来到尼河湾盆地，整整半个多世纪，尼河湾留给魏琦的疑问远比他在这里得到的答案要多。
1: 这是水传来的，你看看，这是 原来的地层。地球形成以后，这个生物演化，它从原始到进步，但是它你发现的东西啊，还是很少的，就像看大海一样，你就看到你视野里头的海洋的表面，很远处、很深处，你什么都不知道。
0: 当年，年轻的魏琦与自己的同事盖培一起，在这里发现了100万年前人类使用过的大制石器。关于尼河湾与东方人类文明起源的研究推测得到了又一次的印证。
2: 1972年，盖培和魏琦先生他们在上沙嘴发现了一些石制品。那么1978年的时候，小强梁遗址被发现，后来的研究呢证明它是距今136万年以前。再加上后来的这个东古驼呀、马圈沟啊，很多遗址，飞梁啊，我们上100万年的遗址越来越多。所以说从那个时候，从这个上世纪70、80年代以后啊，人类都把这个目光啊，就在东亚探索人类这个祖先的目光都聚焦在尼河湾。
0: 从176万年前的马圈沟早期遗址，到距今10000年左右的虎头梁晚期遗址，尼河湾的发现劈开了人类文明探源的冰山一角。遥远的时代，漫长的演进，尼河湾究竟埋藏着多少秘密？2006年，正是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魏琦在一个叫黑土沟的地方发现了新的古人类遗址。在黑土沟，魏琦发掘出土了981件不同形制的打制石器。根据上下地层推断，他认为其时间超过了190万年。而在整个尼河湾，人们迄今已发现了100多个。100万年到300万年期间，古生物种类，一盏文明探源的路灯被点亮。它到底能将人类历史推向多远的时空？
3: 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谁？
4: 现在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展柜当中，这张照片是中外科学家的合影，最边上这个就是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这个头盖骨是1929年12月2号由中国人裴文中在北京房山招火店发现的，后三个是由贾兰坡先生在1936年发现的。复制件是在原件上第一批复原的，看不到原件的前提下，这个一模就算是弥足珍贵。
0: 20世纪初，中国史前考古学者在北京郊外龙骨山上找到了这些距今70万年至20万年前的古人类遗骨，它们还保留着猿的某些特征，但已经能够打制和使用工具，并且开始运用火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当这些古人类走出山顶洞穴，沿着河流的方向开始寻找新的居所时，这看似人类的一步之遥，却已是文明界限上的彼岸风景。在三干河与洋河的交汇处，清浊两色的河水塑造了海河之流永定河出生的容颜。大约是在4600多年前，一场部落之争在这里止戈休战。由炎黄两个部落组成的同盟击败了九黎部落首领蚩尤。涿鹿之战结束后， 对抗双方合服于釜山，他们誓下盟约，带着不同族群间的彼此包容，组成更为强大的部族。华夏民族踏着战火的余温，走入了人类文明的殿堂。选择谷子作为田地作物，是安子岭村一直以来的传统。在缺少灌溉水源的丘陵山地，这种旱地作物依旧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种今天看来似乎已赶不上城市节奏的生产方式，从它诞生的那天开始，就凝结着华夏民族祈愿天人合一的生存哲学。不再通过狩猎来获取食物，对于当时打破这个传统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改变。1972年，在安子岭村以东南明河北岸的台地上，当地村民在疏浚水渠时意外挖出了一些奇怪的陶鱼、磨盘等农具，同时还发现了大量的碳化植物。经过后来的测定，这些碳化植物包含了黍和粟两种小米的成分，其年代距今约8000年，来自人类新石器时代。
5: 早期农业证据链比较完备的时期呢，就是瓷山文化这个阶段。北方汉族农业形成过程中最初阶段发现的那些考古遗址，很多都集中在太行山东麓和古黄河的夹道之间的这一个我们叫走廊地带。就是因为这个早期人类从山区开始向河谷地带开始逐渐迁徙，是吧？因为要从采集狩猎这种模式向农耕生产转变了，这时候他必须要离开山地，向这个河谷地带迁徙。那么这河谷地带就是我们说的海河水系。
0: 山涧溪水顺流而下，由明河注入阜阳河，在古城沧州与滹沱河共同汇入子牙河，最终京海河流入渤海。这条复杂艰辛的历程塑造出广袤的河北平原，也同时带来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开端。
6: 耶，晒了多少条鱼嘞？晒了好几条嘞，你还能早点回来收拾了吧你嘞。
0: 每年8月，当素谷接子地处太行山东麓的涉县王金庄村，就到了花椒采摘的季节。这些用岩石垒砌而成的梯田沿用了近千年，是王金庄人创造出的独特生产系统。雨季蓄水，旱季用水，在缺水的太行山区，通过水土资源的合理配置，既能够完成固土保商，又可以实现长期的雨水养农。2022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这个来自海河儿女的智慧创造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5: 能够形成这样辉煌的一个文明阶段，主要依靠的农业是以种植粟和黍这两种小米为特点的汉族农业。黄色的土地、黄色的河、黄色的小米养活了我们黄皮肤的中华民族。

0: 内蒙古高原，美丽的上都河，这是海河流域最北端的水系河流，滋养着金莲川肥美的水草地。公元1275年，意大利少年马可波罗跟随自己的父亲和叔叔，经过4年的艰苦行程，终于来到了这个被西方人称为遍地黄金的东方乐园。原上都，一座改变了亚欧大陆命运而又最终被历史所终结的帝国都城，留给了马可波罗难忘的印象。忽必烈大汗用大理石和各种美丽的石头建造了一座宫殿，所有殿堂和房间里都镀了金，装饰得富丽堂皇，四面都有围墙环绕，包围了一块整整有16英里的广场。这是13世纪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富庶而又充满神秘。在之后的16年时间里，马可波罗游历了中国多座城市，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西方世界的人们得以第一次以文字而并非传说的形式认识了中国。文字作为记录人类观察与思想的工具，凝结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语言。人类最初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样子？历史的风尘掩埋着未知的答案。当后来的考古学者从人类最早的4个文明古国遗迹中发现文字的时候，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和古印度的哈拉本文字却早已结束了使命。唯有中国的汉字伴随着一个王朝远去的背影，折射出它不朽的光芒。安阳坐落于海河流域南部的城市，从太行山蜿蜒而下的环河造就出这片富饶的土地。公元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考古学者在这里相继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都城遗址殷墟和最早的文字甲骨文。
1: 甲骨文是一个成熟系统的文字，它之前也有文字，只不过是到了殷墟这个阶段才开始把占卜的记录刻写在甲骨文上，所以才产生了甲骨文。
0: 那是一个足以震撼世界的青铜文明时代，出生的文字随着商王朝的崛起有了更为系统和丰富的内容表达。作为王朝最后的权力中心，殷都保留着这段辉煌的记忆。大量的占卜记录告诉我们，早在3000多年前，主宰这个王朝命运的除了至上的王权，还有来自河流奔腾不息的力量。
2: 海河流域的文明啊，历史非常悠久，它甚至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世界上最早的面具，世界上最早的塑作农业的发祥地，都是在海河文明里边。
0: 也 连着海河重要的水源地太行山，由北向南，在山地和平原交界边缘，能够清楚地发现这样一个独特的现象：几乎在每一条河流的出山口都矗立着一座城市，它们或大或小，穿接起一条璀璨的文明走廊。这就是著名的太行山东路大道。
3: 8000年前后，这些考古遗址把它集中放在地图上，你就会看到呢，很大一部分都分布在以太行山东路为一条线的这个南北线上。这个地区呢，为什么会成为早期人类这个所选择的主要的居住区，与这个太行山东路本身所具备的从山地向河谷地带转移的这提供的这种便利条件啊，地理环境和这个当地的这个植被啊生态特点有一定的关联。
0: 水随山而行，山借水而止。人们习惯将山脉中段的地方称为行。经由海河水系的漫长冲刷，太行山间形成了众多天然行道，其中最为耀眼的便是太行八行。
2: 太行八行呢，它是靠海河流域的水系切割山脉所形成的，它不用人工去专门开凿这条通道，沿着河谷就可以穿过，就构成了沟通太行山两路政治、经济、文化、商贸各个方面交通的一个重要的通道。
0: 正是这些古老的行道勾勒出太行山东路大道有形的轮廓，为千百年来无数英雄的粉墨登场提供了广阔舞台。四方高，中央下，如井之深，如灶之形，这是中国古代地理史志《太平寰宇记》中对井形的描述。这里是韩信以弱胜强大败赵军的背水一战转折地，透过井形，秦皇古道上深深的车辙印记，人们依旧能够看到2000多年前一代帝王开创书同文车同轨时的大国气象。而在海河流域北部的军都行口，雄伟的居庸关所保留下来的则是跨越两极的战争与和平。来自天津大学的李哲与团队正在进行一项之前还没有人完成的研究项目。

0: 我现在开始飞路东了啊，
1: 有意思，我没见过这么做的，这应该是第一次。
2: 他们将运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首次对中国。
0: 我现在开始飞路东了啊，
1: 有意思，我没见过这么做的，这应该是第一次。
2: 他们将运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首次对中国明代长城进行全线。

0: 中，才能看到他威仪壮观的身形。长城有多少未解的谜团？答案的数字在一次次学者的研究中被替换更改。无人机扫描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城墙之上规律分布着一些孔洞，通过它士兵可以穿越长城或是突袭来犯的敌人，人们把它称为暗门。
1: 非常好，左转五度。
0: 至今天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已经发现了200多个暗门，而突门这种由中国春秋时期墨子所设计的特殊暗门，此前从未在长城上出现过。
1: 这儿吗？
2: 石头下不来。
3: 再往下走。
4: 我看到外侧是一个不太整齐的一个门，它就像个破洞一样，这有可能就是我当初想象的那个突门的样式。它这个宽度已经证明了，就是一定原来是一个突门。它虽然不是墨子那个时代建的，但是它是完全相同的思路和做法，就是2000多年传承，不是就一个孤立，但现在至少我们找到的就这一个了。
5: 这是一个真的突门。
4: 明代的时候被击碎之后，它一直使用状态，它顶部又体现就是它刚击碎，这砖是犬牙刺护的，就这少一块这多一块，而且这多的一块还特别齐整，你就真的感觉就是明代的时候它击碎的时候那样子就在眼前。
0: 经过4年多的数据采集和分析，研究团队实现了全球首次明长城的数字再现。数百年前的万里长垣得以完整呈现在人们眼前。长城留给了世界壮阔的中国印象，累积着2000多年来华夏民族碰撞交往直至血脉相融的历史演变。从公元前221年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帝国的建立，始皇帝嬴政将原属燕、赵、秦三国防御城墙连为一体，此后的1800余年间，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将这道特殊的城墙作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重要的军事屏障。它在海河流域依次穿越了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数千公里的人工墙体与山水相融，筑成了一段看似断续实则完整的万里防线，与大运河交织成为中国防御与流通的顶级系统。
4: 令人非常惊讶，就之前所有的猜测都是错的。
6: 也是一个新的发现啊，长城这个体系啊，它并不仅仅是那道墙，也是一个秩序带，保境安民嘛。北方的游牧民族历史上他们都很彪悍，骑着马就冲过来了，抢着东西就跑了，那你怎么管呢？这秩序怎么维持啊？我是觉得有了长城之后呢，可以使这种民族的这种交往啊，就说更规范一些。
0: 战争为这条不可思议的长垣铺陈上冰冷的底色，它曾经是不同阵营的对抗鸿沟，却最终戏剧般成就为多元

0: 碰撞融合的一条璀璨的民族纽带。海河流域西北的尽头，太行山与衡山、燕山在这里相遇，形成了环绕陆地的山间盆地，一座长城边塞古城玉县便诞生在太行山飞狐行口。王德是暖泉古镇的一名铁匠，除了打制铁器，他还有一手绝活，这是当地人熟悉的一个传统，到他这一辈已经传了整整13代，
1: 到现在已经有500多年了。我们的匠人们在平时干活的时候，发现这个铁水掉在地下特别好看，后来这个老人们试着把它泼在城墙上，形成现在这个大树。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3: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2: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9: 让我们一同走进智能制造。
10: 地下1000米，我们重新定义安全，让每一位矿工朋友都可以安全回家。
11: 物理 AI 引擎推动能源设计与运维新范式，这是我们所做的一个真正解决设计工作最后一公里。
12: 用物理 AI 重塑材料研发的未来，让做材料像聊天一样简单。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AI 交给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我是蒋长建，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我的助理小雨。
1: 蒋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AI 伙伴小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陪伴大家一起探索，一同成长，预祝每一位创业者都能取得好成绩，请多关照哦。
0: 从精密零部件到工业母机，从无人巡检到柔性产线，从工业质检到数字燃生， AI 正在让每一个工业场景拥有思考力，让每一条流水线迸发出卓越的创造力。它带来的不再只是效率的提升，而是一场从制造到制造的深刻变革。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智能制造，有请我们的智库团出场。
2: 研究必须影响决策，技术必须走出论文。我的目标是让中国的 AI 投资每一分都花在引领世界的技术路线上，
3: 让机器感知世界，也享受每一次从零到一的探索。希望跟更多的同行者一起拓宽感知与控制的世界。
4: 当算力突破大气层， AI 的边界就是星辰大海，让我们一起推开那扇门。
5: 持有100多项专利，主导开发产品已有11款产品年销售额过亿，让中国工业设计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
6: 理论要经得起推敲，算法要扛得住颠簸。我来这里就是想找到同样敢让机器在崎岖里站稳的人。
7: 我们管理千亿级创新基金、千亿级科创基金，我们不追逐短暂风口，只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铺跑道、搭生态。
8: 我的投资是先看人再看事，我不是在赌，我是在等一个敢从废墟里站起来的人。
9: 从讲台到创投，我只有一个愿望，让学生和创新企业发展得更好。
10: 坚信技术力量，恪守长期主义，致力于做创新者的伯乐和长期支持者。
11: 我不只关注企业的报表，更关注企业的愿景，关注企业的原创性，关注企业可持续的突破能力。
0: 欢迎你们。同时我们现场还有20多家投资机构的代表，以及由全国各地 AI 爱好者组成的观众团，欢迎你们。赢在 AI 家第二季呢，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人工智能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 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全站 AI 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家，与你同行，共述未来。赢在 AI 家由宇树科技特别支持。
1: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8组 AI 创想者按抽签顺序登台，每组有3分钟的时间进行项目展演，并由 AI 智库团进行提问和打分。满分为100，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取平均分，按80%的比例计入选手最终的得分。AI 投资团也将参与打分，平均分按20%的比例计入选手的最终得分。每场比赛的前2名将获得直通 AI 加年度盛典资格。
0: 此外呢，本场赛事评选由杭州互联网公证处进行保全公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今天的第一位 AI 创想者。
12: 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李长泰。 AI 加 DIC 开启力学感知新纪元。
0: 3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萨姆科技的创始人李长泰。首先请大家想象一个场景，机器人在抓夹物体时，如果感知不到力，是否能够正常工作？答案是否定的。 抓夹力过大会导致物体损坏，抓夹力过小会导致物体脱落，抓夹力不全面也会导致操作失误。这样的问题我们只需要通过一个小小的传感器就可以解决，这就是我们的 DIC 视触觉传感器。通过它可以让机器人抓夹物体时能够实时全面地感知到力的大小、方向和路径，进而形成闭环控制，让机器人根据力的反馈做下一步的动作，大大提高了机器人的泛化能力。除了机器人力的感知，材料拉伸变形多大会损坏，飞机螺旋桨旋转多少次会失效，桥梁震动多大会有安全隐患等等，这些都是我每天工作中面对的问题。可以说力学感知无处不在，生活中只要涉及到安全性、可靠性、耐用性，就涉及到力学感知。我们海赛敏科技就是希望通过 AI 加 DIC 开启力学感知的新纪元。我们所做的技术叫 DIC 视觉，通过 DIC 算法将图像信号转化为力的信号，通过 AI 将 DIC 测量标准化、智能化，这也是我们全球首创的技术。相比于传统机械式的测量方法， DIC 视觉具有更全、更快、更准的优势，还能够降低成本，可以说替代传统是必然的趋势。而我们团队在这个方向深耕了近20年。我们团队主要来自于哈工大、清华和吉大，我本人毕业于哈工大，在创业之前在 DIC 方向做过5年的技术、8年的销售，深刻了解了行业的痛点。我们也是基于市场需求的导向去寻找技术、组建团队、定义产品。我们的联合创始人潘明教授是清华的博士、北航的教授，也是 DIC 领域领军的科学家。我们的其他的几位联合创始人也是在 DIC 方向深耕了多年。我们致力于打造标准化的 DIC 产品矩阵，颠覆传统力学的感知。公司创立至今，我们快速地完成了产品布局和商业化落地，截至目前已实现营收超过1亿，交付产品超过1000套，服务客户超过500家，并且完成了5轮融资。未来5年到10年，我们希望快速地完善公司的产品布局，实现视觉对传统方法渗透力的提升，能够引领全球力学感知技术的发展。最后是我们的口号 AI 加 DIC 开启力学感知新纪元。谢谢大家。
0: 哎，李先生好。
12: 李老师好。
0: 哎，什么叫 DIC？
12: DIC 它的全称叫数字图像相关法，也就是通过算法对图像进行分析，把图像上的数字信号转化为力的信号。
0: 明白。也就是说你刚才那个机器手上面实际上是有一些图像抓取设备的。
12: 对，我们在这个里边有一个相机的模组，然后通过拍摄表面的弹性体，可以感知到它产生的变形，进而去计算它的应力、力矩。
0: 我们把这个再具体一点哈。因为你刚才讲了，你如果不能够识别物体是什么，那么你这个机器手作用这个物体它产生的力量就没有办法控制好。
12: 对，
0: 是这个意思吗？
12: 是的。
0: 如果是个铁疙瘩，你能够识别出来并且把它抓得很稳。
12: 也可以的，因为要提前经过一些训练。
0: 好，第二个铁疙瘩换一下，比如说我们打的那个气球，可以吗？
12: 可以的。
0: 也是要训练。
12: 是的。
0: 训练了以后它就有这样的一个鉴别的能力。
12: 对，
0: 对吧？它有适当的作用力，既能够抓起来不会对它产生破坏。
12: 是的。
0: 是这么理解的吗？
12: 对，是的。
0: 好，那接下来

0: 我们来到了 AI 智库团时间了。
1: 我现在请教问题啊，就是李总，我觉得 DIC 技术目前为止用的场景都是在科研场景比较多啊，工业场景的渗透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啊，应该说据我所知1%。这个也体现在你们的销售上，其实你2023、2024、2025年3年时间，你们的销售是增长很慢的。过去3、4年是 AI 真正发展特别迅猛的3、4年，就你们并没有借到 AI 发展的这个力，所以这个我想你们怎么样跟所谓的 AI 加怎么样进一步结合，更加切题，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们前面成立6、7年，融了4轮、5轮，对吧？你这一轮你我看材料里面你要融1.5亿，是哪来的勇气你能要这么多钱呢？
2: 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因为 DIC 技术呢，可以说最早出现它是在科研场景解决很多科研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把它慢慢的变成一个标准化的技术，去解决生活中各种场景的传统的传感器的替代，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然后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很多场景其实是不只是技术要成熟，还需要行业的一些规范标准指南等等的建立。所以我们过去5年，我们是2020年成立，2021年在深圳落地开始发展，所以我们是不停地在去打磨技术打磨产品的同时，还在推进行业的一些标准的建立。应该说很多场景没有标准支撑，你没有办法大量的使用。从这2年开始，我们开始大量的去接入 AI 的技术，在算法层面上我们去做更加通用更加泛化的一些去使用，然后在场景的适应性方面，我们通过 AI 可以更加的适应通用的一些场景。那这是我们结合着 AI 可以把我们的产品线也好场景也好更加的丰富。在今天我们为什么叫这么高的这个融资呢？是因为我们到今天我们算是完成了我们前几个场景的标准化的产品的布局，并且我们已经迎来了爆发期。
1: 你说要爆发了，2026年你有多少数据？
2: 今年的话是在7000万到8000万左右，就是最保守的估计，目前是近3000万左右。我再补充一下，也就是我们过去5年我们只交付了1000套的产品，但是我们在目前已经收到了近4000套的订单，所以就是行业几个场景的标准出来了，规范出来了，我们的场景可以产品可以大量的去批量化出货了。
0: 这个市场要慢慢孕育成熟，对吧？
2: 是的。
3: 我想问一个这个技术上的细节的问题啊，因为咱们这个 DIC 呢是团队的核心技术，咱们现在有在凌霄手上用过吗？集成过吗？因为灵巧手的这个，它虽然这个力能够感知的比较精确，但是它在抓取的时候，对于这个带宽，它这个要求很高。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如果用这个图像的方式，它能不能够达到这么高的一个刷新率，这是一个。第二是用完以后呢，感觉这个效果怎么样？
2: 我们现在在灵巧手上已经有用过。首先我们在工业的夹爪和灵巧手上，我们现在有2个产品线都已经在用。DIC 有它的优势，它的数据更全面，它更看电磁干扰。同时呢它的空间一致性更好，但是它也有它的局限性。像您说的，我们对于算力对于传输要求会更高一些，所以目前我们的产品的定位也是适合用在一些高端的场景，涉及到更加精细更加全面的数据感知，抗环境干扰抗电磁干扰的呢场景会用到。
3: 好的。
4: 好，我问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你的核心技术到底是算法还是软件还是好几个的组合？因为我看你这里面好多不同的那个部件嘛。你的壁垒到底什么？就是
2: 我们的核心技术是算法和光路的结合，因为光路是负责采集到我们所需要的图像，符合我们算法要求的图像质量，然后算法呢是通过图像计算出客户需要的形变力学等等相关的参数，所以如果说更核心一点的话，是算法是我们更核心的技术。
0: 好，接下来我们请智库团也请投资团给我们的选手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智库团的平均分是83.8分。
2: 好的，谢谢各位老师。
0: 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4.8分，你最终的得分是84分。
2: 谢谢大家，
0: 谢谢，也希望你企业越办越好。
2: 谢谢张老师。我们这个行业要想把产品落地呢，是需要去跟一些头部的客户去建立一些行业标准，推进一些技术指南等等。通过过去几年的努力，我们到了这个阶段，也开始初步有一些业务的爆发。我们希望未来5年到10年，我们的 DIC 视触觉传感器它的渗透力能够达到

0: 20以上。
1: 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2: 用物理 AI 重塑材料研发的未来。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曹荣根。
1: 三分钟展演计时开始。
2: 大家好，我是鸿追科技的创始人曹荣根。问大家一个问题，做材料难吗？大家肯定觉得难，因为我们都听说过爱迪生的故事，经过几千次的尝试找到了灯丝的材料。为什么会做材料这么难呢？主要是在于成千上万次的这个组合的尝试。但是我想和大家说，做材料不难。首先，因为我们把元素周期表的118种元素组合起来，就一定能得到我们想要的材料。更因为我们现在来到了 AI 时代，我想说材料将会被 AI 造出来，因为 AI 最擅长这个。鸿之微顾名思义，宏观和微观世界的连接者，就是你们负责用材料，我们负责造材料。我们做的是用物理 AI 重塑材料研发的未来。你只要像聊天一样说出需求，我们的智能体 MATX 就会自动调度宏源材料大模型、20多款自研的仿真软件和自动化实验室，最后交给你的是被验证过的一块材料样品，我们把它叫做问答集材料。俗话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做材料容不得半点误差和幻觉。鸿之微会干活的仿工具，被物理验证过的海量数据和真正懂物理的 AI 模型，构建了鸿之微的核心的竞争力。我们自研了材料全站的仿真软件，积累了100亿条仿真数据，训练了高质量的物理模型，从而让问答集材料如此丝滑好用。今天鸿之微即将跨过2亿营收的门槛，我们拥有近800所高校、3万多科研用户和宁德时代、长兴存储这样子的产业用户。我们的产品覆盖了新能源、半导体、化工化学、合金金属等4个材料行业，能让他们的研发效率提升50%，成本下降50%。以宁德时代为例，我们和宁德时代共建了鸿之时代联合研发中心，这6年里面研发超过60款新材料，其中多款材料进入应用阶段。鸿之微能实现上述结果，是因为站在我们背后呢，是一支复旦中科院出身的专业团队和院士领衔的超千位教授的强大的生态合作伙伴。最后再次重复我们的愿景，用物理 AI 重塑材料研发的未来，让做材料像聊天一样简单。谢谢大家。
1: 曹先生好，我特别看到你在演讲的时候讲问答集材料，这句话我还没太明白什么意思。
2: 就是我们过去做材料呢，是我们先想，就是基于一个想法，然后我们先去阅读文献，然后去调研有一个方案，然后去做。那在现在人工智能的这个介入下呢，实际上呢，像我们提出问题，人工智能会帮我们先去看文献，去综述。第二个呢，它会给出一些实验的方案和一些可能性，再通过智能体一些操作呢，它就会推动包括仿真、包括实验的验证。那整个这个流程呢，就跟我们过去的实验就完全不一样了。
1: 也就是说 AI 辅助我们做材料的研发，甚至包括在应用方面的一些开拓，对吧？
2: 对，是的。
1: 好，接下来 AI 智库团的时间来。
3: 我想请教，就是现在呢，做物理 AI 架的这个国内的优质企业啊，也比较多了啊。那么我们鸿之微相比呢，我们技术上有哪些优势？我也注意到我们公司可能在发明专利上面数量不是特别的多。那么我们怎么样保持一个技术的护城河？
2: 我们的物理 AI 呢，主要就集中材料的这个微观世界，也就是怎么做材料。那在这个层面呢，我们公司的这个积累非常的深，因为我们是从材料往 AI 走的，所以我们在物理侧非常强。我们积累了百亿的材料的数据。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没有很多专利呢，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公司的商业理念呢，其实是类似于鸿蒙智驾啊。那我们自身是不做材料的，但是呢，我们尽量让做材料更简单、更便捷、更快捷、更概率更高。
0: 今天你实际上是有比较多的收入啊，是不是真的和今天所谓的讲大模型下的推动的这个 AI 的材料研发相关的一些业务，还是说过去是基于做一些项目制的东西啊？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是说，像今天你的业务到底是去解决什么问题，比方说是做工作流的一些改善，还是说帮他去做发现，去做生产工艺的改造，我想本质是有很大区别的。
2: 我们主要在帮客户呢解决的呢，首先第一个其实就是生成的问题，第一是生成结构，第二个是生成实验方案。我们一侧服务了高校科研院所，一侧服务了工业，所以呢我们在第一侧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有大量的仿真数据，所以生成结构是非常容易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年服务高校，以去年为例啊，我们差不多一年有1200多万次材料的研发在我们平台上经过，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有大量的如何去做一个材料研发的流程方法。那所以呢，面向一个客户的需求，我们很快就能给出一个有效的实验方案，这是我们真正两个非常重要的加速。
4: 我想你这个选题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因为将来那个材料科学是我们很重要的发展方向，但这里头可能有几个事情不知道你怎么做的。一个呢，你需要大量的数据工艺，这些大部分都在企业里头，你怎么去获取
5: 数据，从哪来？
2: 对，数据从哪来，这是最关键的啊。那因为我们的数据呢，主体上来讲，其实我们有一个样板间，就是我们其实实际上公司在建一些相当于像生物医药的管线，我们有样板间不停地在跑。
5: 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一些数据控制在企业的手上的话，这些数据你们怎么办？同时又是你们自己生成不了的。
2: 第一呢，就是说我们是希望客户返回一部分数据，事实上比方宁德时代大概10%的数据会返回给我们的，但是呢其实有90%是不给我们的。第二个呢，就是事实上我们的模型会在客户侧会再训练。我们材料行业呢是一个小数据集引导的一个方式，所以呢他那个数据更重要，他也不可能给我，所以呢在他那一侧会快速的从90%的效率变到90%多。
6: 我看了你这个算法和这个 agent， 那么我们现在新的材料也有这么多，那我想知道你这个有没有聚焦在哪个领域，就是说你有没有优势。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想问一下你这个数据如何确保你的数据的这个高质量，这个我也很关心。
2: 目前主要的一个是集成电路，一个是这个新能源，目前马上会新增一个金属，对，是我们现在主要的方向。
5: 你的数据的质量怎么保证？
2: 我们因为是一个标准的系统架构，所以呢所有的数据都是来自于系统内侧，所以就是说通过网络各种这些数据呢都是作为后训练，我们不引进它在我们的模型训练内侧。
7: 现在这个天花板，你们觉得这个你们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有多大？
2: 这个行业正在快速的释放出大量的这个实验的需求，也就是研发的需求，而这个呢会用第五范式来做，所以呢我们按现在材料行业每一年的研发费用的话，我们认为能释放出万亿的市场。
5: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选手打分。打分完毕，好，我们来看 AI 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平均分是85.6分，哎，不错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9.1分，哇，你的最终得分是86.3分。好，也希望你越做越好。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8: 让每一台风机都拥有感知神经和智能大脑。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张敬明。
5: 3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8: 现场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小马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张敬明。今天我们要用 AI 重构风电运维。AI 时代的底座是算力，算力的背后是电力， 而电力增量最核心的来源之一就是风电。现在全国风电装机已经超过20万台，总容量超过6000瓦。但是随着风电装机数量的不断提升，运维问题也日益突出。现在很多风电厂还是依靠人工作业加事后抢修，整个运维过程像救火一样，往往是先出现故障之后再去处理。但是风机一旦出现故障，就意味着工人要上高空下远海作业，设备长时间停机，以及持续流失的发电收益。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给每一台风机植入属于自己的感知神经和智能大脑。小马科技聚焦风电智能运维，以光纤传感为核心的感知手段，配合我们自研的 AI 运维一体机，打造感知硬件加物理机理加行业模型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区别于现在市面上一些纯数据驱动的 AI 产品，我们将风机结构、气流动力学等底层原理深度融入我们算法中，只用物理模型进行极端工况样本的生成，从根源上解决了传统算法预测精度不足、泛化能力差的问题。简单来说，我们不是等风机生病了之后再去给它修，而是给它做一个24小时的体检，提前给出运维判断。所以我们不仅可以知道异常有没有出现，还能知道异常出现在哪里，会不会进一步恶化，从而给出更提前的决策和更准的判断。在商业模式上，我们以硬件进入现场，以软件形成持续的服务，以算法实现长期的增值。面向国内300亿的风电运维市场，我们的方案已经在多家头部企业的陆上和海上风电场实现落地，设备部署总量已经超过200套，总营收超1000万元。我们实现了97%的关键识别准确率，并帮助客户实现了5%的年发电量提升和40%相关运维成本的降低。今年3月，我们获得了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的金奖及特别优异奖，同时我们公司已经获得了香港科学园和香港理工大学近1000万元的支持。未来我们将持续完善风电智能运维生态，推动监测、预警、判断到执行的全流程智能化，智建风机未来，守护绿色资产。谢谢大家。
1: 那我们都知道呢，在这个舞台上啊，像这种巡检啊的技术呢并不罕见，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无人机，对吧，也做类似的发电设备的巡检。您这个巡检跟他们的那一套巡检的方式啊有什么不同？
8: 我旁边是一个我们的智能 AI 运维一体机和一个用于风力发电的风机模型。我们的传感方式主要是分布在这个风机叶片和塔筒上的传感光纤，能同时持续的对很多个点位进行监测，把数据传回到我们的 AI 运维一体机里面。里面是有一个传感数据的几条模块和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结合了风机物理模型的 AI 算法。通过这个算法，我们不仅能实现对于结构健康的监测，还能实现对结构健康的预测。
1: 对，
8: 刚刚您提到关于无人机巡检或者用人工的视觉的方案，视觉的方案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当你能看到这个风机已经出现裂痕或者出现故障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是一个相对严重的事故了
1: 啊。
8: 但我们的传感器通过监测叶片的温度和应力，我们能提前的能监测一些应力的累积、温度的变化。
1: 小伙子，你是哪一年的？
8: 我是00年的。
1: 00年的，哇，26岁哈、
8: 啊。对，
1: 几岁开始创业的？
8: 我们2024年创立的公司。
1: 2024到现在只有2年多的时间，对吧？
8: 对，是的。
1: 现在有几千万的收入，是这个意思吗？
8: 对，现在有大概1000多万的营收。
1: 你满意吗？这两年发展的速度？
8: 我觉得是比较满意的。
1: 比较满意的是吧？好，你满意的不行。AI 智库团是不是满意很重要？
9: 您拿这个 FBG 做这个光纤传感啊，然后去监测风机状态，这是蛮好的一个创意，也是风机领域运维目前最近一些热点。但是在这个领域已经有不少的先行者了，他们的市场份额现在都很大了，您这个体量在他们面前可能是至少差一个数量级的。所以在面临这么一个市场的这么一个形势下，你作为一个初期者，你准备怎么样去竞争呢？
8: 首先因为现在用 FBG 测一些结构健康，其实这个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技术。我们的优势在什么？经过我们2年的一个探索和一个产品研发，我们的核心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智能大脑。就因为他们的算法可能是基于一些纯数据驱动，或者说结合了其他传感器的一个结果，而我们算法是通过将一些底层的物理机理，相当于是在监测的领域会更可靠。同时我们现在因为已经有一些已经项目落地的一些案例，我们每天仍然就在就是接收新的数据回来，我们还在不断的迭代和优化我们的产品。现在我们的商业模式是两个方面，就一方面是通过存量的市场，一些已经了相对运维时间比较长的风机做改造，第二点是对于这种新的和风机厂商合作、
1: OK、
8: 就是将我们的产品直接嵌入到风机厂商的设备里面。
1: 明白。
8: 对，然后通过他们的渠道再向市场做推广。
7: 你们这个传感器啊，跟分机的叶片之间的话，是一个结合在里面的材料里面的，还是布置在上面的？
5: 贴在上面的。
7: 对，这样的话会不会在一些高速运行或者长时间运行的情况下面会产生一些耐久性寿命的问题？
10: 您提的这个关于就是传感器耐久的一个问题确实存在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在推进和设备厂商的合作吧，通过把光纤嵌入进去。然后对于现在已经落地的这种改造项目来说，因为现在风机厂是有一些计划停机的检修时间的，我们通过一些前期的验证和论证，我们证明我们方案在两次计划检修中间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他们可以通过在计划检修的时候进行一些传感器的重新固定。
11: 你们已经有那么多的案例，有没有帮用户真正发现过什么问题？
10: 我们现在在一个已经落地风电厂，确实帮助客户实现了一些对于很微小的裂纹，还有说风机叶片覆冰方面的监测。
12: 我发现你们这个公司注册在香港，
10: 对，是
12: 的。而你们面对的市场大部分是央企，你怎么样拓展客户？第二个呢，你讲你们的收入提高了5%，成本降低了40%，一带而过啊，但我很注意听了。就这个数据怎么来的？这个数据能不能经得起推敲？但是你们在央企这个市场壁垒是很深厚的，你在香港的一个公司怎么样打入进去？我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10: 5%和40%是我们现在在西北一个已经落地风电厂，就经过一年的运行，最终推出的结论。首先是年发电量的提升5%，就通过我们的系统可以降低它风电厂非计划停休的次数和时长。然后40%结构运维相关成本主要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正常人工作业巡检的这个费用，人力成本。第二个是说我们可以避免它风机结构问题进一步恶化，就通过把大修变成小修，节省一些这种维修材料零件替换的成本。
5: 现在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投资团为这个项目打分。打分完毕，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1.9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2.3分，你最终得分是82分。接下来我们看投资团，你对他这个项目怎么看？
13: 作为这个刚刚毕业的年轻创业者来说，已经非常值得这个尊重了。像刚刚下面的评审也提到的，我们是觉得可能在市场开拓、在商业和这个业务方面的一个未来的开拓上，可能需要花更大的精力，然后面临的困难可能也会比较超乎你们的一些现在的一些预期啊。所以希望团队能在未来可以更加努力，在这一方面能去拓展。
5: 明白。对你技术大家都没有提出问题，还主要是担心市场啊，有时候呢并不是高精尖的技术一定会带来非常广的或者是更深的市场啊。我相信再过2年你用你的成绩说服他们，好不好？
10: 好
5: 好，谢谢。
10: 从我们角度看来，就现在香港的人工智能其实也是在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香港特区政府其实也为一些初创人工企业提供了很多有支持和帮助，同时在香港的企业也能拥有内地广阔的市场和机会。
5: 在智能制造领域，阿里云已贯穿研产供销服的 AI 全栈能力，与全球伙伴重新定义制造边界。中国头部汽车集团基于阿里云打造企业级智能体，实现设计及制造。当前阿里云呢已占中国汽车公共云基础设施42%的市场份额，稳居前列。全球工业自动化巨头依托阿里云百链平台推出了工业编程智能体，使代码生成提效4倍，文档处理的时间缩短近70%。全球头部电视制造商则依托千问大模型落地首个 AI 智能客服，支撑终端日均数十万的交付。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14: 物理 AI 引擎推动能源设计与运维新范式。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敏杰森。
5: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杭州摩斯职工的敏杰生。今天我想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创业项目，主要是希望以物理 AI 数学家物理的方式，在核电、风电、水电啊这个设计和运维这个场景，做好最后一公里的这个落地工作。整个能源设计和运维，它是一个设备运维需求大，耗人一多，设备的故障停机之后呢，成本比较高，然后呢，对安全要求也特别高，在设计过程中同样需要非常多的经验，在缺少足够数据支撑下，通用模型准确度不够高，缺少物理约束，结果不合理，缺少行业知识，往往不能够解决真实的实际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更准确的行业模型，更加懂行的 AI 智能体，所以我们就是打造 AI 智能体去完成工作。整个物理规律是我们能源工业的一个核心，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流体、传热、材料、结构等等这些。以一个核反应堆为例，这也是我之前工作中所涉及到的，有少量的监测数据，可能总量达到10%差不多，包括流量、温度、压力和应力，但是呢，在堆芯内部其实缺少大量的这些已知信息，所以我们通过仿真去构建90%这个数据集，两者有机结合，融合数据，完成了这么一个我们称之为叫物理 AI 模型的训练，把对于整个的监测状态知道核反应发生什么，准确度从30%跳80%。那基于这个模型，我们应用在秦山核电，这是我第一个订单，能够代替2个10年资深工程师2个月所完成的核电运行损态的一个保持，变成1个人1个小时能够借助 AI 智能体去完成这个对应的工作，降低对人的依赖。与此同时，在海上风电这个领域，我们在设计这个层面，以前是一个2名风资源规划工程师、2名电气工程师，4个人2周完成工作，我们通过几个整体协同2个小时完成这么一套设计工作流，能够提升2000万的年发电小时收益，以及降低4500万的海缆铺设成本。那这个是优化结果所做到这个点，所以就是基于内核的物理 AI 引擎，我们一方面研究行业大模型，基于我的工作经验，结合设计规范，无论是法系的标准、美系的标准、中国的国标耦合在一起，把真正的规范和设计理念加进去，加上行业经验。与此同时，在智能体这个层面，我们能够让它去触达到最后一公里，包括风资源评估、包括风机比选、海洋水文、升压站选址，甚至风机基础的设计，这是我们所做的一个真正解决设计工作最后一公里。所以我本人一直是在法国全球最大的这个能源机构法电集团工作了有13年啊，借着这个契机，在2025年7月份成立公司出来创业，看到 AI 这个点，也融合这个团队能够有物理仿真、能源背景及 AI 算法。那最后整个市场具备1500亿这个市场情况下，我们每年10%的这个自增长这个体量，啊，最后我们是基于这个物理 AI 能够协同这个已经完成近1000万订单，以及同时完成了整个的首轮的融资。谢谢。
5: 你在法国念的书吗？
15: 我对在法国待了7年时间，整个的硕士、博士、博士后，整个7年在浪漫之都。
5: Bonjour。
15: Bonjour。
5: 啊。
15: Enchanté。
5: Ton BPT A très bien。
15: Merci, c'est très gentil de votre part. Merci, merci.
5: 我就这些了啊，用完了。我刚才用法语说你的 PPT 做得很好。你在这个刚才演讲当中讲了一句话啊，那就是说10%的采集数据对吧，加90%的物理仿真的数据啊，来构建物理 AI 的引擎，怎么解读一下？
15: 这个是我们真实困难的问题，我们称之为叫是一种中间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确实带来很好效果。因为在核反应堆，举个场景，里面是一个高辐照、高温、高压情况里面，几乎是零监测手段，但其实我们在运行过程中，操作员需要通过出口的有限监测点温度、压力，我就要知道核反应堆里面发生什么问题，到底是水位不足还是硼酸容量不够高。那这些状态是靠经验15年20年才能培养出一个非常优秀的操作员，所以这过程中怎么能够让 AI 看出小样本数据之后能够理解背后，所以必须给它喂很多事故工况、正常运行工况、启停堆工况这些数据，通过这些数据仿真出来之后呢，弥补它以前的不足，最大可能接近真实物理现象，这样子 AI 就能够知道大概率是这个问题，所以是帮助人去降低对人因这么一个依赖。
5: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给 AI 智库团。
10: 你在创业过程中你都到底尝试哪些大模型？
15: 我们目前给到我们客户去部署和我们自己研发，其实有2套不一样的体系。我们自己内部可能会通过一些 API 接口直接调用千问 其实我们认为这种高效率的通过 API 是可以，但是给到客户去部署往往需要离线状态，因为我的客户也是国家电投、三峡集团、国能集团，会有一些开源化的模型去做，所以需要做一些微调。所以我们也是因地适宜的解决一个叫主智能体通过大参数基座去完成，小模型在分摊领域里面做到最精确的一个

0: 就工作。
1: 这里面我有两个问题要问一下，第一个就是说如何保证这个物理的这个仿真的准确性和计算效率，因为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流体啊，这里面本身它就是一个业界内的一个难题，它的计算是吧，它如果数据不准，那后面呢可能就是这个空中楼阁。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核的反应堆或者迁移到其他的这种风电啊其他里面去，那它的这种物理场的计算又不一样，我们是不是要给每个都会重新做一个这种物理的仿真？
0: 现在这个里面的一个核心呢 CFD 计算在流体里面多则可能会达到几天几个月去做一个上亿网格的团流模型，但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通过降阶模型方法，通过仿真预先产生可能1500组的这种工况，然后这个数据跟真实混合在一起训练出一个降阶模型，这个降阶模型能够在秒级去完成，这是业界做比较成熟，但核心是怎么在损态工况下这个降阶模型能够95%匹配到一个真实状态，这个特别重要。第二个是准确性，您刚刚看到有10%金色点位，我们要充分利用它，所以这个模型在跑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在有限的100个非相关性的这个监测点能够对应起来，我认为这个模型在运行情况下得到这个验证，所以我们会依赖它，所以最终我的模型目前阶段还可能做100%，我们朝着85%-90%去走。这是一个关键点，
2: 非常有意义啊，因为这个核电风电在中国前景非常大，比值也很高，而这个行业呢就是对安全性的要求，对可解释性要求是比较高，所以通用大模型是难以切入的，你们这个切入点很好，能源界是老大，是不缺钱的，
0: 对
2: 对，成本也没有那么在意。那这种情况下你们如何切入？
0: 其实这块领域恰恰是我本人的一个优势，优势是我之前在法电的13年，其实中间被派回北京，派到深圳跟中广核搞中法能源合作，我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跟法国的一家央企 EDF 和中国的这些央企合作，这些都是长期的，我当时是这个平台里面有设计运维和科研，我是科研负责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大量的这些理解需求，所以说我能够顺在第一年就获得这些点。另外有专门的国资委和对应的能源局发布 AI 行动计划，举个例子，海上风电，深远海海上风电一年出海期只有120天左右到80天，所以你的时间就这么一点，核电也是的，可能停机时间20天，多停一天损失1000万，有非常大的动力去解决一个本来靠人可能出错的问题变成一个可以大量
2: 自动化的问题。就是他们不是被动应付，是主动，必须主动拥抱，
0: 主动拥抱，因为这就是成本，
3: 主动拥抱的一个应该和现在真正做到主动拥抱两者之间有差距吗？
0: 有差距，这就是我刚刚说的最后一公里，
3: 应该跟怎么样，这是最后一公里的卡在哪里？
0: 卡在就是他们一直听说大模型可以很多，现在只流于在文本报告生成，真正去解决设计，能够进入设计师的脑子去解决风机是怎么排布的，解决不了。
3: 那你的教育成本不是很高吗？
0: 应该是这么说，他们是觉得这件事情很难去完成，当我把结果拿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拍手鼓掌，
3: 心服口服。接下来我们是打分的时刻，我们请 AI 机构团为你打分，我们也请投资团为你打分。现在我们看一下智库团给你的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看你的平均分87.7分，投资团给你的分数是86.3分，你最后的得分是87.4分。希望你在杭州这片乐土上创业成功。
0: 谢谢，谢谢老师。
3: 好，
4: 谢谢各位。杭州的创业氛围是相信创业者，给予很多这种机会，然后给到我们，然后挺包容的。所以说，相信创业者的这句话的背后的意思就是，当你还很小的时候，就会给予很多这个支持，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创业需要证明自己，拿投资要证明自己，拿订单要证明自己。那杭州在我们成立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选择了相信我们，他的政策给予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能够得到这些帮助扶持，让我们早期的过程中走得比较顺利。
3: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5: 为工业机器人装上听诊器，我是 AI 创想者孟丽，我将带来频率探索的工业 AI 设备智能运维系统。
3: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5: 大家好，我叫孟丽，我是频率探索的创始人。这是我们公司生产的振动传感器的产品，这个是大号的，这个是中号的，我们还有一个行业当中市场中最小的一个微型的，我们还在不断的把这个振动传感器做小。这张照片是在工厂里面使用我们传感器的一个实际的场景，比如工人师傅会把这样的振动传感器吸附在设备的表面，像医生的这个心电仪检测人的心脏跳动一样，去检测设备的振动。通过振动的数据呢，我们的软件算法可以非常深入的去分析每台设备它目前是否有故障，它的每一种故障目前是什么一个程度，以及它的一个随时间的变化趋势，来帮助客户做到一个更深度的运维。所以我们频率探索呢，所做的是为工业设备装上听诊器，像医生一样提前把检测把病灶提前发现，把损失降低到最小，帮助工业工厂做到一个预测性的维护。我们的核心技术除了硬件传感器以外，还有两类，一个是我们的核心的故障诊断算法，我们吸收了清华大学30多年在机械振动方面的研究，融合了100多篇的博士论文，把每种机器故障，比如说一根轴横向断裂、纵向断裂，不同的断裂方向，它的受力，它运转起来以后产生的振动的特征，我们都吸收进来。有这样的机理以后呢，我们再用 AI 去识别现场的机器里面它是否有这样的特征，这样的话就能使我们在现场大大的加速我们的训练，不需要收集大量的设备故障的数据，只需要2到4周一个正常运行的设备的一个工况数据就可以，使模型快速的上线。整套系统呢也不需要外发数据，我们完全可以在本地自动的分析，给到非常准确的结果。目前我们的准确性在行业当中也是领先的，已经达到96%到99%的准确率，是国家第三方的国家机构给出的认证的结果。我们另外一个核心技术是我们的天机 AI 智能体，这个里面就更进了一步，把这台设备不光是它的一些实时的数据，以及它历史上的一些维修保养的记录，以及它运转的工况的各类数据综合在一起，可以通过智能体呢像一个专家一样去回答这个设备现在是什么状态，接下来呢还能运行多长时间，它的故障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以及它后来将来我们要做什么样的维修维护方案。目前呢我们已经覆盖了化工、冶金、矿山等流程工业，覆盖了汽车、锂电、家电制造、半导体等。
3: 赵总，你刚才演示了一下，这些都是放在机器上的。
5: 对，
3: 你举例子，比如说像这个放在什么样的上面？
5: 这个其实像通用的一些我们大型的风机、水泵、压缩机组等等，都可以用这个。
3: 这个呢？
5: 这个的话就是更比较普通一点的，一些电机、轴承、
3: 啊、嗯，这么小的呢？
5: 这个呢特别一点，它是我们专门针对大型的皮带输送机。
3: 哦，皮带，
5: 输送机它里边有非常多的脱滚，每一个脱滚其实很简单的结构，但是它又需要监测，所以这种地方我们就有大量的微型传感器的应用场景，这个就是我们针对开发的。
3: 我再问你一句啊，盛先生他住在我们家隔壁，但是每天呢总有一些异响震动，或者是空调，或者是比如说除湿机，或者是加湿器，或者是冰箱，对吧？
5: 对。
3: 但是呢我没有证据，你这个东西能够有证据吗？
5: 可以
3: 啊。真的假的？
5: 真的可以，真的可以。因为我们公司名字叫频率探索，就是我是监测，不光是监测一个震动声音，我们是通过它的细分的频率能识别它是谁。
3: 哦，
5: 比如说它是冰箱还是空调还是那个家里边的洗衣机
3: 也可以，
5: 大件的它的这个转动频率
3: 啊，
5: 它的主尤其是出故障的时候声音才会变大，震动才会变大
3: 啊。
5: 它变大的这部分到底是它里边的轴承还是齿轮
3: 都可以，
5: 还是电机都可以，就是它会有不同的频率
3: 啊。来，接下来我们就是 AI 智库谈实践。你
6: 既然点到我了，我就说了，你们成立是2021年初是吧？
5: 21年初。
6: 当时那个点的成立 和后来两三年之后生成式 AI 的出现，怎么完成这个自我变革的啊？就是我认为这个很重要。
5: 是的，是的，您问的题非常好哈。就是2021年成立的时候，还没有太多的 AI 大模型的技术。
3: 接下来我们就是 AI 智库谈实践。你
6: 既然点到我了，我就说了，你们成立是2021年初是吧？
5: 2021年初、
6: 啊，当时那个点的成立，和后来两三年之后生成式 AI 的出现，怎么完成这个自我变革的啊？就是我认为这个很重要。
5: 是的，是的，您问的题非常好哈。就是2021年成立的时候，还没有太多的 AI 大模型的技术，但是我们已经用机器学习和

0: 入其他的信息，比如说设备的维修保养手册，比如说设备的维修记录，来做更深入的。因为这个里面它是有很深层次的需求的。第一层，先知道设备有没有问题；第二层，知道设备是什么类型的问题；第三层，知道这个问题来源根本原因是什么；第四层，它的维修保养的建议该怎么处理。所以呢，原来二一年我们应该说可以做到第二层，现在到2026年了，我们应该可以做到第四层，所以是这么一个关系。
1: 工业隐卫领域有几个大上市公司已经占有市场80%以上，那么我想你们是去这个撕咬的是他们已经占领的市场，用你们的数据、你们的算法、你们的 AI 的独特优势，还是说只开拓新的市场，哪方面占主导？
0: 我们的同行这个市场目前来讲大概在100亿左右，这里边呢头部企业现在有一家上市公司做到6亿左右，其实他们都还在场景化。那么我们这个市场的需求，因为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各种各样的公司都有设备智能运维的需求，其实空间非常大。我是一半，相当于原有市场当中的提升，然后一半呢是新的场景和新的用户。
2: 对，就接着您刚才的回答话题啊，就是说，大企业可能把头部占了，您可能要去占很多中腰部的市场。但是中腰部市场的话，意味着每一个的市场都没有那么大，你必须去跨越很多的不同的领域去做，可能一个个拼起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让您付出很多额外的成本去做这么多细碎的场景？您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真正的壁垒是什么？您的这怎么用怎么样的壁垒能够跟这么多竞争对手去竞争？
0: 我们针对各种各样的中型企业甚至小型企业的用户，没有办法用原来对大客户的模式再去项目，比如说我策划一个项目到现场去勘探，人员再去告诉他在哪里装，实施完之后还要人员去装，完了之后还要人员在背后再进行调试。我们现在基于 AI 智能体就有一个好处，我们传感器加智能体就是一个产品，客户可以通过智能体的问答，自己他比如说要监测几台泵，给他出一个自动的方案，他自己买过来传感器自己去装，装好以后智能体帮他自己把这个过程全部配好，自己就可以得到报告，我们的人是不需要参与。所以从这个模式上，我们是专门设计了针对中型企业甚至小型企业的一种模式，就是比较偏产品化订阅制的一些模式，所以这个上面是有些区别的啊。当然大客户我们也没有放弃，大客户那边现在还是有很多大客户是没有覆盖并且有这方面需求的。
3: 现在这个故障诊断这块啊，难点的话还是在一些微弱信号啊，包括一些混杂信号这块，你们有一些什么特殊的优势啊？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您说市场方面啊，高值的一些飞机发动机特别大的重大的一些装备啊，实际上它的对这方面的需求还是很大的啊，这方面你们有没有做一些探索？
0: 好，谢谢您。故障诊断的算法方面，它的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前期的信号处理，就像您说的非常微弱的信号在现场又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噪声的干扰，所以我们在信号处理呢是有比较多的积累和专业的算法，比如说张量自适应分解等等，这样一些比较复杂的算法可以从自动的把这个每一种振动它的来源清晰的分析出来，再重构它的信号，把一些干扰项去除，比我们过去说的简单的滤波啊这些东西都需要更加的精准。然后另外呢，就是回到市场端，我们现在还是面向工业型的用户多一些，就是大型的飞机发动机，其实我们给中国商飞做过起落架的振动分析，我们给航发也做了飞机发动机齿轮箱的一些分析，对，但是这些方面呢还目前还不是我们特别主力的市场啊。
4: 接下来我们就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你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 AI 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6.1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6.9分，来看你最后的得分86.3分。好，祝贺你。好，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5: 给每个机床装上智能大脑，用零和一改变制造。大家好，我是 AI 创。

0: 祥子、肖文磊。
1: 三分钟演讲计时开始。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格力科技的创始人肖文磊，同时呢，我也是北航的教师。格力科技呢，是一家提供给触控机床装上智能大脑的这么一个工业制造平台公司。我们的目标是，所有的触控机床都能够具备一种自主感知、实时仿真、用 AI 进行推理决策这种能力，从而让我们现在的传统工厂从人超机器转向为机器之躯。那么这项技术呢，它来源于我在北航实验室深耕了十余载的这么一个叫 StepNC 技术。目前我们这个技术啊，也是全球唯二的两个团队攻克的一个技术制高点。科研的终点啊，要不叫上书架，要不上货架。这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智能中控系统，它直击车间里面的三大痛点，包括工人看代码像天书啊，那超级高度依赖于老师的经验，以及车间的信息孤岛现象非常严重的这几个问题。但当然我们的终极的目标是要让我们现在的传统工厂改造为一个以 AI 为中心的工厂，那把所有的制造资源都交给 AI 进行调度啊。然后为此呢，我们也是要去制定了一个像智能汽车一样从 L0 到 L5 的一个路线图啊。目前我们这个技术水平哈，已经能够成功的把这个触控机床从 L0 啊推展到 L1，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主流的这个触控机床国内的啊都是处在 L0 水平。我们期望未来经过我们3到5年的努力，能够把整个行业推进到 L3 水平啊，就像我们这个智能汽车所经历的那个路线图一样啊。目前呢，我们的技术啊已经在多家那个航空制造场景已经得到了应用啊，我们跟多家国内知名的主机厂商还有机床厂开展了合作，实现了一个产品落地啊。那我们的产品呢，也在宁波、苏州还有无锡的一些民营企业已经开始得到订单，也在这个落地当中。我们在宁波也自建了一个智能无人工厂作为示范，然后我们的这个融资呢，目前已经完成了种子轮，然后天使轮正在落实当中，然后我们的 A 轮的计划融资是3000万元，用于产研和市场推广。用零和一改变制造，这是我们的使命和愿景。这条路很难，但是呢，我们北航人就是要迎难而上，做难而正确的事儿。谢谢大家。
1: 既然你带来了，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讲，
0: 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三维可视化的方式啊，就可以去看到那个加工过程。然后呢，如果有一些碰撞风险呢，也可以提前预警。然后运用这个数据呢，我们也可以生成自动的工艺报告，让它去优化，并且呢，这个智能体也接上了那个 AI 啊 ，AI 大大加速了我们这个系统的推演。这里有5台机床，其中第一台呢就是我们这一台，因为我不能把机床搬过来哈、啊。然后剩下5台呢，就是我们在宁波的正在干活的机床，那我就可以点进去，我马上就知道它现在的所有的加工状态。
2: 你那个商业模式准备怎么搞？你是光卖软件呢，还是去做这个整个的集成商呢，还是怎么样？
0: 我是做数控系统出身的。为什么我们要先做一个软件系统，或者是一个软件一体的系统？是为了兼容现有的那个传统的数控系统。但是我们的数控系统非常多嘛，全国有几千万台，你不可能一下子把它全淘汰了。所以呢，我们在已有基础上形成智能化，在未来呢，我们一定要先深入到控制系统，就是软硬结合了。所以最后呢，就成了一个这个硬件和软件一体的。
2: 机床不是你的是吧？
0: 啊、
2: 您到底这个商业模式来说，你是这个集成商的角色，还是只是软件的角色，还是怎么样一个角色？
0: 我们把这个创业的阶段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是提供软件服务的服务提供商。然后第二个阶段呢，是我们提供那个软硬件这个解决方案的。第三步呢，我们就要软硬件结合了，因为未来的这个就像手机和汽车一样，一定是要软硬件结合才能把它能力发挥到最强。
3: 这个发展的规划，从小批单件到大批大量的应用，你是怎么规划的？
0: 因为我在北航在做制造这个做了10多年嘛，对吧？所以我深入到很多工厂里面去了解他们的现状。应该来说，我们现在无论是小批量生产和大批量生产都存在问题，这两个都可以去解决不同的问题。小批量生产呢，只要解决一个就是编程，怎么 AI 编程的问题，就快速的让工艺员能够把它成本打低。大批量生产呢，就需要解决它的工艺的这个提质增效的问题，就是你设置的那些工艺参数不能是按统一的方式来，可能是不同的机床是不一样的，不同场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一块是有很大的一个发挥空间的。这样是需要有个 AI 去做支撑，才能把这个整个这个行业潜力给它发挥出来。
4: 你技术那么牛，市场空间无限大，你又开了那么多条线，那你为什么这个几十万的收入？
0: 因为我们这个是个新的东西，它是已知的一个存量里面不存在的一个东西啊，我必须要在一个某一个场景打透。所以为什么去宁波把工程师派到工厂里面去，他把它就是把这个产品迭代完整了，我再去推给其他的厂商。我们是采取这种思路，我不是说原来已有的一个，比如说传感器啊，或者已有的装备去置换啊，那置换相对容易的，但是你要去创新，你要把它颠覆掉，那是比较难的。
1: 所以现在还没有到爆发期，对吧？
0: 对对，
1: 明白。
4: 你今年会有多少收入？
0: 今年的话，如果是一顺利的话，应该有个七八百万。嗯。
5: 我刚刚看到了，就是你刚才提到了三个阶段啊，那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替人做决策，尤其在黑灯工厂这种应用上。
0: 目前我们那个机床的工作模式啊，它是采取一种方式，就是从我们的 CAD/CAM 软件里面导出一个基代码，这基代码呢就把大量的信息全部丢失掉了。就是这个标准是上世纪60年代发明的，到今天还在用。那么我们做的 StepNC 呢，它其实就是把那个工艺链的所有数据都导过来，都交给我们的智能终端。一旦机器它自己知道工艺了，它就可以干一件事儿，就自动打标签。它就把那个整个我们加工过程的工艺数据啊，在线的传感器数据啊，全部再汇集在一起。那这个数据量是非常庞大的，因为如果上的这个量大多了以后，那机器是24小时产生数据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未来的必由之路。嗯。
1: 接下来我们请 AI 支付团和投资团为你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 AI 支付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2.5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0.5分，来看你最后的得分82.1分。好，来，看好这个项目吗？
6: 项目本身的这个利益和方向是值得去努力的，因为这个行业太大了，我们作为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形态和形式切进去，还是需要去验证的，然后所以就有待观察吧，然后也对，也加油，
1: 也是实话嘛，对吧？哎，你也听听啊，投资人的不同的声音。我们也希望你在将来的创业的过程当中把这个市场慢慢的打开，好不好？
0: 谢谢。
1: 好，谢谢你。
0: 谢谢张老师。
1: 谢谢。嗯，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场景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当制造拥有了思考的能力，我们的工业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而答案呢，正藏在这些 AI 创想者的代码、算法和机器里。AI 啊，正在重新定义制造的边界，而机器人呢，无疑是这一场变革中最具象、最有力量的载体。作为一家全球知名的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铭记用科技推动世界进步的愿景，坚信智能机器人是培育心智生产力的关键。企业以极客的精神深耕运动控制伺服系统赛道，以极致工程化能力为全球产业智能化变革注入强劲的动能。让我们同行，立足长远，共探企业发展的未来。
7: 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1: 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8: 让每一米井下巷道都有 AI 守护，让每一位矿工朋友都能平安回家。我是 AI 创想者刘贵宾。
1: 3分钟，转眼计时开始。
8: 助力中国矿山发展 AI 赋能地下矿山无人作业。大家好，我是雷科智图联合创始人刘贵宾。今年5月，山西省沁源县刘神玉煤矿发生事故。当危险发生时，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是井下的矿工。目前我国有矿工300余万人， 80%以上的矿产资源来自于地下。我也下过几十次井，这个场景对比露天或者其他场景真的太难了，高温高湿，水雾粉尘，没有卫星定位信号，这已不是简单的技术难题，而是物理环境上苛刻的一个限制。所以井下招工现在也越来越难，那整个井下的无人作业也不是锦上添花，而是解决安全上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整个团队我们联合毛二可院士创新团队自研的国产4D点云毫米波雷达，融合激光雷达、视觉等相关传感器，打造了一套从采运卸全流程的井下 R4 级别无人作业系统。在极端严苛的物理环境下，我们实现了毫米级定位、车辆自主感知调度、车铲协同、盲区感知，打造了一套全流程的车路整体的协同系统。再说说整个经济账，井下目前24小时作业三班倒的合作模式，一台车的无人化可以给井下节省3个司机，那一年到一年半矿上就能收回整个成本。整个公司是由上市公司雷科防务、毛院士创新团队、无人车工信部重点实验室联合成立的，也是行业内资质最全、落地场景最早、市占率优先的企业，也是专精特新小鱼人企业。整个团队也有丰富的行业资源，还有相关的研发背景。创始人黄岩总长期从事真网联和无驾驶领域的研究。我是理工科的背景，目前负责公司整体的财务。CTO 冯冲博士，北航本硕博，师从清华的院士李克强老师，主导完成了国内首货线控宽体车的无人驾驶工作。地下1000米，我们重新定义安全。未来雷科智图将秉承军工人的务实以及科研人的创新，深耕整个井下无人行业，让每一位矿工朋友都可以安全回家。感谢各位。
1: 刘先生好，想法非常好啊！既然你带了很多的道具，解读一下，这个车是干嘛的？
8: 井下一般现在分煤矿和非煤矿两种，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煤矿。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个驾驶舱的话很窄，这个目前是有人的，我们给它改装成无人的。
1: 明白。
8: 所以现在可能有一个车头的概念的话，大家更好理解一些。我们做的都是没有车头的前装的无人车。这个整个驾驶舱的宽度可能也就跟我整个人差不多宽。
1: 你这个车看起来好像是在井外工作的呀，它怎么是在井下呢？
8: 它其实看上去跟一般的车大家觉得没有区别。
1: 对。
8: 但是它有一个最典型的，它的轮都不是空心的轮，是实心的胶轮。因为井下的话会有瓦斯，会有相关的，如果里面有气的话可能会有相关的爆炸风险。
1: 这个是干嘛？
8: 这个的话是在金属矿，金属矿的话可能跟煤矿有一定的差异性，它的航道会稍微宽一点。为什么我们不叫无人驾驶，我们叫井下的无人全作业呢？我们现在又多做了一步，就是把这个产运相关的一些作业的环节都做进去了无人。相当于我们可以自主化的通过车去控制机具，然后去挖矿，挖完矿之后的话我们会给它铲到这个斗里面，然后去进行整个一个全无人的运输。
1: 也就是说整个的矿井作业的过程是能够做到无人化。
8: 对，可以实现99%以上的全无人化。
1: 好，这个干嘛的？
8: 这是我们自研的 4D 点云毫米波雷达。井下这个环境的话，刚才讲到的高温高湿、水雾粉尘，这些传统的露天的无人驾驶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基于激光雷达，但激光雷达和视觉的话都是光学器件，在井下这种环境下的话它会有这种多径，导致折射慢反射，会有这种误差值。毫米波雷达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穿透水雾粉尘，这种环境适应性会更好。那我们用的是 4D 点云毫米波，也是下载毫米波雷达技术，它对比传统的毫米波又有高程的信息，可以得到一个 3D 的一个成像。
1: 这个是什么？
8: 这是我们核心的预控制器，我们所有的运算呀，包括我们采集到的数据都是在这个核心大脑。
9: 很高兴能看到这样一个项目，因为我来之前我就寻思过有没有类似这种项目。
1: 哦，
9: 纯粹属于一个特种行业的这种机器人或无人作业系统。我们国家现在面临包括你提到这个矿山啊这种危险安全，其实现在在投资领域也倾向于说投向一些比如说表演型的这种项目比较多，但是实际上我们国家特别需要真正的硬科技的啊这样的无人智能系统。我不提问题了，因为都是同行，我也知道咱们这核心技术。
8: 嗯，明白。
9: 特别希望这个投资界啊能真正关注这样的硬核科技项目。
8: 谢谢老师。
4: 其实目前为止我觉得就露天矿山的这种无人驾驶的企业有好多，多的比较成功的，但井下目前为止还真是需要填补空白，因为这个无人驾驶渗透率井下5%都不到的，所以你们是一个很稀缺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但我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 有很多大的矿井底下。

0: 呀，它是有轨道交通的，这种轨道交通这种情况跟你们怎么结合？你们是个要改造它吗，还是怎么样？
1: 井下分煤矿和非煤矿，像非煤矿的话就是金属矿的这些铜矿还有一些金矿，全都是用的井下的这种车去进行运输。像一些这种叫有轨的叫胶轮车，包括皮带，那个是煤矿，因为它是基于整个矿的运输的海拉比不同。但是像这种煤矿，一般中型以上矿的话也有一两百辆车，然后我们会去运它整个的设备还有相关的一些这种物料。轨道的话其实也是一个之前的阶段性产物嘛，可能未来有一段时间会存在，但是随着整个车辆包括井下建设的这个程度越来越高，可能很多矿的话也会逐步向车辆端去替代，因为它的灵活性会更高。
2: 我想问两个问题啊，因为其实刚才在运输端是可以节省很多人力啊，但是整体上对一个矿山在井下可以节省多少人力，这是一个。还有从一个甲方角度看，采用你这种无人化的这种运输，整个回收和这个成本投入的经济账算的是怎么样，能不能简单分享一下？
1: 先回答那个经济账的这个问题吧。然后现在的话，井下一般24小时三班倒的一个作业，基本上我们一个无人的这个车辆的话可以节省三个司机。那井下的话现在司机的成本可能在几十万，然后到可能40-50万不等，那一年的话可以节省大概大几十万到100多万的费用，一年到一年半就能收回我们整个无人化改造的一个成本。那从减人去看的话，在井下其实运输的话应该是能占1/3以上，包括采的环节的话有一部分，至少我们可以节省60%-70%以下的井下的这个人员。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AI 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为你的项目打分。打分完毕，我们来看 AI 智库团为你打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9.0分也不错。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87分。我们来看你最后的得分，88.6分。
1: 在创业之初的话，我们看过很多赛道，不管说露天，然后这种港口或者这种短运的这种，然后这个赛道是一个本质的刚需，就是风险性高，所以无人化替代的这种必要性啊。所以基于此的话，我们整个团队也有相关的一些行业经验，因为刚才讲到的我们其实传统的一些车辆的技术可以应用到井下，那传感器的技术、雷达的技术刚好可以解决这种在低光照、暗光然后恶劣环境下的这种环境的感知。基于此的话，我们做的事儿其实是一个有意义的事儿，科技向善的事儿。
3: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AI 创想者。
4: 让化工更聪明，让生产更安心。大家好，我是 AI 创想者孙晓娟。
3: 3分钟转眼计时开始。
4: 我是瑞邦数科创始人孙晓娟，非常荣幸能够再次来到这个舞台。化工加 AI 是一座待开采的金矿，矿石也是不可再生资源，我们的目标是把每一吨矿石的价值用到极致。中国从2010年开始就是全球最大的化工生产国，在最上游的矿石处理环节长期面临几个核心痛点：矿石品质不稳定，生产过程非线性，生产环境的高压、高腐蚀、高温，关键工艺参数的不可测量等等。那么这些共同导致在整个矿石处理的工艺过程当中高度依赖人工经验的一个粗放生产状态。那我们是通过人工智能去做到辅助我们的工艺工程师达到智能辅助生产的一个目标。我们用一组数据来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巡游空间，就中国的化工产业规模差不多是16万亿，其中煤和磷的年用矿规模将近4万亿，降本增效的空间在5%-10%。那我们 AI 辅助生产可以创造的经济价值在4000亿每年左右。那我们自研的基于 MOE 的化工 AI 模型，通过数理建模、化工机理建模和我们的生产工程师的经验建模三维耦合，实现对化工生产过程的非线性特征的仿真和孪生。 那么基于海量的实时的工艺参数的输入，实现对生产结果的动态预测，反向推荐更优的生产工艺参数。目前我们已经具备面向化工复杂场景，从私域数据治理到精益生产管控，再到智能生产建模的全链路的一个技术能力。我们在煤焦化方向已经实现了从零到一的产品化落地。我们面对企业煤源种类多样、煤质波动大、1000多度高温和20小时以上的黑核炼焦过程，我们的模型在保证焦炭8项质量指标全部合格的前提下，动态跟踪我们企业的库存煤的质量、重量、价格，寻找最优生产配比。那我们在种子客户的应用当中，模型帮客户发现每吨煤可节约10到50元的成本空间，年度的经济价值是6000万以上。在磷化工方向，我们正在跟国内的磷化工的龙头企业湖北祥云集团探索 AI 浮选的场景的落地，那么后续的目标是推进到配矿、研磨和萃取的全工艺过程。目前我们已经取得了7项发明专利和1项实用新型专利。我们的团队是由一支顶级的人工智能科学家和化工产业专家和数字化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团队组成的一个复合型团队。化工是一个庞大且重要的基础产业，我们的目标是让化工更聪明，让生产更安心。
3: 好，记得我上次跟您对话的时候呢，你就是一位把厂啊当成自己家的人哈。现在还这么干吗？
4: 现在一半在厂，一半在家。
3: 说明厂比过去发展的更顺了一点。
4: 我们的场景往前标准化的程度落地的更多了。
3: 它的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4: 就是我第一阶段更多的时间是花在陪同客户去找到这个场景的一个核心痛点，以及高质量数据集的一个获取和治理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经过一年的一个时间，已经把我们的模型推进到客户的生产侧的一个落地应用。那包括我们的模型带来的这个经济价值可量化的一个空间也逐步的显现出来了。可以说在煤焦化这个场景，我们已经非常接近可以进行这个规模化的市场复制的一个阶段。
3: 利用人工智能的手段来进行矿石加工过程的
4: 工艺巡优和配比巡优。因为矿石它是最上游提取化学元素嘛，
3: 明白，
4: 我们怎么把这个化学元素提取的最大化。比如说是95%的提取率还是98%的提取率，它对于矿石的这种经济价值的利用就非常不一样嘛。第二个我们讲配比的巡优，是说因为我们矿石可能在不同的矿床开采出来以后，它的质量是不一样的，
3: 对，
4: 就是关键特性是不一样的。那为了达到初步加工的一个目标的话，是需要把不同性能的矿石做一个混配。那在这个混配过程当中，怎么让配出来的矿石品质更稳定，同时成本更优，那这个就是要做到巡优的一个配比巡优，
3: 对吧？对对对，工艺优配比优。你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些成果能够开出花来？你的计划是多少？
4: 我们今年的目标就是在煤焦化方向形成从1到3，我要找到3家客户
3: 去
4: 做产品验证。
3: 产品验证这个时候还没有利润进来，
4: 对，但是有收入。
3: 明年呢？
4: 明年的目标是形成1000万左右的收入。
3: 1000万左右收入。好，
5: 我就问一个问题，我刚才看你在演示的时候特别用了两个词在讲你的模型。第一个你说你是个 MOE 模型，
4: 对，
5: 这应该是模型架构。
4: 对，
5: 第二你括号写的是非 LLM， 就是我不是一个大语言模型。能不能介绍一下你这个模型是个什么模型，是用什么样的数据训练的，大概多大的规模？
4: 21年开始其实就是基于机器学习的自研的一个小模型。然后呢，我们是在走到大模型这个爆发阶段以后呢，逐步的我们也扩大到了整个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一个大模型的一个框架。然后我们现在训练的一个数据基本要拿到客户近2年的原材料的生产工艺的生产结果的整个数据，差不多在4万条一个数据链条。
5: 4万条数据大概多少数据量，能不能描述一下？因为4万条这个东西太抽象。
4: 数据点数的话差不多有80万个数据量。
5: 或者说倒过来问，你用多少卡训了多长时间吧，我基本上大概就知道。
4: 我的初始模型是用8张A100 的算卡。
5: 训了多长时间？
4: 训了差不多有6个月时间。
6: 因为这个煤化工也好，磷化工它属于相对传统的这种化工产业嘛，我们的技术应用以后到底能给这个行业来也好，还是相关的这个产业也好，能提升多大的这种利润空间或者成长？
4: 从原材料端啊，差不多有5%到10%左右的降本空间。
2: 其实公司已经有一些收入啊，但是总体增长是比较慢的。是不是在整个商业化推进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实质障碍，或者说产品本身还不够完善？
4: 因为我们是高度结合生产过程的这个模型， 我们自己目前模型还是有技术突破点还要突破的，尤其是我们做的重工业，那只做了一个客户还不足以立马形成快速复制。我刚刚讲就是说从一到三的这种扩大验证也非常重要，虽然说听起来没有什么高精尖的地方啊，但是事实上落地到生产的这个实际的应用当中有很深的一些生产工程性的一些挑战。在我们整个从业领域的企业还没有真正全部打穿到最后一公里，所以我们第一阶段就是说收入没有形成跟我们的技术所处阶段还有关系。
3: 还非常实在啊，每一次的努力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希望能够上一个台阶啊，马上没办法开花结果，但是我们预期它总要迎来爆发的时候，对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 AI 智库团和我们的投资团啊为我们这个项目来打分。打分完毕。好，我们看 AI 智库团给你打的分数是，好，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我们来看你的平均分，81.3分。我们来看一下投资团给你打的分数，79.7分。我们来看一下你最后的分数，81分。
4: 好，谢谢。
3: 好，谢谢，谢谢。八位选手我们已经展演完毕了，那么公证处的人员呢正在核对最终的排名。八位创想者呢用实际的行动证明了中国制造正在走向中国制造，这可以说是一次产业文明的大的变迁。那AI加会给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7: 中国就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再加上我们现在人工智能的整个突破，通过我们的 AI 加来打通，大大提升了我们国家的整个制造业的这么一种效率啊，甚至呢通过弯道超车走到了我们先进制造业的前列啊，我对这个方向非常有信心。
5: 我觉得可以实现两个提升，一个就是生产力的大幅提升，第二个就是我们劳动者幸福指数的大幅提升。人工智能加制造我觉得还是有非常长的路，但是有非常好的前景可以替代的，这也是给创业者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空间。
3: 不管企业大和小，只要这个技术能够切实的推动生产力的提升，塑造一个全新的工业的文明，我们就要给这些企业以广阔的机遇，甚至包括必要的条件。这样子呢，我相信技术之于人类的文明的意义才真正能够落地生根。谢谢各位的分享。赢在AI加第二季呢由打造全球领先的全站 AI 服务商阿里云独家冠名播出， AI 就用阿里云。阿里云以自研真武 AI 芯片、 AI 原生云基础设施、千万大模型、 AI 原生应用支持企业赢在AI加。此刻呢我手上呢已经拿到了今天的最终的排名结果。在揭晓之前啊，我们将有请今天所有的 AI 创想者们来到主舞台。接下来我将为大家揭晓本场展演的前两名 AI 创想者。理工雷科智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刘贵宾，杭州摩斯智工科技有限公司令介生，恭喜他们赢在 AI 加第二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总台央视频、总台浙江总站、杭州市余杭区共同承办。从枝江实验室的前沿探索到中国人工智能小镇的创业街区，杭州这片热土涌现着 AI 领域最具创新活力的中国方案。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赢在 AI 加，回顾精彩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将开启本期的投资一对一，有请投资人和各位 AI 创想者移步至洽谈区。 好，欢迎各位来到洽谈区。每位投资人呢有两次选择的机会，每次的面谈时间呢为5分钟。如果您的意向选手已经被另外一位投资人选中，这可以选择本次轮空。当然，你们也可以协商，同时与选手来进行交流。每位投资人呢有两次的机会，如果投资人对该企业有兴趣，则可以送上自己手中的 AI 加徽章，表达投资意向，并建立线下的合作。请投资人进行选择。
7: 你好，孟总，幸会幸会啊！
8: 林总，
9: 陈老师，感谢感谢。
8: 你好你好
2: 啊，你好，
8: 谢谢。
10: 我陪伴着我们这个，
8: 谢谢，谢谢王老师啊，
1: 嗯，有幸跟您有机会聊一聊。
9: 我打90万分，
1: 嗯嗯，
9: 哎，我们现在做的是偏设计居多，我大概我的营收里面有50%，
8: 嗯，
9: 是来自风电行业，
10: 有没有可能到杭州来？
8: 有可能，有可能。我觉得杭州在 AI 这一块，其实杭州的人才，包括技术合作方也更多，
11: 采取一个弯道超车的路，就是智能化。相当于从现在我们智能汽车一样，
2: 就像我们电车搞燃油车，
11: 对，
9: 行，到时候我拉个群，我们一个、我们两个好几个投资人在现场，
3: 时间到，
2: 谢谢，我们加入微信吧，
9: 啊，对，我李一成一块发完了
2: 啊，谢谢谢谢，
8: 好，谢谢，
9: 再次感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3: 我们将进行第二轮的一对一交谈，有请投资人开始选择。
9: 是总，我没有牌了，没事没事，哥哥，
2: 我去
9: 啊，张总，
12: 哎，坐，
2: 我先给你们，
9: 谢谢，
12: 我这没有牌了，但没关系，
2: 没牌了，姐，
7: 你好，好。
13: 其实我们是有不同类型的弹性器，
8: 对，
13: 但是它相对来说，相比于这种电的信号，它的耐用性会有一些局限性。
12: 真的不错，你们这个模式也比较成熟了。
9: 对，我现在第一年就能获得营收，说明其实是需求是有的。
7: 其实你们研发在香港，真正的应用啊，真正的市场都在内地，所以接下来如果说你们有机会的话，可以欢迎都到内地来，特别是像杭州这样的人工智能的人才集聚的这些地方。
9: 做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希望就是一边抓住大客户关系在这个地方，一边是把风电这个行业做成标准化产品。现在我们做设计类的四大块，海洋水文、风机排布、海缆优化，这个东西国内没人我们做一样。
3: 时间到，
10: 希望后面也
1: 有，行，好，感谢你，
13: 谢谢，
9: 好，
13: 好，
9: 谢谢谢谢张总，后面保持联系。
3: 好，目前投资人一对一的面谈呢已经结束了，我们也希望你们的合作呢能够早日达成，一起圆梦 AI， 共赢未来。本期的节目呢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
14: 现在人工智能还刚刚开始，我们整个的训练可能还是一个小学生不到的水平，将来我们要让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物理的机体的能够达到中学、大学、研究生水平，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
15: 因为制造行业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生态、一个体系，所以它不可能说一蹴而就，马上就全面 AI 化。我们应该是能够看到更多的单点的突破，就是在一些环节上、一些产线上、典型的产线上，能够带来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提升。随着我们这个AI 的智能化，它的通用的这种通用智能化的程度变强，有点带面啊，然后呢再慢慢的再到整个生态有一个大的跃进。道路呢是曲折，但是前景是光明的，希望大家能够坚持这样做下去。
16: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随着这些创业者不停地去钻研、去耕耘、去探索，我觉得人工智能必然会渗透到我们这个制造业的方方的面面。那这个无论对于我们整个的生产效率的提升，或者说生产力的提升，还有说对我们整个的这个工作的性质，我们这个劳动者整个的工作的体验和这个幸福指数，我觉得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变革的一个局面。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3: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4: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6: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7: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8: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9: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8: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年年体检，癌症为何一发现就是中晚期？是体检没用，还是筛查没选对？本期节目聚焦肺癌、胰腺癌、结直肠癌，拆解防癌筛查关键，谁要查，何时查，怎么查，教你分清风险，选对项目，把钱真正花在刀刃上。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华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力精华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这期节目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跟所有人都有关的事情，体检。各位，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哈？有的人呢，年年体检，年年花钱，但是一查出癌症就是中晚期了。是体检没用吗？还是这个钱花错了地方呢？这期节目我们聚焦三个很有代表性的癌症哈，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分别是肺癌、胰腺癌还有结直肠癌，手把手的教大家癌症筛查到底该怎么查，查什么，怎么把钱用在刀刃上。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从结直肠癌开始说起哈。首先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三位。你好，娄医生，欢迎你。
1: 你好，主持人。
0: 来，请坐，请坐。你好，夏医生，欢迎你。
2: 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曹医生。三位医生来自不同的科室哈，有消化内科的、外科的，还有影像科的。说明结直肠癌这个癌症它非常复杂，明明我们年年做体检了，但是一发现这个癌症，要不就是三期、四期、中晚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这跟两个我们错误的认知有关系。我们讲肠道，它是一个非常宽的结构，疾病早期的时候，我们的食物残渣粪便能够顺利的通过肠道，因此呢不会有一些疼痛啊、出血啊、梗阻的表现，所以往往就会认为没有症状我就没有疾病，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呢，往往是有了症状之后还觉得我是一些小毛病、小问题。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十男九痔，十女十痔，所以很多把便血当作是痔疮，把平时大便习惯的改变啊，有时候拉下肚子啊，有些轻微的腹痛啊，感觉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东西了，我是不是有点肠炎，在这种情况下肿瘤不停的生长长大，最终就出现了梗阻，甚至出现了远处的转移。
0: 我要给大家说一个数据，娄医生告诉我的，80%的结直肠癌的患者，他出血误以为就是痔疮，所以便血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征，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也不往心里去。把话筒给一下许嵩哈，许嵩的父亲就是结直肠癌，对不对？
3: 我的父亲啊，当时就是便血，因为他小的时候做过这个痔疮手术，他就一直觉得是痔疮，瞒着我们去外面找他朋友啊，弄了些药膏什么的，自己还抹了抹，这也不管用嘛。后来时间长了嘛，家里发现了，就拉着他去医院检查。到那儿以后做病理了、活检了，然后出来才发现晚期，手术意义都不是很大了，后来人就不在了。
0: 许嵩父亲的这个案例让我们非常的难过，但是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提醒，便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征，但是往往被大家忽略，或者说大家一见到便血不想往特别严重的那个方向去想，往往觉得可能就是痔疮。但其实夏医生也告诉大家，结直肠癌是给大家一个窗口期的，这个窗口期怎么去理解它？
2: 结直肠癌其实我们医生把它称作叫懒癌，它这个癌症它跟别的癌症不一样，别的癌症发展得很快，但结直肠癌呢，它从前面的癌前的状态到最后变成癌，它的这个窗口期它可能在5到10年甚至15年，很长时间，80%以上的这个结直肠癌都是从结直肠息肉慢慢演变过来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息肉变成肠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及时的发现并把它切除，我们就能够从根本上去根治结直肠癌，等出现了便血以后再去检查，那么这个窗口期已经过了，已经到了晚期的结肠癌，那么它的治疗效果就会很差。
0: 娄医生告诉大家，早期的结直肠癌和晚期的结直肠癌是两种疾病，为什么会有这个观点和说法？
1: 早期肠癌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5%左右，并且手术之后不需要接受放疗和化疗。而晚期肠癌呢，尽管随着现在医疗手段的进步，生存率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对于没有办法切除的晚期肠癌，它的5年生存率仍然低于5%。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患者需要接受放疗、化疗等等一系列治疗，会给患者本人和家属都带来很大的痛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 它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疾病，
0: 治疗的方式、愈后、生存状况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夏医生给我们带来一组照片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2: 大家可以从图上看到，左边是它还没有变成癌症的情况，我们叫腺瘤性息肉，那么它可能过个5到10年它就癌变了。那右边呢，就是已经变成结肠癌的这个状态。
0: 问一下夏医生，从诊疗的方式上来说，左边这个早期息肉是不是直接把这个头割掉就可以了？
2: 对，
0: 我割完之后大概多久我也可以正常的跑跳吃辣的，多久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2: 像这种早期的腺瘤性息肉，我们切除了以后基本上术后的第3天就可以恢复饮食，可以吃一点稀饭、米汤、藕粉这些，那么1周就可以恢复完全正常的饮食，2周以后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你上班啊、出去走路啊、旅游啊、跟朋友聚会啊都没有任何影响。
0: 这是息肉。好，我们对比着来看。那问一下娄医生，右边这个图的患者做完手术了，他多久能正常的跑跳，能正常的上班生活，他多久能正常的饮食啊？
1: 那么这个手术之后引起腹腔内的炎症的消退啊，组织的充分愈合啊等等一系列，我们至少需要术后3到4个月的时间。第二个，在手术之后我们通过病理评估进行一个准确的分期之后，可能根据这个病理分期还要进行术后为期3个月到6个月不等的术后的辅助的治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很多低位直肠癌病人，他切除了肛门，他会在下腹部做一个永久性的造口，即使能够保住患者的肛门，我们可能也需要做一个临时性的造口，而这些造口呢会给患者和他的家属带来生活上的不便、心理上的创伤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这是进展期肠癌会给我们患者手术之后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影响，也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进行康复。
0: 因此说早筛查特别重要，但是重中之重是筛查要对呀。各位健康观察员，他们从体检报告当中摘取出来的认为能够对结直肠癌有作用的一些检查项目，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都有些什么哈。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叫做粪便隐血哈。
2: 粪便隐血阳性并不代表说一定是有肠癌，它只是告诉我们消化道里面在出血，但是为什么出血，在哪里出血，我们是不知道的，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即便是肠道当中有肿瘤，有可能验的那一点点粪便的那一块恰好肿瘤没出血也是有可能，对不对？
2: 比较晚期的肿瘤可能是一直处于持续出血的状态，但是像腺瘤性的息肉或者说是刚刚从息肉变成肠癌的这么一个状态，它其实是不太会出血的。所以说很多粪便隐血做出来阴性并不代表就一定肠子里面没有肠癌。
0: 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叫肿瘤标志物。康大姐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你认为体检当中的肿瘤标志物这个检查项目非常重要？
4: 我查出这个肺癌吧，就是从肿瘤标志物这儿开始的。我最开始呢是因为左腹部不舒服，然后到医院去看医生。我呢就是跟医生说我会不会有肿瘤的问题，因为我有家族史。医生说那你就查一个这个肿瘤标志物，查完了以后还真有一项是指标偏高，然后医生就让我做肠胃镜了。做肠胃镜呢就发现肠胃镜没啥问题，最后呢就说那你就进一步检查吧，然后就查到了肺。查出来是有一个，就是结节是边界不清，有毛刺，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医生说。然后就这样就是做手术做化疗。
0: 因此肿瘤标志物出现它代表着体内一定有癌症正在发生吗？夏医生，
2: 也不是。其实康大姐还是算比较幸运的，能够通过肿瘤标志物的异常然后发现了自己身上的肿瘤。但是呢不是说肿瘤标志物升高就说明体内一定有癌症，其实大部分情况下肿瘤标志物的升高也和我们一些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包括体内的活动性的炎症有关系。比如说相关的器官如果正在处于发炎的状态，
0: 它也会偏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肿瘤标志物升高不代表一定有癌症，但是肿瘤标志物正常或者偏低也不代表体内没有癌症。
2: 因为肿瘤标志物呢其实是肿瘤在发生发展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些代谢物， 进入到了我们的血液，然后我们通过抽血来检测这些代谢物的多和少。那么对于一些很早期的一些肿瘤，比如说早期的结肠癌，可能这些肿瘤还没有开始产生足够量的这些代谢物、
0: 嗯、
2: 还没有产生能够让我们检测出这些浓度的这些代谢物的时候、
0: 嗯嗯、
2: 我们做出来的结果肯定是正常的，但并不代表说你体内就没有肿瘤。
5: 它的临床价值是不一样的。以我们结肠癌为例，我们常用的两个肿瘤标志物 CEA 和 C199， 但是这两个肿瘤标志物呢并不能作为我们结直肠癌的诊断用的标志物，还是作为随访的标志物。比如说一个结肠癌患者在手术之前他的肿瘤标志物很高，做完手术之后肿瘤标志物降到正常了，哎，好事情。又比如一个病人手术之前高，手术之后低，在术后随访的过程中发现这肿瘤标志物又发生逐步的升高，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怀疑会不会有复发，会不会有转移、
0: 嗯、
5: 这是我们肿瘤标志物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0: 第三个叫直肠直检，我先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做过直肠直检的来举手，3、2、1。就咱们俩做过呀，康大姐。
6: 这个检查应该是所有的体检的项目中间的一个社死天花板，真的是太尴尬了。每年的这个体检我都是签的放弃。
0: 其实一是尴尬，二一个确实很痛，所以这可能是很多患者心里不太愿意做的原因。娄医生，你能理解我们这种心理吗？
5: 我可以理解，确实直肠直诊是我在临床当中碰到很多患者都会相对比较抗拒的一个检查项目。那其实它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看到直肠直诊怎么做呢？就是医生利用他的试纸经过肛门进入直肠进行触摸，进行触摸，所以这肯定会给患者带来不适感。
0: 嗯
5: 嗯，但是直肠直诊非常重要。
0: 嗯，
5: 任何一个到我门诊来的出诊病人都必须进行直肠直诊，因为中国人的直肠癌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60%-70%的直肠癌患者都发生在中低位，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直肠直诊就可以发现约60%-70%的直肠癌患者。
0: 那我想问一下，大概60%-70%的这个癌症长在直检可以触摸的范围，是不是也说明它有一定的迷惑性，包括它长得比较靠里，可能直检就没办法很好的触摸到它？
5: 是的，直肠直诊呢只能完成一部分的检查，但是不是全部。
0: 在这儿我们有一个道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结直肠到底长什么样，它在哪儿以及多长。来，有请娄医生。
5: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型，结直肠它其实像一个问号一样，从我们的肛门口出发，围绕我们腹部一圈。
0: 嗯，那请告诉大家，直肠大概在哪儿，占多长？
5: 直肠是从我们的齿状线开始，一直往上大概12-15公分，啊，与直乙交界相延续。
0: 我们手指直检的范围大概是7-8厘米左右，但是它整个长度大概是15厘米左右，因此我们直检并不能完全的概括，完全的就是覆盖整个检查。
5: 是的，我们整个结直肠癌是包括了结肠和直肠，那我们整个结直肠大约有1.2米-1.5米的长度。
0: 那既然它也不是完全全面的，那结直肠癌的话，我们该做什么样的癌症的筛查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既然直检不能完全覆盖整个结直肠癌的筛查，那当然我们就得问一问，该查什么呢？怎么查呢？以及怎么把钱用在刀刃上？
2: 其实结肠镜作为一个标准，
0: 结肠镜这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了哈。来，夏医生跟我们再介绍一下结肠镜。
2: 结肠镜呢，其实检查的方法呢，喝泻药把肠子拉干净，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软管伸进去，从最里面的盲肠开始往回退，一边退一边把盲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全部看一遍，看看里面有没有长息肉啊，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溃疡啊，甚至有没有肿瘤。
0: 嗯，
2: 它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在检查的过程当中直接进行治疗。比如说我看了个息肉，我就直接就把它切掉了。
0: 针对结肠镜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说每个人的年龄啊都不一样，大概多少岁去做这个结肠镜相对来说是合适的？
7: 60，因为这人老了之后才开始出现各种的机体的这种变化。
6: 我觉得如果有不良的饮食习惯的话，什么年龄段都要去做，我就做过。
0: 嗯，
6: 我在20多岁的时候就做过。
0: 这个问题要问一下娄医生了哈。娄医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那么什么样的年龄应该去做肠镜比较合适哈？来，娄医生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5: 肠癌筛查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分成三种不同的人群。第一，我们称之为普通无风险人群，就是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啊，家里的亲人也没有什么得肠道肿瘤的啊。一般我们人生第一次肠镜的时间45岁。第二类呢，我们称为遗传性高危人群。那什么是遗传性高危人群呢？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两类，遗传性大肠癌，一类称之为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它是一个常染色体显性的一个遗传性疾病，啊，一般从10到12岁开始就会长息肉，平均的癌变年龄39岁，是100%都会癌变。那么对于这部分人群，我们一般建议进行肠镜检查的时间是10到12岁。那么还有一类，我们称为鳞奇综合征，这个呢是由于错配修复蛋白表达基因，平均的癌变年龄39岁，是100%都会癌变。那么对于这部分人群，我们一般建议进行肠镜检查的时间是10到12岁。那么还有一类，我们称为鳞奇综合征，这个呢是由于错配修复蛋白表达基因，它有问题了。

0: 小于等于49岁零分，50到59岁一分，大于等于60岁两分。罗医生，这是从年龄的高发段来评判，对不对？
1: 是的。
0: 第二个性别，为什么女生是零分而男生是一分呢？
1: 这个是从整个流行病学统计结果来得出的性别的差异。
0: BMI 这个有意思了，跟体重有关系吗？体脂率有关系吗？
1: 临床研究上发现肥胖的病人他的大肠癌的发生率确实是要升高的。
0: 这么看的话，我累计得分是一分，占了个性别一分哈。要着重问一下许嵩是几分？
2: 我4分。
0: 分别是哪四分？性别是一分，然后呢？
2: 吸烟史，这个 BMI 这一看能看出来是吧？然后还有底下这个一级亲属的这个。
0: 累计得分大于等于四分的就是高风险，40岁就筛查。小于四分的普通人群，45岁就要做一次筛查了。好了，请问各位观众对照这个表格来算一算，你是属于哪个风险等值的？来，小雪有什么样的疑问？
3: 因为我的年龄已经到了刚才专家们说的这个该去检查的年龄了，但是我有很多的顾虑哈。第一呢，就是害怕。
0: 担心什么？
3: 做有痛的怕疼，如果做这个全麻的呢又害怕这个麻药。另外呢，还有呢，听说做这个肠胃镜要喝好多的泻药。
4: 很多人确实他有这种矛盾在里面，他又怕麻醉的风险，然后呢不打麻药呢他又怕疼，他想来想去想想算了，那我就不去做了，所以就错过了筛查的这么一个机会。其实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讲，我还是比较推崇大家去做麻醉的肠镜。那其实肠子跟我们人的情绪是有一定关联的，可能在清醒状态下我们肠镜进去的时候，肠子感受到外界的刺激，
0: 它也会应激啊。
4: 对，它会产生痉挛，它会拧成像麻花一样。
0: 哇，它也收缩了。
4: 对，这个时候我们去做肠镜的话其实是很艰难的。但如果是打了麻醉以后啊，人睡着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做的话，肠子也跟着睡着了，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进去做的话，整个过程就会比较轻松，检查的时间也会相应的缩短。麻醉的风险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每个病人在麻醉之前都会由麻醉医生进行一个充分的全面的一个评估啊，但凡有一点啊有麻醉的风险或者说不能麻醉，我们麻醉医生也会跟这个病人做好告知，要么就是转成普通的肠镜，或者说是回去把一些影响麻醉的问题解决掉了以后再过来做也可以。
0: 大家对于麻醉的这个小担心可以放松下来哈。那么随着现在医疗检查的技术越来越进步，现在是不是患者在做结肠镜的时候会舒适度更强一点？
4: 我刚刚小雪也说是要喝很多，有的人可能喝多了还要吐，所以我们也是针对喝泻药的这个过程，我们探索研发了一些新的技术。
0: 哦，是吧？那太好了。具体怎么做呢？
4: 首先我们患者躺上这个检查床，躺上去了以后呢，会有一根软管在护士的协助下插入患者的直肠，但大家不用担心啊，不会插很长，大概就插进去2公分左右。然后呢，我们会通过这个软管往肠子里面打水。那同时呢，我们在腹部会有2个磁振探头，持续的对腹部进行物理按摩，通过这个微磁场和微震动的一个方法，来使肠道内的粪便得到一个瓦解和松懈的这么一个效果，然后随着我们打进去的水一起被带出来。然后呢，整个过程大概在1个小时左右，那么最后达到一个和喝泻药同样的一个清肠的效果。
0: 整个过程会不会有点像类似于做灌肠的那种体感和感受？
4: 我们普通的灌肠可能只能洗1/3或者1/4的肠子，那么这个技术呢就突破了以前灌肠的瓶颈，让我们这个水可以一直冲到肠子的最里面，把整个肠子全部洗干净。
0: 这就是医疗技术的进步，其实跟它工具的进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了解一下。来，
5: 这台机器呢就是磁振结肠水疗机，就是可以让大家在做肠镜前不喝泻药的一支。磁振结肠水疗和普通水疗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有这2个磁振探头。磁振探头拥有震动和释放微磁场的功能。那么震动的话呢，主要是用来剥离粘附在肠壁上的粪便；磁场的作用呢，主要是用来促进肠道蠕动。大家可以来听一下震动的声音啊。很多人呢都好奇我们这个水是怎么灌进肠子里。那么我们为每一个做磁振结肠水疗的患者都准备了一根一次性的硅胶软管，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硅胶软管的头端的直径很细，大概只有6毫米左右，我们插入的距离大概只有2厘米左右。那么机器呢将自来水进行过滤和加热，通过这根软管注入患者的

0: 现场。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患者是可以躺在床上进行排便的。那么患者在排便的时候呢，医生可以通过这个显示器来观看患者排出来粪便的情况。整个磁振结肠水疗的过程大概在60分钟左右。那最后如果患者排出像清水一样的情况，就可以做肠镜了。
1: 科技的赋能特别重要，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AI， 我问一下曹医生，在你的这个科室，其实我听说现在 AI 也作为非常重要的辅助诊疗的手段了，对不对？
2: 我们的这个研究团队呢，就是针对平扫 CT 联用人工智能呢，针对我们结直肠癌的早期病变构建了一个模型。只要您有之前的这个 CT 的图像，我们利用我们的模型呢，就可以做一个第二次的检测。在我们这个图上呢，可以看到这些红点点就是我们说的癌前病变息肉，通过一个平扫 CT，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检测内镜的检查，做了一个内镜下的一个切除，最后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癌前病变。
1: 你看我们这个大屏幕上也写平扫 CT 加上 AI 的功能体现在哪里呢？
2: 它其实最主要的呢，就是找到一些这种所谓的对比度的差别。这个平扫 CT 呢，它没有我们的造影剂，所以呢我们的病变跟我们的正常组织它就没有对比度。对于我们的放射科医生来讲呢，检测这样的病变其实是有难度的，就好像大家在一个白纸上去发现一个浅白的点，很难的，因为它没有对比度。但是人工智能可以，哪怕是你的这种对比度非常的小，对于它的这种量化级别已经完全可以捕捉到了。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的一个量化的优势，可以把我们的这种早期的病变进行一个早期的发现。
1: 其实说到这儿，我们真的要把掌声送给所有的医护工作者，谢谢他们。那结直肠癌的筛查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查什么？结肠镜检查是非常重要的，谁该查？普通人群45岁，高风险人群40岁，遗传性高危人群10到20岁就要去做一次。另外着重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有既往的 CT 的片子，其实按照现在 CT 加 AI 的技术也可以做一个早期的预测。我们再把掌声送给三位医生，谢谢三位。好了，结直肠癌已经说完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下大家非常非常焦虑的肺癌。
3: 肺癌发病率、死亡率高居榜首，人人都要筛查吗？哪些人要重点查？多久复查一次？怎么查？把钱真正花在刀刃上？广告之后答案揭晓。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就跟大家说肺癌。那么这个板块呢，我们特别请到了呼吸科和胸外科的王医生和张医生，首先掌声欢迎二位。先问一下王医生，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观点，就是肺癌的体检难度比较高也比较复杂，为什么？
4: 肺癌的这个体检呢，它之所以难度高比较复杂，是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值。你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像高血压糖尿病，那我一测血压高了，那它就是高了，我的血糖高了，那就是高了。但是肺癌不是这样的，肺癌我可能得通过胸部的影像我去分辨肺里可能有一些结节，那么这个结节它的大小不一，形态各异，那么这些结节哪些是我们真正要关注的这个病变，那么哪些可能是一些陈旧性的病变，是我们一些岁月遗留下来的痕迹，那么这个呢使得它的筛查是非常复杂，所以我们要从不同的维度去分析这些结节，去分析这些可疑的病变。
1: 所以它本身这个肺癌的筛查它就很复杂。
4: 是的。
1: 那关于肺癌的发病率有它的特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是什么，来看一下它的特点。第一个，发病率高，有多高？发病率第一。还有一个特点，死亡率也很高，死亡率第一。
5: 肺癌的总体的发生率和死亡率高居榜首，已经连续12年都是第一了。每5个我们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患者当中就有一个是肺癌，4个癌症死亡当中就有一个是肺癌。
1: 其实说到肺癌，很多人听到肺癌这个词之前他就已经开始焦虑了。为什么焦虑呢？我们把话筒给到小雪哈，小雪听到肺结节你的焦虑点在哪里，害怕在哪里？
6: 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吧，因为有的时候会检查出来你有很多个结节，所以你也不知道哪个结节它是恶性的，哪个是良性的。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感冒了或者是胸闷了不舒服，我就会在手机上查一些资料，哎呀越查越害怕。因为家里面也是有个亲戚，他就是因为由肺结节转成的这个肺癌，所以呢就觉得这个好可怕呀。
1: 特别是当体检报告上面写着什么磨玻璃不清晰，会更加恐惧和焦虑。
6: 对，天塌了这该怎么办呢？
1: 其实我告诉大家， 患者焦虑，三位医生面对结节也焦虑。
4: 很多时候我们结节的病人首诊科室可能会来到呼吸科，我所焦虑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如何去判断这个结节的性质，因为肺脏的这个病变还是比较复杂的，同病异影，异病同影这种现象很多。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如何帮患者去制定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安全的随访计划，是三个月，是六个月，还是一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确实还是有一些焦虑的。
1: 其实就在这儿，极度不确定性，因为有可能现在看这个结节还比较听话，有可能三个月之后它快速的就变坏了。
4: 是的。
1: 那么问一下张医生，当你们胸外科的医生看到结节了，你们焦虑在哪里呢？
5: 作为外科医生来说的话呢，我们主要焦虑两方面。一个呢是对于这种高度疑似这个肺癌的，是楔形切除啊、肺段切除还是肺叶切除，那么可能给患者来说啊带来的结果有可能有所差异。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切的多了，那可能虽然我们达到根治，那可能对于病人的肺功能的损害是非常大的，那么对于他的生活质量也是有影响的。那如果切的少了，我们虽然保留了很多的肺组织啊，似乎生活质量不会减低，但是呢就有可能存在一种非根治啊，或者是不是有可能容易出现复发转移的情况。怎么能精准判断啊是应有什么手术的方式，切多切少，我们怎么来判断，可能是我们外科医生特别关注的问题。
1: 曹医生，你们从影像科的角度看到结节，你们的焦虑点在哪里？
2: 作为影像科医生呢，我们的焦虑可能跟两位主任又不太一样。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些海量的良性结节中，怎么样精准的去找出那些高风险的结节。那这个任务呢，其实就给我们带来了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不能漏，一旦漏的话，可能我们的患者就错失了最佳的治疗的一个窗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不要过度的诊断，因为过度诊断有可能也会给我们的患者带来一些焦虑或者是紧张。所以呢，我们放射科的主要的职责就是怎么样在这张安全网上做好我们的守门员。
1: 守门员这个比喻非常非常好。我问一下王医生，其实如果早早发现，它是完全天壤地别的治疗和预后的效果，对不对？
4: 是的。那么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那假设我们在它很早期，也就是结节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去进行切除，那这种情况下呢，哎，患者可以通过像刚才张主任所讲的，我们通过楔形切或者肺段切除就达到了一个根治，那么患者呢肺功能呢在根治的同时得到了最大化的保留，那也可能我们手术恢复之后，我们患者的生活工作都不受到影响，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哎肿瘤长到很大我们才发现，或者我们才去进行干预的话，那么它除了这个原发病灶很大之外，它可能还会沿淋巴道或者沿着血管转移到其他的地方，转移到淋巴结甚至远处器官。那这种情况下，第一，我们如果还能有手术机会，那么切除的范围也会很大，也需要做这个淋巴结的清扫，创伤也会比较大。那么还有很多情况是我们就没有手术机会了，那么患者只能是去接受后续的化疗啊、放疗啊、免疫治疗啊、靶向啊治疗啊等等。那么这些治疗目前来讲我们就很难达到根治了。
1: 王医生，是不是当这个结节我早筛查早体检早发现，这个小结节我就相当于挖一个小土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大概做完这个小小的手术之后，多久能够正常的生活呀？可以正常的跑跳啊？
4: 一般一两周患者就可以恢复一些基本的这种生活了。
1: 张医生，就是如果要整个肺叶切除之后，他最起码得在家休息多久，他才能勉强的出去做一个锻炼呢？
5: 术后病人可能3到4天就可以出院，他可以行走，但真正要恢复他的肺功能，比如说有一些我们需要这个工作啊，甚至要恢复以前的体力，保守来说得3个月左右。
1: 所以肺癌的早期筛查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一个问题，肺癌的早期筛查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也给大家罗列了几个，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哈。首先第一，血常规。
4: 我们说呢，血常规它的这些数值的变化跟肺癌呢通常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点，比如说我们在进行血常规检查的时候发现了不明原因的血小板的异常的升高或降低，不明原因的这种贫血，或者不明原因的这种白细胞的减低或者升高，那么这些异常呢我们要引起重视。因为有的时候呢肿瘤原发病灶它还没有引起症状，但如果它影响到了我们的造血系统，那么就可能会出现异常的这种血象的变化，比如咱们前面提到的像长期的不明原因的贫血呀等等这些。 啊，如果说有可疑的一些点，我们要想到，哎，我是不是要进一步去做一个胸部的检查，去排查一下肺部的问题呢？
1: 也就是血常规对于肺癌的早期筛查有作用，但是不全面。陶医生，两个对比一下，

0: 胸片和 CT， 你的建议是什么？我们准备了一个病人的图像，左边的这个是胸片对吗？对，左边呢就叫胸部
1: X 线，右边呢这个就是胸部 CT。 X 线呢和 CT 这两次检查大概也就相隔了一周，时间非常近。但是胸部 X 线呢，这个当时我们报告就是胸部未见明显异常，但是我们其实能够看到胸部的 CT 在我们的左下肺圆圈里，其实就是恶性结节。 那这里面呢，其实就体现出了我们胸部 X 线的一个成像的局限性。我们就拿这个面包啊，我们来简单的做一个示范，就告诉大家胸片和
0: CT 的区别是什么，对吗？对，大概的我们来解释一下
1: X 线和 CT 的一个成像原理哈。其实我们的 X 线呢，大概它是一个三维的结构，把它投照到了一个二维的平面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面包其实是一个三维平面，但是我使劲压缩，使劲压缩，就把它压缩成了我们的胸片。 那这里面我们损失掉的其实是一些我们的结构和密度的分辨率，换句话说里面的事情你看不到或者是不容易看，因为它有可能会受到一些遮挡，有可能会受到一些干扰。但是我们的 CT 相当于是把我们这面包切成片了，一切成片，哎，里面其实有西红柿，这里面呢甚至还有果仁，这个时候就容易看得更清楚一些。 所以有的时候呢确实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的体检报告，明明胸部上我们的 X 线上 报的是我们的正常，但是其实有问题，只不过是我们选错了检查。
0: CT 就相当于是一层一层剖析我，看的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精准了。对，细节呈现的会更清楚一些。好了，你看这几个检查都是各有它的作用。那我就现在想问曹医生，从影像科的角度，您告诉我，我现在特别需要做一个 肺癌 的早期筛查，我应该做哪一个呢？这个回答非常的明确，就是胸部低剂量的
1: CT。
0: 那我问一下 ，CT 和这种低剂量螺旋 CT 区别是什么？整个的诊疗环节我们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叫做筛查。
1: 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叫做确诊。那筛查呢，一定不是针对我们个人的，筛查是针对于我们群体，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必须要取一个平衡，就是在我们的安全和精准上去取一个平衡。低剂量 CT 为什么作为我们普通人群的一个推荐方式？就是因为低剂量呢，它的辐射剂量低，它允许我们可以每年都做。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其实我们每年接触我们自然环境是有一个本底辐射的，这个本底辐射大概啊。 我们中国人每年是平均3.1个毫西弗，而做我们一次的胸部体检 CT 大概只有1.5个毫西弗，所以它非常的安全，它允许我们每年做一次，不太受影响。但是如果一般的常规 CT， 它其实辐射剂量大概是在10个毫西弗左右，基本上到8到15倍，辐射剂量太高了，我们的 风险系数呢有可能就会随之提高。我要特别再给大家着重的强调一下。
0: 低剂量 CT 是早期肺癌筛查医生的建议，把钱花在刀刃上，同时对身体的辐射相对来说比较小。好了，我们把话筒给到苗野，看到苗野有他的一个疑问哈。苗野，你的疑问是什么？
2: 我就在想啊，他这剂量要是低了，会不会影响画质啊？就是看该看清楚了看不清楚了，就模模糊糊的，会不会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0: 苗野说，你还不如给我一个高剂量，能看得清楚呢，别让我白做呀。这个问题怎么回答，曹医生？
1: 其实呢，我们的低剂量 CT 它并不是我们模糊版的 CT，有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了，就是低剂量 CT 呢，其实它的敏感性可以达到 95% 以上，是我们胸片的大概6倍，可以查到2到3毫米的肺结节。所以说呢，虽然我们的剂量低，但它眼睛并不瞎，
0: 对，我们该看的它一样能看到。肺癌的早期筛查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一个问题。 什么时候查来把话筒给到乐凡？每个人都得查，就是成年以后吧。各位健康观察员同意乐凡的观点的，请举手。来，3、2、1，请举手。王医生全部都同意了，他们都认为无论什么年龄，无论什么生活方式，无论男性女性，一年必须做一个肺癌的筛查，对不对？有没有需要？必不必要？不必要的。为什么这么讲哈？第一个呢？
3: 我们这个肺结节啊，是在临床当中非常普遍的一种，我们不能算它是病了，算是一种临床的一个现象，可以说是。当健康人群体检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些研究告诉我们， 50% 以上的健康人群的体检都能发现肺内有不同类型、不同大小的肺结节，这里面其中有超过 90% 的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的，我们在临床上观察就可以了。但是呢，大家都很惧怕肺癌。 所以，当我们的患者一旦发现自己有肺结之后，就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可能吃不好、睡不好，每天就琢磨这个事情，
0: 焦虑了，
3: 焦虑的很，反而让自己的生活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因此的话呢，我们说呢，并不建议说全口径的、全人群的去对这个肺。

0: 来去进行筛查，那么它呢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是医疗资源的浪费，也会对我们的这种生活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个影响，这是第一。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肺癌它不像咱们说的这种肠道肿瘤，它可能有一个所谓的这种窗
1: 口
0: 期，哎，对，我比如我过了45岁，我去做肠镜，我发现了个息肉，我切掉，哎，好，那我就把这个肠癌的这个发展的通路我就给阻断掉了。那么肺结节不是这样的，不是说我发现一个结节我就要去把它切掉，不是的。所以的话，我们更提倡肺癌的筛查呢，不是一种撒大网，而是我们精准的去筛查那些真正有必要去进行健康体检、去进行肺癌筛查的人群，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检查。
2: 那么，我要特别提到哪些人是高危险人群？有的，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什么样的人是肺癌的高危险人群？第一个，我们请张医生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吸烟大于等于20包年？
3: 如果每天啊我们吸20支烟，那么连续20年，或者每天我们比如抽2包，啊，那就4支，10年，
2: 十年，
3: 哎，同样也是这个高危的因素。有些人跟我说我已经戒烟了，那么如果你戒烟小于15年，同样这是也是一个高风险，因为长期大量吸烟的话，已经对于你的肺泡上皮或组织造成了非常大的损伤。
2: 嗯，
3: 即便是戒烟之后，它也会有很长的时间去修复它。所以如果时间短的话，并不是说戒烟就不会患肺癌了。
2: 第三，我们请张医生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警惕慢性肺病。哪些疾病叫慢性肺病呢？
3: 那包括我们慢性支管炎啊，肺气肿，包括一些我们反复炎症感染。那么这些慢性肺病来说的话呢，它是会造成我们的肺泡上皮啊、肺组织的一个长期反复炎症刺激造成了损伤。
2: 嗯，
3: 所以这种损伤日积月累的话，其实它也会容易出现癌变的情况。
2: 所以为什么告诉大家你这是属于高危人群哈？第三个叫职业暴露大于等于1年。首先告诉我们哪些职业特别的留意一下，张医生。
3: 比如说我们采矿的，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的，比如说这个石棉、氡啊，包括还有一些这种重金属，会引起我们可能这种肺癌的发病率会增高的。
2: 就是我们可以判断一下你的周围工作环境的空气质量指数是不是一直相对来说没那么好，这其实都可以涵盖在职业暴露当中，比如说厨师，比如说装修工人。好，最后再来说一下一级亲属肺癌病史，这算不算也是一种遗传的危险性？
3: 肺癌本身不是遗传病，但是呢它也有肿瘤家族易感性。比如说一级亲属的话，我们通常来讲就是父母兄弟姐妹有血缘关系的，如果这个家族里头如果有得肺癌的，从家族层面来说，他罹患肺癌的比率是增高的。
2: 我想问一下王医生，从呼吸科的角度上来说，这几个因素我是不是占一个我都算高危人群呢？
0: 是的，其中有一样都属于高危人群，需要进行这种肺癌的筛查了。
2: 高危人群已经为大家罗列完毕了，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普通人群，不代表说不建议所有人都去做筛查，就不等于不关心他。张医生，你的建议是什么？
3: 从这个个人健康管理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50岁我们会有一个叫基线作为一个胸部 CT，
2: 这是给大家的建议。那我们这一部分关于肺癌还要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再来看一下大屏幕。首先是查什么，可以直接告诉大家低剂量螺旋 CT。 那哪些人该查呢？高危人群45岁起步的每年查一次，还有普通人群不需要没必要去焦虑，也不推荐常规筛查。50岁给自己做一个健康档案，做一个基线检查。再次感谢张医生和王医生给我们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为大家介绍胰腺癌的早期筛查该怎么做，马上回来，别走开。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非常凶险的一个癌症，就是大家听到它的名字就会害怕的胰腺癌。这一环节我们特别请到了郭医生和周医生，掌声欢迎二位。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胰腺癌它有两大特点，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胰腺癌第一个特点呢叫做最凶险，第二个叫最会伪装。它最凶险体现在哪？
4: 胰腺癌之所以被称为癌中之王，并不是因为它发病率的原因，而是它致死率非常非常的高。胰腺癌的5年生存率目前最新的数据只有13%，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目前来讲，我们有100个胰腺癌的患者，5年之后可能只有13个胰腺癌患者还存活了。那过去很多得了胰腺癌的患者跟我说过一句话，郭医生，我要是得其他的癌症又该有多好，这是多么扎心的一句话呀。那对于其他恶性肿瘤来讲，即使到了晚期，我们还有靶向，还有免疫还可以用，那再活过

0: 三五年都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对于胰腺来讲，如果失去了手术机会，化疗有效率只有不到30%，免疫治疗现在基本无效，靶向药物正在路上，那这个时候对胰腺来讲生存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多数患者从诊断到离开只有6到12个月的时间，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把胰腺称之为癌中之王，也值得我们更加关注。
1: 它非常凶险，这是第一个特点。
0: 第二个特点，它非常的隐匿，非常会伪装，在这我们有一个道具，请郭医生跟我们一块来解释一下，介绍一下。郭医生，请告诉我们胰腺它在什么位置？
2: 胰腺的位置其实是非常非常深的，它紧贴着我们的后腹壁前面，还有胃在这里覆盖着，右边紧邻十二指肠，左边挨着脾，它横贯于整个上腹部，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拉长的逗号。
1: 嗯，它是不是离我后背更近呢？这个位置？
0: 对的，很多胰腺癌它最终的表现症状是往后去表现，而不是向前去表现，有这样一个特点。
1: 哎，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说它最会伪装啊？首先它这个位置它比较靠里，另外伪装在于它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它为什么在症状上也特别容易伪装呢？
0: 对胰腺的很多早期肿瘤来讲，它长到胰腺上以后不会压迫任何器官，这个时候它是没有表现没有感觉的。
1: 嗯，
0: 那直到有些人有感觉的时候，比如说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周围的几个器官表现为 胃疼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胃部有难受，压迫到后边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周围器官的时候，我们感觉会其他的疾病，这个时候回答造成一种误诊。
1: 哦，
0: 那很多人就去按照这个去治疗，比如说胃疼的时候，我就自己吃几个月的胃药，看看会不会好。如果腰椎间盘突出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做理疗、做按摩，做这样的对症治疗。那有些人感觉血糖高，那他就按照糖尿病自己去处理。那这样的时候，你处理一段时间再发现不管事的时候，再回来做检查，可能这个时候 就已经晚了。所以刚才跟大家说，有很多像比如说结直肠癌给你5到10年的一个窗口期，其实它伪装在于它没什么表现，它又不呼喊，它又不叫，它又不太明显的疼，对吗？
2: 对，这就是第二个问题，胰腺特别能忍。
0: 对胰腺来讲，如果我们部分胰腺有问题的话，其实我们周围的胰腺还可以进行代偿，
1: 代偿
0: 这个时候不管是我们的消化功能还是血糖功能基本都可以保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那这个时候就不会引起我们去发现这个事儿。但真正的等到这几个都有问题的时候，往往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晚期的时候了。
1: 那我问一下，胰腺它难道周围没有神经吗？
0: 胰腺属于内脏器官，它和我们的皮肤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皮肤我们疼的时候可以定位到某一个精确的点，但在腹腔里我们只能定位一个大概的感觉， 这没法具体分辨。
1: 好，这就是为什么他最会伪装。首先他的位置特别靠里，另外他又不大呼小叫，他比较会忍，即便他出现问题了，他会有一些特别善于伪装的隐匿性的其他的症状，让你不往他那儿想。好了，那我想问一下，从一个外科的医生角度上来说，是不是胰腺手术难度会比较大？
0: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早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因为胰腺癌一到晚期了以后，它会侵犯周围的血管。胰腺癌正好位于腹部的中心，它包扰了我们腹部最大的几个血管，包括长细末上动脉、长细末上静脉、门静脉等等这样的动静脉。
1: 嗯，
0: 这些动静脉在我们辅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些血管我们是不能给它切除，或者是很少能够重建的。
1: 嗯，
0: 那一旦晚期了以后，它会侵犯这些血管，造成手术难度是非常大，是呈指数级别的上升的，即使去切了也很勉强，最后很多人也会复发，手术效果会非常非常差。
1: 虽然它被称为癌中之王，虽然它非常凶险，它非常会伪装，但是早筛查特别重要，因为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早期发现和晚期它绝对是天壤之别呀。那我该如何早期发现我的胰腺出现问题了？还是要从症状开始说起，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有哪些症状呢？刚才其实郭医生也给我们做个提醒了，是不是血糖有变化？是不是胃肠不舒服？都会吗？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有以下症状一定要高度警惕，是不是胰腺出现了问题？第一个叫胃胀。那朱医生，是哪种胀法呢？
2: 表现为一种老胃病的情况，胃胀、反酸、嗳气。那么这种情况底下呢，往往会吃一些胃药。那么如果说吃了一周以后，哎，症状好转了，症状甚至消失了，那可能就是胃的问题。但是呢，如果说规范的服用两周以上，症状没有缓解，甚至于加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病因可能在于胰腺。
1: 这种胀大多出现在饭前还是饭后呢？
2: 主要是在饭后，因为胰腺啊，它有一个功能是外分泌功能，它是产生消化酶，是帮助我们消化高脂肪的食物的。 那如果胰腺出现了问题，它的外分泌功能出现问题，它消化酶分泌不足，那这个时候我们进食油腻食物后呢，会出现一个反复的恶心腹胀。
1: 第一个症状叫胃胀，第二腰疼。那我们很多人说腰疼，我上腰疼，我下腰疼，这在腰的哪个部位会出现明显的疼痛呢？
2: 在胃的后方的正对方。
1: 胃的正后方，这个腰的这个位置上。
2: 是的。
1: 好了，这是腰疼。血糖会出现如何的波动呢？
2: 因为胰腺刚才我也讲了，它有一个功能是外分泌，同样它还有一个内分泌功能，就是调整人的血糖的。那么一旦胰腺出现了问题，它有的时候表现在哪里？是新发的糖尿病啊，这个5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没有肥胖，也没有家族史，突然出现了血糖的升高，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是不是胰腺出现了问题。那么还有一些本身有糖尿病的病人，血糖本身控制挺好，但是出现了药物控制不行了啊，越来越差，那个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考虑是不是胰腺出现了问题。
1: 这种胰腺引起的血糖波动大概是餐前餐后哪儿高？
2: 主要是空腹血糖高。
1: 大概会高到多少要提高警惕？
2: 一般来说，如果说异常的升高到7毫摩尔每升以上，那是非常高了，那是需要非常警惕的。
1: 是连续性吗？还是有一次我就得高度警惕了？
2: 持续的升高一周左右，那这个是足够的一个样本。
1: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乏力怎么讲。
2: 那乏力其实是一个没有特异性的症状，那么更多的可能是不明原因的体重的下降，那这个呢就表示一个人的消耗是过度的。而如果说半年内出现了体重下降到原来体重的5%，那也就是说比如60公斤的人近期莫名消瘦了3公斤以上，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到进一步检查。
1: 周医生特别说到一个词，莫名。如果你说你最近正在减肥，忽然体重下降了，我怀疑是胰腺癌，这不对的。而是说你最近吃的也比较正常，生活跟之前一直如故，但是体重半年内掉了5%，要特别的提高警惕。那周医生，我想请教一下，一共是4个指标4个症状，我是有一个就要提高警惕，还是说我多个症状叠加我要格外注意胰腺？
2: 有一个肯定是要去检查了，如果多个叠加那会增加概率。
1: 那我想知道我到底是需不需要做一个早期筛查，什么样的人算是高风险人群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哈，来看一下。首先是胰腺癌的高危人群，第一个叫慢性胰腺炎病史。
2: 慢性胰腺炎反复发作的人群，它发生癌变的概率是大大的增加，超过正常人的10到20倍。
1: 如果你之前确诊过慢性胰腺炎，一定要格外注意哈。第二个叫胰腺癌的家族史，
2: 如果有一名亲属是有胰腺癌的，那么胰腺癌的风险超过3倍到5倍，那么如果两名亲属患癌的，那可能要超过10倍。
1: 第三个高危险人群叫新发糖尿病患者。什么叫新发呢？
2: 就是本身是没有糖尿病，他也没有糖尿病的高危因素，比如说50岁左右，没有肥胖，没有糖尿病的家族史，那他突然出现了血糖的异常，这类糖尿病病人是被称为新发的特殊类型的糖尿病病人，我们是需要警惕的。
1: 然后再来看长期什么吸烟啊、饮酒啊、肥胖啊，为什么也需要格外注意呢？
2: 这些对胰腺本身就是加重了它的负担，那么通过20年、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让这个胰腺长期处于这种高负荷的运转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问题。
1: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串叫基因突变人群。
2: 这些基因都是有研究确实的，携带这部分基因突变的人群，他的胰腺癌患病的风险会增加。
1: 这太难了，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基因突变了？
2: 家族里面有胰腺癌的患者，那我其实还是建议做一些这个基因检测类的项目的，从血液里面的一些基因的检测，那才会得到这个结果。
1: 这是胰腺癌的高危人群。那周医生，高危人群多大年纪去做一个检测？多长时间做个检测？
2: 那么我们根据不同的这个高危的因素，开始筛查的年龄也是不同的。那比如说如果是慢性胰腺炎的患者，那我们建议是40岁以后就要进行一个常规的筛查。那么如果是有基因突变的，包括胰腺癌家族史的，那么一般是50岁以后开始筛查。当然了，如果说家族里面发生胰腺癌的患者，那么最早的年龄的提前10年我们要进行一个检查。
1: 那这个检查的话间隔多久要检查一次呢？你的建议
2: 一般来说是每年要筛查一次。那么如果说检查结果有异常，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提高到3到6个月去筛查一次。
1: 这是高危险人群要特别做一个胰腺癌的早期筛查，这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胰腺癌它又很隐匿，发现了它风险又很高，普通人要不要去做这个检查呢？周医生，
2: 普通人群是不需要每年去特意做这个检查的。因为胰腺癌虽然非常凶险，预后也很差，但是呢，它相对于其他癌种来讲，它的发病

0: 率还是比较低的，排在整个恶性肿瘤的第八位。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如果去检查，经常门诊上也会碰到病人拿了个报告过来说，哎，我有胰腺囊肿，我的199稍微高一点，那非常的焦虑。
1: 当你过于焦虑了，你皮质醇呢，比如说有些激素异常升高，你反而有可能往坏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非常理解每一位患者这种焦虑的心情。接下来我们把话筒给到小雪哈，小雪，你的焦虑点在哪里？
2: 我有这个胆囊炎，就想问问专家们，这个胆是不是对胰腺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1: 这个郭医生回答一下吧哈，怎么去解释他的这个现在的情况？
3: 理论上，慢性的胆囊炎和胰腺癌之间没有明确的直接关系。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很多人由于反复发作的胆囊炎，它会引起胆道的反复的炎症。
1: 嗯，
3: 而且由于胰腺和胆道它有个共同的开口，那这个时候很多胆道的问题会影响到胰腺的问题，所以就会造成您很多时候有一些左上腹的疼痛这样的症状。所以说要问问您现在有没有胆囊结石或者胆道结石呢？
2: B 超检查过，应该有这个泥沙性的这种结石。
1: 这两者之间有关联性吗？
3: 因为泥沙的结石很不容易排出来，而且它容易淤积到胆道里边，造成胰腺的这个炎症，所以说我建议您要排除一下。
1: 当我们明确了哪些人群是高危人群，以及多久检查一次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查什么？我接下来给各位健康观察员做一些选项哈，来看一下大屏幕。首先是 B 超 CT， 还有一个叫薄层增强 CT。各位，你们认为胰腺癌的筛查该做哪个？来，把话筒给到乐凡哈，乐凡，你觉得应该做哪个？
4: 我觉得 B 超吧。因为这个腹部的检查一般都做 B 超，它便宜，性价比要高，它完全没有辐射。
5: 这个我觉得应该做 CT。我身边就有一个非常现实例子，我的同事嘛，当时也是感觉这腹部不舒服了，到那儿以后呢，他就主动跟医生说他想做个 B 超，然后结果做完以后，医生说 B 超看不清，又让他去做了一遍 CT。然后后来他跟我说的，你就做一个 CT， 一次也是检查，两次也是检查，还不得把它合成一次呢。
1: 谢谢乐凡和许松。曹医生从影像科的角度上来说，先说一下乐凡早期胰腺癌筛查做 B 超够不够，可不可以？
6: B 超呢，其实它不怕我们的实性的脏器，但它特别怕我们的空腔脏器，本质原因是因为它怕气体。刚才我们郭主任已经介绍了，我们的这个胰腺它其实是一个后腹膜的器官，它前面啊其实是有一些空腔脏器的，前面一旦有了横结肠，或者是我们的十二指肠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气体，那这样的话就会阻挡我们 B 超的观测。所以我们觉得这个 B 超呢，它是可以做，但是呢它确实不够精准。
1: 嗯，它比较有局限性。那许松观点很好了，我一个羊也是敢，一群羊也是敢，干脆一步到位做个 CT 吧，可不可以？
6: 上学那会儿啊，他们就说你在选择答案的时候，你就找那个字儿最多的。你看前面专门有两个定语，薄层和增强。我们稍微来解释一下，薄层呢，最主要的是保证我们不要漏，我们能够看得见。增强呢，我们刚刚讲这种增强的造影剂啊，它其实是来帮助我们去增强我们的病变和我们正常组织的这个对比度，也就是说它能够看得准。这个就相当于是给我们上了一个双保险，所以对于我们胰腺的病变呢，可能我们的检测就会更有信心。
1: 嗯，所以从曹医生的角度上来说，如果要做一个胰腺癌的早期筛查，特别是高危人群，薄层增强 CT 是一步到位的。
6: 对，
1: 但是有这一个 CT 就够了吗？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辅助的检查也必须？周医生，
0: 薄层增强 CT 就像一个精密的雷达一样，它能够把胰腺的结构啊扫得清清楚楚。但是呢，如果说胰腺的肿瘤长得很小，或者说位置比较深隐蔽，那这个时候雷达可能也有扫不到，所以说需要做一些其他的检查，血液学的检查来互补，
1: 得有一个检查的套餐才行。
0: 对，
1: 那么这个套餐具体都有些什么内容？
0: 一定是要多维度的去检查，那么可以是从功能上面、指标上面、结构上面。那么结构我们就是刚才查的腹部的增强薄层 CT，
1: 薄层 CT。
0: 那么这个是可以看有没有长肿瘤，肿瘤的大小，肿瘤的性质是囊性的还是实性的还是囊实性的。从功能上面就是查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看短期内的胰腺的功能怎么样，血糖有没有波动。那么看指标就是胰腺癌相关的肿瘤标志物，那么最相关的是 CA199。那么如果说这上面的检查出现了一些异常，发现了胰腺上长了一些肿块，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做一个检查，叫超声内镜。那这个检查可以更直观的去观察这个肿块，实性的还是囊性的还是囊实性的，包括它的软硬程度、血流程度，甚至于我们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去做穿刺活检，
1: 对，
0: 包括囊液的活检，能够找到一些依据来证明这个肿块的性质，包括它以后会不会发生一些不良的癌变的可能。那么这对我们

0: 后期的治疗是有决定性的策略的。
1: 医生给大家推荐的所谓的这个胰腺癌3+1的筛查方案，它是一步一步的佐证，一步一步的破案。把掌声送给三位医生，谢谢三位。好了，医疗的进步，技术的进步，最终是服务于人类的。今天我们说了三大癌症，无论是肺癌、胰腺癌还是结直肠癌，最最重要的是分清你是不是高危险人群，而更加重要的是每年一次的体检是必须要做到的。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土豆跟 token 之间到底是如何有了这样的一种深度的链接？
1: 我感觉都是能量的转换，
0: 你这个能量密度是节节攀升，
1: 所以说整个这个乌兰察布是一个能量的宝库。
2: 我们现在要开始一场拉巴土豆比赛，
3: 土豆王子上岗，
4: 粉红哎，我的铲子已经被我挖弯了。
0: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儿，导演能不能也给我们出一条这样的震撼的炫酷的视频。
3: 现在这个风机它是要为算力中心提供电力，
0: 对，
3: 那它的稳定性那更加突出。
0: 站在125米高的高处往下看草原，跟此刻看草原有什么不一样？
5: 成群的牛羊，包括大片的麦田，感觉非常好。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3: 集合基地，
0: 单体最大的算力中心，
3: 对，相当于20个足球场。
0: 你自己判断，你应该是属于老钱阵营还是新钱阵营？
3: 把 token 的成本打得更低，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像享受土豆一样享受 token。
0: 张总对自己的审美是特别有自信的。
3: 这个硅基文明不仅可以点亮地球，也能够点亮整个星辰大海。
6: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提供 AI

0: AI 技术支持。
1: 从北京驱车300多公里，我们来到了中国首都内蒙古的乌兰察布。不过这段日子以来，乌兰察布火爆出圈，吸引世界目光的并不是这里出产的土豆，而是它正在成为 AI 时代的新主角。华尔街给出了他们的评论，说这里正在成为整个亚太区域规模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 AI 算力集群之一。从一颗小小的土豆到 AI 时代的 token， 这座城市正在经历着什么样的蜕变呢？今天啊，我邀请了一位对话的老朋友在这里见面，因为他和这座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他还告诉我他在这儿干了一件大事儿。究竟是什么样的大事儿？我们先卖个关子，先去见见他，也一块儿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是乌兰察布成为了吃到 AI 红利的中国城市。
0: 哦，到了，这儿跟我想象的地方不一样。张总，
2: 哎呦，
3: 喂，你好，
2: 早上好，
3: 你好，
2: 早上
3: 好，欢迎来乌兰察布啊！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张雷，远景科技集团董事长。远景科技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绿色科技企业，新型电力系统全球领导者，开创 AI 电力系统，致力于打造永续、智能、普惠的未来能源底座。
2: 你约我见面不是约在你们的风电厂，而是约在这片田野当中吗？
3: 乌兰察布呢，它是土豆之都，这是它最大特色。
2: 是，
3: 今天呢，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啊，我们的土豆公主
2: 早有耳闻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网红的公主，对不对？
5: 返乡回来创业，
2: 做了多少年？
5: 我回来10年了。
2: 10年、就回来之后，所有的工作都和土豆有关。
5: 对对，
2: 咱们这儿到处都是土豆田，是吧？
5: 对对，
2: 后面那个就是火山，
5: 对，吃的就是火山下的土豆。哇，有这么好的沙土地，然后培育出这么好的土豆。我先给您往出抛几个啊，
3: 很香啊，这皮的感觉，
2: 而且是现烤的，
5: 就是，而且就是我想跟您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当地吧最有特色的就是牛粪烤土豆。
2: 你跟我一样犹豫了一下吗？牛粪都已经烧没了吧？
5: 就是烧没了，因为牛粪其实很干净的东西。
0: 不是，你闻着这个土豆香已经彻底忘记了和忽略了你刚才说的牛粪这俩字儿。
5: 就是
0: 不管它是什么烤出来的吧，就是你现在特别想迫不及待的吃一口。不过
2: 哇，
0: 那句俗语应该改成一口吃不了一个热土豆。
5: 怎么样，很沙面是不是？
0: 特别的沙面，而且它的这个香味儿挺特别的。
3: 它这个火山土豆啊，这个矿物质特别多。你看远处的火山，
5: 对
3: 啊，所以说呢，这个矿物质让这土豆的口感很不一样。
5: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火山脚下出好物。这就是咱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0: 难怪这里被称作是马铃薯之都啊！今天的这个土豆给咱们这片土地带来的这个热度是什么呢？除了可以让你成为网红公主之外，
5: 我觉得更多的热度就是 AI 这个算力，对吧？然后是现在最火的一个话题。
0: 所以以前咱们这个地方会被大家称作是一个土豆之乡、土豆之都。今天这里最新的名称应该是
5: 算力之都。
0: 您是奔着这个算力之都而来的吧？
3: 应该是。
0: 那在你看来，土豆跟 token 之间到底是如何有了这样的一种深度的链接？
3: 我感觉都是能量的转换。
0: 这话说得好，能量的转换。在你的印象当中，这个土豆之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的被大家发现说，哦，它跟 token 有关系？
3: 大约在2年之前。
0: 两年之前就开始了。
3: 那时候来到乌兰察布，因为我们看到了乌兰察布它这个土地上的能量，是吧？这个能量过去是种优麦，后来呢来种土豆。如果你用来种风机呢，我们初步算过一下，一亩地如果种土豆，一年呢差不多呢200万大卡的热量，种优麦呢也就100万大卡，但是如果你用来种风机，一亩地产生的能量呢是1500万大卡，
0: 你这个能量密度是节节攀升。
3: 但是如果你来用来做算力，一亩地它做的数据中心又是一个更大的这个量级的倍升。所以说整个这个乌兰察布是一个能量的宝库。
5: 以前都是大家以土豆为生，
0: 对，
5: 它养活了一方的乡土，对吧？但是现在呢变成算力之都。

0: 我看到乌兰察布感觉要腾飞了，因为这样的一个机遇，
1: 就当地的老百姓也都在这种喜悦当中吗？
0: 对，
1: 是不是逢人就说，
0: 就是最近
1: 我们是 token 之都，
0: 对呀、啊，现在很火嘛，
2: 是不是心情像这个火山一样，
0: 就是
2: 快要爆发了。
0: 像来到我们柴油后期啊，有一道宴呢叫马铃薯宴，
1: 马铃薯宴
0: 对、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宴。
1: 好，那什么时候安排我们吃啊？
0: 那你们得先挖土豆呀，对吧？我们现在呢
2: 自力更生，
0: 要
1: 自给自足
0: 啊。对，我们现在要开始一场了挖土豆比赛。
2: 我天哪，
3: 就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
0: 对，
2: 给土豆王子上岗，
1: 你要不示范一下？
0: 行呢，你们可以选一个笼子啊。这个土豆是在这个笼子上长着呢。
1: 你在外面，我到里面哈。
0: 对，
1: 好。
2: 我先找一个
0: 是了，
2: 哪里土豆长得密一点的。
1: 对，
0: 好的，我要计时了啊，五分钟，看大家能挖多少。
2: 粉红哎，这个土豆
3: 你都挖出来了，
0: 露出来的。
2: 哎，伟红啊，哎，不能把土豆挖坏、
3: 我的铲子已经被我挖弯了，这怎么办、
1: 你这个铲子不太够力。
0: 好，我看看
1: 了。你看，这铲子不太够力。
0: 你看啊，我说你们都没有当农夫的经验吧？挖出一个是这样的，其实是插在这个笼子里边，把那个锹插在这个笼子里边，然后不伤到土豆，然后
2: 怎么插？垂直插？
0: 斜子。
2: 斜着插。
0: 这样就是在这个里边，在这个里边，然后这样把这个土松了以后呢，其实一拔就出来了。
1: 真的，
2: 拔着根是吧？
0: 这个铲子真的。
1: 是我刚才太用力了，不能怪铲子，不能怪铲子。
2: 伟红挖了几个了？
1: 我挖了一个。
2: 我是第三个了。
0: 啊！我都有点想帮忙
2: 了。还有第四个。
1: 你看我这个里面没有啊？
0: 有呢。
1: 怎么搞的？
0: 加油啊！加油！
2: 第五个。
1: 你是怎么挖出来的？
2: 这个有点像挖人参一样。
1: 我挖出来的除了土还是土。啊！终于第二个出现了。
2: 魏红啊，哎，主要是我这块地选好了，
1: 我这个好小啊，这个土豆，
2: 这土豆窝。公主啊，哎，我这土豆筐已经装不下了，
0: 都满了。哎呀，那你今天当定了土豆王子啦？
1: 你看看我这工具，
0: 这个是谁准备的道具啦？
1: 这是土豆公主从来没有见过的工具。
0: 这故意给伟红老师拿了个这么个铁锹。
2: 我主要入手。
1: 你看
0: 这样啊，
1: 这是我们俩人的成绩，实在是悬殊太大，
2: 能量密度很高。
1: 你的能量密度太大，
0: 我刚好时间也到了
1: 啊。
0: 那我看一下啊，哎呀，这本来说还得拿个秤称呢，结果都不用看了，张总胜出了。
1: 太傲娇了，太傲娇了。我挖的土豆比较珍贵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他们是按照年龄大小排列来。
0: 年龄大小。
1: 土豆爷爷。
0: 土豆
1: 爸爸。
0: 土豆。
1: 土豆儿子。这是今天我在火山之下辛苦劳作之后的点点收获，虽然很少，但是依然有丰收的喜悦。至于张总的成绩，我们就可以不看了。
0: 那张总，您今天跟我去吃土豆宴，然后伟红老师就这个他的奖励拿走。
1: 哎，我跟你说，张总一个人，张总一个人吃不完。
0: 好，你看
1: 你太厉害了，你这个
0: 就是啊，能抛出这么大土豆。
1: 哎，是不是在同样的这个笼上，不同的地方，其实它真的
0: 对大小会有点不一样。
1: 对。
2: 你说伟红，我是搞能源业务的，这个源就很重要，
0: 能量吸引
2: 选址，
1: 对，
2: 土豆选址，
1: 好吧，
0: 好，
1: 我信你，下一回挖土豆我跟着你。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吃这个土豆宴啊？
0: 咱们晚上呢啊。
1: 好，
0: 那现在呢，就是因为张老师呢获得了土豆王子的称呼啊，我们送张老师一个土豆的纪念品。那伟红老师也不能干巴巴看着呀，也送您一个。
1: 谢谢。
0: 好的，
1: 谢谢。
0: 对，
2: 这个是能吃吗？这不吃，
0: 不能吃，它是一个纪念品，就跟土豆一模一样。
1: 挖土豆比赛的冠亚军，
0: 来，我跟两位冠亚军合影。
1: 谢谢土豆公主，
0: 不客气，
1: 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刚才咱们在地头聊到了土豆和 token 之间的换算，其实这也是这座城市因土豆和 token 之间的一次全新的交汇。你对这个地方因为 token 突然间爆火，会觉得意外吗？
4: 应该说，是意料之中。这也恰恰是我们来深耕乌兰察布的原因因为早在几年以前，我们也就看到了这个算力的蓬勃需求的这个趋势。而乌兰察布它作为这个丰富的风光的能源，
1: 对
4: 啊，它特殊的地理位置，
5: 嗯，
4: 啊，离北京也非常近，
5: 对，
4: 同时呢，它这个温差啊也非常好，适合这个散热，
5: 对，
4: 通风，
5: 嗯，
4: 所以这一切的因素，
5: 嗯，
4: 让乌兰察布成为
5: 嗯
4: 全球 token 的首选之地，
5: 在全国那么多的地方，嗯，都有您刚才提到的自然气候的优势，
4: 嗯，
5: 或者是区位的优势，
4: 嗯，
5: 为什么乌兰察布成为了吃到红利的城市？
4: 应该说呢，跟这个时代的这个需求有关系。
5: 嗯，
4: 大家想啊，上个世纪啊，在江苏沿海
5: 啊，
4: 广东沿海，
5: 对
4: 啊，因为特殊的地缘的优势，
5: 嗯，
4: 交通的优势，
5: 嗯
4: 啊，因为改革开放，
5: 对，
4: 是吧？享受到了这个发展的红利。
5: 对，
4: 那个时候的乌兰察布应该是一片荒芜之地，
5: 是
4: 是吧？只有西北风，
5: 对，
4: 是吧？只有寒冷的冬天，
5: 嗯
4: 啊，只有一个荒芜的土地。
5: 那个时候孔雀东南飞就是一个时代的写照吧，嗯，但到了今天不一样了。
4: 对，随着经济的发展，
5: 嗯，
4: 算力的发展，
5: 嗯，
4: 我们需要更多的能源，
5: 嗯，
4: 而且这个能源必须是绿色的、可持续、永续的能量。
5: 嗯，
4: 所以乌兰察布，
5: 嗯，
4: 就成为了首选之地。
5: 嗯，
4: 是这个时代给了乌兰察布，让它能够成为全球算力的首选之都。
5: 嗯，张总，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到乌兰察布来投资的？
6: 差不多七八年以前
5: 啊。那么早
6: 啊？最早
5: 啊，
6: 最早呢，就是我们来的时候，这个地方除了土豆还是土豆，但是呢，我们逐渐啊看到了啊这片土地蕴藏的能量，
5: 是
6: 怎么把这个能量能够释放出来？
5: 嗯。
6: 啊，我们选择了在这里啊，投资新能源的装备，
5: 嗯，
6: 从风电的装备，包括储能电力系统，
5: 嗯，
6: 啊，风电厂啊，储能电站，
5: 嗯，
6: 差不多在两年多以前，
5: 嗯，
6: 啊，整个全球对于算力的需求呈现了一个高速的这个
5: 对
6: 发展，
5: 这种爆发式的增长，
6: 爆发式的发展，
5: 对对，
6: 是吧？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怎么让乌兰察布的能源优势，
5: 嗯，
6: 变成算力优势，
5: 嗯，
6: 这就像土豆的深加工一样，
5: 对，
6: 是吧？
5: 产业链被延长了，被拓宽了啊，
6: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说呢，我们后面要做的还不仅是在乌兰察布，
5: 嗯，
6: 发展整个这个算力，
5: 嗯
6: ，token，
5: 嗯，
6: 还要帮他打造这个算力的产业链，
5: 嗯，
6: 这样的话，这个价值会进一步优势，通过算力。通过新能源
5: 啊，
6: 能够把戈壁滩的能量把它收集起来，
5: 对，
6: 能够把它爆发出来。
5: 这个对一座城市来说，真的是
6: 嗯，
5: 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时期。
6: 是是是。
1: 这草原上的风电场真的是太震撼了。以前我总是在视频里看那些博主他们拍的这个草原风电的那个视频，相当的震撼，也非常的酷炫。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儿，导演能不能也给我们出一条这样的震撼的炫酷的视频。

0: 你看上面有一个工人师傅正在忙着工作哈，
1: 对，
0: 他们在上面一般都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1: 对整个设备的这个状态啊进行一个经常性的巡视，
0: 哦，
1: 确保这个风机的质量。尤其现在这个风机，它是要为算力中心提供电力，
0: 对，
1: 那它的稳定性那更加重要。
0: 辛苦啦！要爬到这个那么高的地方。第一次上去腿会软吗？你上去过吗？
1: 我上去过，
0: 上去过
1: 啊。我那时候没有电梯，现在是有电梯的
0: 啊，哦，
1: 可以坐到基本上到顶的地方。
2: 是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师傅，
3: 你好，
0: 哎，你刚才是在上面是你吧？
2: 对对对，是我。
0: 哇，天哪，这里有多高啊？
2: 这个有125米到上面。
0: 125米，每天你都会上去吗？
2: 对，基本上每天我都在上面工作。
0: 我特别想让你跟我们俩先来分享一下，站在125米高的高处往下看草原，跟此刻看草原有什么不一样？
2: 这个首先就站在上面看，其实视野更广阔嘛，
0: 对，
2: 然后能看见其实下边有一些成群的牛羊，包括大片的麦田，感觉非常好。另外就是其实我们这些运行的风机，其实也是这个草原上很亮丽的一个风景。
0: 那这个风轮应该也得接近100米吧？
2: 差不多98米多的样子。
0: 这得多大的风才能催动着它转起来啊？
2: 对，我们这个叶片虽然看着大，但是我们这个

0: 其实只需要3米每秒啊，就是我们人感受的、
1: 哦、微风发电，
0: 对、
2: 微风就能让它转起来了，
0: 对
1: 对 对,
2: 对, 对，转一圈能发多少度的呀？
0: 这个转一圈大概5到6米，
2: 百米吧，
0: 差不多98米多的样子。
2: 这得多大的风才能催动着它转起来啊？
0: 对，我们这个叶片虽然看着大，但是我们这个其实只需要3米每秒啊。

0: 运行的话大概能发300万度电啊，就
1: 300万度啊，
0: 对，这个300万度呢可能就能够一个差不多1000户的一个普通家庭用一年了。
1: 那所以这些电是在当地来消化掉还是会运送到外地？
0: 我们这个风电巢其实是就在乌兰察布当地的，送到我们当地的产业园区。而且、
2: 配套算力中心，
1: 配套算力中心、
2: 给算力中心提供能力。
1: 现在大家常常提到 AI 的尽头是电力，就不管你的算法、你的大模型等等这些有多么的先进、多么高级，你没有电其实就是无本之末。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2: 这个说法非常的贴切。你想一下啊，这个我们的芯片啊，一头输入了电力，另外一头就输出了智力。
1: 对，
2: 所以说是电力在产生这样的智力。打一个比喻呢，这个芯片就像过去的蒸汽机，蒸汽机它一头输入了煤炭的能源，另外一头产生了动力。
1: 对，
2: 而今天这个芯片人工智能产业，就是要靠能量来驱动，
1: 对，
2: 产生智力。
1: 所以这个能量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各种各样的电，实际上就是在 AI 领域当中一个有着非常重要作用的一个变量啊。那您觉得像风电这样的新能源，在这个变量当中它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2: 我想应该是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我们必须从足够远的时间来看，整个人工智能对电力的需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蒸汽机出现之后，人类对能源的需求增加了100倍。
1: 是，
2: 如果这个人工智能的芯片是新的蒸汽机，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再需要100倍的能量？而这100倍的能量，化石能源还能支撑你多少年？
1: 没错。
2: 所以说，必须人类的能量体系要转向到一个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的电力系统，
1: 更持续的一个支撑，
2: 更永续，
1: 对，
2: 同时呢更有竞争力的这么一个能量基础。
1: 聊到这儿，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谜底可以揭晓了。因为在来乌兰察布的路上，我告诉大家说我今天来到这儿要见一位老朋友，他在这儿要做一件特别大的事儿，就是中国目前单体最大的算力中心。
2: 全球单体最大，
1: 全球还不光是中国呀。
2: 对，12万平米，几百兆瓦的功率，可以支撑100万卡的同步的并行计算。
1: 你的信心来自于哪里？
2: 这个一个很关键的要素就是能量的密度。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打造全球最大的算力单体？当我们在算力的强度上不够的时候，可以做一件什么事情？通过算力的密度来弥补我们算力强度的不够。所以说这个优势将能够把所有的 GPU 在一个超级单体中产生足够大的计算能量，来支撑大模型训练。
1: 能量足够大，密度足够大，我的好奇心此刻也足够大。现在能不能请你带着我们大家去到我们算力中心去看一看？ 好不好？
2: 好，
1: 走。
3: 从马铃薯到 Token， 这座城市让我充满了好奇。可是当你走进 AI 时代才会发现，这份好奇其实不只属于乌兰察布。在中国的很多土地上，同样的好奇在很多地方都在悄然发生。国家规划的八大算力节点，西部就占了4个，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承载着全国超80%的算力。到今年6月，全国智能算力中心超500个，在建和规划的加起来快1000个，光是西部就占了30%以上，每3份智能算力当中就有1份诞生在西部。所以这2年我们看到华为、阿里、字节、 DeepSeek 扎堆儿往西部跑，他们图的其实就是一样东西，那就是电。都说 AI 的尽头是电力，算力拼到最后拼的就是一度电的成本，而西部赚着全国最便宜的绿电。正是因为 AI 浪潮的到来，也让西部一座座过去默默无闻的小城成为了今天举世瞩目的焦点。乌兰察布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正是缩影里最亮的一块拼图。

0: 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全球
1: 啊，信合基地
0: 单体最大的算力中心。
1: 对， 对，这个单体呢，已经建成一期。
0: 哦，这边是一期。
1: 对，12万平米。十二万平相当于20个足球场。哇啊，然后呢可以支持啊200兆瓦以上的 IT 功率。
0: 那些还没有建成是吧？还在继续建设当中。
1: 这边是第二期，是今年年底交付。哦，然后3期4期，整个这个所有建成结束之后呢，这个园区将会达到2G瓦的哇算力功率。2G瓦应该就是中国最大的这么一个算力园区了。
0: 走，我们到里面看看。
1: 好，
2: 这就到了。
1: 对，伟芳，跟你介绍一下啊。啊，这是远景数据中心的员工。哦，浩东。
0: 浩东，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浩东。
3: 你好，大哥。
1: 浩东呢，祖上是种土豆的。哇啊，现在从北京回来，加入了种 token。
0: 你就是土生土长的乌兰察布人。
3: 是的，是的。
0: 为什么会选择到这儿来工作？
3: 其实我从事这行已经有8年多了，选择留在这里做运维呢，主要是也赶上了家乡的这个算力发展的一个机遇。
0: 那在这栋大楼里，像你这样祖祖辈辈可能原本是在这种土豆，现在我们开始种 token， 这样的年轻人多吗？
3: 像我这种情况的同事还是比较多的。父辈种土豆，到了我们这一代呢，赶上了乌兰察布成为了算力之都，踩上了时代的风口。大家不用背井离乡，在本地就可以跟得上大厂的节奏。
0: 是，那你会跟父辈聊一聊你日常的工作内容吗？就以前可能我们大家聊的更多的是土豆，今天我们要来 token， 他们知道你做的这件事儿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
3: 其实会聊的。我会拿这个就是种地去跟他们做打比方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种地收获的是庄稼，数据中心呢是数字时代的良田。那我们其实是维护数据中心，其实就是在维护这个数字良田，产出算力。
0: 看到这样的年轻人在外打拼，然后因为这里成了算力之都，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欣慰啊？
1: 我感觉这个他们对乌兰察布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信心。
0: 对啊，
1: 所以说能够选择回到了乌兰察布建设这个美好的家乡。
0: 对，这些年轻人都是这片土地上的希望之星哈。浩东，那你带着我们在这里转一转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好，
1: 好，
0: 来来来，谢谢
1: 伟芳。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机房。哇，就是刚才浩东说的新的万亩良田。
0: 就我们看看在这儿能不能遇到一位工作人员。哦，
1: 正好碰到我们这个腾讯客户的工程师。哦，
0: 您怎么称呼？在这儿工作了多长时间了？
4: 我在这里工作从年初一直在这里工作，目前正在做整个数据中心正式交付的资源准备和建设工作。
0: 你对于即将入驻有着什么样的一种期待呢？
4: 非常期待，就是腾讯和远景非常期望把腾讯的云计算能力和 AI 能力与远景的新能源能力和 AI 电力系统能力结合起来，建成一个绿色的数据中心。这个在数据中心的整个发展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这个事情。
0: 之前你们的机房大多设在什么地方？
4: 之前腾讯的机房大部分是就在河北的怀来，天津的滨海，包括广东的清远，大概有非常多的这个大型数据中心。
0: 那乌兰察布这个地方对你们的特别的吸引力是什么？
4: 第一个方面就是乌兰察布这个地域呢，天气气候比较凉温，能有效的降低整个数据中制冷的能耗。第二个就是乌兰察布有非常好的风电资源。这个可以非常有给数据中心供绿电。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星河基地支持大规模集群的算力和空间集群。就腾讯在这儿可以建30兆，未来可以不断的扩展。
0: 那你们现在在这儿跑的这些数据基本上是用在什么领域什么方面？
4: 目前建造的 AI 数据中心主要用于大模型的计算训练，包括一些 AI 应用。比如说像数字人小袁，包括我们的 token， 包括后续你用的 workbody， 有可能都来自这里。
0: 能不能给大家真实的算一笔账？就是我们之所以选择到这里，肯定是因为有更大的吸引力啊。就跟之前相比，比如说成本节省多少，效率提高多少，类似这样的一个比对，
4: 节约成本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星河基地自建的新能源基地和电站直供数据中心，能形成一个长时间的这个低成本的绿电用能成本。第二个就是整个乌兰察布的气候能把 PU 阈值可以做到1.2以下。
0: 在整个基地里面，像腾讯这样的客户，我们总共还有多少？
1: 我们主要在服务于两个大的这个模型厂商，像一个是腾讯啊，另外一家就是字节。
0: 字节，
1: 对。
5: 好的，谢谢。那我们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吧。
1: 魏华，哎，这个呢就是我们算力中心的控制中心。
0: 我们在这个大屏幕上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数据啊。
1: 对，这个屏幕呢其实是体现了远景的最大的特点，算电融合。哦，左边你能看到啊，未来一星期的
0: 天气的变化情况，
1: 天气的变化情况有多少能量可以提供，有多少风能，多少光伏，然后右边呢就根据我们所能够提供的能量，腾讯或者说其他客户开始编排他们的任务。哦，
0: 这个任务可以弹性一些、
1: 对，这样的话呢，风越大啊，任务越多。哦，实现了一个实时的这么一个融合和交互。
0: 就这些事儿，腾讯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做？一定要和远景合作，来到我们这个当中来建一个自己的这样的控制室。
1: 从某种意义上，在这里，腾讯是跟远景一起在做协同研发。
0: 是，
1: 远景因为对整个电力系统有一个深度的认知，不仅是在发电侧，在刚才看到了在输电侧，包括在这个机房内部的能量管理，怎么能够通过高压直流路线更好的功率管理，来实现啊这个算力的调配，所以这些呢，恰恰是远景能够带给腾讯的，然后通过腾讯的大模型，更好的匹配，来实现深度的算电和模型融合。
0: 你看全国各地那么多的地方都在种土豆，但是乌兰察布不一样啊，我们这里的气候条件，我们的土壤条件都决定了我们的土豆比别的土豆更金贵一些，所以今天我们走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中心，你觉得如果要把这些金贵的要素组合在一起，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总结？
1: 应该这么说吧，远景星河基地，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天气，把发电，把储能，把电网，把供电、配电、散热这些要素融合在一起，为计算来服务，最终实现最低的 token 成本，就是要把 token 成本给打下来，母采 token 更高，
0: 对，
1: 单位 token 成本更低，没有新型电力系统，做不成，没有新能源很难实现这样的低成本。
0: 其实呢，今天不光我一个人来参观，我们对话节目的数字观察员小袁也来了，他也是腾讯出品的，所以今天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小袁回家了。回家的小袁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
6: 我想与嘉宾交流的第一个问题是，就是根据一些公开数据显示，现在全国智算中心利用率才2-3成，很多地方都被称为硅基鬼城，但我听说这里的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这到底是真需求还是饥饿营销？
0: 小袁回家之后底气明显比在我们节目现场足了很多，因为问问题变得更直接更犀利了。其实他这份质疑不是很容易回答了。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期啊，我们是有两家 AI 大厂已经入驻，正在建设的二期到今年年底将会完成，也有一些模型公司已经在盘队入驻，三期四期也在同步在建设的过程中，
0: 就边建设边入驻，大家都迫不及待。
1: 对，因为今天对于大家来讲，算力的供给还是短缺，特别是高质量的 token、低成本的 token、更加智能的可持续可规模扩展能够帮助他们训练推理一体化的这些 token、还是极其短缺。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智算中心，是一个电算融合一体化的智能基地。
0: 不知道小袁对刚才的这个回答是否满意啊？当然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提问。
6: 感谢张磊总的回答，我还想再追问您一个小问题。现在大家流行说老钱和新钱，就拿乌兰察布打比方，如果说卖土豆是老钱，土豆论斤卖，出口一斤也就快8000，卖 token 是新钱，一度垫不到3毛进来，变成 token 卖到全球，身价翻了几十倍。您觉得老钱和新钱 在这个时代最大的叙事逻辑有何不同？
0: 这个发现的视角也特别有趣，而且我觉得好像也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个问题。原来做制造，如果我们把它称之为老钱的话，现在重 token 毫无疑问这就是新钱。你自己判断你应该是属于老钱阵营还是新钱阵营呢？
7: 我们希望能够做所有老钱和新钱背后的这么一个基础设施的一个提供者。在我们的这个定义里面，或在我们的这个信念里面，我们是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有钱。
0: 大家一起有钱，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愿望啊。这不是远景吧？
7: 这是人类的远景。
0: 人类的远景也是我们的奋斗方向。那刚才小袁特别提到新钱跟老钱在这个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时代，他们各自有什么样不同的叙事逻辑，您怎么看？
7: 我想新钱的话应该说摆脱了更多物理的约束，比如说 token 出海，在这里面一度点成本可能两三毛钱，但是转化成 token 可以几十倍的增长，而且不会受到港口的约束，不会受到很多物理的约束，可以服务于全球各个国家，各类人群，提供了整个智能的基础设施，
0: 这些新钱的成长和应用变得更加的自如了，
7: 更加的自如，更加的指数级的增长，
0: 是。
7: 所以为什么看中国大模型公司，他们最近的这个收入，往往是每年甚至有些这个 token 是十倍的增长，
0: 对。
7: 所以今天约束他们的，还是 token 供给能力的不足，远景要做的，一个是提供足够多的供给，第一，第二呢，就是把 token 的成本打得更低，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像享受土豆一样，享受 token。
0: 太棒了！无论你是老钱还是新钱，在这样一个算力迸发的时代，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时代的红利。
7: 对，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大家变得有钱。
0: 在来到我们今天算力中心之前，您的同事告诉我说，今天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打卡，因为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观景的位置。他们告诉我说，张总对自己的审美是特别有自信的，所以就拿这个园区来说，它算不算是你特别满意的一个作品？
7: 应该说远景星河基地啊，应该是我最有信念的这么一个作品。大家可能不知道，一年以前这片土地还的确是种土豆和放羊的地方，
0: 对，
7: 羊群出没，但是今天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 AI 算力单体，
0: 完全不一样了。
7: 对，而且在这个观景位上，你可以看到一个全局观，不仅有这个算力单体，
0: 对，
7: 还有我们的这个 AI 的电力系统，包括我们的储能的系统，包括这些氨的燃机，
0: 对，
7: 这个柴油的发电系统，包括未来，我们这个已经建成的远景的这个叶片工厂，
0: 对，
7: 这是一个非常集成化的这么一个生态系统，既有物理制造方面的特点，又有算力 token 的属性，而且是真正实现了算电融合，所以我想，我还是非常憧憬。当这个园区两个 G 瓦全面建成那一天，
0: 其实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它特别像一个连接着现在和未来的桥梁，而且你给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刚才你也提到叫星河基地，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名字？你对这片土地寄予了什么样的厚望？
7: 我们的梦想是星辰大海，人类有幸在地球上创造了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么唯一的文明，未来我们一定能够通过我们的文明来打造下一代的硅基文明，这个硅基文明不仅可以

0: 点亮地球，也能够点亮整个星辰大海，让人的文明走向新的边疆。
1: 太棒了，这份诗意会伴着我们的星辰大海一路前行。现在夕阳即将西下，你记得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顿土豆宴没来得及吃呢，我们就在对夕阳的期待、对星河的期待当中先走向我们的土豆宴，好不好？
0: 好，
1: 来，好，出发吧。
0: 好好好好，
2: 伟鸿老师呢，品尝我们的马铃薯叶
1: 啊，
2: 请坐。
1: 这一进来就闻到好香好香的味道啊！这个就是我们期待了这么长时间的土豆宴吗？
2: 对对。
1: 哎，你能确定的告诉我们，所有这一切全都是土豆做的？
2: 对，全是。
1: 全是，你相信吗？
0: 看像，
1: 看着像啊。
0: 火山，
1: 火山，这不是咱们俩站在火山前面聊了好久的火山，
2: 就是
1: 你就把这个创意就做出来了。
2: 对对，那我给二位介绍一下，
0: 蓄势待发。
1: 对，
2: AI 算力的运行呢，是一个数字世界的能量喷发。那咱们这个呢，是让张总体验一下物理能量的火山喷发。然后，请您把那个水呢倒到这个中间。
1: 好，来来，我给你拍照、
2: 啊。对，感受一下火山喷发的
1: 火山真的要喷发
2: 爆发的感觉，哈、嗯。
1: 来。
2: 倒进去，
1: 哇，哇、哦，真的是喷发了。
2: 好，
1: 好，哇，好有创意啊！这道菜，
2: 对，这个就是寓意着火山喷发，好运爆发。
1: 哦，
2: 那伟鸿老师，就是您获得过这个金话筒奖对吧、
1: 嗯？
2: 我们有一道菜呢，是在马铃薯界呢获得过金奖，然后就是那个麻香土豆丝。待会儿您可以感受一下这道菜。
1: 哦、你好会设计，麻香土豆丝。
2: 这道菜是要考验技术含量的，就是我们的厨师长就是不轻易下厨做这道菜，因为不是所有的厨师都能做出来。
1: 我觉得这些东西吃起来这么香，除了因为这里的土豆品质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是咱们今天挖出来的土豆啊，
2: 对，
3: 就有劳动的成果，
2: 亲自挖出来的，
1: 有劳动的喜悦在里面啊。
2: 嗯，
1: 是不是比你吃过的任何一顿土豆餐都好吃？哎，之前咱们俩见面的时候，你跟我聊过说，你们有一个戈壁使命，未来要在全球的荒漠上，都建我们这样的算力中心，这是什么时候突然有了这个想法？
3: 这个其实我们对戈壁还是荒漠草原，都有非常浓厚的感情，就像我们对乌兰察布的感情一样。
1: 所以这样的一个计划跟在乌兰察布的实践是有关系的，
3: 有非常大的关系，也包括我们在内蒙古的赤峰啊、鄂尔多斯啊，做什么林泰产业园，包括这个绿色氢能的产业园，这一系列实践，就让我们感觉全球的戈壁荒漠，其实是我们文明新发展、新繁荣起跳的一个基地，
1: 是
3: 在这里面可以建设人类智能化的基础设施，就是我们的 AI 的算力中心，也得益于这个土豆的启发，因为同一面积的土地能够生产更多的能量，最后推动我们的物质文明，同样我们随着新能源的这个发展，算力的发展，我们到乌兰察布，我们到戈壁滩，我们在不断地探索新的边疆。
1: 对，
3: 这个新的边疆恰恰是我们文明新的起步点。
1: 今天呢，我们从节目一开始，一颗土豆和 token 之间写满了各种各样的问号，因为人们不解啊，人们好奇啊，人们有疑惑呀，但今天这样的一趟特殊的乌兰察布之旅走下来，你觉得在土豆和 token 之间，我们现在可以重新来为大家做一个怎样的全新的定义？
3: 应该说不管是土豆还是我们的 token， 整个今天的这个旅程下来，我们发现他们最根本的相同点，都是源自于自然的能量。当你看到了阳光，你看到了光合作用，
1: 对，
3: 看到了土豆的生长，当你看到风机叶片的转动，电流到我们的算力中心，产生了智能， 这一切的背后都源于自然的馈赠和自然的能量。
1: 对，
3: 所以说当我们能够人类更好的驾驭开发自然赋予我们的能量的时候，我们的文明会不断地往前发展。我们就希望人工智能能走入全球的千家万户，
1: 是
3: 像土豆一样经济实惠触手可及能够普遍造福于老百姓的生活。
4: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今天我们在乌兰察布看到的是中国方案在 AI 时代的一次完整作答，用最便宜的绿电喂出最普惠的算力。当全世界都在追问 AI 的尽头是什么的时候，这期节目给出的答案是让技术不再高高在上，让算力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个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都有一条更清晰更现实的路径。技术的意义从来不是跑得多快，而是能照亮多少人。

0: 云之彼端，国的南境，一片广袤深邃的富饶之地，雨水丰沛，丛林壮美，生灵万物蕴藏着无数神奇。西双版纳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中，有一个令人无限好奇和神往的秘境——基诺山。在这座方圆600公里、海拔1691米的大山之上，生活着我国56个民族中最后一个单一民族——基诺族。
1: 我叫布鲁都，我名字的意思是花朵。
0: 清晨时分，小布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0: 给你看一下，你看
1: 这个呢？
0: 这个是茄子，茄子，这个也是茄子，茄子也有好多种。这教头一会儿可以冲那个下饭菜，就是佐料。这已经展开了，展得有点过了。
2: 对于八朵寨子的人们来说，小布是在大城市里见过世面的人。2000年前后，他曾经在北京一家美容院打工，并且有机会成为店长，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基诺山。
3: 好多人来做美容，然后就会跟我说很多他自己的心事，我就听了好多好多别人的故事。其实城里面的压力也是很大嘛，像我们寨子里面的，即使是他没有钱，只要他不生病了，我觉得他还是很快乐的。我要回家了，不在城里面了。
2: 2006年，小布回到了基诺山，跟寨子里的所有人一样，采茶做茶，成为了小布一家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
3: 我是2006年10月份回来的，回来以后就是主要就是采茶。我回来的时候都几乎都，我们这边收茶的人都很少，每天采茶也是采不了多少钱，

的茶就是古树茶，以前的古树砍过的，现在又养起来的，应该有100-200年那样子，之前都是祖祖辈辈种下来的嘛。炒制这样的一锅茶需要20-30分钟，要看茶叶的萎凋程度。像炒茶、做茶，都是我来做。

0: 나야 니 학교다. 그럼 내가 보리야.
1: 우리 배양.
0: 아, 내가 보자 시가.
2: 我的名字叫周妖。 第三是很厉害的猎人。

0: 周妖，穆拉周的儿子，小布的丈夫，他是基诺族最后的猎人之一。
1: 我进行打猎的，我记得是8岁的那个时候，我跟爸爸一起，跟我们的那前辈啊、叔叔啊那些，他们教我打猎的。
0: 基诺族人世代以打猎为生，在过去一次收获丰富的围猎能够为全山寨的人们带来将近1个月的食品储备。
1: 我从小就在雨里面长大的，相比与人打交道，我更喜欢在雨林里面生活。
2: 这野猪下来喝水的脚印，野猪往这边走了，
1: 就这样拉，就这样打出去。
0: 时光流逝，现代文明的涌入改变了基诺族人传统的生活方式。
2: 石头会打到这里，当然你不要捏你在上面。
0: 伴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进山打猎逐渐在基诺族人的生活中消失。猎人周妖成为了一名向导，
2: 就这样。
0: 旅游旺季，带领着旅行团徒步穿越雨林，体验传统的基诺文化，成为了他的新工作。
3: 这水里有螃蟹吗？
2: 有，我们经常会进来抓螃蟹的。
3: 抓螃蟹，然后就吃了。
2: 对，这边山螃蟹特别大。
3: 山螃蟹。
1: 真是做的是好像有3年了吧？
2: 也是都大。
1: 以前带客人进山，所以讲那些什么蘑菇可以吃，有毒没有毒的。现在都会给客人介绍一些雨林的知识啊。
2: 注意，头顶上都会有，还有旁边树枝都会有。你要摸树枝，你要先看好再去摸，因为树枝上竹叶青都特别多。那蘑菇，那不可以吃。
3: 这个是小灵芝吗？
2: 这是小灵芝，对。
3: 那这种山里怎么还会长得更大的？
2: 有大的，有3-4个抬的那样大，特别大的也有。
3: 这么3-4个人抬？
2: 这边有那个蜘蛛，这蜘蛛一般我们是12月份会去抓着吃。没毒，可以包烧着吃，也可以油炸着吃。
3: 它不咬吗？
2: 会咬的，会咬出血的这个。哇！
0: 中午10分，周妖开始了午餐的准备。这也是旅行团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简单的烹饪方式，却是最传统的滋味。
2: 你就切这底下的就行。
3: 接着，
4: 这个包着就 OK 了，
5: 像腌过似的。
4: 腌过。
0: 曾经的猎人变成了旅行团向导，曾经的生活技能变成了旅行途中的民俗体验。对于最后的猎人们而言，这或许是让传统技能得以延续、让生活继续维持的变通之道。周妖的每一次穿越之旅都仿佛在讲述他从何处来的故事，而对于小布而言，关于未来与明天是他更在意的事。2020年8月，小布开始筹划在家里开设客栈。
6: 我自己也卖茶嘛，然后他们想要来我这里买茶的话就没有地方住，我就想我这里如果有可以住的地方，就会有更多的人过来买我的茶，买我这边的那个土特产啊什么的。
0: 农家客栈是小布的生活理想，而对于滋养了祖辈族人的这片雨林，小布也正在默默编织着希望。
7: 这个是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在做的一个退交黄林的项目，就是农民拿出他的那块地，然后来我们提供树苗，他们来种树，我们就是要把这片要把它弄成雨林。
0: 2020年，小布成为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的一名志愿者，负责监督退交还林项目中村民的树木种植状况，并为捐赠者认领的树苗挂牌。通过退交还林，在3年的时间内，基金会在这片土地上种植了20000多棵树苗。树种的改变也在慢慢影响着周边的生态环境。 下午时分，清爽的山风拂过，小布在享受着他片刻的宁静时光。或许告别大城市的繁华喧闹，回到自己的故乡，生活的轨迹与他的设想并不完全一样，但基诺女人与生俱来的坚强总会让他用微笑面对一切。只要心怀希望，前方总会有光。
8: 我叫姚白，是周瑶的儿子。
0: 姚白是周瑶小布的大儿子，今年14岁。
1: 那么能听到姚白差不多是也是8岁的时候，我也会带他去进山的，抓鸟教鱼都他们都特别喜欢。
0: 周瑶给儿子起名姚白，这个名字在基诺族的传说中属于一个拯救了族人的英雄。
8: 我第一次进林子的时候是7、8岁，是爸爸带我进来的，当时觉得很好玩就不想走。进林子的时候会拿一些螃蟹啊、芭蕉花、菌子，这个呢是叫鸡食菜，可以蘸着吃，还能炒着吃。
1: 你就脚硬一点，你再打一下，打一下，够了，我。
9: 还挺够的，有做梦。
1: 就准备一顿，我鼓梦了，走嘛。
8: 传统文化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学它？我学的这些东西其他同学都没有学过，应该很羡慕我。
0: 而当从雨林中走出，姚白的日常生活与同龄人别无二致。一天结束了，小布做好了晚饭，周瑶回到家中，姚白结束了与同学的玩耍，晚餐将一家人聚在一起。每个人的名字都有着不同的含义，每个人对明天、对未来也都有着不同的憧憬与期望。作为无数故事的见证者，雨林沉默不语，生活仍在继续。

0: 往事千年，沉浮在眼前的这片壮阔山河，唐蕃古道的文明交融，生命在天地间的搏动不息，都化作石和土的智慧结晶，在青藏高原的腹地上生长出厚重古朴的雕房家园。位于青海南部的三江源地区，平均海拔4000多米，地势之高几近通天，起源于此的长江也因此有了另一个传奇的名字，通天河。河水顺着西高东低的地形奔流而下，河流两岸的山势却从平缓的山丘一路攀升。在下段流域，水势汹涌的通天河如腾龙穿梭于崇山之间，冲刷出壮丽险峻的峡谷地貌。然而在这片难以亲近的山水之间，散落于峡谷两岸的藏族村落却能找到安居其中的房室。先民们把村落建于岸边的缓坡之上，背靠高山，面朝河水。村落与通天河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和高度差，以避免洪水和泥石流的侵害。而这片临河的区域恰好可以耕种青稞。最终通天河流域的村落形成了山、村、田、河的选址布局，也发展出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与居住帐篷的游牧生活相反，农耕生活扎根于土地，无需漂泊的人们可以建造安稳固定的房子了。在树木稀少的三江源地区，山体上的片石和泥土是唯一合适的建筑材料。就地取材的藏民们遇石则砌，遇土则夯，建造出2到3层高、外形方正硬朗的藏式雕房。
1: 这一层上面放一层石头，就这么砌。我们藏族人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会干活就会起钱了。
2: 你看这些都是天然的方式，就是根据它选材来进行砌筑。说我现在选的这块石头和这块石头，然后这边要选的话，我是不是就选这个石头？是不是就可以？
3: 不是，
2: 不行，这边要直的。那这边要重选，那你给我再选一个。
4: 下面，
2: 但是这个要比这个高，是不是？底下的泥巴要多一点。
3: 也可以。
2: 啊，然后我要保证，那这个地方我还要选一块小。
3: 啊，就是。
4: 那这
3: 不是这个有一点大了。这也有一点小
2: 了，对，这有点小。
3: 这样用，
2: 其实砌石头最难的应该是它根据经验来选石头，要从很大的一堆石头来选，而且对脚部的这个石头要求会更高一些。从这么多的石头里面要选出适合的石头，不好选的。
0: 形状各异的石头，在藏民的手里变得团结起来。他们以品字形排列堆叠，间隙用泥巴涂抹，让每块石头都紧紧咬合。再加入木条或长条石作为墙筋，增加墙体的拉力。这种石砌的墙体同样能以夯土代替，建造出纯夯土构造的雕房。又或者把石砌和夯土混合搭配，以石头做墙基，在上面打夯土墙。石和土的选择大多基于取材之便，但在匠人的手里，唯一不变的任务是塑造出防风抗震的坚固墙体。雕房的墙体外侧会自下而上逐渐收窄，内侧保持垂直，形成墙底宽、墙顶窄的收分构造。 为了保持这种构造的稳固性，墙体的底部必须减少开挖，仅留有通风孔和尺度矮小的大门。墙体的中部可以开较大的窗户，到了墙顶上则改用轻盈的木结构搭建房间，既美观又可以减轻墙体负重。这种下实上虚、脚重头轻的设计，保持了墙体的低重心，大大提升了雕房的抗震性能。

0: O, taki dile.
1: Taki
0: dile. Taki dile, taki dile, taki dile. Kerin gochi no chal. А та хэрэг зөөгөө нэг кичэ хийя. Тэний та ана. Агаа нүба чисэ онжига.
1: Чие онжи.
0: Оо, дээ дээ. Комба юм ба та чиний яг үинг комба юм ба зөө ёо дээ. Та чиний яг үинг чон онда нууц дэн дохо ие та. Ээ.
1: Та
0: чиний оо комба юм ба. Оо, дээ та чиний комба юм ба лоо дээ комба. Та чавэ цон зо май туса ие дээ. Оо, дээ дээ.
1: Тигю пэ чин чи по дээ оо. Га дээ чи.
0: Бодан зо та уч чи чи лэ та ла.
1: Чи
0: лэ. Дээ дээ дээ. Оо, дээ дээ дээ.
1: Ну, баба, мама, люко хэдзэ. Чадзу то, шо тико. Ну, усы чэнцэло.
0: Чэгшэн нэга лэнгэ нью чон чикэ дэ шэгэ та.
1: Ну, лэнгэ чэлэгэло, цэн жэн чэн чэн чэн чэн чэн.
0: Ну, ешэ цунхэл шэгэ чэгэ.
1: Ну, шо тэ сэ чэгэ.
0: Ай, тэ. Ош чо, чо, нэга лэнгэ нью, хомбэ нэга югэ муту, чэгэ чон ялэ чэгэ нонда, цэ чинкэ нэга. 这个也是那个放牛粪的夏天下雨的多呗那牛粪保存下来在那个夏天的话在那用的这里用这是库房这是那个镰就是那个青稞青稞仓的房子各种各样的雕房的一楼是个巨大的仓储空间除了存放牲畜和农具杂物外 很大一部分空间会用于堆放干牛粪，这是居家生活必不可少的天然燃料。因此，在村落里，经常会看到一块块新鲜的牛粪大饼糊在雕房墙上晾晒的奇特景观。你看，这间房里面是没有开窗的。 然后就是它的土木结构，这是它的木柱，然后这外面是它的夯土墙，我们能看到，然后它都是以这种T字形的柱搭在上头的，它不是像我们的那种榫卯结构，看到没？然后这一端在这个土墙里面，上面的这些都是就地取材找到的材料。 房的二楼是生活起居的主要空间，其中面积最大的厨房就是整个家庭的核心所在。我是藏民族，就是那个家里就是那个这个根最重要的爸爸的营，家里面有最重要就是爸爸呗。这房子里最重要就是这根。就比如说我就这样跟着，就这样的，哎，不用弄，你是这样，真的真的真的。 这是那个孙女来了，这个舀出来了，舀出来了，是个那个那个酥油来了呗，酥油来的就这样吃。嗯，这是那个放酥油的，这是你看，草莓一个是那个吃了，我们是早上吃。
1: 妈妈那做，爸爸那做，爸爸那这样做。
0: 孩子们从这里的那个一个，老大老二老三就这样做的。 孩子们，今天什么什么，明天的干牛什么，哎，干青稞，这些爸爸来管啊，就这样那样说。这里是妈妈做的位置，妈妈必须这里做，是那个牛粪放，牛粪放完了之后那个擦，这里就这样放。你吃嘛什么什么，哎，这个爸爸你吃什么，这反正就是妈妈这些管的。生活的烟火沉积在漆黑的厨房。
2: 印证了半农半牧的生活，日渐安稳。在每日如常的使用打磨下，粗犷朴素的房子拥有了很多细致的用心。你能做这个吗？隔墙，因为它底下没有隔墙，没有承重墙，所以新型材料编织的一道隔墙，就等于现在的轻质隔墙一样。
3: 这个柜子多少年历史有了？
4: 房子肯定一样嘛，可能300多年说了它嘛，我300多年。这里面进去了哈，下面来了，东都一了，通道到你房顶那后面。
2: 安全通道。
4: 安全通道就是。回家来的话，这就是跑那下面，下面。
2: 打仗了，从这里跑掉了。
4: 嗯，就是下面。地道
2: 呗，就是。
4: 地道就是。
3: 有房子出事的。
2: 就是出水嘛，然后通到下面。这个绳子就当栏杆的作用。
5: 对，一般这个做牛皮，然后这个底下放一个铃。
3: 他要人过来的时候就不只是这个，当然了又来会这个
2: 古人的智慧。
4: 木梯占用的空间非常小，因为高寒高海拔的气候，所以它尽可能的要让房间空间利用率很高，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垂直空间的这种使用以及开窗都是在需要光的地方它才有光，但是这个光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这个空间里面的核心，特别神奇。
3: 最早哪有玻璃，古老的这些房子看的话就是它是布，木质和布。其实最早最早的这个通天和沿线有一个这个房子，它就是根本没窗户，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其实人类没有这种智慧啊，它带着这个光线，然后在中间隔了一个天窗，然后把这个遮起来，然后它就阳光，其实也那个也非常好的。我那次看着它那个里面那个也太阳光，也就是一天就带着就两个小时左右转着，而且射到它的这个头罩上，我说真神奇啊。

0: 往事千年，沉浮在眼前的这片壮阔山河，唐波古道的文明交融，生命在天地间的搏动不息，都化作石和土的智慧结晶，在青藏高原的腹地上生长出厚重古朴的雕房家园。连日的降雨引发了汹涌的泥石流，冲垮了通天河畔的道路。在这个地质灾害的高危区域，家园如此脆弱。如今通天河畔的老村子旁大多都重建了新村，生活在向前，传统也不曾被遗忘。在政府持续的修复和保护下，古老的雕房村落正在重获新生。
1: 这我们探讨啊，不一定是我说了算。
2: 对，
1: 我们最后现在就是刚好结构上一个问题来，传统建筑这个它这实木结构也好，土木结构也好，它有它的这个抗震的这个。
3: 我们做鉴定的时候，好多就是毛损就拉脱了，像那个木结构它就活动量特别大，一个土结构活动硬得很，它两个一压很容易把这个两个就出现问题。
1: 假如说这一圈来一个穿一个这个工字钢，它就是散不出去。
3: 所以咱们做的时候加拉接积木，说它到要跟咱们这个柱或者是、木柱或者要有
4: 连接，
3: 有个连接的东西，
5: 木质框架，然后外面就是夯土。
6: 但是至于现在我们到底是建一个传统的夯土建筑，还是建一个新型的夯土建筑，然后我们也特别想听一下村民们的想法。
7: 当我们把这个盖子装一栋，这里头的大，那里就是个人空白也做不行，大牛路住几样马人住些。对我们是拍的出来做个事儿，因为我们盯着的，他中空白弄我们做出来的，
4: 中空白，
7: 然后中空白弄我们，当然的，当然不是是第二看上去的，光空白这个不是老早的就是人事了，反正是多是真真正正的那你三个地方的，也很好什么，我一弄你地都都弄走，还有个做瓜做瓜嘛，对对。
8: 这个时候热情不是颜色，当
6: 然不是。现在我们是在给科马村的百姓盖房子，所以我们得为科马村的百姓的安全得负责任，就是我们的木结构和土墙的关系，这些我觉得我们都讨论了。所以我们现在争论的焦点，干气还是湿气的问题？
1: 基础绝对就是干气，然后地面上一出来，我们就是刚好用那个泥巴。
9: 干垒上去它的稳定性好吗？
1: 旁边这个多少年的那个古寨，它是干气建出来的。
6: 就是现代气的时候，都会加沙浆。
9: 你干垒的话，它立来了以后传导到那个吃力层上了。
0: 传统的建造技艺如何与现代技术融合，成为了新时代建设者的重要课题。
10: 承陀县传统村落集中连片示范保护项目，经过持续一年多的准备工作呢，于2024年7月，正式进入这个基建阶段。
11: 我们是主要是解决了一下村里面的这些自来水的接通、排水管道。道路的一些修缮，石墙修缮，因为这边当地的这个石材这块用量比较大，现在不让开采，所以说是这块比较困难。当地的老百姓也给我们很大的支持，然后他们自己就是到河边捡，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找，然后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2: 积极协调当地的村民，有传统工艺的工匠来介绍到本项目中参与施工，这更好的就体现了传统工艺的一种传承，也给当地的村民带来了收益。
13: 设计当中理念也是能够修旧如旧，因为这些房子它比较年限比较久一点，屋面的修复还有里面的恢复，这些保护会比较多一点。我们设计的理念也是像把它的那个室外的这些提供一些设计，然后能让这个房子能更好的使用。
10: 经过4个月的项目取得了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人居环境条件，保护周边环境的这个建设目标。我们将持续做好这个乡镇对村庄保护的这个引导上，并结合我们本地特色的这个文旅优势，做好后续传统村落的这个发展 利用和传承上。
2: 就是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了，小时候就这样吧，就一点一点维修的，就这样着吧。当然，我小时候也是，我也没上学着吧，这现在就是这两跑来跑去，这个，啊，怎么那边玩嘛，上面跳嘛，就这样弄着呗。啊，院子里呢，还是这个房地上面玩着吧。我这就在这里坐着吧，我喜欢，还是搬不出去吧。以前就是那个害怕，就是那个啥
4: 地震，
2: 还有那个啥交通的方面，去县上嘛，去乡上嘛，那些都是骑马嘛，还是有的时候走路过去的吧，就这样的吧。从这里到县上去的话，肯定一天不到吧，肯定要两天的时间就要走吧。现在这个有车嘛，那些摩托车的话就方便。现在就是人都多吧，我们就在这里。还有现在就是这样，就是修复过的话，肯定有搬过来的人也多吧。这个老房子里面住的时候舒服一点。
0: 依照传统的营造方式，一座新的夯土雕房正在诞生。
2: 肯定有搬过来的人也多吧。这个老房子里面住的时候舒服一点。
0: 依照传统的营造方式，一座新的夯土雕房正在诞生。取自山上的泥土。

0: 合力的村民们站满了墙头，把漫长枯燥的劳动化作欢快整齐的舞步。崭新的雕房正携着古老的文化在世代传唱的歌声中缓缓站起。
1: 他就当了当的多么善当的你多人如果你要拖着的当然能疼的等你高你当给你掐了这个娘票也做的。
2: 这个青藏高原上玉树的传统从我这个老建筑它这个营造技艺这一块它也是多年的这种的经验和经历形成的，所以呢就是作为一个玉树人我想的就守护这个也就非常意义大。
0: 在通天河畔，大自然尽情地炫耀着主宰一切的力量，但却从未真正地压倒脆弱的生命。因为活着的信念传递不息，把渺小的个体连接成家，正如散落的片石彼此咬合，终将垒石成雕，屹立在滚滚长河之前。

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回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

火山喷薄而出，成为地球内部和地表系统连接的纽带。高达1400摄氏度的岩浆将所到之处的生命毁灭。然而，始于41亿年前的火山活动，也是地球形成原始大气圈层的重要一环。可以说，火山爆发促成了人类生命的诞生。

在水面之下，层层叠叠的火山岩板层礁石间奔涌的气泡，富含铁锡的黑色沙地，这一切都是水与火碰撞的产物。海洋生物落地生根，不断适应着环境，经过数亿年的沧桑之变，依然活跃在这个星球上的成为了人类研究的生物活化石。中国后就担当了这样的角色。

中国火山岛较少，总数不过百十个左右。其中，在茫茫北部湾的碧波之中，有着中国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海岛——涠洲岛。距今约250万年到7000年间，它经过多次火山喷发而形成。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但对于地球上一些其他生命的起源来说，只不过是弹指间的事情。北部湾的泥沙地是中国后主要的栖身之地，虽然没有天敌，但它喜欢藏在泥沙底部，轻易不会暴露身体，唯有尾巴偶尔会出卖它的行踪。春季，洋流为这片海洋带来了访客，水母。它们形态各异，看上去美丽温顺，其实是凶猛的食肉动物，一旦遇到猎物，从不轻易放过。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伙伴，在剧毒的触须之间，一些小小的身影穿行其中。这是双鳍鲳，水母的搭档。他们有的选乘豪华专车，有的则坐着公共交通，在水母的巨伞下寻求庇护。作为回报，他们负责清理水母身上栖息的寄生虫，

随着水温上升，海底不再单调，层层叠叠的火山石上长满了马尾藻，形成一片森林迷宫。中国后缓慢地爬出舒适的暖窝，露出了全貌。马蹄形的头胸甲，六角形两侧带棘刺的腹部和一根长尾剑，三个部分构成了数亿年不曾改变的铠甲。

这只13岁的公后已经长到60厘米，它进入了一年一度的繁殖季。满怀着喜悦，它在马尾藻林全速前进，正要开始一场奔赴爱情的旅途。

但他显然没有做好路线规划。复杂的地貌是火山留给海岛的印记。火山岩经过波浪冲击，海水侵蚀，又变换出了各种形态，形成海蚀地貌、海蚀洞、海蚀天窗等地质奇观，点缀在光影和明暗间，为中国后的出行设置了重重障碍。离开海蚀洞，中国后终于来到了开阔的空间。不断沉积叠加的火山岩形成了层层叠叠的板层构造，这里看起来热闹很多。

开阔的板层顶部为石珊瑚提供了牢固的底座，错落的层级缝隙成为小型生物天然的庇护所。也成了炙手可热的地盘。恭候目睹了这里最常见的一幕，掠地攻城。

这是和中国后一样古生代的生物，海蛇尾。它舞动手臂，向螃蟹发出警告。看似柔弱的身躯，很快把螃蟹缠绕起来。螃蟹无力招架，只能奋力挣脱。他不得不放弃了住所。海蛇尾在这场斗争中失去了一只手臂，但断臂可以再生，这算不上什么。他在新的住所休整，可是太早放松了警惕。螃蟹快速出击，钳住海蛇尾的躯干。肢解了触手，他再次夺回了居所。中国后无意参与这场领地之争，火山板层起伏不平，断崖高低错落，让没有什么运动天赋的中国后手足无措。

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总算找对了方法，依靠头胸部的腹肢在板层爬行。再用腹部的腹肢在空中游泳。就这样，中国后结束了他在火山板层的旅途。

但并不是所有的生物拥有反复试错的机会。随着水流飘然而至的水母被岩石割裂，失去了悠游自得的风姿。奔赴爱情道路上的中国后，也遇到了新的挑战。

相比那些不能脱困的伙伴，他是幸运的。中国台湾省的东部，有一座由海底火山喷发隆起而形成的岛屿——兰屿岛。它的形成早于涠洲岛大约200万年以上。火山爆发后，这里的生物有更长的时间来休养生息。

那些没有喷发而出的岩浆被留在了海底地层的深处，地壳分裂留下了硫磺质地的断层，成为岩浆热能的宣泄口。这里对有些生物来说是天然的温床，比如这只变温动物海蛇。温热的海水可以帮助它加快食物消化，保持体温稳定，这是祖先传授的生存智慧。饱餐之后，它选择去泡个舒适的温泉浴。将身体蜷缩在热泉口休息，直到它不得不离开。

而此时的涠洲岛，薄刺叶珊瑚竞相绽放，组成一片花海，水下弥漫着浪漫的味道。有些海鳗翘首以盼，等待家人。有些海鳗迅速展开行动，外出寻找，用漂亮的石头来装点婚房。勤劳和真诚也许真的能收获爱情，试一试，万一实现了呢？浅海缤纷的珊瑚礁是中国后寻爱旅途中最美丽的风景。这里是中国纬度最高的珊瑚礁群，珊瑚礁面积约占中国珊瑚礁总面积的10%。

此幸运。一只母后出现了，公后紧紧地尾随着母后，爬到母后的背部，头部凹陷的结构正是为这一刻做的准备，让它可以紧紧贴合在母后拱形的背部。他用腹肢抱住了母后，开始结伴而行。健壮的母后身形丰满，驮着公后在珊瑚礁翩翩起舞，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妙的蜜月期。但这里不是爱情的终点，他们穿过浅海的沙地，借着月光和潮汐的指引，爬上沙滩。广西北部湾沿海泥沙质的海滩，是中国后天然的优质产卵场。这对夫妻爬到了潮间带高潮线附近，这里水位较低，沙地保持着适宜的湿度，没有干涸的枯扰，刚刚好。母后挖出6至11厘米深的沙穴当产房，她用尽所有的力气，淡黄色的卵从左右两个生殖孔排出，公后紧随其上，将精液撒到卵堆上。随着潮水上涨，浪潮裹挟着泥沙将受精卵覆盖，他们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只有一个潮起潮落。这对夫妻必须随着退去的潮水回到大海，虽然他们留下了大约10000颗卵，但最终能够长大的还不到10颗，这是后夫妻无法预料的结局。潮水退去的清晨，日出为这座年轻的火山海岛开启了新的一天。

沙蟹接管了这片海滩，翻沙、钻洞、滚沙球，甚至毫无征兆的打斗。后卵遇到了他们生命中的一次危机，一颗又一颗后卵从沙地里被翻了出来。虽然不是沙蟹的食物，但是为了滤食沙子中的微生物，后卵被他们暴露在烈日下。幸运保存下来的后卵慢慢变得透明，像一个小小的星球，里面装着大海。小后们在自己的星球中努力汲取着营养，直到它们相继破卵而出。新的旅途即将开始。蜕壳，这是他们成长道路的必修课。中国后一生需要经历数十次蜕壳，每一次蜕壳体型增大1.3至1.4倍。

就这样，他们在潮间带守候着一个个潮涨潮落，直到慢慢长大。终有一日，他们也将同父辈一样，奔赴更加广阔的海洋。去体验火山海岛这个神奇的世界。

水与火碰撞出了多样的火山熔岩，奇特的海蚀地貌以及炫彩缤纷的珊瑚

年轻的火山海岛和远古的生物相互守望，一起见证着中国海域的生命体。他们缔造了刚与柔的处事风格，用坚强面对历练，用温暖迎接幸福。

从太空遥望地球的夜晚，可以看到京津冀城市群的璀璨流光。它们从远古的篝火转换为灯光，从幽深的过去延续到今天，以至未来。在群峰壁立的太行山与燕山之间，一条纵横中国八省市自治区的大河奔腾入海。海河干流汇入这五大支流之上的300多条河流，润泽着1亿5000万人共有的家园。它见证着中华民族立足于苍穹之下、大地之上，不懈追求梦想的鲜活印记与文明化章。

清晨五点，大神堂的第一缕阳光唤醒了沉睡的滩涂。这里独特的泥滩蕴含丰富的养分，滋养着万千生灵。而就在这片海岸下，却隐藏着黄河与海河、沧海桑田的秘密。顺潮而上，随着海河穿越天津，70多公里的路程，流淌着一座城市600多年的沧桑过往。

0: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便被称为世界第一流的博物馆，馆藏之珍贵为当世罕见。法国博物学家桑智华在1914年创立之初，将其命名为黄河白河博物馆。白河就是海河，彼时的天津是中国南北交汇的枢纽，更是东西方文明碰撞的前沿。1924年，桑智华就是从天津出发，追溯着海河之源，叩开了这片土地上远古的秘密。雁门关外，太行山间，海河的支流桑干河在此处奔流。相传每年桑葚成熟的时候，河水干涸，桑干河因此得名。镶嵌在群山间的泥河湾盆地，宛若锁定时空的洪荒巨兽。就在这里，桑智华开启了那扇等候已久的文明之门。泥河湾动物群的发现震惊了世界。
1: 北疆博物院院刊第39期，这是非常珍贵的一本史料。这本书啊，已经将近100年了。在1933年6月19日，法国人类学年会的会议上，史前考古权威阿贝布尔耶发言。他通过对北疆博物院馆藏的泥河湾的藏品进行研究后，得出了一个推论。古人类，或者说另一种中国猿人，在泥河湾的存在是既定的事实。
0: 携带着黄土高原的泥沙，发源于山西的桑干河一路奔流，它造就了泥河湾的千沟万壑，与来自内蒙古高原的洋河在河北省怀来县相会。从这里开始，它被称作永定河。支流中，这条曾经最凶悍难驯的大河，开始了在贫阔原野上的形成。它与海河流域的其他河流，共同完成了北京湾的塑造，孕育出中国北方最大的都市。但在17世纪之前，人们却还称它为无定河。山溪山绝，洪水肆虐，不断的决意改道。江河安澜，河流永定，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梦想，国泰民安的保障。

0: 农历二月初二，对于滹沱河畔盂县大崔家庄的村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时刻。地里保留了一个冬天的秸秆，有着特殊的用途。去除秸秆的头尾，留下粗壮的茎部，拼接后再将浸透了麻油的棉花用铁丝固定，一个灯座就在村民们手中熟练完成。他们将成为当天夜晚仪式上的主角，而另外一个主角便是与村民们长久相伴的滹沱河。发源于山西樊市太溪山的滹沱河，在山中穿行，至河北献县与源于邯郸的阜阳河交汇，因姜太公垂钓而得名的子牙河便由此出发，北行至天津三岔河口与北运河交汇，共同投入海河的怀抱。滹沱两个字就有水流湍急凶猛的意思，700多年前，这里曾被称作马家庄。泛滥的滹沱河冲毁了山村。伴随着洪水退去，崔氏族人到来，这座村庄从此便有了放河灯的风俗。
1: 70岁的婶子啊，爸爸就是可以到我奶奶爷爷的那种级别了。

0: 是海河留给村民们的古老传统，更是人们与河流的对话。
1: 奉天下人民平安啊，奉钓鱼顺不太平安。
2: 来喽，海河你好。
0: 质朴的愿望就这样点亮了初春的滹沱河。海河无尽奔流。

穹之下，娲皇宫的灯火也一如当年，温暖地关照着人间。农历3月15是女娲娘娘的诞辰，全村老幼将请出娲皇宝殿，与十里八乡的村社汇合在中皇山下。

0: 设建的八皇宫，是中国肇建时间最早、影响地域最广、讽刺女娲的历史文化遗存。海河的支流清漳河绕山而流，在传说中，女娲就是在设县古中皇山上团土造人。每个华夏子孙都能称女娲为共同的母亲，传说也在这里。女娲取漳河之水与五色石炼石补天，拯救了天下苍生。这场浩劫来自上古神话之中水神共工与颛顼之战。共工发怒后投出不周山，使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故水老尘埃归焉。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关于大洪水的想象与抗争。
1: 距今4500年到4000年左右，就是龙山文化时期，整个世界就是降雨量骤增，而且洪水滔天，就是到处都发洪水。那么西方人呢，面对洪水怎么办？靠上帝的庇护，造了一个诺亚方舟，把人种物种给保留下来了。但是呢，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不是这样的，他们采取的办法是抗争，那么以大禹治水就为代表。
0: 据尚书禹贡载，黄河在大邳山的东北纳漳水之后，向北注入大陆泽，大禹带领民众疏通了大陆泽以下的黄河尾闾，将其分拨为九。经大禹疏导形成的禹河故道，大体循今子牙河河道，在天津以南入海。
1: 我们的海河是逐渐的长成的，慢慢的长成的，其中就有这些黄河为首的这些河流的造陆有关系，逐渐的形成了海河干流。
0: 东汉永平年间，一代水利天骄王景开始治理黄河，通过疏浚淤塞、采湾取直、修筑堤防等措施，王景打造出一条自荥阳东至千盛海口千余里的黄河下游新干道。一些河流趁机离开了黄河的怀抱，汇流于天津一带入海，海河的雏形就在人类力量之下悄然诞生。而彻底让海河众流归一的，是一位乱世枭雄。自乾隆年间京剧诞生那天起，舞台上但凡曹操出场都以白脸示人。而天津这座城市之所以形成九河下梢的独特地理优势，却要归功于这白脸的曹操。
2: 啊，丞相，只恐你

0: 播出吧。
1: 京剧官渡之战说的是1800年前曹操北上攻打袁绍的故事。他把自己仰观俯察、通达山水性情的才智尽情地在这里施展，不仅有恶奇水入白沟的手笔，也开凿平鲁渠、泉州渠、清河，运输军队和粮饷，一举击溃袁氏家族，北征乌桓，一统北方。或许南征北战的枭雄也未曾料想，海河流域随着他的征战开始形成。
2: 他把整个这个自然的河流变成了水网，这个一样的水系结构，从而使人类活动大大的对这个区域的影响增强了。
1: 在元初至清初数百年间，天津武清的14层码头上千帆云集，南来北往的货物通过北运河运往北京，是维持中央王朝运转的生命线。作为海河流域五大支流的一条，今天的北运河发源于燕山南麓，上游为温榆河，进入通州后称为北运河，在天津与南运河相会于海河。元明清以来，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政治中心北立，直到明万历41年，徐光启的奋勇规则中，海河第一次作为独立的名字出现。从此在这片北靠燕山、南向平原、西倚太行、东临渤海的土地上，形成了九河浮凑、众水来潮的水路格局，激发出海河流域的巨大潜能、王者气象。

0: 月，林州天气渐热，小麦迎来了灌浆期。魏老汉全家出动，忙碌的他深知，这忙有所收，重有所获的日子是多么来之不易。20世纪50年代的临县宣传册上，有一幅县委书记杨贵勾画的愿景图，一个如今看来都有些不可思议的决定正在酝酿着。浊漳河作为海河流域漳渭南运河的上源，发源于山西省，常年水量充沛。于是劈开太行山，引来漳河水，临县人开始了一场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行动。
1: 我是第一批，也就是第一天上去的，头个大下个溜，不修正局不回头，就是我们当时去的决心了。
0: 1960年2月，临县人夫妻并肩，父子同行，在峰峦重叠的太行山中，开始了这场当代愚公移山的创举。
1: 我一看，我这上边已经就裂了缝了，一卡就要下来了，他们还在里边横着，我不知道，我就喊叫，我说赶紧赶紧，快点吧，快点吧，这前边还有个小女孩。我就往过跑，一跑跑过去，我就往过跑，一推，我就推。

0: 经过十个寒暑的奋战，修渠大军仅仅靠着钢钎铁锤的开凿，手搬肩扛的苦干，削平了1250座山头。开凿211个隧洞，太行山林顽强延伸出了1500公里的人类奇迹——红旗渠。
1: 那有人激动了，咱收了罪了，我水把伢就是回刘海，这不是神，这正是咱一锤一枪，哈水划来了水，那激动的，说的高兴，一直说了会儿，我都泪水要一来领了。
0: 张麦江完成了母亲的嘱托，把水带回了家。母亲对着水呆坐了一夜，才缓缓地回神。通水典礼上表彰了74位红旗渠的劳模，他们所获得的奖励是一张薄薄的却珍惜一生的奖状。这条人工天河为我们留下永久的震撼。

面对他的人们不由地去思考，在严峻的自然环境中可以迸发出的精神力量。

0: 北宋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欧阳修在出使辽国的途中，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边户》。白沟河畔美丽的湖泊，却浸透着这位文豪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鱼的心中悲凉。海河那时被称为界河，为了阻挡契丹铁骑南下，宋将何成举修建了东西长300公里，深不可舟行，浅不可徒涉的塘泊防线，护佑了大宋数百年的安宁。这道水上长城也塑造了今天白洋淀自然生态的雏形，为日后的金宝航线奠定了基础。1860年，天津开埠，成为北方首屈一指的商业都会后，金宝航运成了北方重要的经济命脉。直隶的粮、棉、药材、瓷器，天津的盐和工业产品，在大清河上流动。大清河由南北两支组成，由于水色清透，故名大清河。北支南拒马河与白沟河汇入大清河，从天津入海，而由太行山冲撞而来的南支重水，在汇入大清河之前，在一处水天浩渺的湖泊前暂缓了脚步。伴随着新时代的开启，白洋淀迎来了又一次历史机遇，雄安新区开启了一个民族的千年大计。海河流域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源头，也有自己的归宿。灵丘庙隐于发丘山的深处，这里供奉着女神精卫。传说中，她从发丘山衔来石块与草木，单薄的躯体对抗着无情大海的磅礴。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这是陶渊明的咏叹。而海河恰是发源于庙下的清泉中，这也是浊漳河的源头。从太行山流下的浊漳河与清漳河汇为漳河，逶迤东行与渭河汇流后称渭运河，至四女寺枢纽以下为南运河，这便是海河流域最长的一条水系——漳渭南运河。
1: 河源为源，源远流长，那个最远的地方是为源头，从这儿发源呢，它就一直流，流到我们海河三岔河口。
0: 发丘山精卫守护的涓涓细流，发育起庞大的水系，涤荡沉积着一方水土，书写着惊心动魄的生命历程。从细水潺潺到波涛汹涌，海河五大支流汇聚一处，在天津奔向海洋。 太空遥望地球的夜晚，可以看到京津冀城市群的璀璨流光。它们从远古的篝火转换为灯光，从幽深的过去延续到今天，一直未来。在群峰壁立的太行山与燕山之间，一条纵横中国八省市自治区的大河奔腾入海。海河干流汇入这五大支流之上的300多条河流，润泽着1亿5000万人共有的家园。它见证着中华民族立足于苍穹之下、大地之上，不懈追求梦想的鲜活印记与文明华章。

0: 静的泥河湾，除了自然的声响，打破沉寂的还有人类的脚步。
1: 我一直在泥河湾啊，很想找到泥河湾月亮。在泥河湾盆地目前发现大概有100多处遗址，光这个100万年以前的遗址啊，这儿就有40多处，肯定是有人，但是这50年来一直还没有找到。
0: 100多万年以前，在这片盆地上，曾经出现过一个湖泊。大量考古研究证明，这里居住过早期人类，但是时间却让为其探寻人类来路的足印与这座湖泊消失的秘密一样，变得扑朔迷离。曾经出现过一个湖泊，大量考古研究证明，这里居住过早期人类，

0: 整半个多世纪，尼克湾留给魏奇的疑问远比他在这里得到的答案要多。
1: 这是水存来的，你看看，这是原来的地方。地球形成以后，这个生物演化，它从原始到进步，但是它你发现的东西啊，还是很少的，就像看大海一样，你就看到你视野里头的海洋的表面，很远处、很深处，你什么都不知道。
0: 当年，年轻的魏奇与自己的同事盖培一起，在这里发现了100万年前人类使用过的大制石器。关于尼克湾与东方人类文明起源的研究推测得到了又一次的印证。
2: 1972年，盖培和魏奇先生他们在上沙嘴发现了一些石制品。那么1978年的时候，小强梁遗址被发现，后来的研究呢证明它是距今136万年以前，再加上后来的这个东古驼呀、马圈沟啊，很多遗址、飞梁啊，我们上100万年的遗址，越来越多。所以说，从那个时候，从这个上世纪70、80年代以后啊，人类都把这个目光啊，就在东亚探索人类这个祖先的目光都聚焦在尼克湾。
0: 从176万年前的马圈沟早期遗址，到距今10000年左右的虎头梁晚期遗址。尼克湾的发现劈开了人类文明探源的冰山一角。遥远的时代，漫长的演进，尼克湾究竟埋藏着多少秘密？2006年，正是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魏奇在一个叫黑土沟的地方发现了新的古人类遗址。黑土沟，魏奇发掘出土了981件不同形制的大制石器。根据上下地层推断，他认为其时间超过了190万年。而在整个尼克湾，人们迄今已发现了100多个。100万年到300万年期间，古生物种类，一盏文明探源的路灯被点亮，它到底能将人类历史推向多远的时空？
3: 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谁？
4: 现在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展柜当中，这张照片是中外科学家的合影，最边上这个就是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这个头盖骨是1929年12月2号由中国人裴文中在北京房山招火店发现的，后三个是由贾南波先生在1936年发现的。复制件是在原件上第一批复原的，看不到原件的前提下，这个一模就算是弥足珍贵。
0: 20世纪初，中国史前考古学者在北京郊外龙骨山上找到了这些距今70万年至20万年前的古人类遗骨，它们还保留着猿的某些特征，但已经能够打制和使用工具，并且开始运用火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当这些古人类走出山顶洞穴，沿着河流的方向开始寻找新的居所时，这看似人类的一步之遥，却已是文明界限上的彼岸风景。在桑干河与洋河的交汇处，清浊两色的河水塑造了海河支流永定河出生的容颜。大约是在4600多年前，一场部落之争在这里止戈休战，由炎黄两个部落组成的同盟击败了九黎部落首领蚩尤。涿鹿之战结束后，对抗双方合伏于釜山，他们设下盟约。

0: 带着不同族群间的彼此包容，组成更为强大的部族。华夏民族踏着战火的余温，走入了人类文明的殿堂。选择谷子作为田地作物，是安子岭村一直以来的传统。在缺少灌溉水源的丘陵山地，这种旱地作物依旧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种今天看来似乎已赶不上城市节奏的生产方式，从它诞生的那天开始，就凝结着华夏民族祈愿天人合一的生存哲学。不再通过狩猎来获取食物，对于当时打破这个传统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改变。1972年，在安子岭村以东南明河北岸的台地上，当地村民在疏浚水渠时意外挖出了一些奇怪的陶鱼、磨盘等农具，同时还发现了大量的碳化植物。经过后来的测定，这些碳化植物包含了黍和粟两种小米的成分，其年代距今约8000年，来自人类新石器时代。
1: 早期农业证据链比较完备的时期呢，就是磁山文化这个阶段。北方汉族农业形成过程中最初阶段发现的那些考古遗址，很多都集中在太行山东麓和古黄河的夹道之间的这一个我们叫走廊地带。就是因为这个早期人类从山区开始向河谷地带开始逐渐迁徙，是吧？因为要从采集狩猎这种模式向农耕生产转变了，这时候他必须要离开山地，向这个河谷地带迁徙。那么这河谷地带就是我们说的海河水系。
0: 山涧溪水顺流而下，由明河注入阜阳河，在古城沧州与滹沱河共同汇入子牙河，最终经海河流入渤海。这条复杂艰辛的历程塑造出广袤的河北平原，也同时带来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开端。
2: 耶，晒了多少条鱼嘞？晒了好几条嘞。你还得早上回来收拾了吧，你嘞。
0: 每年8月，当素谷切子地处太行山东麓的涉县王金庄村，就到了花椒采摘的季节。这些用岩石垒砌而成的梯田沿用了近千年，是王金庄人创造出的独特生产系统。雨季蓄水，旱季用水，在缺水的太行山区，通过水土资源的合理配置，既能够完成固土保商，又可以实现长期的雨水养农。2022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这个来自海河儿女的智慧创造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1: 能够形成这样辉煌的一个文明阶段，主要依靠的农业是以种植粟和黍这两种小米为特点的汉造农业。黄色的土地、黄色的河、黄色的小米养活了我们黄皮肤的中华民族。

内蒙古高原，美丽的上都河，这是海河流域最北端的水系河流，滋养

0: 金莲川肥美的水草地。公元1275年，意大利少年马可波罗跟随自己的父亲和叔叔，经过4年的艰苦行程，终于来到了这个被西方人称为遍地黄金的东方乐园。原上都，一座改变了亚欧大陆命运而又最终被历史所终结的帝国都城，留给了马可波罗难忘的印象。忽必烈大汗用大理石和各种美丽的石头建造了一座宫殿，所有殿堂和房间里都镀了金，装饰得富丽堂皇，四面都有围墙环绕，包围了一块整整有16英里的广场。这是13世纪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富庶而又充满神秘。在之后的16年时间里，马可波罗游历了中国多座城市，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西方世界的人们得以第一次以文字而并非传说的形式认识了中国。文字作为记录人类观察与思想的工具，凝结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语言。人类最初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样子？历史的风尘掩埋着未知的答案。当后来的考古学者从人类最早的4个文明古国遗迹中发现文字的时候，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和古印度的哈拉本文字却早已结束了使命。唯有中国的汉字伴随着一个王朝远去的背影，折射出它不朽的光芒。安阳坐落于海河流域南部的城市，从太行山蜿蜒而下的环河造就出这片富饶的土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考古学者在这里相继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都城遗址殷墟，和最早的文字甲骨文。
1: 甲骨文是一个成熟系统的文字，它之前也有文字，只不过是到了殷墟这个阶段才开始把占卜的记录刻写在甲骨文上，所以才产生了甲骨文。
0: 那是一个足以震撼世界的青铜文明时代，出生的文字随着商王朝的崛起有了更为系统和丰富的内容表达。作为王朝最后的权力中心，殷都保留着这段辉煌的记忆。大量的占卜记录告诉我们，早在3000多年前主宰这个王朝命运的，除了至上的王权，还有来自河流奔腾不息的力量。
2: 海河流域的文明啊，历史非常悠久，它甚至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世界上最早的面具，世界上最早的塑作农业的发祥地，都是在海河文明里边。
0: 沿着海河重要的水源地太行山，由北向南，在山地和平原交界边缘，能够清楚地发现这样一个独特的现象： 几乎在每一条河流的出山口都矗立着一座城市，它们或大或小，穿接起一条璀璨的文明走廊。这就是著名的太行山东麓大道。
3: 8000年前后，这些考古遗址把它集中放在地图上，你就会看到呢，很大一部分都分布在以太行山东麓为一条线的这个南北线上。这个地区呢，为什么会成为早期人类这个所选择的主要的居住区，与这个太行山东麓本身所具备的从山地向河谷地带转移的这提供的这种便利条件啊，地理环境和这个当地的这个植被啊生态特点有一定的关联。
0: 水随山而行，山借水而止。人们习惯将山脉中段的地方称为行。经由海河水系的漫长冲刷，太行山间形成了众多天然行道，其中最为耀眼的便是太行八行。
2: 太行八行呢，它是靠海河流域的水系切割山脉所形成的，它不用人工去专门开造这条通道，沿着河谷就可以穿过，就构成了沟通太行山两路政治、经济、文化、商贸各个方面交通的一个重要的通道。
0: 正是这些古老的行道勾勒出太行山东麓大道有形的轮廓，为千百年来无数英雄的粉墨登场提供了广阔舞台。四方高，中央下，如井之深，如灶之形，这是中国古代地理史志《太平寰宇记》中对井形的描述。这里是韩信以弱胜强大败赵军的背水一战转折地，透过井形秦皇古道上深深的车辙印记，人们依旧能够看到2000多年前一代帝王开创书同文车同轨时的大国气象。而在海河流域北部的军都行口，雄伟的居庸关所保留下来的则是跨越两极的战争与和平。来自天津大学的李哲与团队正在进行一项之前还没有人完成的研究项目。

0: 我现在开始飞路东了啊，
1: 没见过这么做的，这应该是第一次。
2: 他们将运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首次对中国明代长城进行全线扫描。对于这个跨越了时空，世界上最浩大的人类工程，只有在空中才能看到它威仪壮观的身形。长城有多少未解的谜团，答案的数字在一次次学者的研究中被替换更改。
1: 这个尺寸
2: 无人机扫描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城墙之上规律分布着一些孔洞，通过它士兵可以穿越长城或是突袭来犯的敌人，人们把它称为暗门。
0: 非常好，左转5度，

0: 至今，天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已经发现了200多个暗门，而凸门这种由中国春秋时期墨子所设计的特殊暗门，此前从未在长城上出现过。
1: 这儿吗？
2: 石头下不来。
3: 再往下。
4: 我看到外侧是一个不太整齐的一个门，它就像个破洞一样。这有可能就是我当初想象的那个凸门的样式。它这个宽度已经证明了，就是一定原来是一个凸门。它虽然不是墨子那个时代建的，但是它是完全相同的思路和做法，就是2000多年传承，不是就一个孤立，但现在至少我们找到的就这一个了。
5: 这是一个真的凸门。
4: 明代的时候被击碎之后，它一直使用状态，它顶部又体现就是它刚击碎，这砖是犬牙刺护的，就这少一块这多一块，而且这多的一块还特别齐整，你就真的感觉就是明代时候它击碎的时候那样子就在眼前。
0: 经过4年多的数据采集和分析，研究团队实现了全球首次明长城的数字再现。数百年前的万里长垣得以完整呈现在人们眼前。长城留给了世界壮阔的中国印象，累积着2000多年来华夏民族碰撞、交往，直至血脉相融的历史演变。从公元前221年，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帝国的建立，始皇帝嬴政将原属燕、赵、秦三国防御城墙连为一体。此后的1800余年间，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将这道特殊的城墙作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重要的军事屏障。它在海河流域依次穿越了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数千公里的人工墙体与山水相融，筑成了一段看似断续实则完整的万里防线，与大运河交织成为中国防御与流通的顶级系统。
4: 令人非常惊讶，就之前所有的猜测都是错的。
6: 也是一个新的发现啊。长城这个体系啊，它并不仅仅是那道墙，也是一个秩序带，保境安民嘛。北方的游牧民族历史上他们都很彪悍，骑着马就冲过来了，抢了东西就跑了，那你怎么管呢？这秩序怎么维持啊？我是觉得有了长城之后呢，可以使这种民族的这种交往啊，就说更规范一些。
0: 战争为这条不可思议的长垣铺陈上冰冷的底色，它曾经是不同阵营的对抗鸿沟，却最终戏剧般成就为多元文化碰撞融合的一条璀璨的民族纽带。海河流域西北的尽头，太行山与衡山、燕山在这里相遇，形成了环绕陆地的山间盆地。一座长城边塞古城玉县便诞生在太行山飞狐行口。王德是暖泉古镇的一名铁匠，除了打制铁器，他还有一手绝活， 这是当地人熟悉的一个传统，到他这一辈已经传了整整十三代，
2: 到现在已经有500多年了。我们的匠人们在平时干活的时候发现这个铁水掉在地下特别好看，后来这个老人们试着把它泼在城墙上，形成现在这个大树。

0: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及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远程问诊、 AI 翻译、跨境直播等新服务集中亮相。服贸会从创办至今，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也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一张重要名片。国家为什么如此看重服务贸易？因为它早已不是贸易舞台上的配角。近五年来，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出口增长17.6%，逆差显著收窄。传统服务快速回暖，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明显加快。从曾经的配角到如今的经济增长新力量，中国服务贸易凭什么实现这样的成长？当下又涌现出哪些亮眼的新变化？面向未来，我们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为您深入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兴华。
0: 刘兴华，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同济大学常聘特聘教授。他长期从事国际贸易、宏观经济、产业经济研究，在国家经济增长、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等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演讲呢，我想从一架约旦皇家航空公司的波音787大型客机说起。今年的1月14号的深夜，这架飞机呢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它来到海南，并不是来接送旅客的，而是送交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来进行维修的。为了这件事儿，海口海关提前审核了报关材料，飞机到达以后呢，顺利办理了手续。第二天一大早，就进入了维修基地的机库。此后的一系列维修流程，就像繁忙有序的机场航班起降那样，安排的紧凑、细致、严密。中国工程师的精湛技术，基地维修团队高效的组织运筹能力，保证了在66天后安全及时的完成了这架飞机的维修。这样的中国的服务贸易就立足海南，走向了世界。这已经是约旦客户伟

0: 戳海南维修基地开展维修的第三架飞机。到今年六月，海南基地已经累计维修了3000架次的飞机，服务网络覆盖了全球将近50家航空公司。这么多的航空公司，他为什么愿意接二连三的在海南下单？境外的飞机为什么要专程飞行数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来到中国进行维修呢？让我们从这里打开中国服务贸易的窗口，共同领略中国服务贸易的一幅幅新图景。以前我们讲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开展国际贸易呢，最熟悉的画面是繁忙的港口，穿梭往来的远洋货轮和五颜六色的标准集装箱。那么如今的知识、技术、创意、标准和运营能力正在以服务贸易的形式跨越国境，持续创造价值。服务贸易呢，虽然不像货物贸易那样有形，却可以计量，可以定价，它就常常在我们身边，在机场，在高铁站，在风景名胜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国外游客来到中国。对中国来说，这就是旅游服务的出口。那么我们的年轻人到国外留学，对我们国家来说，这就是教育服务的进口。国内的企业，他们付费聘请跨国评级机构开展评级，这就是金融服务的进口。而国内的建筑企业对外承包土建工程，这就是建筑服务贸易的出口。因此啊，服务贸易的内容它非常的丰富，交付的方式呢也各不相同。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分类，服务行业包括商业、通信、建筑、销售、教育、环境、金融、卫生、旅游、娱乐以及运输等，他们总共有12个部门。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关注服务贸易呢？我们可以先从自己买东西的经历，大家想一想，我们买一部手机，既在意它的硬件，也在意它的软件，既在意硬件好不好用，也更在意软件好不好用。手机坏了去哪里修？企业进口一套生产设备，同样要考虑谁来负责安装，操作人员到哪里培训，设备如何保养，生产线出了问题能不能及时得到维修。无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设备，产品越来越复杂了，围绕产品的服务呢也更加重要，更加丰富了。这样的服务市场呢，这种需求它就跨越国境，为服务贸易打开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在过去啊，大多数的服务必须面对面，不来餐馆吃饭，这个餐饮服务就无法完成，不去商场就无法买到衣服。可是如今呢，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它可以让许许多多的服务实现远距离的交付。与此同时啊，我们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和大量的货物贸易，又带来大量新的专业服务的需求。我们先看数字技术带来的新变化。一份工业设计图可以由中国的专业团队在境内完成，交付给境外的工厂使用。工业设备软件出现故障，工程师呢有时他并不用坐飞机亲自到现场，就能远程帮助解决问题。如今的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知识、技术和创意已经能够通过网络来实现服务贸易。于是啊，企业做生意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在以前，设备装船发货，一笔生意就已经接近完成了。那么现在客户还会提出许多新的要求，比如说能不能持续升级软件，能不能提前预警故障，能不能帮助降低能耗。 服务合同呢要伴随这台设备运行很多年，企业与客户的关系啊，也就从单次的交货延伸到了长期的合作。全球的绿色转型啊，又带来了新的服务形态。我们就拿光伏电站来说，光伏电站建在哪里，怎么设计，如何融资，都需要专业服务。光伏电站开始投产了，还要气象服务、设备检修、运行监测，这些许许多多环节的专业服务。设备制造商他们擅长生产组件，专业服务商呢帮助客户把电站建好用好，围绕节能检测和运维形成的服务啊，让整套的设备呢在全部使用过程中间创造更大的价值。2025年以人民币计价，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8.08万亿元，其中出口3.63万亿，进口4.46万亿，出口增长呢快于进口，我们多年来的巨大的服务贸易利差有所缩小。中国在大量购买全球服务的同时，也在把越来越多的服务销售到海外。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服务出口达到了1.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7.6%。在这里边呢，知识密集型服务占了服务出口的53.5%，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知识产权这样的专业服务能力，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领域。我们再看进口，去年啊，我们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大约有1.26万亿的人民币。这些服务贸易的产生，源自中国国内市场的强大支撑。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呢，达到了41.4万亿元人民币，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9.5%。这说的是我们国家整个服务业的规模。我们国家的服务业通过服务贸易与国际市场发生越来越广泛和密切的联系。以前啊，我们国家的生产型服务业有非常明显的短板，可是现在呢，国内工厂多、用户多、应用场景丰富，从事生产型服务业的企业，他们就有机会在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间把本领练出来，把水平呢提起来。我们国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更是极大的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增长。免签和通关便利，让境外游客更容易安排一趟说来就来的美好旅程。清晰的市场准入规则，让企业知道哪儿什么样的业务可以开展。海南自由贸易港和2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开展更多的服务贸易创造了更大的、更新的空间。对境外客户来说啊，少办一道手续，少等一段时间，就多了一份选择，多了一份价值。
1: 这是河南新乡的一家轨道交通装备车间，平均每57秒就有一个轨道车轮在这里下线。如今，撑起这条生产线的核心技术正成为企业出海的新名片。今年，伊朗客商纳塞尔·麦赫扎德专程来到这里，他的目的不是采购成品车轮，而是洽谈智能化生产线背后的核心技术合作。
2: 我们不只想以代理商或经销商的身份合作，因为这家工厂有全新的技术和机械设备，所以我们专程前来洽谈双方的合作模式。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1: 从买设备到卖设备，再到输出技术、服务和整体方案， 这家企业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垄断，中国产车轮炸鸡已销往欧洲，技术服务覆盖土耳其、东南亚、非洲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年营收突破2亿元，成为中国服务出口转型的生动缩影。2026年上半年，生产性服务成为服务出口增长的主引擎，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增长10.9%，金融服务出口增长25.9%，运输服务出口增长25.4%，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44.3%。这些高速增长的新领域究竟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今年1月，一位印度尼西亚的游客搭乘国际航班来到了成都，在机场工作人员协助下，用英文完成了你好 China 的应用注册，绑定了自己在境外办理的银行卡，他住宾馆，坐地铁，吃火锅，看熊猫，他还选购了一大摞自己喜欢的冰箱贴。对这位游客来说，支付顺畅了，交通便利了，城市呢就更容易走进去了。所以我们看啊，国外的游客落地之后，首先面对的是怎么坐车，怎么付款，怎么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景点再吸引人，如果第一顿饭付不了钱，第一段路自己弄不清怎么走，旅游体验呢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做好入境服务啊，既要提供值得游览的内容，也要把相关的一个个小障碍给移除开。上海的一个小伙，他更是把服务做进了细微的城市街巷。2024年，他从一家金融机构离职，成为一名全职的入境旅游策划师。这个职业转变呢，来自一次陪同国外客户骑车的经历。他发现啊，不开车，骑自行车把速度慢下来，人更容易放松。那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呢，也更容易聊到一起，于是自行车成了他带领游客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这样的旅行啊，很难用一张固定的路线图来策划，游客可能临时对一座老建筑产生浓厚的兴趣，也可能停下来呢看看居民怎么样买菜购物，怎么锻炼身体，甚至怎么接送孩子。所以旅游策划师呢，他要知道一段街区的历史，还要理解外国游客他为什么这么好奇，这样才能够把眼前的情景啊翻译成对方能够听得懂的故事。他交付的表面是一条骑行路线，实际上是提供了外国游客深度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旅行服务出口达到了22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旅游服务增速最高。这个数字的背后啊，是一笔一笔国外游客在中国发生的消费。我们的酒店，我们的餐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景区，我们的城市服务，我们的机场，共同承接了国际市场的需求。中国的国内的居民呢，也会去境外旅行，也会在当地购买服务。大家把那些体验过的好产品，他们的新期待带回国内，服务业在这种双向往来中实现了相互的借鉴，也促进了国内的服务企业经营者呢做得更好。中国的数字服务也在走向海外。今年3月，紫金山的实验室 与合作方啊围绕香港和东盟探索合作的渠道，让境外客户在符合相关法律和数据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调用我们内地的算力。合作双方啊提出以海南的陵水和广西的南宁为中心，推进香港、内地、东盟之间的算力通道建设。对东盟客户来说，他购买这样的算力服务呢，他就有可能减少建设和维护数据中心的投入，腾出更多的资金资源投入其他的生产环节。而这时候呢，中国的算力服务提供商必须把计算资源、网络调度和安全管理这些工作呢做好，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样才能建立自己的品牌，扩大市场，获得相应的商业收益。我们再到海外港口去看一看，今年春节期间国内正在热热闹闹的过大年，振华重工在摩洛哥的散货港口项目正在紧张有序的施工。港口从中国买来设备，客户如果清晨发现了故障，他不能干等国内销售人员上班以后再转几道电话，而是要及时帮助解决问题。跨境服务的质量跟得上，中国设备的口碑才能更好，品牌呢才能更亮。让我们呢把目光再投向医药领域，一家药厂如果想减少能源浪费，首先得知道能耗的准确去向，哪些设备运行异常，哪些工序需要优化调整，专业服务商就可以为这家药厂进行监测和分析，帮助他们改进工序流程，并且进行相关的检测服务。医药研发生产服务呢，涉及更严格的质量和合规要求，比如说实验结果能否复核验证，工艺记录是否完整准确，各个流程环节能不能有效衔接，都会影响到服务的效果和质量。
1: 在内蒙古赤峰的一处林炭园区内，中方工程师正与英国团队视频连线。这家企业刚刚与英国一家能源公司达成合作，将为英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电池储能项目提供基于 AI 大模型的整体解决方案。过去，中国企业出海卖的是设备，如今客户要的是能稳定电网、参与交易、持续创造收益的系统能力。
3: 你看啊，这是电价曲线，以前呢都是靠人工分析，反应慢，无法捕捉呢实时的交易机会，现在靠 AI 能够实现毫秒级响应，并且完成呢自动化的最优交易。
4: 我们复合的预测率也达到了90%，随着它的这个不断的自学习演进，未来这种准确率会更高。
1: 从卖设备到卖方案、卖算法，中国新能源出海正把预测、调度、交易、运维打包输出一整套智慧系统。
5: AI 大模型服务也跟随中国装备出海，形成了中国装备和中国技术、中国服务协同出海的新局面。
1: 从 AI 储能到品牌出海，从跨境电商到教育科技，中国服务贸易的版图怎样越做越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从工厂转移到手机屏幕，看一下中国服务的另外一个新形态。2017年，一部叫做《我是至尊》的中国网络小说采用中英文同步更新，中国作者当天写出的小说章节，海外读者很快就能阅读到，而且还可以评论和打赏。原本以年计算的翻译出版周期被缩短到以天甚至以小时为单位计算。 2018年，一家叫做起点国际的公司开放海外原创功能，中国企业逐渐从翻译和发行作品走向经营一个全球创作平台，平台上逐渐聚集起许多的海外原创作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可以寻找读者，并且通过平台开展创作。在这个过程中，翻译、版权、内容分发和相关的运营缺一不可，不同国度的读者能够顺畅阅读最新的作品，背后是许许多多人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动画电影走向海外也需要这样的大量的幕后服务。哪吒指魔童闹海，他走向海外的时候呢，一句中国观众熟悉的台词怎么样让另外一种语言的听众能够听得懂，一个带有本土文化背景的笑点怎样在翻译后仍然能够在异域观众中产生效果，这都需要相应的专业能力。所以呢，配音演员要读懂人物的情绪，发行团队要了解当地的观众，版权团队要及时办理相关法律程序。这部电影呢，它受到市场的关注，同时呢，它也把幕后的服务能力带到了更大的国际市场。故事啊越受欢迎，这些团队啊就越有机会接到后续的订单。文化内容走向海外也为翻译制作和海外运营带来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共同让国际文化交流产生了更大的空间。衣服的出海啊，它本身属于货物贸易，但是围绕一件衣服展开的市场分析、广告、支付、物流和售后服务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一家中小企业肯定没有能力在每一个国家都设立一支营销和客服队伍，这是他们的难点和痛点。那么正是这样的专业服务机构发挥作用的机会，专业服务机构做得越成熟，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就越有条件。一笔跨国生意能够产生，还要让订单、运输、结算信息能够完全对得上。今年服贸会推出的信贸链开源生态关注的就是贸易单证怎么在贸易、物流和银行之间协同，消费者用当地货币付款，商家呢要及时收到货款，中间涉及币种的转换、清算风险的识别以及合规的审查。跨境支付机构可以把这些工作组织起来，帮助企业实现在不同国家的收付款。因此我们平时在手机上下单时一次次点击，背后支撑这件事情的是一张长期建设不断升级的服务的网络。这张网络越成熟，对专业人员的要求啊就越多，多一种客服要能够听懂客户的问题，支付系统呢要准确及时的识别异常交易，法务团队呢要帮助商家尽可能避免法律风险，海外仓呢要把退换货的这些环节呢处理好，这样大量的国际业务就会产生新的大量的工作岗位。但是呢也要求从业者越来越懂技术、懂市场、懂法律，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当然了，一件衣服离开产地最后交付到消费者手上，其实还需要其他许多非常复杂的环节。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郑州，在这里看一下中国服务怎样伴随一箱箱货物走向 世界各地，货品在工厂生产出来，包装好，这只是一个起点，它还要进入车站，报关、运输、换装，最后才能到达客户手中。任何一个地方衔接不畅，都会增加整个货物的交货时间。今年8月26号，从郑州发出的班列前往阿塞拜疆的巴库，途中要衔接铁路和跨海的运输，这对发货企业来说是可以接受多种运输方式，但是呢，他们希望有清晰连贯的服务，而不是每换一段运输就重新协调一遍。如今呢，一单制的探索就是围绕这个市场需求展开的，公路、铁路、水路，虽然他们有不同的主体来完成，但是呢，通过衔接运输单证和相关的服务安排，可以让发货人更方便地组织全程运输，货走到哪一段，信息就跟到哪一段，交接责任会说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专业服务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中国班列，不要只看列车拉了多少箱货物，箱子里是商品，围绕商品展开的是订仓、通关、分拨、保险信息等一系列的服务。中国服务帮助中国制造走得更远，也帮助国际客户接得更顺。教育服务呢，也展示了另外一场双向流动，全球知识进入中国，中国培训呢也在走向世界。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用科学大学的课堂上，学生们在接受全英文授课，当然德语在这里是必修课。课程中呢，还安排企业实习和项目实操。中国学生没有离开海南，却进入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校和企业协同培养实用技术人才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学校呢，是德国高校在海南独资举办的大学，他把德国的课程和培养方式带到了海南。今年开学后，这个学校的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1000人，开设了8个本科专业。这样的新的办学机构，为国内学生增加了新的求学选择，也使学生有机会更早了解国际企业的工作要求。那么对国家来说，这是引进国外优质办学资源，促进国内高等教育提升办学质量的重要探索。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西郊利物浦大学，这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呢，也把境外的优质课程、师资以及科研资源带到了国内。虽然办学方式各有不同，但是都为学生们增加了新的学习机会和新的选择。教育服务的另外一端是中国的职业教育，随着中国制造走向了海外。在泰国鲁班工坊，学生可以坐在高铁模拟驾驶舱操作设备，屏幕上呈现出列车运行的画面，还有的学生可以先来中国学习1年，掌握驾驶信号控制和维修知识，回国后去继续深造。到去年底，泰国鲁班工坊已有6个专业通过了当地职业教育委员会的评审，培养了超过1800名的职业技术人才。最后啊，我们还是回到海南的 这个机库，去看明白一项高端服务它是如何赢得长期的客户的。飞机维修啊，与其他服务相比，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客户交给服务商的是一架价值数亿元、直接关系飞行安全的飞行器。维修人员呢，要在规定时海南的这个机库去看明白一项高端服务它是如何赢得长期的客户的。飞机维修啊，与其他服务相比，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客户交给服务商的是一架价值数亿元

0: 流程啊，要符合不同国家航空监管机构的要求。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瑕疵，都会影响飞机如期重新投入运营。航空公司啊，委托开展飞机维修，最怕等待时间长，飞机停在地面一天，就少一天运营的收入。检修中发现一个部件需要更换，但是如果航材不能及时到位，整个工期都可能会延长。对航空公司来说，报价只是选择维修基地的一部分，能否准确安排工位，按时获得航材，一次完成放行，同样影响最终的成本。因此飞机维修一站式服务的好处啊，在海南得以显现。飞机在海南的这个机库完成定检和改装后，不必再飞到另外一座城市进行喷涂服务，牵引车啊把飞机送到相邻的另外一个喷漆的机库，很快就可以完成。海南自贸港的保税维修政策，它把维修与通关、航材保障整合在一起，降低了飞机维修企业的资金和经营成本。对境外航空公司来说，航材调配的顺畅、业务衔接的及时、维修时间的缩短、维修质量的保证，必然可以使他们降低综合成本。
1: 广州南沙，20万吨级深水良港里巨轮穿梭，集装箱堆得像一座座小山。不远处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已经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布局，帮一批批中国品牌顺利出海。从数据共享、免开纸质证明的无证明自贸区，到刷脸完成远程身份核验的微检认证，一系列政务服务创新打通企业办事堵点，叠加自贸区先行先试政策，让南沙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的一块试验田。从地方探索到国家布局，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数字贸易示范区加快建设，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走向全球，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尽管发展迅速，成长空间依然巨大，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还偏低，巨大的潜力也为15、17国家和地方双向发力留下广阔舞台，推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自主品牌。从南沙的先行先试到全国的制度型开放，面向未来，中国服务贸易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前面展示的图景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服务贸易已经站上了新的台阶，但是与中国经济所拥有的产业基础、市场容量和人才资源相比，现在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服务能力并没有充分转化为跨国交易。2025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是57.7%，服务贸易占 GDP 的比重只有5.76%，这是差距，但也说明这里边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庞大的服务业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服务能力可以转化成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服务。我们从服务贸易的结果来看，传统的服务贸易仍然是基本盘，传统贸易

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融合，会创造出更多的市场增量。比如说，旅行服务中间可以接入数字支付和多语种的服务，国际服务运输中呢，可以运用智能调度来提升服务的质量。建筑工程服务可以叠加设计软件和远程管理，这些呢都可以有效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的附加值。我们的国际金融、法律、会计、咨询、评级和品牌管理等这些专业服务呢，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培育专业能力和全球服务网络。中国企业走得越远，对融资保险、合规经营、知识产权、碳管理和争端解决的需求呢就越大。服务贸易啊，越是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发展，规则的重要性就越突出。数据和软件可以迅速越过国界，但是呢，数据安全、个人隐私、算法责任和知识产权却要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约束。中国企业需要在全球丰富的应用场景中积累经验，也需要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衔接标准，并且推动新的标准的制定。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成长的专业人才队伍，可以为服务贸易提供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服务贸易的新途径建立在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基础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全球优质服务产品进入中国，既能够有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也可以促进中国服务业扩能提质。中国服务将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心态参与全球分工，塑造自身发展新动能和新品牌，为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为构建新型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商业文明做出新贡献。谢谢大家。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5: 七六一所里面，
16: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7: 会是谁呢？
18: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9: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16: 台海不会平静的。
20: 情报我们该收了，
21: 可以行动。
17: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18: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龙餐馆，
1: 哎，有这味儿了啊！哎，前段时间欢迎来龙餐馆，真的是特别火。我觉得跟电影火的这个热度同时，这个里面的食物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共鸣，是吧？看完之后，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哪个？
2: 那肯定是烩饭嘛。嗯。然后看完电影回去就复刻了。
1: 有人看那电影流的是泪水，有人看那电影流的是口水。
2: 我
1: 你当时。就流的是口水，
2: 口水加泪水，
1: 是吧？所以你看，食物在那一刻把它的酸甜苦辣和我们人生的故事这个味道结合在一起了。而且今天我身边这两位不光是能复刻当中的食物，且跟这部电影有很大的渊源。来，我们打招呼认识一下啊。
3: 大家好，我是蔡诗雨，是一名传媒行业的主持人，然后呢平时也特别喜欢看一些影视剧，复刻一些经典的美食。
1: 小菜看着一定就很会做菜，
3: 谢谢。
1: 做菜对小菜来说是小菜一碟。那今天准备跟我们复刻这个剧中的，
3: 当然是徐福烩饭了，
1: 就是贯穿全片的那个饭，是吧？泪水跟口水并发的那么一道菜，
3: 对，
1: 确实看着特别有食欲，而且有时候确实马上能感动到人的内心
3: 啊。
1: 大厨打一招呼，
4: 大家好，我是欢迎来龙餐馆美食之岛魏刚强。
1: 感
4: 谢感谢。
1: 今天我们要从您这儿挖一些这个电影当中背后的关于美食的一些个特别好的故事了。里面所有的菜品是不是都是您参与设计过？
4: 对，从建组开始就开始设计，这应该是4年前的事情。当初设计的是200多道菜，凉菜、面点，定稿的是103道。哇啊，103道。
1: 但是我感觉好像就是10几20道在影片当中出现了，
4: 有一部分是就一带而过的。
3: 对，
1: 好，我们待会儿呢细聊。那您今天跟我们要做
4: 铁锅炖那一集，就是那个烤鱼，
1: 又有东北味儿，
4: 加铁饼子，
1: 是吧？
4: 对对对，
1: 又有在中东那味儿，是吧？
4: 铁锅炖很接地气儿，也适合于国外的朋友跟国内的朋友吃，
1: 是吧？无论是铁锅炖还是烩，总是把美好的食材、美好的故事都融汇在美食当中。那咱们就从徐福烩饭开始，
3: 行。
4: 把这个鸡腿儿啊，给它砍喽。你可以这样斩一下，它更加入味儿啊。用刀后根儿。
3: 今天这来到魏大厨身边，
4: 入味儿一下，感觉不会弄了，就是。
1: 这就是一个技巧，
3: 对
1: 吧？这个让它断筋，然后呢，一个
4: 更加入味儿，更加入味儿。其实电影每个细节，导演要求非常严格。
1: 这个电影当中，它食物的选材相当关键。我们老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3: 对，
1: 所以选择食材也是非常重要的。咱们这个选的是鸡肉，
4: 但是鸡肉，因为这个片子整个是一个中东国家的发生的事情。导演组提前一年就把食材给我传过来了，从埃及的市场、菜市场传一些当地的食材，就是传过来以后，咱在国内调试，
1: 尽可能做到与当地一模一样。
4: 对，
1: 你都知道，就当时这个电影的场景实际不是在中东，因为中东当时那个环境不适合电影的拍摄，在国内是1:1搭建出来的。
4: 对，主片场在青岛，有一部分在银川啊。
1: 好，你要把它改成什么样啊？
3: 把这个皮给它退下来，包括这个油嘛。其实我觉得在家里面，我们做家庭版的不用那么复杂，
5: 对，
3: 就是你就用豆油就行。豆油还挺香的。
1: 那你怎么把电影当中那个能完全复刻呢？
3: 就是我按照最简单的方式给它做的，因为看完电影我就想回去弄一下。
1: 那你做完一吃是那味儿吗？
3: 是那味儿，
5: 我觉得应该是。哟，
1: 好像弄得你在电影里面吃过一样，是吧？待会儿是不是那边让大厨尝一尝？大厨是吃过原版的啊。
3: 对。
1: 那在剧组当时，所有的演职人员最喜欢吃的菜是什么？
4: 每道菜都喜欢吃。为什么呀？又都是真实做的。尤其是拍夜场的时候，大家伙都惦记着吃那
1: 拍完的道具。
4: 对对对，
1: 有魏大厨在，拒绝预制菜。
4: 预制啊，
1: 是吧？
3: 对，基本差不多
1: 了。这就行了，把鸡皮全部剔下来啊。
3: 对，然后呢？
1: 开火，
3: 它来熬油。
1: 咱们是不是可以再加点油啊，魏大厨？
4: 有橄榄油吗？
1: 有啊，来，这就是橄榄油啊。
3: 飞哥，其实我在家里也复刻好几遍了，但今天呢，能在魏厨面前做这个，我觉得是我的一个荣幸。所以说，希望今天魏厨能够毫无保留的教我这个，
4: 肯定是毫无保留的交给您。再一个就是希望广大的老百姓都做起来，
3: 都做起来，
4: 都做起来。
1: 你今天也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就是你看完电影之后，你觉得该怎么做，你也可以坚持。万一做的比那一把
3: 还要好，可以翻一下，
4: 放羊肉跟鸡肉了。
3: 放了以后继续翻炒，
4: 这会儿别着急呢，
3: 先让定个型，
4: 定个型。
1: 为啥呀？
4: 一个是就它两边煎的焦黄的蛋会更香，再一个呢，你现在翻的话容易粘锅了就。 哦，就可以放一下锅，哎，里外给它煎透了。
1: 现在已经粘锅了。
4: 现在没煎，没
1: 粘了，
4: 没粘不了，
1: 粘了，
4: 粘不了，
1: 粘了，
4: 粘不了。
1: 你看它不动，
4: 不动就对了。定住盒一翻锅它就不粘锅了。
1: 哎，真的没有粘，它只要一面定住了就不会粘了。
2: 这一步呢，就是像我们在家的时候，给它搞出这美拉德的反应。
1: 你就想想看，哎，你这真的是在家里面过好日子。你想想看，电影当中那些孩子水深火热当中，烩饭在锅里面烩的时候，周围夹杂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可能有期待，但是总是在那个背景之下，你就觉得就是一勺炒饭，重启人间烟火的感觉。
2: 对，
1: 就是一下把食物的温度、食材的味道和人生百味结合在一起了，
2: 是的，
0: 是吧？同意飞哥说的。我们现在过的日子真是
1: 现在咋样了？这菜
2: 美拉德反应它已经出来了，正反面我们都煎制了以后呢，它出了非常漂亮的美拉德。
1: 鸡肉和羊肉是各一半，
2: 对，
1: 加啥呀？接下来
2: 加上皮牙子、洋葱，
1: 加洋葱，
2: 对，然后呢，我们来给它炒香，
1: 就是现在
0: 好香了，
1: 一层一层的味道开始往上叠加的感觉。
0: 接下来我们加一些姜丝。
2: 中东那个地区很少用料酒，我们要完整的复刻它的话，就用姜丝。而且刚才呢加了一点黑胡椒以后呢，就是我们相当于给它入了一个底味儿，把胡椒的这个味道让肉吃进去。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继续下其他的配菜，
4: 土豆，
2: 还有贝贝南瓜、
0: 红黄萝卜。
2: 再加一点盐，翻炒均匀。然后我想请教一下魏叔，关于米，我之前做的时候呢，把它泡一下，然后直接泡生米。那像今天的话，比如说这个米我没泡，一会儿直接铺这样行吗？
4: 我觉得你在旁边找个锅再煮一下，直接铺上的话，我怕会糊锅，就骨头汤煮就行了。煮5分钟到10分钟，煮完了以后连点汤，再米倒过来。你用中东的米也可以，用咱中餐的五常大米也可以。
2: 对，
4: 都可以，
1: 有啥米都行，
4: 对，
1: 是吧？
4: 最后那一场的时候，最后一场的时候有什么
2: 用什么，
4: 用什么，
1: 我这时候就别挑了，
4: 对，
1: 把它做到最后好吃，是吧？那你像这个徐福烩饭一开始就定好的那个版本，还是说经过了几次改良？
4: 经过了不下15版。
1: 是不是第一版没吃饱，说再改一版？
4: 一开始导演组把这个食材给我传过来以后，就按照咱中餐的理解程度，跟新疆的手抓饭结合了。当初有茄子，有西葫芦，就是按中餐厨师理解这个程度后来等于导演组又带着我去了中东风味的餐厅在国内的去反复的去尝既有中东的元素，也得有中餐的元素。
1: 虽然电影是演绎的，但是要无限的接近于真实
4: 生活。
1: 好，解开了，
4: 可以下了。
2: 现在这一步呢，我们来铺米，均匀的铺在表面，
4: 把这个米啊铺平了，要不它上面硬。
2: 然后接下来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加高汤了。
1: 高汤，将将没过食材即可。
2: 对，戳几个洞，
0: 对，戳几个洞。
1: 戳它的目的是什么？
4: 上下收热均匀，汤汁能均匀。
1: 因为就再不翻动了。对吧？
2: 对，
0: 扣把儿。
2: 烹煮
1: 多长时间？
2: 15分钟左右。我提前焖了一锅，前两天。
1: 就省得等了啊。
2: 对，
1: 行，来，咱们上烩饭。当当，这是提前焖好的。
2: 对，这一步我们就把这个铺上去。
1: 葡萄干儿、坚果，你是不是买那袋儿装的一丝？
2: 对，咱们
1: 是吧？那是最方便的。
2: 日常在，
1: 因为大家经常买的那个坚果啊，就要不然就一大口。

0: 我只是一种啊、哦，这是啥呀？
1: 椰枣，
0: 再加一些橄榄。
1: 其实这个橄榄呢，它是咸口的，椰枣属于一个甜口的。嗯啊，它这个口味要有跳跃性。
0: 你刚又加了啥粉粉？
2: 孜然、五香粉，咱们家里日常都能买到的。再来点盐，这个我刚才在焖煮的时候没有怎么放盐，所以说呢，
1: 这会儿放点盐。
2: 对。
1: 稍微盖一下，椰枣跟橄榄的香味给它顶出来。你可以这样，它就不粘底下了。
2: 这一步其实很重要。
1: 哎，对了，
2: 其实有些人掌握不好火候就糊底了、烧焦了。
0: 我的天哪、您这是把多少的让大家能够免翻车的招都告诉我们了。
1: 对，一定要焖这个椰枣跟那个橄榄的香啊，都得有时间的啊，
2: 激发出来。
1: 最少得焖个10到15分钟，它香味才能跟米融合在一块儿。这会儿它是椰枣的香味。
0: 出来了，现在就是空气当中飘着一种肉甜咸香混合的气味，就是烩饭的魅力就在于说它食材各种各样都能够非常平衡的在一起变成朋友。
2: 来，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加灵魂。灵魂就是这个蜂巢，我们使一半就行，让它跟着这个烩饭慢慢的去融化。
0: 就是中东菜是非常嗜甜的。
1: 对，
0: 所以电影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就那个蜂蜜在热饭当中唰融化的时候，那个口水就出来了。
2: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用一个甜的食材在电影当中当做点睛，映衬着那些孩子们的苦日子可能慢慢要变甜。
1: 对，
0: 我觉得看完这个电影之后，确实我们就会对安定的生活，对于美好的食物有更多的珍惜的心理了。
2: 对，
0: 现在是不是搅拌一下就可以了？
2: 来，
0: 哇，哎，可以啊，这个香气出来了是吧？
3: 对，
0: 就是特别均匀，这个是吧？其实不用过分搅拌，它本身的味道已经非常的融合，你看颜色了。
2: 然后呢？
0: 甜咸又有肉香，还有坚果香，
2: 太棒了，
0: 还有菜香。

0: 来吧，我们尝一尝，尝一尝。我证明，小蔡做烩饭，小蔡一碟，他是会做饭的。
1: 对，
0: 和您电影当中那个原版有个几成的相似。
1: 80%，
0: 就是咸口，能克制住那个甜，
1: 对，
0: 把肉香和菜的本身的那些香气逼出来，这很关键。
1: 融合的有米香，有肉香，有干果的香，
0: 就是羊肉嫩，饭也熟透了，吸饱了汤汁，但是那个饭又没有垮掉，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做烩饭，那个饭特别黏，
1: 对，
0: 这个还保持了它的颗粒感。
1: 是的，
0: 你做了这么多次，今天这个
2: 最成功的一次，
0: 最成功的一次，
2: 就是最像的一次，因为有味处在，所以说咱也是学着圆满了。
0: 大家就按照这个版本来做，
1: 对，
0: 八九就不离十了。
1: 对，
0: 恭喜你啊！
1: 谢谢。
0: 但是今天您其实要跟我们来一个特别意味深长的，也是电影当中的一个菜，其实我们已经挂在现场啊，就是铁锅炖烤鱼。
1: 对，
0: 为什么选择这个菜？
1: 首先，它是适合全家去吃。它一锅里头有肉有菜有主食，就是特别丰富。再一个就是它融入了中餐跟中东菜的结合，咱今天这个铁锅炖就能吃到电影里头同款味的铁锅炖。
0: 好，大家看到了没有，这个就是您接下来给我们做铁锅炖烤鱼的食材，这么多。
1: 对，铁锅炖本身就比较粗犷，那锅是非常大的一锅。
0: 这个菜有一个特点，您往这儿看啊，这是
1: 羊肉、
0: 羊肉、鸡肉、
1: 鸡肉。咱提前把这个鸡腿儿、羊肉都给它腌了，加的姜、紫兰粒儿、香菜籽儿、百里香，
0: 还有就是西餐常用的一些腌制方式啊。但是这一筐又特东北。
1: 对。苞米，然后豆角子，
3: 豆角子，土豆子，
1: 捞点茄子，
3: 土豆子。
1: 咱先前期处理，
0: 先
1: 把这个原料给它煎了。
0: 烤鱼跟东北的铁锅炖，这是两个菜系，
1: 对，
0: 是吧？您当时怎么把它结合在一起？
1: 铁锅炖就比较东北，本身徐福就是东北人。烤鱼，中东菜他也在做，咱中餐也在做啊，那我就用了咱东北的大酱，又有。烤鱼的火锅里面
0: 有点四川味道，
1: 对，还有中东爱用的香菜籽儿相结合的，
0: 所以其实食物是有它的语言的。
1: 对，其实美食没有国界，是吧？美食是互通的。
0: 对，当大家语言不通的时候呢，食物的那个语言会帮助大家来做翻译。
1: 对，
0: 食物的味道就是大家情感连接的桥梁。
1: 是，已经热了，
0: 冒烟就行。
1: 对。来点油，
2: 来点油润锅。
1: 对，
0: 这是一只整鸡剁块。
1: 对，整鸡剁块就可以了。
0: 香料可以跟它一起进去啊，
1: 你一块煎可以，
0: 因为还能再次入味。
1: 对，
0: 整鸡有多大，一锅煎不下。
1: 对，
0: 接下来我们要同时煎另外一个食材，
1: 煎羊肉。这个就是你看你家里人多人少，家里人少的话，你可以少来点啊。
0: 现在我看到这个鸡肉状态，确实有点在中东餐厅吃饭

0: 对，
1: 那今儿起我就是你师父。
0: 那个父是父亲的父，
2: 父亲的父，
0: 这是一个特殊的安排是吧？
2: 这个是特殊的安排，原来的剧本呢是单立人的父、嗯、啊，后来咱们编剧。

0: 就十几岁开始学徒，跟着师傅。我们这些徒弟那时候买房子的时候没那么多钱，也是师傅帮着出一部分钱，
1: 对
0: 啊。所以说这种感情，其实父母给了生命，师傅呢给了我们生存的技能，生存的技能，
2: 给了他生活的饭碗。
0: 中餐特别讲究师徒友情，就是师傅那种友情，真是跟父子是一样的。
1: 对，
2: 所以我们老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0: 是，
2: 电影当中对于师傅的父子一次的细心的小小的更改，其实背后隐藏的是中国人师徒之间那种不仅传奇。

0: 可以上菜了哦，这里头也有这个动物、哦、啊，也植入这个电影里头，
1: 这就是细节，
2: 细节对。
1: 现在好香，我觉得是一种非常粗犷的，对于肉类煎完之后的那种香，又夹杂着香料的气息。嗯，
2: 接下来就把这个土豆什么给它放进去。
1: 您这土豆都懒得去皮了，
2: 电影里头没去皮，今天咱也还原了。如果是家里了，你想去皮就给它去皮。

0: 我们再加一点黄萝卜、贝贝南瓜，
1: 对，
2: 咱叫余威给它冲着就行了。嗯，来，咱给备用啊。
0: 接下来，
1: 来大锅了，
0: 上大锅。这个有电影里那个大吗？哎，
3: 没有
0: 。但是当时我们看到那个锅好大呀，
2: 对，2米多。嗯，那食材值1000多斤，
0: 在我们现场已经显得很震撼。所以你看，通过大荧幕去看的话，那个大锅那个气氛，对吧？就更好了。
1: 对，
0: 刚才那小蔡做的徐福烩饭，网上很多人都在复刻。当然了，它难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呢，魏大厨作为这部电影的美食指导，他给我们今天带来这一个铁锅炖烤鱼，难度较大。但是呢，我们今天给魏大厨也增加了一些难度，就是在家庭厨房的灶台上啊，能不能教大家完成？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1: 是，那再放油了，橄榄油，
4: 润锅，
1: 对，鸡油。
0: 鸡油能起到什么作用？
1: 增加它的香度跟回味。这时候咱们可以放洋葱了。
4: 放洋葱，
5: 皮牙子。
1: 对。
0: 姜也放吗？
1: 先放洋葱。先放洋葱。
0: 我们现在另一个锅也起锅了，煸一些姜。
1: 花椒先放，还有这个甜菜籽跟花椒后加。为什么要后加呢？这俩小容易糊啊。
0: 这个香菜籽啊，我觉得中东人会吃，
1: 常用。
0: 那花椒呢？
1: 花椒。中餐爱吃
5: 哦，魏师傅呢？一会儿，比如下花椒的时候，我们用把火调小嘛，用小火来。
1: 不用，这全中全是大火，太小了，锅气味出不来。这会儿要炒一下糖色，
0: 倒呛锅的糖色。
1: 这时候少搁点花椒，香菜籽儿，少搁加点丁香。
5: 这洋葱油哦，太香了
1: 啊！你像咱这个洋葱，炸成金黄色，它的香味就出来了。如果说你要是火候拿捏不好的话，它可能煸出来洋葱一股臭烘烘的味道啊。这火候一定要到位，这时候赶紧加酱了啊。
0: 东北的大酱，
1: 大酱，对，这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鸡块，
0: 还有刚才的其他食材，
1: 对，倒进来，
0: 鸡肉、羊肉、南瓜等等等等放进去了，
5: 哎，这颜色慢慢漂亮，
1: 对，
5: 豆角子、
1: 苞米、
0: 茄子，这可太东北了，
5: 欢迎来到俺们黑龙江，哎，这一锅在外面卖不得300多块钱是吧？
0: 那么多鸡肉，
1: 对，
0: 那么多羊肉，再加点西红柿，
1: 西红柿，卤味料。
0: 我感觉魏大厨就是现在是看着什么我就加什么。
1: 你如果说你要觉着能吃辣，你就多加点儿；吃不了这么多辣，你就少加点儿，是吧？
0: 因为火锅底料其实本来已经是炒熟的料了，就不用过分的煸锅了。
1: 对，
0: 把食材下完之后放在里面，它化开就可以。
1: 锅边酱油哦，
5: 再翻炒一下，然后再加热水吧。
1: 加热水，对。
0: 哇，您加热水的方式啊，好特别呀！大家看到没有？先把姜煸干，然后呢用热水去汆一下，
1: 对，
0: 然后再把这个热水倒进来。
1: 对，
0: 您这个意思是我没懂。
1: 姜啊，因为它是温度不够，在旁边再煎一下，煎出香味来。哎，为什么再加上开水？开水它锅烧的水一定要热啊，
0: 汆出那个姜的香味，然后再放到这个里面，
1: 烫出香味来。
0: 细节，
1: 其实一切都是为了锅气而服务啊！
0: 你看现在这个进去之后，锅里的香。色味全都出来，
1: 哎，对，这时候咱可以盖盖儿。
0: 一般要炖多久？
1: 有20分钟就行了。
0: 行，
1: 咱开始和贴饼的面。
0: 来，哎，
1: 好，对，咱先来点酵母，
0: 把酵母加进去啊。
1: 咱们来点温水，
0: 温水把酵母化开，
1: 化开，不能太烫了，太烫了这个酵母菌给
5: 杀死了，
1: 也不行。稍微来点糖，其实这个就是有点饭店版的啊。要是咱东北老乡家，其实就是苞米面，什么都不用加。
0: 那有的菜是不是原本在剧本里面就有？然后有的菜是您看剧本的时候设计出来？

0: 餐东北菜，中餐馆的菜，包括原来的定价，还原就是那个年代的菜单，菜的价格也得还原那个年代。那时候也正好赶到我们南北行东北段，
1: 嗯
0: 啊，就是东北的，咱一个是这个熏酱啊，
1: 嗯，
0: 酸菜啊，地三鲜呀，
1: 嗯，
0: 包括煎饼干豆腐。煎饼干豆腐为什么就没在电影里头出现？因为在中东是解决不了这干豆腐的，解决不了的。
1: 哦、明白。啊、好、啊，我们接下来开始和饼子。
0: 和饼子，
2: 包米面，
0: 包米面，
2: 东北话包米面。
0: 哎，有细的，有粗的，两种，一比一就行了啊。
3: 反正每次吃铁锅炖，我都点这个铁饼子。
0: 对，
1: 这个就这么直截了当的给它和了就行了。那稀稠呢？
0: 成团就行了，这就合适。哦、你看，
3: 这样就合适，
0: 这样就合适。
1: 那咱是不是可以贴了？啊、
0: 待会儿，稍等，给它稍微翻一下。
1: 来，咱们看接个锅哈，来，准备三、二、一，
0: 哇，
3: 这个颜色太丰富了。
1: 对，
0: 来，咱调一下味儿啊，
4: 搁海盐就行。
1: 啊，
0: 因为电影那个就是海盐，
3: 就是海盐。
1: 嗯，
0: 这时候该放什么？
3: 粉条提前泡好。
0: 哎，提前泡好了，咱准备贴饼子。
1: 来，贴饼子。就这个短短的两三分钟时间，饼子就能发一发。嗯
3: 嗯。这回我一定要复刻一下啊！
1: 嗯，
3: 因为贴饼子我目前还没做过呢。
1: 想不想跟魏厨一起体验一下？
3: 我
1: 感受一下，
0: 可以，
3: 我来一下，
0: 可以感受一下嘛。
3: 在家里就是奶奶她做，会做这个。
0: 奶一般的老来奶奶，
3: 对我奶奶还会做大酱，
0: 嗯，
3: 做那个皮冻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0: 对，
3: 我现在我很久都没有吃我奶奶做的那个大酱了。
0: 一贴饼子就想家了。咱们加一些蘑菇进去啊。这东北的真蘑，
1: 烤鱼是不是也可以上来了？
0: 可以可以，
1: 行，来
0: 上烤鱼，
1: 上烤鱼。
0: 哎，
1: 这是啥鱼啊？
0: 这个是鲈鱼，这个就是加上
3: 香菜籽儿、
0: 海盐、
3: 姜、
0: 蒜蓉，面火190，底火160，烤35分钟，
1: 哦，
0: 90K 了。
1: 行，
3: 嚯，好看，
0: 漂亮，
3: 好看好看。
1: 行，那就等它，
0: 等它，
1: 等多久啊？
0: 10分钟。来，老师给撒点蒜，不要太多，撒一半啊，撒一半，等，好，再来点小葱，
1: 嗯，
0: 香菜，再来辣椒、花椒，给搁一块儿，
3: 干辣椒、灯笼椒、
0: 灯笼椒，给它撕一下油，
3: 用余温去、
0: 哎、给它腾一下，
3: 彩椒，
1: 撕油，
0: 哇，
1: 走菜，
3: 好。
1: 嚯，这个嚯什么意思？
0: 香啊！
1: 来吗？来吧，准备尝菜吧，
5: 尝菜吧。
1: 来，谁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5: 对，
3: 就是家里开发的，自己盛
5: 。
3: 哎，
1: 好吃，它的味道是复合的，一口吃下去确实是东北乱炖，但是它又比东北乱炖多了其他的味道，比如说我们用了中东的一些香料放在里面，它就是感觉是中东的朋友吃它，东北的朋友吃它都觉得挺亲近的。
5: 对，
1: 嗯，
0: 都有家里感觉，是吧？
6: 这个肉炖得特别的入味。
0: 哎，
6: 嗯，
0: 因为提前我给它腌了，烹调前加味，腌完了又煎，增加了它的锅气味，再有酱香、肉香、各种蔬菜的香，
1: 嗯，
0: 这一锅铁锅炖越炖越香，
1: 真的非常好，而且这个酱香跟那个咸鲜口比例非常合适，
0: 对，
1: 对，它这个酱香刚好就应该是这个咸鲜度，
0: 对
1: 吧？
0: 对，
1: 您作为龙餐馆隐藏在背后的行政总厨，从一开始的原创设计，完再到现在电影大获好评，尤其是美食感动那么多人，您觉得每次在看这些美食、吃这些美食的时候，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0: 我觉得好好吃饭。不是中国的，是世界的，不管走多远，我们一定要好好吃饭。
1: 对，
0: 嗯，
1: 你看好好吃饭多么平常每天要做的事情，但是在特殊的时期、特殊的地方，好好吃饭有的时候变成一种奢求。
0: 是，
1: 还是那句台词，无论走多远，一定要好好吃饭。
0: 吃饭，
1: 谢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复刻，谢谢，
5: 感谢。
3: 今天结束以后，我就可以出去吹。我说我给魏厨当过帮厨，
1: 对，你就这么给大家说，
3: 嗯，
1: 我做了一道征服魏厨的徐福烩饭。
3: 魏厨吃了都说好的烩饭，
1: 嗯，
3: 而我做的，
1: 哎，我有时候觉得乱炖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火锅呢？
0: 对呀，
1: 所以没有一顿乱炖解决不了的事情。如果一顿不行，那就两顿啊，是那味儿吧？
5: 是那味儿，这味儿对了，
1: 好像你在电影里吃过一样。
3: 别浪费粮食，还剩点大米。
1: 这一看就是奶奶教的，
3: 锅底还剩点米，铺上。
1: 其实这就是我们节目当中老说的光盘行动吧。
3: 对，
1: 我感觉您刚才好像冒犯了我们家的煤气灶，他说了一句，因为你这儿火本来就小，然后我们煤气灶说我已经是最大火了。
2: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奔流十五五，长江万里行。从长江第一湾出发，我们沿江而下，今天来到第三站重庆。长江在这里与嘉陵江交汇，重庆也成为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
1: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十年来，这座因江而兴的城市已经成长为内陆开放枢纽和先进制造业重镇。十年间，重庆制造的韧性从何而来？焕新的动能又藏在哪里？一起去看看。

0: 有江水，有大桥，有轻轨，有轮船，这里是重庆，长江上游最大的沿江城市，也是一座工业重镇。十年间，江水穿城而过，工业新动能勃勃生长。那今天的重庆制造有哪些新的故事？我们就从这块手机屏幕讲起。
1: 对折展开，再对折再展开。在重庆两江新区的实验室里，一块柔性屏正在经历一场耐力测试。
2: 折叠产品刚刚问世的时候，它的折痕是又宽又深的。经过这几年，我们已经把这个折痕的宽度和深度降低了70%-80%。
1: 折痕变浅甚至消失用了不到5年。这5年里，屏幕的形态越来越多，从直板机到折叠机，从手机到笔记本、车载屏和可穿戴设备，市场需求的变化是机遇，更是挑战。
2: 手机每年都有不同的系列的中高端的，包括旗舰机型的一个上市。有些的话呢，是我们需要提前2到3年就需要进行前期的技术的一个布局。
1: 前瞻性的产业布局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
3: 我们就近几公里内有40-50家相关的配套企业，我们在需要物料的时候，背板胶框啊，还有模材了，基本上快的话10分钟就可以到。这对我们相互的一个成长，包括这个生产效率的提升，这一个有很大的帮助。
4: 我们是见证了这个产业啊，从在重庆地区从无到有，从有到大，到整个产业链的全部协同。同时呢，也跟本地现有的产业，笔记本电脑、智能终端等智能产业也形成了有机的结合。
1: 从7-8个人的团队到超500亿元的新型显示产业集群，先进制造的脉络在一块屏幕里越来越清晰。
5: 过去呢，重庆主要是在承接产业的转移，而如今呢，成为产业链供应链的组织者。川渝两地的电子信息制造业是全国首个跨区域的国家级的先进制造业的集群，在细分领域已经形成了非常专业化的产业链。
1: 屏幕背后，产业链还在往深处走。一块手机屏玻璃能硬到什么程度？在重庆一家特种玻璃企业的实验室里，一场关于强度的测试正在进行。
6: 这个是我们研发的微晶玻璃产品，它的厚度只有0.5毫米，但是它内部存在1亿个晶体，这些晶体赋予了它高强度，然后可以让手机的这个整个整机耐摔强度整整提升1倍以上。
1: 手机屏幕当然不只需要耐摔，透光率是屏幕性能的另一项重要指标，但要保证高强度，透光率往往只能做到70%多，而手机屏幕需要91%以上。要透明还是要强度？对黄浩来说，这不是一道单选题。
6: 我是坚持派，对，前前后有接近1年的时间，无数次的配方调试啊，无数次的测试啊，然后又去分析，又最后才有了这款产品，从0到1的突破。
1: 兼具高强度和高透光率的技术突破，让一块玻璃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这款研发成功的纳米微晶玻璃最终被搭载在国产旗舰手机上大卖。同一年，黄浩所在的企业成为 C919 国产大飞机风挡玻璃圆片的供应商。
6: 内心都是激动的嘛，其实也没有什么欢呼啊什么的，好像真没做什么，继续做实验。
7: 未来还会有这样的瞬间？
6: 会的，一定会的。
8: 花了8-9亿的研发费用嘛，玻璃天天烧啊，每天要烧大概70万块钱。重庆是有优良的这种工业基础，在芯片材料上面我们要下功夫，现在已经开始在做一些商业交付前的一些验证和这个测试。
1: 一扇窗户打开了特种玻璃的新视野，也打开了国产材料的新世界。
9: 上天的那一瞬间真的非常激动，热泪盈眶，真的就这种感觉不容易啊！这个东西产品是我们自己干的，是我们干出的产品，是飞上了天。
1: 王青松的激动来自一场看似不可能的考验。这块窗框只有1.5公斤重，最薄的地方才3.5毫米，尺寸偏差不能超过2根头发丝，轻薄却要在上万米高空扛住8倍大气压的考验。窗框和机身玻璃必须严丝合缝。
9: 全球没几家能干，对，因为它这个精度要求非常高。我是已经上了18年班了，经手过的产品里边，整个生产工艺也是最复杂的、最繁琐的一个产品，突破了很多的一些关键技术。
1: 为了不影响 C919 的研制进度，王青松和团队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这款关键铝材的研发与生产。 实现了国产高性能铝材的稳定供应。如今，他们不仅成为 C919 铝合金材料的重要供应商，更通过了波音、空客、赛峰的认证，进入了全球航空制造体系的核心供应链。
10: 他们能主动找到我们，就说明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的这个产品的质量，包括这些东西是可以跟国外产品在同一个平台上去竞争的。到今年年底，基本上我们就实现了100%的铝合金的这个国产化。
1: 2025年，重庆先进材料产业集群产值突破5700亿元，成为全市工业的重要支柱。而在中国制造的赛道上，另一场急速的超越同样吸引了世界的目光。2026年3月，中国摩托车品牌第一次站上了国际顶级赛事的领奖台。这场胜利背后是重庆摩托车近半个世纪的更迭。1979年，重庆诞生了我国首辆民用摩托车，国产摩托车产业的序幕就此拉开。依托雄厚的工业基础，重庆迅速成长为全国摩托车产能高地。今年上半年，重庆摩托车出口338.5万辆，其中电动摩托及脚踏车出口数量同比增长130.5%。
0: 哇，这个好酷啊。
11: 对，这个就是我们生产的又像自行车又像摩托车的一个电动越野摩托车，现在在全球已经销售了有20万台左右了。本来我们今年的目标是差不多8个亿，然后我们现在是早就已经实现这个目标了。
1: 在这里，摩托车可以更快更轻，也可以更聪明。
12: 右边会多了一块我们叫做 AI 副仪表，整车的数据，比如说速度、加速度，还有一些扭矩功率之类的，我会上传云端，会根据它的数据给它进行一个安全辅助。这个油门可以轻一点。
13: 我们顺应摩托车产业消费升级、智联电动等发展新趋势，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传统燃油摩托车企业加大产线改造和创新投入，打造优势产品矩阵。
1: 引擎仍在轰鸣，重庆制造的底色已经换成绿色。站在铺满光伏板的工厂屋顶往下看，成片的厂房铺展开来，从长江引来的水正在脚下的生产线上循环流转。
14: 我们现在一年光伏的节省量接近1000万，教练产初期整体的这个水单耗是降低了68%，那我们整体的用电单耗也是降低了74%，水资源循环率是实现了96.5%，真正的实现绿色发展。
13: 2016年以来，重庆工业以年均约3.8%的能耗增长，支撑了约6.6%的工业增加值增长，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10年间。提高了20个百分点。
11: 从2015年到2025年，重庆的经济总量从1.76万亿元已经上升到了3.38万亿元，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提升。
1: 从传统的制造重镇到绿色转型的主力军，重庆交出了长江之畔的新答卷。2016年以来，重庆市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超30%。截至目前，已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218个，绿色园区17个，国家级绿色工厂产值占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近30%，绿色制造主力军持续扩容。一江碧水，两岸青山，江城重庆正在将增绿向新的足迹向江河更深处铺展。

TCL 小蓝 EP7 Ultra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 AI 安寝之眼主动调控，自动调整睡眠温度曲线，打造舒适睡眠环境。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继续来关注东博会。今年东博会首次设立了东盟国家需求展区，由东盟各国企业提报产业发展等领域实际需求，面向国内企业广发英雄帖。这样的对接机制带来哪些变化？来看记者在现场的观察。
1: 在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里，这两天的路演活动几乎座无虚席。
2: 推介这个马来西亚金马伦高原10万平方米的高原农业旅游投资项目，希望可以把中国的旅游这一方面，中国也做得很出色的，可以把这块地的价值更加的能呈现出来。
3: 咱们这边不是农业旅游吗？然后我们是主要也是做农业方面，就是农产品啊、农副产品这一块的。
2: 哦，这个我可以帮忙做对接。
4: 我们在钦州也做了一个清香茶园，也是文旅加这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或者看有没有机会能跟你一起。这个共同打造一下这里。
1: 除了路演，展区正对人流的方向有一面东盟需求墙，89项合作需求集中上线，覆盖交通、智慧物流、人工智能应用、园区建设等领域。题目出在墙上，就有中国企业来接榜答题。
5: 你觉得他提的这个需求，你们这个企业现在能
6: 满足的？
5: 满足的，
6: 对。我们现在目前是做企业的一些，比如说工艺品这一块，然后我们主要。就是给到这一块的一个运营一站式服务这一块，它能够双边清关这一块的话，我们就可以达成合作。
1: 不止在这个新展区，整个东博会现场到处是中国企业在跟东盟客商对需求聊方案。本届东博会预计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长约20%。
7: 我觉得这体现了一种思路的变化。我们过去呢，可能是更加注重我们能提供什么。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还在问我们自己，东盟国家需要什么。
8: 过去是我有什么你来采购，现在是你需要什么我来解题。这面墙上的89条需求背后，是东盟国家在城市化、工业化、数字化发展过程当中的真实痛点。而在中国企业手里有完整的制造体系，有新能源和 AI 的场景应用能力，有从设备软件到运营的一整条供应链，这也能让更多来自中国和东盟的企业共享经贸合作的广阔机遇。
9: 从跨境贸易的法律合规查询到海外光伏电站远程运维，东盟各国因为法系语言差异大，不同国家产业场景也各有特点。以往这类工作高度是依赖人工，如今一批中国 AI 应用在当地落地，有效打通跨境服务的堵点。
10: 在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法学院，陈新教授正在向留学生演示中国东盟法律咨询服务人工智能体。东盟11国法律条文语种不同，法系各异，过去开展跨境法律比对需要人工查阅逐条梳理，往往要耗费数天时间，现在借助 AI 工具几分钟就可以完成检索比对。
11: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有班学生在使用这份面临人都是挺行bên Trung Quốc cũng như là dành cho các bạn Việt sinh viên quốc tế sử dụng.
12: Ví dụ như Việt Nam hoặc là Ấn Độ, tôi không cần phải đi ra ngoài để tìm Việt Nam, rồi tôi dịch thành Thái ngữ hoặc là Trung ngữ, đối với tôi là rất hữu ích.
10: Vang sinh của quá pháp luật phục vụ nhu cầu bên sau là Trung Quốc và Đông Mông ngày càng mật thiết thương mại. Đông Mông liên tục nhiều năm vững chắc là quốc tế lớn nhất của quá trình quá trình hợp đồng ký kết, công ty hợp quy kiểm tra các nghiệp vụ tiếp tục tăng trưởng.跨境法律查明成为企业出海的刚需。该智能体收录东盟11国法律19万多部，其中100多部核心商事法律完成双语翻译，搭建起完备的东盟法律语料库。
13: 得益于人工智能对我们整个的语料的应用的一个赋能，让我们能够更加便捷的通过它去查明和查询，并且为企业提供精准的合规指引。面向东盟的涉外法律服务需求很大。7月份上线以来，已经环比增长了300%的用户数据。
10: AI 服务出海东盟不只局限于法律服务领域，在马来西亚， 一家新能源企业的运维人员打开中国研发的数字化平台，就可以实时掌握每一处光伏设备的运行状态，分布式光伏站点分布零散。过去故障排查需要工作人员奔赴现场，接入这套智能平台后，系统会自动识别故障，优先推送待处理工单，大幅提升运维效率。
14: We started using Rundu system when our portfolio is only about 100 to 200 clients. And the moment when our company reaches more than 1,800 sites to date.
1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与东盟进出口总额达 4.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2%。从跨境法律咨询到光伏智能运维，中国 AI 服务落地东盟，不再只是简单输出产品，而是把技术能力适配当地制度规则与本土产业实际。
15: For Malaysia SMEs, this created opportunity in two ways. On one hand, digital transform make it easier for us to access both the Chinese and ASEAN market. On the other hand, China's experience and capabilities in area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smart manufacturing are giving businesses more option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0: 依托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和来数加工等政策红利，南宁正加快探索跨境数据合规处理、模型推理服务、远程交付等新业态，推动国内算力与大模型能力以标准化资源服务形式走向东盟市场。
10: 在广西南宁一家 AI 算力服务企业的展厅，海外负责人赵华正在给一批东盟客商讲解企业在 AI 领域的最新应用。
16: 自从我们走向了海外，实际上每年的复合增长大概是在33%，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目前海外业务已经覆盖到了东盟的11个国家，累计承接到的本地化的项目超过了500个，交付的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的项目呢有80多个。
10: 这样的出海变化背后是南宁落地的一条全新数字生产线。五项云谷建成广西首个商业化运营的磁源工厂，把算力资源封装为按量计费的标准化产品。海外客户无需自建服务器，自主部署大模型，通过接口即可直接调用算力服务。
17: 我们已经获得了东盟区域$1亿的订单，而且这个订单不是上限，我们规划2027年会完成$10亿的订单。
10: 今年8月，国家数据局公布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名单，上海、海南、福州、厦门、泉州、长沙、广州、深圳、横琴、南宁共10地入选。试点围绕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6个方面开展探索。其中，广西南宁侧重面向东盟的数字技术应用合作。业内人士表示，在物流、通信、算力、政策多重条件共振下，磁源服务正在不断拓展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的新路径。
18: 自贸区南宁片区目前也已经获批的咱们来数加工这种新业态的试点，我觉得可以进一步探索跨境数据合规的处理、模型推理服务、远程交付。国内的很多能源算力以及模型的能力就可以转化为标准化的接口、资源服务以及行业解决方案，来带动我国人工智能服务的出海。
9: 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10月3号，也就是国庆假期第3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记者了解到，从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持续识别和遏制恶意抢票行为，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铁路12306提示，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等额外收费。近日有网友反映，重庆北至南京南动988次列车9月25号的票价为446元起，9月30号则为520元起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等额外收费。近日有网友反映，重庆北至南京南动988次列车9月25号的票价为446元起，9月30号则为520元起，这引发了广泛关注。对此，铁路幺二

0: 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六折和七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二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运输企业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1: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作部署和前期核查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对杭州桃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北京三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前八个月，湖南张家界接待入境游客近百万人，同比增长超两成。高端极限赛事、网红高空体验项目等吸引了大量海外游客。
3: 在海拔1500多米的七星山，玻璃观景台上、悬空栈道上，到处可见云端漫步、凭栏远眺、拍照打卡的外国游客。
4: I'm taking a look at these beautiful mountains behind me, and I am just astonished by how pretty the scenery is. Just makes me so happy to be here in China.
3: 让海外年轻游客专程奔赴的，还有七星山网红菲拉达天梯，整条攀岩栈道悬挂于百米绝壁之上，依山而建，凌空延伸。游客无需专业攀岩技巧，就能沉浸式体验绝壁攀爬，同时揽尽山海风光。
5: I came to China for the Via Ferrata, and I was like, let me give it a try.
6: I wanted to do some nature mountain, and Zhangjiajie popped up, and I said I absolutely need to go there.
3: 在张家界大峡谷、云天动物玻璃桥高空蹦极、跨峡谷高空滑索等项目也是常年热度不减。今年以来，接待入境游客占比一度超过50%。
7: And I learned about the Grand Canyon because I like geography. I thought about coming to China. This is one of my top attractions. The scenery was beautiful, although, of course, it's very quick when you're on the ride.
5: We found out about the Grand Canyon through social media. All the places, all the videos have mesas. It looked amazing. It's a glass bridge. It's 260 meters. We have never bungee jumped before, so why not? So we just jumped. It was amazing.
8: 极限运动不仅让我们的山水资源活了起来，更彻底改变了景区的客源结构和旅游业态，游客停留时长、二次消费以及富有率都实现了稳步增长。
3: 2026年一至八月，张家界接待入境游客99.45万人，同比增长20.47%，实现旅游外汇收入1.961亿美元，同比增长40%。八月入境游客13.38万人，同比增长30.79%。
1: 中秋国庆临近，记者在宁夏盐池看到，当地把滩羊 IP 深度嵌入特色餐饮、裘皮文创和文旅体验，从一锅好肉延伸到全场景消费，带动消费持续升温。
9: 走进盐池县城，很多餐馆招牌都绕不开羊字，手抓羊肉、涮羊肉、碗蒸羊羔肉。在盐池吃一顿地道的滩羊，既撑起当地人的日常烟火，也成为不少外地游客到盐池必尝的打卡美食。
10: 盐池滩羊肉特别特别的嫩，而且适合于各种的烹饪方法。
11: 我们来盐池主要是奔着羊肉来， 我们来打一下卡，确实是入口即化，嗯，非常香。

0: 围绕滩羊，盐池集聚起上百家特色餐饮门店，各式各样的滩羊美味成为县城聚拢线下消费人流的重要落脚点。
1: 到节假日的客流量多的话，就在十只左右，银川的啦，北京的啦。
0: 天气渐凉，皮毛进入加工旺季。走进当地一家皮衣生产企业，工人们忙着裁剪缝制滩羊皮毛制品，赶制今年的秋冬新款。
2: 我们设计了一些这个国风的马甲，南方销售的特别好，我们一年销售1000万左右。
0: 依托传统技艺，当地开发出40多款滩羊裘皮产品，包括披肩、抱枕、羊毛玩偶等，受到不少消费者青睐。在盐池哈巴湖，星空露营把滩羊美食和本地旅游资源结合起来，游客可以一边品尝羊肉，一边观赏星空。目前盐池滩羊全产业链产值突破80亿元，年增速达到15%，品牌价值突破135亿元。
3: 从牧场到餐桌，盐池滩羊的产业链正在不断升级，直播间成为线上新羊市， AI 化身精细化养殖羊管家，智慧冷链物流中心也将于近期投运。
4: 在我们当地流传一句话，叫中规中矩好身材，婀娜多姿刘烨伟，天生丽质自带卷。
5: 直播间里，这位对滩羊如数家珍的主播叫惠建功。过去他跟着父辈，天不亮就装上活羊赶去羊市售卖，如今十几平米的直播间成了他的新羊市。现在网店已有30余款羊肉商品，临近中秋节，订货电话一个接着一个。
6: 我们年销售额这两年能达到1000万，但是大部分都是走了北上广深江浙沪，能占到95%以上。
5: 如今线上渠道成为滩羊销售的新增长点，订单源源不断，也带动上游养殖管理日益精细。当地一家滩羊养殖场借助 AI 系统实现精细化管理，使成本更加可控，也为企业赢得了更大的市场定价空间。
7: 养殖管理系统重点是解决饲草料的分摊、羊的体重估算、整个羊从入栏出到出栏的成本核算，这三个核心问题，保守的估计每年能省个200-300万。
5: 眼下当地投资8800万元的一处仓储智慧物流中心已经建设完工，即将投入运营。作为西北地区首个羊肉产地冷链智能供应链中心，它将补齐滩羊向外销售的物流短板。
8: 项目投入使用后呢，可以降低物流成本10%左右，降低运输时效半天。
9: 这两天东海全面开渔后的第一网海鲜运抵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当地的农贸市场也热闹起来，新鲜渔货吸引大批市民前来选购。
5: 清晨在奉化区的大桥农贸市场里，大黄鱼、小黄鱼、鲳鱼等新鲜海货整齐摆放，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挑选。
10: 下面那个葱、黄、蛋、妇女啊，卖多了，一般都买那个葱呢，这个这个4块、50块啊，妇女销量多一点啊。黄那个30至50块一斤啊。
11: 田里面品种还比较多，来买点多。
12: 说这些的话，很新鲜嘛，然后基本上，都是活的。然后现在开鱼了以后嘛，品种种类也多，我也是到处买一点。
5: 随着后续更多渔船陆续归港，市场上海鲜品种也将更加丰富。市场方也表示，由于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梭子蟹、大鲳鱼、黄鱼等精品水产品将迎来消费高峰。
13: 今天主要采购什么的？
14: 鲳鱼、黄鱼、带鱼，
13: 嗯，
14: 就这些东西。
13: 感觉价格怎么样了？
14: 价格低了一点，比前几天稍微低了一点。
15: 今天这个小专货才到，说这个货比较新鲜。
5: 据市场经营户介绍，东海全面开渔后，批发市场海鲜品类更加丰富多样，价格也进一步平稳回落。
16: 像鱿鱼这种大的在卖32、31，像前两天有34、35，价格已经差3到4块一斤了。像带鱼的话，已经便宜15块一斤了。
17: 首批到市场的海捕类水产品约200吨，以带鱼、鲳鱼、龙头鱼、鳗鱼等品种为主。随着后续大型渔船回港，水产品将大量上市。
3: 眼下福建罗源湾的深水大黄鱼迎来了秋季丰收，连日来渔民们趁着夜色抢收大黄鱼，并连夜开展分拣打包装车作业，发往全国市场。
18: 晚上8点多，福建福州市罗源县的井水码头十分热闹，夜色下

0: 渔民们头戴红光手电，分工协作，将暂养区内的大黄鱼迅速捞出，投入装有冰块和海水的箱中，随后称重分拣，接着通过传送带直接送入活鲜运输车，转运至加工厂。据介绍，大黄鱼有着金色皮腺体，能够分泌金黄色素，因这些金黄色素极易被紫外线或强光分解褪色，所以捕捞通常都在夜间进行。捞出后仅需十分钟的车程，这些大黄鱼就被送入加工车间，完成初加工和包装，随后发往全国。
1: 从晚上七八点打包打到这样子，陆陆续续打包打到三四点，凌晨四五点就发到像北京、上海呀、天津啊、深圳啊、广州啊的这个批发市场。
0: 自九月中旬以来，涡源县的大黄鱼日均发货量约四十吨。随着订单的增加，发货量也将继续攀升。据了解，涡源全县大黄鱼养殖量达一万吨，总产值约五亿元。
2: 日前，广东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无糖食外卖系统化治理方案。无糖食外卖店铺拟全部实现后厨视频直播，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经营。
3: 在广东珠海888美食街，一到饭点，外卖订单提示声此起彼伏，骑手穿梭不停。经过系统整治，如今街区内50多家无糖食外卖店铺全部实现后厨视频直播全覆盖。记者打开外卖平台，可查看街区各店铺后厨实时画面。依托这套线上线下联动模式，珠海888美食街网络餐饮投诉同比下降95%。目前，该治理实践正在广东全省推广。9月17号，广东面向全省补贴投放5000套后厨摄像设备，推动纯外卖商户接入明厨亮灶线上系统。入驻商户后厨接入互联网 AI 加明厨亮灶系统，实现监管端、消费端、平台端三方实时可视。
4: 因为是集中管理嘛，无论我们是做菜呀、炒菜呀，都是有直播的，所以对我们的管理是很好的，让顾客知道我们是安全的。
3: 目前，广东全省超1.1万家无糖食外卖商家已全部纳入明厨亮灶综合治理系统。监管数据显示，升级改造后，集中区入驻无糖食商户食品安全投诉明显下降，复购率有所提升。
5: MLCC 也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被称为电子工业大米，是电子产业的基础元器件。近期日韩 MLCC 龙头相继发出涨价函，电子工业大米涨价具体影响如何？我们来看记者在深圳华强北市场的实地走访。
6: 近期，日本村田、太阳诱电以及韩国三星电机等 MLCC 大厂相继宣布对产品调价，其中AI 服务器用的高容量 MLCC 原厂涨幅普遍在15%至35%之间，而现货市场部分热门型号较年初已上涨数倍，且货源极度紧张。
7: 高容量它的产能不够，所以呢，就是终端厂商会提前先布局嘛，他会先去找代理商下一些预测的订单。需求激增之后，市面上的现货价格涨到了2到10倍不等。
6: 记者走访华强电子事件了解到，这场涨价潮的起点在5月底，那时 AI 算力需求爆发的消息从产业链上游传导至元器件市场，日韩龙头将消费级产能大规模转向 AI 用高端规格，普通 MLCC 的供给预期骤然收紧，这种产能挤出的预判迅速转化为行动，渠道商开始集中补库存、囤货、抢购，抢货潮点燃了现货市场，6月开始进入一天一价甚至一小时一价的行情。
8: 在5月底的时候，因为大家都说 AI 用量会特别大，会占用原厂的很多产能，产能占掉了，这些普通品肯定也会涨价，所以就很多人来这边扫货存货，导致于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价格有涨了个7-8倍吧，个别型号多的还不止，
9: 价格变化非常大，一天一个价，我们都很无奈。
6: MLCC 行情剧烈波动，价格出现结构性分化，到7月初价格已到达最高峰，然而封顶之后行情迅速转向，囤货者开始集中出货，而接货的下游客户却并未跟上，加之第三季度消费类产品需求疲软，部分消费类电容价格出现明显回调。
8: 现在这颗料就是我型号是060314，就是所有电容里面最常用的一个料， 这个料在第二季度的时候的一千克大概就是5块钱左右，到了六月底的时候可以卖到30，但是现在是回落到10块钱。
6: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市场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高容量 MLCC 依旧缺货， AI 服务器用料及车规料供应持续偏紧，而低容量 MLCC 受消费品需求疲软影响，价格回落明显。
2: MLCC 本轮涨价的核心驱动力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带来的结构性供需失衡。那么下游的客户需求又有哪些变化呢？
6: AI 算力迭代带动服务器市场爆发，成为 MLCC 核心增量来源。李金南所在的企业主要做 AI 智算终端 Mini PC， 也就是迷你主机，全球出货量占比达15%。他告诉记者，今年他们正是从消费级迷你主机向 AI 工作站、边端智算设备全面延伸，这一转型对高容量 MLCC 等基础元器件的需求大幅提升。
10: 这块板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PCBA， 黄色的部分，尤其是 CPU 后面的这些部分，就都是我们的 MLCC。基本上在这一块板上呢，会用到几百颗。像这一块呢，黑色的部分，它就是我们的高分子电容。当我们产品升级到 AI 工作站后，供电稳定性要求大幅提升，单台 MLCC 总用量会提升2到3倍，高容量的 MLCC 需求量几乎就是成倍成倍的在增加。
6: 除 AI 服务器外，光模块需求也在迅猛增长。随着800G 及以上高速光模块进入快速放量阶段，光模块厂商对高容量高可靠 MLCC 的采购需求同步攀升。
11: 我们今年三季度的订单量去年同期相比是有一个3倍的增长，跟今年二季度相比是有一个50%到60%的增长。像 1.6T 的光模块产品单机的需求量是500到1000颗，同时因为新一代光模块产品的功耗越来越高，电压的波动越来越大，所以对高容的需求也是大幅增长。
6: 记者了解到，目前下游需求的爆发正从 AI 服务器向光模块、车规等多个领域扩散。
12: 这一轮 MLCC 涨价是从需求端，从消费电子的周期切换到 AI 算力和汽车高压化的结构性增长。 AI 服务器功耗和瞬时电流持续提升，不仅增加 MLCC 颗数，也推动产品向小尺寸高容值升级。
5: 面对高端特别是高容量产品的供不应求，国内 MLCC 厂商正满负荷运转，应对激增的市场需求，并加速进行扩产。
6: 王玉是一家多层陶瓷电容器制造企业的市场部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下游部分应用领域需求爆发，目前公司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部分规格供不应求，订单已排到2027年第二季度。
7: 原来提前1到2个月去释放订单，那么现在可能就会3到4个月甚至半年以上提前锁定一些订单，特别是针对 AI 用到的一些高端规格，供需的矛盾会更为突出。当前的这个交付已经在拉长，市场是出现了一个供不应求的这个状态。
6: 记者了解到，由于海外 MLCC 大厂将核心产能大规模倾斜至 AI 用高端规格，常规高容量产品的产能被大幅挤压，供给随之收紧，部分订单也随之向国内厂商转移，
7: 出现了一个缺货的状态嘛。第三季度的话较第一季度上涨有2倍，交期会延长，从原来的6至8周可能要延到16周左右。
6: 面对供需缺口，不少厂家启动扩产计划，重点针对高容量等产品线进行产能建设。
13: 今年下半年开始我们逐步的释放产能，待全面投产后，公司的月度折标产能将提升至将近800亿，重点定向在扩充高端高容车规 MLCC 的产能，特别是针对当前 AI 服务器用的产品。
12: 我们判断预计2026年4季度到2027年的上半年，高端产品的缺口将会持续。那么2027年的下半年呢，随着新增产能逐步释放，紧张程度边际缓解，但全年仍难恢复平衡。

来关注中东局势。今天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一度发布防空警报。胡塞武装则表示，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约300次空袭。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
1: 据彭博社18号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已通知至少两家欧洲炼油商，由于该国通往红海的东西输油管道遇袭，10月份将暂停按长期合同供应原油。
2: 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沙特阿美10月暂停供应原油这一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客户，沙特阿美尚未对此进行回应。近日，沙特通往红海的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无人机袭击后停运。据报道，欧洲炼油商采购的沙特原油通常经由这条管道运至埃及西底基里尔港，再装船运往欧洲。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经合组织欧洲成员国平均每天从沙特进口约 57.7 万桶原油。据路透社报道，东西输油管道全面修复可能需要5至6周。管道停运已导致部分客户紧急寻找替代货源。其中，波兰奥伦石油公司近日已发布11次采购招标，通过替代渠道购买原油以维持其炼油厂在10月份正常运转。数据显示，沙特阿美此前约占奥伦原油供应量的 40%。 有分析指出，欧洲炼油厂的技术配置一般都与沙特原油品质适配，如果要通过其他渠道找到足够数量的同品质原油，不仅成本高昂，还可能涉及复杂的运营方案调整。
3: 近期能源成本上涨成为欧洲通胀高企的主要推手。欧元集团18号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会议，欧元集团主席皮埃拉卡基斯当天表示，欧洲必须加快实现能源独立，这与欧洲经济竞争力和安全息息相关。
4: 近期国际油价持续处于高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自9月9号以来连续多个交易日收于每桶100美元上方。能源价格上涨也使欧洲面临通胀回升的压力。17号，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终值为 3.2%， 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4.3%。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18号在都柏林表示，能源价格及其对物价的影响还会波及经济增长和消费等其他因素，欧洲央行将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他表示，欧洲央行目前正对当前形势采取审慎应对方式。在财政政策方面，部分欧盟成员国呼吁对能源企业因油气价格上涨获得的超额利润征税。德国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希望欧盟委员会最迟在10月下一次经济和财政部长理事会会议前提出相关方案。与此同时，为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将通过降低能源税的方式，使汽油和柴油价格每升实际减少约17欧分。相关措施计划于10月1号前落实，并持续至今年年底，相关减税规模约为25亿欧元。全德汽车俱乐部数据显示，17号德国柴油价格再创历史新高，全国日均价格升至每升 2.471 欧元，汽油价格也在此前连续多日刷新纪录。此外，德国政府还计划设置临时燃油价格上限，汽油和柴油最高限价将与油价走势等因素挂钩，相关机制最迟将于2027年1月1号推出。
1: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 AI 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于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4: 谷歌安全工程副总裁希瑟·阿德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一次常规评估中，双子座模型利用网上公开信息获得了登录凭证，获取了三个其认为属于测试范围网站的访问权限。谷歌已确保三个相关实体了解此事，并与测试合作方调整测试流程。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此次测试由以色列一家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公司实施。在其中一项测试中，双子座模型经反复尝试猜中密码，最终进入一个受保护的真实系统，

0: 在另外两项测试中，模型从公开存储库中找到登录凭证，并利用这些凭证进入其他公司的受保护系统。该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相关测试场景使用一家虚构公司作为目标，但这家虚构公司与现实中的一家企业同名。同时，测试环境意外开放了互联网访问权限， 导致一些接受测试的AI模型将真实网络目标误认为测试场景中的一部分，并采取网络攻击行动。按《华尔街日报》的说法， 这是谷歌AI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 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 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谷歌方面表示，模型在发现进入真实公司系统后停止了相关行动， 没有给所涉及公司造成损害，无需主动公开相关情况。此前，美国OpenAI、 Anthropic、Meta公司 先后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
1: 路透社18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美国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 正考虑推出全新AI模型， 以应对OpenAI最新模型带来的竞争压力。 同时有消息称， Anthropic可能将IPO推迟至 美国11月中期选举之后。
0: Anthropic此次上市 备受资本市场关注， 部分投资者给出的估值预期达2万亿美元。 若该估值得以实现， Anthropic将超越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今年6月上市时约1.77万亿美元的估值， 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多位消息人士透露， Anthropic正权衡AI新模型的发布时机， 旨在应对OpenAI9月3号发布的 GPT-6 Astra所带来的竞争压力。 报道称， GPT-6 Astra获得企业用户追捧。 据美国企业支出管理平台 Ramp的数据， 目前 Astra占企业用户AI相关支出的约 13%， 超过Anthropic旗下模型 CloudFable的8%。 开发者常用的大模型调度平台 OpenRouter数据也显示， 上周用户对OpenAI模型的支出 2年半来首次超过Anthropic。 部分潜在IPO投资者正在审视OpenAI是否会蚕食Anthropic的份额。 不过也有投资者认为， Astra暂时不会对其构成重大威胁。 截至7月， Anthropic年化营收超650亿美元， 高于OpenAI的400亿美元。 而就在不久前， 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 还曾呼吁人类应放缓提升AI模型能力的速度， 以解决安全问题。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 质疑一些美国AI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AI研发 是出于私利， 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2: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 1979年至2023年， 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万亿吨冰， 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3: 据乌普萨拉大学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研究发现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速度在过去数十年间明显加快。 20世纪70年代， 格陵兰冰盖总体接近质量平衡及降雪带来的冰量增加与减少的冰量大致相当。 20世纪80年代， 格陵兰冰盖年均冰量损失约为600亿吨， 到2010年代， 这一数字已升至约2640亿吨。 研究人员认为，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造成大范围冰面融化是造成冰量损失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南极也呈现类似趋势。 20世纪80年代， 南极冰盖平均每年损失约480亿吨冰， 到2010年代已增加至约2020亿吨， 其中西南极冰量损失最为明显。研究还发现，近年来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有所减少， 东南极异常偏多的降雪暂时增加了当地冰量， 格陵兰较凉爽的夏季也减缓了冰盖表面融化。 但研究人员认为，不能将个别年份的变化解读为长期趋势已经逆转。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
0: 1至8月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 同比增长3.9%， 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 精心设计旅游列车运行线路， 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 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第140届广交会 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 分3期在广州举办， 本届广交会也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 目前已有196个国家和地区超21万名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

0: 近八成。随着国庆佳节临近，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目前正遴选北京市民家养鲜花，准备布置在长安街国庆花坛中。目前市民培育的鲜花正陆续展出，四季海棠、鸡冠花、彩叶草、桂花等各色花卉纷纷亮相。受黄河上中游排沙、上游水库加大下泄流量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近日水量大增，达到1400立方米每秒，奔腾的黄河水倾泻而下，再现气势恢宏的瀑布群景观。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八月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18号，美国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宣布，现年96岁的沃伦巴菲特卸任公司董事长一职，转任名誉董事长，即日起生效。巴菲特71岁的长子霍华德巴菲特立即接任董事长一职。霍华德自1993年以来一直担任伯克希尔哈撒韦董事。17号刊载于美国杂志《当代生物学》的研究报告称，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研究人员发现的这只虎猫体长约46厘米，重约1.4公斤，略小于普通家猫。这次新发现的虎猫很可能会被直接认定为濒危疾病。17号，智利阿塔卡马沙漠出现大片花海的美景。阿塔卡马沙漠素有世界干极之称，部分区域年均降雨量仅约2毫米，但近日在经过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浸润后，沙漠中休眠的数百种植物种子迅速发芽生长并开花。
1: 最近一座西部城市受到了全球的关注，过去它因为种马铃薯被称为薯都，如今却因为种 token 火出了圈。从一颗马铃薯到一个 token， 这片土地究竟经历了什么？总台对话走进乌兰察布第一现场一探究竟。
2: 华尔街投行评价乌兰察布是亚太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 AI 算力集群之一。曾经种土豆的戈壁滩上，如今一座座算力中心正在拔地而起。乌兰察布数据中心项目总投资超5000亿元，华为、阿里、字节、 DeepSeek 等头部企业扎堆落子，乌兰察布是中国算力西进的缩影。
3: 物理世界未来一定会给 AI 的数字世界提供足够宽广的应用场景，从而带动了整个 AI 的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所以对此，我想中国模式、中国方案，我是充满信心的。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21:30对话。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1: 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巨势新局。舒适有型，品质立身，甄选露露米娜。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北京多云转晴，18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8到18度，长春多云，8到20度，沈阳雷阵雨转晴，10到22度，天津阴，20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8到23度，乌鲁木齐晴，17到29度，银川阴转多云，11到22度，西宁阴转多云，6到20度，兰州多云转晴，10到19度，西安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拉萨多云转阵雨，9到21度，成都多云转阴，20到26度，重庆阴转大雨，22到27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昆明多云，17到25度，太原小雨转阴，14到26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19到28度，济南多云转阴，21到29度，郑州小雨，21到25度，合肥阴，22到28度，南京阴，22到28度，上海多云，22到30度，武汉多云转阴，23到29度，长沙多云转晴，23到31度，南昌阴，25到33度，杭州多云转晴，23到30度，福州多云，26到34度，台北晴，23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5度，海口阴转多云，25到31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香港晴转雷阵雨，26到34度，澳门晴转雷阵雨，27到34度，北京多云转晴，18到26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首先来看我们的系列报道，奔流155长江万里行，从长江第一湾出发，我们沿江而下，来到第三站重庆。长江在这里和嘉陵江交汇，重庆也成为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
1: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年来，这座因江而兴的城市已经成为内陆开放枢纽和先进制造业重镇。10年间，重庆制造的韧性从何而来？换新的动能又藏在哪里？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0: 有江水，有大桥，有轻轨，有轮船，这里是重庆，长江上游最大的沿江城市，也是一座工业重镇。十年间，江水穿城而过，工业新动能勃勃生长。那今天的重庆制造有哪些新的故事？我们就从这块手机屏幕讲起。
1: 对折展开，再对折再展开。在重庆两江新区的实验室里，一块柔性屏正在经历一场耐力测试。
2: 折叠产品刚刚问世的时候，它的折痕是又宽又深的。经过这几年，我们已经把这个折痕的宽度和深度降低了70%-80%。
1: 折痕变浅甚至消失用了不到5年。这5年里，屏幕的形态越来越多，从直板机到折叠机，从手机到笔记本、车载屏和可穿戴设备，市场需求的变化是机遇，更是挑战。
2: 手机每年都有不同的系列的中高端的包括旗舰机型的一个上市，有些的话呢是我们需要提前2到3年就需要进行前期的技术的一个布局。
1: 前瞻性的产业布局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
3: 我们就近几公里内有40-50家相关的配套企业，我们在需要物料的时候，背板胶框啊还有模材了，基本上快的话10分钟就可以到，这对我们相互的一个成长包括这个生产效率的提升，这一个有很大的帮助。
4: 我们是见证了这个产业啊，从在重庆地区从无到有，从有到大，到整个产业链的全部协同，同时呢也跟本地现有的产业笔记本电脑、智能终端等智能产业也形成了有机的结合。
1: 从7-8个人的团队到超500亿元的新型显示产业集群，先进制造的脉络在一块屏幕里越来越清晰。
5: 过去呢，重庆主要是在承接产业的转移，而如今呢，成为产业链、供应链的组织者。川渝两地的电子信息制造业是全国首个跨区域的国家级的先进制造业的集群，在细分领域已经形成了非常专业化的产业链。
1: 屏幕背后，产业链还在往深处走。一块手机屏玻璃能硬到什么程度？在重庆一家特种玻璃企业的实验室里，一场关于强度的测试正在进行。
6: 这个是我们研发的微晶玻璃产品，它的厚度只有0.5毫米，但是它内部存在1亿个晶体，这些晶体赋予了它高强度，然后可以让手机的这个整个整机耐摔强度整整提升1倍以上。
1: 手机屏幕当然不只需要耐摔，透光率是屏幕性能的另一项重要指标，但要保证高强度，

0: 透光率往往只能做到70%多，而手机屏幕需要91%以上。要透明还是要强度？对黄浩来说，这不是一道单选题。
1: 我是坚持派。对，前前后有接近一年的时间，无数次的配方调试啊，无数次的测试啊，然后又去分析，又最后才有了这款产品，从零到一的突破。
0: 兼具高强度和高透光率的技术突破，让一块玻璃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这款研发成功的纳米微晶玻璃最终被搭载在国产旗舰手机上大卖。同一年，黄浩所在的企业成为 C919 国产大飞机风挡玻璃圆片的供应商。
1: 内心都是激动的嘛，其实也没有什么欢呼啊什么的，好像真没做什么，继续做实验。
2: 未来还会有这样的瞬间？
1: 会的，一定会的。
3: 花了8-9亿的研发费用啊，玻璃天天烧啊，每天要烧大概70万块钱。重庆是有优良的这种工业基础，在芯片材料上面我们要下功夫，现在已经开始在做一些商业交付前的一些验证和这个测试。
0: 一扇窗户打开了特种玻璃的新视野，也打开了国产材料的新世界。
4: 上天的那一瞬间真的非常激动，热泪盈眶，真的只有这种感觉不容易啊！这个东西产品是我们自己干的，是我们干的产品，是非常的天。
0: 王青松的激动来自一场看似不可能的考验。这块窗框只有1.5公斤重，最薄的地方才3.5毫米，尺寸偏差不能超过2根头发丝，轻薄却要在上万米高空扛住8倍大气压的考验。窗框和机身玻璃必须严丝合缝。
4: 全球没几家能干，对，因为它这个精度要求非常高。我是已经上了18年班了，就经手过的产品里边，整个生产工艺也是最复杂的、最繁琐的一个产品，突破了很多的一些关键技术。
0: 为了不影响 C919 的研制进度，王青松和团队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这款关键铝材的研发与生产，实现了国产高性能铝材的稳定供应。如今，他们不仅成为 C919 铝合金材料的重要供应商，更通过了波音、空客、赛峰的认证，进入了全球航空制造体系的核心供应链。
5: 他们能主动找到我们，就说明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的这个产品的质量，包括这些东西是可以跟国外产品在同一个平台上去竞争的。到今年年底，基本上我们就实现了100%的铝合金的这个国产化。
0: 2025年，重庆先进材料产业集群产值突破5700亿元，成为全市工业的重要支柱。而在中国制造的赛道上，另一场急速的超越同样吸引了世界的目光。2026年3月，中国摩托车品牌第一次站上了国际顶级赛事的领奖台，这场胜利背后是重庆摩托车近半个世纪的更迭。1979年，重庆诞生了我国首辆民用摩托车，国产摩托车产业的序幕就此拉开。依托雄厚的工业基础，重庆迅速成长为全国摩托车产能高地。今年上半年，重庆摩托车出口338.5万辆，其中电动摩托及脚踏车出口数量同比增长130.5%。
6: 哇，这个好酷啊！
7: 对，这个就是我们生产的又像自行车又像摩托车的一个电动越野摩托车，现在在全球已经销售了有20万台左右了。本来我们今年的目标是差不多8个亿，然后我们现在是早就已经实现这个目标了。
0: 在这里，摩托车可以更快、更轻，也可以更聪明。
8: 右边会多了一块，我们叫做 AI 负仪表，整车的数据，比如说速度、加速度，还有一些扭矩功率之类的，我会上传云端，会根据它的数据给它进行一个安全辅助。这个油门可以轻一点。
9: 我们顺应摩托车产业消费升级、智联电动等发展新趋势，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传统燃油摩托车企业加大产线改造和创新投入，打造优势产品矩阵。
0: 引擎仍在轰鸣，重庆制造的底色已经换成绿色。站在铺满光伏板的工厂屋顶往下看，成片的厂房铺展开来，从长江引来的水正在脚下的生产线上循环流转。
10: 我们现在一年光伏的节省量接近1000万。
11: 教练产初期整体的这个水单耗是降低了68%，那我们整体的用电单耗也是降低了74%，水资源循环率是实现了96.5%，真正的实现绿色发展。
9: 2016年以来，重庆工业以年均约3.8%的能耗增长，支撑了约6.6%的工业增加值增长，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0: 十年间提高了20个百分点。
1: 从2015年到2025年，重庆的经济总量从1.76万亿元已经上升到了3.38万亿元，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提升。
2: 从传统的制造重镇到绿色转型的主力军，重庆交出了长江之畔的新答卷。2016年以来，重庆市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超30%。截至目前，已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218个，绿色园区17个。国家级绿色工厂产值占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近30%，绿色制造主力军持续扩容。一江碧水，两岸青山，江城重庆正在将增绿向新的足迹向江河更深处铺展。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5: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9号，总台记者从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处获悉，作为调解方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与伊朗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表示，卡塔尔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这名消息人士称，只要美国重返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条款，伊朗也准备在数日内恢复执行该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获得切实可信的保证，确保其不会再次遭受攻击。消息人士称，一旦美国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允许伊朗出口石油等，伊朗将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问题的谈判。他说，伊朗方面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达成了共识。然而，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且伊朗尚未与美国达成协议，伊朗就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继续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卡塔尔已将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雷扎伊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的支持下，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有超过10亿桶原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受到美军实施的海上封锁影响，伊朗未能出口原油。库珀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航道已经没有水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遭到了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打击了沙特首都的敏感目标。
1: 当地时间19号12时左右，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当天凌晨，利雅得曾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展开了2次军事行动，分别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和沿部的沙特阿美公司的设施。在行动中，胡塞武装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打击沙特军队和军事设施，直到沙特停止对也门的侵略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的战斗仍在继续。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还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0: 最近，能源成本上涨成为欧洲通胀高企的主要推手。欧元集团18号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会议，欧元集团主席佩埃拉卡基斯当天表示，欧洲必须加快实现能源独立，这和欧洲经济竞争力和安全息息相关。
3: 近期国际油价持续处于高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自9月9号以来连续多个交易日收于每桶100美元上方。能源价格上涨也使欧洲面临通胀回升的压力。17号，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终值为 3.2%，其中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4.3%。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18号在都柏林表示，能源价格及其对物价的影响还会波及经济增长和消费等其他因素，欧洲央行将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他表示，欧洲央行目前正对当前形势采取审慎应对方式。在财政政策方面，部分欧盟成员国呼吁对能源企业因油气价格上涨获得的超额利润征税。德国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希望欧盟委员会最迟在10月下一次经济和财政部长理事会会议前提出相关方案。与此同时，为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将通过降低能源税的方式，使汽油和柴油价格每升实际减少约17欧分。相关措施计划于10月1号前落实，并持续至今年年底。 相关减税规模约为25亿欧元。全德汽车俱乐部数据显示，17号德国柴油价格再创历史新高，全国日均价格升至每升2.471欧元，汽油价格也在此前连续多日刷新纪录。此外，德国政府还计划设置临时燃油价格上限，汽油和柴油最高限价将与油价走势等因素挂钩，相关机制最迟将于2027年1月1号推出。
0: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 AI 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当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于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3: 谷歌安全工程副总裁希瑟·阿德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一次常规评估中，双子座模型利用网上公开信息获得了登录凭证，获取了3个其认为属于测试范围网站的访问权限。谷歌已确保3个相关实体了解此事，并与测试合作方调整测试流程。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此次测试由以色列一家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公司实施。在其中一项测试中，双子座模型经反复尝试猜中密码，最终进入一个受保护的真实系统。在另外两项测试中，模型从公开存储库中找到登录凭证，并利用这些凭证进入其他公司的受保护系统。该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相关测试场景使用一家虚构公司作为目标，但这家虚构公司与现实中的一家企业同名。同时，测试环境意外开放了互联网访问权限，导致一些接受测试的 AI 模型将真实网络目标误认为测试场景中的一部分，并采取网络攻击行动。按《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谷歌方面表示，模型在发现进入真实公司系统后停止了相关行动，没有给所涉及公司造成损害，无需主动公开相关情况。此前，美国 OpenAI、Anthropic、Meta 公司先后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
2: 路透社18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正考虑推出全新 AI 模型，以应对 OpenAI 最新模型带来的竞争压力。同时，有消息表示 ，Anthropic 可能将 IPO 推迟至美国11月中期选举，
3: 造成损害，无需主动公开相关情况。此前，美国 OpenAI、Anthropic、Meta 公司先后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

0: Anthropica 将超越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今年6月上市时约1.77万亿美元的估值，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多位消息人士透露， Anthropica 正权衡 AI 新模型的发布时机，旨在应对 OpenAI 9月3号发布的 GPT-6 Astra 所带来的竞争压力。报道称 GPT-6 Astra 获得企业用户追捧。据美国企业支出管理平台 RAMP 的数据，目前 Astra 占企业用户 AI 相关支出的约 13%，超过 Anthropic 旗下模型 Cloud Fable 的 8%。 开发者常用的大模型调度平台 OpenRouter 数据也显示，上周用户对 OpenAI 模型的支出两年半来首次超过 Anthropic。 部分潜在 IPO 投资者正在审视 OpenAI 是否会蚕食 Anthropic 的份额，不过也有投资者认为 Astra 暂时不会对其构成重大威胁。截至7月， Anthropic 年化营收超650亿美元，高于 OpenAI 的400亿美元。而就在不久前，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还曾呼吁人类应放缓提升 AI 模型能力的速度以解决安全问题。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 AI 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1: 美联社19号援引意大利卫生部门专家的话报道说，气温升高和暖季延长正为蚊虫繁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使西尼罗病毒在意大利传播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过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报告病例总数的一半。意大利国家卫生研究所研究员安东尼诺贝拉表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气温升高有利于蚊虫繁殖，延长病毒传播季，增加蚊虫将病毒传播给人的机会。
2: Osserviamo i casi. Generalmente la stagione, ormai come abbiamo detto, la West Nile, la malattia West Nile è endemica in Italia. E noi abbiamo casi, la stagione inizia a giugno e termina generalmente ad ottobre. Ci sono state delle stagioni in cui abbiamo osservato casi anche all'inizio di novembre.
0: 2020年以来，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在意大利显著增多，主要发生在夏季和初秋。如今，由于气候变暖，传播季可能会进一步延长。另外，过去较少报告西尼罗病例的地区，报告病例不断增加，显示该病毒正在意大利持续扩散。西尼罗病毒通常由鸟类携带，经蚊虫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通常有发烧、身体疼痛、恶心、呕吐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和免疫力低下人群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或脑膜炎等，甚至死亡。世卫组织说，目前暂无针对西尼罗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3: 据乌普萨拉大学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研究发现，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速度在过去数十年间明显加快。20世纪70年代，格陵兰冰盖总体接近质量平衡，即降雪带来的冰量增加与减少的冰量大致相当。20世纪80年代，格陵兰冰盖年均冰量损失约为600亿吨，到2010年代，这一数字已升至约2640亿吨。研究人员认为，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造成大范围冰面融化，是造成冰量损失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极也呈现类似趋势。20世纪80年代，南极冰盖平均每年损失约480亿吨冰，到2010年代已增加至约2020亿吨。其中，西南极冰量损失最为明显。研究还发现，近年来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有所减少。东南极异常偏多的降雪暂时增加了当地冰量，格陵兰较凉爽的夏季也减缓了冰盖表面融化。但研究人员认为，不能将个别年份的变化解读为长期趋势已经逆转。
4: 阿塔卡马沙漠位于南美洲西海岸，其大部分区域在智利境内，是世界上最干燥地区之一，部分区域年均降雨量仅约2毫米。最近在经过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浸润之后，阿塔卡马沙漠迎来了罕见的花海盛放奇观。
5: 放眼望去，阿塔卡马沙漠被大片绿植和五彩缤纷的鲜花所覆盖，形成罕见的沙漠花海奇观。 近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第20届亚运会昨天在日本开幕，此次亚运会，国际传媒港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首次代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承接境外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的转播组织服务。在完成境外主转播体系部署的同时，上海国际传媒港金盒子远程技术制作中心也于昨天全面投入运行。工作人员依托云网加 AI 技术构建的远程协同直播能力，完成了跨境远程场记、赛事关键事件 AI 解析、智能集锦素材生产等多项内容产出，为第20届亚运会提供了全流程远程技术支撑。
1: 继续来关注东博会，今年东博会首次设立了东盟国家需求展区，由东盟各国企业提报产业发展等领域实际需求，面向国内企业广发英雄帖。那么这样的对接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来看我们的观察报道。
2: 在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里，这两天的路演活动几乎座无虚席。
3: 推介这个马来西亚金马伦高原10万平方米的高原农业旅游投资项目，希望可以把中国的旅游这一方面，中国也做得很出色的，可以把这块地的价值更加的能呈现出来。
4: 咱们这边不是农业旅游吗？然后我们是主要也是做农业方面，就是农产品啊、农副产品这一块的。
3: 哦，这个我可以帮忙做对接。
5: 我们在青州也做了一个清香茶园，也是文旅加这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或者看有没有机会能跟你一起这个共同打造一下这里。
2: 除了路演，展区正对人流的方向有一面东盟需求墙，89项合作需求集中上线，覆盖交通、智慧物流、人工智能应用、园区建设等领域。题目出在墙上，就有中国企业来接榜答题。
6: 你觉得他提的这个需求，你们这个企业现在能
7: 满足的？
6: 满足的，
7: 对。我们现在目前是做企业的一些，比如说工艺品这一块，然后我们主要就是给到这一块的一个运营一站式服务这一块，它能够双边清关这一块的话，我们就可以达成合作。
2: 不止在这个新展区，整个东博会现场到处是中国企业在跟东盟客商对需求聊方案。本届东博会预计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长约20%。
8: 我觉得这体现了一种思路的变化。我们过去呢，可能是更加注重我们能提供什么，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还在问我们自己，东盟国家需要什么。
9: 过去是我有什么你来采购，现在是你需要什么我来解题。这面墙上的89条需求背后，是东盟国家在城市化、工业化、数字化发展过程当中的真实痛点。而在中国企业手里有完整的制造体系，有新能源和 AI 的场景应用能力，有从设备软件到运营的一整条供应链，这也能让更多来自中国和东盟的企业共享经贸合作的广阔机遇。
0: 从跨境贸易的法律合规查询到海外光伏电站远程运维，东盟各国因为法系语言差异大，不同国家产业场景也各有特点。以往这类工作高度依赖人工，而如今一批中国 AI 应用在当地落地，有效打通跨境服务的堵点。
10: 在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法学院，陈新教授正在向留学生演示中国东盟法律咨询服务人工智能体。东盟11国法律条文语种不同，法系各异，过去开展跨境法律比对需要人工查阅逐条梳理，往往要耗费数天时间，现在借助 AI 工具几分钟就可以完成检索比对。
11: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学生在使用这个软件，这个软件现在非常挺行bên Trung Quốc cũng như là dành cho các bạn Việt sinh viên quốc tế sử dụng.
12: Ví dụ như Việt Nam hoặc là Ấn Độ, tôi không cần phải ra ngoài để tìm Việt Nam, rồi tôi dịch thành Thái ngữ hoặc là Trung Quốc, đối với tôi là rất hữu ích.
10: Vang sinh của quá pháp luật phục vụ nhu cầu bên sau là Trung Quốc và Đông Mông ngày càng mật thiết thương mại. Đông Mông liên tục nhiều năm giữ vị trí đối tác thương mại lớn nhất của tôi. Qua kênh hợp đồng ký kết, công ty hợp quy kiểm tra các dịch vụ tiếp tục tăng trưởng.跨境法律查明成为企业出海的刚需。 该智能体收录东盟11国法律19万多部，其中100多部核心商事法律完成双语翻译，搭建起完备的东盟法律语料库。
13: 得益于人工智能对我们整个的语料的应用的一个赋能，让我们能够更加便捷的通过它去查明和查询，并且为企业提供精准的合规指引。面向东盟的涉外法律服务需求很大，七月份上线以来已经环比增长了300%的用户数据。
10: AI 服务出海东盟不只局限于法律服务领域，在马来西亚一家新能源企业的运维人员打开中国研发的数字化平台，就可以实时掌握每一处光伏设备的运行状态，分布式光伏站点分布零散。过去故障排查需要工作人员奔赴现场，接入这套智能平台后，系统会自动识别故障，优先推送待处理工单，大幅提升运维效率。
14: We started using Rundu system when our portfolio is only about 100 to 200 clients. And the moment when our company reaches more than 1,800 sites till date.
1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与东盟进出口总额达 4.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2%。 从跨境法律咨询到光伏智能运维，中国 AI 服务落地东盟不再只是简单输出产品，而是把技术能力适配当地制度规则与本土产业实际。
15: For Malaysia SMEs, this created opportunity in two ways. On one hand, digital transform make it easier for us to access both the Chinese and ASEAN market. On the other hand, China's experience and capabilities in area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smart manufacturing are given businesses more option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0: 依托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和来数加工等政策红利，南宁正加快探索跨境数据合规处理、模型推理服务、远程交付等新业态，推动国内算力和大模型能力以标准化资源服务形式走向东盟市场。
10: 在广西南宁一家 AI 算力服务企业的展厅，海外负责人赵华正在给一批东盟客商讲解企业在 AI 领域的最新应用。
16: 自从我们走向了海外，实际上每年的复合增长大概是在33%，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目前海外业务已经覆盖到了东盟的11个国家，累计承接到的本地化的项目超过了500个，交付的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的项目呢有80多个。
10: 这样的出海变化背后是南宁落地的一条全新数字生产线，五项云谷建成广西首个商业化运营的磁源工厂，把算力资源封装为按量计费的标准化产品。海外客户无需自建服务器，自主部署大模型，通过接口即可直接调用算力服务。
17: 我们已经获得了东盟区域$1亿的订单，而且这个订单不是上线，我们规划2027年会完成$10亿的订单。
10: 今年8月，国家数据局公布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名单，上海、海南、福州、厦门、泉州、长沙、广州、深圳、横琴、南宁共10地入选。试点围绕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协议、跨境服务生态等6个方面开展探索，其中广西南宁侧重面向东盟的数字技术应用合作。

0: 业内人士表示，在物流、通信、算力政策多重条件共振下，磁源服务正在不断拓展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的新路径。
1: 自贸区南京片区目前也已经获批了咱们来数加工这种新业态的试点，我觉得可以进一步探索跨境数据合规的处理模型推理服务远程交付，国内的很多能源算力以及模型的能力就可以转化为标准化的接口、资源服务以及行业解决方案，来带动我国人工智能服务的出海。
2: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今天是全国爱牙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聚焦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
3: 今天我们就从一老一小说起，看看哪些口腔问题容易被忽视，又该如何提前预防呢？
4: 在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口腔科，吴女士带着4岁的女儿来看牙。孩子平时不太爱刷牙，又喜欢吃甜食，出现好几颗蛀牙。
5: 刷牙的想起来才刷，想不起来就不刷。然后还有吃甜食啊、巧克力啊，这些太多了。
6: 对小朋友来说，应该说发病率最高的就是龋齿或者说蛀牙，因为小朋友喜欢吃甜食，如果再没有一个很好的刷牙习惯的话，那实际上就非常容易带来蛀牙。
4: 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5岁儿童乳牙龋患率达到70.9%，相当于每10个5岁孩子里就有7个有蛀牙。
5: 里头蛀牙一直我们也没重视，就是想着他换牙嘛，他自己会换牙，然后重新长出牙就没重视。
4: 像胡女士这样认为乳牙反正要换，蛀牙不用太紧张的家长门诊里并不少见。蛀牙早期往往不痛不痒，孩子说不清，家长看不出，等发现牙齿发黑喊疼时，常常已经拖到伤及牙神经。
6: 小朋友的乳牙如果蛀牙了以后，他实际上他会用健康的一侧来行使主要的咀嚼的功能，时间长了以后他可就会带来面型的变化。同时呢，这个乳牙龋齿了，根尖发炎了，它实际上会影响恒牙的正常的萌出和正常的发育的。所以实际上从蛀牙，小朋友的乳牙的蛀牙开始，来维护小朋友的口腔健康，是我们一生健康的基石。
4: 预防其实不复杂，孩子长出第一颗乳牙起就该开始清洁，3到6岁学刷牙阶段，家长要在旁边帮忙监督，同时少让孩子吃甜食和含糖饮料。一旦发现牙齿有黑点、龋动或者喊疼，就该及时看医生，而不是等换牙。
6: 平常的牙刷只能刷到整个牙齿牙面的60%，有40%是牙齿跟牙齿相邻的这个面，所以呢，要通过牙间隙刷或者是牙间刷来做清洁，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防止蛀牙和牙周病。
2: 孩子的乳牙不能因为要换就放任不管，那老人的牙齿呢？松了掉了真的只是年纪大了没办法吗？
3: 专家表示，很多缺牙问题事实上完全可以提前预防。
4: 今年70多岁的陈女士这次来医院是想把缺了的牙修复起来，这几年他的口腔状况越来越差，一颗牙反复补，最后靠根管治疗才勉强保住，上下颌又缺了好几颗牙，吃饭都受到了影响。
7: 因为年纪大了，许多牙齿都不好了，这个有一颗牙呢得补了几次，因为这个牙补很艰难，补了以后就掉。
8: 缺牙的修补呢，一方面能够让这个缺失的牙齿、缺掉的牙齿能够重回它的岗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有了牙齿以后啊，它能够发挥啊功能。那么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牙口好，吃麻麻香，那么也就是这个道理。
4: 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64到74岁老年人平均存留牙齿只有22.5颗，而世界卫生组织对老年人口腔健康有个8020标准，也就是80岁时嘴里还有20颗能正常咀嚼的功能牙。对照65到74岁平均只剩22.5颗的现实，如果不加保护，这个目标很容易就守不住。
8: 并不是说这个牙齿一松动啊，就马上去拔牙了。我们还是根据这个牙齿的情况，如果牙齿能够这个保留的话，我们还是

0: 建议能够我们的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在我们医生的这个帮助下啊，治疗下，能够把这个牙齿能够保障。
1: 值得重视的是，我国90%以上成年人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疾病。牙周病主要临床表现是牙龈炎症出血、牙齿松动移位、咀嚼无力，严重者牙齿可自行脱落或者导致牙齿的拔除。老掉牙并非自然规律，应及时到正规医院评估修复。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老人，拔牙前更要先做全身评估。
0: 特别针对如果有心血管疾病的啊那些老年朋友们，如果是要需要拔牙的话，那可以在监护下，就是在我们内科医生在旁边的情况下，保驾护航，能够让保证这个拔牙能够顺利的这个进行。
2: 牙齿出了问题再治疗，不仅花钱还遭罪。
3: 近年来，随着口腔种植专项治理、种植体集采等政策落地，种植牙相关费用下降了不少，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日常护理保护好牙齿仍然是首选。
1: 50多岁的张女士牙齿缺失多颗，这次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完成了下颌6颗牙的种植手术，她最先关心的还是花费问题。
4: 就原来很多老百姓觉得种植牙非常非常昂贵，现在呢，因为集采的政策，国家给了我们的患者呢一个很大的一些优惠。
1: 随着种植体集中大量采购在全国推开，像张女士这样一次种植多颗牙的患者，目前每颗种植牙的费用为5000多到7000多元。相比种植等修复治疗，医生更希望大家把功夫花在平时保护好牙齿。因为牙齿不好，不仅会影响咀嚼功能，还可能引起胃肠道疾病。此外，牙周病还与糖尿病等多种疾病正相关。医生建议应减少甜食，尤其是碳酸饮料的摄入。吃完东西，最好半小时左右去刷牙。
4: 我们的刷牙的方式，就是说巴氏刷牙法，上面是往下刷，下面往上刷。有一种刷牙的方式，我们比较忌讳的就是这样横着拉。我们唯一可以横着拉的是哪个面呢？叫做咬合面。但还有一点的话，刷牙还有一点就是大家通常会遗漏的，就是这个下牙的舌侧要把牙刷竖起来，这样这个位置大家很容易遗漏。
1: 单纯依靠刷牙仅能清除约70%的牙菌斑，剩下30%的牙菌斑存在于牙齿相邻的缝隙里，这些位置的牙菌斑需要靠牙线等牙间隙清洁工具进行有效的清除。
4: 冲牙器当然也鼓励大家用，但是绝对不替代刷牙，也不能替代牙线，先用牙线再用冲牙器，最后来刷牙。
0: 我们建议啊，这个正常的口腔的这个健康体检至少每年要一次，这是定期的，无论对孩子来讲，或对青年朋友们，还是对老年朋友们，都是需要的。当然如果有问题的话，能够早点发现，早点诊断，早点治疗。
3: 近日，陕西西安多家医疗机构接诊的隐翅虫皮炎患者增多。这种体长不足1厘米的小虫有着怎样的危害？不小心碰到之后，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在家处理？什么样的情况必须就医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5: 隐翅虫体色多呈红黑相间，体型细长，体内毒囊储存的毒液具有强酸性。虫体本身并不叮咬人，但受压破裂后毒液就会释放，接触皮肤数小时内即可引发炎症反应。
6: 从5、6月份开始，一直到10月份中下旬，在这期间的都可以见到隐翅虫。
5: 隐翅虫昼伏夜出，具有明显趋光性，草丛、花园、水边及绿化带是其主要栖息地。隐翅虫皮炎主要由虫体内强酸性毒液引起。儿童皮肤屏障功能较弱，面部、四肢等暴露部位出现皮损后，症状往往更为明显。如果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哪些情况可以居家观察？哪些情况必须立即就医呢？
7: 会有一些轻度的皮损，比如说小面积的发红、红斑，那么这类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进行一个处理，有些孩子也可以自愈。那么对于一些重度的，比如说大面积的红斑、水泡、密集的脓泡，甚至出现糜烂渗出，这样就属于重度了。那么这种重症的话，我们建议到医院来。
5: 医护人员介绍，接触了隐翅虫毒液，涂抹牙膏、酒精、碘伏等做法不仅无效， 反而会加重损伤，一定要选择科学的处理方案。
7: 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很多家长也会有很多的误区，比如说哎，赶紧涂一点牙膏呀，或者是酒精呀、碘伏呀、牙膏其实是一个膏状的，会很容易激发细菌，造成一个病情的加重。碘伏或者酒精的其实就是进行了一个二次的一个刺激。
5: 对于隐翅虫，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发现虫体后切勿拍打，轻轻吹走，若已接触毒液则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再用肥皂水冲洗，晾干后对症涂抹药膏，轻症约一周恢复，重症需1至2周，一般不会留疤。医护人员提醒，雨后应避免到草丛水边长时间玩耍，居家时请保持环境干燥卫生，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后若出现大面积皮损，请及时就医。
3: 随着双节临近，各地都在为假日消费提前做着准备。在北京环球度假区，两项全新体验内容吸引游客从一次打卡转向多次体验，而同时本土 IP 也成为了游客追捧的新亮点。
8: 此次公布的两项全新体验分别是亚洲首个速度与激情室内主题骑乘体验和蓝贡湖夜间娱乐表演，将进一步丰富园区游乐项目和夜间娱乐内容。
9: 速度与激情室内主题骑乘体验灵感来自家喻户晓的速度与激情系列电影，专为北京环球度假区量身定制。蓝贡湖夜间娱乐表演将景观空间蓝贡湖换新为夜间娱乐的核心舞台。
8: 新项目之外，IP 内容的呈现方式也在不断拓展，从银幕角色到现场演出互动体验，影视 IP 正从观看走向参与，增强游客的沉浸感和互动性。
10: 除了工作之外，其实我日常也很爱来这里玩，和朋友一起去哈利波特。
11: 这次我觉得跟大家距离更近吧，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北京环球影城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就离每个人都越来越近。
8: 记者了解到，入秋以来，北京环球度假区在国际经典电影 IP、季节性主题活动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中国本土 IP 项目，像《盗墓笔记》《第五人格》等中国 IP 首次落地园区，通过主题场景、演出和互动体验，吸引了大批年轻游客。
12: 中国的 IP 其实今年联动的这几个，我觉得都还挺好玩的。就比如说《盗墓笔记》，这个是从小看到大的；《第五人格》也是我经常玩的一个游戏。然后就是感觉这个监管者和求生者真的就在我身边一样。
13: 像北环跟我们这样本土的 IP 合作，是一个特别牛的一个尝试，可以把这个 IP 的影响力和这个玩家的体验感发挥到一个极限状态的。
3: 在宁夏盐池，当地把滩羊 IP 深度嵌入特色餐饮裘皮文创和文旅体验，从一锅好肉延伸到全场景消费，带动消费持续升温。
14: 走进盐池县城，很多餐馆招牌都绕不开羊字，手抓羊肉、涮羊肉、碗蒸羊羔肉。在盐池吃一顿地道的滩羊，既撑起当地人的日常烟火，也成为不少外地游客到盐池必尝的打卡美食。
15: 盐池滩羊肉特别特别的嫩，而且适合于各种的烹饪方法。
16: 我们来盐池主要是奔着羊肉来，我们来打一下卡，确实是入口即化，非常香。
14: 围绕滩羊，盐池集聚起上百家特色餐饮门店，各式各样的滩羊美味成为县城聚拢线下消费人流的重要落脚点。
17: 到节假日的客流量多的话就在10只左右，银川的啦，北京的啦。
14: 天气渐凉，皮毛进入加工旺季，走进当地一家皮衣生产企业，工人们忙着裁剪缝制滩羊皮毛制品，赶制今年的秋冬新款。
18: 我们设计了一些这个国风的马甲，南方销售的特别好，我们一年销售1000万左右。
14: 依托传统技艺，当地开发出40多款滩羊裘皮产品，包括披肩、抱枕、羊毛玩偶等，受到不少消费者青睐。在盐池哈巴湖，星空露营把滩羊美食和本地旅游资源结合起来，游客可以一边品尝羊肉，一边观赏星空。目前盐池滩羊全产业链产值突破80亿元，年增速达到15%，品牌价值突破135亿元。
2: 从牧场到餐桌，盐池滩羊的产业链正在不断的升级，直播间成为现

0: 上新阳市 AI 化身精细化养殖洋管家，智慧冷链物流中心也将于近期投运。
1: 在我们当地流传一句话，叫中规中矩好生财，婀娜多姿柳叶尾，天生丽质自带卷。
2: 直播间里这位对滩羊如数家珍的主播叫惠建功，过去他跟着父辈天不亮就装上活羊赶去羊市售卖，如今十几平米的直播间成了他的新羊市。现在网店已有30余款羊肉商品，临近中秋节订货电话一个接着一个。
3: 我们年销售额这两年能达到上千万，但是大部分都是走了北上广深江浙沪，能占到95%以上。
2: 如今线上渠道成为滩羊销售的新增长点，订单源源不断，也带动上游养殖管理日益精细。当地一家滩羊养殖场借助 AI 系统实现精细化管理，使成本更加可控，也为企业赢得了更大的市场定价空间。
4: 养殖管理系统重点是解决饲草料的分摊、羊的体重估算、整个羊从入栏到出栏的成本核算这三个核心问题，保守的估计每年能省个200-300万。
2: 眼下当地投资8800万元的一处仓储智慧物流中心已经建设完工，即将投入运营。作为西北地区首个羊肉产地冷链智能供应链中心，它将补齐滩羊向外销售的物流短板。
5: 项目投入使用后呢，可以降低物流成本10%左右，降低运输时效半天。
0: 这两天东海全面开渔之后的第一网海鲜运抵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当地的农贸市场也热闹起来，新鲜渔货吸引大批市民前来选购。
2: 清晨在奉化区的大桥农贸市场里，大黄鱼、小黄鱼、鲳鱼等新鲜海货整齐摆放，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挑选。
6: 下面那个葱、黄、蛋、妇女啊，卖多了，一般都买那个葱呢，这个这个4块50块啊，妇女销量多一点啊，黄那个30至50块一斤啊。
7: 田里面品种还比较多，来买点多。
8: 说这些的话，很新鲜嘛，然后基本上，都是活的。然后现在开鱼了以后嘛，品种种类也多，我也是到处买一点。
2: 随着后续更多渔船陆续归港，市场上海鲜品种也将更加丰富。市场方也表示，由于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梭子蟹、大鲳鱼、黄鱼等精品水产品将迎来消费高峰。
9: 今天主要采购什么的？
10: 鲳鱼、黄鱼、带鱼，
9: 嗯，
10: 就这些东西。
9: 感觉价格怎么样了？
10: 价格低了一点，比前几天稍微低了一点。
11: 今天这个小专货才到，说这个货比较新鲜。
2: 据市场经营户介绍，东海全面开渔后，批发市场海鲜品类更加丰富多样，价格也进一步平稳回落。
12: 像鱿鱼这种大的在卖32、31，像前两天有34、35，价格已经差3到4块一斤了。像带鱼的话已经便宜15块一斤了。
13: 首批到市场的海捕类水产品约200吨，以带鱼、鲳鱼、龙头鱼、蓝鱼等品种为主，随着后续大型渔船回港，水产品将大量上市。
14: 眼下福建罗源湾的深水大黄鱼迎来了秋季丰收，连日来渔民们趁着夜色抢收大黄鱼，并连夜开检、分拣、打包、装车作业，发往全国市场。
15: 晚上8点多，福建福州市罗源县的井水码头十分热闹，夜色下渔民们头戴红光手电，分工协作将暂养区内的大黄鱼迅速捞出，投入装有冰块和海水的箱中，随后称重分拣，接着通过传送带直接送入活鲜运输车，转运至加工厂。据介绍，大黄鱼有着金色皮腺体，能够分泌金黄色素，因这些金黄色素极易被紫外线或强光分解褪色，所以捕捞通常都在夜间进行。捞出后仅需10分钟的车程，这些大黄鱼就被送入加工车间，完成初加工和包装，随后发往全国。
16: 从晚上7-8点打包打到这样子，陆陆续续打包打到3-4点，凌晨4-5点就发到像北京、上海呀、天津啊、深圳啊、广州啊的这个批发市场。
15: 自9月中旬以来，罗源县的大黄鱼日均发货量约40吨，随着订单的增加，发货量也将继续攀升。据了解，罗源全县大黄鱼养殖量达10000吨，总产值约5亿元。
14: 天气方面，未来几天有什么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让我们请出气象主播管文君来说一说。早上好，文君。
17: 白影众盟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秋天的氛围越来越浓，今后几天我国不同地方的天气也有自己限定的秋元素。北方是限定秋凉，华西是限定秋雨，江南华南则是限定秋老虎。先来看北方，今后几天冷空气将变得活跃起来，今天北方多地降温又降雨，青海大部、甘肃的南部、陕西、山西、河北南部、河南以及东北地区的东部等地会有小到中雨，伴随着阴雨，这一带部分地区会有降温出现，像是西安和银川今天最高气温就只有20度出头，西宁最高气温更是只有16度，都是低于常年同期的。而今天降温最为剧烈的地方要数东北地区了，多地降温幅度会有6到10度，局地还会达到14度上下。城市当中像是哈尔滨，今天的最高气温就会从昨天的27度降到只有18度，将迎来立秋以来最凉的一天。而未来几天高空槽来回波动，冷空气还会频繁影响北方。22号到23号东北气温又会有起伏，哈尔滨未来三天最高气温会维持在17到20度的水平，秋凉感会比较明显，提醒大伙多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增减衣服。北方是限定秋凉，而华西则是限定秋雨。今后几天，这里会是全国雨水最持久、最集中、累计雨量最大的区域。今天，重庆、湖北西部会有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出现。明天这一带强降雨持续，重庆、湖北交界一带雨势还会加大，局地会下大暴雨。后天这里雨水会略有减弱，而23号强降雨范围还会扩展。持续强降雨冲刷下，湖北西南部、重庆北部、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都会比较高。当地朋友们，咱们近期尽量少去山区河谷地带，雨天出行也要多注意交通安全。而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加强，覆盖江南、华南大片区域，这里高温闷热天气会再次发展增多。这也是我们要说的第三个限定——秋老虎。这么两天，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再次冲到35度以上，像是广州和南宁，今天最高气温就会达到35度，秋老虎发威。而即便气温没有达到高温的地方，由于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度上下，体感是又闷又热，属于典型的隐性高温，需要持续注意防暑。好的，天气方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继续来看我们的系列报道《奔流十五五长江万里行》。从长江第一湾出发，我们沿江而下，来到第三站重庆。长江在这里和嘉陵江交汇，重庆也成为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
1: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十年来，这座因江而兴的城市已经成为内陆开放枢纽和先进制造业重镇。十年间，重庆制造的韧性从何而来？换新的动能又藏在哪里？让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0: 有江水，有大桥，有轻轨，有轮船，这里是重庆，长江上游最大的沿江城市，也是一座工业重镇。十年间，江水穿城而过，工业新动能勃勃生长。那今天的重庆制造有哪些新的故事？我们就从这块手机屏幕讲起。
1: 对折展开，再对折再展开。在重庆两江新区的实验室里，一块柔性屏正在经历一场耐力测试。
2: 折叠产品刚刚问世的时候，它的折痕是又宽又深的。经过这几年，我们已经把这个折痕的宽度和深度降低了70%到80%。
1: 折痕变浅甚至消失用了不到5年。这5年里，屏幕的形态越来越多，从直板机到折叠机，从手机到笔记本、车载屏和可穿戴设备，市场需求的变化是机遇，更是挑战。
2: 手机每年都有不同的系列的中高端的包括旗舰机型的一个上市，有些的话呢是我们需要提前2到3年就需要进行前期的技术的一个布局。
1: 前瞻性的产业布局靠的不是